0: 东方购物也是消费者，我们趁商厦搞活动，我们以新世纪七楼吧，那它五一节的也有活动，这个活动也是力度蛮大的，对折。对着我们以今天六次的为例，什么价格？
1: 是，也是要将近是1700左右了。
0: 对呀、啊，它是裸背哦。什么所谓裸背，就是没有任何赠品。你再买三组、五组、五条、都没有赠品的，没有赠品就是没有赠品。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节目很特殊，价格是特殊的价格，母亲节送赠品了。
1: 是的，哪怕你说我不要赠品，我就单独买裸背，我在你们某猫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看一看，一定比专柜划算吧？确实划算。但是价格要多少呢？5尺1198，
0: 对，
1: 6尺1298，
0: 是，
1: 都是四位数千元以上哦。
0: 没错，
1: 我们是499和599，再给你送一个价值啊498、598的全棉贝壳被套，
0: 对，
1: 两个寝具大件，除以二，每件单面多少钱？200多块钱，
0: 性价比没得
1: 说。所以东方购物性价比，我跟秦老师包括丁总底气很足，站在这边，希望大家且买且珍惜，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订购先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把握。
1: 我刚才因为丁总一直没有回到我们台上，因为我是希望他能够今天我们现货卖完以后再可以追加点货，再可以补点货。但是钱老师和丁总都在摇头说这个补不了的，专柜也调不来的。嗯，专柜因为人家也是现在正当季的产品，
2: 季节到了呀，
1: 就是不愁卖，是吧？专柜真的有顾客没有看东方购物节目，不知道我们这边有这个被子，都是2600多买，3400多买的。
2: 对呀、我们专柜其实也有很多顾客，他一直追随我们的产品，因为他感觉我眼睛看得见，对吧？他就价格贵就贵了。那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大家买过的有共识，好货便宜，对吧？那今天又是特殊活动，所以这样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全棉的面料平时不能洗，今天我们是可水洗的面料，大家记住啊。它是特别适合我们的便捷生活，
1: 我们是整条被子都可以水洗。
2: 对，
1: 钱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做可水洗被子它对面料有特别的要求、我们不是单独只洗那个面料，是整条被子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洗。而且被子的表布我们也有检测报告出去给大家看过、我们是有抗菌的功能的。
2: 对，
1: 所以它是绒和这个贝壳能够做到可水洗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便捷性，不是所有厂家都能做，
2: 没错，
1: 不是所有的绒都能够耐受这么多次的一个洗涤，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奥利弗这条被子说专业品牌，出好的高品质的东西，让大家生活简单、便捷省力，对吧？
2: 对，花钱花得满意，
1: 持久保持干净，花钱还花得满意。
2: 是，
1: 今天不是花钱，我觉得是帮大家省钱的。
2: 对，
1: 你跟专柜比啊，直接我们两件东西加起来是3000多，对吧？你直接省了2000多，六尺你两件买下来是要省将近3000元。
2: 那我就悄悄的精明的，你又去下机组，你下完机组，你开箱的时候看一看，是不是像我们描述的那么好？你可能越下多，你越划算了。你假如下了单，看见好货了，再要补货，可能是没的。
1: 是的，所以把时间留给大家，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的全棉被套是随被子尺寸送给大家，独立包装，你可以自己家里面放着，对吧？别的被子用，或者你直接当做礼物送给别人也可以。我们也提前祝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朋友们母亲节快乐，赶紧抢单订购起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我刚才因为丁总一直没有回到我们台上，因为我是希望他能够今天我们现货卖完以后再可以追加点货，再可以补点货。但是秦老师和丁总都在摇头说，这个补不了的，专柜也调不来的。嗯，专柜因为人家也是现在正当季的产品，
1: 季节到了呀，
0: 就是不愁卖，对吧？专柜真的有顾客没有看东方购物节目，不知道我们这边有这个被子，都是2600多买，3400多买的。
1: 对啊，我们专柜其实也有很多顾客，他一直追随我们的产品，因为他感觉我眼睛看得见，嗯，对吧？它就价格贵就贵了。那东方购这个平台，大家买过的有共识，好货便宜，对吧？那今天又是特殊活动，所以这样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全棉的面料平时不能洗，今天我们是可水洗的面料，大家记住啊。它是特别适合我们的便捷生活，
0: 我们是整条被子都可以水洗。
1: 对，
0: 田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做可水洗被子，它对面料有特别的要求。
1: 啊、
0: 我们不是单独只洗那个面料，是整条被子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洗。
1: 嗯，
0: 而且被子的表布我们也有检测报告出去给大家看过，我们是有抗菌的功能的。
1: 对，
0: 所以它是绒和这个贝壳能够做到可水洗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便捷性，不是所有厂家都能做。
1: 没错，
0: 是的，所以把时间留给大家，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的全棉被套是随被子尺寸送给大家，独立包装，你可以自己家里面放着，对吧？别的被子用，或者你直接当做礼物送给别人也可以。我们也提前祝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朋友们母亲节快乐，赶紧抢单订购起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飞鸽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薇佳。今天呢是母亲节，首先要祝电视机前的各位妈妈们，这个节日快乐啊！如果说现在妈妈还在厨房里忙的话，建议大家啊关注到本档节目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是咱们老上海的著名的，可以当成主菜，也可以当成下午茶的，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款我们油炸类的产品，那就是我们的排骨年糕。我相信啊，每一个来上海的朋友们，或者说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来说都吃过咱们的排骨年糕，甚至啊在《繁花》当中，大家可能都看到过这道名菜了。那怎么来自己做，我觉得相信很多的人都很头疼，生大油锅，然后您得再炸，还得再去做处理，这个大排非常的麻烦。来，今天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全部都做好了，在家只要开袋，如果有空气炸锅咱就用空气炸锅，实在没有也不用起大油锅，正反面煎一煎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跟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围长好，今天也是一个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个小 吃，我觉得这个小吃怎么能搭配得这么好，你单吃排骨大排，或者说你单吃年糕感觉都不是那个味道，但是两个一搭配起来，我就感觉它的味道就感觉升华了。哎，
0: 这个时候最好再来点这个辣酱油哈，也非常的不错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哎，这个很标准哦，有一说一，非常的标准啊，就是这种2块年糕配1块大排的，你去那种各种各样的什么这种小吃店，基本上就是这样搭配。富春小龙也是这样的搭配，150块钱。有没有大组合？有的。如果说您特别爱吃，或者说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或者邻里之间想要一起合买一块的，咱们今天啊，一共是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给了大家。其中一袋3块大排呢是村口的。剩下的全部都是我们排骨年糕，
1: 对的，
0: 给大家。
1: 而且这个组哈，跟大家说，之前也是9袋的时候是228，那个时候也是我们俩卖的吧？
0: 的确，
1: 但那个时候是反正9袋，总共9袋的产品。那今天只要199块钱，您就把这9袋都带回去了。
0: 的确，今天给大家几个保证啊，一定是咱们从小吃到大的这种水墨年糕配我们的炸猪排。首先，优质的猪大排，而且经过传统的垂松腌制。什么叫垂松？有一个肉锤。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肉锤的话，基本上是妈妈是拿那个砍刀的刀背，一点一点剁剁剁剁剁剁剁，不能用太用力啊，就是用它自然刀背的重力给它敲，其实很费手腕的，很多妈妈这样的手腕都不太舒服的。而且是用海派的风味，我们有这种特调的酱汁。如果说你不喜欢，喜欢吃辣蘸辣酱油的，你自己家里面应该会有一瓶这个辣酱油，对不对？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蘸辣酱油可以了。但是啊，你不要以为现在排骨年糕很好做，很便宜啊。来看市面上的价格，26块钱，这还不是
1: 36，
0: 这还只是排骨年糕，
1: 是
0: 不是大排年糕？
1: 是
0: 排骨年糕，它是这说句实话，它用的是什么年糕？好像是那种普通的宁波的那种枕头年糕，它不是我们今天就是水墨年糕的。然后还有这种，你看，这是排骨年糕的正常版本，25块8，25块8
1: 一份，
0: 我们今天你可做了。25块8，你可以做个这个十几份，没有任何的问题。来，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如果说在自己家里面，你愿意起油锅的，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愿意起油锅的，其实我们薄油用不粘锅煎一煎，
1: 对的，
0: 煎一煎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从厂里面出来以后，其实是给大家预炸制过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直接来这样尝试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看，直接炸一下，就你让它炸就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菜肴啊。你看，我们今天排骨年糕不是说只能做现炸的，来，我们做茄汁的、椒盐的排条，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可以。
0: 茄汁的、椒盐的排条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椒盐的也挺好吃。
0: 椒盐的也可以。来，你看这个就是
1: 椒盐的，是
0: 相对来说比较美式的做法。
1: 对的。
0: 相对来说比较美式的做法，你看那种大的炸猪排，再加一些薯条啊，加一些番茄酱啊，也可以非常好吃。
1: 是。
0: 比较流行的。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排骨年糕的做法。那有的人是喜欢配辣酱油，当然我们是给大家配这个酸甜酱啊，
1: 酱汁，
0: 而且我酸酸甜甜的。
1: 我们一袋里面是有2包这样的酱汁，
0: 这就是一包
1: 2份嘛，
0: 一包里面有2块大排，4块年糕，
1: 是
0: 这个道理，对不对？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另外咱们今天在家里面，如果说喜欢吃那种什么咖喱冻，猪排咖喱冻，厚切猪排咖喱冻，
1: 铺在饭上。
0: 哎，我说句实话，你看，这是这个卷心菜丝。然后呢，你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汁啊，然后你这里再盖一碗饭， 再淋一勺咖喱，无敌了。你这碗饭在某些啊所谓的日式料理店，它卖58块钱、68块钱，要不要？
1: 要。
0: 你再配一个什么乌龙茶？哎，你楼下3.5、2.5买，或者去那个著名的那个这个07食品超市，你去买一瓶2块钱的乌龙茶，你倒在杯子里，哎，放在这里，我卖你一个78块钱的套餐，不贵吧？不贵的，但是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能复刻了。来，看到这块大牌已经开始冒泡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来，拎出来给大家来看看。首先，咱们今天炸的脆香入体。如果有空啊，建议大家呢，这里弄一个小的立篮，或者是拿个厨房公用纸，稍微的把这些油啊、哎、吸掉一点，稍微把这些油吸掉一点。来，我要先听一下这个声音，我要先听一下
1: 嘎嘣脆的那种，
0: 听到没有？这种脆脆的声音，
1: 外表很酥脆，
0: 特别的酥脆啊！
1: 对的，
0: 来给大家一刀切下去啊！你看，哎呦，你来看，哎呦呦呦，你看这个肉很松的，大家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说这个肉它全部都是那种很硬的，
1: 这应该是骨头
0: 啊！我们应该切掉了一块骨头啊！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每一块大排，
1: 哎，好香，
0: 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1: 切开好香，
0: 深腌入味的。我来给大家稍微尝一下，就要尝这个刚刚炸好的啊，稍微尝一点，哎，要蘸一下这个酱，
1: 蘸对。因为刚炸出来外表非常的酥脆，然后里面还有汁水，对吧，
0: 里面有汁水，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大排呢，经过垂制了以后，它没有那些很纠结的这个肉筋的感觉，它都是比较松软的，比较好嚼的，稍微再蘸一蘸这个东西呢，酸甜入口，非常好吃，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这样一份的话，就您收到货是这样的，一袋里面是有2块大排，
0: 对，
1: 4块年糕，再加2包酱汁。
0: 如果说你买大组合呢，我会送给大家一包葱烤大排。
1: 对，
0: 这个葱烤大排里面一袋有几包？
1: 也是2块大排。
0: 一袋里面也有2块大排。
1: 哎，对的。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如果说您来买的话，咱们今天有2个组合，第一个是小组合，只有排骨年糕的组合，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150块钱。如果说您选择我们今天大组合的话，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全部都带走，就只加了49块钱。
1: 对的，
0: 只加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看您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选择大组合绝对是比我们的小组合更加的划算啊。大组合多加了49块钱，您多了8块，整整8块大牌，再多了12块的年糕。这个是非常的给力的，
1: 多拿走四袋的，
0: 多拿走四袋，而且就很多人说啊，那18块大牌我吃不下。你想想看，我们两个人，也就是吃9顿，
1: 对，
0: 也就是没有让你每天吃啊，你一个礼拜吃个2次，
1: 对的，
0: 就馋了吃个2次怎么了？
1: 对，而且家里面比方说有小朋友，
0: 一个礼拜吃个2次，也就吃2个礼拜没了。
1: 想吃这种小吃的时候，你又不用叫外卖，也不用带他去担心那种街边的那种卫生状况，对吧？
0: 自己
1: 在家里面煎给他吃，我觉得小朋友一次吃个2块，我觉得是 OK 的。
0: 小朋友自己在
1: 吃，年糕少吃一
0: 点，年糕可以少吃一点嘛？你年糕不一定要炸着吃嘛？哎，
1: 对，
0: 年糕你不一定要炸着吃嘛？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我说句实话，我小的时候吃年糕是怎么样？就是这种年糕，直接蒸一蒸，软了以后蘸白糖吃，
1: 这也是个吃法，
0: 也是一顿早饭了，其实非常的不错了。那我们今天其实在家里面啊，你说这种排骨年糕，你说一定要像这种特别的油炸吗？也不需要的。家里面有没有空气炸锅？空气炸锅是不是也能做？哎，
1: 能。
0: 空气炸锅只不过它做的没有那么的多汁而已。但是你想想看，这个汁是什么？其实就是油嘛，你可以完全可以用到空气炸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除了这个之外，你空气炸锅之外，你还可以出来以后直接的用那个扫啊、这个撒一点这个黑胡椒，
1: 椒盐
0: 大牌也是没问题的，椒盐大牌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另外，咱们今天也可以来进行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到我们的茄汁的，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也非常的不错。一共选择大组合18块大牌，32块年糕。价格199块钱，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小组合呢，150块钱，10块大牌，20块年糕，我觉得是不太够吃的。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上海的经典的排骨年糕的组合。我一开始来到上海的时候啊，我觉得哎呦，排骨就是那种小排，上海其实是大排和小排，大排叫排骨，小排叫小排啊。我印象当中一开始来到上排骨年糕，我说都是骨头放点年糕有什么好吃的？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是在这个江南地区啊，这个叫就是大排，一整块的大排。然后呢，咱们今天大排直接，如果说您在家里面你不想吃太多油脂的，你可以两种方法，有空气炸锅的用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然后没有空气炸锅呢，来不粘锅总有吧，不粘锅少放一点油，你油煎它，不要用油炸。当然我肯定知道油炸最好吃，但是你也知道的，就是我担心的一些这个饮食健康上的问题，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到油煎的，油煎更脆一点，因为它油煎呢相对来说油脂少一点点，而且油
1: 大排呢脆，里面
0: 外面更脆一点，
1: 能把里面的汁水给包裹住，
0: 这个是
1: 它的油炸的一个好处。
0: 但是我们今天啊，大排这个排骨年糕的分享组啊，建议大家选择我们今天大组合分享组，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当然我们今天有这个尝鲜组，尝鲜组呢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少一点点，但是它就便宜了49块钱。我说句实话，49块钱你在外面只能买2块大排，
1: 差不多。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多出了8块大排加12块年糕，您自己在家里面都可以自行来进行品尝了。
1: 对，你包括你自己去买大排，一块大排要多少钱，是吧？
0: 的确，
1: 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
0: 还有大厨的调味呢，
1: 是的，
0: 还有给您做到一个非常方便的锁鲜的工艺呢，
1: 对的，
0: 全程的冷链的物流呢，这些都是成本。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199块钱给到大家，非常不错了。还有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是大中午的，很多人都在说妈妈现在正在厨房当中辛苦，还是在这边跟各位母亲说一声，您辛苦了。不是光光只有在5月10号母亲节的这个时间，而是我们平时就要知道妈妈平时的一些喜好。我说句实话，在上海地区，应该来说很少人不喜欢吃排骨年糕，这道可以是小吃，
1: 经典的小吃，
0: 也可以是一道咱们上海的家常菜，
1: 是，
0: 对不对？很多人都因为这个油炸的东西真的太好吃了。来，先来看一下价格好了哈，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的排骨年糕，全部都是给大家做熟的。做熟了，在家里面只要复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复热一下就可以了。
1: 预炸过的、
0: 嗯。排骨年糕8袋，一共18块，再加葱烤大排1袋啊，其实是16块排骨年糕的炸大排，还有2块葱烤大排。
1: 对，葱烤大排是赠品，相当于送给您，
0: 送给您的，不要钱的啊。
1: 对的，送给您的。
0: 加32块排骨年糕，我记得上一次出现组合的时候，排骨年糕出现的时候是200多，
1: 200多，
0: 也就是9袋，嗯，也就是9袋，
1: 9袋228，
0: 9袋也是18块大排，
1: 对，
0: 也是18块大排，
1: 对
0: 不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要200多块钱，今天199块钱，好，你说太多了，我们有小组合150块钱，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但是为什么我不推这个小组合？您自己来看看啊，
1: 就加49块钱，哎，
0: 加了49块钱，多了几块大排。多了8块大排，我们不算年糕的钱，我们就当年糕不值钱。8块大排49块钱，你现在能不能从菜场里面买到生的大排？
2: 买不到吧，
1: 很难，
0: 很难了吧，很难了吧。而且关键的是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不是说啊，就买来就直接给大家炸了，一定是先给大家做到腌制和垂制处理的。优质的猪大排，我们这个在车间里面肯定是拿那个食物锤。没有机器可以锤的，因为机器的力道掌握不好的，大排厚和薄，包括说力度掌握不好的，一定是人手工锤，就跟您在自己家里面拿那个砍刀，或者是大片刀的刀背，一点点。妈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锤的，
1: 对不对？
0: 慢慢敲，把一些肉筋啊、肉筋膜啊都给它敲散掉，这样呢入口更好，而且它吸到的汁水更多。
1: 对，
0: 这点大家可以了解。而且用的晚熟精米，大家知道的，宁波年糕有2种，一种是放在水里面，江浙沪一带都知道的。放在水盆里面叫做养年糕的，养一个冬天的年糕放在水里面呢，有的时候还要定期换水的，对不对？那种像长得像枕头一样的，你是切开来蘸白糖吃，或者是炒年糕，青菜炒年糕，这个就是专门给大家来做的糯米的排骨年糕的年糕，更好吃，更软糯，而且不粘牙。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来给到大家。来，我们今天自己再来看看，如果说你自己要吃排骨年糕，现在市面上的价格还不便宜呢。那这个是这个叫做传统意义上的排骨年糕，
1: 对，
0: 一块大排，2个年糕，稍微给你淋点酱汁，25.8块。来，不多说啊，我们今天一共这样是几份？一共给到大家是8袋，8份的话，
1: 16份，
0: 你自己去算这笔价格。25×16是多少钱？自己去算这笔价格了。我数学已经太差了。来，这个就已经不能算是典型性排骨年糕了。这个叫做排条吧，它也不算啊，因为它年糕也切成这个样子。
1: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韩式炸鸡的一个。哎，
0: 有点像是韩式炸鸡。这个我说句实话，有点淘浆糊了，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唱，你看，正宗的自己家里面愿意生油锅的就生油锅，就这样炸。我们今天从这个袋子里拿出来。全部都是预炸过的，你现在做的预炸不需要把它炸透，就是非常简单的把油加热了以后开小火让它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慢慢
0: 热一下就可以了。你也可以把这个年糕一起放进去。
1: 年糕也给大家看，我们是整块的水
0: 磨年糕一定要放到里面炸出壳来，鼓出鼓包来，这个时候的年糕是最好吃的，因为它能够沾到的酱汁最多。
1: 年糕不用炸那么久，年糕
0: 不用太多、
1: 大概30分钟左右。
0: 好，让它炸一会儿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比如说你要吃这个排骨的茄汁的排条的，是不是也可以做？
1: 自己弄点酱。
0: 我们把那块骨头切掉，你弄点番茄酱，是不是可以做的？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来。做成美式的
1: 椒盐的
0: 美式的，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吃。哎呀，我喜欢吃那个什么猪排。
1: 对，
0: 来，这个东西是不是也能做？甚至你去买一点那种 BBQ 酱，直接浇上去，是不是就特别的美式？弄点什么这个薯条啊，弄点这种煎过的
1: 这种南瓜玉米、
0: 可以嘞，对吧？那典型的排骨年糕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上来，这是两份装，家庭分享装了，一人一块，也就是1袋的组合。另外。如果说喜欢吃那种所谓的日式洋料理啊， 日式的西式料理洋料理啊，就是这个样子。你看这里弄一点咖喱，弄一块饭，这个大排撒上去，是不是就非常的不错了？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现在我们已经炸好了，
1: 来，刚炸好，
0: 炸好了。来，我要再给大家听一听咱们今天的这个酥脆的声音。
1: 它就外壳非常的酥脆，
0: 知道吗？
1: 咬进去里面的汁水，
0: 嘎啦啦的汁水特别特别的棒，而且这个外壳啊，炸的非常的脆，里面的汁水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保留了，
1: 而且很厚。我们这个猪排
0: 厚切的猪排给到大家，一刀下去让大家吃到的是非常的丰富。
1: 在现场还能闻到这个香味，哎，
0: 猪排的这个香味非常的好吃啊！而且关键是你看这样切出来以后，你吃到的口感是非常的棒的。
1: 对，
0: 而且再配上这个年糕，
1: 这个年糕
0: 很多人会觉得有点油，是因为我们这个大排没有沥过油。一般来说，这个油锅的话，我们会有个小网是要沥一下油的，对不对？
1: 给它放一会儿。
0: 但是你要放一会儿，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太多的时间给大家来做。就算是这样，咱们今天这个排骨年糕也做得非常好吃啊！来，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你准备花多少钱？吃一份排骨年糕不便宜的，
1: 不便宜。
0: 现在我们在五角场嘛，五角场的 B 二就有一家排骨年糕的，20多块钱一份，而且有的时候
1: 一块大排是吧？
0: 一块大排，而且你还要排队。有的时候还抢不到。哎，
1: 而且我跟你说，排骨年糕叫外卖还不太适合，因为这种油炸的
0: 东西送到家里面
1: 就软
0: 掉了，冷掉了。来，199块钱，看清楚，199块钱，18块大排，32块年糕，其中2块是葱烤大排啊，你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小组合？有小组合，小组合是150块钱，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来，算一算账格，算一下价格，
1: 加49块钱，
0: 多了49块钱，多了8块大排。年糕多出12块，我不算你钱，可以吧？肯定是买199的这个组合更加的划算。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时间了。我觉得台骨年糕呢，我觉得消耗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要真的油炸。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到的，你用茄汁的、椒盐的、空气炸锅的，其实都非常的方便。
1: 包括跟咖喱，
0: 哪怕你直接咖喱来做一做，也非常的不错。空气炸锅炸的就有点干了。我相信用过空气炸锅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你最好是把这个排骨年糕
2: 刷一点油，
0: 稍微的。喷一点点的油，
2: 是
0: 用现在有很多那种喷油壶，稍微正反面喷一下，然后呢不要直接进去炸啊，要稍微的切个条进去炸，这样呢切口也会变得脆一点。
2: 对的。
0: 然后你用空气炸锅这样滚一会儿，这个就不用正反面了啊，因为它切的比较薄一点点。嗯。然后呢我们拿出来以后就拿我们的这个汁儿浇上去，米饭盖上去，愿意放一块咖喱的弄点咖喱，不愿意咖喱的直接这样吃也行。
2: 对，我之前在
0: 这个不就是厚切猪排冻饭。
2: 对呀，对呀，我跟
0: 对吧，
2: 我刚才想说我在外面吃过那个咖喱猪排的一份饭，就是其实就是一点咖喱加一块大排。
0: 哎，而且关键是这个咖喱特别便宜，这咖喱里面没有肉的。
2: 对呀，
0: 咖喱里面是没有肉的，就是什么土豆、洋葱、胡萝卜，对吧？最多最多再给你弄一两片的卷心菜。
2: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这种然后再给你用那个擦子擦一点那个所谓的卷心菜的丝儿，这个其实就差不多了。
2: 对，
0: 这一份要卖到78-98，有的时候甚至你去地段稍微好一点的商场，可能要卖到100来块钱，
2: 三位数
0: ，他最多再送给你一个瓶装的乌龙茶，倒到杯子里给你，有点仪式感。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不花这个冤枉钱。当然，商场有商场的定价权利，人家是在饭店里面，饭店的定价不一样。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您吃到的主要是什么？大牌，
2: 咱还是去吃那块大牌去。
0: 对的，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选择在自己家里面，你可以做这种油炸的、空气炸的，也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非常不错的咖喱做的、茄汁做的、椒盐做的。18块大牌消耗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哦。
2: 对，因为您想，现在大牌您去买一块大牌大概有多少钱，对吧？
0: 对。
2: 今天我们大组合给到您总共18块大牌加32块年糕，而且的话，之前我们同样的9袋装的一个葱烤大牌加排骨年糕，那个时候是卖228块钱哦。
0: 对，
2: 对吧？今天。只要
0: 我们今天直接降价了，直接降价了，给了大家8袋的排骨年糕，16块大排加葱烤大排一袋，这一袋是送给您的，是2块大排，一共加起来18块大排，32块年糕，199块钱。有没有小组合？有的，但是这个小组合非常的不推荐，因为小组合你看啊，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150块钱。
2: 对，
0: 我们多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多出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年糕我就当是送给你的赠品，不要花钱，不花钱。我说句实话，你现在真的去菜场里买那种纯正的水墨年糕，不便宜的啊！
2: 啊，不便宜，不便宜。
0: 但我就算不要钱，8块大排，你49块钱能不能买得到？
2: 对，你自己去买原料，你买一买那个大排，对吧？自己
0: 我都不说我们什么厨师调味，你就买大排，生的大排，49块钱，你能买到8块吗？
2: 很难，
0: 对不对？
2: 我觉得很难
0: 了啊！来，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冷链包装，
2: 对，
0: 送到您家里面，您不吃的话，先放到冷冻。
2: 对，
0: 放到
2: 冷冻保存，
0: 今天晚上吃，今天早上放到冷藏里面化冻，然后拿出来，不要什么都不要做，直接下油锅就可以了，或者进空气炸锅就可以了。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炸一个看看，
2: 炸一块看一下。
0: 哎，如果说你要选择的话，一定是热油以后关最小火，热油以后关最小火，不要太大的火啊，不要太大
2: 的
0: 火啊，这种滋滋冒泡了以后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棒。
2: 但我们因为节目上我们是用的重油啊，如果说您觉得说啊，
0: 你煎一煎也可以的呀，
2: 吃的清淡点，咱们用薄油给它双面煎，
0: 煎一煎也可以的呀。而且尤其是现在家里面用的不粘锅多了，在东方购物也卖过各种各样的不粘锅，有双立人的，有各种各的韩国进口的，什么耐地的，对不对？你用这种高端的不粘锅，你就直接薄油喷一点儿，让它正反面煎一煎就可以了。
2: 像一般的话，你大排煎一会儿的，再下年糕，因为年糕的时间不用那么长嘛，
0: 因为年糕你只要让它看到鼓泡了就行。
2: 对的，我们选用到的水磨年糕口感非常的好，
0: 而且这个水磨年糕里面它很容易就鼓泡了，一鼓泡你就知道这个上面的这个水磨年糕。我说句实话，因为有的时候去吃那种什么，咱们五角场有一个叫做朗海亚瑟的朗海亚瑟的那个炸年糕，我都是很喜欢吃，就是蘸它那个甜面酱，对吧？这个很好吃，就
2: 是很
0: 好吃，但是它用的还是那种普通的年这个枕头一样的年糕，
2: 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年糕
2: 更好吃，达到这样就刚刚好了，
0: 哎，
2: 就是没有鼓起来，
0: 有一点点小鼓包，
2: 然后外面是酥酥脆脆，
0: 外面已经脆掉了，
2: 哎呦，
0: 建议大家呢，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有那种滤油器的，可以稍微再滤一滤油啊，或者是厨房多用纸的，先把这个油吸一吸，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说句实话，有点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的直播时间有限啊，给大家一刀切下来，你看 外酥里嫩，
2: 你那个刀能感觉到切在上面它是外壳是酥脆的，但切到里面肉非常的厚实。哎呦，
0: 真的是好吃的，
2: 包括这个年糕外
0: 面，年糕你看一切下去了也是这样的，嘎啦嘎啦的声音的，哎呦真的棒，
2: 这个好，
0: 哎，这个非常的棒哈。
2: 对，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咱们今天如果说选择到大组合199块钱18块大排再加32块年糕199块钱，选择了小组合150块钱，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
2: 还是推荐大组合，
0: 多出49块钱你拿走多8块大排加12块年糕，怎么着都是划算的，对吧？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场过来，可以来选择下单一份尝一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赠您我排骨年糕这件事情，我相信不用我来多做赘述了。大家已经刻在 DNA 里面，从小可能在家里面，要么就是街边的饮食店呐、或者说是小吃店呐、或者小摊上都有。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小摊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炸串。其实不仅仅说是这个80后、70后，可能还少。80后、90后的记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刻入骨髓当中的。晚上，基本上大家父母都是双职工嘛，对不对？都在上班，基本上从小学开始就得自己回家了。自己回家的路程当中，你就会肯定会看到这种摆的炸串店呐、炸串店。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说就是家里面零花钱少的，吃点小的鸡肉串啊、鸭肉串啊，或者羊肉串啊，或者是刷了羊肉的鸭肉串，解解馋就行了。一般来说就是家里面零花钱给的多的，来，我请大家吃排骨年糕。但是那个时候吃排骨年糕呢，一定要跟摊主说，你得把我切开。这样分给大家吃
1: 一
0: 点，
1: 分一分，
0: 对的。否则的话，我自己一个人吃一块呢，又有点不太合理啊，
1: 奢侈了。
0: 那我们今天可以给到大家呢，其实不用再来这样了。
1: 对，
0: 自己在家里面，我们今天啊，如果说选择大组合，200块钱，199块钱，18块大排，其中16块是我们的
1: 排骨年糕。
0: 2块是葱烤大排，也非常的不错，是属于咱们上海的家常菜，
1: 都是本包的风味。
0: 32块年糕，大排和年糕，你说谁好谁好吃，谁更好吃啊？我说句实话，我真的分不出来。年糕上面刷的这个甜面酱更好吃，也非常的不错。
1: 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吃碳水。其实排骨年糕，你单独把它们两个拎出来，我觉得都还行 ，OK。
0: 但是混合在一起，
1: 你吃一口大排，你再吃一口那个年糕，
0: 真棒，
1: 真棒。
0: 我说句实话，有了这道菜以后，你随便再炒个青菜。营养合理又均衡，对不对？你有说那油炸的大排太过于油腻了，来，我们可不可以空气炸锅？可不可以稍微薄油煎一煎？甚至有一些好的不粘锅，你都可以不用油直接煎。你还可以把我们本身的这个油壳里面的一些油分再给它煎出来一点点，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所以建议大家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199块钱，16块葱烤大，16块排骨年糕的。这个炸的或者说是煎的大排，还有2块是葱烤大排，也是非常的不错。
1: 葱烤大排是赠品，
0: 送给你的
1: 啊，
0: 32块年糕，因为16块大排配32块年糕，正好是1:2的组合，就是这个经典的上海组合嘛。
1: 对的。
0: 那么很多人说你那个150块钱是什么意思？150块钱给大家尝鲜，多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
1: 8块
0: 大排，多出12块年糕，我都不算年糕多的钱了。年糕就当是我们送给你的8块大排49块钱，你买不买得到？
1: 这个原材料您去菜场买
0: 一买，我都不用说你是去什么餐饮店去买，都不用说去餐饮店去买，你去菜场里面买8块大排回来，50块钱要不要？
1: 我觉得
0: 肯定要的呀。那你说做这种做熟的价格就更不一样了，36块钱。这个排骨年糕，我说句实话，有一点点的倒浆糊。我正宗的排骨年糕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大排加年糕，
0: 哎，大排加年糕，加水磨年糕，
1: 对的。
0: 而且这个酱呢，也可以替换成这个辣酱油，看大家自己选。但是我是喜欢这种酸甜酱，喜欢吃的这种甜酱的啊。来，排骨年糕25.8块，我就不按36块钱算了，算26块钱。我们今天几块大排？
1: 今天有18块大排，
0: 你自己去算。
1: 今天是8块大排、
0: 哦，18块大排乘以20，
1: 而且给了大家
0: 26块钱，
1: 尤其像我们里面是有两
0: 块大排，比脸还大的大排，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比脸还大的大排够大啊，
1: 因为我就喜欢，我还不喜欢切开，我炸完之后我就这样一整块，
0: 因为这么一整块吃呢很过瘾，
1: 然后把我们里面送的那个酱料包
0: 直接浇上。

0: 去
1: 淋上去，然后就吃。
0: 哎，你要蘸一下吧，你要蘸一下吧，来来，给你蘸一下，
1: 来，
0: 你稍微蘸一下啊，蘸一下这个酱，
1: 就这么吃。
2: 这个酱我们是也提供的，酱我们也是提供的，
1: 里面有两包这样的酱，
2: 酱我们是提供的，大家可以完全放。这个酱你就是热水里面稍微热热，把它化开挤进去就可以了。
1: 吃到嘴巴里面啊，真的
0: 很香很甜，
1: 酥脆，然后里面的这个肉非常的嫩，
0: 软软糯糯的。
1: 给它敲散了的这个，
0: 的确
1: 非常入味。
0: 哎，这点就要说到了，排骨年糕，无论是我们的葱烤大排也好，还是我们的排骨年糕的大排，全部都是选用的优质猪大排。第二点，经过传统的垂松腌制，先垂松再腌制，所以它的味道是吃到大排的肉里面的。
1: 这味道非常
0: 好。垂松是怎么垂松？在我们的这个流水线上，是拿工人拿那个肉头肉锤敲的，敲的就是松肉锤。您在家里面就是拿那个刀背。那肯定是松肉锤更加的面积大，更加的好一点点，对不对？然后锤松以后再来进行腌制，每一块大排全部都是吸饱了味道，再用外面的面粉糊稍微再糊一糊，然后再做个预炸就可以了。
1: 然后我还在吃，因为这个东西我拿在手上我就停不下来了，因为
0: 而且还说明一个什么？
1: 好了，而且
0: 小邓的嘴巴不小的啊，我说句实话，他一口下去其实是很大一口
1: 的，包括中间的肉，你看我们不是那种面粉
0: 很厚实的，
1: 非常厚，但是里面的肉一点点很薄的，我们是中间的肉也非常的厚，
0: 而且这
1: 个味道。真的炸在混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再来一个年糕的话，这个搭配真的
0: 非常好吃。那年糕也有哈，
1: 来
0: 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咱们今天的价格。排骨年糕来啊，我要这样拿啊，196元大组合，多8块大排，多12块年糕，小组合150元，为您省下49元。如果说家里面人口不多的，选择小组合；家里面人口多的又喜欢好这口的，来直接选择冲199元的。分享组合，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先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十二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排骨年糕应该来说是上海一代人的记忆。很多人在小学放学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街边摊啊，那个时候还要担心这个油呢。哎，
1: 用的什么油？你用的原材料 对吧？
0: 对，
1: 担心它这个
0: 用的什么大牌？
1: 对，哎，
0: 是不是那种病猪肉的？那个时候真的是说句实话，家长还是比较担心。但是咱们今天四叔故事呢，全部都为大家来做到了质量管控，所有的猪肉全部经过检验检疫之外，更关键的是全程的生产过程当中，全部都是受到东方购物和市场监督局的双向管理的。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今天所有的大牌全部通过咱们上海的传统工艺，先用松肉锤全部砸散，再来腌制入味，再裹面粉啊，其实不是面粉，是裹淀粉来去双面的油炸，让大家可以做到更加的外酥里嫩。
1: 包括年糕也是选用到的一个传统的水磨的一个工艺，用的碗精米，对吧？
0: 对，
1: 吃年糕的知道我在说啥，对吧？其实年糕有很多种，像我们选到的这一种的话，水磨的年糕就是拿来做排骨年糕非常的合适。
0: 的确是的，这种薄薄的年糕呢，稍微一炸就起壳了。哎，当然你可以选择空气炸锅，你如果说讲究这个健康的，可以完全选择空气炸锅，没有任何的问题。相对来说，空气炸锅炸出来呢会更加的健康一点点，对不对？
1: 少油嘛，
0: 少油嘛，
1: 有些人
0: 而且还可以把原来的油分再逼出来一点点嘛。
1: 你像我的话，我也是不想这么重油嘛，因为我觉得吃的好吃是真好吃，但你说吃下来可能就觉得
0: 有些观众朋友说我家里面没有空气炸锅怎么办呢？哎，你家里面不粘锅拿出来，你稍微的放点，你甚至如果是好一点的不粘锅，它天生的就是天然不粘的啊。你就直接放到这个锅子里面去烧，它还可以把自己的原本的这些油分给逼出来一点点，然后呢你就可以吃到更加松脆的。当然这些这个年糕里面可能这个排骨里面可能会有点干，那么我建议大家就直接蘸我们的这个酱料来吃，会非常的好吃。
1: 我们每一袋里面都是配两袋的一个酱料给到您，
0: 对，
1: 相当于我们一袋就是两份呢，就是排骨年糕，
0: 两份的排骨年糕，
1: 因为里面有两块大排加四块年糕加两包酱料，
0: 对，这个就是标准的两份。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我建议大家呢，还有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分享组，还有最后的77组了。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说，哎呦，反正还有七十多组呢，那你想看有没有人会买个2份？买个3份，非常的正常。
1: 因为家里包括有小朋友多的，或者说人口比较多的，都喜欢吃这个排骨年糕嘛。
0: 的确是的，尤其是家里面现在有二胎的小朋友，你给老大做了老二表。
1: 哎，尤其是你还担心你他在外面吃到的这个排骨年糕卫生状况不太好，
0: 的确
1: 或者又价格又贵嘛，对吧？但今天选择到我们的一个是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油也是自己倒的。第二个价格还便宜啊，
0: 你还可以不用油啊，空气炸锅，现在带烤箱功能的微波炉。其实都可以做我们这道菜，
1: 对的，
0: 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排骨年糕的价格并不是很便宜的，大家无论是点外卖也行，还是到店来吃啊，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所谓的已经改良版的，我个人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
1: 像韩式炸鸡的那种做法，对吧？
0: 36块钱还卖的贵一点，我还不如选择这个25.8块一块哦，
1: 一块大排
0: 两个年糕，
1: 年糕嘛。
0: 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看清楚啊，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
1: 199块钱，
0: 199块钱，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刚才一份是1块大排加2块年糕嘛？
1: 哎，对，
0: 你自己除以2，自己去算，
1: 16份嘛？
0: 16份，你自己去算吧。
1: 16份再去乘一个25，
0: 26嘞，
1: 26，
0: 对吧？
1: 哎呀，
0: 对吧？
1: 不要在意这一
0: 块。那当然，咱们今天还有这个小份装，
1: 哎，
0: 小份装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那么多出49块钱，比这个小份装多出多少呢？多出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咱们就算年糕不要钱，你8块大排值不值49块钱？
1: 对，
0: 我觉得肯定是值的嘛。
1: 您去买一买这个猪大排，对吧？一份的话，
0: 没有问题的，
1: 10来块钱嘛，总归要的。
0: 的确是的，而且还有，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你自己来看啊。所有的全部都是咱们上海传统工艺，尤其是猪大排，经过垂松腌制，先拿这个食物锤把它锤松，再腌制，然后再来油炸。外面要铺上我们这个整个的面饼的面皮的，然后再用碗经理做的水墨年糕，这个酱汁也是给大家调好的，来现场给大家炸一个，让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炸出来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好不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就是这样，
2: 凉快，
0: 家里面有大油的直接下大油，如果说觉得这个油耗味太重，或者是我不想吃的太油腻的怎么办？
1: 稍微咱们薄油，对吧？两面煎，
0: 喷一点油，或者说干脆不喷油，直接不粘锅硬煎也可以的，
2: 对，然后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有空气炸锅的用空气炸锅来做也可以的，有烤箱的，有这个带烤箱功能的微波炉的也可以的。
1: 哎呦，这个油滋滋的冒，
0: 但是我说句实话，为什么油炸的好吃嘛？就是因为油脂嘛，
1: 口感好，
0: 口感好，
1: 口感是真好。
0: 这个就肯定是油炸的口感更好一点点，对吧？那你看这种街边的排队的这种小店，肯定也是那种这种油炸的摊儿多嘛。
1: 稍微沥一下油，
0: 哎，
1: 对，咱们自己在家里面还是要把这个油稍微沥干净。
0: 对的，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呢，因为这个时间来不及了，不可能再给大家沥油沥的，
1: 应该是鼓泡了。
0: 你看开始有泡了，这个非常的
1: 不错。我觉得这种年糕非常的好吃，就外面非常的酥脆，但吃到里面非常的软糯。
0: 这个时候来，你看。
3: 把酱汁给淋上去，这个酱汁我们里面也是附赠的啊，有两袋酱汁，一袋里面都是有。
0: 这个感觉就挠一下就来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而且就是这种倒上去的这个酱汁，还要慢慢的渗到咱们今天这个大排的纹理当中。
1: 你看外面裹的粉是很薄，但是里面大排是非常
0: 厚切
1: 的，
0: 对
1: 吧？
0: 而且所有的肉啊，全部都是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一个垂松的腌制的。来，另外呢，咱们今天也可以再给大家来做一下，你看不一定要是做这种普通的这种油炸的，你看你大排单独拎出来做茄汁的椒盐的行不行？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对，我觉得这样的、就是、
0: 茄汁的椒盐的，再放点土豆条，是不是也可以？
1: 外面很多的那种换着花样的菜，其实它本质就是这个东西。
0: 来，我们再来看这边啊，这边你是可以稍微的放点做这种美式的，你稍微再加点黑胡椒的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空气炸锅做一点这个薯条啊，
1: 就这么吃，
0: 对，
1: 直接戴个手套上手，你看，
0: 哎，
1: 直接沾一沾这个
0: 番茄酱。你家里面再买点那种什么大虾，是不是也可以？
1: 这一口下去，
0: 弄点大虾，弄点什么螃蟹，这个就是美式。串烤了，美式烧烤了，这个好吃了啊、来给大家再来最后梳理一遍价格，咱们今天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有点来不及。私厨故事的排骨年糕的分享组，这个是所谓我们大组合，199块钱，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我们有没有小组合？有的，150块钱，10块大排，20块年糕。那么 这样来算的话，是不是大组合比小组合多出8块大牌和12块年糕？12块年糕你花多少钱？
1: 是吧？
0: 只加了49块钱。
1: 对，
0: 您自己来算一算，哪个更加的划算？当然，我们这边要说清楚，大组合当中有2块年糕是我们的葱烤大排，哎，
1: 对，这个
0: 16块是我们的这个排骨年糕，所以16块配32块年糕给到大家，全程的都是这样的铝箔塑封包装，一袋里面就是有2块排骨。如果是葱烤大排的话，是2块葱烤大排。
1: 对，
0: 这里还有4块排骨，年糕，还有2袋我们的酱汁。喜欢的话呢，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在家里面做排骨年糕，我觉得最大好处是油你可以自己掌控，而且呢咱们今天也不会老炸老炸的，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您还可以控制油的用量。很多说油的用量怎么来控制啊，非常的简单，你愿意吃的健康一点的咱们保油，对不对？或者干脆不用油，
1: 哎，都可以
0: 用空气炸锅也可以。甚至很多时候我没有空气炸锅，我又想吃的健康，你选择好一点的不粘锅嘛。嗯，哪怕你拿不锈钢锅，其实也可以做。
1: 对，或者咱们做这种茄汁的嘛。
0: 哎，做茄汁的就更加的健康一点了，没有
1: 任何问题了，对吧？因为其实你买回去的话，大牌有这么多的话，你可以发挥你的各种想法。
0: 对
1: 的，椒盐
0: 的、
1: 茄汁的，对吧？包括咖喱猪大排的那种盖浇饭，
0: 的确是的，
1: 可以做。
0: 你买点辣酱油，自己稍微的在空气炸锅炸一炸，蘸一蘸也非常的好吃。但是我建议大家啊，今天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小组合只有10包大排是吧？10块大排，
1: 5包的排骨年糕里面是总共有10块大排，20块年糕，
0: 20块年糕，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选择到的大组合是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
1: 对。
0: 那它这样的好处就是我多加了49块钱，多了
1: 8块大排跟12块年糕，对的。
0: 我12块年糕我都可以不要你钱，我就当时送给你。
1: 你就算大排的一个价格吧，对吧？各位去。菜场也好，包括那种买菜的平台上看一下，一块大排您买回家大概要多少钱？
0: 的确是的，
1: 是吧？您还要自己给它处理，还要给它去啊，可能要腌入味了，然后还要给它裹粉，对吧？
0: 的确，
1: 我觉得这都是比较麻烦的。
0: 给到大家
1: 这样的一个小吃，尤其是上海，咱们上海的观众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吃，你要不就去直接去店里吃，
0: 对，
1: 对吧？我觉得叫外卖也是不合适的，叫过来的话外面
0: 得吃热乎的，
1: 得
0: 吃真真正正好吃的。
1: 是的，但你在外面吃的话，你可能会担心一个卫生状况，或者是觉得价格会稍微有点高嘛。因为现在吃一份排骨年糕，它价格也不便宜。但是今天的话，您把我们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话，总共16份的一个排骨年糕，
0: 的确，
1: 还送您2块的葱烤大排，总共才只需要199块钱。
0: 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苗强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苗强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醉鸡醉鱼，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2: 不是，已经三场了。
0: 对，已经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2: 女神节快乐啊！女神节快乐啊！
0: 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醉鸡醉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
2: 今天我们福利苗强，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2: 我们是2袋醉鸡。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2: 顾行武含量大于等于15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150克，
0: 哎，150克，嗯，顾行含含量也是大于80%，
2: 对，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今天我福利猫想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2: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2: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2: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2: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2: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2: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300天以上的草鸡。哦。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2: 只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2: 有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2: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它不是那么咸，
0: 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
2: 嗯，
0: 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 那种感觉，它
2: 是口感就要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2: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
2: 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是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0: 哎，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2: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完全不，我如果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0: 是，
2: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啊，今天我们福利苗强啊，一共是6袋，2袋醉

0: 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1: 这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这面包，
1: 就很好吃。
0: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是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1: 对，
0: 尤其。其实在出点汗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的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潇潇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2: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秒抢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啊，
2: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啊，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没？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了。哎呦，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
2: 上面油滋滋的，
0: 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2: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2: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50克，
2: 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客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2: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2: 是养得很好的，200-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对，
2: 哎，
0: 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2: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2: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
0: 它、
2: 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这个油下来了，
0: 哎，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
2: 滴，
0: 真的很香。
2: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观众朋友。好，谢谢大家。哎，你好，现在节目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2: 是的，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2: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0: 啊，
2: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2: 哎，
0: 青椒毛豆，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2: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哎，都
2: 可以。过个粥啊，过个面呀，啊，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2: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

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先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您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800，手机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这个时间段不涉及到吃饭的时候哈，我跟大家说说看，咱们普通老百姓对于生理的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吃喝什么撒，吃喝拉撒哈。所以我们发现，咱说大俗话一点啊，这个一旦这几个生理基本的需求你满足不了，整个人就非常非常难受。你不要提别的了，比如说我们光能吃，不能往出正常的排泄的话，你整个人包括你的脸色也不太好，你整个人身体状态也不对，就哪儿哪儿不得劲儿，你就整个人就脾气也不会不好。所以大家说，那我怎么办呢？我年轻时候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啊，曲老师啊，为什么很多像，比如说20岁、18岁，就这个比较刚刚的青少年活力最旺盛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一旦工作了，又开始又排不出了，又怎么着了？一周排一次了，两周排几次了？你说怎么会这么多问题？哎，
1: 其实啊，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排不出的问题啊。其实年轻人也有，
0: 对，
1: 为啥？因为我们现在是不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以前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蔬菜和那个主食一定是占到我们食物比例里面是非常大的。你要吃点荤腥类的食物，油脂高的食物。那真的要到过年过节才吃得到。
0: 就是说，
1: 然后像西点、面包房，你看哪有像现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食物结构决定了我们的益生菌它有没有东西吃。肠道的益生菌它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我们额外对我们身体没有影响的这个物质，是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在我们经过妈妈产道的那一刻，益生菌就过置给我们了，然后它就把我们的肠道当成了它的家，它的生活场所，它在那里能不能活得好，决定是我们吃的是什么。如果您的食物当中足够的膳食纤维，有足够多的那个粗粮杂粮的话，那益生菌可以活得很滋润，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有排便的问题，因为它在那里帮我们分解食物残渣，同时它会生成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给到我们再次补充。但是现在随着我们膳食结构改变，再加上我们高龄的问题和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益生菌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这活的真的叫水深火热，既没东西吃，又没有对它有帮助的这些物质，还要让它干很多的活，所以不到一定的年龄，我们肠道里面益生菌的数量就慢慢在衰减。
0: 对，
1: 所以随之而来的是您的肠道垃圾没有人打扫，它又没有办法把我们好的这些物质转化成像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 给我们再利用，反倒是会形成更多的像粪臭素、吲哚、亚硝胺、二次胆汁酸，这些东西会顺着我们的肠壁再次进入身体内部。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年轻的人也会脸色暗沉，有的时候嘴巴里面口气特别重，下至一道身体体味特别重，这些味道哪来的？都是通过肠道顺着血液循环再次进入身体。
0: 所以
1: 我们说啊，如果膳食结构改变了，益生菌活不下来，那我们更直接的方式就是空投益生菌。哎，
0: 看看这个生活习惯啊，现在夏天这个冷饮吃的也是甜品也多，
1: 对，
0: 啊，肚子容易闹肚子，确实。

0: 哦，很多酸奶盒上面就大大的字儿，就写的 BB12。
1: 是的，
0: 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什么呢？说这个 BB12到底什么来头？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如果大家今天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牌子叫做丹麦益生菌，叫什么？你看这个英文
1: 啊，
0: 这不叫英文啊，这个翻过来翻译成了这个中文啊，叫丹麦的科汉森。这里啊，原产国是丹麦，科汉森。科汉森它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看家本领的菌株，就是 BB12 和 LGG。
1: 对，
0: 这里边啊，你看啊，这里写的是 LGG， 这个是 BB12， 它没有别的，邱老师。
1: 对。这里面只有这两大王牌菌株，
0: 只有这两大王牌菌，
1: 因为我们有很多复合的益生菌，它也号称里面有强的菌株，
0: 对，
1: 有 BB2， 然后你会发现 BB2 在排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名次都排在很后面，添加量大概给你添加个10亿左右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很多的论文文献研究，BB2 只要有10亿，它就能在身体里面发挥它相应的作用，但是今天我们在盒身上标注的可不是10亿，
0: 是多少亿？
1: 30亿，
0: 这里写的很清楚，30亿、
1: 这个30亿不是我们的添加量30亿，
0: 这个、
1: 是告诉大家我们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我们益生菌的存活量依然能维持30亿，所以科汉森自己的益生菌无论在添加还有益生菌的活性的保留上面，都做到了非常优秀。
0: 那他在到港，大概能保证
1: 是的，因为我们东方购物也是会对我们很多的商品，到港之后进入我们的入库之前要求供应商再次出示检测报告，到港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检测下来它的添加量有120亿，所以这个真的是只有科汉森自己才舍得这么添加。
0: 好，那么就把我们的产品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三盒装，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三盒装，三盒装的价格688元，如果按照今天的价格给大家推荐六盒的话，那也得毛个1400了。
1: 对，是的，
0: 六盒就要毛个1400块喽。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是六盒装吗？请看这里，直接给您做多少钱？先看这儿啊，1126。你说不对，不是1198吗？今天给大家送上一个高额的积分，从来没有这么多。从来没有这么多过，直接给您在7倍左右的积分了哈，71.88元，额外再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你大概零零总优惠程度是76-77块钱左右。那你说说看，相当于1120多块钱，是不是很正常吗？但到这里是结束了吗？我是按照六盒给您算就已经便宜了，六盒正常来讲乘以3盒乘以二是近1400才 对，我们给您让了200-300，然后再给您加送一盒。您知道这一盒在市面上多少钱吗？请看这个版，在国外，丹麦、新加坡、韩国都有的卖，合成人民币268。你说那是国外价，国内价是不是更便宜啊？更贵啊什么的？也是268搞活动，统一价格268。那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价格是，参加一下满金送百，这个价格不参加肯定亏得慌了。参加满金送百400积分拿到手里，7盒装726，每一盒100块。
1: 对，
0: 100块一盒，
1: 是的。
0: 你要说算到单包上面，3块多一包，这一包里边的克重我记得应该是1克。
1: 对，
0: 其实无关于克重到底有多少，10克如果它的活菌很少，你也没有意义。
1: 是的，
0: 今天1克给你做到到港的是120亿的活菌，是相当厉害了。而且今天这是一丝口啊，
1: 对，
0: 大家回去我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啊，
1: 有一个小剪刀的标志，
0: 这个地方，对的，有个小剪刀，您就沿这个小剪刀稍微不需要有指甲盖啊，你就这么稍微一撕，哎，就开了。而且呢，它里边的这个小细小的粉末状，我给大家稍微倒一倒，大家看一看啊，看看是什么样子。
1: 它的颗粒做的非常的细腻，入口马上就融化了，而且它淡淡的奶香味，所以家里的孩子、老人都特别喜欢。另外说一下啊，就因为我们这个益生菌两大菌株都是婴幼儿可添加益生菌的目录当中的，所以家里面的孩子也是可以吃的啊。
0: 哎，我稍微的感受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就是颗粒很明显，
1: 它有包埋，
0: 对，
1: 它有包埋，但是我们这个颗粒入口之后，它是非常快溶解了，不会粘结成团，所以我们在溶解之后，这个益生菌也能更快的通过我们的胃肠道，无论是你胃部的胃酸，还是我们12指肠当中的碱性的消化液，这个两大益生菌都不怕它，所以它能通过这里到我们肠道去定植，益生菌只有在肠道能定植下来活下来，然后它才能去生 成他的子孙后代，才能在肠道里面一直帮我们维持这个打扫卫生的这个工作啊。
0: 好的啊，我们今天这第一段的时间里面呢，特别是针对于我们的可能熟悉一点的老顾客朋友们，您比较关心的性价比啊、构成啊，跟您已经打好招呼了。

0: 是的，70多的积分呢，史无前例的高啊！
1: 对，
0: 在额外又加送了一盒了，所以要定就定七盒装，这个1000出头一点点是最合适、最划算的。那你说我还想再仔细的了解，别着急，接下来第二段我们会给大家再展开的说一说具体的菌在定制到哪里，对肠道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别走开，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0215111999000。

0: 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病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2: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做个买两组，
3: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比蛮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打出去也便当。
4: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0: 观众朋友在问啊，说你这个量是有多少啊？具体包数算下来是有多少包啊？我们今天的七大盒里面的一盒里面有30包，嗯，有3期210包。
1: 对，
0: 如果您一个人吃啊，就您一个人吃，一天只吃一包的话，坚持住啊，调理调理，好好调理调理肠胃，天天要吃的。这个可不是说我一周吃一包就能解决问题的啊，
1: 对的，
0: 这个是我自己也有亲身体会的，所以要跟大家建议好，你至少有些人是要一天一包，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的排便特别不顺畅，嗯，哎，特别容易肠道稍微的一点点凉你就应激的不得了，就到处找厕所的这种啊，包括要出去玩旅游的，旅游一定背上它，你相信我，你背它不吃亏，有备无患，别到时候到处找厕所，嗯，到处肚子疼。我跟你讲，你只要在高速上面开过车，你就知道，如果你想找个厕所方便一下，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都且不说你肚子疼不疼，你就知道这种难受的程度啊。所以为什么我说生理需求是大家一定最先考虑的事情，其他的都是往后说。一定记得把它备上，一天一包，按照这个量算的话，您一个人是200多天，按照一年不到啊，一年不到。如果老两口吃的话。一盒就是一个月量，您就是2-3个月的量，
1: 3个半月，
0: 对，一个人也不过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我们这个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2027年7月份的，我们都是新鲜的批次，不会让你等到什么快到2027年7月份才吃完，那是不会的。关键你这里面儿子女儿，你说不定还得拿一盒两盒。
1: 对，
0: 我这边公司里面，我这订这一套七盒装的，我自己得拿两盒，我得放公司。有的时候我在公司里面吃的，可能万一这个外卖不太干净，我会肚子痛的。嗯，我为了保证直播效果，我是一定要吃的。我可不敢说直播中间万一肚子疼怎么办呢？我跑厕所呀，那谁直播呀？你说是不是？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私下问我说：“许明，万一直播的时候肚子疼怎么办？怎么办？不让他疼就好了呀？怎么办？为什么要疼呢？”所以我们跟您说啊，一定要好好的为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增加一份保障，把构成给您再唠叨一下，好不好？三盒装不要订了。三盒装是688，毛个700块，订2套三盒装是近1400，我们今天七盒装才1100多，你说你要订1400的那个，或者是688的，没必要，参加一下满金送百，在700来块钱，跟你刚才那个688没差多少钱，我们拿七盒，那拿4盒，哎，不对，那个拿3盒。那个是3盒装啊，
1: 对，
0: 所以参加满金送百谁更划算？当然是我们这大过程更划算了，每一包算了在3块钱左右。另外再说回来了，观众朋友们。看看您的肠道问题，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跟邱老师也聊过，如果你要是小 baby 的话，小宝宝的话，你不用说那嫩得不得了了，这个肠道，稍微的青少年一点的，
1: 还是小孩子现在其实变化就是两极分化挺大的，有些孩子家里面挺给他注意各种膳食均衡，蔬菜也吃，水果也吃，
0: 排便正常，
1: 哎，对，他的肠道也就干干净净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些孩子啊，就是爱吃那个油炸的
0: 肉，
1: 不爱吃蔬菜，哎，前段时间我也听到一个新闻，10几岁的孩子、
0: 怎么着了？
1: 肠道的重大问题。哎呀，所以你看啊，就反过来一问，哦，原来他一直是喝饮料的，哎，一直是吃快餐的，所以你看这么小的孩子也会有问题，另外就是到了4岁之后，就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的费劲的时候来了，这个时候其实肠壁上面的很多的问题会更明显的堆积的更厉害。因为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干的第一个活就是帮我们打扫肠道的卫生，您下来的食物残渣到了肠道里面，益生菌会帮我们分解，分解完了以后，如果是分解出来 B 族维生素氨基酸这一类的好东西，我们身体是拿来可以利用的，但是如果像这种状态，您说有多少益生菌还能活得下来？您别看我们的肠道是根管子，其实如果把它放大去看，它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纤毛，而纤毛上面又有很多的孔隙，益生菌就是守着这扇门，待在孔隙上面，所以你算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我们需要的益生菌的数量是很多的，肠道里面有100万亿的菌，所以益生菌如果占上风，你看您那个吃得香，吃得下，排得出，身体干干净净，没有异味，但是如果你肠道里面缺乏了这些打扫的工人，就像你厨房的湿垃圾一直倒不掉的话，那接下来就是首先你的排便排气会特别臭，另外就是你开始排便开始费劲了，不是每天准时的那个状态，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您可能胃口也不好了，身体各个有的时候脸色开始出现问题，还会有疙疙瘩瘩的一些东西出现，就这些都是一步步潜移默化来的，而这些问题的最先开始就是从肠道干不干净开始的，所以我们说不要因为你拉不出粑粑你才去吃益生菌，拉得出拉不出粑粑是看你的肠道健不健康的一个表现， 我们要看的是你现在吃的是什么，您吃的食物是不是适合益生菌生存的，是不是利于我们肠道健康的，如果不是，那你就快点把益生菌补充进去，哎，因为你要等他再去生儿子生孙子，来不及，你就直接把更多的益生菌给补充进去。
0: 你没发现我今天我跟邱老师做这节目都特别接地气用词，
1: 对，
0: 大家就一下子就听得懂啊。这个是呢丹麦的科汉森，注意啊，丹麦科汉森很有名气，您不知道问一下豆包，不知道问一下 AI，他都会告诉你的，
1: 是的
0: ChatGPT 随便你问啊。
1: 对
0: ，LGG 和 BB12 人家的王牌菌株，
1: 对，
0: 到港以后，至少我保证你啊，至少你不必须超过30亿的活菌，
1: 这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
0: 有效期到最后一天啊。
1: 对，
0: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到港保证是多少？
1: 120亿
0: 哦，活菌哦。
1: 是的。
0: 那你又问了，你这个 BB12 和 LGG 到底有多牛呢？它具体要是再怎么样，我给大家看一个啊。首先它牛在哪里？你要说光是国外认，我们国家不认也不行。你没有合理添加的能力和权利。
1: 是的。
0: 所以您注意啊，这个名，你看这个机构啊，或者是这个部门，那是已经没有比它再高的。在这食品安全方面，它是到头了，这个啊顶级了。看这里，它的对于可用于婴幼儿食品菌，婴幼儿能用，成人能用不？必须肯定100%能。
1: 对，
0: 这里面的 BB12 和 LGG 是不是榜上有名？看得很清楚啊，有啊，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如果有名了，具体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到底有哪些？看看这个肠道，
1: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肠道的一个表现。这里是小肠，营养吸收的关键地方。这里是大肠，食物在这里堆积，最起码48小时以上。
0: 对，
1: 所以你想，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压力特别大？经常爱吃刺激的食物啊，经常会有的时候像现在要吃点冷饮啊，喝点酒啊，烧烤啊，那么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吃这些东西或者压力一大，小孩一吃饭，父母一睡马上要上厕所，年轻人开会的时候压力一大就想跑厕所，为什么？因为小肠蠕动被破坏了。我们的小肠蠕动应该是按节律蠕动，但是在前面说的这些情况都会让它蠕动加快，所以营养还没吸收呢，全部推到大肠里面，所以造成大肠的负担。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身体的垃圾的一个储存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肠，所以你想想我们的肠壁有多薄，比我们的皮肤还要薄10倍。
0: 是吗？
1: 然后你想我们这么多的食物残渣堆在你的肠道里面48小时以上，它得多刺激。所以我们天然为什么出生那一刻就有益生菌要定植在这上面，
0: 赶紧给它排出去，
1: 因为在黏膜和食物残渣中间我们还有一层菌膜，这些益生菌不但在我们的肠系膜上，在我们的那个纤毛的孔隙上面守着我们的那个门，同时它也阻隔了食物残渣跟我们的黏膜直接贴合，所以不会让我们有更大的一些刺激，所以你想益生菌数量一旦减少，是不是身体的那个肠道黏膜这块就有脱落，
0: 是
1: 就开始有食物残渣直接跟它那个黏就贴合在一起，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那个经常会有那种感觉跑肚拉稀的感觉，有的时候拉不出粑粑，整个人烦躁的不行，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跟我们开心有关的这个血清素大部分是在肠道合成的，然后我们的肠系膜下面70%的免疫细胞都在那里啊，所以当我们的肠道我们健康的门户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不要说排不出拉不出拉得多的时候才想到益生菌，而是要看其实我们天天都需要它，如果它不能在你肠道里面好好生活好好吃饭活不下来，我们比较直接的方式就把新的益生菌
0: 补进去。来看一看今天拿回去的这一盒里面有30包，一包里面是有1克，就记住它的活菌有多少就好了。到港到我们中国120亿给你保证了，
1: 对，
0: 明白吧？到最后一天，也就是2027年的7月份的时候，它还能保证你30亿以上的活菌呢。
1: 是的，
0: 你就安心吃，吃的买的越早越好啊。然后你今天拿这一盒，在丹麦有卖这个形式的，它是窄盒的，这是319约。那你在新加坡、
1: 跟我们一模一样了，
0: 这个一样的啊，新加坡卖的一样的，
1: 对，
0: 韩国的也是窄盒的，
1: 对，
0: 它这两个是窄盒的啊，这个是268的，它窄盒都要卖268，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么大个更贵，
1: 我们是30条一个，
0: 对，我们是30条，你看这个窄盒的它就相对来说包少一点，我觉得啊，当然包少，我们今天是多少？在我们中国是268。参加活动，
1: 对，
0: 参加完活动200多块钱，我们给您今天的东方购物价3盒装，你知道的哦。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应该是已经有好多观众朋友过来了，对不对？东方购物就这么靠谱。我知道大家对于东方购物呢，可能一次没有订过，但是通过我刚才给大家展示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只介绍 全球知名的好东西。
1: 是的，
0: 不是你不知道，或者是哪里搞来的不知道什么牌子三四线的东西。
1: 对，因为现在益生菌是火了，
0: 我们不搞这个事情，因为好多人都在做益生菌，我们就找源头。
1: 对，
0: 它这个源头本来就是 BB12 和 LGG， 人家就是它的菌。
1: 对，
0: 他家的菌他自己做了个牌子，就叫科汉森，明白这个意思了啊？
1: 但是跟我们那个其他不一样，我们这个益生菌是科汉森自己的菌株，零下几十度的菌株库里面拿出来就进入到生产环节。
0: 对，
1: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厂家是去进那个科汉森的菌株，然后把菌株进口进来以后在他们的工厂生产，所以他不敢给你承诺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
0: 对，多少活菌，
1: 还有多少活菌，我们能承诺啊？
0: 因为你这过程一运输，万一又死了很多，它又检测能力又不强，它怎么给你保证嘛？我们就能保证，既给你保证活到岗活，它最后一天保证你多少活菌，这不就好了吗？安心吃。那么你要说订三盒的话，688，我觉得没必要，
1: 不划算，
0: 因为自己吃一吃，孩子吃一吃，这个本来它就几乎没有什么年纪限制，
1: 是
0: 你除了小贝贝小孩子，你肯定没有必要吃嘛，人一般来说都可以，上了小学以上的，我是给我儿子吃这款的，我儿子现在是小学一年级，虽然是生孩子生了晚一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小朋友一年级的小朋友完全可以吃，你就不用担心这一点了。
1: 对，
0: 所以它炒网上不是只有老年人成年人，
1: 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叫储备，因为你每天益生菌在你身体里面活多少时间呢？20分钟，20分钟它一定得把自己下一代给繁殖出来，然后20分钟它代谢掉，随着你排便它就没了，然后接下来它的下一代要20分钟再生下一代。
0: 对，
1: 但是问题是它把这里当一个生活场所，它要有的吃它才活得下来，
0: 对，
1: 才能活得好，才能为你工作。
0: 对，
1: 但现在看看我们的餐桌，看看你的饮食结构，你一天一斤的菜吃得到吧？如果吃不到，我们就学会去储备益生菌。所以像徐老师为自己的儿子就是在做储备。
0: 对呀，
1: 不要等到将来有问题的时候你才想到，排拉不出的时候你才想到益生菌在哪里，你可能就有点晚。我们希望我们的肠壁上面一直有这层菌膜，把我们的便便和我们的那个黏膜好好的组合开来，同时让他好好工作。所以这个储备花的这点钱是完全值得的。
0: 这是咱娘胎里带出来的，不是说咱没有硬往里放，
1: 出生一刻就有了，
0: 出生就有的，
1: 出生一刻
0: 我们只是让他有的更丰富一点，不要特别是年纪长的一些人，我跟大家讲，这个没办法，新陈代谢和岁数一上来，你就是要重视，不重视啊，你自己不重视，他就给你脸色看了。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七盒装，你要是订三盒，你乘以二，是不是毛个1400？
1: 是啊，
0: 688你乘二呗，很简单，近1400。我们今天只有大构成给这么多积分，你看这个小构成6块多积分，是不是？
1: 太少。
0: 我们大构成按理来说应该11块积分就结束了，
1: 对，
0: 我们给你71块多的积分，近7倍积分了吧？很爽气了吧？
1: 是的，
0: 拿出微信，扫这里再减5块，又优惠了5块钱。然后您再参加东方购物的买进送百，再来个400。
1: 这个厉害。
0: 这个3件买3888，再给你个400，你这一盒700多块钱，跟你688差多少钱？差个40块吧，40块多吧，差个30来块钱。你说你差个30来块钱，你不订这个，你非得订三盒的。关键又不是说我吃三盒我就结束了。
1: 真是。如果家里面算一算啊，徐老师，你们家对吧？
0: 我们家5、6口人。
1: 对，5、6口人，
0: 没了，
1: 一人一条。真的，现在有很多人一人一条，就听我的，每天晚上睡前
0: 坚持住。
1: 然后你吃完以后第二天起来那个感觉
0: 舒服，
1: 真的爽到不行哈！
0: 你信我们的。
1: 是的，
0: 我刚开始是真的，对，要么喝点凉水就肚子疼的，要不然就是，所以我每次做直播的时候我都害怕肚疼。我就这个东西啊，常备着以后你就安心。所以我才能保证每一档直播大家能看着我本人一直从头做到尾，要不然我肚子疼我就要跑厕所了。你就安心定，跟我一样，您试试看，不要害怕。从新加坡到韩国到中国人家都在卖好东西，打电话订购就订七盒装，11198021511999000。

0: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地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呢，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嘞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咁么，你为迭个事体老烦恼个。
3: 阿拉外甥吃饭勿好，又挑食，急死人伐？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勿适应。
1: 我一直辣辣吃个，吃了交关辰光唻。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个，搿哪吃搿哪是朋友介绍个。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
7: 感觉不错。
1: 吃了蛮好个。
6: 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辣辣买，辣辣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个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个。
6: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两趟。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旁边帮我帮我偷偷查。
1: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5: 我就希望她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东西。
8: 我就刚才看着吃火锅，我又馋了，我晚上没吃饭呢。就有的时候吧，大家现在白领上班吧，咱上海就是饱一顿饿一顿的，饥一顿的撑一顿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啊，我晚上5点5-6点多，我6点多还没下班呢，然后跟好朋友一约，约到8点人下班了，一聚会8-9点才吃上。
9: 对，关键吃啥？你
8: 吃啥？
9: 外面哦哟，那个火锅上面。
8: 我跟你说，季老师，吃火锅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他会给你配冰激凌。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烧烤也给你配冰激凌，
9: 是，
8: 所以你可能是刚吃完火锅，他来个冰激凌吧。
9: 所以现在肠道折腾的，
8: 真的是哦。
9: 关键还有一点，因为很多时候夏季是什么微生物繁殖特别厉害，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个西瓜在那个冰箱里面冰一冰，对吧？拿出来一吃，哦，跑到垃圾去了。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微生物对繁殖特别快，
8: 很夸张。
9: 那你想想，到了肠道里面，你有好菌有坏菌啊？
8: 对呀。
9: 我们肠道的肠系膜，我们的门口守的都有好菌，坏菌进得去吧？
8: 嗯，
9: 对吧？它就帮你自然就阻隔了。
8: 嗯。
9: 还有呢，就是我们每天吃的那么多的荤食，
8: 嗯，
9: 确实对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那个身体体质啊有帮助。
8: 嗯。
9: 但是问题，它的代谢产物那就不是个好东西。
8: 啊。
9: 太多的肉，你吃下去以后，你是不是排气特别臭？
8: 对。
9: 排便特别臭，有的人都哎想在公共场所想排个气都不敢，硬憋着，最后再到肠道，再到肝脏里面去轮一圈，身体里面结果哎口气肿了，体味肿了。你要想想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变臭，是因为没有及时得到分解，就像家里面的湿垃圾一样。所以我们的肠道益生菌，那是肠道是他们的生活场所啊。
8: 对呀，
9: 他希望你好，
8: 但是你要太带出来
9: 的，他希望你哎你吃的那个食物给他一点，你消化不了的食物都是他要的。
8: 对，
9: 但问题是现在我们不吃，前两天我们也是家里面吃那个菜，专门点了一个那个素菜，最后这个素菜还打包带走了，没吃掉，其他的都给吃掉了，
8: 嗯，
9: 对吧？就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状态？那你想想，我们吃好了喝好了，肠道里面益生菌在那里嗷嗷待哺，
8: 嗯，
9: 没有工人在肠道，谁给你干活？垃圾谁给你处理掉？
8: 薛老师啊，我看到这个喝法上面啊，有没有什么忌讳不能怎么喝的？
9: 哎，其实特别好的方式是晚上睡前直接到嘴里吃，因为你睡觉，它肠道里面、胃里面又没有那啊，胃里面又没有别的食物干扰它，它会更快的去附着到我们的肠道上
8: 面。那我的胃酸呢？
9: 哎，它不怕，因为我们今天是两大明星菌株。科汉森在1874年研究人体微生态，
8: 嗯，
9: 就从健康人的身体里面把它分离出来了，
8: 嗯，
9: 所以它的能力特别强，对它的研究的基因图谱特别多。它包括它在哪里定植，定植之后的它的工作范围是什么，它能带领中性菌和其他的好菌干好事，
8: 研究很明
9: 白，所以叫能力强的那个强菌株。
8: 嗯，
9: 所以今天您吃的时候，好的方式是我们只要晚上睡前吃，另外就像小朋友的话，你可以把它撒在酸奶里面， 给小朋友来吃，因为小朋友的肠道比我们的那个年，就我们其他人的肠道要略微健康一点，它可以跟食物附着在一起吃。
8: 嗯，
9: 那么刚才看到它跟果汁、牛奶一起搭也可以。
8: 那有一些可能长辈他那个呼吸啊，害怕呛着。
9: 这个不太会，为啥呢？因为呢。它里面是有包埋的
8: 哦，所以它不是那么
9: 你到嘴巴里面，它不是那种呛人的粉，它是落在你的舌苔上面，然后会溶解的
8: 哦，
9: 然后淡淡的奶香味特别好吃。
8: 好，明白。
9: 所以我们说法是，就如果空晚上吃的话，它更容易在你的肠道的纤毛上面去定植。
8: 好，
9: 如果跟食物吃的话，它会附着在食物的残渣上。
8: 那我再请问一下，我能用个六七十度的水，我稍微的
9: 不要，真不行，一定不能用开水。
8: 听清楚，
9: 嗯。
8: 一定这个水温在常温水就好了，
9: 对，
8: 本来就是夏季
9: 度以左右，
8: 对，就是夏季，你就常温水就好了，
9: 对，
8: 千万不能热啊，
9: 是
8: 你热过了35度以上的40度以上的，我觉得就对它没有什么益处，但是本来也不用，好吧，专选订购吧，我们那个688/83盒装啊，这个都是进口过来的，原装进口啊，单排进口过来，所以有的时候不能保证什么时候再有直播，我们别难为我们观众朋友们，自己呢想给自己做一个保证的话，就至少咱订的是鸡盒，
9: 对，
8: 或者你订两套鸡盒，您都划算，
9: 对，
8: 你是。事实上摆得很清楚，不管是在韩国啦、新加坡啦、其他什么丹麦，他本国自己卖，大概像我们今天这个量就是400块钱左右的一盒的。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我看算下来是100。你参加满减送版1198，给您返400积分，3888返进400积分是700来块钱，700来块钱你除以7盒，一盒是不是100多块钱？
9: 100出头一点点、啊，
8: 你就说划不划
9: 算？
8: 每一包算下来，才。2-3得6，其实我怎么觉得还2块多一包呢？实在是太划算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就定7盒装，没跑了，赶紧抢0215111-9900。
2: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病了，是不当搿个。
10: 人欢喜蹲辣外头吃搿种饭店啊啥个。吃了之后回来之后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2组，
11: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便当。
10: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呢，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那么因为这个事体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了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
7: 感觉不错。
1: 吃了蛮好的。
6: 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6: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2趟。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那边帮我偷偷擦。
1: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5: 我就希望他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粥。
8: 大家看到了，咱们这个大构成就7盒装，26组就要售罄了啊！还是这句话，万一售罄了，下次什么时候到港，那我们没法保证。
9: 对，
8: 我们首先给大家保证几点啊，第一个，到港的活菌量，活菌呢？
9: 是不是到港？是那个哦。到港的活菌量121，
8: 120，我给大家看证据啊，
9: 是的，
8: 来看啊，到港就到咱中国的意思啊，
9: 对，
8: 是120亿 CFU，
9: 对，
8: 这都给你测，
9: 对，这是报告，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和身，
8: 这里给大家看、
9: 因为和身上面是非常严谨的，
8: 30亿，
9: 我们这个30亿是有效期的到的最后一天，
8: 比如说27年7月，这盒啊，我们都给大家是27年7月份的到的啊，最后一天啊。都要保证你30亿，
9: 对，
8: 你有的菌呢、有的这个益生菌呢，
9: 他不敢保证的，
8: 什么2克3克的，最后国菌一不给你写，最后给你写
9: 了，就像现在酸奶当中会告诉他添加量是600亿，但是这个添加量他一定写一个字叫出厂时添加量， 所以你想一想，要放冰箱里面常温保存的时候，
8: 那就不一样，
9: 那活性很快就没了。
8: 嗯，
9: 所以你吃到的都是益生菌的残骸，也有一点点用。但是问题我们要的是，在补充益生菌的时候，一定要有强的菌株。
8: 嗯，
9: 那今天无论是 BBR 和 LGG， 那都是科汉生的明星菌株。
8: 好，
9: 是在1874年研究完人体的微生态之后，就从健康人身体分离出来的。
8: 嗯，
9: 所以到目前为止，在益生菌的这个行业里面，这两大都被称为明星强菌株。
8: 1874 LGG BBR，你知道是谁在用吗？
9: 哎，
8: 你为什么会看到好多吃的，包括婴幼儿里面，你会发现，强生是干啥的？
9: 是的。
8: 啊，强生
9: 专门婴儿用的、
8: 对呀、
9: 啊，
8: 拜耳是干嘛的？德国拜耳、多有名，美国会多有名？
9: 对，
8: 人家采购谁的？采购丹麦的科汉森。
9: 对，
8: 就这个牌子，记住它，记住它，记住它。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介绍，很多新朋友过来，观众朋友们说，我第一次，哎，我不，比如说啊，可能我是30-40岁的人，我很年轻的，我总觉得东方购物是给中老年朋友看的，结果一看。哇，主持人都这么年轻，教老师也都很年轻，然后说绝对可不只是中老年朋友们在看哦、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节目以后，你发现这个东西啊，可不分年龄哦。谁说只有我们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在吃啊？谁说的？
9: 嗯，
8: 我一个在40岁之前就在吃了，所以吃了好多好多年了。就这个在我东方购物好多好多年了。我反正我是受益者，我是觉得真的。
9: 你家小朋友也在吃，
8: 是吧？对，我家小朋友也在吃呀、
9: 哎，
8: 一年级也在吃呀。刚开始在。幼儿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偶尔就是，比如小 baby 的时候，他吃的是另外一款，我不说名字啊。但他一旦上了一年级以后了，哎，马上就改成他了。我们一家里面人从他开始，包括我到中的到老的，我爸爸妈妈那个都一样，都一样。但是呢，我也听邱老师劝，邱老师说，你可以在这一种的情况下，你愿意配合一个别的益生菌也可以的。但是你的基础的你别把它错过呀，你没有它了，你最好别呀。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就这两个菌呢，一定是在咱国家是非常认可的。如果咱们国家不认可，你不要买，不要听人忽悠啊！我给你加这个菌了，一查查不到；我给你加这个菌了，一查查不到。来看啊，我们国家这个已经到头了啊，这个非常权威到顶端了啊，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里面名榜上有名。
9: 对
8: ，BBR，
9: LGG，
8: 它不是有身份证的啊？
9: 是的，
8: 给大家讲一下，它们是有名字的，很多菌连名字都没有，编号都没有啊。我们这个菌是有编号的，然后再把这个板板给大家举起来看一看啊。很多人就说了，你这俩菌呢，还是不知道是干啥的。
9: 哎，
8: 邱老师，这俩菌
9: 定制的范围不同，工作作用不同啊。我们这里是小肠，营养吸收的关键地方；这里是大肠，食物残渣堆积最起码48小时。所以我们先说小肠。小肠里面定制的是我们今天的 LGG。LGG 定制在这里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所以你看，你压力一大要跑厕所的。小朋友一做功课，家长训一训要跑厕所的。吃点辣的、刺激的、冰的啊，要跑厕所。稍微风一吹肚脐眼觉得不行，要跑厕所。要解决这里的问题，所以 LGG 定制在这里之后，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接下来就是48小时的食物残渣，该由谁来分解？
8: 谁？
9: 我们今天 BB12 是待在定制在肠道，带领着我们的好菌和我们的松性菌，在你肠道里面干的都是好事儿。所以把食物残渣可以分解出来，像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 那都是身体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那么您吃的很多的肉，您吃的很多的荤食，益生菌如果缺乏的情况下，它就会被分解成亚硝胺、二次胆汁酸、粪臭素、吲哚，听听名字都不是好东西，对吧？所以如果口气重的、体味重的，您真的要从肠道去寻找源头。去找找问题啊！
8: 你看看夏天，我们现在正在盛夏了嘛，知道？你吃冰的，吃完火锅他就给你上冰激凌，你吃完烤肉就给你上冰激凌，你说你不吃两口
9: 还喝饮料，
8: 哎，冰饮料，哎，冰什么的，
9: 冰啤酒，
8: 你说这个就是没办法。但是你看，我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啊，这一包里面呢，刚才是给大家，邱老师也给你，给您一包，给您一包。
9: 我每天都吃，我告诉大家，我今天吃的啥啊？我今天中午吃了
8: 一口啊，
9: 吃了两个大肉粽。然后淘气酸吃两个，
8: 两个你吃不少啊，大肉粽呢？
9: 啊，对，就是你肠道好了以后，你会发现哦，吃什么都香，吃什么都特别那个吃得下。关键还有一点啊，就是吃进去之后，我不担心，因为每第二天早上对吧，是便意把我叫醒的，特别顺畅，特别快，
8: 每天酸奶的味道，
9: 每天都一定的量，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排的时候，没人知道我在排便，因为不臭，你知道吧？
8: 这么回事？
9: 就有的时候排气也不臭，这就是你肠道干净的表现。所以我们说，不要你因为排不出或者排太多去吃益生菌，而是要把益生菌当成肠道的一个储备。它的量多了，你的肠壁上面能形成好的菌膜，分解食物残渣的速度更快，你肠道才能干净嘛，对吧？所以这个前因后果，我们要有肠道干净这个因，才能有健康的这个果。
8: 再说了，大家可能 马上这个孩子考完假期了什么的，陪孙子孙女出去旅个游啥的。你就算跟小姐妹，邱老师老跟小姐妹出去玩去，你说你出去玩路上你肚子疼了，人家等你。
9: 哎，对，我说一下，我那时候跟我那些闺蜜三个女孩子，我们一共四个女的，我岁数最大，她们都是年纪轻的，力气没我大，吃的没我多，然后去的时候大家行李里面都带了各种东西，那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带了
8: 白片片，
9: 对吧？但是他们一个一个都中招，我从那个十几天的那个旅游，我一个事儿都没犯。
8: 我再说插一句话，邱老师出国游 啊，
9: 是
8: 他那个食品安全不像咱中国这么严。
9: 哦，那个撒哈拉沙漠里面啥都没有，就有苍蝇，那个地方全是苍蝇。
8: 你知道这有的时候你出国，大家一定要注意食品安全啊，别到时候真的中招，你就肚子到处找找厕所花钱。
9: 对，
8: 你去欧洲试试看，你拉个臭臭花多少钱？
9: 地铁里面都找不到那道。
8: 对的，人家有店都不让你进去上，好吗？哎呦，观众朋友们，所以尽量自己别拉肚子，好不好？来给大家看，哎，身体第一位的。所以你看啊，丹麦、新加坡、韩国，你这边出去买一个，这个跟我们不一样，它是瘦版的，它跟韩国的是一样的款式。新加坡呢，跟我们是一样款式，
9: 对，都是三十条，
8: 这个都是大盒的。我们是有一说一啊，有的卖就是有的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大概跟我们核酸成是400多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大过程里面是比三盒装要划算多了。三盒装688，你乘以20，六盒装近1400，我们是七盒装才1100。
9: 对，
8: 1400、1100，你自己划算，好吧？然后这是70多块钱积分，原本只有11块的积分，1%的积分。你说积分是干嘛的呢？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9: 对，
8: 下次可以抵扣，好吧，观众朋友们。所以你今天啊，参加一下我们的满街送百，林林总总的算下来才3块钱左右一包。如果按照盒数算的话，
9: 的
8: 刚才我不说人家是400来块钱一盒，你700多你除以7，是不是也100多块钱一盒？观众朋友们，这吃起来是一点压力都没有了
9: 啊！
8: 打电话咨询您购，下一次什么时候有再有七盒装什么的，保证不了，保证不了一点，终究是进口过来的。人家要产我们才有，如果万一人家断货，别的国家也要的，你新加坡卖、韩国卖，别的地儿也都在卖呀。我们能抢到货就不容易了，赶紧订购吧，还这么划算，02151119900。

0: 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
7: 感觉不错。
1: 吃了蛮好的。
6: 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辣辣买，辣辣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节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6: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两趟。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旁边帮我顾着他。现
1: 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5: 我就希望他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粥。
8: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七盒装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大家说，哟，1000多块钱，你这样让我拿出1000多，好像有点犹豫啊。你说账户都没这么多，没关系嘛，选择户头付款就好了。明儿你可以让您的，或者现在此时此刻，你问问儿子女儿，你说这个丹麦的科汉森到底靠不靠谱，像不像许明和邱老师说的这么有名气？那个军 BB1 和 LGG 是不是人家的？别到时候拿别人家军，然后冒充是他家的，随便你搜。观众朋友们，如果我们当中和邱老师有任何一句假话的话，你不买我们东西就好了。
9: 对，
8: 你不看东方购物就好了。我们就实话实说，该是什么样什么样。今天这个价格1100多块钱，额外再给大家70多块钱积分，很少有这么多的积分。
9: 对，
8: 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就算下来的话，相当于1120多块钱。东方购物活动3件满3888元，在活动里面您参加一下，就参加3888这个活动，400积分拿到手，700来块钱除以7盒，一盒就100多。你按照30包算，你大概3块多一包，就已经相当划算了。
9: 对，
8: 关键不只是划算在这儿，
9: 是
8: 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备它。
9: 哎，因为我们的健康啊，肠道就是我们健康的门户，所以你这个门户如果不干净，你后面什么营养吸收啦，那个水分吸收都不要谈。而且现在有多少人排便是费劲的，有多少人口气特别重，
8: 对吧？
9: 这都已经在提醒我们要注意了。
8: 对，
9: 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每天也就花5块钱不到的这个费用用在你的肠道健康上面。你看现在少喝冰饮料，你做得到吧？少吃一个那个饼干，巧克力、糖果，可能一个也要这个5块多钱了。
8: 要的，
9: 你把这一份省下来用在我们的肠道健康上面，那真的十几年过后，你就会像我一样觉得特别值。因为我现在感觉是早上起来，我从来不会被排便这件事情困扰，早上是便意叫醒我，不是闹钟叫醒我，然后上厕所排的时候又顺畅，又没有那个恶臭味，这不是大家想要的这个结果吗？
8: 对呀。
9: 但是你功课做了没有？你有没有为自己肠道去助把力？我是益生菌已经吃了10几年了，所以50岁的时候我还得到了一份惊喜，我去做检查的时候，人家看，哎，你这个这么年轻啊，这个状态，所以你想，你花的每一分钱，最后以健康的方式来回报给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觉得特别值？
8: 徐老师说这事儿，我稍微延展一下下啊，就是现在的肠道啊，大家一定要固定时间，你比如说2年呢，或者什么多长时间要去查一次，因为这方面产生重大问题的人非常多，就是很有可能是一是生活习惯突然改变了，
9: 饮食结构的改变，
8: 对，这方面的人太多了，所以为什么这些问题特别多？尤其是在大城市里面，咱们生活条件特别好，
9: 是的，
8: 哎呀，那个油啊腻什么的，大家就不忌口的使劲猛吃，一点都不照顾自己肠道，一点不爱惜自己肠道啊，那不行的呀。然后还有出去玩的，假期一到的，
9: 对，
8: 你这旅游的，
9: 而且你想，因为现在夏季，那个微生物繁殖真特别快，
8: 背起来呀，
9: 有去海边的，
8: 哎，
9: 有去农家乐的，
8: 吃海鲜的，吃那种的。
9: 所以如果这样，你先把自己胃肠道打造好，打造好的时候，你吃啥都不担心的。但如果没打造好，特别娇嫩，哎呦，吃点辣的不行了，吃点那个生冷的不行了， 我前两天吃生腌吃的爽到不行，没事，为什么？就是
8: 益生菌呢、
9: 钢铁肠胃、
8: 有人家给你做后盾呢、所以干什么事之前我们心里得有数，我们有没有做好保障啊？
9: 对，
8: 做好保障以后我们才能去啊，对不对？
9: 是的，
8: 你不能是不炒个这个炒个菜你不拿勺子用手炒吧、对不对？所以咱有锅勺，那锅勺就咱的益生菌呢、保护着你的安全，好不好？抓紧时间订购，我们1198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 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啊。每天大家早上起来，可能对于家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睡得好吗？能控得好吗？对吧？这句话可能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口头禅和一个问候语。那往往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交替啊，甚至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大家对于睡眠的这个情况是尤为的关注。来，今天美国进口的康普利斯 GABA 的这一款产品啊，可以说酸枣仁的鸦片糖果。再一次带给大家，很受大家欢迎，很喜欢。而且今天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组合是开放这一瓶叫免费试吃啊，这个是让大家体验，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可以支持大家全额的退款退货。所以我希望大家可能啊，以后再见面的时候就不是说睡得好吗，这个问号一定是把它变成拉直了，感叹号非常好，好吧。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时间，先跟大家问个好。
2: 谢谢潘丹老师，电视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此时此刻很多的朋友都说九点多钟了啊，按道理来说的话呢应该是有一些睡意了，但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包括现在我们说这个手机啊电脑等等的这个设备用的越来越多，可能九点多钟正是你夜生活刚刚开启的时候，但其实您不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睡意，身体的各项机能，包括我们说整个的五脏六腑脏器就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所以睡眠环境你会发现很重要。但是如果说您在该睡的时候没睡的话呢，不好意思，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是。
2: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 GABA 的氨基丁酸是什么？让你在该睡的这个时间内有一个很好的睡眠的环境在大脑当中形成，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了它以后，哎呦，我就慢慢的可以睡得更加的舒服了。
1: 确确实实，而且其实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的一些朋友，比如说熬夜看世界杯了，
2: 有，
1: 对吧？
2: 哎呦，这段时间刚刚好，
1: 十二点钟的，就凌晨十二点的，凌晨一点的，凌晨三点的。哥们，你看完之后你是睡还是不睡？那大概率肯定是要睡的了。
2: 对，
1: 你睡得着吗？
2: 睡不着呀，兴奋了。
1: 哎，你很兴奋，大脑的这个交感神经还是非常的在那儿，对吧？在那儿工作的，所以这时候其实是，来，我们来看看啊，就这种情况，我们还是那句话，啊，睡得着吗？啊，睡得沉不沉啊？睡醒了之后还有没有困意呀？
2: 对，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些问题都萦绕着我啊。不仅是说我们说晚上的时候看看世界杯，包括还有很多女士朋友、年长的一些妈妈们，可能说玩玩手机、看看图剧。睡不着了。
1: 对，这个数据我们是有出处的啊，2018年啊，
2: 对，
1: 尽管是八年之前，那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佐证效力的啊。
2: 当然啊，
1: 年轻人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对吧？年纪大的人睡眠质量怎么样，你都可以通过这种不同颜色的标注啊，你会发现睡眠的这个不足的问题啊，还是要真的引起大家重视。
2: 是的，而且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啊，全国大概有1亿7000多万90后的朋友，三分之一的这个睡眠都有问题，然后68%的人表示每天根本睡不够，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您晚上睡不好，白天起来，刚刚潘登老师说了，别人问您第一句话说您睡得好吗？您睡不好的话，整体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呢？
1: 睡不好，其实大家会说，早，如果你要开车，开车的注意力能够集中吗？这个可是性命交关的事情。你要开会，那会议上面你是不是聚精会神在听着领导讲话呢？
2: 对呀，
1: 你需要总结一下会议精神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对吧？能够还能复述得出来呢？
2: 是
1: 啊，还有就是你 你真的，你如果睡得不好的话呢，你是不是还开心呢？嗯，对吧？大家说，哎呦，我现在到了年终六月份的时候，
2: 对，
1: 大家进行年终过了一半的总结了，
2: 是，
1: 对吧？然后呢，孩子们也是要开始进入放暑假的阶段了，那有的朋友又开始又睡不着了，对吧？小神兽们又在家里面等等各种的问题，
2: 是，
1: 对吧？需要处理，所以凡此种种，来，我们这款产品其实深受大家喜爱。
2: 对的，
1: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它是美国进口的，
2: 嗯，啊，
1: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美国进口的标识，
2: 是原产国美国，
1: 原产国是美国。然后再来，康普利斯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家企业。
2: 对的，因为它的前身的话呢，其实一直是做母婴产品起身的，然后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这个老品牌了。然后不管在美国，在这个很多全球各个这个大的国家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都看到这个康普利斯的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康普利斯的话呢，有很多的商品都已经推陈出新，都已经给大家做到一些介绍了。但是这款的话呢，伽马氨基丁酸，它里面是什么？里面的成分非常非常的可以说健康。第二点就是它的含量也是足量的啊。
1: 对，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成分含量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
2: 对对对，
1: 伽马氨基丁酸是什么？来，我们稍微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2: 普及一下啊，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睡不着，这个东西是因为什么？你想想一下，你睡不着是因为大脑是不是很兴奋，各种兴奋的物质已经开始产生了？那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需要一种抑制性神经传达的这种物质来产生，让你有睡眠的一个感觉。所以伽马氨基丁酸它的作用就来了，给您看一下伽马氨基丁酸啊，简称伽马，然后这边它是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传达递质，然后伽马在人体的大脑皮质当中起小脑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边其实有一个图，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人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大脑皮层过于活跃，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压力啊，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本身心事比较多，有可能是当时的话呢整个的环境还不够让你有睡眠的一个感觉。那么伽马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缓解你的压力，调节一下你的睡眠的一个系统，然后帮助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入眠环境。所以我们通过这样张图就知道伽马氨基丁酸其实对于我们睡眠很有这个正向的帮助啊。
1: 是是是，然后还有一点就跟大家再补充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季节大家会说出去玩，出去旅游，很多是叫认枕头，
2: 有认床，
1: 就是认床，
2: 对，
1: 就可能在家里睡得不错，
2: 哎，
1: 出去玩，哎，尽管你也很想出去旅游，但是有一点会说，哎呦，不一定能睡得很好，
2: 是，
1: 对吧？
2: 对，
1: 所以这时候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就我们说伽马氨基丁酸，
2: 然
1: 后这个产品可以说非常健康，让大家放心的来吃，你看它本身的六大的标志性的成分，其实也是日常啊。我们平时在一些对吧店里面呀 啊包括可能说是在一些这个网上也会买得到的，
2: 对的，
1: 家里的厨房间甚至都会有，
2: 哎，
1: 对吧？
2: 是
1: 啊，一个我们说酸枣仁，
2: 酸枣仁就是传统性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清心呀、养心啊，
1: 哎，
2: 跟我们的百合粉它是一样的，对不对？
1: 燕麦，
2: 哎，
1: 对吧？黑芝麻
2: 葡萄籽的提取物，
1: 葡萄籽提取物，
2: 对的，都是对我们的大脑的放松、清心凝神有很好的帮助性的一些作用。包括伽马氨基丁酸，很多人说酸枣仁、百合粉这是传统性的，对我们睡眠可能有一些帮助的作用。伽马氨基丁酸的话呢，它是什么？它是新型的食品啊，所以其实也是什么？对于我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添加当中很有帮助。
1: 对，就是在远离一小瓶一小瓶，对吧？一小罐一小罐啊，咱们吃的要更健康。
2: 是，
1: 然后再来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今天伽马氨基丁酸，这个里面的一些复合配方的成分，放心的，然后。它没有激素，
2: 没有激素，对，
1: 成分是健康放心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个它的门店价格，包括它网上的价格，其实并不便宜。
2: 是的，因为作为进口商品来讲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在市面当中，包括网络渠道，其实很透明的，一瓶它的价格是458块钱，那么这样的一大瓶的话呢，一共是有到60粒。
1: 对，
2: 那您放心吃。像我的话呢，平时的话，基本上晚上的时候，如果我觉得最近的话呢，压力比较重，然后带小朋友，晚上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会吃个2粒。那普通的时候我吃1粒，大概在睡眠，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想在11点钟左右的时候入睡，我大概提前1.5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我就先来吃它，然后慢慢开始就觉得，哎呦，这个效果就起来了啊。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也不是说它每天都需要吃，不是的。它没有依赖，对吧？你就可以慢慢，就是你说今天特别不错啊，这个环境营造的氛围特别好，然后特别有睡，完全可以，
2: 不吃，
1: 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刚才说了是458一瓶，
2: 是，
1: 网上的价格是458一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分为大小两个组合，小组合是3瓶装，平均一下，然后大组合今天是这样的，就6瓶装，然后6瓶装的朋友今天还能再 得到
2: 有优惠哦，
1: 优惠。
2: 哎呦，今天额外加赠两大瓶，
1: 再加赠两大瓶，总共是八瓶带回去，八瓶带回去。然后你算算这个总价是999块钱，
2: 对，
1: 你今天八瓶，每一瓶价格才100块钱出头，
2: 是的，
1: 100来块钱，你门店价格要458，
2: 对，
1: 差不多就是1/4的价格，对吧？然后关键大组合今天还能开放一瓶叫免费试吃，
2: 对的，就是您先拿回去先体验一下，您觉得哎这个感觉还不错，然后睡眠的话呢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比如说往正向的这个环境发展的话，您留下来，如果您觉得对你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那您这瓶是免费试吃，其他都是退款退货的。
1: 是，反正大家试试看，好不好？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啊，满意了咱们说留下来，不满意全额的退款退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4: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B 细胞、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5: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1: 有的时候往往会这样，就是明明身体是躺在床上，但是我的思绪会飘得很远，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2: 对
1: 吧？大家会说哎呦，这是其实是就是你想休息，
2: 对
1: 啊，你的身体想休息，但你的大脑停不下来，所以大家会说有各种的方式方法。当然我觉得其实睡眠啊，它关乎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2: 是，
1: 对吧？比如说今天的情绪啊，比如说今天的一些饮食啊，
2: 是，
1: 我其实就晚上如果再喝一些比较酸的东西，
2: 哦，跟饮食，
1: 就比如说喝点柠檬汁啊啥的，就是晚上的这个质量啊稍微差一些。所以其实大家也会发现一点，就是它关乎到很多，但是往往今天这个产品，对吧？我们说。对于自己的睡眠的质量的帮助啊，大家可以试试看，因为大组合今天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2: 是的
1: 啊，这个特别好。你在门店，你在他网上买，他有这样的优惠吗？
2: 当然不可能了，因为一大瓶，我们不是说一粒或者是十粒啊，今天是一大瓶，然后是正装让大家免费试吃。那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自己先体验看看，因为我们相信，像画面当中很多的这种爸爸妈妈都有这种感觉，睡不着，睡不好，甚至有很多的朋友是说，哎呦，我睡是睡得蛮早的，但是可能2-3点钟我就醒了，再醒了的话呢，再睡根本就没法睡下去了。
1: 对，
2: 那这个时候你想想看，第二天你的精气神，你整体的一个状态，包括对你身体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
1: 那差很多。
2: 对呀，
1: 有
2: 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常的时候看见一些朋友的时候，他说：“哎呦，你晚上没睡好，
1: 黑眼圈。”
2: 对，黑眼圈，然后这个脸也是肿肿的，整个的状态萎靡不振的。所以你想想看，从短期来讲，就是你的精神不好；从长期来讲，可能对你的脏器、对你的身体都有影响。所以我们经常说，好羡慕婴儿般的睡眠。我宝宝现在是13个月、14个月，我每天看他睡觉的时候，我就羡慕。我说这是一个没有压力。然后也没有心思，然后的话呢就是想睡就睡，睡得好的时候，
1: 对，
2: 我们也希望是这样啊。
1: 有的时候我们就简单一点，吃了睡，睡了吃，
2: 对
1: 吧？其实就是过上一种相对比较简单生活，但是我们做不到。
2: 对，
1: 为啥？我们的信息接收太多了，我们的压力，对吧？我们的各种的一些环境等等，对，特别是我们的父母啊，年纪大了以后啊，
2: 对，操心
1: 我们自己身体也会慢慢走下坡路。我现在的这个睡觉的

0: 比如说主卧旁边的那个卫生间里面那个静音有一点点的问题，稍微别人上面楼上用点水啊，打个开关啊，你可能就睡不好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蛮严重的啊。
1: 对，我其实就是对声音比较敏感，对声音比较敏感，稍微有一点，就是我是我们家的那个雷达，基本上稍微有一点点风吹草动，
0: 我
1: 就能一下子就能听到，就包括睡觉也是，就是我睡觉特别轻，开玩笑，我们家养了只猫，就是走路声再轻，我都能知道是它进房间。你就是这种情，然后浅眠多梦啊，对吧，在季节交替，春夏呀夏秋啊，这些季节交替的时候，
0: 对，
1: 大家是不是睡得好呢？你自己先问自己几个问题。
0: 是
1: 早上我们说家人之间打招呼的时候，对吧，我不会问孩子会睡得好睡不好的，孩子们睡得肯定都挺好的，
0: 对，
1: 会问一下父母啊，
0: 是，
1: 对吧，会问一下爱人啊等等，就是哎空都好吧，我希望大家其实都睡得挺好的啊，就是像这种情况大家是不是也应该自己去检测一下，
0: 对，
1: 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啊，我觉得其实对于食物啊，对于饮食，对于情绪，都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0: 是，
1: 那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GABA氨基丁酸，它其实是用到了这种多种不同的这种啊草本啊，
0: 对，做到一个生物发酵，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一些我们说传统意义上的，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百合粉，我知道清新的啊，凝神的
1: 酸枣仁，
0: 这东西我们不用多讲了，对吧？
1: 黑芝麻粉，
0: 燕麦粉，这里面有色氨酸，对吧？对我们清新凝神也很好，还有黑芝麻粉，葡萄籽的提取物不用讲了，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经常对我们这个睡眠，尤其对我们这个比如说大脑分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得抵抗那些东西的时候，也有很有帮助。另外就是GABA这个东西，很多人说我不了解，今天给您看看，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啊。
1: 对，我们这一瓶是60片，
0: 60粒，
1: 这一瓶60片。然后呢，今天是美国原产，原产自美国。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配方，
0: 对，
1: 它的配料哦，我觉得这个东西还确实天然的成分，
0: 真的是，
1: 对吧？你看GABA氨基丁酸，
0: 它每一粒当中有150毫克，酸枣仁今天有105毫克，百合粉里面有102毫克，就它的量也是足的，刚刚好的。
1: 燕麦粉、黑芝麻粉、葡萄籽提取物等等，
0: 对
1: 吧？那么这里面说到了GABA氨基丁酸，到底GABA氨基丁酸是什么？来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
0: 对的，因为GABA氨基丁酸，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其实的话呢，在有一些书籍当中看到过。首先，我们先提醒大家啊，看到这里有一个就小小的文件吧。首先，GABA氨基丁酸它是什么？它是一种，你看啊，新资源食品，所以大家放心。就很多人担心说，我吃完以后会不会长期对它有一种依赖啊？您放心，因为它是食品来的，但它的作用不容小觑啊。您来看一下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看到抑制两个字就知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还兴奋吗？您一兴奋您能睡得着吗？那么它是什么抑制你过度兴奋的那样的一个传达的物质，然后在我们今天整个的大脑的皮质和小脑中都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所以看完这个您就明白了，首先它是一个新资源的食品，非常的就怎么讲更加的健康吧，大家不用担心。第二点，
1: 没有依赖性。
0: 对，没有依赖性。第二点就是您这个的话呢，可以真的让您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睡眠的环境。
1: 对，
0: 我们很简单的一点，以前很多朋友都说我也吃一些瓶瓶罐罐，
1: 对，
0: 所谓的就让我吃了立刻我就想睡着，但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头昏昏沉沉， 对吧，好像被人打了一顿一样。但我们这个是什么？它本身GABA是你身体体内哺乳动物当中应该有的一个物质，但你年纪大了，你合成能力差了，我今天让你额外补足，
1: 成分又健康，成分里面每一项的量都给足了，对，但这个又不是过量，我们说过犹不及，对吧？GABA氨基丁酸、酸枣仁、百合粉，你看它都是每克当中含有的毫克数是蛮高的，燕麦粉、黑芝麻粉以及葡萄籽的提取物，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老人家来说，对于睡眠的质量急需要进行有帮助的朋友来说，其实是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还是就是你会发现睡眠最好是跟着整个太阳的东升西落来进行走，对吧？你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到了它24小时当中整体的这个睡眠
0: 这个时间段，我们刚刚还在聊天，9点到11点有多少朋友可以现在睡着？
1: 是，
0: 对吧？能躺在床上说我养养神已经不错了，但这个时候淋巴排毒啊，
1: 1点钟是不是起来看球了？ 现在世界杯小组赛都安排在1点钟，要么3点钟，要么还有4点钟，
0: 辛苦了。
1: 你就是1、2点钟、3、4点钟看完，你马上能睡得着吗？
0: 睡不了，大脑皮质太兴奋了。
1: 你第二天如果有重要的一些会议的时候，如果你今天不看球没问题，但是我也是过了12点再睡的。嗯，我第二天我能集中精力去对付一项重要的一些事件吗？
0: 太难了，昏昏沉沉的啊。
1: 就是人一旦睡得不够好或者睡得不够，嗯，它所带来的影响还真的是会影响到你一天。我们。

0: 你以前会说叫一日不睡十日不醒啊，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确确实实啊，也是。但是以前大小伙子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呦，这个
1: 身体的机能
0: 没问题啊，
1: 不一样的，哎，
0: 一两天不睡都没问题，开玩笑。那现在不行，
1: 是
0: 现在反而是要增加自己的睡眠的时长，
1: 对，
0: 以及提高我们的这种质量，
1: 是
0: 好吧？关键它的性价比也很高，这一罐在它的门店当中，在它的官网当中售价是458。
1: 对，因为这个价格其实现在可查的啊，进口商超里面其实很多朋友也可以看到，458块钱60厘为一瓶，美国原品原装进口，
0: 你买三瓶就1300。我今天三瓶是599，
1: 对，
0: 但是今天更推荐大家买
1: 大购成
0: 六瓶装，
1: 哎，
0: 你照道理六瓶装是不是应该599
1: 是
0: 再乘以三，
1: 哎，
0: 600×3那就1800，
1: 对，
0: 但是我今天1800几乎打了对折，999，
1: 嗯，
0: 但我还不是六瓶装，
1: 嗯，
0: 我今天再送你两瓶，
1: 八大瓶，对，
0: 八大瓶带回去，你今天总共价格999，每一瓶价格是100来块钱，
1: 100出头，
0: 每一瓶的价，每一瓶里面是含有60片，
1: 嗯，
0: 你一天吃一片，一天吃两片都可以，对吧？不是说我要天天吃，
1: 嗯，
0: 对吧？但是今天就不吃没问题的，
1: 嗯，
0: 它没有依赖性，
1: 它没有依赖性的，对，
0: 对吧？
1: 嗯，
0: 还能参加活动，
1: 是
0: 啊，满三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记住了，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这一款酸枣仁片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产品，
1: 嗯，
0: 有原因的，
1: 嗯，
0: 你可以去查一查我们的网上大家对于这款产品的评价，
1: 对，
0: 好评如潮，
1: 嗯，
0: 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呢，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2: 你睡得好，
3: 其实睡觉的这个好不好啊，大家就从你的精神状态，从你的谈吐表达，从你的是不是这种言，就是精神焕发，都能看得出来。
0: 对对对，
3: 你一旦今天精神比较萎靡，一旦大家说哎呦看看你黑眼圈嘛，好像又加重了，是吧？就是那睡觉这个事情真的很大。
4: 对，真的，为什么1/3的时间我们人啊都是在这个床上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您说这1/3的时间你都睡不好，那你想想看，首先有一点啊，你人会比较的焦虑。第二点，其实影射出来的话呢，真的就是身体的状况会越来越差。
3: 还有情绪呢？
4: 情绪很差的。哎呦，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会莫名火，对，莫名火，一股莫名火。为啥？昨晚没睡着。
3: 我在电视机前，我要跟我女儿道个歉。我有的时候会有起床气，然后会有一些无名之火。会对孩子发火，我觉得这挺不好的，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对吧？我们说情绪不要转移。
4: 对。
3: 但是我自己兜不住呀。对吧？但是怎么办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让我们睡得好啊，
4: 对，
3: 比啥事儿，哎，吃得下睡得着，这是人生一大乐事啊。
4: 是的，所以我一直说我特别羡慕我女儿这个年纪，1-2岁的年纪啊，就是人家说稚子还小，但是的话呢，看见她一切都觉得很幸福。为什么？没压力，晚上睡觉说睡就睡，然后吃东西吃得开心，这就是我们人其实追求的一个状态。相反的，现在很多人因为压力太大了，他真的晚上有一点点事就睡不着。
3: 我告诉你，就是世界杯的时候啊，很多人说哎呀我世界杯前没问题，我过往几年都没问题，但世界杯总归要看球的呀，现在很多女球迷，
4: 有，
3: 在周末，你像端午节的时候，那放3天假，也是很多重要的比赛啊，
4: 是，
3: 对吧？什么这个德国的，对吧？荷兰的，
4: 西班牙的，
3: 比利时的，对吧？等等，包括我们邻国的，等等都有比赛的，这比赛连轴看，比赛一旦连轴看，哎，你是不是有点打乱了？
4: 有节奏，
3: 各种打乱了，
4: 是，
3: 对吧？我们的正常，你该早上吃早饭了，你该睡觉。正常你晚上该入睡了，你很兴奋，你要等着0点开赛，12点开赛等等，所以这时候我们说让大家恢复正常吧。我们该怎么样啊？我们说以前古人说这个子丑寅卯啊，他子时该做什么，寅时该做什么，
4: 是，
3: 对吧？等等都是有规律的，
4: 对吧？
3: 古人的这种养生方法，我们其实拿过来就抄作业嘛，
4: 真的是。
3: 但是你现在发现抄不了，为啥呢？我有好多的一些诱惑呀，好多的一些信息啊，等等外界的一些刺激啊，特别多，
4: 是。
3: 所以这时候我们说，从晚上9点钟开始，你做不到，哎，我安安静静的在那里闭目养神。但是我有可以帮助你做到的东西。
4: 是的，就是我们要什么把GABA氨基丁酸今天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首先啊，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第二点就它的成分，它其实是真的蛮原生态的一种感觉。
3: 对，我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哎呦，我没想到啊，因为这个产品也做了好多次了，就是每一次给我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它依然是保持了这么健康的，这种草本
4: 是
3: 啊，这种草本其实你会发现，除了GABA氨基丁酸，一会儿我们请妍希给大家讲一讲之外，酸枣仁
4: 有
3: 大家都懂的，
4: 老牌的传统的，对吧？这个清心凝神的，
3: 它是干嘛用的？你自己可以去查一查，
4: 查一查。对，
3: 百合粉，
4: 哎，也是的，静心的东西，
3: 燕麦粉
4: 里面有三酸，也是帮助我们很好可以入眠的东西，
3: 黑芝麻粉，
4: 哎，滋养我们大脑的
3: 葡萄籽提取物，
4: 这我们不用多讲了，经常很多女士朋友都说我要一个好眠，多补充一些葡萄籽的提取物。
3: 但是你要知道，我今天这个每一样东西的含量， 我觉得真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哎，你看，一个是木糖醇，然后再来伽马氨基丁酸，含量是17.65%，
4: 150毫克，
3: 然后酸枣仁每克当中是12.36%，
4: 105毫克啊、
3: 然后百合粉、燕麦粉、黑芝麻粉等等，对吧？健康吗？我觉得蛮
4: 健康。
3: 然后再来看下面，来美国原产国是美国，
4: 是
3: 原产国是美国，
4: 对吧？
3: 包括你可以看到它的营养成分表，其实也是蛮健康的东西。我们是新鲜批次，
4: 对，
3: 给到大家
4: 三年有效保质期。
3: 既然是说到伽马氨基丁酸了，来，我们不妨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伽马氨基丁酸？
4: 对的，其中的话呢，我们要先解答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朋友就担心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像我之前可能就是吃过的一些东西一样的，就是有一些负的一些影响，负面的一些影响，或者很多的朋友担心说有依赖感啊。那今天可以看到这是什么？批准伽马氨基丁酸，看到了啊，它是新资源食品。那您看到食品这两个字就知道，首先它不会产生依赖性，它是我们人体就本身可以合成的一种物质，但后续因为你年纪大了，你合成能力越来越差，你没办法了。那另外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我们今天一定要给它讲啊。首先伽马氨基丁酸它是什么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让你的这个神经不要那么的兴奋，传导到你的大脑皮层当中，你会觉得哎呦比较的静心一些。那么伽马在大脑在人体的大脑皮层和小脑中都起到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这有一个我们说整个的大脑的一个图片，包括我们说缓解我们自身的一些压力呀，帮助睡眠啊，都给您写得很清楚了啊。
3: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自身的合成来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去灌满它，灌满我们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这种是处于递减状态。
4: 对，
3: 所以睡眠质量更好的小宝宝，他无需担心自己睡得着睡不着，青少年朋友也无需担心一觉到天亮，
4: 对，
3: 哪怕第二天考试，对吧，
4: 没压力的状态。
3: 我女儿就是第二天考试，马上就要考试了，但一样睡得很香。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心态。
4: 对，
3: 但同时他们身体当中其实伽马氨基丁酸的余量，这个电池余量还是蛮充足的。
4: 充足。
3: 我们呢，
4: 我们越来越少。
3: 对啊，我们的电池余量慢慢变少了。我们要充电，我们要补充啊。但是我给你充的电，补充的东西，又不是让大家望而却步的东西。我还是给到你吃的更加的健康。
4: 对。
3: 然后你看这些，我还是反复说，
4: 是
3: 对吧？今天我们所有的营养成分表，你都可以对照着去科普，
4: 没问题。
3: 对照的去查，对吧？它是干嘛的，对吧？伽马氨基丁酸、酸枣仁、百合粉、燕麦粉、黑芝麻粉，啊，葡萄糖提取。换句话说，你对它没有依赖性，
4: 没有依赖性。对，刚刚其实潘丹老师说了一句，就是您会觉得您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哎，这个感觉很好了。那您这两天你觉得你的睡眠啊也感觉不错了，你就停一停。
3: 对。
4: 啊，但是你又会觉得我突然间换了一个环境，或者最近的话呢，可能压力或者心事比较多。最近的话呢，熬夜追剧，像潘丹老师说，最近我就觉得我要看球了，半夜我可能要吃个小龙虾了。吃完以后，我们说吃的比较撑的时候，晚上睡不好了。您先吃一到两粒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你会发现，哎，这个感觉又来了。所以睡意或者睡眠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有后续的，我们说人工干预的一种方式方法。那今天我们呈现给大家，
3: 对，
4: 尤其今天拿到手中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每一粒吞咽也是比较简单的。
3: 我要说这个问题，就是它这个吞咽它并不很难，对吧？你看它这一小粒，它也不是很大的，
4: 对对对。
3: 有的时候它这像鱼油啊，
4: 哎呦，
3: 很大，
4: 哽住，
3: 有点卡喉咙的，
4: 是是是。
3: 但这个片剂它也不大，好吧？我们今天旁边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它有一块这个解说明。
4: 好，对，给大家说一下，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板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方有一些，你看红色的和蓝色的兴奋抑制，这到底是什么概念？我们想跟大家说到的是，其实，在白天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的大脑当中的话呢，分泌很多的兴奋的这种递质，神经递质。为什么？因为你要工作，然后的话呢，你要保持这个精神状态很好的一个感觉。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这兴奋的神经递质比较多的时候，那是非常棒的。但是如果说到了晚上啊，实话实说，按道理来讲，你应该是什么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要分泌的比较多。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这今天晚上有一个小小的饭局，吃了宵夜，然后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肚子也比较的胀一些，比较饱一些，然后也比较兴奋一些。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兴奋的神经递质又开始分泌了。按道理来说，这个时候应该是抑制性的，但不好意思，您这个时候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少了，再来熬夜追剧啦，包括你说吃完火锅啦，然后另外还有一点，这个是比较头疼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辅导孩子作业啊，真的鸡飞狗跳，心力憔悴，晚上睡也睡不着。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就是兴奋性的神经递质比较多。那这个时候 候你真的是睡不着，怎么办呢？我们今天通过嘎巴氨基丁酸直接是什么，帮您分泌到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所以让你的大脑的话呢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平静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该睡的时间段我就睡得着，睡得好了啊。
3: 就这个图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啊，就是第一个刚才严青说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白天它应该分泌什么，
4: 对，
3: 晚上它应该分泌什么。那反过来说，如果它晚上分泌的不够，是不是也会导致白天它分泌的更少啊？
4: 当然，对，
3: 这是个循环，
4: 相互影响。是
3: 你晚上的少了，你白天就少了，白天应该管它整个的精神状态的饱满、亢奋、热情，对吧，精力十足充沛，
4: 对。
3: 但是当你晚上的这个睡觉本身，对吧，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标准和要求的时候，你让它分泌它也分泌不出来啊。你到第二天它该工作可能都是哈气连天，
4: 对，昏昏欲睡，
3: 可能稳不振，等等等等。所以这时候我们说还是要选择一样好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不但是它整个的配方啊之类的就让大家放心，还有一点它的价格也让大家满意，
4: 对吧。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网上售价啊，就它门店售价会更贵一些。
4: 是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进口商超包括其实某东当中都可以看到我们品牌的身影，然后的话呢他看到一瓶的价格458，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啊。
3: 是
4: 单瓶到手价格你可以看到458块钱。
3: 我们今天价格呢是大部分朋友是订了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有着六瓶装，今天是999，但是再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然后还有就是特别加赠2瓶，也就意味着今天总共是8瓶大组合，每一瓶算起来今天价格是100来块钱，
4: 划算的，
3: 100出头的价格，对吧。这开放这一瓶免费试吃，然后剩下7瓶你不要去拆封，
4: 对吧，
3: 然后你觉得 OK 啊，哎，
4: 还
3: 挺有这么回事的 啊，挺好的，挺不错的，来留下来，哎，不满意全剩下7瓶，原封不动不要去拆它，退给我们，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就
4: 是
3: 让你免费试吃那一瓶也不会再扣掉那瓶的钱，明白吗？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其实很多朋友就是薅这个羊毛，
4: 薅羊毛呀，
3: 我要订2组
4: 啊，那就两瓶
3: 免费试，这是很正常，对吧，浦东爸妈家，浦西自个儿家，爸妈家订一套，自个儿家订一套，
4: 可以，
3: 对吧。我觉得自己爱人可能也是挺累的，给他订一套让他吃1个月时间
4: 没问题，对，
3: 反正也是薅羊毛的时候，
4: 薅羊毛，对，
3: 你订3组就是3瓶，对吧，可能也就到头了，因为这也是供应商要贴的啊。这免费试吃这458一瓶呢，
4: 是
3: 好吧，
4: 我们有信心啊，
3: 2瓶就900多呢，小1000块钱呢，好吧。但今天无论怎样都要把免费试吃名额给定下来啊，因为这个毕竟关乎到大家的情绪啊，精神状态，
4: 对，
3: 也更关乎到自己的心理的幸福指数，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就有的人往往会在这个节点是特别的有一种障碍，嗯，对吧？就是十点来钟了，
1: 是、嗯、
0: 将近十点了，睡吧，哎，睡不着，
1: 对，
0: 对吧？不睡吧，嗯、哎，反而让自己更加的焦急，嗯啊，所以其实从这点来讲，就是其实就是心情的平复，
1: 对，
0: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何其难啊！
1: 哎，是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睡个好觉，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梦想啊。嗯、有很多时候我们说吃顿好的多简单，买点好食材就行了，嗯、
0: 对，
1: 睡个好觉，有的时候是恶性循环，你越躺那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哎，那思来想去的时候，哎呦，简直就人崩溃了。
0: 是，
1: 因为我有一阵子也是这样，睡眠质量极差。嗯、早上起来的话呢，脸色蜡黄，心情特别的难过。
0: 那你刚升任准新妈妈，
1: 对，准妈妈那段时间，真的早上起来一股莫名其妙的火就出来。
0: 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那些新宝妈，嗯，对吧？嗯、新宝爸，嗯，
1: 对吧？
0: 然后甚至我们说家里还有家中老人帮着带。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有一个新生儿诞生啊，嗯、添了一个新成员啊，嗯、确实是家里很幸福的事情。
1: 对，
0: 但是辛苦也是伴随而来的，
1: 确实
0: 伴随而来的。我告诉你，这是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嘛，嗯、对吧？嗯，我们都是过来人，嗯，啊，小时候把屎把尿的时候，还把自己我自己睡得着、嗯、睡得好、嗯、那就别谈了，嗯，这是个奢望啊，
1: 对
0: 吧、嗯、那只要孩子能晚上半夜里他呜叫的时候
1: 是、啊、
0: 能够哄哄他，
1: 是
0: 喝口奶等等等等啊、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父母啊、嗯、
1: 对，
0: 年纪大了以后，
1: 对，
0: 我经常会听家人会说，我妈说，哎呦，睡嘛也就那么回事儿，
1: 对，睡眠质量很差的，
0: 就这么回事儿。哎，什么叫就这么回事儿？这个睡眠质量很重要的，
1: 很重要。对，我爸爸有一段时间的话呢，那个时候是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嗯、他就起来了，嗯，然后他已经把这个作为就怎么讲，他认为是就这样了，因为他觉得我到了这个年纪睡不好，就每天四五个小时的一个睡眠状态，他认为是正常的。但实际上他那个时候那个身体的状况是每况愈下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说你要身体好，你要长寿，你要干嘛，你睡觉质量一定啊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接触到伽马氨基磷酸以后，我也是给他尝试一下，他一开始非常抵触的，他说，哎呦，这个东西不是跟我之前吃的那个什么睡眠类的东西一样的，
0: 对，有抵触。
1: 然后我就让他尝试了一下，吃了一个星期以后，他觉得，哎呦，还是不错的，
0: 是，
1: 就首先他吃完以后不会昏昏沉沉的，
0: 对，
1: 然后睡眠的这种感觉来了以后，哈欠连天的时候，他一倒头就睡着了。
0: 是，嗯，因为你要知道，其实睡眠本身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纠正和修复，嗯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你的机体在一天当中，你看我今天从下午的一点钟开始直播哦，一直到现在，哎呦啊、这已经是我的第五场直播，
1: 高负荷的，
0: 对吧？对，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但是睡觉也很重要，依然很重要，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嗯，它是当我躺下那一刻能够快速入眠之后，身体的各种脏器
1: 修复，
0: 他们不休息的，
1: 对，
0: 他们要休息，你就见不到我了，对吧？好，他们在干嘛？他们在进行打扫，
1: 哎，对，
0: 对吧？他们在进行清理，
1: 排毒，对，
0: 他们在进行一天当中最为重要的修复，嗯，好吧。但是你如果不给他们这种修复的工作的、嗯、打扫的时间，你第二天接着那才叫连轴转，
1: 对。
0: 你身体吃得消吧，嗯啊，你已经不是二十多岁的年轻时候的样子了、嗯、
1: 对，
0: 哪怕那个时候我也不建议大家去熬夜，
1: 是，
0: 我现在就跟我女儿说，你不要去熬夜，熬一两次可以，因为考试也实在没办法，但是你真正回过头来想，睡觉质量何等重要，
1: 是，
0: 你就来对照着来问问自己看、嗯、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嗯、你一晚上到底有起过几次夜、嗯、醒过几回，
1: 是
0: 第二天是不是经常会问到一句话，就能困得好吧，
1: 哎，对
0: 啊，我希望大家把这个问号
1: 是啊
0: 变成一个惊叹号，哎，蛮好好的，
1: 对，
0: 睡觉好的，嗯，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带来这款商品的话呢，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有多长时间了？你没有睡好过，尝试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呈现到的，首先它的成分，就大家会觉得，哎呦，更加的健康一些。
0: 对、嗯，这个成分非常重要，特别是啊，我建议大家这个看世界杯的朋友，嗯，真的要入手这个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
1: 对、哎、对，
0: 很好啊。你现在是今天6月22号，嗯，对吧？你订回去，明后天送到6月23、24号，吃一个月的时间，嗯，免费试试这一瓶，你一天吃两片好了，
1: 可以，没问题。
0: 你吃一个月的，正好世界杯是到7月20号结束，哦，你是不是吃一个月时间？嗯，你要满意了留下来，你要不满意，这剩下7瓶你不开封，你退给我们。
1: 对的。
0: 可以吧？
1: 没问题，
0: 可以的。那定两组，你说我都想，老两口也好，夫妻俩也好，都想免费试吃，你就定两组。
1: 对，可以的，
0: 两组都可以享受免费试吃。
1: 对，而且你不要觉得八瓶多，就是你自己可能家里面留个，比如说您跟您爱人留个两三瓶，然后爸爸妈妈，然后老丈人那边也拿上一两瓶，因为睡眠质量可能说很多人说我不是说哎呀，就是一直都是好或者一直不好，可能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突发的一个情况，
0: 是，
1: 那你备在那儿，然后它又不会产生依赖性，所以你各个家庭或者好朋友之间你分一分没问题的啊。
0: 对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当你的作息被打乱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或者怎么讲，不是大家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行为，是一个应激反应。
1: 对对对，
0: 对吧？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到了世界杯，它就是在这段时间当中打乱大家的某种生活规律。
1: 是，
0: 那这时候你靠自身调节有点勉为其难，
1: 太难了。
0: 你是不
1: 是
0: 对吧？还有就刚才严欣说的，刚刚出生的宝宝，新晋的宝爸宝妈，对吧？也是为孩子在就是一两岁的时候，
1: 是
0: 他是最需要人看护和照顾的时候。
1: 是，
0: 这个也不是以前的生活习惯，也不是你将来的生活习惯，
1: 对，
0: 就是你某一个时间段的生活习惯。
1: 是，
0: 你是不是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该辅助一下用到它？
1: 是，
0: 真的是这样。
1: 还有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对吧？上了年纪，可能你会觉得突然身体机能在某一段时间里内就往下走了，包括睡眠的这种感觉时长、睡得好不好这个问题，你也觉得突然走下坡路了。那你今天我们也尝试改变一下。我们还是那句话，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第二点，它里面的成分我们
0: 安全。
1: 对，放大了给大家讲，比较的健康。第三点就是它的量也是刚刚好的。我们还退一万步讲，还有一瓶是免费试吃，你就尝试一下嘛。如果真的你的就是睡眠的这种感觉改变了，我相信你会感谢它的啊。
0: 对对，这个非常重要。还是那句话啊，大家说一点钟爬起来看球，到三点钟结束，那已经睡不着了。这时候咱们不妨试试看，
1: 对，
0: 好吧，免费试吃名额剩最后的三组，好吧，抓紧，反正吃一个月正好世界杯结束，好吧，免费试吃嘛，因为你一天吃两粒的话，三60片正好吃一个月的时间，好吧，先锁定名额02151119600。

0: 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2: 你睡的
3: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现在订购速度很快，都在抢这个免费试吃名额。
4: 对，
3: 免费试用名额，我真的提醒大家，反正我是，哎呀，这看世界杯，我们说什么叫人生，人生就是一届一届世界杯啊，
4: 哎呦，
3: 对吧？四年一届，
4: 对
3: 吧？20年前呢，还是对吧？20来岁的时候，
4: 嗯，
3: 啊，20年后已经过了5届世界杯了，
4: 嗯，
3: 好吧？所以大家会说那是什么？那就是你的身体在不断的从，高峰，走向下坡路，
4: 对
3: 吧？其实你人体当中损失的也蛮多的。
4: 嗯，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很好的一些物质，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到的这个GABA啊，就是也是我们大脑可以能够自身合成的一个很好的物质。但年纪长了以后，就像潘丹老师说的，没办法，就是走下坡路，合成的能力也越来越低，流失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睡眠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尤其我们上了一定的年纪，还是那句话。我20来岁，从那个应该是20岁出头的时候，从这个就是老家，然后来到上海，那个时候打拼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呦，我满身是劲儿。到了现在啊，真的，我觉得人过半百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睡眠就是一个困扰我很大的一个问题。
3: 嗯，
4: 睡不好，睡不实，然后尤其半夜老是醒，然后照顾小朋友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觉得自己是个黄脸婆。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很需要这个东西。我相信现在此时此刻观看我们电视的很多的，比如说稍微年长我一些些的姐姐们啊，或者还有一些我们说爸爸妈妈们，其实也很需要他。为什么？你会发现你身边有一些人，如果他的睡眠质量好，他看起来可能很年轻，哎，
3: 是，
4: 对吧？他其实显现出来是跟他同年龄阶段不一样的这个精神状态，
3: 这个，
4: 你也想跟他一样吗？
3: 真的是这样，这个我觉得上了年纪的父母，包括我们自己中年人了，我们不能再叫青年人了，
4: 是吧？我们
3: 中年人
4: 是
3: 年轻还能算青年？
4: 我也是中年了，生完娃以后，
3: 哎呀，所以哎。新晋宝爸宝妈刚刚生了娃的家庭其实也是需要的，
4: 是
3: 因为大家的整个的规律也是被这个
4: 完全打乱了，
3: 新的生命是幸福的，是开心的，那也是受影响的，
4: 受影响，
3: 对吧？那这时候我们自己得有一个好身体啊，
4: 哎，
3: 我们的好身体也是让我们的宝宝有一个好的将来啊，能够好好的去抚养他长大呀。那我们的好身体其实有很多方面了，饮食啊，睡眠
4: 太重要了，
3: 好吧，这是一个。还有我还是要说，就是我们的球迷朋友，
4: 哎呦，啊，最近，
3: 今天晚上应该12点还有比赛，应该是阿根廷吧，
4: 哦，
3: 对吧？阿根廷来了啊，
4: 哦，哎呦，
3: 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对吧？这时候大家会说怎么样啊？是不是也更加的有期待？所以你要熬夜吗？
4: 熬夜了。
3: 好，我一般以前是这样的，就是球赛开始之前会睡觉，但是真的睡不着，
4: 睡不着，你可以去睡，没法入睡。
3: 兴奋，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和体验？
4: 那
3: 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体验？
4: 对，
3: 你看完球赛3点多钟，你要再睡，你靠自己的能力能做到吗？
4: 大脑皮层太兴奋了，
3: 对吧？
4: 刚刚那球怎么进的？然后各种问题啊。
3: 所以我们是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身体的非常好的放松的状态，但是身体它在放松，你里面的五脏六腑，你的神经还在工作，它怎么样给你修复？它做不了的。
4: 是。
3: 好，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4: GABA
3: 氨基丁酸，它的成分天然吗？
4: 当然了，
3: 安全吗？
4: 都是非常安全的。
3: 健康吗？
4: 很健康的。
3: 有依赖性吗？
4: 没有依赖性，因为它是生物发酵的，所以大家放心。但此时此刻就是大组合，我们的试用名额备货告急了，可能一两组的现货，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反正大构成是这样，有一瓶免费开放试吃，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
3: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啊，大组合才有免费试吃，正好现在定下来，
2: 一天吃2粒，
4: 可以，
2: 是一个月时间。世界杯刚刚结束，对吧？大家再把剩下齐平你推给我们，
4: 也
2: 没问题啊，对吧？
4: 对，
2: 好吧，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啊，021-511-9900。
0: 我一般是在11-12点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行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家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海参。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哦，是同仁堂。这个品牌相信在整个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妇孺皆知的一个大品牌。大品牌又是老字号，今天同仁堂为您精选的是长海县的非常好的水深35米、北纬39度的天生天养的野生的海参。所以呢，今天这个海参的套装啊，在栏目当中我们拿到了一个有史以来低的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当然今天也请来了嘉伟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别的节目我是嘉宾啊，但我觉得对同仁堂来说我是一个吃货。为什么？因为一会儿给大家讲我的故事啊，就是我反正上了40岁以后，我妈一直叫我吃海参。同仁堂的海参 Q 弹可口，没有任何腥味。注意观众朋友们，等会儿给大家做的任何的东西，你直接开袋，不用蘸任何的调料，你吃到的就是什么大海的那个味道。但是只有高品质的海参才能给你这样的口感。还有一点就是高老师刚刚说的，自古以来的滋补佳品在于哪里？海参当中有很多的营养素，但注意了，海参一定要好，它当中的营养是不是才会多？那对我们的中老年来说，海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最重要啊，刚刚看了价格，我自己找同仁堂买都没有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划算。
0: 对，
1: 而且今天是在高黎老师栏目当中，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
0: 是的，
1: 哎，你一吃同仁堂海参你就知道货比货，对吧？同仁堂的海参就是这个。
0: 是的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既然嘉伟已经提到这个价格了，我不妨开场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每一只同仁堂的5年生龄的海参，我们的价格最低是33.9元。
1: 今天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的海参不一样在哪里？注意观众嘛，在东方购物你去看任何的品牌，东方购物大概有卖4-5个品牌的海参。注意，买海参即食海参是不是要看固形物？因为它是用什么？用水发泡的。注意，观众朋友们前面看啊。普通市面上的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这个海参上面写的很清楚，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什么概念？也就意味着它用水泡发以后，里面的海参实体其实是0.85%，水是15%。但我们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什么？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同仁堂海参今天给大家带来叫足精参。什么叫足精参？注意观众朋友们。哎，这个事情是不是想到那个我一直跟大家说的那个麦卢卡蜂蜜？其实一样的道理啊。含水量，普通的海参当中15%是水，也就意味着你比方说你买1公斤海参，其实当中真正的只有850克是海参，其他150克是水。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同仁堂注意啊，固形物大于等于净含量，这个什么意思？整根海参，整根的算分量的地方全是海参。
0: 没错。
1: 我们今天注意怎么为证？您拿回去每一包的海参，在包装上面都会有这样一行字，注意看清楚。净含量300克，我们拿的是30克每个规格的啊，300克。但注意，观众朋友看下面一行字，固形物不低于300克。看到没有？净含量约等于固形物的意思就是什么？基本上他们是一致的。
0: 对，
1: 好吧。
0: 那么我们来今天现场开一对啊，因为同仁堂的海参它的选料非常的讲究。
1: 我们给大家同时啊，两个海参给大家对比一下。同时倒到我杯子当中，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0: 天哪！
1: 你看这边的海参啊，
0: 我要不要把它转过来？
1: 没事，我用钳子给大家钳起来。观众们注意看，首先啊，两边的海参我给大家钳起来以后，你会发现，旁边的那个咱们先不要看海参，你就先看水，这个水当中是不是很多絮状物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海参过度泡发以后，首先当中的那些肉啊，那些蛋白质它都散了，直接散落在水当中。还有一点，这样的海参它的清洗不过关。但是你看我们同仁堂的水相对来说非常的清澈。
0: 是。
1: 最重要啊，咱们把这根海参给它打开以后给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把它翻过来，我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
1: 先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海参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0: 这个刺儿也太漂
1: 亮了。整个给大家，首先给大家带来是50克的，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整个的这个我把它捏下去以后，它的回弹力特别强。还有这上面的刺全部都是全部都是这种棒锤型的这种刺体。为什么？而且它分布都是不均匀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海参它在海当中是趴伏在什么礁石上。
0: 对。
1: 海流它的规则是不规则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的那个刺啊就是抵御各种洋流所造成的。而且注意看这个刺上面是白黑黑，里面什么透着白，
0: 对，
1: 就是透着白光的。
0: 对对 对
1: 说明它是在深海当中，哎，牢牢地把握住在礁石上，说明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好，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啊，翻开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0: 海龙须。
1: 对，
0: 漂亮，
1: 满长满金的海龙须，特别的漂亮。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边
0: 要我怎么样
1: 看一下，你拨一下这个海龙须，大家可以看到
0: 把它扒拉出来。
1: 这个海龙须它完完全全是长在我们的海参上，看到没有？
0: 对对对，
1: 跟很多的那些海参可能说它那个海龙须一碰就掉之外，你看说明它生前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力啊非常非常的顽强，而且它整个的非常的新鲜。
0: 是，
1: 最后给大家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观众朋友们，切一刀。
0: 天哪，这个海参绝了，这个刺儿，
1: 这个回弹力特别的强。好，看一下满长满金的这样一个效果，一边给大家切完。
0: 这个品质真的非常好，就是 为什么叫辽参，叫刺参呢？因为它那身上的刺儿啊，
2: 刚刚切一看就知道了。我在家是不干活的，就是切的可能有点粗糙，但是注意观察，它基本上我这刀工，你看每一根海参基本上它都可以单独的立起来，
0: 对
2: 吧？
0: 对对对，关键你看它这个海参的肉质啊，肉质非常的紧实，看到没有？就它整个的肉壁非常紧实，其实像这个海参直接捞起来就能吃了。
2: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海参怎么吃？我自己这样的吃法已经吃了3年。嗯。不要你品海参，你千万就海鲜这个东西，其实加任何佐料都是浪费。嗯，你就这样直接，我刚刚直接拆开来，直接倒到水里面。嗯，入口。
0: 会有腥味吗？
2: 没有。高老师，你不信？
0: 我来尝一下，我来尝一下。
2: 真的不要蘸，不要蘸，不要蘸别的料。
0: 拿一个这个
2: 给我。不要蘸别的料，对，不要蘸别的料，您可以尝一下。就这种味道，观众朋友们，你吃出来的海参就能品出来这个海参到底好还是坏，是不是很好吃？哎，这有腥味吗？
0: 真的很好吃，
2: 是吧？
0: 什么都没蘸，
2: 对，什么都没蘸，而且我们是开袋即食。家里面很多海参买回去，你那个拆完包装以后，你还得洗一下，为什么？那海参可能没有冲洗干净。嗯，同仁堂是4次清洗，好不好？最重要，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接下来，
0: 它有股清香味儿，
2: 咱们放到了这盆我们说的鸡汤当中，对吧？嗯，平时家里面可能炖个鸡啊什么的，给大家家里面可能平时要滋补一下。嗯，但加入了海参这道可能家里面平平无奇的一套鸡汤，瞬间这个档次就上去了。
0: 变高大上了，
2: 对
0: 对对，
2: 海里的加什么？加我们陆地上的精华就在当中。
0: 是，我是建议大家什么呢？如果你一直吃的话呢，你就多买2套，因为你是这个东西，海参这个东西不要断的，不要停下来的。今天呢，我们有2个组合，我建议你如果天天都要吃的，其实你可以买个小组合。以前高黎会在节目当中推大组合，但是我觉得今天小组合性价比真的蛮高的。你看我们今天净含量1500克，然后我们的这个固形物是就是1500克。
2: 观众们都知道的，专柜同仁堂专柜到处都有，对吧？高端商超当中新品上市。5999，同样组合，同样礼盒包装，好不好？5999，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可以买3套。
0: 对，今天1699的卖得特别好，所以我今天也不推大组合。嗯，我觉得1699性价比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20几块钱一头。
2: 对。
0: 那另外，如果你说，哎，我平常喜欢吃更大一点的，6到7年参，或者是5到6年参，就跨到6年左右了。
2: 对。
0: 那么它的单只价格到50克以上，净含量是1500克，固形物还是大于等于1500克，就是100%啊。
2: 对。
0: 然后专柜总价是要到7999，因为它的参龄更长嘛。
2: 是的。
0: 东方购物今天在我们的栏目注意了，今天不是直播专享价，直接就是栏目当中有到一个直降到底的价格，
2: 对，
0: 1999，我们是直降600。你要知道，今天是栏目当中直降600，之前都是2599啊。你如果一直之前看东方购物的直播，你应该知道，之前这个构成一直都是2599，今天栏目当中直降600是1999。
2: 对，
0: 所以如果你说我要有一些家里面，比如说家里来客人，或者说我家里有一些招待客人的时候，我要吃点好的，那你其实可以一套大的，一套小的都可以的。
2: 对，
0: 每一只是66.6块，这个价格高吗？其实也不高，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15-11-9900。
3: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4: 它比海参还有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等一下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漂亮吗？
5: 嗯。无所谓汤汁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呢淋眼上去，像了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厌了，那么只好把伊吃个能噶吃了，非常好。过年卖相老好啊！我到老里向吃伊，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等歇再来一道菜。
4: 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就是讲搿个花椒鸡里向的海参，搿是最适合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啊老好的，可以是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我跟大家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这个长海县的哈仙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剪一袋可以吗？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来现场剪一袋
1: 给大家
0: 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1: 对
0: 啊，哎呦天哪，
1: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你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啊。
1: 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非常有弹性，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要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1: 满长满筋，
0: 还要把那个捞一下，
1: 而且这个筋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观众们。扒拉不下来了。
1: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1: 对吧？
0: 你看，很紧哎。
1: 非常的紧实、哎。好，然后上面的刺大家看到没有？不均匀，而且还泛着那个寒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洋流是不均匀的，对吧？今天刮西北风，明天刮东南风，它就牢牢的扒在这个岩壁上、或者是什么礁石上、所以它的整个刺啊都是显示它生命力的。
0: 是
1: 最重要，咱们现场给大家还是切开啊，注意啊，下刀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满满的那个肉韧性，
0: 有弹刀的感觉吗？
1: 对对，完全没问题，
0: 很弹啊。
1: 对，好，给大家切一下，
0: 然后最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吃它。
1: 对，来啊、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没有清洗过，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3年了啊。就我问大家，
0: 看着我馋死了。
1: 同仁堂的海参你能盲品？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开袋子谁都不知道，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没有腥味，
0: 是
1: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就是什么好好的口感。
0: 是，
1: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辽参营养的制定
0: 者。对，我们给大家稍微收一下啊、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两套起订。
1: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小的呢我早晨每天早上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会有客人吧，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1: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0: 对，
1: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0: 是的，提示大家商谈非常高，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
1: 的
0: 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 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一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3: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要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的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啊、对呀、啊、
3: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得5年以上的海参。
5: 对对对。
3: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是都得撇到海底
3: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3: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3: 太小了是吗？
4: 对对对对，这样是都得溜
3: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对对，他回收。
3: 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那种大，
4: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丽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嗯，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到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燕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
1: 对不对？同仁堂。
0: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装现在只剩下10套都不到了。而且现在是定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今天是这样的啊，
1: 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买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0: 我
1: 刚才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光鹏啊，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普通家里面海参，如果这个蛋白质含量不高，你看它可能这样镰刀吗？
0: 你看，
1: 对吧？
0: 就是表面上开几刀，然后就直接可以这种状态。
1: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2-15-11-9900。
5: 海参呢，在这个冬季的这个补啊，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补而不燥，它有润的作用，它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那从营养成分上去讲呢，它实际上海参多糖，真如果是说它的蛋白的话，蛋白质含量很高，
3: 而且比较适合老人。
5: 对了，那适合老人，适合一些体质弱的，
3: 没错，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然后多种氨基酸两种啊，这个 EPA 和 DHA， 还有牛磺酸、赖氨酸，还有这个铁、海参胶原蛋白等等，这是指的刺身。
5: 对，
3: 那可能。说到刺身，大家就说了，那刺身价格就贵了。
5: 我是这样子的，一天一根儿，别初一一顿，十五一顿不管用。
6: 安迪，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7: 我也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韩国人吃海参的吗？好吃。
6: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7: 你要吃吗？我跟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可以吃一坛。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开玩笑，不可能，都我的。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

0: 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那你想想看，同仁堂又是选择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选的海参，那你想想看，它的味道当然好。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同仁堂作为这么大的品牌啊，欧蕾久光到处的这个专柜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比价。这个品牌应该也是说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中国的老的这种滋补品牌当中的想当然的品牌了。这个价格同仁堂拿出来真的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
2: 没错，
1: 但是咱们说这个生意不能一直做下去，今天是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注意啊，收官演出，
0: 收官，
1: 你刚刚已经错过了30克，你不能再错过50克了，对不对？咱现在不管怎么样，如果趁现在还有现货，你先定下来，定下来以后让你儿子女儿随便市场上去比，某猫某东你去比，到处去比，这个品质这样的价格根本不可能有。
0: 嘉伟，30克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
0: 30克能加点预约吗？
1: 有，我家里有两套，我自己囤着的，加两套。真的
0: 家里的把嘉伟家里冰箱里的那两套拿出来，
1: 因为我平时每天早上就真的就是这样吃海参，每天早上一根，
0: 真的这个海参，
1: 包括我们家里面那个50克的，我们家里也会备一些，因为朋友来啊，我妈要展示一下厨艺，50克的拿出去，点一路进三，还你敢吃嘞，捞一档次，好不好？
0: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50克的现货，我们在系统里面看到的，也不过就是6到7套而已。
1: 对，
0: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高丽的语速已经明显放慢了，我已经慢到
1: 不愁慢。
0: 就是因为这个产品真的卖爆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菜好不好？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快没有了，我来说一下菜啊。
1: 我这个真的，我早就已经等不及了，高老师。
0: 来，给你，你要吃哪个？
1: 我就先吃这个。
0: 你就吃这个。
1: 点开了，亲们，注意观众朋友，你看啊。
0: 看一眼。
1: 直接啊，光
0: 光光。弄你吃。
1: 哎，对，这当中的多糖、蛋白质、氨基酸如果不高，怎么可能连着？
0: 你吃吧。接下来我来介绍啊。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你家里炖鸽子。一般鸽子的大小大家应该知道的，你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只海参在旁边，那这个汤就会非常的鲜美。然后刚才我们讲到同仁堂海参，比如说炖蛋啊，或者说加一些其他的产品啊，比如说小米辽参，它这个海参的品质啊，我就直接拿这个，呦，你看它的这个弹力啊，回弹力十足，看到没有，满满的胶原蛋白。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怎么办？
1: 没事，
0: 我也吃一点。

0: 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1: 得5年以上的海参。
2: 对对对。
0: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1: 正常来说这样是都得撇到海底
0: 啊，这都不能要啊？
1: 不能要。
0: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1: 捞上也没有办法，
0: 太小了是吗？
1: 对对对对，这样事都得遛
0: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1: 对对对，他回收、
0: 哦、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他是不选那种大，
1: 对，他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他的营养价值越高。
3: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嗯，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到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4: 对，
3: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燕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4: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罗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嗯、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
3: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装现在只剩下10套都不到了，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4: 对，
3: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嗯、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块。今天是这样的啊，
4: 给你这么多海参，
3: 我帮大家算细账、嗯。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4: 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嗯、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3: 我刚才
4: 不是啊，
3: 我给大家看一下，
4: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3: 你自己看一下，
4: 对，
3: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4: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3: 看到没有？
4: 就这个感觉。普通家里面海参，如果这个蛋白质含量不高，你看它可能这样镰刀吗？
3: 你看，
4: 对吧？
3: 就是表面上开几刀，然后就直接可以这种状态。
4: 对，
3: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12-15-11-9900。
5: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6: 对，它比海参还有啊，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等一下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漂亮吗？嗯。
7: 无所谓汤汁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拿淋眼上去，对，像那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厌掉了，葛末只好拨伊吃搿能介吃了。哎，非常好，过年卖相老好的、啊。刚我到老里向吃伊，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等歇再来一只菜。
6: 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哦，就是讲搿个 花椒鸡里向的海参，搿是最适合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啊老好的，可以是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我跟大家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当时跟大家讲到分量是就是1500克，就是1500克。
1: 对，
0: 这个长海县的哈仙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剪一剪一袋可以吗？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来现场剪一袋，
2: 给大
0: 家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1: 对
0: 啊，哎呦天哪，
1: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你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啊、
2: 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要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2: 满朝满金，
0: 还要把那个，
2: 而且这个金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扒拉不下来了，
2: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2: 对吧，
0: 你看很紧，哎，
2: 非常的紧实、
0: 哎、好，
2: 然后上面的刺大家看到没有，不均匀，而且还泛着那个寒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洋流是不均匀的，对吧，今天刮西北风，明天刮东南风、它就牢牢的扒在这个岩壁上、或者是什么礁石上、所以它的整个刺啊都是显示它生命力的，
0: 是
2: 最重要，咱们现场给大家还是切开啊，注意啊，下刀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满满的那个肉韧性，
0: 有弹刀的感觉吗？
2: 对对，完全没问题，
0: 很弹啊、哦、
2: 对，好，给大家切一下，
0: 然后最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吃它，
2: 对，来啊、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没有清洗过，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3年了啊，就我问问
0: 看着我馋死了
2: 同样的海参你能盲品，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了袋子谁都不知道，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没有腥味，
0: 是
2: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就是什么好好的口感，
0: 是，
2: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聊胜营养的事情，
0: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收一下啊、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2套起订。
2: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小的呢，我早晨每天早晨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会有客人吧，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2: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0: 对，
2: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0: 是的，提示大家商谈非常高，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
2: 的，
0: 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15-11-9900。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啊、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第一天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不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一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1: 我们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啊、对呀、啊、
1: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得5年以上的海参。
5: 对对对。
1: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是都得撇到海底
1: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1: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1: 太小了是吗？
4: 对对对对，这样是都得溜
1: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对对，他回收。
1: 哦、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那种大，
4: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嗯，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到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2: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说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吊龙为燕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2: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海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
2: 对不对？同仁堂。酒中你能想到的茅台，哎，你能想到手机各种电子设备，华为，
0: 而且现在是定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今天是这样的啊。
2: 同仁堂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
2: 对，
0: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2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2: 买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0: 我刚才
2: 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2: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2: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2: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2: 就这个感觉。
5: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15-11-9900。
6: Andy， 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7: 我也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喊我来吃海参的吗？好吃。
6: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7: 你要吃吗？我跟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可以吃一打。这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开玩笑，不可能，都是我的。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

0: 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
2: 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3: 看到没有？
2: 就这个感觉。
1: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11-1511-9900。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第一天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蒸这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
5: 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1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1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3: 我们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要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到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6: 对呀，对呀。
3: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6: 得5年以上的海参。
7: 对对对。
3: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6: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3: 啊，这都不能要啊？
6: 不能要。
3: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6: 捞上也没有办法。
3: 太小了是吗？
6: 对对对对，这样事都得溜。
3: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6: 对对对，他回收。
3: 啊，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他是不选那种大。
6: 对，他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2: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艳，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2: 对，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 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
2: 对不对？同仁堂。酒中你能想到的茅台，哎，你能想到手机各种电子设备，华为，
0: 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
2: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21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佳。过两天啊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吃家阿姨呢要在家里边招待客人，那招待客人的话，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特别方便、特别好吃的罗氏虾，两个口味啊，一个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儿，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蒜蓉味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一起分享小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乖乖的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看到中午爆发的话，今天的力度就跟常规组合是不一样。
0: 没错，
1: 今天我们是直接再加赠一盒，平时199四盒的一个组合，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再加赠一盒，总共是199带回5盒。
0: 太划算了，朋友们！上次的话，我记得你还有明儿哥，我们三个吃的特别香，已经觉得四盒很划算了，因为我们每一盒的分量不是300克哦，我们是450克，接近一斤的啊。
1: 而且今天的话，
0: 个头都很大。对的，都特别大，黄特别多。今天的话，我们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话梅味的两盒，还有一个蒜蓉味两盒，以及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 相当于是多了一盒，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组合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四盒之外，加赠的一盒也是199块钱啊，真的是特别划算。
1: 总共就是5盒，今天两个方案就是口味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如果您平时吃蒜吃的比较少。
0: 对吧？如果平时想吃一点蒜的这种，咱们就选择混合的这个口味。每一个口味都不会让您失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那个产品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糟卤的那种口味的冰对话梅的这种口味啊。您看里面的这个虾，它的一个大小，给大家看一下。哦哟，这个汁子要流出来了，它里边是那种话梅的，给大家套就泡的那种。
1: 每一只咱们都是熟的，熟的之后，你看它的一个大小，还有这么大，而且个个都是很饱满。每一盒这样的有450克啊，
0: 是的，
1: 450克的一个虾，您想一想，总共差不多我数了一下，差不多在18只左右啊，就是当然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0: 是的，因为的话它这样排列组合，这样子差不多就是18只，450克，我们是接近一斤的含量的。
1: 对的，
0: 因为很多的其实卖的这种我们比较方便的去吃的这种罗氏虾。
1: 它一般都是300克左右，对吧？因为虾贵呀，而且罗氏虾更贵呀，对吧？因为你平时自己哪怕去某马去买一买那种活虾，活的罗氏虾一斤的话也要60几块钱，70几块钱。而且啊，那个是你没熟之后，没熟之前的，熟了之后它会缩水嘛，它重量肯定是没那么多的。
0: 会变小的，所以的话，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去囤货是非常合适的。
1: 给大家倒到我们的一个碗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虾啊，
0: 这个冰醉味道的啊，大家可以。
1: 里面是用的绍兴的黄酒去做到的，还有这个话梅啊。
0: 对的，
1: 你想一想，这种平时尤其到了夏天，你想吃点凉菜，想吃点这种糟卤，最近看看球，对吧？
0: 天哪，
1: 看看球，你看这个虾，每一只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大小，让我把它给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没有你那么专业，你不要笑我。
0: 我教过你了，
1: 把这个虾头你看一剥开，里面的黄跟膏一样在里面，你看哇，看到没？满满都是黄。 已经变成膏状的了啊！然后罗氏虾还有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的薄，虾肉非常的饱满。你看我把这个壳给剥开，它的大小，虾肉的部分还是这么大，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你看，不是摁下去软塌塌的那种。
0: 非常非常的紧实，好香啊！就是的话，咱们这个冰醉话梅味的话，它是不需要加热的，就是解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
1: 一整个其实带虾头的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吃的，你看看到没？
0: 哇，
1: 所以就不跟咱们说吃小龙虾那样，你把头给去掉，壳去掉，其实就没什么多少。
0: 没蒸多少了，
1: 这个都可以吃的，虾头也可以吃，对吧？
0: 罗氏虾还是吃起来比较爽的，而且它里边的这个虾肉存在感特别强，给大家看一下，我新剥了一只啊，这个尾巴翘起来啊，短短的，看到没有？
1: 哇塞，非常的有力气，有弹性啊！怎样唠的这个虾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我们的广场那边我们是自己的养殖基地，有几百亩的一个自己的养殖基地。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液氮锁鲜的这么一个技术，就把它的一个鲜甜味包括它的这种弹性，它给锁住了，所以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每一只个头也非常大，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剥出来。 这剩一半了啊！这个虾膏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半，你看虾膏真的是虾膏，全部都是看到没？
0: 满满当当的，
1: 这个是可以吃的，对吧？你平时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怕那个虾处理的不干净，虾头不敢吸不敢吃，或者说你担心没有虾黄的，你看我们这个
0: 非常多，满满当当的，
1: 一整个都是虾黄虾膏，你看。
0: 罗氏虾，我觉得它的虾黄也好，虾膏也好，包括是虾肉。 整个存在感都特别特别的强。咱们还有就除了这个冰镇化梅味，还有一个蒜蓉味的，
2: 给大家开一下，
0: 这个适合做一个热的啊。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吃啊，满满一大盒。
1: 对的，平时喜欢吃这种出去吃烧烤啊，吃这种蒜味的啊，您看，整个里面的一个蒜味。
0: 我的天哪，好多呀！
1: 因为我们是450克一盒，
0: 对的，
1: 而且我们选用到这个虾，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你看。

0: 这个虾，哎，真的好大，熟了之后，你看，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非常的大，哇，这个蒜蓉味好香啊，而且它是两种蒜在里边啊，就是做法是非常非常专业的，炸过的那种蒜，哎，我记得之前在各种的那种上海的很多的那种小酒吧里边 bistro 里边，
1: 剥一个，它就有卖这种罗氏虾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吃嘛，就是因为觉得哟，真的好好吃，但是真的很贵，一盘的话可能十颗啊，十个虾仁左右，十个虾左右。
0: 100来块钱，我记得还是蛮贵的啊。今天啊，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因为咱们是周末爆杀，
1: 是的，
0: 平时是四盒，你看里面每一只剥开，里面的这个虾膏虾黄，
1: 虾黄都是满满的，
0: 对的，包括这个虾肉都是很紧致的这种虾肉啊。
1: 然后壳也非常的薄，哎，真的，有的时候会开出那种带籽儿的，在虾籽儿的，你记得我上次吧？你上次剥出来一个，满满当当的带籽儿的，是的，
0: 一整个，你看虾这么大，这么大一只，
1: 我们虾的品质真的很好啊，人工帮大家挑选过的，都是个头非常大的，而且帮大家处理干净的。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是囤过我们家的这个虾仁的啊，我们罗氏虾的。 之前的话是只有四盒，对不对？是两盒话梅的，两盒蒜蓉的。今天加赠您一盒，我们卖特别好的话梅味的罗氏虾，只要199块钱，而且每一盒我不是多少克，是450克，将近于1斤的含量哦。
0: 对的，所以
1: 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啊，是话梅味道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蒜蓉的，那我们就买这个单独的话梅味啊，这种就是相当于那种。 酒糟过的一样，是不是？对对对对对，特别的好吃。
0: 他加的是那个绍兴的黄酒，
1: 然后的话，咱们加的那个话梅，加黄酒的一个目的是把它那个虾肉的一个鲜味给它调出来。是的，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5盒带回家啊，常规朋友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5盒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0: 这个组合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有。
1: 对的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把握机会啊，5盒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到了。所以咱们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再过几天的话。 就要端午节了，我们直接加热一下，或者呢，我们冰柜的不需要加热，直接端上桌就可以吃了，是不是？
0: 嗯，
1: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我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某马的这个
1: 单
0: 独的罗氏虾的价格啊，单独还没有做任何的加工的罗氏虾要60块，
1: 要的呀，
0: 对，
1: 罗氏虾不便宜的。
0: 然后我刚刚问小邓，我说咱们今天这个五盒这个怎么卖呀？你还赚钱吗？
1: 我亏本卖的，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第一个是618，第二个咱们是周末爆杀，因为大家也知道周末爆杀肯定是要拿出咱们的一个诚意来的嘛，对吧？那今天我们也就不加那种其他的一个赠品了，直接大家喜欢吃虾的，我再加一盒主品加赠给到你啊，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1: 常规组合4盒，今天五盒，直接组合性价比大嘛，你就带回去。
0: 我觉得丝织故事这个做的真特别好，因为的话，你说夏天了，大家就是进厨房，真是懒得进了，特别的热，是吧？我俩还说啊，就是说去各种地方玩的时候，咱们就发愁就是热。是不是啊？
1: 我走两步我走不动了，
0: 对，就热得不得了。然后你进厨房，你再去做饭的话，好几个小时搭进去，你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有胃口吃了。所以不妨的话，我们买些这样子比较方便、比较好做的，都不用你去做啊，我们加热一下就可以的，这种很方便的一些食材，是吧？
1: 而且食材尤其涉及到虾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或者各位老师会买菜或者会挑虾的都知道。你虾肉新不新鲜，你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得到，
0: 那是
1: 你的原材料好不好。
0: 当然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第一个我们的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出来的，都是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是要给它3道步骤去清洗干净，确保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包括流水冲洗、气泡冲洗去给它冲干净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虾头你就放心吃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第三个我们是用液氮锁鲜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一个
0: 那
1: 个鲜甜，包括它的 Q 弹，
0: 是的，是的。你说啊，一斤螺剩下60块钱，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给它洗，需要给它去虾身，需要处理，然后你还要就是有一手好的厨艺，把它做出。

0: 好吃的味道。
1: 蒜蓉的
0: 太难了，
1: 蒜蓉的我觉得会简单一点，但是做这个糟卤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太会。为什么？
0: 是的，
1: 因为做糟卤你知道的，要买黄酒啊，买那种糟卤，然后去调味道，咱们还要加上话梅，那个味道很难调。一般这种咱们就去店里面买了，对吧？那你买这种糟卤的一个罗氏虾，因为夏天它是卖的比较贵的，你还要保证这个虾的一个新鲜程度。你在店里面买的，它这个虾是加工之前它是生的死的，
0: 对的，
1: 对吧？你是不是放了好多天？夏天东西坏得快呀，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会有担忧，但是今天您放心，这个我们都是液氮锁鲜，而且全程冷链送到您家。
0: 没错，而且我们知道罗氏虾呢，它是一盒是450克的，小一斤的。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罗氏虾，现在一斤在某马上都要60多块钱。
1: 要。
0: 我们这样的话，一斤哦，什么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板啊，真的是让您大跌眼镜。因为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罗氏虾的，包括上次明儿哥，我们三个一起吃完之后，他就定了一个组合，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啊，常规的很多叔叔阿姨上次买的价格可能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没有这一盒啊，没有这一盒，四盒带回家是199。今天的话，我们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也就是说啊，今天将近一斤的我们的罗氏虾
1: 送给你，
0: 价格都不要40块钱哦。
1: 对的，今天多送您差不多快小一斤了嘛，对吧？所以今天叫什么？今天叫特卖秒杀组，哎，就是只有本档节目是周末爆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在，好吧？
0: 真的
1: 错过了之后，这档结束了之后，但还是常规的组合2+2在卖的，好吧？
0: 为什么我们的虾这么受叔叔阿姨喜欢？因为确实品质特别的好，
1: 品质相当好。
0: 我每次真的是吃很多，是不是？真的就是小动作证啊，真的太好吃了。
1: 我随便给您播一个，这个我们刚刚倒出来的那个，哎，倒出来的
0: 冰醉口味的，
1: 对的，直接这种糟卤的口味，您给它一剥开，您看里面这个虾头干不干净，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到没？里面这个黄都是变成膏的，你看看到没？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个膏，
0: 我的妈呀，看到
1: 没？里面满满的都是膏啊，看到吧？
0: 哎，这个真的不能浪费啊，
1: 看到吧？
0: 这种东西
1: 这都是能吃的，而且您放心吃，因为我们是吐虾线吐得很干净的，
0: 是的，
1: 包括到这个肉。罗氏虾有个特点是什么？它的壳非常的
0: 薄，
1: 而且它的肉是很多，很紧实。你看，我把壳剥完之后，还有这么大，你看，看到没？这个肉，你说那种松松散散的不新鲜的，我们有这种情况吗？你看，摁下去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肉很回弹很厉害，哇，这个壳就很薄。
0: 好，所以说好香哦。
1: 罗氏虾，你说我450克的这个罗氏虾，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300克，不是200克，450克的这个虾，你说它能吃的一部分有多少？
0: 而且我跟你讲，基本上90%都可以吃。
1: 而且今天给到你的，我们这个口味又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口味，就是糟卤的。到夏天了，你不管是看球也好，包括这种凉菜，
0: 哎，你说对了，
1: 大家都喜欢吃点糟卤的口感。
0: 过两天踢球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准备一些啊。蒜蓉味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两吃组合啊，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话梅味的就是我们哎解冻之后就可以立马吃了，然后蒜蓉味的啊，我建议大家是热吃一下。
1: 我这个虾头好鲜呐，
0: 是不是？我跟你讲，
1: 真的，
0: 你看我现在一边在说一边流口水啊，真的
1: 就是。我说了，就是之前我都是不吃虾头的，因为我不吃虾头有几个担忧，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一样也有这个担忧，就是。虾头怕它不干净，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那种。
0: 太好吃了。
1: 有沙子。
0: 两口味都好吃，
1: 好弹牙，而且那种虾的清甜是保留在里面的，你能吃得出来的，
0: 特别的新鲜啊，朋友们。蒜蓉味的，咱们带回家稍微热一下。
1: 我一个人能吃两盘，
0: 真的是可以。我跟你讲，绝对可以的，而且外面其实卖特别贵的。
1: 罗氏虾
0: 就这种罗氏虾糟卤的口味的，我记得一盘真的是要100多块钱，大家就是随便去各大那种小酒馆去看一看，是不是？今天的话，你说说，5盒带回家，我们只要将近。一盒都不要40块钱，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确实是亏本在卖，但是亏本还是要卖，因为现在是正好是6.18，而且的话，我们最近罗氏虾确实卖的也挺好，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又赶上了周末爆杀，所以今天才再多送一盒，整整199块钱，5盒的力度带给大家，也只有周末爆杀本档直播才有了。
0: 真的，每次上罗氏虾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囤货，今天特别适合囤货，尤其适合囤货，因为是我们今天加赠一盒。过两天端午节到了，你说两吃的罗氏虾，来一盒我们的冰醉的，我们就是凉凉的去吃一吃。
1: 我跟你说，如果端午节家里面人再多一点，4-5个人啊，我跟你说，你可能4-5盒虾都不够，真的吃虾吃的很快的。
0: 太好吃了，真的，我觉得晚上来上一盒这个，然后你再眯点小
1: 酒，一个人就吃得掉，
0: 特别特别的棒啊！今天我们是加赠一盒，总共5盒带回家199，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单独的话梅味的啊。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话梅味的带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啊！5盒带回家1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反正我是到现在没见过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长都和我说，他说他卖着卖着突然意识到他在亏本卖。
1: 不是，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嘛，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公司说现在也是618了，然后你这个又是周末爆杀，对吧？同时这一档可能还有新闻频道的一些观众朋友会过来，那你给一个力度好的方案。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哎呀，再加一盒，
0: 我说你
1: 再加一盒虾，
0: 这么大气。
1: 对的，然后后面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回过头来算账，怎么我这个组合好像是卖亏本在卖的。
0: 我刚还在想，外面一盒就是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你卖一盒将近一斤才不到40块，我说你这赚什么呀？
1: 而且我们是熟制好的，第一个我们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那个盐城的自己有生态的养殖基地的。第二个，我们整个加工是，包括去液氮处理，包括去让它吐现干净，都弄好了的，调味也调好了，冷冻保存就行了，对吧？这样的一个工艺在，一斤的一个分量一盒，今天好像40块钱
0: 真的不到。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推荐大家多买呢？然后就刚刚小豆说，就拿着那个计算机算了半天，说哎呦不好，今天是亏本卖。
1: 真的。
0: 然后我说
1: 刚刚才，
0: 我说那今天这样子我们卖特别好，这要紧。他说哎呀没事，就是一档就不要紧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就这一档直播啊，但也就仅限于这一档直播。而且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
1: 甚至可能是5月底到6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就是上个礼拜刚入仓库的嘛。
0: 我的妈呀！
1: 所以日期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卖的太好了，基本上到仓库就会被各位定掉嘛。
0: 日期又新鲜，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关键夏天啊，我们吃虾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而且这么方便。对吧？我觉得大家今天不用考虑什么啊，虾赶紧订，因为下一档我保证小豆肯定没有这个组合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能订的话，趁咱们有备货的情况下订两组虾。第一个虾吃的真的很快，你像我自己平时吃虾，我一个人一顿晚饭我可以吃掉一盒，哎，对吧？你如果家里面两三个人的话，吃虾没有负担的呀，
0: 真的可快了，
1: 没有负担吃的可快了。第二个。
0: 上次就是我吃，我觉得吃了一盒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盒。
1: 真的吃停不下来的。我们那天三个人干了起码有三四盒。
0: 是的，
1: 许明老师就
0: 那天，
1: 许明老师一个人就把那一盆全部都吃完了，但是还没够。然后的话，第二个今天的这个力度真的，第一个我是亏本卖的，而且的话，这个力度只有周末爆杀才有，叠加到咱们现在的618。
0: 哎，你今天不会反悔吧？
1: 我怎么反悔？我没办法反悔了。但是只有这一档直播，我们才有这个力度，好吧？
0: 是的，朋友们啊，就刚刚说了吧，我们今天是五盒装哦，而且每一盒的重量是450克。我们再来看一眼啊，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性价比呢？因为上次我还有小邓还有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的那档节目，就是四盒装，同样卖得很好。但今天你看一下，是五盒啊。刚刚小邓说，哎呦，我亏本了。但是这一档你也没有办法，你吃不了后悔药了。
1: 我也是刚反应过来，
0: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拍啊！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总共5盒带回家。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总共5盒啊，真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的话，我们一盒不是什么300克啊、200克的，我们是450克，将近一斤的一个含量，而且虾的品质真的很好，
1: 而且每一个个头都很大，而且都处理得非常的干净，虾头您也放心吃。刚刚给大家拆了两个都是虾头，基本上再给大家拆一个好吧。基本上每一个虾头里面
0: 特别香，
1: 全是这个虾黄加虾膏，你看啊，哇，这里面的这个黄你可以看得到的。哦
0: 呦，我看到了，
1: 你就吃吧，这个就很鲜的，你看里面的这个鲜。哇，
0: 真的罗氏虾的黄啊，你们可一定不要浪费。之前小灯一直浪费掉了这个虾黄。
1: 我之前我不吃虾头的，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之前不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虾头会很脏，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重金属啊，
0: 这乱七八糟的，对吧？你会放心了吧？
1: 我放心了，因为我了解到之后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个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吐现吐的非常干净的这种。虾，
0: 你看到没有？这个个头，
1: 你看我剥完了，这个壳很薄，你看它都透光的，再看这个。

0: 虾肉非常
1: 的大、哦、
0: 非常非常的 Q 弹，摁一摁摁不下去的，因为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紧实的，不是那种散的，你看啊，
1: 弹性很足、
0: 这个、一整颗的虾仁还有这么大，哇塞，非常非常大，这个虾
1: 真的，
0: 我们这样的虾一盒450克，差不多我们刚数了18只左右啊，
1: 是的是的，罗氏虾吃起来是真的爽，就是它的那个虾肉太紧实太厚了，它不是说吃普通虾一样你感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虾啊你就放心去吃吧，
0: 而且吃虾
1: 就好吃，
0: 吃虾真的没有负担，哇，我平时吃点别的，但凡稍微带一点点碳水或者带一点点脂肪、嗯、我可能会有一点点负担，嗯，吃虾就是一个接一个我就停不下来，哇，而且虾黄非常非常的鲜，你罗氏虾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嘛，其实就是沼虾，就是那个大头虾，
1: 对，
0: 它是淡水虾之王嘛，
1: 很贵哦，平时真的很贵，大家去超市看一看，刚刚我是上那个某买，我去临时看了一下它的价格、嗯、
0: 那生的对吧，
1: 生的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就是意味着需要你回家处理那个虾，然后你自己去炒制的，
0: 我再播
1: 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哦，
0: 不便宜了，
1: 所以看我们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我要吃一个这个的，我要吃一个
0: 蒜蓉的是吧，
1: 哎，做过处理的 我跟你讲，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放一点辣椒去把这个蒜蓉稍微的处理一下，
0: 它这里面虾黄真的很多，而且非常非常的鲜，
1: 好美味哦，真的虾黄满满当当的，就吃下就过瘾了，真的是爽、
0: 啊、真的爽，
1: 我真的一想啊，你说过两天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嗯、很多刷姨就是做那个大菜，我跟你讲很费劲的，起码得忙活一天，要是招待客人的话从早到晚，你说这样的一个大菜你准备好了，其他的话也就还好了，对不对，哇，
0: 这一整颗的虾仁，哇，
1: 我发现你已经根本就是顾不上我在说什么，
0: 我在听但是我的目光已经被我手上的这一整颗的一个虾仁给吸引到了、
1: 嗯、你看，好好吃好好吃，我的天，
0: 它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非常非常的 Q 弹，你看它是弯曲的，
1: 好香，
0: 我们都是用液氮锁鲜的、嗯、所以这个虾很好吃，
1: 真的好新鲜哦，这个虾不是说我说的那种 QQ 弹弹的，它真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弹口，
0: 好吃，真的好吃，
1: 您带回家一尝试就知道了，今天价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小邓一直在反复说亏本了怎么办呀，这个我说这一档啊你就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个有没有后悔药，
0: 就这一档，就这一档、嗯、就这一档，
1: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两个组合，这样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还有一盒我们加赠的话梅味的哦，总共五盒带回家199块钱五盒哦，朋友们，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的口味啊，我们五盒同样是五盒，每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周末爆杀仅此一档了，下次的话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合适的性价比，
0: 很难了啊、嗯、下次就很难了，这一档是因为618加周末爆杀我亏本在卖、啊、但是下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还是2+2的，
1: 是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了、嗯、0215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这个虾就是属于是你吃上一颗两颗之后，你就真的停不下来了，一整盒很快就会被吃完了。
1: 我觉得吃虾跟嗑瓜子一样的。
0: 对的，你说的特别对，哎，真的哎，很上瘾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虾，它的品质确实是好。平时大家如果喜欢吃罗氏虾的，吃这种早虾嘛，就大头虾。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虾头，它的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非常好吃。
0: 因为罗氏虾，我就觉得比其他的这个虾肉要多嘛，就吃起来更加爽一点。
1: 是，更过瘾。
0: 它有虾黄，对吧？
1: 对的。
0: 还有虾籽儿，有的，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大家就平常的话，你懒得做饭的时候，来了就几盒这样的虾，特别的合适啊。
1: 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吃一盒真的不够的，就你如果家里面人多一点，我觉得你可能两三盒一顿晚饭你就会解决掉了，因为这个虾肉的鲜甜你也吃得出来，它的新鲜程度你是吃得出来的。哎，而且今天我们一盒是450克啊，
0: 是的，将近一斤了，
1: 不是那种说什么一盒两三百克的在这卖的，我们是450克一盒，每一只虾的个头大家给

0: 刚刚也都看了，而且每一盒里面基本上都有18只左右啊。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常规的在市场里边的，就是某马上去看一下一斤的罗氏虾，生的哦，什么价格？我刚刚看的还是60多块钱一斤哦。但是我们今天做熟的，帮你做了脏卤口味的，还有蒜蓉口味的，将近一斤的这样的分量，只要40块钱。你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史无前例？真的是很，就是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吧？
0: 对的，而且你要调味儿，其实蒜蓉的还简单一点，大家都会炒那个蒜蓉嘛。哦、
1: 对。
0: 但你如果要去调这个糟卤的这种口味，很难调。
1: 是的。
0: 对吧？你要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做打底，然后加话梅，然后要调这个味道。其实很多人哪怕会弄，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也比较麻烦了，对吧？
1: 而且你想啊，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不想在厨房里边一直那样做饭啊，各种的就去收拾好几个小时，太累了，太热了。咱们就带来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好吃的东西，
0: 清凉厨房，
1: 哎，真的冰脆味都特别适合你去冰冰凉凉去吃一下。
0: 你哪怕说想吃热的，我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都行，
1: 是的，对吧？很方便，
0: 也无所谓的。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而且我们虾的一个原材料，再次跟大家强调承诺一下，我们这个虾都是工厂自有的养殖基地，
1: 是的。
0: 然后的话，虾线都吐得非常干净，而且的话，我们是用液氮锁鲜，
1: 没错。
0: 这个虾肉你吃它不会散，它是非常紧致、非常弹牙的虾肉。
1: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1519900。

0: 他们永远吃不到的。哇，真的好好吃啊！很多刷刷一期是说，我觉得这个就这次啊，是特别适合囤货的。
1: 上次的话，有一些刷刷一订购了，感觉哎呦吃完了。这次咱们再续上。
0: 吃的很快，
1: 真的吃的很快，而且过两天你看有什么有端午节，有世界杯，
0: 是
1: 不是？世界杯一般都在晚上嘛，对吧？我也不看，我不知道。在晚上，然后大家呢，你说吃点什么夜宵呢？我觉得虾就特别的合适。
0: 你别说看球了，我前两天一个人在家里面追剧，最近不是有一些剧很火吗？然后我在追剧，追剧一个人在那剥虾剥虾。 剧看到一半，虾已经熟了。
1: 我跟你讲，真的，
0: 跟嗑瓜子一样。
1: 你说的话，大家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嘛，是吧？它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忽然长胖的东西，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哦，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很多叔叔阿姨哪怕说控制身材，咱们虾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对不对？
0: 对的。而且我们这样的一盒，您收到手是这样的一盒，
1: 哎，
0: 450克沉甸甸的，
1: 将近一斤哦。
0: 里面的虾个头你都看得到，它的一个大小450克一盒，不是那种两三百克一盒的。
1: 是的。
0: 而且的话，里面已经给你调好味道。 生产日期，我们其实手上拿的这一盒是5月30号了。
1: 是前两天的了。
0: 对的，如果说您可能这批货订完了开预约的话，后面可能还是更新鲜的货。
1: 更新鲜的，对吧？
0: 备货是不多的，因为这一档我说了，我们是亏本在卖。您如果能够订到现货，咱们就赶快现在订，有现货多备两组都没问题的。
1: 平时我没有那么着急啊，小东一说这次是真的在亏本。
0: 你听得到我的语速就是很着急，平时我就慢慢的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好复购率也非常高，对吧？然后平时我也是不亏钱卖的。
1: 真的，这次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我刚刚就是拿起手机来，我自己都订购了，所以你看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我们的虾仁两种的风味啊，一种是我们的冰糖的，那边是什么口味的？
0: 冰醉话梅的。
1: 哎，冰糖话梅的。
0: 这个是用蒜蓉的去炒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加其他的一些配菜炒了一下。
1: 这个我要来一个，这个感觉味道好好哦。
0: 你看这个虾头里面的虾黄，这里面的虾黄看到没？黄澄澄的，热吃冷
1: 吃的风味全部都有。
0: 这个虾头不要浪费啊，螺氏虾的这个虾头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大头虾，而且的话这个壳我再给大家剥一下，它是非常非常的薄，里面的虾肉是非常厚实，而且很紧致。你看剥完了之后，
1: 哎，
0: 看到没？这个肉虾肉，你看这个回弹。
1: 就是摁不下去的，它就马上回弹，不是那种摁下去就散掉了、烂掉了那种肉，对吧？特别新鲜，我们这个虾肉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还是这么大一只，你看，对，这种弯曲的这种，你看，看到没？看到没？真的，我们的虾仁的就这个虾的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它本身有一个清甜的一个这种回甘在里面，就虾肉本身的一个甜味，这个做法好好吃哦，好吃吧？嗯，
0: 我也觉得好吃，
1: 好好吃哦。
0: 这个是
1: 做了个干锅的嘛，就是吗？
0: 我觉得虾很难做的不好吃，
1: 而且我们已经尝过味了，它的本味就已经很好吃，它很香了。
0: 但是哦，虽然说虾很就是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一定要取决于它的一个原材料。
1: 那是当然了，
0: 你原材料新不新鲜，这个虾肉好不好，你到嘴巴里面真的一口就吃得出来。
1: 哇，我觉得我俩太幸福了，真的，每次做这个虾的这个节目啊，我就觉得我的妈呀，
0: 我都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只了。
1: 而且再给大家剥
0: 一只这个话梅的，哎，这个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了话梅，然后加了冰糖这些东西给它调的这种糟卤的，
1: 对的，
0: 上海咱们这边，
1: 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0: 一到夏天就喜欢吃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个里面的虾黄，
1: 冰冰凉凉的，
0: 看到没？里面虾黄都是可以吃的，然后再把这个虾肉剥开。 就你尤其到了夏天，天气太热，没什么胃口，对吧？又要看球，又要看追剧的，又想着给孩子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对吧？
1: 真的好美味！
0: 你看一整个 QQ 弹弹，你看，哇，太香了，太香了，真的好好吃。像这样大小的虾，我们一盒450克啊，里面固形物含量不低于300克，然后差不多18只左右。你想一想螺氏虾的一个价格，您去买那种生的螺氏虾，60块钱一斤，您能买到多少只，对吧？
1: 真的，
0: 今天。
1: 我们一盒才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
0: 而且你想啊，
1: 一斤螺氏虾你去买回去生的之后，你需要去处理。我跟你讲，虾处理起来是很难的，它的须子啊，包括里边的那种东西，你需要去清理，
0: 要剪，
1: 真的要剪，然后你再去糟卤，你去弄。我跟你讲，太麻烦，而且的话不一定会做得好吃。所以啊，我们的话今天你带回家就是做好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品质也特别好的。
0: 真的，
1: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 常规的话是没有加赠的这一盒的，老粉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这一盒 今天是头一回，对不对啊？周末爆炸的一个力度，
2: 而且之后除了这种估计很难也出现了啊，像618加这种周末爆炸叠加在一起的这种活动力
1: 度。是的，小邓说亏本一回，还能让我亏本两回吗？
2: 就亏本这一档，好吧？
1: 今天的话199啊，五盒带回家了。如果你喜欢吃话梅的，就订这个我们的单独只有话梅这个口味，同样很划算，都是我们每一盒将近一斤的哦，将近一斤的含量的，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将近4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我看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盒三盒两套三套在订啊。
1: 对啊，
0: 确实这次啊，
1: 第一个虾本身就比较贵，而且这个又不占地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实惠，还是周末爆出来再给您加赠的这么一个力度，真的我想不到你买一组的理由是什么，你就买两组。
0: 真的，小邓今天薅你羊毛了。
1: 真的卖倒可以了。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虾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嘛。就是帮大家去做过处理的三道处理，你平常的话可能只是洗一洗，
1: 我们有气泡冲洗、流水冲洗，然后反正就是让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就把那个杂质都处理干净了，然后你虾头你就放心敢吃了、哎、对吧，
0: 真的你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处理螺蛳家都不一定会处理得这么干净，
1: 是
0: 我们的话你就放心吧，而且的话我们的除了品质好之外呢，重量也特别的多，我们的分量很多哦，我们不是说200克300克的虾，我们一盒是将近1斤的，450克的虾哦，里边满满当当的都是18、19个的样子，是不是？
1: 对的，而且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嗯、
0: 对，
1: 像我们这个虾的话也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养殖的一个基地、嗯、对吧，今天199块钱带回去5盒，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们四处护士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嗯，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供应商或者经销商代理商，我们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赚钱或者怎么样，这一档我们就是公司618回馈给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
0: 哎小邓啊，这次我觉得你好人做到底，我们这次虽然是价格很划算，这个也不要限量，就限量了，给大家就是能买多少买多少，行不行？
1: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现货只有这些、嗯，我现货只有这些、哦、如果说你抢过完的话，我该开预约我当然还是开、哎、对吧，但是可能就
0: 那就还是得拼手速了呗。
1: 对的，拼手速
0: 是吧。我觉得这次啊，叔叔阿姨们，上次很多人都说哎呦已经吃完了什么时候再上啊，这次您看这个力度没有让您失望吧，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刚小邓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虾黄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哎，我平时之前我真的，我说我不吃虾黄的，我就是担心处理的不干净。
1: 对，
0: 哪怕我自己煮，我也会担心，对吧？然后，但这个虾我是敢放心的吃。
2: 是的，因为小豆是比较了解他们自己的虾，你自己心里肯定特别清楚。
0: 对，
2: 有就有什么样的做工，什么样的做法。
0: 我说白了，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许明老师，大家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虾都是一盘接一盘的吃，都不是一只接一只的吃，你就感知到了。我们对于自家的产品，我们都是放心吃的，
2: 很放心。
0: 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品质您放心，由东方购物替您把关。嗯，价格上您放心。今天是618叠加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亏本的在卖，就是咱，但是咱们现货的一个备货还是有限啊。咱们趁现在有现货的时候，您就多订两组。
2: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上次的话，许明老师他都自己订了好几组，因为说确实真的很好吃。
0: 我跟他说，我说你直播的时候，你看刚聊着聊着天，一盘就被你吃完了。
2: 真的，
0: 他那一天起码吃了有两盘。
2: 我跟你讲，真的有。上次他嘴巴没停，一直没停，
0: 没停，真的没停，
2: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啊，因为的话一盒我们是这样子的，满满当当的啊，450克。这样一算的话，大概有18-19只啊。
0: 差不多18-19只，当然还是看重量来看。
2: 你
0: 看
2: 450克哦。
0: 你透，这我们的大户啊，你透过这个，你就能看得到里面虾的一个颜色、大小，你都看得到，对吧？不是那种小个头的虾。450克的一个重量，不是200克、300克，对吧？
2: 我们两种口味啊，都可以带回家尝一下。如果是不能吃蒜蓉的，我们就单独订一下我们的这个话梅味道的啊，都很好吃。蒜蓉的话，
0: 我觉得是很适合夏天的一个口味，就是话梅的，对吧？当然蒜蓉的话，就热菜非常的适合。
2: 这个菜太好吃了！
0: 哎呦，这个虾每一个都这样的紧致饱满，
2: 好大，
0: 非常的 Q 弹。
2: 我现在基本上，
0: 这个虾，你看虾黄一挤就挤出来了，看里面这个虾黄滴出来的颜色都是虾黄的一个颜色。
2: 是的，
0: 包括有一些它都成膏了，你看，看里面的这个虾黄，而且这个虾肉非常大，非常。
2: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拿到小的，个头都很大，每一个都特别大，
0: 都是挑选过的呀，都
2: 是
0: 挑选过的，原材料就挑选过的，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生态的养殖基地，哎，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做一个筛选，对吧？然后在处理加工的时候，我们用到的一个工艺也是
2: 这个虾，大家看一下 ，QQ 弹弹的，我俩这个。是不是？干杯！
0: 真的，这么大一只的虾，
2: 虾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每一只都是 QQ 弹弹的，
0: 这肉质
2: 黄黄的。
0: 你看，肉眼看得出来，摁不下去啊！我用力了再摁不下去，它马上回弹。这个肉，而且它就是保留了那个虾的鲜甜。
2: 嗯，真的很好吃。咱俩干了啊，
0: 干了。就是你先吃，不然没人说话了。嗯，
2: 好好吃。我发现这个蒜蓉味适合热吃。蒜蓉味的话，你自己去做一下处理，或者你加点辣椒，喜欢吃辣的，好香好香，那个香味啊。迸发出来了，
0: 说到现在，两盘虾都已经快干完了，
2: 真的，我俩基本每次啊就能吃一人一盘，对不对？
0: 所以我说，就是你五盒虾，平时常规组合是只有4盒啊，今天是周末爆杀叠加618，我们是加赠了一盒。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30几块钱，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加1.99的积分嘛，对吧？30几块钱的一盒的虾，一个人在家里吃，你去外面来买个那种糟卤的那种卤菜。你要多少钱啊，对吧？我觉得30块钱也要的。
2: 我跟你讲，就不用说，就是那个在外面买那种糟卤的卤菜了，就是这种螺蛳虾，我吃过一模一样的，
0: 在
2: 那种
0: 下酒菜里边，对吧？
2: 一盘的价格啊，一盘可能10来只吧，一盘价格是100来块钱。所以我想追加第二盘的时候，我一看价格，哦，有点贵了哈。所以
0: 就吃的
2: 不心疼。我们今天对的啊，
0: 但今天这个
2: 性价比太好太好了啊！
0: 今天这个30几块钱一盒吃的还心疼吗？嗯，对吧？而且这个虾肉的品质你都看得到。哎呦，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虾膏，我拆的这只虾膏，你看，这虾头里面的虾膏非常非常的多，你看虾膏看到没？哇，这虾膏非常鲜的啊！就你如果平时喜欢吃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非常非常的鲜。
2: 每一只里面都是满满当当的虾黄和虾膏，
0: 嗯，
2: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啊。如果说处理不干净，小邓他自己不会这样吃的，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0: 真的不吃虾头的，嗯，但现在吃了罗氏虾的这个虾头之后。我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
2: 是的，今天朋友们啊，为什么说一直推荐大家就是赶紧去抓紧时间订货呢？性价比很高。小邓说了好几次啊，就说今天确实是什么，确实是赔本在卖的啊，
0: 赔本在卖。
2: 我们自己，都订了好几个。对的啊，两盒话梅，两盒蒜蓉，这样是一个，然后再送您一盒话梅味的罗氏虾。单盒价格不超过40块钱呢，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啊？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就是如果不喜欢吃蒜蓉的话，我们的话梅味的5盒话梅味带回家，也是啊，450克，将近1斤的一盒啊，特别特别大的分量。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七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一直在往下降，我看那个销量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因为真的有好多叔叔阿姨，他都是订两组、三组的，我看到了。
0: 我觉得今天你不用纠结说你想吃话梅味还想吃这个蒜蓉味，你都订。
1: 两套
0: 你都定，真的，
1: 因
0: 为这次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下次你再想听到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了。
1: 因为其实大家，包括平时买菜的，你也会算这个账的。
0: 对，
1: 一盒450克的罗氏虾还是做熟了，调好味道给你的，而且虾肉的品质又这么好，
0: 是
1: 一盒才30几块钱、40块钱不到，对吧？你去买活虾要多少钱啊？
0: 真的，真的，你现在一算哈。199五盒，然后你加上积分，加上赠送订购，190块出头，真的，一盒价格30多块钱。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我是亏本在卖的吧？因为它确实是亏本在卖。
0: 我刚刚还在想，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一盒将近50块，但这次将近一盒是40块钱。
1: 因为
0: 我说小邓这个还赚钱吗？
1: 不赚钱，但是还是要卖。为什么？6/8叠加周末爆杀，好吧，周末爆杀才有这个力度。而且我们赠品我也就不想着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了，我就直接粉饼送嘛，对吧？既然做这档已经做好了这种亏本的打算，对的，那就干脆也反正也就这一档节目，对吧？
0: 那下次还能有这样的力度吗？
1: 很难呗，
0: 很难，
1: 很难
0: 了。那所以说啊，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是199五盒带回家哦。您不管喜欢吃话梅味的还是喜欢吃蒜蓉味的，可以都订啊，两套去订都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
1: 对的，
0: 是将近一斤的量哦。
1: 佳佳手里的是蒜蓉的，我这里是话梅冰醉的，冰醉就是加了黄酒啊，绍兴的黄酒，然后加了冰糖，加了话梅，它就是有那种黄酒的醇厚加那种鲜甜。
0: 是的，大家可以去随意去看看啊。就是平常呢，一盒的罗氏虾可能是200-300克，
1: 对吧？对的，大家可能买的多一点的200克、300克，今天我们是
0: 小一斤啊，
1: 450克，
0: 小一斤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市场上，某马上面呀，各种的超市上面去看一看，一斤生的没有处理过的罗氏虾的价格是6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盒的价格。才多少？
1: 不到40块，
0: 30来块钱的价格，你说是不是？吃到罗氏虾，哎，不是普通的一些虾仁啊，对不对？
1: 平时咱们说买那种虾，咱们就是舍不得，有点心疼的。今天买回去，你就订个2组、3组回去，你这个虾你就放开了吃。
0: 来吧，再吃起来吧。
1: 我们再吃一轮啊，我们刚刚每一轮都在吃，面前已经摆满了，但是真的停不下来，真的是跟嗑瓜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虾肉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
0: 很好吃。
1: 我每一个剥出来，它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啊，都挤得出来。你看这个虾黄，你看都挤出来。看我手上的这个颜色，看到没？
0: 真的，
1: 都挤得出来。
0: 我的妈呀！
1: 这个颜色，这个虾黄。
0: 您带回家也是同样的哦，也是虾黄虾膏满满的，
1: 你看
0: 这个可以放心的。
1: 这个虾肉，你把它的壳给剥掉，它的壳是非常非常的薄的，里面基本上都是能吃的这个肉。你看，哇，壳剥完了，就这么薄的壳，
0: 太香了。
1: 里面的这个肉，紧致的，你看，摁足下去。这个肉你就去想它有多弹牙、多紧致、多新鲜。
0: 真的，这个虾肉短短的，
1: 短短的，你看，短短的，看到没？
0: 有弹性的虾肉，
1: 不是散的肉。哎，这个虾吃起来又好吃又放心。哇，
0: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蒜蓉味的，我现在，它那个蒜蓉味啊，真的爆的特别的香。
1: 我两个口味都喜欢。
0: 哇，好好吃！上次我是吃那个冰醉话梅味的，吃的很多。这次是这个蒜蓉味吃的很多，就是你两个你都难以割舍，每次你换一个口味去尝尝。好好吃，好好吃！
1: 我之前没吃过，就是咱们这种上海，包括绍兴这一块的这种，就是酒醉的糟卤的这种味道的东西。然后现在吃了一回之后，我真的发现我有点爱上这个味道，
0: 是吧？
1: 就那种黄酒的醇厚加话梅的那种酸甜，加虾肉的那种清甜，我真觉得啊，咱们的这边的。真的是会发明这种美食，
0: 真的
1: 怎么研究出来的？怎么研究出来的？
0: 我觉得冰醉这种做法特别适合罗氏虾，因为罗氏虾里边有虾膏、虾黄，它连虾膏和虾黄都是做到了满满的那种，就是糟卤的味道。而且这个真的满满当当，你看到没有？就是它很好剥，它不是像那种皮皮虾一样
1: 很薄，
0: 很好弄，就是对吧？
1: 很简单就剥了。我觉得你就自己。就跟嗑瓜子一样，我刚说的，你就一直一个接一个就停不下来，
0: 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啊！
1: 你别吃了，我看好像备货没多少了，
0: 抓紧时间订购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最后两分钟了啊，我们备货不是很多了，这个是真的不是很多了。
1: 我待会也准备开预约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现货的话，您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再次跟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罗氏虾都是自由养殖基地的，
0: 对的。
1: 然后的话是处理那个虾线。处理的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而且的话，每一盒450克，今天两个口味是周末爆杀叠加618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再加赠到一盒本品哦，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40块钱不到。而且的话，今天给您承诺，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刚刚我们手上拿的都是5月30号的，
0: 对。
1: 您可能如果到时候预约等到的话，可能是就是6月份
0: 的了，更加新鲜，
1: 非常新鲜，保质期12个月，冷冻保存，您就放心吃。
0: 是的，是的啊。过两天的各种的我们的各种比赛，
1: 端午啊，暑假呀，看球啊，
0: 是的，
1: 追剧啊，对吧？你包括平时健身呀，有身材管理的呀，对吧？你就是想吃点这种虾肉，平时就是很喜欢吃虾的，您。我真的
0: 赶紧订购，
1: 就不要一套一套的订了，趁有现货咱们两套的订。
0: 是的，小邓说这次确实是亏本在卖的，所以朋友们啊，这次的我们能订几盒就订几盒啊，就是下次你可能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组合，这个构成了。而且说夏天啊，谁想在这个厨房里边那么热了去做饭呀？我们的罗氏虾不需要您去做任何的处理，
1: 微波炉都可以，
0: 打开就可以吃。如果说蒜蓉的话，你想吃热一点点的，我们只微波炉加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很划算啊，今天是5盒装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盒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咱们这一到周末啊，就发愁，哎呦，想着跟好朋友去哪边逛一逛、聚一聚呢。在家里边啊，太无聊，在外面的话，感觉都逛过了，没意思。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餐厅啊，我们光明集团旗下的光明919，也是我去过特别喜欢的一个西餐厅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续分享的话，雅玲，你好，雅玲。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光明919啊，我们东方购物如果是老观众的话。 应该稍微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熟悉，但是呢，如果没有去吃过的，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餐厅呢，我们年轻人特别爱吃，
0: 是的，
1: 因为整个装修特别洋气，老前锋海派风，然后地段的话也是特别的豪华。但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菜单呢，因为我们会经常根据季节，你知道吧，去更换我们的菜单，所以今天这个菜单是我们春夏季的新菜单，
0: 是的，
1: 而且在东方购物。

0: 销售的这个菜单，我们的价格在其他任何的渠道你是看不到优惠价格的。
1: 是的啊，这次您就放心吧。而且这个餐厅啊，从上一次的菜单到这一次菜单，我都是吃过来的。我可以说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它的这个就是菜品的风格啊，包括说整个餐厅的风格都特别的洋气。
0: 对，
1: 我当时去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就在那边拍照啊。
0: 对呀，
1: 真的，你看到没有这个门店啊，
0: 门头
1: 的感觉，
0: 哇，瞬间有一种就是特别豪华的那个牛排馆的感觉，人均消费4位数以上的价格，
1: 是的，
0: 有没有？对不对？那个罗什么开头的，什么 W 开头的，对吧？然后整个装修风格的话，我们因为给到大家，在上海它其实有很多的店，
1: 是的，
0: 但我们给到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呢，选的这家店呢，是我们西藏北路这家店，
1: 对，
0: 这家店就现在佳佳在慢慢的这，
1: 对对对，就这个楼梯，
0: 旋转楼梯，这个镜头的话是我们30而已店
1: 拍摄地，
0: 对，
1: 取景地，
0: 是的啊，
1: 这个地方当时啊，很多的阿姨妈妈就在那边拍照，
0: 对，
1: 就是在那个楼梯上坐着啊，你看到没有？哇，特别的壮观，是不是我们的九强？所以到时候你去的话，也可以在这边拍拍照片、打打卡，是不是非常漂亮啊？
0: 穿得漂亮一点，对不对？然后跟小姐妹，包括情侣之间，包括接下来5月份、6月份马上放假，带上家里面的自己的家人，对吧？自己的这个小孩子，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呢是一个家庭套餐啊，
1: 是的啊，我们的环境很好，菜品依然是非常的棒啊。上次卖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菜单，就很受很多叔叔阿姨的喜欢。这次的更新，我跟你说啊，绝对让你更加惊喜，
0: 对，
1: 不会让你失望啊。
0: 对，因为我们冬天呢，对冬天的菜品呢有一些不一样的需求，那么到了天热夏季的时候呢，对我们的夏季菜品又有不一样的需求。比如夏天我们喜欢清凉一些，比较喜欢清淡一些，
1: 是的。
0: 所以来今天这一套啊，如果你自己去到我们光明919的餐厅，
1: 对的，
0: 你自己去一道菜一道菜十几道菜点下来的话，就是1056块钱，
1: 没错，
0: 对吧？这个是家庭哦，家庭你3人4人都可以的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的福利价568，大对折，
1: 真的非常惊喜。因为的话，我真的是当时在餐厅是我拍的外拍嘛，一个一个菜去对的啊，我就对应那个价格，我就一加，确实是1000多，
0: 对。
1: 真的，而且他们选的菜系都是什么？都是他们特别受欢迎的，
0: 对，
1: 不是说什么冷门的菜系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菜系啊。
0: 对，
1: 首先是我们的餐前面包，就满满当当这么多种啊，
0: 你知道
1: 没有？
0: 真正的高档的西餐厅，他们的面包都一定要主厨当天做，而不是去外面什么面包房帮您送过来或者是之类的。所以他们的餐前面包，我们也是我们的大厨919这个大厨啊，
1: 现做的，是的，是的，非常好吃。
0: 然后来口味的话，我们有油浸的番茄芝士包，包括核桃包、枸杞桂圆吐司、德式薄脆、茴香小棒。这个不是说几款面包是让你选啊，我们是全给大家上，
1: 对，全给大家啊。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全部都要，对不对？是的啊。
0: 然后再往下来开胃菜，因为西餐厅其实就讲究点心，对吧？先上个面包，然后再来个开胃菜。开胃菜是什么呢？也是三道开胃菜，都是您的啊。汪玉泰白茶冷熏北欧石螺沉香三文鱼，你听这个名字就能想象得到。首先，汪玉泰的白茶
1: 非常特别，这道菜
0: 对茶香。为什么茶香配三文鱼？三文鱼其实呢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对吧？如果再配上我们的白茶，把它稍微腌制一下的话，是不是它会没有那么油腻的感觉？
1: 没错，
0: 而且会带有淡淡的茶香的同时，我们还有沉香也给大家就是说融合在里面，所以这道菜的话，也不是你随便去外面买个什么冷熏三文鱼自己回去做得出来的啊。
1: 这些菜我跟你讲，你在家是完全复刻不出来的。
0: 包括再往下，我们的章鱼卡帕乔，这个的话也是这个沿海，像威尼斯这块地方的这个冷菜，
1: 没错，
0: 对吧？也是地道的意大利的这个冷菜，里面配有我们的石螺、鹰嘴豆、油浸番茄、土豆，还有配上章鱼卡巴乔，这是大章鱼切片之外，再配迷你章鱼，
1: 是的，
0: 两种不一样的口感，这已经是第二道前菜了。第三道前菜非常的轻食健康，
1: 是的，
0: 羽衣甘蓝色拉，而且他们这个色拉里面的料很足，比如说我们里面培根，还有我们的南瓜、绣球菌、牛油果、坚果，再配上奶酪以及藜麦，
1: 是的啊，搭配的特别特别好啊。
0: 对，
1: 除了开胃前菜之外，就到了我们还有到3位的例汤啊，每日的例汤都是当天现做的，可能每天的主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开盲盒的感觉啊。 接着是我们的主菜的地方到了，
0: 来了
1: 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道菜我特别的喜欢啊。
0: 对，因为要经过72小时的熟成，其实一般是用在很多的高档的食材当中，
1: 是的，
0: 对吧？牛排呀，包括我们的鸡肋呀，包括其他的肉类啊，因为为什么要经过漫长的72小时的熟成？这个熟成的过程其实让肉质呢会更加的松软，
1: 是的，
0: 更加的香嫩，而且同时对氨基酸会释放的更明显，所以你会发觉它格外的鲜。
1: 是的，
0: 然后再配上我们光明919大厨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我们的这个叫这个文昌鸡啊，所以文昌鸡本身就是又是特别鲜嫩的，对不对？然后我们把它做成这样子72小时熟成的小公鸡，哎，
1: 没错啊。接下来的话又是到什么？我们说啊，一个西餐厅的品质好不好，就要看他们的牛排。
0: 对，
1: 我们是什么？澳大利亚古寺的，是昆士兰州的啊，300天带骨眼肉、大理石花纹的3级的短柄战斧。
0: 对，
1: 这道牛排可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真的很香。当时我吃的时候啊，我记得。首先它个头很大，然后它的肉质是特别的鲜嫩的，你入口是那种就是又软又香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0: 牛排就考验两点，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厨师对于火候的把控，
1: 是
0: 吧？所以你吃得出来非常的嫩。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原材料，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用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
1: 没错，
0: 而且是古寺的300天、哎、所以你看我们是三级是什么意思？ M3 懂吗？就是 M3 那个等级的牛排，带有丰富的雪花纹、肌间脂肪，所以的话就是更加的柔嫩，同时你看肉眼嘛，对吧？就是眼肉部分也是所有的牛排当中肉头更细嫩的，
1: 是的。
0: 而我们是带短柄的战斧，因为整个我们这道菜的分量是300克，
1: 对的。
0: 它如果是像传统那种长柄的战斧的话，
1: 很占分量，
0: 对，一大截的骨头给您占了很多分量了。
1: 是的，是的啊。那接着呢是我们的什么黑松露的菌菇培根披萨，这道菜也特别的好吃啊。主食我们是肯定要有的，对的啊。那接下来的话就到什么我们的下酒小食，有黑松露的毛豆，对不对？我们可以配着我们的饮品去喝，
0: 对的，
1: 哎，非常的夏天。
0: 对，
1: 接着到我们的甜品，甜品的话，哎，光明的标志，光明冰砖阿芙加朵，这道真的特别的好吃。
0: 我特地去大众点评去看了一下啊，我们很多的一些网友的一些留言，有的是专门冲着这道甜品就专门去单点的，
1: 哎，是的。
0: 说留言评论什么呢？吃到小时候的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光明冰砖的那个味道，又好怀念啊。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咖啡，对吧？也是适合夏天的一道我们的甜品，包括再来桂花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
1: 中西结合的一个蛋糕，哎，
0: 也不是那种过分甜腻的，
1: 哎，是的啊，就是那种哎又有点桂花的香味，又有点那种西式蛋糕的感觉，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
0: 对，
1: 这是我们的西班牙油条，这个菜啊让我是非常惊喜的，
0: 没吃过，对不对？
1: 哎，真的是没吃过，人家说只有到西班牙当地你能够吃到正宗的，但是在我们的光明919也能够吃到正宗的
0: 啊，
1: 而它是蘸什么？蘸的是巧克力酱，哎，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同样饮品呢，我们有3份的光明优格伴，
0: 对，
1: 这个优格伴啊是只有在我们光明919能够喝到的，
0: 外面买不到，
1: 外面是根本买不到的，所以很多阿姨妈妈就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酸奶啊。
0: 对，然后来我们所有的这个菜品，对吧？从我们的面包到我们的开胃菜，到汤，到主菜，到甜品，都跟大家介绍完了。
1: 是的，
0: 然后所有的10几道菜568块钱，但是我想给大家算个账，你就看我们主菜当中的3道，我们的72小时熟成的小公鸡半只是109，109。我们的这个300天 M3 的这个战斧牛排，哎，
1: 我记得是300多，
0: 319，
1: 对，
0: 319，这边是109，已经400多了吧？哇，430，
1: 已经值回票价了。
0: 然后还有黑松露菌菇披萨，怎么着也给要130到150的价格。
1: 对，
0: 所以3道主食。已经我们今天的这个568的售价了，
1: 真的，光明919一贯的作风啊，就是超值，超值，真的超值啊！
0: 在东方购物是超值，
1: 哎，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使用日期是到2026年的8月31号。
0: 对，
1: 除了说咱们的这个端午节和情人节之外，其他的任何地方就任何时候都可以用，
0: 是，
1: 无论是周末的午市还是晚上，咱们都是统一的价格啊。
0: 对，就是没有说你晚上要加钱，因为很多的餐厅晚上会客流量会特别大嘛。
1: 是的，
0: 他为了就是说。不要大家去用这样的团购券啊，或者是他可能是说要加价之类，或者是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要加价之类，没有啊。
1: 对的，
0: 我们只要是东方购物订购的，我们都是就是中午晚上
1: 都可以，
0: 都可以，真的
1: 是的
0: 都可以
1: 啊。我们的地理位置的话也很好找，就在我们的西藏北路，大家就是能看到静安大悦城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光明919，非常好找啊。
0: 对，
1: 地铁的话是我们的8号线和12号线直达的曲阜路1号口，就出来之后走100米就到了啊，
0: 是
1: 非常非常 常的就是方便和这个快捷啊。而且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话是要提前3天和门店去预定的。为什么？

0: 什么？因为你看我们的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是不是都要提前的去准备起来？
1: 我们所有的菜品都不是预制菜，都是要提前根据我们的当天的客流啊，或者您提前预定好的名额啊，我们要提前给您备好菜的。
0: 是的，
1: 所以要麻烦大家提前三天预定。当然，如果在今天东方购物你把券抢购回去，如果过时了，你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时间时再去这个叫什么用餐的话，你直接就是说取消就可以，
0: 对的，
1: 直接退券就可以啊。
0: 是的啊，主要的话是你要赶紧把名额先抢定下来，因为的话如果没有抢定下来的话，之后如果就是没有这个套餐的话，您真的是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1000。

0: 就感受到了满满的西式氛围啊，非常的有腔调。这样的金属框架和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了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在这样的环境下打打卡拍拍照真的是非常出片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卡座，还有一整面的威士忌酒墙。那白天呢，就可以在这里边喝喝咖啡，到了晚上呢，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来小聚一下啊，喝喝威士忌，非常的小资惬意呢。哇，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1: 你好。
0: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1: 是的，
0: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1: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 的一个骨丝牛排。
0: 嗯。
1: 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
0: 哦。
1: 是那个牛肉里面三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0: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一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
0: 嗯，
1: 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儿，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的，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0: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玉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1: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
0: 哦，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0: 你看这个环境多棒啊、我记得第一次我去这个餐厅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太敢进去，因为我看那个门头太豪华了，我想哎呦，这个是我们拍摄的餐厅吗？怎么这么豪华呀？不是说人均很划算的一个餐厅吗？但是我进去之后我发现，天哪，里边更漂亮，
1: 对，
0: 真的拍照太好看了，超级出片的。
1: 对，因为光明九一九的话其实也是属于光明集团旗下的，最早也是我也是听维甲说啊、就是原来的话我们也是作为一个私人会所、就是这样，不是作为这种商用的，知道吗？所以啊、它的这个装修的这些风格呀，包括整个格调啊，就非常的显档次。
0: 哎，真的。
1: 所以如果是你要是有一些商务宴请哦、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挑环境好的餐厅。
0: 哎，还真是啊，特别合适啊。
1: 对，
0: 而且的话，其实你想啊。500多块钱，他虽然说是三人餐啊、就家庭分享餐嘛、但是那天就是两次都是啊，我跟摄像老师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同事啊、三个人一起没吃完、
1: 没吃完，
0: 没吃完，我们打包了好多好多回家的。
1: 所以我们说基本上家里面比如说三个人四口人啊，
0: 四口人是绰绰有余，
1: 对，四口人啊、哪怕你就是说家里面一家三口带着老爸老妈去，
0: 哎，
1: 对吧，你自己再稍微再加两个小菜，
0: 是的，
1: 也可以，也没有任何问题。
0: 哎，真的、而且的话你其实也不用担心吃不惯，因为虽然说我们是西餐啊，
1: 我们
0: 很多菜都是中西结合的，
1: 对、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融合菜，对吧，非常受到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的喜欢。
0: 是的，
1: 如果是特别地道的一些什么白人菜呀，特别地道的一些西餐啊等等，可能有一些爸爸妈妈不一定吃得惯。
0: 是的，
1: 比如说你说我们这72小时熟成的这个小公鸡、它就是属于一道融合菜，
0: 对的，
1: 中西结合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而且牛排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需求，对吧，跟我们的服务员说你是要吃3成熟5成熟还是7成熟，
0: 是的，
1: 全熟也没有任何问题。
0: 真的，我跟你讲、这个牛排我觉得超值。为什么？就是其实你去到很多餐厅、它可能说环境也挺好的，但是它牛排的品质不一定好、如果你常吃牛排的话，其实你吃第一口下去你就知道那个牛排的品质是如何的。咱们这个牛排真的你一吃就知道，哎呦，咱们确实是 M3 级别的，它那个入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我们之前因为公司在这个大学路附近嘛，对吧，东方购物，然后大学路也有一家非常知名的一个牛排馆，然后如果你要去单独点这种啊，不一定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可能就是一个什么战斧，
0: 对，
1: 或者他只跟您说啊它是这个什么这个古寺的呀或者什么，可能就是单点一份这个牛排、再给你加一份色拉之类，再加一份饮品之类，你自己去点一下团购券就给要400来块钱，
0: 真的是的，
1: 498，我记得没错，对吧、如果说你要小菜多一点，那可能是500-600块钱的价格、但你看我们只是三道主菜当中的一道，
0: 是的，
1: 不是说你去了之后三道主菜让你选一个哦，
0: 是的，
1: 很多有一些团购餐厅它是给你这么多让你去选，
0: 没错，
1: 我们这些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
0: 不需要你选了，全部我们都让你吃到、
1: 对，所以上面下面罗下来真的是十几道菜，我们今天才花568块钱。
0: 哎，是的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去到了一些西餐厅，我们不太敢点菜，因为一看，哎呦，
1: 是
0: 牛肉太贵，特别是牛排，
1: 是
0: 真的啊。我每次去就是那个西餐厅去吃饭的时候，可能点一些其他的，但是一看牛排，一份要400-500块钱，
1: 你知道吗？
0: 我就很心疼，而且吃不饱啊。关键是
1: 有一些高档一点的、稍微豪华一点的西餐厅，这种人均消费多少，4位数什么，还是专门收你服务费。
0: 哎，
1: 牛排馆专门要收你服务费，10%多少，15%，10%多少，我们这个全部都包在里面，568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啊，没有额外的什么服务费的。
0: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体的菜系啊，虽然说价格很划算，但是您看我们的菜品绝对是非常非常可以的啊。首先呢，我们是餐前面包，刚刚说了，满满当当是好几种的，对不对啊？接着呢是我们的汪裕泰的白茶冷熏三文鱼哦，这个三文鱼我跟你讲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它的口味是中西结合的，
1: 对，
0: 它并不是说就是哎呦可能吃不惯的西餐那种口味，
1: 我们
0: 特别是它加了白茶去冷熏的那种气味啊，就特别特别好吃。
1: 对，然后章鱼卡巴乔的话也是适合夏天的一道菜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这个清爽的感觉，
0: 是的，
1: 不腻啊，真的一点都不腻的感觉，
0: 没错。
1: 包括我们的羽衣甘蓝色拉，其实这个色拉分量特别足，而且它里面的料特别
0: 多，老大一盆了，我记得
1: 里面奶酪啦、培根啦、南瓜啦，对吧？包括藜麦呀、包括什么绣球菌啊等等啊，好多好多料，
0: 哎，很好吃。而且呢、我们还有三味的这个每日的例汤，汤的话我记得在门店就已经是50块钱，
1: 一个人单点一份42块钱，
0: 哎，49块钱
1: 啊，49啊，
0: 49块钱、
1: 哦、那三个人的话
0: 150了，对的啊，你看三份例汤就150了，你说再加上我们的小公鸡，对不对？72小时熟成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大家提前3天预定，
1: 对，
0: 小公鸡要提前帮您去熏制的 啊，熏制好才能够有的。嗯，而且呢，再下来的话，我们澳大利亚的骨刺的这个带骨眼肉，
1: 对，
0: 其实的话，这三个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568了。
1: 对，
0: 真的，您去门店单点这三个就已经超过票价了，
1: 相当于前菜送的，餐前面包送的，我们的每日汤送的，包括小菜送的，包括甜品送的，包括饮品也是送的。
0: 是的，真的，我跟你讲，这个套餐你吃的绝对是超值的。
1: 是，
0: 而且呢，其实很多西餐厅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呦，它是不是预制菜呀？我就跟大家讲啊，我们的包括说这样的甜品啊，甚至说面包，
1: 绝对
0: 都是当天现做的，
1: 绝对不是预制菜。哎，甚至啊，你比如说光明优格吧，你在外面都买不到，而且我们里面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原材料，都是我们光明集团自己的，
0: 非常特别，
1: 也是外面很多渠道你也买不到的。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去吃。我们刚刚虽然说是三个人的这个家庭分享装，就是我也说了嘛，就那天我跟就导演老师啊，包括说跟我们摄像老师三个人吃完，
1: 是
0: 我们是两个大男人和一个就我啊，我也挺能吃的，
1: 三个成年人。对，
0: 真的吃都吃不完，打包了很多，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它的环境太好看了，真的太好看了。
1: 环境好，地段好，哎，对吧？所以你跟亲戚朋友啊，跟朋友聚会呀，啊，聚餐啊，
0: 是的，
1: 这儿真的非常有档次。
0: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当时我是看到了一个什么？我是看到了它的这个好评榜是某点评的，看到没有？环境的。环境榜的第一名哦，就是苏河湾的环境榜第一名。你看到没？我是刚刚去搜的环境榜的第一名，而且排名和评分都这么高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它不是说光可以出片的一个地方，它是又可以出片又好吃的一个餐厅啊。
1: 是，
0: 随便一拍就是一个大片，真的
1: 是。
0: 就是因为它又是这个电视剧的取景地，而且当时我自己拍了很多照片，包括说当时在我们的这个餐厅里边，我跟你讲，好多阿姨妈妈啊，特别的就是优雅，你知道吗？穿了一个那种旗袍就坐在那里，我觉得哎呦，真的跟这个场景像一幅画一样融合起来了，特别特别的美啊。
1: 所以你想什么环境，对吧？我们为什么会说要享受西餐？西餐才是真正的一种用餐的感觉。
0: 是的，
1: 反而平时的话，我们白天也好，晚上也好，这个吃饭就像解决一件任务一样，5分钟10分钟就把一顿饭给吃完了。
0: 是的，
1: 所以呢，挑一个休息的时间，好好的呢让自己放松下来，好好的呢去享受一下这样子的用餐带给自己的这种，对吧？
0: 体验。
1: 对的
0: 啊。今天的话，我们是568块钱，刚刚我们说了啊，整体的价格，我们的那么多菜系下来的话，在门店点一点要1056块钱，但今天您带回家看到没有，只要568，半折还要多。
1: 再次提示大家，这样的菜单只有东方购物你能拿到我们568的价格，
0: 是的，
1: 其他渠道你是吃不到的，啊，
0: 没错啊，所以真要抓紧机会了。而且您看一下啊，我们的有效期是到8月31号，也就是说哎，有好几个月的，对，真的是好几个月
1: 个暑假，
0: 到暑假带小朋友去吃一吃，带爸爸妈妈去吃一吃都是很合适的。
1: 是的，
0: 但是要提醒您的是啊，我们的节假日是不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的七夕节还有我们的端午节，
1: 就两个，
0: 哎，其他的就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啊。周末的50晚市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地址您也放心，非常的好找，就在我们的这个静安区的西藏北路上，啊，你就是能够看到，对的，看到这个大悦城，你就能看到我们的光明酒店，就在这个马路的对面啊。
1: 对，
0: 而且坐地铁的话也是很快的哦，1号口，我们曲阜路的1号口出来，8号线和12号线都是直达的，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就感受到了满满的西式氛围啊，非常的有腔调，这样的金属框架和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了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在这样的环境下打打卡拍拍照真的是非常出片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卡座，还有一整面的威士忌酒墙，那白天呢就可以在这里边喝喝咖啡，到了晚上呢可以和3、5好友一起来小聚一下啊，喝喝威士忌，非常的小资惬意呢。
2: 第一趟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安全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着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糟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3: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也老好的，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 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4: 今朝是一闺蜜到达来聚会的，也老欢喜搿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我觉得啊，真的光临九一九一次一次给我惊喜。嗯，上一次的菜单我就特别喜欢，因为是冬日限定嘛。
1: 对，
0: 哎，能够用到今年的五月份。你看今年五月份我们到期了之后呢，我们又推出了夏季的菜单。
1: 是的，
0: 能够让您整个暑假都是能够吃到的，而且是特别给大家推出的。
1: 对，
0: 这个菜品啊，包括是菜单都做了全新的升级的啊。
1: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愿意去外面饭店里面、餐厅里面去用餐，无非就是家里面做不出这个味道来，
0: 是的，
1: 对吧？家里面可能享受不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优雅的这种环境，用餐的这种环境感觉。所以你看我们光明九一九这不就来了，对吧？整个餐厅的环境大家是不用担心。
0: 是的，
1: 在整个上海的话，我们光明九一九有好几家分店，哎，包括应该是在音乐学院那边有一家，好像富民路上还有一家。但是我们的电视剧《三十而已》的取景地是在我们西藏北路的这一家。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东方购这个套餐，我们就是可以在西藏北路来使用的。
0: 是的啊，而且你想啊，如果说环境不好，如果说我们的餐厅不漂亮，为什么能有这个电视剧来取景呢？对吧？当时的女主角就坐在了那个旋转楼梯上去拍的照片。
1: 其实你就想想地段，对吧？一般性就是闹市区比较就是豪华的地段、繁华的地段，基本上餐厅的档次都不会低。
0: 是的，是的。
1: 人均的消费呢也不会低。
0: 没错，
1: 像这样子的西餐厅，如果你只是说平时我去吃吃饭，人均消费都可能给要200来块钱。
0: 是的，
1: 对吧？只是简单的工作餐之类的。哎，那你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豪华的这个套餐，哎，
0: 真的物超所值
1: 啊，
0: 真的。而且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环境为什么说这么好呢？都不用我们说，您自己去这个某屏上去看一看，包括说我可以直接来拿出来啊，
1: 好，
0: 去某屏看看，它就是什么，我们苏河湾的环境榜的第一名，你看到没有？我刚刚搜的，我刚刚刷新的，
1: 这不是我们内部屏的，
0: 哎，
1: 这是你看，就是大家都在这个上面，我们年轻人吃饭特别先爱刷这个点评，
0: 哎，
1: 去看看
0: 的
1: 哪有推荐，然后网友怎么说，吃过的人怎么说，环境好不好，菜品好不好？
0: 哎，你看。418个人说网红楼梯拍照出片儿，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你也能够去到那边去拍到好看的照片，
1: 对，
0: 而且还能够吃到好吃的菜品，关键是啊，
1: 天气好的，对吧？我们有室内，我们也有室外，
0: 对
1: 吧？如果是中午去用餐的话，跟小姐妹一起去，你就慢慢悠悠的吃，可以再可以后面的甜品当下午茶，
0: 是的，
1: 对吧？如果是晚餐的话，晚餐吃完了之后呢，还可以在里面小酌一杯，甚至完了之后，我们西藏北路呢去兜一兜，哎，逛一逛，是不是？
0: 是的，
1: 哪怕是双休日，你说要带小朋友的
0: 特别合适，
1: 先去大悦城带小朋友玩一圈，然后再回来再用个餐，而且人均消费才多少钱，哎，你想在大悦城里面现在随随便便点上一碗面，
0: 哎呦，真的不得了，真的不得了，
1: 你一家三口一家四口随随便，我上次跟我弟弟跟我儿子，就是我们去吃了一顿小龙虾哦，就800多块钱，800-900块钱就没了。哎呦，就是只是一顿小龙虾而已。
0: 是的，是的。
1: 可是你看，我们今天门店价格是1056的套餐，东方购物我们季节限定的啊，福利价格今天才568，
0: 真的很划算哦。
1: 是，
0: 就这个价格，大家的话就会觉得，哎呦，我们可能吃不到什么好东西，
1: 先囤着。
0: 对的，先囤着，
1: 以备不时之需。万一在8月31号之前，你可能是说我临时要跟朋友啊，跟同学呀，
0: 要约一下，
1: 约一下呀。比如说我跟佳佳，对吧？这么爱漂亮的女孩子，必须要去高档一点的、环境好的餐厅。
0: 那你
1: 这个券先囤着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到时候约时间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菜是什么，并不是说哎呦我们菜单上不受喜欢的一些菜啊，我们都是很招牌、很特色的菜。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的话，我们的面包有好几种，1、2、3、4、5种面包哦，油浸番茄芝士包，还有我们的核桃包、枸杞桂圆吐司、德式薄脆，还有茴香小棒，
1: 都是
0: 我们的蘸酱啊，都是您的，而且都是当天现做的啊。
1: 对，
0: 接着看我们的开胃菜，开胃菜的话，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汪玉泰白茶冷熏我们的北欧石螺城香三文鱼哦，这道菜中西结合的特别的好，你一吃啊，一吃就嘴巴里边的那一口就是那种特别的，就是浓烈的白茶的香味儿啊，好好吃。
1: 沉香味儿，再有三文鱼的这种鲜美的、这种油润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对吧？特别的美啊！然后呢，后面这道菜就是我们的章鱼卡巴巧，
0: 没错啊。这道菜的话，也是说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鲜的冷菜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有道章鱼，还有我们的迷你小章鱼、石螺、鹰嘴豆、油浸番茄、土豆，都是很好的食材。
1: 我觉得可能像我们胃口小一点的女孩子的话，就这一道章鱼卡巴巧就可能吃饱了，真的就吃饱了。
0: 哎，没错啊。
1: 对，
0: 接着的话，我们必不可少的鱼。 鱼甘蓝沙拉，这个沙拉也是分量特别特别的大啊，
1: 非常健康，
0: 里面有培根、南瓜、绣球菌、牛油果、坚果、奶酪、藜麦，非常的丰富啊。这仅仅是我们的开胃菜就已经这么多了哦，
1: 三道哦，
0: 哎，三道。接着呢是我们的例汤，每日例汤也到了三份啊。我们的例汤也都是当天现做的，而且是开盲盒的，可能说当天什么食材我们比较新鲜，给大家做新鲜的食材的例汤啊。接着到我们的主菜，主菜的话，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哎，为什么要72小时呢？也是让您就提前3天要预约啊，帮您去做这个去熟成嘛啊，小公鸡需要去提前给它准备的。
1: 对，熟成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西式菜的一个这个工艺，
0: 对，
1: 对吧？因为有了这个工艺之后呢，无非就是多等一点时间，但是肉质真的会变得更加的好吃，
0: 对的，
1: 而且更加的鲜美，因为氨基酸它会更多。
0: 是的，是的。接着呢，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的古寺的牛排，我们是什么呢？带骨眼肉的大理石花纹 M3级的短柄战斧哦，这个我们常吃牛排的叔叔阿姨是知道的啊。你在其他的门店点一下，光这个牛排就要400多块钱了。
1: 肉眼这个部位的牛排的肉啊，如果你去一般性的小餐厅、西餐店，或者是专门去过进口的商超里面去买过的话，就是肉眼的牛排相对而言比西冷啊，比什么其他的要贵一些。
0: 是的，是的，
1: 要贵一些的，哎，
0: 真的是很贵的啊。今天的话，我们都让您吃到，接着是我们的黑松露的菌菇培根披萨。我特别喜欢吃黑松露的披萨，我之前的话就真的是每周末我要点一次披萨，但是披萨我跟你讲，在门店吃要100多块钱，然后点外卖回来的话要80多块钱，但是口感是大打折扣的，所以这个我们的披萨一定要尝试一下啊，黑松露的。接着到我们的一个小食是黑松露的毛豆啊，
1: 也没吃过吧？
0: 哎，也很好吃的。我们下我们的饮料啊，
1: 是。
0: 接着呢，我们的甜品光明冰砖的阿芙加朵，哇，这个真的是我们的招牌产品，很多的阿姨妈妈啊专门到了这个我们的门店里边就是为了点一个甜品要坐一坐，要拍拍照片的。今天我们的这个网红的甜品也给您上来了啊。
1: 好，
0: 这是我们的桂花的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这个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蛋糕，它不是说那种很甜腻的蛋糕，也是我们当天现做的哦，您可以放心，味道特别的好，一定要尝试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西班牙的油条，这个也是西班牙的特色啊，蘸的是巧克力酱，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1: 对，包括我们的三份饮品就是光明优格伴，
0: 没错，
1: 很好喝，很好喝。
0: 是的，很好喝
1: 啊，外面买不到，
0: 其他任何渠道我们都买不到的。咱们就这样来算一下啊，我们就不算别的，光算我们的主菜吧。
1: 来吧，给您报一下，
0: 小公鸡，哎，
1: 109。
0: 是的，
1: 小公鸡这道菜单点109，我们的战斧牛排 M3等级的啊，单点是319，哇，
0: 已经400多了，
1: 319，再加上我们黑松露的这个，
0: 哎，不对，已经500多了，
1: 就这三道菜。
0: 600多，
1: 500多，500-600块钱了。
0: 哇，真的啊，光这三道主菜就已经值回票价了，相当于其他的面包呀、开胃的三道菜呀、汤呀、甜品呀、小食啊，这个我们饮品都是送给您的。
1: 对，
0: 真的物超所值啊！今天是
1: 就这三道主菜，基本上按照我们经常去吃西餐的，应该有这个感觉的。三道主菜基本上你4个人够吃了。
0: 是的，是的，真的是完全够吃。因为当时的话就是我、摄像老师还有导演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吃，没有吃完，还打。打包带走了很多，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觉得4个人试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的话，今天您一算500来块钱，
1: 对吧？100来块钱，
0: 哎，去门店你要1056哦。今天的话，我们只要500来块钱，一人均100多，你就能把吃西餐吃饱哦。
1: 对，
0: 哎，真的，你往常去西餐店的话，真的不敢点，不敢放开点，总感觉哎呦，稍微点一点1000多出去了。
1: 是，
0: 今天您不用畏手畏脚啊，这么多道菜让您绝对吃饱，而且您看一下啊，我们的地理位置是很好找的，就在我们的静安区的西藏北路上啊，就是那个大悦城对面，对面您就可以看到了啊，斜对面。然后呢，坐地铁也是很方便的啊，我们地铁的曲阜路的1号站啊，坐我们的8号线、12号线都是可以的。出来之后，1号线出来100米就到了啊，
1: 是的，
0: 很好找啊。我们是能够用到了8月31号，其中呢，端午节和情人节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用啊。
1: 对，然后提前3天预定啊，不挑时间，中餐、晚餐，周一到周日全部都可以。
0: 是的，是的啊。要赶紧先预定下来，先把我们的名额抢下来，不然您错过的话还不知道等下次要什么时候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2: 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3: 你好。
2: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3: 是的，
2: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3: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 的一个骨丝牛排。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是那个牛肉里面三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2: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一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3: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呢，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2: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玉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3: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哦，
2: 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4: 第一趟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厨具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着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庄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5: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也老好的，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6: 今朝是一闺蜜到搿搭来聚会的，也老欢喜搿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哎，真的啊，很多阿姨啊，你看现在天气已经清凉起来了，咱们穿个一个漂亮的裙子，
1: 怎么跟我想一起了？哎，
0: 去那边一坐，我跟你讲，咖啡一拿，哇，太有腔调了。
1: 旋转餐厅那边背景，对吧？
0: 对，
1: 然后拍个特别优雅的照片，嗯，先拍照片，对吧？慢慢悠悠的，哎，然后等我们的前菜上来。
0: 是的，真的，因为的话，我在那个就是餐桌上，我当时拍照了嘛，嗯，我跟你讲，我当时发在朋友圈，好多人夸我，问我这个地址在哪，嗯，
1: 真的，看上去真不错，对不对？
0: 真的很不错，而且的话就是
1: 环境真不错，
0: 是的，
1: 很有格调，
0: 就显得很贵，
1: 对，
0: 真的很贵，满满一大桌，人家以为你要花好几千的，嗯，但是的话，你说一说，谁知道我花了500多块钱就能吃到我们的将近四个人的饭呢？
1: 对，其实提到西餐的话，很多人的概念就是印象就是这样子，特别贵，然后分量特别少，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可能自己因为啊价格的问题，稍微点个一道两道的话，就觉得哎呀这个200-300块钱、300-400块钱没了，
0: 对，
1: 然后的话可能也没有吃饱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整个一套套餐啊，是门店价格，你要单点就是1000多块钱的价格，
0: 没错，
1: 确实不是属于很便宜的，对吧？嗯，因为我们的档次就摆在那儿，我们的地段就摆在那儿的，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物来消费的话，嗯，只要您在东方购物订购成功，我们就是接近于打对折，哎，是不是？你想很多时候有一些特别高档的餐厅啊，基本上他不太会去这样给你打折打那么厉害的，
0: 哎，真的很划算啊，因为的话很多的高档西餐厅，我跟你讲，真的是人均四位数的样子。
1: 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光明919是去年冬天吧，好像是刚来东方购物。嗯，对，刚来东方购物，然后当时我们就啊，这是光明集团的，我们就很纳闷，哎，光明集团下面还有这么高档的西餐厅，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就一下子特别感兴趣，然后一看我们的菜品啊，包括我们还有主持人导演去了现场吃，嗯，感受了一下现场的氛围，现场包括我们服务员的这个热情的这种服务的态度，
0: 没错，真的，哎，非常非常值得去啊，嗯，而且的话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嗯，因为同样的就是这样子的，怎么说，环境也好，嗯，菜品的质量也好，嗯，在上海的就是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地段，我跟你讲不可能有这么划算的。
1: 对，
0: 而且你看苏河湾的第一名，哎，我看往下的啊，嗯，往下的都是什么，都是就是人均要四位数的，好贵好贵的。
1: 是，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他们到第一名真的是实力啊，真的是实力拿下的。
1: 就是你看光明集团这么大的一个大集团，我们是非常有实力的。
0: 对的，
1: 我们里面很多的一些菜品的原材料都是我们集团自己的，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我们给到东方购物这么一个实惠的一个亲民价格，
0: 没错啊，
1: 跟你去中餐厅用餐的感觉氛围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啊，我们可以再来计算一下，嗯，整体的我们的一个性价比多么多么的高啊！嗯，就光说我们的那几道主菜啊，
1: 哇，来来来来来，这样子，哎，就这三道主菜，好吧？图片稍微放大一点。
0: 是的，
1: 72小时熟成的小公鸡，嗯，啊，我们这道菜就是109的价格。
0: 是的，
1: 包括澳大利亚古寺的300天带骨肉眼大理石花纹 M3 级别的战斧牛排。
0: 是的，
1: 这道菜319。有一说一，经常如果去西餐厅牛排馆的话，319不贵的。
0: 对的，
1: 你想这道菜109贵吗？也不贵，你随便去吃一个什么这个折折堡，这个什么，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都是要118、128了？对不对？
0: 要的要的。
1: 我们109，这个是319。
0: 是的，
1: 这两道菜加在一起400多。
0: 对，
1: 再加上来我们黑松露菌菇培根披萨，哇，正宗的，哎，
0: 这个真的好，这个，好好吃。我跟你讲，现做出来啊，它那个芝士和黑松露融合到一起，老香老香。
1: 意式披萨就是上面的芝士啊料啊给你放的特别的，
0: 而且做的很正宗，
1: 对，
0: 特别特别好吃，
1: 它不是那种美式底特别厚的那种，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也给要100多块钱，所以三道主食
0: 已经600了，对的，
1: 对，
0: 已经600了，已经是超过票价了，嗯，真的，就是不光大家啊，嗯，我们这些所有的菜，您去餐厅啊，您去餐厅自己去加一加，去算一算，因为的话它每一个都是菜单上面它都有的，
1: 对，
0: 就是要多少钱，就是要我们的1000，嗯，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1056块钱，
1: 是
0: 今天给我们打一个5.3折啊，是不是？568带回家，整整这么多。
1: 对，
0: 你想啊，你跟小姐妹一块儿吃一吃，不仅仅说能够拍照，吃的也能都吃的特别特别的好啊。
1: 对，然后用餐环境又特别的好，特别的有档次，对吧？嗯，地段也特别好，西藏北路，
0: 是的，
1: 吃完了刚好逛一逛，对吧？都可以的，大悦城就在我们的对过，
0: 是的。
1: 最重要，您先抢券，因为我们的券今天的名额真的不多。哎呦，每一次来拿到东方购物来，因为有一说一啊，我们九一，嗯， 2019环境太好了，所以不管是双休日、工作日、中午还是晚间，
0: 很多人
1: 基本上对我们的堂食率就非常的高。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每一次拿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必须要限量，要不然给你那么多券，比如说我们一下子无限量供应了很多券，结果我们座位一直是满着的，
0: 是
1: 的，你压根儿都约不到。你提前三天，你像那时候32一火的时候，你根本订不到位置，
0: 座无虚席，真的，你得排好久的队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我们的座位，然后您到就准时到就可以了，给大家留好。
1: 对，
0: 您到时候拍照呀还是怎么样都是可以的。
1: 而且这个券你之后如果过了时间不用的话，直接取消，直接退订，可以的，
0: 是的，
1: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0: 到时候啊，就是我们过期之后会自动退的，没有任何的手续费，这个您是不用担心的。关键是什么啊？您说周末到了，不知道和家里边的人去哪儿玩，我们吃些什么新鲜的？中餐可能大家常吃，西餐不敢点的话，您今天不用担心了，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材，我们的牛排也有，小公鸡也有，对不 对啊？我们开胃菜都有三个，三文鱼也有，就是能够吃的特别特别的棒啊。
1: 对，
0: 关键的话，我们的名额不多，赶紧要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啊！看一下我们的有效期是到我们的8月31号。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除了是我们的端午节和我们的七夕节不能用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可以放心去用的啊。
1: 对，
0: 地理位置特别的好找，就在我们大悦城的正对面啊，斜对面，对不对？非常非常好找，坐地铁的话也是很方便的，曲阜路的1号口、8号线、18、12号线都是能够找得到的啊。关键是一定要提前三天预定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2: 你好。
0: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2: 是的，
0: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2: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的一个骨丝牛排，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是那个牛肉里面三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0: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一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2: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儿，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的，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0: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玉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2: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哦，
0: 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我记得啊，当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里边坐了好几个特别优雅、
1: 特别洋气的，
0: 真的很洋气，然后穿着旗袍的阿姨妈妈在那边就是一边喝下午茶，一边又吃了点东西，真的就那个。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一家人四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您说您周末啊带着老两口带着家人，是不是不知道去哪儿吃饭的话，我们换一种口味吧。我们西餐也来尝试一下。
1: 对，我们要提示大家啊，我们这档券只有四套了，只有四套了啊，就是大家在排队的不要排队，你先抢，抢下来之后，如果你说后悔了，我不要了，你可以取消的。
0: 对，没有手续费啊，您放心。是的，是的，赶紧是要什么，我们先把名额占下来，还有最后的四张，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自己人其实都定了好几套。
1: 对呀，
0: 哎，特别喜欢。
1: 这个四张是我们家庭餐哦，家庭餐三人啊，四人啊，或者你带老爸老妈去啊，你不行的话再单独点两个这个叫什么菜也可以。
0: 对的啊，而且的话很多西餐厅其实。 它里边的主菜都是说几选一几选二，对吧？
1: 我们都是你的。
0: 我觉得甚至家里面人给老爸老妈过生日，对吧？都可以。
1: 环境老好了，
0: 对。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人均100多块钱。你说你和朋友之间啊，我们周末要聚聚餐的，我们去一个格调好一点的啊，阿姨妈妈都很会享受的。咱们去一个好出片的地方，而且环境又好，菜品又好吃啊，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的话，我们的名额所剩不多了哦，抓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就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各位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我跟瑶今天给大家介绍，咱们要么涮火锅，要么做菜，要么吃什么水煮鱼。这给您带来的就咱东方购物经典的这款啊，免姜的黑鱼片。我觉得咱就直接把构成给大家说了吧，瑶瑶。
1: 因为今天比平常任何时候的优惠力度都要
0: 大。以前什么？
1: 先给大家看看啊，以前在东方购物卖的，包括我们 APP 上，
0: 多少钱？
1: 之前的价格是209。
0: 对，209。
1: 209。我们今天是199，屏幕下方看得到了吧？这个价格已经出现了，
0: 已经便宜了，
1: 比任何时候
0: 便宜了10块钱。
1: 啊，10块钱便宜了的基础上，我们还有额外加赠，所以今天今日特卖的力度，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抢。
0: 之前是9盒，
1: 哎，
0: 9盒装1209，9盒装。今天我们在原本的9盒加1盒的前提下，再来1盒，
1: 再送1盒，
0: 给观众朋友变成11盒。
1: 我的天哪！嘿，
0: 自带积分，拿 APP 下单再减5块钱，
1: 再减5元，
0: 你大概18块钱左右一盒。
1: 哎，
0: 市面上随随便便买一买，怎么可能18？像这种250克半斤的量的，一般来说30来块钱是要的。我们几乎在那基础上打了一个3折4折。
1: 是的，而且之前我们东方购物卖都是20几块钱一盒，
0: 对不对？
1: 观众朋友，你之前买过的你也吃过了，味道特别好。
0: 哎，
1: 今天是真便宜、真实惠、真降价。
0: 哎，
1: 今天得拼手速抓紧囤了。
0: 来给大家讲讲啊，免姜的黑鱼片，您在家里几乎什么都不用处置，你不要管，对，打开就是下锅，打开。

0: 就炒，打开你就吃，而且这250克一盒，我们直接给大家撕开来看一看，
1: 好，
0: 感受感受行不行？
1: 好，
0: 来给大家现场现弄。
1: 而且我们一盒一盒都是独立包装，基本上一盒就是一顿的这个量，
0: 对，
1: 控制的也特别的好，放在家里我们都是冷链包邮的啊，放到家里直接进冰箱。
0: 来喽，给大家撕开这里面，大家注意啊，看看看看这个鱼片，这鱼肉随便这里面拿出一片啊，给大家感受感受，随便拿出一片。
1: 我们今天都是帮大家片好了、切好了、姜好了、弄好了、调味都调好了。
0: 看这鱼片的厚度、鱼片大小，你看看观众朋友们，这鱼片啊，跟您在直接买到的这个鱼的大小是一样一样的。
1: 是的。
0: 您可能会问说，这个鱼跟这本身鲜鱼切来的大小是一样的吗？这样啊，我往前放一放。
1: 好。
0: 前面的这面是由我们的黄师傅给大家，这一条黑鱼大概是有3斤多。
1: 是的。
0: 3斤左右，4斤。
1: 哦，
0: 这个有近4斤量，四斤呢，你看能切出大概是这样的。我把我们这个鱼片呢，大概
1: 来，
0: 瑶瑶帮我大概放在旁边，你对比一下大小。
1: 对比一下，
0: 你对比一下大小。
1: 咱们今天随机挑选了一片，大小个头就是这么的均匀。然后你看啊，我把它拎起来，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每一个刀工都是有要求的，
0: 是
1: 片的这个厚薄都得非常的均匀，
0: 哎，
1: 晶莹剔透的，证明咱们的这个黑鱼非常的新鲜，
0: 是
1: 原材料用到的都非常好，都是咱们大湾区的这个黑鱼啊，整个的黑鱼品质也非常的有保证。最主要是自己在家里，你说你有这刀工吗？你有这刀工，你有这姜汁的技术吗？
0: 对啊，
1: 咱们今天全部都帮大家片好，而且其实它的这个成品率比较低，为什么？因为咱们得去头，
0: 对，
1: 得去尾，
0: 对，
1: 只选取中间段，然后帮大家片成这种精致的一片。每一盒是250克，所以其实对于技术啊，对于这个难度都是有要求的。
0: 而且你看这个鱼的肉的颜色，即便姜汁过之后，免姜它会有一点点佐料在里边，但是它肉仍然这么粉嫩透明。
1: 是的，而且整个肉你用手里摸一摸啊。它依旧是 QQ 弹弹，非常非常有弹性的。
0: 你回去你吃，你下锅煮、久煮，它都不是那种粉烂粉烂，你知道吗？有些鱼肉一碰就碎掉了。
1: 对，
0: 它还是有弹性，因为我昨天正好刚刚试过。
1: 俊的。
0: 而且它里边给您浓残呢、其他这方面呢，
1: 给大家
0: 都有检测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这个首先我们说都是来自于大湾区的
0: 赵
1: 庆那边的鱼。
0: 是的，大湾区的啊，黑鱼片品质非常好，是第一点。第二个来看重金属，你。养鱼嘛，这个大家都懂的。你万一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重金属检测没有。另外，所有的抗生素，它的检测的名称是叫农药残留啊。但这里检测全都是你鱼里有没有抗生素之类的东西。我们检测未检出，全都是合格，全都是合格，不得检出，这么多的不得检出，你安心定。今天不是原来的9盒。今天是多少盒？
1: 11盒
0: 。
1: 这个力度只有特卖有，前所未有。常规任何直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我们拼价格。但我们今天的限量是绝对是限量的，现货一旦售罄就没有追加了。然后拿回家去怎么吃啊？观众朋友，特别简单。你就比如说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一个这个酸菜鱼锅，
0: 有没有弹性？
1: 自己买点酸菜，特别的简单的啊。
0: 刚才我们说了，我说我久煮，它是不是那种什么一碰就烂掉的那种？你看有没有弹性？我们已经开场前20多分钟就已经咕嘟了，
1: 是的，
0: 我不可能现在临时刚开锅放进去的，
1: 是的，
0: 所以有咕嘟20分钟左右了，观众朋友们，真的就这么夸张？
1: 都是这种大片的，
0: 对，
1: 大小个头非常的均匀，
0: 很棒
1: 啊！很多人说会不会缩水啊？等等，我们有一定的缩水率，但是煮完了之后还是这种大片的，关键是口感特别好。你自己在家里煮出来的鱼，你会发现没有姜过的，一下就散了，没法吃，也没法片这种鱼片。我们今天帮你片好，帮你姜好，你回家直接煮一煮就能吃，就这么简单。
0: 非常好，
1: 很嫩很嫩的，
0: 非常的非常
1: 滑的不得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喜欢去火锅店点啊，我跟大家讲，我们这和些什么海底捞啊、与你在一起啊，我们都是合作品牌，所以你在那里点的可能一份黑鱼48块钱，和我们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啊，当然我们黑鱼片里面呢，绝大多数我吃下来是没有刺的，稍微大家注意一下下啊，
1: 可能会有一点点鱼骨。
0: 对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下啊，拿回去刚才瑶瑶说的海底捞合作，与你在一起合作，我们都给提供原材料。原本的里边是几盒，我们给大家在这里写着啊，
1: 大家看看啊，
0: 9盒，
1: 9盒，
0: 原来是
1: 209，9盒209，
0: 9盒209。
1: 今天我们的特卖
0: 多少钱？
1: 一模一样的品质都是250克的，我们是199，很多人是以为只降了10块，对不对？没有结束，再加2盒。给大家做到至多的数量，11盒。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个。
1: 都会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2: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1: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鱼片了啥，是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0: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的跟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1: 伊拉个酱个呢是有一定技术个，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个。
0: 侬想烧糟了鱼片就糟了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
1: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0: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是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一只只在加大呢。
1: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今天给回家的这个黑鱼片啊，真的是吃法特别多，有的时候有那什么干锅的啦，你放一放，还有那个什么水煮的了。反正我觉得鱼片这个东西怎么大都行。
1: 是的，而且鱼片它最快的、最大的理由在于它熟得快，它不用像一些大肉一样冻着炖个半个小时啊、两个小时啊。我们今天下锅十分钟、五分钟，熟了。然后呢，简单的涮一涮，炒一炒。上海人不在这个季节喜欢吃那种糟溜鱼片啊？
0: 有，
1: 喜欢。然后包括炒个时蔬啊，或者是你就简单的做个黑鱼汤。其实黑鱼汤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多吃一点，因为黑鱼上海人肠胃里边、意识里边觉得很补身体。
0: 对的，
1: 对吧？
0: 营养多。
1: 很多人哎，这个很多人一些这个重大问题之后啊，都得喝点黑鱼汤，好好的滋补滋补。那我们今天黑鱼片，不管是黑鱼的品质也好，我们的免浆工艺也好，都是非常非常棒。
0: 你知道，我就想起来很多上海的朋友啊，一说一起你们爱吃那个鲍鱼。最开始我以为那个鲍鱼是真的那个鲍鱼呢，原来是那个油炸过的那个鱼块。所以我知道大家对于爱吃鱼这件事儿是有共同点的，
1: 是的，
0: 就只是这个鱼的形式到底是鲍鱼还是这个鱼片还是什么有包浆过的呀，或者怎么着的。其实我们今天呢是免浆的，你拿回家就可以做了。但是你想要发挥一下你自己的特长，你有一些什么再创意的菜，随便您都成。而且今天这个鱼肉非常之嫩，大概约3到4斤左右的一条这么大的鱼，能出我们今天这一盒左右。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1盒不是9盒啊，你在市面上大概得消耗掉11条鱼才能出我们今天这么多。大概我毛估算了一下，30多斤的鱼呀、你能出我们今天的5斤半呢。
1: 是的，因为主要是我们鱼头鱼尾都不能用，只选中段的帮大家片好、浆好。本身黑鱼这个东西它就刺儿比较少，
0: 是
1: 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再加上它的肉质比较鲜嫩，拿回家就自己做的话，你会发现鱼肉特别容易散。但我们今天帮你浆好了，你不管炒完煮完之后都是大块大块的完整的，吃到嘴巴里嫩嫩的，像豆腐一样，好吃的不得了。所以你看，阿姨妈妈拿回家去，黑鱼自己也能做也能买，但你看多复杂，
0: 处理也不好弄，
1: 麻烦，对不对？然后呢，大热天的，你说你在厨房里边哎搞半天，家人们还可能还会嘲笑你的厨艺，说哎呀弄不来就不要弄了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有了免浆黑鱼片，自己在家里想要炒、想要煮、想要炸，怎么弄都好吃。家人们只会对你的厨艺赞不绝口。哎呦，
0: 我们原来是9盒装，209块，今天是减10块，199，再加2盒。变11盒，就是今天的今日特卖这个过程里面，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02151111999订购吧。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个。
1: 所谓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2: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1: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鱼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0: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吧，个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1: 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0: 侬想烧了鱼片就烧了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
1: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3: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这才加大的呢。
1: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4: 哎，米到底啊！反正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不用你回家再弄了。嗯，原本着一条这么大的黑鱼，我们给您去。你说咱家有谁？我没这刀工。
5: 我没这刀工。
4: 我跟你讲，我你就别说别人了。哎，我老爹就切那个羊肉片儿，他都薄厚不均的。就不要说一个鱼片给你片的这么好了。
5: 真的。
4: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片呢，几乎大小没有说碎片啊。
5: 是的，来，
4: 瑶瑶给大家看看，没有那么碎的啊。
5: 咱们今天就是大货。嗯，
4: 大货就这样，
5: 里边包装里边直接拿出来的，观众朋友，你看，
4: 就这么拿的，
5: 连皮给您片的，每一片都是给您浆好了的，
4: 就这样。
5: 这里边你看它没有什么汤水，
4: 对的，
5: 汤水，
4: 对的，
5: 半斤就几乎都是鱼肉，
4: 就这么好
5: 啊。然后都给大家浆好了的，然后关键是你看鱼的这个颜色，本身鱼肉就是白肉，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应该多吃一点啊。然后再来你看。整个晶莹剔透的吧，厚薄也很均匀啊！你看侧面、横截面，看这厚薄这刀工，咱自己在家里能处理出来这种样子吗？对不对？比较困难的。还有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刺了，可能有一点点小鱼骨头，大家吃的时候小心一点。但大部分都是纯肉来的，
4: 是的，是的。
5: 大口大口下去，特别的过瘾。拿回家怎么烧啊？你比如像现在这个季节，直接清炒个时蔬，
4: 可以
5: 入锅就熟。哎呀，
4: 等会儿
5: 入锅就熟。
4: 我的筷子，瑶瑶，我先拿，我得尝尝。
5: 哎。糟溜鱼片也好呀，鱼片炒时蔬也好呀，
4: 其实不难。
5: 哎，对的，尤其是像这种河鱼，它清炒也好吃，不腥。
4: 多弹呐，多丢丢啊，多 QQ 啊！哎呀呀呀呀，我自己夹工，筷子工不好。
5: 而且你看片多大呀，咣咣的，自己去市场上买一买，这么一道菜
4: 好贵哦，
5: 五六十是吧？
4: 哎，这家黄师傅这个做的好，真的好贵哦。
5: 和厨艺可能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和我们的品质有关系。
4: 哦，好脆哦。
5: 对，
4: 我必须打断你。尤其鱼皮的地方，
5: 炒一，
4: 尤其鱼皮的地方，超级脆。你看整片我没有刺啊。这样我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黑鱼本来是有刺的，但是我吃到的他家的溜就是在于，可能是他切的怎么着啊？他的刺呢占的含量不多，
5: 对的，
4: 就很多这一片都没有，
5: 几乎都没有，但是不排除有可能有遗漏的啊。所以大家吃的时候还是
4: 小心一点啊。
5: 但大概率你可能是吃不到刺的，一口下去。片儿片儿都是精品大肉，
4: 饼饼的，短短的，你看看，你看这鱼肉，
5: 圆
4: 短，你看它弹的，
5: 是的，是的，
4: 这个弹的。
5: 然后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道菜啊，现在不是晚上天气热嘛，大家想配个啤酒呀，看个世界杯呀，想吃点这种带点辣口的，或者家里的孩子偶尔换换口味的。你看咱们这水煮鱼，观众朋友，你看看咱们今天这个大片的鱼片，有一片算一片啊，从底下一捞，
4: 蛮重口的这个，
5: 满满的都是大块肉，
4: 我再加一块这个，
5: 又是短短的，
4: 短短的，
5: 又是短短。
4: 它已经煮成这样了，还
5: 关键它不会碎成渣渣子，它
4: 每
5: 一片吃到嘴巴里都是完整的 ，QQ 嫩嫩的，它不干不涩，也不会干干巴巴的，所以就真的像果冻一样，像蛋清一样。这种鱼肉多吃点没关系的，对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的啊，观众朋友，连皮带肉少鱼骨，让大家吃到的是新鲜，吃到是安全。
4: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跟大家再唠叨一下，拿过去的一共是有11盒，不是9盒。11盒，
5: 来，观众朋友，之前咱买过的啊，您早吃早享受了，也不用太计较，您补货补仓就可以了。9盒209，都放够。今天首先价格打下来199，历史低点。
4: 对，
5: 再给您把9盒变成几盒了？11盒，199除以11。上一档我刚跟徐老师说，我看他们在卖，不是我卖的，我看他们在卖，20几块钱一盒。今天咱们每一盒10来块钱，
4: 18块钱左右。
5: 1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什么东西啊，观众朋友？我们就是给他们供货的。
4: 哎。

0: 给他供货的，他买一片，买一盘这个黑鱼片和我们差不多的分量，卖48。当然了，人家有环境，人家有品牌，对不对？但是我们一模一样东西自己在家里煮，10几块钱，18块钱左右，连一半的价格都不到，你吃到的口感呀、味道呀、其实营养啊，都大差不差。
1: 恒星食品提供的，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11盒，11盒，不是9盒，02151119900订购。

0: 看看今天我们这个鱼肉品质啊，透明的，而且特筋道，薄厚要一致哦。不是像大家想象说，我随便怎么个切薄厚都成，它一定要有一定的 Q 弹程度，太薄的话它就卸掉了。
1: 是的。
0: 太厚的话嘛，你就没嚼劲儿。
1: 是的，所以鱼片这个东西啊，不光是对于这个方便度的考验，更重要的是它得有刀工。
0: 对。
1: 你对于处理方式有得有一种严苛的考验。你自己在家里，首先咱处理不成这样。哪怕屏幕前说，哎，有人我有自信，我能处理成这样，要不要时间？麻不麻烦？
0: 就是啊，
1: 大热天的折腾不啦？自己的家里好处就是开袋儿下锅就能吃，又方便又快，而且味道好吃。
0: 有的时候这个鱼处理不好有腥味儿，
1: 哎，是的，是
0: 就可能这个血没放干净，还是怎么个说法啊？其实我呢，对于下厨呢也不是特别的来塞，但是我们终究没吃过猪肉，还见过猪不好的吧？所以对于处理这个东西呢，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所以你让经过专业的品牌给您做好这个鱼味儿。到有一些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在网上有的时候敢买吃的。特别这种生的，您敢买啊？在小瓶上面随便买，
1: 是的。
0: 一是到您家里，万一要化冻，现在是下大夏天呢。我就买过水果，到我家烂一半，你知道吗？就你跟人家售后扯皮，我退你10块，我退你5块的，我说我需要你退那点钱，我要吃的是完整的，别坏掉的东西。生鲜水果，我相信很多爷叔阿姨应该遇到过这个情况吧？尤其是在网上买的，到您家坏一半。我们东方购物，咱在上海自己配，所以没有那种担心啊，什么变质了送你家里面，没有这种担心的东西。
1: 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材料都帮大家研精挑细选啊，你在别的渠道可能不一定给你看出处，东方购物一定给大家看出处。
0: 看出处，
1: 我们的鱼都是来自于大湾区肇庆那边的鱼，黑鱼，并且我们把什么农残呀，
0: 重金属了，
1: 重金属都给你检测过了，完全都是符合标准的。对于重金属等等的很多都是合格，甚至是
0: 未检出。
1: 所以像河鱼这个东西啊，大家可能听着有点害怕高密度养殖啊，害怕使用抗生素啊等等的。这个您完全放心，并且我们的品质是给一些大品牌专门供货的，所以我们这个东西绝对好的，今天价格也给力啊！东方购物以往售价是2099盒，今天是1999，11盒，又降价又加赠，所以这种力度你还不抢吗？
0: 半斤一盒才10几块钱，绝对划算，赶紧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虾仁呢，我经常买个。
1: 所谓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2: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1: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0: 吃到个五片以后呢，觉得个五片的跟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1: 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0: 侬想烧糟了五皮就糟了五皮，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
1: 小人也蛮满意的，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3: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只得加大的呢。
1: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4: 其实我觉得在家里面，实际上有鱼片啊。其实鱼营养咱就不用说了，
5: 是的，
4: 你给孩子吃啊，老年人吃啊，都很好啊。就是这个鱼片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好不好？嗯、这一盒里面一共250克，就是半斤的量。
5: 嗯，
4: 半斤的量。
5: 是的。
4: 打开之后，刚才瑶瑶给大家已经翻过了，
5: 随便啊，
4: 随便拿。
5: 咱们今天
4: 随便看，
5: 直接给大家随便看。
4: 你随便看。
5: 你看上面这一层是给大家浆好的，已经免浆的。
4: 嗯。
5: 然后鱼肉是雪雪白的，
4: 是是是，
5: 够新鲜。
4: 嗯。
5: 连皮带肉几乎没有什么骨头，你说完全没有，咱不能保证。
4: 嗯。
5: 但是几乎已经把骨头都给大家削掉了。
4: 嗯。
5: 来到的都是大肉、整肉、厚肉，
4: 嗯、
5: 你看厚厚的，对不对？
4: 嗯嗯、
5: 而且片的很均匀，不是说哎自己在家片、
4: 嗯，
5: 可能这边薄了，这边厚了，火候不一样了，姜、的这个程度不一样了、咱们今天就是整个品质非常的均匀。来来来，再给大家随便拿
4: ，随便抽，
5: 随便拿。
4: 你看看这里面都是这样的，打开就这
5: 块，又是大块，
4: 就所见即所得。
5: 来来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吧？
4: 反正我们看到的几乎这一盒里没有什么。只有1/3的
5: 啊
4: 什么只有1/2块的、
5: 嗯、
4: 这一整片就是一整片一整片，
5: 整片整片，
4: 除非你整片小，那是可能到尾巴那个地方、
5: 哎、
4: 有点接近那儿了啊，那是
5: 这
4: 个原因，
5: 就是肚子，
4: 对，
5: 所以它的原鱼啊都是在4斤左右、
4: 嗯、
5: 3斤以上4斤左右的大鱼
4: 是
5: 才能出这样的鱼片，
4: 来吧、
5: 啊、而且其实东方购之前咱们这个价格啊，
4: 看看
5: 说说吧、
4: 哎、
5: 来来来
4: 说说
5: 观众朋友、
4: 嗯、
5: 之前买过的还是那句话，你也别叫屈了，赶紧囤货吧。209块钱是几盒、啊、
4: 九盒209，今天
5: 199，
4: 几盒？11盒，
5: 这个价格不是特卖，不可能有，我们也会见不到，说不定。
4: 对的啊，我们要给大家直接看点好吃的了。
5: 嗯，
4: 我们今天拿回家以后，这是做啥菜、嗯、
5: 来来来
4: 我都不知道啊。
5: 这个黄师傅又给大家做了个创意菜，
4: 这个是创意菜，我觉得
5: 这个夏天给孩子吃，营养太丰富了。
4: 嗯，
5: 底下是水铺蛋。上面是蒸鱼片，
4: 又蒸的。
5: 你要知道，一个鱼片敢蒸，证明什么？它不腥，对不对？
4: 哎呀，你看看这，你看看这鱼片大的。
5: 哥，别急，来稍微浇点酱
4: 汁。你就这鱼片大不大？大不大？大不大？大家自己看。
5: 真的，关键是晶莹剔透，诱人不啦？对不对？
4: 诱人，
5: 非常的诱人。
4: 哎，我正好浇一
5: 点。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好的鱼片给到大家的，
4: 尝尝看。
5: 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拿回家去蒸才有几分钟，8分钟可以吧？差不多吧，8分钟左右。蒸个8分钟就直接开锅就可以吃、
4: 嗯、这个是好鲜的，
5: 是不是？
4: 大家有的时候做吃这个鱼片、
5: 嗯、
4: 尽量不要太过于浓油赤酱，
5: 是的，是的，
4: 这太过于让佐料抢了你鱼的原来的味道。
5: 哎，但是
4: 这个真鲜哦。
5: 为什么很多饭店不敢就是简简单单蒸一蒸啊？
4: 嗯，
5: 因为它鱼有腥味，它鱼不够新鲜。
4: 嗯，
5: 我们今天这个哎呀，这个鱼片都滑了，
4: 没烫手。
5: 你看看啊、
4: 嗯、
5: 我们今天这个鱼片又鲜又嫩，浆好了之后啊，都是很完整的，像果冻一样，
4: 是
5: QQ 嫩嫩的、
4: 嗯，
5: 吃到嘴巴里几乎没有什么刺。这种鱼片你随便蒸也好，炒也好，清炒不需要加太多酱汁的。
4: 咱今天拿回去的这个鱼片啊，不是像一些网上的，我真的不是说一定要抨击人家，但是我自己吃过亏，我只能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5: 嗯，
4: 你像不是我买啊，是我妈。我老妈呢，动不动在网上有着这种鱼片买过。我跟大家讲，我100%保证大家，我买过，甚至可以把我妈妈买的这个截图给大家看。买完之后回家以后，那个鱼发腥，就总感觉这个嚼起来的味道奇奇怪怪的。
5: 嗯，
4: 里面的料特别，佐料特别重，把鱼本身的味道全给盖过去了。而我有的时候拿回来以后呢，打开盒盖，万一冷配送，它冷配送的不是够好的话，鱼就会发臭。大家你自己回去感受吧。所以在咱上海，咱自己配送很快的，咱不用隔个多少多少天，您安心。首先我们的品质啊，湾区认证证书，咱的鱼全部都是大湾区那边来的啊。然后重金属、农药残留，我们给您看结果，一般必须要一首先合格，再有一个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你看未检出，未检出， 这个是一些什么抗生素，这是一些重金属，所以全都安心吃。我们如果在外面买一盒多少钱？
5: 买一盒的话基本上是三字打头啊，跟我们差不多，克重都是讲好了的。
4: 对，
5: 35的、39的、37的，东方购以前卖20几块钱一盒，
4: 是
5: 卖得特别火爆。嗯，我们今天要核算下来，去掉自动订购，去掉积分的话，每一盒才10来块钱。
4: 嗯，
5: 10来块钱连一杯咖啡奶茶都买不到的价格，让大家买到半斤的鱼。
4: 是，
5: 我给大家算了算，一共11盒带回去，对不对？
4: 划算的。
5: 5斤半的鱼片，
4: 当然，
5: 5斤半的鱼片，你就去菜场买黑鱼得多少钱？
4: 就是说，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02151111999订购吧。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都会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2: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1: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叫鱼片了啥，是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啊酱不到位。
0: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着个鱼片的跟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1: 伊拉个酱个呢是有一定技术个，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个。
0: 侬想烧糟溜鱼片就糟溜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个味道才好烧到家了。
1: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0: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要弄啊，肯定要晒脱的，又不晒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
1: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么多的美味啊，动不动的要么水煮的，要么什么刚才有蒸的，有炒的，哎，尤其是火锅，火锅你放这黑鱼片绝了，我昨天就是火锅，
1: 所以就简单的拿点水煮一煮，它都香，
0: 就烫一烫都行，
1: 随便放点调味料，甚至你不调味，人家里边已经有底味了，姜好了的，
0: 是，
1: 就这么方便简单。
0: 是，我们这个还是要挑挑品质啊，如果这鱼片也不够弹，不够新鲜，不够好的话，也不够大，你就觉得好像人家边角料给您带回去。您订购一些鱼片，你发现了没有？那个黑鱼片就特小，你大概能有我们二分之一，您就琢磨琢磨。它是不是一般都用鱼尾巴，整个一盒都是鱼尾巴那一块卖给你的，
1: 是的，
0: 要不然它怎么便宜呢？你想想看这个道理，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你琢磨琢磨，我们今天这一个鱼片拿出来有一个半个手掌长，甚至有的都快达到一个手掌长，就说明它从鱼腹那边切的嘛。
1: 关键咱今天也不贵啊，咱今天也便宜，品质既有保证，价格还便宜。
0: 是的呀，
1: 刚跟我以前咱们卖2099盒，
0: 对，九盒，
1: 哎，2099盒，其实算一算一盒有20多块钱。
0: 是的，
1: 今天是1999十一盒，每盒就十几块钱，十几块钱你买的不是一些素菜，是鱼啊，而且还是黑鱼。黑鱼在鱼和鱼当中是比较吃价格的，关键是给您片好了、煎好了、各种制作好了的鱼，又费功夫又费价格。我们今天才10来块钱一盒，您自己说划不划算？
0: 哎，划算的呀！如果大家在外面买一买的话，一般要花多少钱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
1: 三十多块钱，
0: 反正要贵的话40。
1: 哎，这个品牌咱也不知道，对吧？检测报告不知道能不能给您出具，反正都30多。
0: 有没有40的？
1: 有的，
0: 有40多的。
1: 我们今天是给他们供货的，换而言之，你在这儿吃的，
0: 对，
1: 和您自己在家里买回去吃的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他的一份黑鱼片48块钱，当然了，人家有服务、有场地、各种费用在当中。但今天你可以和他品尝到一模一样的位置和
0: 海底捞啊。观众朋友们呢，海底捞啊，去那你自己点一点呢、
1: 自己在家里省多少钱？观众朋友，
0: 我省30，自己在家里面，我们是18左右一盒嘛，算下来的话，他48是不是省30？11盒，请告诉我省了多少钱？300来块钱呢、观众朋友们，所以我们今天划算，
1: 关键是也快，也方便。夏天你说在厨房里搞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不高兴了。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煮一煮，都不用片，开袋放下家里水里，煮一煮就可以了，味道真的是无限接近于饭店。
0: 多弹看一看，
1: 真的几乎没有刺啊，几乎没有刺，但不可能100%保证没有刺，偶尔一点小骨头也很正常，但基本上都是这种大片的，晶莹剔透的，非常非常 Q 弹的啊。
0: 我们今天这一盒里面啊，像刚才瑶给大家夹起来的这样一个大片的，是有250克。您可能会问，就我这里面，你是不是像刚才你说到的，有可能万一给你搞一些一半的、碎的，或者只有尾巴那个地方呢？我们请瑶给大家随便拿几个，
1: 来来来，
0: 随便拿啊，
1: 在
0: 翻底下的都成，
1: 这
0: 随便。
1: 真的，
0: 你看多大块，大家自己看多大片，大不大？
1: 然后你看，
0: 它不是从，这是你可以看中间有一条线，其实很多人就知道有这条线就知道它是上下就均匀的，它是一整条鱼来的，明白了不？我就说的这一整片，一整片这个意思。
1: 再来
0: 随便挑，有人随便拿一个。
1: 展开之后，观众朋友您来看一看啊，
0: 看多长，看
1: 是这种大片的，
0: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中间有一条线？
1: 对，
0: 这有的是正鱼腹，有的稍微鱼腹下一点点的，但它不用鱼尾巴。大家明白了吗？但您拿回去的有可能是用鱼尾巴那一小块，所以说那鱼尾巴就这么块，就这么大，这么短。所以你要知道整个鱼片是什么状态，您拿回去什么样子，而且又透明，说明鱼的原来的品质就够好，
1: 很新鲜。我们重金属呀、农残呀、什么抗生素啊，您放心，我们都是合格级未检出，
0: 来
1: 达到您的一个标准和要求。
0: 首先，鱼的产地要正宗。大湾区这边的这儿产的黑鱼品质是好啊，那你说既然养鱼了，你里边的重金属，你里边的农残，你说怎么这不又不是植物，你怎么还农残了？农残是这样的啊，它的抗生素里面是归在农残里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检测抗生素这一项，这里边你像不得检出、未检出、不得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是不是？包括这边的所有的这些什么重金属，全部都是合格的，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合格，看到了吗？安心吃，安心定。就是
1: 最重要的还是回归到价格啊，
0: 最重要的就是价格，
1: 省钱。今天是今日特卖，常规直播任何时候没有这样的力度。
0: 哎，
1: 原来咱们209买9盒，今天是先降10块，再加2盒，
0: 哎，
1: 加的都是正装哦，250克的，一共到手11盒，只要199，如果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去掉自己本身的积分，每一盒就10来块钱，10块钱出头，你说买到这种黑鱼片抓紧时间抢吧。
0: 下雨咱也不用出去了，多麻烦的事啊，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大家现在看到的啊，这个画面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缅江的黑鱼片，它本来都已经调好料了。你什么都不用操心，回家拆开了就炒一炒啊，
1: 是的，
0: 煮一煮都行。
1: 哎，又方便又快捷，今天还占一头是什么？便宜呀！今天这个价格十几块钱一盒，在东方购物简直是不可能的。
0: 就是，
1: 常规任何时候都是29块钱一盒，今天是先直降，再给大家加送，所以平摊下来每一盒才10来块钱，这个价格力度错过就不再有了啊！我们是今日特卖。
0: 有的时候这个什么梅雨天呐、在夏天热一点，大家不要往出跑，那很正常，谁都不愿意往出跑。
1: 是的，
0: 你家里面稍微放着这个，儿子女儿家那面放个一盒两盒的，老父亲老母亲那边拿个2-3盒的，回去炒一炒啊，糟溜啊，什么什么鱼片随便做，尤其是火锅，你不愿意那怎么着的，往那锅里一丢，煮一煮都成。
1: 是的，所以夏天必备，它又轻盈，不会那么多的负担，
0: 对
1: 身体没有那么多的负担，高蛋白低脂肪，然后炒起来又很快，再加上咱们今天检测报告啊等等都给大家看，它很安全，
0: 很安全。
1: 暑假孩子在家给孩子做点鱼片，孩子也吃起来放心。
0: 是的，抓紧时间抢吧，我们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了啊，拿回去不是9盒，11盒，不是209。
1: 上一次还没有这个力度，观众朋友，
0: 不是209，我们今天是199减10块加2盒。性价比非常高，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打电话点0215111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苗。这两天啊，自从入梅之后，很多观众朋友普遍会觉得上海的天气啊，不光是闷的问题，它还比较热，比较潮湿。每一次躺在床上的时候，翻来覆去，你总是觉得床上的这个湿气啊，仿佛排不出去，湿哒哒的，黏哒哒的，黏在身上，特别的难过。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高端家庭、高端客群，他们在这个季节已经换上什么了？换上牛皮席了。其实大家对牛皮席根本就不陌生，好的牛皮席之前动辄是要五位数，是要上万的，甚至几万块钱牛皮席，我们在商场当中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而牛皮席虽然卖得这么贵，但是有大部分家庭去选择它，为什么？因为一来呢，它是适合上海的这种潮热闷的梅雨天气；再来呢，就是牛皮席它使用的年岁非常长，你说任何一个床单能用个10年，我都算它牛了。但是牛皮席它的计时单位是按照几十年来计算的，所以很多牛皮席呢，它是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传承下去的。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哪怕花着高价也要买好牛皮席的原因。但因为牛皮席啊，现在随着市场竞争啊等等各种原因，鱼龙混杂的情况也比较多。市面上哎，有人图便宜买一张牛皮席，发现根本不像你们说的这样，用个3年用个5年已经发生问题了，发生裂呀破呀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真正好的牛皮席绝对不会这样。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栏目的品牌，24年他们只做一件事情，做什么？就做牛皮席。所以人家是真正专业的，人家是真正高品质的，能够一代代用下去的经久耐用的牛皮席。而今天栏目不一样，观众朋友，耿瑶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栏目给大家带来的是618的方案和力度。很遗憾，618当天我们没有排上直播的，所以我们把今天把整个积攒了半年的优惠力度放在本档直播节目当中，所以你今天不用遗憾，不用可惜，你此时此刻看到就是618的力度。所以我们讲话也是要负责任的，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今天栏目将给您带来的高端牛皮席从未有过的力度，从未有过的力度。所以如果大家关注牛皮席已经挺长时间了，今天好好蹲一蹲将会震撼到您的价格，让您拥有它。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傅宇来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栏目的牛皮席。你好，
2: 耿老师好。先来回答消费者，前面为什么耿老师说价格一直在涨？您如果去四川盆地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觉水牛已经不耕田了，都是机械化了，所以说水牛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用水牛做牛皮席？因为水牛的毛孔大，透气。那我们来看看，从2017年到2006年，整个东方购物啊，原先卖3600多，东方购物的价格一直能维持到3600、3800、3800。但是为什么价格能维持？因为你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因为东方购物的价格实在太低了。所以说从原来的18次直播到去年只有2次的直播。但是您再看市场上的价格，从4000多一路飙高，目前您到市场上高端牛皮的价格就是8000-9000块钱的价格。但是今天就像耿老师说的，我们今天是你蹲了半年，甚至很多人说我一直在关注栏目的牛皮席，什么时候最好的入手时机？今天本档节目，因为今天是特卖。
1: 是的，我们再度强调，反复强调，从未有过的力度啊！
2: 来，没错，
1: 快速给大家看看。虽然今天价格绝对打下来了，但是品质依旧维持不变。
2: 没错，
1: 这个牛皮席每次在拎的时候，你要费很大的力气。为什么？因为它太沉甸甸了。
2: 是，
1: 好的牛皮席啊，咱有分量，观众朋友。
2: 没错，
1: 不是说轻飘飘、薄悠悠的。这种牛皮席，观众朋友，你看一看， 这光泽，这厚度，你再拿手拍一拍，你听听这薄利，这个沉重有力的声音，观众朋友，你听听这声音。
2: 对，
1: 这是真正厚实的牛皮鞋，
2: 是的，
1: 好东西啊！
2: 因为栏目它做了24年，它是高端牛皮鞋的代表。第一，它不做任何的抛层，它把头层、二层、三层，包括表浮层、肌理层都给你做到了。哦，为什么要把所有的牛皮都给到您，确保了它的使用寿命？因为人在上面长期睡的时候，牛皮会松散，但是我们的牛皮鞋保证使用10几年到20年以上的寿命。
1: 是的。
2: 为什么啊？有些企业说我保证你使用10几年、20年，它企业都没这么长，但是我们栏目做了24年了。第一次买我们的，有一些顾客是栏目品牌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买我们牛皮鞋了，到现在这双牛皮鞋还在使用。其次，我们前面说了长江三峡地区的水牛，因为水牛的毛孔特别粗大，那我们夏天有两大问题，第一个是热气，第二个是湿气。有毛孔的席子，它能快速地把你身体上的热气跟湿气全部散掉，它就像有千万个小电风扇一样的，帮您皮肤接触到牛皮鞋的那个表布啊，能快速地换气，给你个凉爽舒适的。你看耿老师在摸它的时候，你看它的皮肤每一层的毛孔您都能清晰可见，这才是原始的真材实料的牛皮鞋。
1: 而且你看，牛皮鞋尤其是好的牛皮鞋，它自带天然的毛孔和纹路。
2: 是的，
1: 这种毛孔和纹路是人家自带的，因此水汽、汗气、湿气可以排出去。
2: 对，
1: 可以排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牛皮鞋才叫真正好的高端牛皮鞋。对不起，观众朋友，我已经举不动了，太沉太沉了，
2: 太沉了。
1: 刚刚这个副总还跟我讲啊，就我们的牛皮鞋，它是真正做到不把它抛开的，
2: 对，
1: 整个的厚度我们给大家对比一下，看看好不好？
2: 我们确保了您收到的每双牛皮鞋有2个1元硬币厚度，很简单。为什么我们要说2个1元硬币厚度？因为很多的一些渠道，他就说，哎，我多厚多厚，消费者是没法去验证的。您拿到手以后，您就拿2个1元硬币，家里都有1元硬币，去比一下厚度。这个厚度确保了我们有没有经过任何的抛层。其次，不光是栏目的牛皮鞋，它柔软舒适，为什么它是高端牛皮鞋的代表？它还有一系列的认证啊，它考虑到我们消费者夏天很多的需求。其一，因为第一，我们先看它的原材料标志，我们是100%的真皮。那，看到这是我们的中国皮革协会颁给我们的100%的真皮，所以说买鞋子你要认准很多标识。其次，我们做到了 A 类，因为马上就要夏天了，我们的裸肤度更高，我们的肌肤接触到我们的床品的几率会更高，那要主动的安全，我们做到 A 类。除了 A 类以外，我们还帮大家做到了什么？牛皮鞋可以做到抗菌，哎，这个标志在很多的牛皮鞋上面，这两个标志是没有的，甚至这三个标志都没有。但是我们栏目是满贯，全满贯啊，真皮标志、A 类标志跟抗菌标志，让您每一次的睡眠、每一次皮肤接触到牛皮鞋那一瞬间是凉爽的、
1: 是的、
2: 透气的、安全的。
1: 我现在。

0: 是整个人坐在上面啊，当我的肌肤去接触到这个牛皮席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
1: 是
0: 就自带降低体感温度的那种状态。
1: 对，
0: 我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测量一下，我们这个牛皮席为什么夏天特别适合用，因为它真的就是比凉席还要给您带来那种清凉的感觉，对不对？
1: 是的，很多人说牛皮席有一个名词，大多数人都说叫凉而不冰，这是一个。其次，它能始终保持这个温度。来，我来随便测试一下啊。到什么度？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温度啊。
0: 多少度？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
1: 来看一下啊，来，老师们看得到吗？在这里，哎，
0: 来，就是，所以就是整个的
1: 牛皮席的温度非常的舒适啊，对的，
0: 就是非常非常这种凉爽的，哪怕你这个长时间在上面啊，哪怕出点汗，
1: 对，
0: 没关系的，
1: 对，
0: 水汽汗气它能出得来，也能进得去，整个牛皮席它的吸收性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通过今天现场镜头，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看。我们市面上看到很多牛皮席，它有可能不仅薄，而且它是拼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都是用大料做成的，
1: 是的，
0: 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的那种拼接的口，
1: 对的，
0: 拼接的头。所以这种大料，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完完整整，
1: 是
0: 这里全都完完整整，就是牛本身的那种皮质上面的纹路做成的，
1: 没错，
0: 几乎看不到那种拼接的一个地方，所以这种大料做成牛皮席就更加的经久耐用了。
1: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说买牛皮席我要买整张，既然我已经花这么多钱了，我要买牛皮席，那我就要买高端的。高端的牛皮席，别人跑到你家里一看，哇，您是整张的。那栏目坚决用的就是整张牛皮席。你要知道，我们五尺跟六尺的价格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用到的是5到8年的水牛。你像一头牛要养5到8年，然后要到500公斤到800公斤的牛才能到我们的栏目的工厂去做。你想，5年到8年养一头牛，然后再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的一个我们的制作工艺，整个牛皮席呈现到您手上要将近多少年？要到6到7年的时间为您制作一个牛皮席。您想想看，您卖什么东西，它要使用到它要帮您制作工艺要做到6到7年，这才是高端牛皮席的一个象征啊。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再度给您重申一下，任何常规时候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今天将会是您入手的最好时机，没有之一啊，观众朋友，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给大家聊一下啊。首先你看到我们专柜售价就是对标现在商场里所有的牛皮席，基本上都是要8000多，甚至商场里上万的比比皆是，太正常不过了。牛皮席基本上都是这个定价。那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之前的售价已经非常非常亲民了，因为栏目和我们东方购物也合作了很多很多年，所以之前咱们的40伴东方购物是卖到2780。2980，3480，
1: 没错，
0: 包括你看，这是我们之前的售价啊，有圈价格的，和今天的品质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产品也是一模一样。今天只做降价，不做产品更换啊，所以说大家今天是蹲了半年，就像耿老师说的，我们蹲了很多消费者蹲了半年，东方购物的是牛皮席什么时候618活动？等到618没有参加，为什么？实在备不到货。今天是618的返场，把价格力度给你做到了极致啊！
0: 是的，历史冰点价啊！来，观众朋友一起来揭晓一下。首先，今天是一个特卖，
1: 是
0: 给大家的是618的力度全员最低冰点价，2580、2780、2980已经帮大家每一个尺寸降200块钱，最惊人的是，就连最大尺寸6尺都给您做到3000元以内。
1: 对的，这个一定要抢啊！如果您家是六尺床，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您在市面上任何渠道都看不到啊。
0: 是的，所以其实今天这个做到3000元以内这件事情，对于栏目来说，你哪怕回到5年前、10年前，不可能，
1: 绝对不可能。
0: 在整个今年2026年来说，也是首次从来没有过的历史价格。关键咱们今天惊喜还没有结束。再送给大家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套，
1: 是的，
0: 我们是两个给到大家啊，光这对枕套又是卖到1700多，
1: 对，因为它也是头层牛皮做的，
0: 今天是完全作为赠品送给大家，
1: 是
0: 好马配好鞍，今天一对枕套都给您配好了，所以你想想今天这个优惠力度是不是值得大家入手？
1: 没错，我拿五尺为例的话，如果拿2个枕套，您到市面上去1776，您去买的话，减去我们的组品价格，牛皮鞋价格才1000块钱，
0: 哎呦我的妈，
1: 现在一款好一点的席子都要卖1000元以上，今天是牛皮鞋，用个10年、15年甚至20年，甚至您用的好，给您的下一代用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如果您错过这个价格就没有了。为什么618没来？618备不到货，对吧？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想在这个夏天已经睡上这种高端的牛皮席的话，不要错过本档的力度啊！现在六尺床已经抢得很火爆了，大家等这个价格等得太久太久，02151199000。
2: 选择牛皮席材质非常的重要，有头层牛皮、二层皮、三层皮、拼接皮等等。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当然是要选择头层牛皮席了，因为无论是它的弹性、厚度、韧性和质量啊，都是整个牛皮材质当中的金字塔尖儿。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天然的纹理的质感，这是我们头层牛皮它的天然的毛细孔，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吸湿排汗、透气性。那和家里边的风扇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如果您说一定要开空调来使用的话呢，建议您调到26摄氏度左右。它整个是呈现出来那种凉而不冰的质感，而且整个因为它的吸湿排汗散热性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家里边哪怕说是男主人比较爱出汗的呀，他也会躺在上面不容易黏哒哒，不容易粘在身上。再者呢，牛皮席它是有软硬之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手中拿到的就是软席了，整个呢不光是好收纳好打理，包括到整个这种软软的有弹性的质感啊，也是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的。家里边的小朋友哪怕说是尿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用咱们的湿布轻轻擦拭一下，又感觉像是光亮如新一般的感觉。而且等到换季的时候啊，您整个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甚至您整个把它铺在我们的床单底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象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的长辈啊，他可能关节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啊脊椎啊、腰椎啊、肩膀啊都容易着凉的话，可能吹不了空调。在这种时候啊，夏天又比较闷热，您可以啊睡在咱们的牛皮软席当中啊，摇摇扇子，吹吹风，整个啊真的是死飞一样。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太快太快了，今天大家都对于这个价格等待了太久。然后对于牛皮席这个事情，我觉得上海人真的是很有执念的。
1: 嗯，
0: 为什么牛皮席在上海卖得好啊？有几个原因。第一呢，上海人是讲究生活品质的，
1: 是。
0: 而牛皮席正是高端生活品质的代名词。
1: 嗯，
0: 你看很多的这种影视剧呀、啊，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这种这个新闻当中，很多的这些高端精英家庭，
1: 嗯，
0: 他们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在使用牛皮席。
1: 对。
0: 二来呢，和我们的这个气候原因很有关系，因为上海它是出了名的潮，
1: 潮湿湿热
0: 闷，
1: 嗯，
0: 尤其到了夏天啊，整个的这个湿气特别重，床上都感觉湿哒哒、黏哒哒的。所以牛皮席对于这种梅雨季节，对于这种湿气重的这个环境来说，牛皮席太适合不过了。
1: 没错，
0: 它就是天然的那种透气性，
1: 嗯，
0: 吸湿排汗性。牛皮席不管什么气候，你躺在上面，它是清清爽爽的，
1: 对的，
0: 色色依依的，干干爽爽的。
1: 没错，夏天我们说了，最大的选床品，第一，透气性一定要好。
0: 嗯，
1: 就像这两天，虽然说温度不高，但是您会发现环境很热、很潮、很湿，就是湿哒哒的感觉，这是其一。其二，还要有一定的透气性。就像我们夏天喜欢开个电风扇，要把环境的空气给流动起来。
0: 嗯，
1: 牛皮席就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两个特性。为什么？因为您去想，所有的凉席里边，哪一个席子是有毛孔的？我们的人靠什么来散热？靠我们皮肤的毛孔来散热。你水牛皮的毛孔是特别特别粗大的，
0: 有道理。
1: 它就像您的皮第二层皮肤，它能快速的把您身体里边，我们身体里边一热，毛孔散热了，然后这些热气通过牛皮席的毛孔散出去。
0: 嗯，
1: 这就是牛皮席的好处。而且啊，牛皮席啊，很多用过牛皮席的人也说，牛皮席还能节约电费。
0: 嗯，
1: 尤其是到上海的夏天，很多人是怎么用的？他在睡觉前把牛皮席搁到26度，让牛皮彻底的吸收这个凉意，再睡上去的时候舒舒服服，然后晚上就把那个空调搁到27度、28度，甚至这两天上海不热的情况下，您就开个电风扇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所以说环境的空气也比较的流通，而且您睡得不会半夜被冷醒、冻醒，这也是很多人用牛皮席用出金来的。
0: 而且各位观众朋友，今年是因为冷热现象，其实真正的酷暑还没有到来呢。
1: 对的，
0: 等到天气再热一段的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牛皮席简直是太治愈了，
1: 对，
0: 太舒服了。
1: 嗯，
0: 但牛皮席和牛皮席也是有区别的啊。
1: 嗯，
0: 来，你看看今天咱们是栏目的头层牛皮的牛皮席。首先啊，整个的牛皮席它是用大料做成的，
1: 是的，
0: 肉眼你几乎看不到有那种拼接呀、拼缝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你再来听听我们牛皮席的声音，厚不厚、好不好，听声音就可以听。它的那个声音是浑厚有力，是咚 冻冻的感觉。
1: 对的，没错。
0: 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没有过多的进行一个
1: 抛
0: 皮。
1: 对。
0: 正常的很多牛皮席是给你头层飘掉，下面三层、四层、五层飘掉，
1: 是
0: 只用个一层到两层。
1: 嗯。
0: 我们今天是整张厚度的牛皮席，大概有一块两块钱。
1: 两个一元硬币这么厚。
0: 两个一元硬币那么厚，嗯、让大家真正的拥有经久耐用的牛皮席。
1: 是的，啊、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别人说买栏目牛皮席就是什么？它是整张的。

0: 所以说您才能看到整个牛皮席上很明显的有牛皮的一个天然的纹路。
1: 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吧？我按压的时候看到了吗？
0: 这就是天然牛皮的呢。对，
1: 牛皮的张力特别好。
0: 是的，
1: 毛孔特别接近人体的这种皮肤的感觉。吸湿啊、透气啊、排汗性特别好。而且牛皮席你不管用多长时间，在上面随便怎么滚、怎么揉、怎么压它，它不会有什么皮屑屑呀、开裂呀等等这样的情况。
0: 没错，
1: 它可以做到一个真正的经久耐用。
0: 是，
1: 这才是好的牛皮席。有厚度的牛皮席能够带给大家的这个属性。再有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副总讲到了，你把空调打进去了之后啊，你不管什么时候贴在上面，它是凉而不冰的。
0: 对，
1: 真的就是凉凉爽爽，特别舒服，亲肤度很高，哪怕出点汗它不会浮在整个牛皮席上面。
0: 没错，
1: 它很快那个水分啊、水汽啊就好像被吸走了一样。
0: 对，
1: 就会呼吸。
0: 嗯，
1: 所以这就是牛皮席在夏天用很舒服的一个主要原因。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市售很多这种劣质的呀，首先啊，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纹路啊，包括摸上去的感觉都不一样，
0: 很皱。第一，大家可以看到它很皱，它的原料用的不好。它就是你什么叫原料不好？就是我们说买牛皮席要买它整张。
1: 嗯，
0: 您有可能花了1.8米的钱，但是它给你里边那张所谓的整张牛皮席的大小只有1.2米。
1: 你看这明显看出来拼缝呀，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周围一圈都是给您拼接 的，美名其曰给您来点花纹，
0: 是的，
1: 亚纹。但是说实话，这种拼接的一看就不上档次，不值钱。
0: 对，啊、所以说我们呢，看我跟耿老师翻过来以后，你会发现东拼西凑。
1: 哦哟，
0: 拼的非常的多，
1: 很明显、啊。
0: 但是、啊、我告诉你啊，您买到这个牛皮席，您说我去投诉他，不是哦。他也是100%牛皮席、
1: 嗯、
0: 他也跟你说我是头层，他都没说错，但是他没告诉你的关键就是他是拼接而成的，东拼西凑。第一，您不知道他拼接使用的牛是怎样的，其次您不知道他拼接以后的这个胶水他用的是不是环保的、
1: 嗯、
0: 更重要的就是使用时间长它会裂开来。你想我们花了4000-5000-6000买一装牛皮席，还没享受几年呢、
1: 嗯、
0: 它坏掉了。就像您去买个真皮沙发，还用个5-6年它皮裂开来了、
1: 嗯、
0: 你想还没享受几年您又得换了，那还不如一步到位买高端的牛皮席。就像我们栏目从不做拼接，从不做拼
1: 分。我们栏目啊用到的这个水牛
0: 整
1: 都是给大家要规定年限、
0: 嗯、
1: 用到的水牛都是严格挑选它的这个原材料的产地啊、
0: 嗯、
1: 用到都是西南地区的那种高端的水牛，对不对、
0: 嗯、没错
1: 啊、养到5到8年，个头够大，几百斤的才能给大家做这种高端的牛皮席。
0: 是的，
1: 关键是今天的价格。
0: 对，
1: 就之前咱们专柜售价卖8000多，真的很正常。观众朋友，你现在去商场看看都是这个价。那东方购物呢，以前是卖到2000多，六尺床最大尺寸我们弄到3400多，已经很划算了。
0: 没错，
1: 今天居然再给大家降价、嗯、尤其是六尺床降的最狠最惊人。我们今天做到全尺寸，我们的口号就是全尺寸3000以内。
0: 嗯，
1: 全尺寸3000以内。所以你看啊，4尺半2500多，5尺2700多，6尺2980元。副总、
0: 嗯、
1: 每一次都是你推荐吧？
0: 没错，
1: 我就问问您、
0: 嗯、
1: 这价格咱出现过吗？
0: 没有出现过，我向大家保证保价全年。而且我告诉大家，明年这个价格一定会涨，因为前2年我们在直播上面就跟大家说了牛皮要涨价，很多人不相信，
1: 对，
0: 一直没有买。好了，等来等来价格越涨越高了，但今天回来了啊。
1: 关键是今天真的是回到了5年前、8年前，
0: 至少
1: 10年前，
0: 嗯，
1: 您都不一定能花3000元以内买到一双高端的牛皮席。今天栏目给到大家品质绝对有保证，而且其实今天赠品不送也可以了，
0: 对，
1: 这个价格你裸卖都行了。但我们今天栏目该有的腔调，让大家整套使用的宗旨，
0: 嗯，
1: 给大家维持下来了。我们一对牛皮的枕头套还是送给大家的，牛皮枕套啊，
0: 对，嗯，
1: 全部给到您，好马配好鞍，3件套带回去，今天做到3000元以内，全尺寸3000元以内，这个力度错过可能你都看不到了啊。
0: 肯定。
1: 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凭手速，尤其是买5尺床、6尺床，观望了很久的观众朋友，此时此刻真的是您下手的最佳良机，02151-9900。
2: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席，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像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睡这种牛皮席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3: 牛皮席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嗯，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席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席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那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

0: 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的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癣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就要搁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是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癣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癣是比较好的。嗯，跟大家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试想一下，当有朋友到你家做客的时候，人家往你的卧室里一探头一看，用牛皮鞋和你用那种普通的凉席，任何的纤维，哪怕是再天然的材料，它不能模拟人的皮肤吧？
2: 是，
1: 它不可能有天然的毛孔会呼吸吧？但我们的水牛皮都是哺乳动物，水牛皮它带有的那种毛孔，它的吸湿排汗的性能，它的那种透气会呼吸的感觉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再来就是你躺在牛皮席上啊，你会发现整个不管你怎么翻身，它不会粘着你，不会绑着你，不会湿哒哒，不会有水汽湿气。对于上海即将到来的梅雨季节，你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对生活品质有高要求、严要求的观众朋友会选择牛皮席一个主要原因。
2: 对的。
1: 而我们今天栏目牛皮席啊，观众朋友，你选栏目绝对不会出错。为什么？24年栏目只做牛皮席，
2: 没错。
1: 床品那么多，栏目不去做的，人家只做专业的牛皮席，
2: 没错。
1: 所以人家对于牛的选择、皮料的整个的加工，每一个环节它的要求都非常非常的严苛。
2: 是的，
1: 可以说是极具严苛。那东方购物其实和栏目合作也大概有十几年了，
2: 没错，
1: 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是看着牛皮席价格水涨船高，一年一个价，一年一个价，包括其实现在你再去往后看，牛皮席的价格还会再上涨，
2: 一定会上涨。
1: 但今天
2: 因为水牛越来天然的水牛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2: 就是我在5、6年前做节目的时候，我说牛皮席这个产品会有吗？还会有，但是你要买到高端的，真的帮你养到5到8年500公斤到800公斤可以陪伴你20-30年的水牛越来越少，因为以后的价格水涨船高。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没人再养水牛去耕田了。原来水牛皮之前在干嘛？它在耕田，到5到8年以后再帮您去做到牛皮席。您现在到四川盆地，您去看看，所有都是机械化在耕田了，不用再水牛在耕田了。所以说市面上还能看到牛皮席吧，能看到，但是它的皮质太软，透气性比较差，其次就是柔软度不高，而且使用寿命会短。只有我们以前啊，就是以前我们爸爸妈妈说的是牛皮席，牛皮席就是用水牛在做的。今天栏目给你带回去的每一床牛皮席，就是您曾经日思夜想的，看到别人家里都在用的，别人每晚都睡得很舒服的那一种牛皮席啊。
1: 是的，
2: 完全一样，
1: 真的高端，真的厚，真的好，真的值得8000多的专柜售价。
2: 没错。
1: 但东方购物今天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大家做降价销售。你可以看到，我们降的最狠的就是60床，所以现在很多观众朋友是买完5尺再买6尺，6尺床今天加在一起啊，给大家比常规直播降了500块钱。
2: 对，没错，
1: 500块钱什么概念？相当于给您打了一个8折左右的优惠力度。
2: 是，
1: 所以今天全尺寸全个规格做到3000元以内，全年冰点价格，历史最低价，只做这一次，观众朋友啊，赶紧拼手速，我们就是618的方案和力度，抓紧时间，买5尺的，买6尺的，赶紧先来抢现货。一旦售罄的话，牛皮席是这样的，观众朋友，它不是什么一下子可以卖几十床、几百床的东西，
2: 对，
1: 它卖一张少一张，
2: 是，
1: 每一张都极其珍贵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3: 选择牛皮席材质非常的重要，有头层牛皮、二层皮、三层皮、拼接皮等等。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当然是要选择头层牛皮席了，因为无论是它的弹性、厚度、韧性和质量啊，都是整个牛皮材质当中的金字塔尖儿。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天然的纹理的质感，这是我们头层牛皮它的天然的毛细孔，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吸湿排汗、透气性。那和家里边的风扇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如果您说一定要开空调来使用的话呢，建议您调到26摄氏度左右，它整个是呈现出来那种凉而不冰的质感，而且整个因为它的吸湿排汗散热性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家里边哪怕说是男主人比较爱出汗的呀，他也会躺在上面不容易黏搭搭，不容易粘在身上。再者呢，牛皮席它是有软硬之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手中拿到的就是软席了，整个呢不光是好收纳好打理，

0: 包括到整个这种软软的有弹性的质感啊，也是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的。家里边的小朋友哪怕说是尿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用咱们的湿布轻轻擦拭一下，又感觉像是光亮如新一般的感觉。而且等到换季的时候啊，您整个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甚至您整个把它铺在我们的床单底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象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的长辈啊，他可能关节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啊脊椎啊腰椎啊肩膀啊都容易着凉的话，可能吹不了空调。在这种时候啊，夏天又比较闷热，您可以啊睡在咱们的牛皮软席当中啊，摇摇扇子，吹吹风，整个啊真的是色色一样。
1: 刚刚葛瑶说的这个东西啊，他不是说哎呀十几床、几十床、几百床，你要那么多原材料也没有的。我们的牛皮席床床精品，卖一床少一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牛皮席的质感啊，观众朋友，现在牛皮席我说市场也比较乱，鱼龙混杂的，
2: 真的鱼龙混杂。
1: 有那种千八百块钱你能买到牛皮席，但是质量绝对不一样。上海是这样的，我们有钱有钞票，但是我们要货要对板，要货真价实。你贵没关系，你东西得好，你得让我觉得值。那我们今天这床牛皮席对标商场8000多的价格，你自己看值不值啊？首先来看，沉甸甸的，举起来都费劲。我说实话，我得两只手举，我也举不了多长时间，因为一会儿就没力气了。非常非常厚实。然后再来，你看看晃动一下这个光泽，观众朋友，别的牛皮席可能给你把头层刨掉，给你把4层5层刨掉，薄一点。我们今天是厚厚的一整张，然后你再听声音扎不扎实，你听，观众朋友你自己听这声音。砰砰砰的铿锵有力，说明我们这个厚度是真的好。然后你再去看这个牛皮席整个的质感啊，质地，它整个那个纹路是天然的毛孔和纹理，
2: 是
1: 没有任何的人工修饰，所以它就模拟你的皮肤整个吸湿排汗，对于上海梅雨季节的湿气水气来说它有很好的一个作用。来，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尾部啊，这样看，观众朋友你来看，这样看，从背面你就可以看到有没有拼接接口，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问材质。首先我们今天是头层牛皮的，再来我们今天整个你看从底下看几乎都没有拼接吧，有拼缝吗？
2: 从头到尾没有做任何的拼缝啊。
1: 看拼缝看得特别明显，我们今天是没有拼缝的。
2: 是，
1: 但你说完全没有也有的啊，在两个肩头这个地方。
2: 对，因为牛是没有肩的嘛，牛没有肩，牛的颈部的，别人是把颈部这块皮不舍得扔掉留下来给，但是我们栏目不用。为什么？颈部它一直在弯，所以说颈部那个皮太老了不舒服。
1: 是的，
2: 我们把颈部的一些不杂质的皮全部帮你劈掉，不要，给你换上一块新皮。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买栏目牛皮席价格贵管贵，但是我就等于买回去一头半牛的皮。
1: 是的，然后您再来看厚度。
2: 来
1: 这个副总给大家对比一下厚度。
2: 回去就拿两个1元硬币，您就去比一下，我们确保我们的厚度都达到2个1元硬币的厚度。外面说什么我多少厚多少厚，您根本就没法测量，但是我们是能让您测量的，就是2个1元硬币厚度。这就是栏目的底气，他就想告诉你，我就不刨层。当所有人都在抛层，所有人都在把层一头牛做跟5、6张牛皮席的时候，我就做一张，我就是卖高端的，就是卖8000多的价格。
1: 而且夏天其实我们整个栏目的这个牛皮席躺在上面之后，真的是可以降低体感温度的。
2: 对，
1: 你的空调，阿姨妈妈叔叔们在上了年纪之后，空调不能打得太低。
2: 是，来，
1: 我们今天空调你都可以调高几度。
2: 来，老师们看啊，我们现在这个房间是有空调的，你看一下，22.7度，我随便在哪里去点一下，它是恒温的。
1: 是的，
2: 你看。我刚刚在尾部点了一下，现在还是22.7度。我在耿老师那边，我再给他照照一下。老师们看，22.6度，它就是0.几度的一个差异。
1: 真的舒服。
2: 所以说，您睡牛皮席会有个感受。夏天睡觉，我们为什么辗转难眠？我睡在这的时候热了。然后我人自然而然要翻身了，当这里热了我又翻过去的时候这还是热的，但牛皮席不是啊，在您这里睡得热的时候您翻身翻过去，哎，很凉爽。
1: 是的，再
2: 翻再转一个转身再转回来的时候您那个地方也很凉爽。为什么席子其他的席子做不到，只有牛皮席做得到？因为牛皮席有天然的毛孔。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上海湿热湿冷，但是我们今天的牛皮席能把湿气跟热气给散掉。就像我们买皮鞋，如果你脚上是有味道的，一定会告诉你要买头层牛皮啊。
1: 是的，
2: 因为你头层牛皮的皮鞋，它的透气性才好，对吧？
1: 是的。然后其实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不跟那些差的货比，因为你如果跟差的货比的话，很多平台可能很多地方它差的没有底线，对不 对？我们只跟好的比。你从一些网络渠道，你去看那些带有品牌一点的好一点的牛皮鞋，你看它多少钱？观众朋友，你看6000多。6000多，我这随便在网上找的，这是网页啊，不是什么截图啊，不是什么 P 的图，5000多，5000多，5800，4700。

0: 4000、4400、4200，你好不容易能看到个3800、3600的都不容易，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不用四打头，不用三打头，我们全系做到3000元以内，压到3000元以内，对于栏目来说。
1: 这个价格可以打回到5年前、8年前，是少是这个5年前、8年前的价格。
0: 而且对于栏目来说，你们全年还有这样的力度吗？
1: 没有。在东方购物一直消费的老师们都知道啊，东方购物很多东西是有返场、返季，牛皮皮，我说在东方购物合作十几年了，从来没有返季销售过，当季都不够卖。为什么？有可能其他的牛皮皮你在返季还能卖到，但是我们栏目做不到，因为什么？我们所有的牛5到8年。 其实明年的牛皮皮在5到8年前已经定量定死，因为就这些牛，为什么一定要用5到8年？因为只有5到8年的水牛，它的韧性好，毛孔才粗粗的啊。
0: 是的，
1: 给老师们看一下啊，前面耿老师在一直在说，回到十几年前，确确实实没错。来，您看看之前这是东方购物的好品牌啊，5尺的价格，老师们看。
0: 3600吧，哎呀妈呀，5尺都卖到3600吧？3600吧，
1: 这个不，我们不瞎说的。来看看是几几年的，24年的。哦，就前两年就是3000多，但是您看别人3000多买回去的牛皮皮没有赠品，性价比高。第一句说性价比，他肯定到现在来讲比高。
0: 线下看了。
1: 对，你看帮女儿买一床，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喜欢睡牛皮皮，舒服啊。其次，你看对牛皮皮软席情有独钟，这位顾客一定是以前小时候就对牛皮皮情有独钟，立马买了实惠性价比高。您看这个10天。
0: 内买2床，因为很多人光去看栏目，市场上价格很贵，上海栏目是有专柜的，兜了一圈回来觉得还是东方购物，但是别人是3680元，买的是5尺床。
1: 对，
0: 今天5尺床如果对标那个价格的话，将了将近1000块钱。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就栏目之前啊，卖2780、2700、2400卖的异常火爆。
1: 对，
0: 今天我们。 真的很多顾客是订完5尺再去订6尺，因为斟酌了一下，觉得6尺床太划算，这个便宜不减，像亏了一样。你看啊，我们今天做到历史冰点价格，2580的4尺半，2700的5尺床和2980的6尺床，6尺床直接给你降了500块钱，相当于打了一个8折。
1: 没错，
0: 就是这么狠，就是这么狠。然后按理说已经做到3000元以内了，全系做到3000元以内。 赠品可以不送的，但是栏目为了让大家高端家庭，一定是整套使用的嘛。你整套你不能不送，对不对？整套专柜当中卖1700多，我们今天一对牛皮整套，头层牛皮的啊，送给到大家。你如果把整套剪掉的话，以5尺为例，你才花1000块钱买张牛皮鞋。
1: 对，
0: 如果以6尺为例的话，你1200买牛皮鞋，牛皮鞋是这样的，尺寸越大，因为它就需要整皮的那个原料就要更贵，
1: 对，
0: 所以尺寸越大，它的价格是。 翻倍上去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6尺床都做到3000元以内，观众朋友真的得抢，哪怕你说我孩子有结婚的打算，或者是我要强迁新居的，要送人的，要自己用的，你都可以今天来买，今天来囤，因为这个叫做过了这个村儿没有这个店儿。
1: 对，
0: 牛皮席说实话一床也不便宜啊，不是像普通床品一样几百块钱，咱们卖一床少一床，观众朋友，它不是批量的，它每一个产量都是稀缺是稀少的啊。 最后的十三分钟留给大家打电话，6尺床最后2组，绝对不假，
1: 没有
0: 没有的假，加不了5到8年的水牛，每天到每年到我们的产量就是这些的，买完即止。所以说栏目也从来没有什么冬天来个搞个反季，搞个特卖，没有当季一旦售完没有任何追加的。 所以耿阳非常真诚的告诉大家，如果感兴趣，如果心动，你先抢下来，你再出去逛，再出去比价，拿回家去摸摸手感。我们支持货到付款的啊，摸摸手感。 感受一下什么叫怪兽牛皮鞋，看看品质，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02151199900。
2: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鞋，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华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 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睡这种牛皮席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牛皮席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席很上档次。
3: 同样买牛皮鞋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那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来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鞋非常好。
2: 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的温度我调个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是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席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席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0: 的速度太快了。我们刚刚在聊啊，说上海家庭为什么对牛脾气情有独钟，因为上海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真的特别高。
1: 对的，
0: 上海的家庭啊，就是喜欢用好的，好到上不封顶。
1: 对，
0: 你有好东西，你给我看，只要它这个对得起这个价格，它东西是真的好，我都愿意为此买单的。
1: 没错，
0: 所以上海人精明、富有且有头脑，而牛脾气恰恰满足了这一点。它东西真的好，它天然的毛孔会呼吸，它能够很好的吸湿排汗，它具有这个富贵
1: 的
0: 属性，
1: 对，
0: 哎，而且你摆在家里真的很体面的，
1: 对，
0: 就像真皮沙发一样，大家都会去买真皮沙发，买头层牛皮沙发，不会去买什么皮革的、皮优的，对不对？
1: 是，
0: 和我们的上海的房价都不匹配，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用高端的牛皮鞋，厚实的牛皮鞋，头层牛皮的水牛皮鞋，真的能满足您对高端生活的一个需求。
1: 是，
0: 铺在家里，咱说一万句，退一万步讲啊，就是哪怕家人。朋友来做客，看到您家里床上铺牛皮鞋，他都会觉得说，哦呦，来塞哦，
1: 对，生活的档次是不一样的，生活的品味是不一样。就像我们上海的阿姨妈妈们，到了夏天，真丝的衣服一定要穿一件的。我们的爷叔，真丝的衣服、真丝的裤子，真丝的衣服多贵啊，几百块钱一件，对吧？为什么我们上海很多的阿姨妈妈要穿真丝而不去穿 T 恤衫？就是因为这才是符合她的一个生活的品质。同样，家里的床品，到了冬天她要上羽绒，来秋冬季节她要是用的是真丝蚕丝被，但到了夏天，她说一样东西我必不可少，就是牛皮席。它不光能帮您夏天的睡眠提升好几个档次以外，它帮您的家里的软装潢是第一个提升的。就像耿老师说的，您的床品要对得起您的房价，
0: 真的，
1: 一点没错，没错，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很多人说我存等等了半年，等到了，没错，栏目今年的首次特卖给您耗到了，抓紧时间把这些牛皮鞋带回去，因为2000多块钱，您如果用过20年，平均一年的价格才一百块钱都不到。
0: 但是现在啊，副总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所有的备货全部要清仓了，清空了，5尺床、6尺床加在一起只剩下最后那么几床，所以牛皮席这个东西，它对原材料的要求太高太高了。你想想，一个水牛有多少的牛？
1: 对，
0: 有多少这样的大料整料给我们用？
1: 对，
0: 卖一床少一床，
1: 今天能不能加货？卖一床少一床，
0: 能不能加货？
1: 不能加货。我还是这句话，4、5年前我在节目上说的，以后牛皮席能卖到，但是好高端的水牛您卖不到了，就是您认为可以传承的水牛您卖不到，因为水牛已经没人在耕田了，都是机械化了。
0: 观众朋友，
1: 你像养的水牛成本多高啊？
0: 首先啊，你看这里，你看边边就好了，你好的牛皮席它这种边边它是没有拼缝的。可能有很多的人家是给你做拼缝，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料子会省一点儿，小料肯定没有大料来的稀缺和值钱，对不对？再来，观众朋友，你看厚度，我们刚刚给您说了，我们的牛皮席是真厚实，你拿到手里摸一摸。我们说了，我们这是货到付款，你可以先下单再决定。拿到手里摸一摸，你看这个厚度，然后包括你看它的这个韧性，我刚刚说这样蹬一蹬，它的那个声音都是咚咚咚的，
1: 对，没有泡层，
0: 铿锵有力，特别的浑厚。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牛皮不给它抛层，用到的都是厚厚实实的牛皮。你握在手里卷一卷，你看这个厚度，观众朋友，你看看这就2层的厚度，整个的厚度。然后通过这个镜头，你也可以看到牛皮的这个张力、细致吧？
1: 对，
0: 都是带毛孔的。
1: 随便怎么去捏它、揉它，
0: 都是带毛孔的，
1: 对，它都不会有任何的裂纹的。这就是高端牛皮的一个啊，因为
0: 天然的纹理。
1: 对，你看这种毛孔啊，有这种毛孔才是我们认知的牛皮席，它才有可以把你的身上的热气、湿气给散发出去，能把凉气储存在这张皮子里边，让您夏天睡到牛皮席上面，它是温凉的，它是舒服的。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您开着电风扇；当大热天的时候，别人要开到26度，您可以把温度开到25度，28度。不是说您用不起这个电费，但是这种睡眠的环境，那种透气的睡眠是舒服的。夏天睡觉是最难的，一年四季最累的。
0: 刚刚这个副总也在跟我说说。他们自己做牛皮席的人也很无奈，为什么？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太混乱了。我们不是说别人不好，但是市场上鱼龙混杂，什么价格段、什么样的这个抛皮的牛皮席都有的。所以我们栏目在坚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栏目的牛皮席24年只专注于做高端牛皮席。
1: 对，没错。
0: 所以目前栏目卖的所有的牛皮席，它是厚实的，
1: 对，
0: 它是经久耐用的。很多人说，哎，你们说牛皮席用几十年，我这牛皮席用个3年5年的裂了、破了、泛白了，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因为你没有真正买到好的牛皮席。
1: 没错。
0: 今天东西绝对是好的，对标商场8000多、10000多的牛皮席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南木上海有专柜。
0: 价格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1: 价格的话，我们今天啊，4尺半的话，我们做到2580。 五尺的话做到2780，六尺的话做到2980，全部是在3000块钱里边的啊。最重要的就是做到这么低的价格，就像耿老师说，我赠品可以不给了吧？但是赠品照样给大家，而且给的是它的零售的，做到1778块钱的头层牛皮的这个枕头套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枕头套在零售专柜卖的特别火的。为什么？有些人确确实实，哎呦，8000多张牛皮席不舍得，但是哎，脸上热啊，我买一个牛皮枕套呢，买回去，让我的脸不舒服。因为你是想，很多人的脸上、头部啊，它热气跟汗液是特别多的。很多人买这个牛皮枕去回去一垫，他就觉得，哎呦，米空啊，啥啥意义，就是不会在脸是那种闷热的感觉。这个枕头，您到我们栏目任何专柜您去看，就是800多块钱一个，1700多块钱两个，今天一分钱都不用您花，送给您啊。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啊，这个价格我敢给您承诺的是2026年一整年从未出现过。尤其是五尺床做到2700多，六尺床居然也做到二打头2900多，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那句话，错过不再有。
1: 肯定
0: 牛皮席是这样的，我们叫做卖一床少一床。
1: 是的，
0: 不愁卖，在这个季节，在上海的高端家庭当中，大家都可能更多的会选择这样的牛皮席。但如果您今天错过这个价格了，那对不起，可能再等一整年，再等明年后年，你再回过来看这个价格，你都会觉得说，哎呀，早买就好了。
1: 哎，一定
0: 的，不仅早买早享受，而且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价格还会水涨船高，对不对？
1: 一定，因为我在4、5年前做节目的时候就说了，牛皮席的价格，您相信我，过2年您再看，价格一定涨。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它的原材料没人再去做了，水牛不再耕田了。那您说我要养一头水牛，养5到8年，然后再把它做牛皮席，这个成本有多高？所以说市面上的牛皮席价格就是8000多、6000多。我相信电视机前您以前到商场去看，10年前一床牛皮席价格就是3000多。现在您到商场去看，一床牛皮席价格就是8000多，真的是只有在东方购物还能回复到您10年前的价格，今天又是特卖，
0: 是
1: 这个太不容易了。
0: 今天的力度，观众朋友，你相信我们，我们讲话要负责任的。
1: 对的，
0: 我们说没出现过，它就是没出现过。今天的力度就是冰点价格，历史冰点价格，错过没有的啊！各位观众朋友，葛瑶帮您思考了。如果说你觉得心动，在纠结犹豫要不要买的话，东方购是这样，我们这是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来摸来感受，你可以来选择来决定，你满意留下，不满意你直接让送货员带回去，一分钱运费都不用花，全额可以帮大家退款退货的，没有后顾之忧。但是好的牛皮席，我们说了，把握住机会，一定要先抢占下来。不管是要送人的，要给子女的，要搬家的，要朝向新居的，要结婚的，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2: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席，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睡这种牛皮席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3: 牛皮席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席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席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这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的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席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就要搁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是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席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席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0: 好的，各位朋友，我们只能跟大家来汇报一下销量了啊！今天5尺床6尺床加在一起还有最后的两床，5尺床只剩最后的一床，6尺床只剩最后的一床。今天越买大尺寸，越买大规格，您越划算。你买什么都行，你不买也可以，但是我们必须告诉您，这个价格我们说全年历史冰点价，至低至低的方案和力度，2026年整个一整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价格。我们是做到全系列3000元以内，就连大规格都做到3000元以内，还送赠品一对牛皮枕。自己出去随便比价，支持货到付款，您可以先下单再决定。这样的牛皮席，这个价格你错过，你只能拍大腿啊！观众朋友，最后的少量实惠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1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夏天到了之后呢，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呢，我们说了贴身穿的衣物呢，咱们要多备几套。尤其是在咱们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地曼奇的咱们的休闲的裤装啊，大花裤子一穿，然后呢，咱们 T 恤一穿，然后出去拍照呢，非常的好看。同时，关键我们说了，性价比非常的高，四条全棉的裤子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任亚，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卖爆了，然后呢，在节目的中半段吧，就开始没货了，然后也没办法预约。那么本档呢是加出来的直播，其实大家也是的啊，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
1: 我们四条花裤子，其实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上半身的衣服，穿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花朵图案的裤子比较喜庆，我们看看有什么花型哦。
0: 好，
1: 橘色的郁金香的，
0: 对，
1: 然后紫色的那种紫薇花的，然后白色的这种，
0: 对，
1: 是有点那种
0: 叫芙蓉花，
1: 芙蓉花也是高高级级、清清爽爽的，
0: 是，包括还有夏日蓝，对吧？所以呢，今天啊，不用挑，不用选，四个颜色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四条裤子相当于的话189块钱左右，一条裤子您算40多块钱吧，
1: 40多块钱，还有100%全棉的，这点很重要，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呢，你会发现裤子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100%全棉的，不仅衣服喜欢全棉的，裤子更喜欢的原因是它接触我们的私密处。
0: 对，
1: 当我们能买很多的底裤都是讲究要棉质的要好之类，其实如果底裆是棉的，真丝的，但你外面的材质是聚酯纤维的话就会很闷，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哦，所以在腰围这把肚子这一把，即使像我跟任燕一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弹力特别大，大腿围的地方也不会束缚着你，包括我们是身裆，
0: 对，
1: 包括呢我们不是做什么9分裤8分裤，我们考虑到的是长裤啊，长裤大高跟鞋、旅游鞋、凉拖、渔夫鞋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甚至于说在我深蹲之后我们版型做得好，用花花的面料，紫色系的特别好看，对吧？来稍微啊，我站起来一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
0: 对，
1: 为什么我比较强调裤子要选择花型的呢？因为花型除了显瘦之外还有个优点，比较耐脏，
0: 对，
1: 你们发现对吧？
0: 是，
1: 因为我们裤子啊，基本上穿了以后要活动活动的，包括臀部这个地方得坐一坐的。
0: 对，
1: 说到这个高腰的设计，我深蹲给大家看啊，
0: 哎，
1: 我们做到的是深高腰，深裆的，
0: 对，
1: 所以臀部的这一把完全是兜得住的，穿起来极其舒服。到炎热夏季来临，已经来临了，刚才许明都在卖冷饮了嘛，对吧？
0: 对，是。
1: 我们会发现这个腰部有点热呀，臀部有点热呀，裆部有点热，裤子有点热的时候，就得选择这种全棉材质的。
0: 是的啊，说到全棉材质。质呢，和观众来说一下，因为今天40多块钱一条裤子，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化纤的呀、聚酯纤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面料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面料很干净，100%的全棉的材质给到大家，而且呢，零售价您看到吊签上面写到了一条的价格就是299块钱。咱们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每个颜色其实都可以搭配你的纯色的 T 恤衫，都搭起来很好看的同时，居家穿没问题，哪怕小区里头溜一溜。遛弯，然后呢倒个垃圾也行，出去买个菜，或者是说呢现在呢带着小孙子小孙女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1: 绝对
0: 拍照也好看，
1: 对的，旅游旺季到来以后四条裤子穿一条，另外三条卷一卷放在箱子里边，第一面料不易皱，第二是因为100%全棉嘛，所以做到了超透气，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爬山涉水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另外我要强调，很多人在空调房间会什么老寒腿，就膝盖这个位置、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做裙子，我们也不做什么很短的裤子，做沙滩裤、不行，我们做长裤，长裤就能够把膝关节还有小腿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但是呢又不会做得过长，像阔腿裤一样，这种小脚裤穿着起来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两天天气特别的闷热的时候呢，您会发现这个裤子的垂坠感特别的好，对吧？它不会粘在身上的同时，水洗机洗没问题，然后呢您看哪怕是刚才扭了那么多，然后放在行李箱里边一点打折的痕迹都没有，
1: 不易皱，本身用到了这种像长绒面类似的感觉的那种棉质量、它就能够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韧性和弹性。
0: 对，
1: 另外呢再加上我们有花朵图案嘛，所以就不易皱，穿着起来很舒服。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旅游的时候啊，住酒店都是选择穿一条长裤睡觉的、对吧？盖酒店的被子，我们今天199元，好多观众说买一条、买两条、买三条、买四条，
0: 对，
1: 这颜色不用选啊，所见即所得，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最大尺码5XL， 哎呦，180斤的阿姨们有福了啊！
0: 对，
1: 四条100%全棉的花裤子， 5XL， 160斤左右的 4XL， 140斤 3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叶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啊，1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今天不用挑选，4条全棉的裤子带回去，100%棉，199块钱，积分还有5.9元。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0: 醒一下大家啊，电话报线了，因为今天呢是四条百分之百棉的裤子带回去。这种休闲裤子呢，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出去啊，比如说出去旅游爬爬山，然后呢有时候呢再泡泡温泉啊等等啊，现在是旅游的旺季，对吧？包括哪怕你出门，就是说哎，我江浙地区我溜一溜弯，青山绿水里边，公园里头我都能穿。
1: 是的，包括呢居家我们也看到啊，刚才阿姨在沙发上躺着也能穿，刚才不是在销售冰淇淋嘛，然后在家里敷着面膜吃着冰淇淋啃着西瓜，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对吧？
0: 对，
1: 它很高档在哪里哦，可以外穿的，就不像有的裤子就是睡裤，你感觉哎不行，它有睡裤居家裤的舒适度，但是兼具了你外出穿也没有问题。
0: 是
1: 四条啊，199，人家都在跟我说哟，吊牌上面一条要299嘞。
0: 是
1: 我刚现在棉的成本价格是比较贵的，做到100%全棉还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活性硬染，又做到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真的很难得。所以东方购物的今天这档直播是属于争起来的机会，叫做爆款返场。
0: 对，
1: 第一档直播也是我跟任燕做的，在节目中途的时候就好多大尺码 5XL Slim 就没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没订到没订到没有订到。今天我们问这个工厂的货源啊，拿了少量的现货，特别是大尺码 5XL 4XL 少量的现货来撑这档节目的直播，
0: 是
1: 正有你尺码的时候赶快下单，后续如果尺码不合适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而且我刚才突然想到啊，比如说像我们俩是闺蜜，哎，你拿两条我拿两条，
1: 可以
0: 对吧？下来的话不到100块钱，很划算，对吧？哪怕我就说了你不出去穿，居家当做居家裤穿，我不喜欢了我最后扔掉我都觉得划算。
1: 对的，像我跟我妈妈可以分享，因为同一个尺码基本上有10斤左右的尺码区间嘛。
0: 对，
1: 因为我们颜色橘色紫色白色蓝色分开了，我们也不会搞混，因为洗涤完了之后放在一块儿，收纳的时候知道哪条是我的哪条是你的，
0: 对
1: 吧？到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真的是拼裤子的时候，到了旅游旺季来临的时候也是拼裤子的时候。
0: 对，
1: 不要裆部湿哒哒的，臀部黏哒哒的，腰部不舒服的，对吧？我们就连腰围360的弹力橡筋的里边包边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大尺码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卖爆了啊！现在的中间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四条裤子颜色都不一样，有蓝色夏日蓝，包括呢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叫芙蓉花，偏白色系一些。这两条呢相对于都比较清新淡雅一点。那如果你说哎，像上身呢我穿的是纯白的 T 恤的话，那我建议啊你就搭配另外两条，对吧？
1: 紫色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挺明艳的感觉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橘色系的，这个叫做玉兰花。哎，我们来看一下材质。好多人说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布的裤子，哎，不分369等的，哎，10%的棉，20%的棉也叫棉，但我们成分是100%的棉，而且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啊是全奥蒂曼奇的品牌，全部都是做过了预缩水处理的100%棉，包括在这边价格啊299元一条，在门店里边，哎呀，看中了哪一条299，另外三条就得不到了，今天我们是199，一口气1、2、3、4。4条4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对，我们积分今天还多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的话又得省10元左右，而且关键是什么，这条裤子可舒服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的裤子啊一定呢就是要穿的宽松一些，我呢相对呢是比较梨形身材，有点肚子有肚腩，包括臀围的这个地方呢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今天您看到了裤子有弹性，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地方绷在您的腿上，包括还有是什么腰部这个地方，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吗，弹力的橡筋，这个宽橡筋很舒服的，你不大愿意现在穿那种比如说有拉链呀或者是说那种系带子呀，
1: 哎，
0: 对，
1: 是，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穿这个很舒服，同时关键的你看像我今天呢就随随便便一个白颜色的这个小短袖一穿，您看啊我给大家搭配一下，
1: 蓝色也能搭，哎，
0: 也能搭，观众朋友们也好看，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像你纯色的 T 恤衫特别多的时候，你随便打哪个都好看，对吧？你看像这种花裤子，我就跟大家说了，就是拍照的时候，如果你都是一色白，可能还显不出来，花裤子一眼瞄过去就好看。
1: 对的。然后你看，如果我这个是灰色的上衣，搭配这个橘色系的也是可以的。
0: 是。
1: 这种你会发现面料又舒服又柔软又亲肤。橘色有橘色的魅力。
0: 对。
1: 然后呢，紫色有紫色的这种高级感，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穿的舒服是很重要的。现在天气本来就热，如果你穿那种紧身裤啊，特别特别紧身的，出了一点汗就完全包在身上了，然后回到家里以后你会发现大腿也是勒的，臀部容易长痱子，我们是360度100%全棉，就连腰围啊，接触我们腰围的这个宽橡筋的内里包边都是100%全棉，所以出了一点汗以后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她有肚子嘛，就不太喜欢穿那种很短款的衣服，
0: 哎，
1: 那没关系的，今天我就模仿阿姨问我妈借了件衣服，这真的是我妈的，然后那长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肚子这一把盖住了，但是实际上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的余量仍然是很大的，不紧绷不勒，像我跟任燕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最大哦居然做到 5XL，
0: 对，
1: 你看裆部的地方也全部都是伸裆的，
0: 是
1: 哦。还有观众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棉是厚的还是薄的，
0: 哎，
1: 来这点很关键，首先先看一下，
0: 我们来看看
1: 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是做加宽的，跟那种窄窄的边缘不一样，做加宽更加像一条外裤可以穿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棉，里面都是100%的白板棉，只在外面做了印染，里边贴合皮肤的那一层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再次强调薄款来的，薄款来的，现在是6月份嘛，基本上这个裤子7月、8月、9月、10月
0: 都还能穿，
1: 完全穿得到的，
0: 至少再穿4个月没问题，而且再次强调咱们今天的材质啊不是化纤的，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棉有分很多种，我添加个10%、20%也叫棉，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性价比为什么高啊，100%棉的材质，所以在夏天呢很多阿姨都在说了，我从小到大就最喜欢穿的材质就是棉，那今天的4条199元带回家，尺码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1: 5段尺码，但是中间尺码今天卖得很好哦，如果断码跟上档节目一样不预约的啊，来115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这个尺码，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 我提示大家今天这档节目我跟任燕做很有信心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新品首发我们都有点收着点说的，但是这款因为直播过，而且我们直播数据是收获率非常非常高，阿姨们姐姐们非常喜欢，到这档我们来直播的时候心里特别有底气，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观众拿到实物之后会非常喜欢， 虽然100%全棉，但是记住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你发现大小是合适的，不会因为洗衣机机洗之后变缩水了。放心购买，放心穿着，199元四条全部带回去啊！
0: 是的啊，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里外里还能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所以您自己想，相当于是189元四条的话，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阿姨，我就不要说了，不要说门口的小店了，有时候夜市上摆摆摊，这条裤子卖你40-50吧。
1: 我跟大家说，除了棉有讲究之外，我们还有色牢度，包括甲醛芳香胺都有经过检测的。我和任燕做了妈妈以后，对小孩买的很多衣服，第一就会首选棉质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忽略自己的很多产品，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们的裤子穿着，小朋友抱一下，脸蹭一下，
0: 对，
1: 其实碰到的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印染嘛，对吧？所以材质穿得好，对于我们健康来说也很重要。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用挑选，今天的4条裤子全部都是你的，带回家。如果嫌多的话，跟女儿分一下，跟闺蜜分一下。有时候跳广场舞的小姐妹，你2条我2条更划算一些。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80斤，所以呢，很多身体身材呢稍微有点微胖的一些阿姨说，哎呦，这个是福利，对吧？夏天呢，本来有时候呢，可能体重重一点人本来就难买裤子，衣服可能大码的好买，但是呢，裤装很难做到这么大。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出汗量到了夏天更大嘛，对吧？私密处啊、腰部啊、臀部啊、裆部啊这些地方，对吧？更应该材质选择100%全棉的，不是棉混纺啊，是真正意义上100%全棉的。我们今天当中几段尺码卖的也非常好，双 XL、3XL 和 4XL， 体重丰满到180斤的选 5XL， 160斤的 4XL， 140-150斤 3XL， 130斤双 XL， 115斤的 XL 码。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根据尺码下订单没问题。如果你说，哎呀，我夏天卡码的话，你就往稍微大一码拍，对吧？
1: 我跟人家两个人也都觉得卡码往大一点拍的话，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舒服一些，
1: 对吧？这样子的话就是通风性更好，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到夏天穿的嘛，就是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啦，然后旅游旺季来啦，我跟人家都在说去哪玩啊。
0: 对，
1: 然后呢，人家说，哎呦，想好去哪里玩，还得想好带什么样的裤子，带什么样的衣服，
0: 是
1: 要拍照好看的，又要穿着起来舒适的。你说我们一般出去旅游住酒店，吃自助早餐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当中会换套衣服，你觉得吧？
0: 会换的，
1: 就是既不会穿一套特别时髦的连衣裙下去吃那个自助餐，也不可能把当天晚上睡觉那套衣服到楼下去吃大堂里边，对吧？
0: 对，
1: 这个裤子绝对可以，而且你自助餐随便拿，没有什么弹力像，没有什么纽扣啊、拉链啊，
0: 是吧？对，是
1: 不影响你的美食的那个胃口，对吧？
0: 对，
1: 穿着起来舒服，100%全棉。
0: 对，哪怕你说我出去旅游，我可能穿不出来这么花的，居家穿多方便呀，对吧？你看呢，像这两天呢，儿女回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年轻人要开空调，老年人可能开个电风扇，对吧？但是呢，久吹这个空调也好，电风扇也好，您的膝盖着凉受不了，
1: 说的太对了，老寒腿，老寒腿，就是夏天的时候风湿啊，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去进去了。你说我们这四条裤子，如果做短裤、做沙滩裤，可以再节约出来做四条，
0: 对，对
1: 对，是。但是我们100%全棉，我们考虑到真的为女性朋友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包括你看我们在室外还有很多蚊虫也很多，
0: 对对对，是。
1: 你在草丛里面拍照，在乐园里边玩的时候也得长裤啊，长裤把你膝盖啊、小腿啊这个地方都帮你遮挡住了。而且到了天热的时候，我们以前不太懂，觉得穿得越少越凉快，其实不是的。当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你的露肤度暴露太多的话，反而皮肤会烫，反而人会觉得热。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今天四条装199块钱，3XL 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有一些尺码呢，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因为今天不用挑嘛，我们就说了四条一次打包带回去，一条裤子算下来40多块钱，50块钱都不到，对吧？
1: 超值，
0: 非常的超值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的阿姨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的，五段尺码，阿姨们，你们问对了，因为你们再不下单抢自己的尺码，可能你要那个尺码就没货了啊！我们集中在双 XL、3XL、4XL 火爆热销，但丰满到180斤的阿姨，我们也考虑到了5XL， 160斤左右的就选4XL 够了，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燕一样的 XL。你看我跟人燕之间选的这个尺码，基本上有15斤左右的尺码区间。
0: 对，
1: 所以4条拿回去以后，不要说什么太多了。1994条，就算1992条，还有2条相当于白送你的，为什么不要，对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但是阿姨回去啊，不要先剪这个吊签啊，你拿回家，然后呢你先对着自己的整个的身材呢试一试，感觉一下，或者是说呢家里边常穿的裤子比对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的材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我就说了，哪怕你不外出就当居家裤来穿的话，一条下来4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吊签价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零售价格299块钱一条哦，
1: 超值，
0: 所以啊很超值。而且呢我们今天的颜色我觉得其实搭配的蛮好看的，观众您会发现啊，花裤子有时候呢就是你要不同的这种花，你看像这两条呢基本上呢像偏小碎花一些，对吧？然后呢那边两条呢你看颜色稍微又再稍微跳跃一点，而且关键啊，观众朋友您看，我刚才是比了一条蓝色，我自己腿上穿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芙蓉花。哎，白色的这种 T 恤衫很多，对不对？白色呀灰色呀，您看看搭配起来都很好看，对吧？您看我今天给您比一下，您看这条是不是你刚开始觉得说哎好像颜色太亮了太炸了，但是您看到我稍微一比还是能穿得出去，而且呢很清新亮眼，对不对？
1: 对的，百搭
0: 也好看，
1: 就是你这四个颜色，
0: 对不对？
1: 上面纯色的衣服可以做百搭，想象一下，人燕上身是白的，如果下面再穿白裤子一身白的话，那人燕瘦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丰满一点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更有膨胀感了。另外出去旅游的时候裤子还是得选择花一点的，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对吧？我上身是灰色的，然后下面搭这个蓝色的，哇，很天然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
1: 100%全棉。我抖一下那个质感给大家看，
0: 对，
1: 就是这个棉质量特别特别好，它基本上达到了长绒棉拉绒棉的感觉，又亲肤又舒适，然后裆部深裆，它也不会皱哎。来，蹂躏一下，蹂躏一下啊，来，
0: 没问题，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对，是
1: 棉有韧性，再加上棉的质地好。我第一次直播买完之后呢，我落水洗了一下，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洗涤完之后不易缩水。第二呢，色牢度很好，没有说我四条裤子放在一块串色了、掉色了什么，没有。我们甲醛含量啊、芳香胺啊各方面的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还有观众在问腰围的这个地方弹力大不大？来，腰围的地方，
0: 是
1: 我不仅腰围，来腿围哦，把手再放进去哦，腿围的这个地方哦。我们品牌不做那种修身款的，因为修身款的很多裤子不适合现在很多讲究松弛感的客群。
0: 对，
1: 就像我妈妈也好，我也好，包括人燕也好，我们都是喜欢穿的轻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对于材质要求高一点的，特别是夏天，你夏天再选择这种花裤子，然后是聚酯纤维的，闷啊，裆部一闷，肚子一闷，腰部一闷之后，人就会很容易烦躁，对吧？烦躁，我们就穿的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有点花朵图案的，对吧？艳丽一点的颜色，今天不贵哦，这条40几块钱，人燕这条40几块钱，
0: 都是40多块钱，
1: 蓝色40几块钱，橘色40几块钱，
0: 是的，
1: 都是100%全棉，这点得强调哦。
0: 对，
1: 因为现在阿姨们可会了，什么对照花型嘛，拍个照，然后比比价，
0: 去搜
1: 有类似款的花型，
0: 是不是？
1: 但是材质你仔细往下面拉详情页，可能它写的就是100%聚酯纤维，就是化纤。夏天穿阿姨们太闷了，对自己好一点。今天相当于是花了化纤的钱，买到了全棉的4条裤子。
0: 对，尺码方面呢，我们请李莹再给大家快速过一下。
1: 好的，好的。5XL 很难得的啊，180斤，有丰满的阿姨怕热的吧？来5XL。4XL 在热销当中160斤，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嘛。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个别尺码备货现在告急了啊！因为呢，今天很多阿姨都在说的说确实划算，四条装199块钱，不是什么化纤呀、啊，其他的材质100%棉。哪怕我不外出，我就居家当做居家裤。您看在家里边这两天是不是空调呀、电风扇啊都开起来了，对吧？咱们把咱们的膝关节什么都保护好。第二个是什么呢？长裤穿起来也方便。家里面呢，但凡有时候叫个外卖、叫个快递给你送一下，你穿个短裤也不方便，是不是？
1: 对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裤子更耗料，而且还是长裤，对吧？
0: 是
1: 190。

0: 然后阿姨们自己试穿了以后，发现穿着也舒适。嗯，现在很多人啊，晚饭之后都要到小区里边溜溜弯、
1: 溜
0: 消食的。
1: 哎，对，
0: 你穿着短裤、短裙
1: 不方便，
0: 不方便。对，
1: 对，是
0: 有一些蚊虫啊，有一些草丛当中啊，真的穿长裤比较好，而且膝盖的关节这个地方也都能够保护起来。旅游旺季来临以后呢，到那个什么周边，比如崇明啊，再打个飞机到
1: 或者
0: 三亚呀，
1: 出去远一点的
0: 出去玩，你穿这种棉质的裤子、全棉类的，真的很舒服，
1: 很百搭，对吧？家里面纯色的 T 恤衫有很多，你看像我今天穿白色，李莹呢穿的是灰
0: 色，
1: 对吧？或者是说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纯色的 T 恤衫，你都可以和它去搭。然后你如果说你看光一个白颜色的 T 恤衫，你不会显得好看，但是这个花裤子一上身，哎，人还显得特别精神，
0: 精神，精神，精神。而且你看我们用到的颜色都不是饱和度特别高的，没有什么大红色的，对吧？我们就是紫色，也是那种紫罗兰色、淡紫色，有点像牵牛花那种感觉，都是美美的、嫩嫩的。阿姨们穿上身以后会发现很减龄的。你这个时候如果臀围丰满一点，穿纯色的裤子就会很明显，甚至于我说啊，就是你底裤的颜色稍微深一点都很明显。但是我们这种花型一印之后，你里面穿那种深色的内裤，问题不大。
1: 哎，对，
0: 臀部丰满一点也不是很明显。
1: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夏天才勇于穿这些花的颜色。你看冬天好像没有，就一码色的黑灰色系，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夏天，哎，人不由自主的心情好像就会变好，这些很明媚的颜色、很亮的颜色，咱们都穿着起来了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呢，像比如说5XL 还有这个3XL 码即将要售罄了，
0: 人家不补货了。我们今天这个力度是提前引爆618，不补货了，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1: 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个别尺码只剩最后的一两组现货了，要抓紧来定了哈。
1: 哎，怎么每档都卖得那么好呀？我觉得阿姨们很有眼光哦，知道好产品、好材质、好价格，对吧？来，我们3XL即将断码了，130到140斤的3XL， 145到160斤的4XL， 160到185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都是 XL 码，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紧绷的。但阿姨们追求特别舒适的话，你就卡码往大拍好了。
0: 对，是我们拿回家之后呢，还是提醒一下阿姨啊，有这个小别针呢，你先别急着取，然后吊牌不要剪掉，咱回去呢先试一下，和您的裤子对照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的话我们免费更换尺码到满意为止。关键是什么呢？今天100%棉的材质给到大家，如果这条裤子30-40块钱化纤的，你可能还不一定要，你说再便宜我也不愿意贴身穿。今天呢咱们是100%棉，同样呢我们收到了价格啊，零售价1条299，我们今天4条199，您自己想想看，积分还有5.97块，是不是？关键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条裤子啊100%全棉40多块钱，拿回家这两天咱们就可以穿着起来。很多顾客啊在问说，要199到底是几条啊？
1: 4条，4个颜色，所见即所得，蓝色系的啊，有点白兰花感觉的，然后呢紫色系的就是我穿的这条，
0: 对，
1: 上身衣服深色浅色都能搭，
0: 是
1: 这条就是我们
0: 芙蓉花，
1: 对，芙蓉花任燕穿的这条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橘色的，哎，这个郁金香
0: 对
1: 吧？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刚才任燕突然算下来40几块钱，我想40几块钱买条全棉的毛巾
0: 对吧，
1: 差不多对吧？但是棉其实也分3、6、9等，有的棉你摸上去觉得硬硬的不舒服，然后起涤完之后容易起球，我们这个棉特别软，就能够达到做这种直接贴肤来看级别的，就特别特别软，而且它有点那种粘稠的感觉，它也不易皱。你看啊，把它捏起来，
0: 机洗手洗都可以，没问题。
1: 机洗都可以啊。哎，不要为了一条40几块钱的裤子还得去打理干洗什么，不需要啊。我们是考虑到所有后续打理都得简单的。
0: 对，
1: 它是轻薄款的，但是并不是说薄的说我要透肤度很高，手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不是。你看我是单层啊，手放进去，看到没有？影像是看不出来的。它还做到了微弹，在100%全棉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微弹，所以活动起来舒服呀。你站立坐蹲的过程当中不卡裆，
0: 对，
1: 而且还做到伸裆。
0: 是
1: 这4条裤子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当我跟任燕看到它放在那儿的时候，一排我们都觉得好花呀。但你要记住，你裤子是一条一条穿的，当你单独穿一条的时候，在

0: 费你上身衣服的时候，反而倒是一点都不花。
1: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条刚开始挂在那儿，很多的阿姨会打来电话，哟，橘色很亮，我怎么穿？您看看任燕今天就是白颜色的一个短袖配着它，一样好看，对吧？您看穿这条呢，清新淡雅一些，这条立马放上到这儿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很亮眼的颜色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家里边的纯色的 T 恤衫很多，您都可以把它盘活起来，因为像这种花的裤子啊，一拍照啊，绝对会吸人眼球，
0: 对的，对吧？而且上身再简单的衣服都提亮。
1: 对，
0: 啊，我看到人家这样，我也比比，我比较蓝色的，对吧？因为我上身是灰色的，蓝灰色属于一个色系的，但我这个灰色搭我这个紫色可以吗？也可以。而且阿姨们不仅是可以跟人燕一样搭短款的衣服，像我一样搭长款的，搭肚子这档遮掉的也是可以的啊。
1: 对，
0: 360度弹力橡筋，而且是宽边的。我在腰围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拉一下。
1: 好，
0: 腰围这个地方啊，
1: 对，
0: 来，那腰围这。
1: 哇，
0: 看到没有？
1: 所以你看看
0: 腰围这个地方，
1: 对，
0: 姐姐们、阿姨们吃自助餐，
1: 对，
0: 或者外面出去旅游，
1: 吃个火锅，
0: 对，吃火锅，
1: 是不是？
0: 放开怀，放开怀啊，放开怀，然后呢，舒服，对吧？伸裆，伸裆，我再给大家抖一下，因为刚才可能有那个在，你看看那个光泽度。
1: 真的质地很好，很舒服，又绵软，穿着舒适度又高，
0: 哎，像云朵棉，
1: 对，
0: 真的像云朵棉。因为现在隔着屏幕，你只能看到我们用语言在表达，就是姐姐们、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像云朵棉一样柔软。而且哦，它就是出去旅游，
1: 出去旅游随便卷一卷，
0: 卷一卷，
1: 放行李箱里
0: 叠叠
1: 没问题。
0: 我们薄款来的，薄款来的，薄款来的，放在箱子里面携带，非常非常方便啊。
1: 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4条裤子带回去，尺码最后请李莹和观众来说一下。
0: 哎，抓紧最后的时刻了啊！再不抢，3XL 售罄就不预约了啊！145斤左右的3XL， 160斤左右的4XL， 180斤左右的5XL， 130斤左右的双XL， 115斤左右的 XL 码。
1: 是的啊，提示大家3XL 码和最大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多了啊，马上要售罄了。这两天拿回家咱们就能穿，关键是什么？还能接下来的6月、7月、8月、9月、10月，基本上4个多月的时间都能穿，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报线当中，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因为这次呢，我跟李怡是第二次做，第一次直播完，很多的阿姨没抢到现货，就一直在打电话，你们什么时候再直播？今天抓紧给大家再直播了这一轮，但是呢，现货一旦售罄，没办法，当季的裤子，我们再赶时间也赶不出来那么多，
1: 对对对，对不对？而且我们签订的合约的棉的成本价格，也是每一季度发生变化的，哎、我们再补货的话，1994条很难的，说不定下一次再有直播，我们去掉一个颜色，199元。三条价格不变，件数少了，对吧？现在我们是199块钱四条，而且每一条都是100%全棉的长裤，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值得入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无论是居家穿也好，或者是外出，哪怕小区里头遛弯、公园里头拍拍照，包括哪怕长途旅行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棉的材质大家都觉得贴肤度又高。就像李莹刚才说的，夏天咱们穿着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您的出汗特别多的地方，比如私密部位啊、大腿根啊，包括您的屁股的地方啊，咱们一定是要穿棉的材质更舒服一些。
1: 对的，不要是只给自己的小孩讲究很多棉之类的衣服，我们大人自己小朋友接触得到的地方也得选择好材质，而且价格真不贵，199四条，平摊下来每一条真的才40几块钱，
0: 对吧？
1: 一条棉的浴巾的价格，
0: 我就说了嘛，不要楼下的小店了。我前两天去徐家汇那边去逛
1: 逛街，
0: 哎，逛街就你家附近那块、小店里头一条棉的裤子200-300块钱，
1: 你等着当直播呀，等着当直播呀，
0: 是不是？对吧？我就开玩笑说，我说阿姨，你去夜市上逛一逛，有时候摆摊的话，一条裤子50-60块钱，还不一定是100%棉的。
1: 我建议大家，对于有这种染色工艺的，对对，然后一定要相信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能够出具染色报告。然后对于甲醛啊，然后芳香胺啊，然后对于色牢度啊，它都有严格的把控，只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才能够拿来做销售啊。所以今天我们四条拿回去。3XL 码即将售罄啊，不补货了，3XL 售完为止。
0: 是的啊，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一罐的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3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贝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些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如果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堂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
这个燕窝，就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十五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代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啦，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啊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你要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胶鱼胶类的，或者什么胶什么那种东西，花胶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今哦，开一瓶，好好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行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嘣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来来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儿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儿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位数啊开始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虾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还有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啊，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购物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含，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 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期间，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全扔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啊，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两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两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咱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哎，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也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马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 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问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那是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胶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 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度尼西亚，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你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她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30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

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丹丹在卖融合糖，融合糖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35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来看啊，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儿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胃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 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也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虾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再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啊！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我今天两场直播，这是第一场，5:05，6:35还有一个昂立多邦啊！今天这个第一场这个直播，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 从来没有给大家介绍过这一类的商品，你见过吗？这罐罐里装的是啥？你见过吗？啤酒，啤酒，你见过这样的罐罐装的这种家用的啤酒吗？我以前是没有的。咱们一般家里的那个啤酒就是超市里卖的那种，要么就是玻璃瓶的，要么就易拉罐的，是吧？嗯，这个啤酒，观众朋友给大家讲一下啊，三升，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做啊，三升的皮尔森。 皮尔森是它的一种酿造方式啊，
1: 没错没错，
0: 它的品牌对啤酒风格啊，这个流行全世界哈，它的品牌叫做五角鸟，五角鸟，嗯，这种一大罐的，这里面有三升啊，当然我手里拿的这是空的啊，这个啤酒，嗯，特别的棒，我们刚才前面那个偷着喝了一下啊，就是你就把它买回去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完了冰个。
1: 冷冻一下，
0: 冷藏，冷藏，冷藏，七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十个小时左右，哇，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它这儿但是有个装置，这样一按就行了，
1: 一按就行了。
0: 完了之后就有一个管，待会儿让那个傅舟给你出一下，
1: 好啊，
0: 完了之后直接接着就行。它这个啤酒是相当于什么呢？咱们到那种就酒吧里的那种啤酒说好喝，
1: 生啤桶啤，
0: 人家是生啤，对。 咱在家里的话没办法做那种生啤，对吧？现在就做成了这个，
1: 对，
0: 它的好处啊，我告诉一下大家，第一个喝着过瘾，
1: 过瘾
0: 的三升，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像那个就是瓶的那种啤酒吧，你打开来以后，它的那个空气啊什么的跑气了什么的，那个口感跟这个是确实是差一个等级，
1: 比不了，比不了，
0: 这个就无限接近生啤，
1: 是，
0: 你喝过生啤吗？
1: 嗯，
0: 特别香那种感觉啊，
1: 在酒吧里面巨大的大桶的那种生啤，一般喝不着，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它就是接近于专业的那种啤酒，好不好？
0: 来，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啊，吴江鸟，这是它的一个品牌，这是我们国内的在安徽做的，在安徽做的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原料啊，水、大麦芽还有啤酒花、酵母、没有别的东西了，很干净。
1: 对，因为
0: 很干净。你回去看哈，有些会加那个叫淀粉啊什么的，
1: 加点玉米。
0: 对对对，因为让它的味道浓郁。对，是的，是的，是的。来，原这个叫做原麦汁浓度是1.5度，但是啤酒的浓度，它的酒精的含量大于等于4.5度。
1: 对，皮尔森就是这个度。
0: 皮尔森就是这个度数哈。皮尔森是个什么意思？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啊，我的理解，皮尔森现在是风靡全世界，都叫皮尔森啊，就是那种。
1: 哎，
0: 福州，你得给大波士给他那个倒一点，
1: 现在就倒一点是吧？
0: 倒一点出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长什么样子看就这个，来，我们看，
1: 开关就在这个地方哈，你把这个往上来一掰，然后就顺着这个管子，就像在酒吧里面一样，
0: 来了，我们大特赶紧跟上，大特赶紧跟上来，
1: 对，
0: 来来来来，
1: 漂亮，
0: 来看这个泡沫非常丰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家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我不用斜着啊，
1: 不用斜
0: 出来，
1: 自己就出来，
0: 哎呀，这个地方看到了没有，爽不爽？爽不爽，观众朋友，
1: 对。
0: 爽不爽？这个地方啊，不能再倒了，
1: 不能再倒，再倒泡沫要溢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1: 对的，
0: 观众朋友看啊，
1: 是
0: 泡沫非常丰富，
1: 因为。

0: 扎，
1: 里面是有气囊的，
0: 对，是的，
1: 所以它就能让这个气很好的保留。
0: 对，它的气是只出不进的。
1: 对对，
0: 观众朋友啊，当你把这个全部喝完了以后，这个罐儿也就没用了。哎，所以的话，它在口感上应该说跟咱们现在喝的那种啊瓶儿的或者是易拉罐的完全都不一样，更高级一些，好不好？现在已经有人在订了。
1: 好，
0: 福州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讲一下吧。
1: 先把组合构成给大家来讲一下。
0: 你们已经知道这种啤酒了吗？
1: 肯定，
0: 第一次见着哈。
1: 对，就是打品牌，
0: 就是打品牌，打品牌，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既好喝又好玩又过瘾的这种啤酒。
1: 没错。
0: 哎，我觉得咱们这个时间啊，就5:05。如果要是稍微在晚上一点的时间，那种就是家里的老公都回来了，
1: 就是老公肯定喜欢、
0: 特别喜欢这个。就是你跟他买别的，或者你给儿子买什么的啊，他们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1: 的。
0: 你要给儿子买的话，他说啊，老妈怎么会懂这么高级的东西？
1: 有种在酒吧喝这个感觉，
0: 对对，特别特别的爽。观众朋友啊，我们有三罐，
1: 三大罐，
0: 在外面的话一罐就是2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三罐才多少？
1: 249。
0: 还有积分，还有什么的？
1: 对，
0: 我们明天就开始给大家送，好不好？哎，出来以后你看啊，
1: 我们这个是故意放了很久，让它泡沫消失了，
0: 是
1: 大家看这个酒体，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橙黄明亮，金黄色，
0: 哎，确实，哎，
1: 特别清澈，但是呢，略带一点点的浑浊，因为它里面还是要有一点浓郁的那个感觉的，
0: 对对，
1: 麦芽香特别突出，
0: 对对对，很好喝，很香，观众朋友啊，就如果说你要是会喝一点酒的话，你喝这个啤酒就是特别香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生啤，生啤
1: 是
0: 生啤，观众朋友啊，就感觉那个微生物啊什么的都还活着的那种感觉，
1: 对的，
0: 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1: 氨基酸含量很高的感觉，
0: 就跟我们已经杀了菌了或者怎么样了，在那个
1: 罐装了
0: 已经放了很长时间的那种啤酒瓶子里的啤酒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个有鲜活的生命，观众朋友啊，有鲜活的生命，好吧。东方歌舞也是第一次带给大家这样高级的啤酒，但是价格非常亲民，
1: 对，
0: 一点都不贵，好吧，按套件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好，谢谢大家。我的天哪，你们这个是这么，哎，这么先进的东西，或者这么好玩的一个东西，你们之前是知道，我是之前不知道啊，我真的是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适合什么，就是这种炎炎夏日。
1: 对，
0: 炎炎夏日的时候，有的时候晚上老公也好，孩子也好回来，对吧？
1: 是，
0: 就喝点这种冰冰的这种啤酒。它一定，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它的这个工艺也好，它的制作方法也好，它的这种气儿也好，各种方式也好，它一定比咱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易拉罐或者是那个啤叫什么
1: 罐
0: 式的那种一定要好喝，
1: 好喝，真的
0: 好喝。
1: 它叫做黄皮里的天花板。本来皮尔森这个名字它不是一个牌子，
0: 对，
1: 它是捷克的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就是以产啤酒著称的。
0: 对，
1: 然后当年1942年的时候，它发明出这种啤酒的制作工艺啊，用的什么啤酒花呀，用的是什么工艺啊，包括什么酵母菌，发明了以后风靡全世界，所以这种啤酒的酿造方式也好，它的风格也好，就叫皮尔森了。
0: 没错，没错，
1: 所有品牌都能做皮尔森啤酒。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我们反正我没喝过这样的啤酒，一般要么就是在酒馆里，就是在酒吧里那种，是不是啊？但是在家里还真没喝过啊。你看现在这种工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哎，这种工艺现在做成3升
1: 是
0: 大罐子，我们自己在家里也能够喝了，
1: 享受酒吧的感觉。
0: 对，是的，是的。好，它的那个就是那个按压器啊，按上去特别方便，
1: 简单
0: 啊，非常简单，就双手把它嘣一按就可以了，
1: 行了啊，对，
0: 没有任何的那个技术含量，就老头老太太自己都能嘣的按上去，
1: 是是是，
0: 好吧？啊，我们一共是有9升，今天才多少钱？
1: 今天才249，积分

0: 2.49 APP 订购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240嘛，那就等于80块钱左右一罐嘛。就是你跟那种比较便宜的罐装啤酒比，它都划算。你想有些罐装啤酒20块钱一罐，
1: 对，
0: 我们有3升，我们才80块钱，
1: 对，
0: 你想想看，怎么算怎么划算，
1: 没错，
0: 关键是它给你的口感跟那种就是里面没有气囊的那种包装是没有办法比的，
1: 完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 AIS 自动订购已经到9位了啊，
0: 电话排队
1: 已经到6位了啊。好，谢谢大家，因为天气也确实是太热了，确实这个酒我相信啊，就是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如果说我们这一档全部卖完的话，有可能它的那个 APP 上就没有，它不好就会下来。
0: 对，
1: 但是你喝了以后，你一定会记住这个牌子，
0: 要回购的，
1: 你还会再买的，你会回购的。无论是从性价比上还是从口感上来说，真的都非常的棒。如果说咱们家再有那种大花园的，或者说是有阳台的，
0: 对，
1: 搞个自己在家里搞个什么小烧烤的那种 barbecue 的啊，我给你讲，你就得买两套。
0: 是的，
1: 真的得买两套、啊。
0: 哎，这个聚会特别好，对吧？也不会开的满地都是那个啤酒瓶子，
1: 没错，
0: 我们直接一个大桶一次聚会够了，
1: 直接就把你带到那个大酒馆里的那种感觉，
0: 没错，很有氛围感，
1: 好好
0: 又很好喝，
1: 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现在电话先报线啊。二一号线完成自动订购，50位订购，
0: 好快！
1: 你们都太牛了，简直、啊！
0: 哇，你看这个自动订购的人，
1: 明天送啊，明天就送到家了。明天周几？
0: 明天周三了。对，
1: 周三了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0: 对，
1: 个7、8、9、10个小时，7个小时、8个小时、9个小时、10个小时都行。好不好？一定要冷藏啊！冷藏出来以后，那个泡沫特别绵密。
0: 没错，丰盈啊。
1: 对，丰盈绵密啊，小孩不能喝啊。好，阿姨好见吧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及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 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啊，谢谢大家啊！哦，我真没想到这个大家这么喜欢、啊，
2: 这么喜欢啊！
1: 哎，因为你觉得很便宜是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喝过一次之后，你会回购的。
2: 是，
1: 这个啤酒会回购的。 因为我是我现在不喝酒了啊，但是我能喝点酒，就我能喝一点酒的那个好坏啊，我能品得出来。啊，这个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嗯，就是那种生啤的那种感觉，观众朋友，咱们其实喝生啤的机会并不多，
2: 对，
1: 大部分就是到那个啤酒馆有可能就喝点生啤，对不对？
2: 一个桶那
1: 样
2: 出来的，
1: 根儿那样拉出来的，对吧？ 为什么那么贵？那个在外面的话，那个一杯生啤在上海，
2: 是
1: 好一点的酒馆都得几十块钱一杯，所以喝的总是让人，其实啤酒就是那种咣当咣当咣当这样喝的，
2: 对，
1: 是不是？
2: 不是小口品，
1: 就对，就不管量的那种，是不是？完大不了就上厕所的，但是外面太贵了，
2: 太贵了。
1: 喝生啤在上海喝生啤太贵了，
2: 是。
1: 但是这个的话，咱们就能够自己在家里就畅开喝，
2: 畅饮，哎，
1: 赶紧买完了，周末的时候如果有孩子什么的回来，真的是。
2: 太棒了，
1: 好吧，
2: 观众朋友
1: 看，这就是一罐皮尔森，皮尔森是一种酿造的方式。嗯，5角鸟是它的这个品牌，对吧？来，这个它的原汁的这个浓度是1.5，但是它的酒精度只有4.5%。4.5%啊，它比一般的那个啤酒的话，其实像啤酒有的是6.几的那种，要淡一点，
2: 嗯，
1: 要淡一点。但是它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呢？你看一下它的配料，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配料，
2: 非常纯净。皮尔森的特点就是配料很纯净，
1: 对，
2: 注重品质，
1: 对，是的。
2: 它不是那种我们是优级啊，
1: 优级有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
2: 泡沫
1: 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
0: 要溢出来了。
1: 你看，半杯泡沫，你说你要是在外面买那种易拉罐的瓶装的，不可能有这么多泡沫。
0: 对对，
1: 泡沫就是它那个氨基酸。
0: 我跟你讲啊，它在这儿，福州在这儿给大家往出打，我站在这个地方，我都能闻到这个啤酒的啤酒香。
1: 对，
0: 啤酒香啊。
1: 我们主要是在电视上不能喝。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很馋，当你闻到这个，你就是这种原汁儿的这种感觉啊，就生啤的这种感觉，这确实是很爽的。
1: 对，真的买给你老公，老公会特别喜欢。我第一次给我老公买的时候，激动的发了个朋友圈，
0: 哎呦，
1: 老婆给买了个这个，
0: 这老婆太懂事了，这老婆简直是啊。嗯，来，我们一共是有三桶，每桶是有三升，
1: 是，
0: 那就是是有九升。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唯一一点就是说，这个东西拿回家以后放在冷藏，
1: 要冰镇，
0: 冰箱，对，冰箱冷藏。糖冰镇七八九十，反正就这几个小时都可以啊。
1: 对，
0: 反正七个小时以上，那口感是最佳的。
1: 绝了，绝了！
0: 好，谢谢大家啊！我再收一下，节目还有22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 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节目还有2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是40分钟啊，哦，差不多一半已经过去了。这个啤酒真的，大家起现非常的快啊，
1: 是的，
0: 啊，就是很爽。这个啤酒，第一个它的口感要比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那种易拉罐和那种瓶装的，嗯，肯定要好喝，
1: 那肯定，
0: 这一点不用毋庸置疑，观众朋友啊，毋庸置疑，好不好？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啤，你就把它理解成生啤，你喝了你就知道生啤又怎么样？生啤就是说它里面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
1: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
0: 氨基酸含量啊什么的就香，嗯，香懂不懂？
1: 啤酒花的风味很突出，
0: 啤酒香，嗯。你可以理解吧？
1: 对
0: 啊，你喝一喝你就知道了，你一喝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1: 泡沫特别丰盈，这叫黄啤里的天花板了，已经属于是。所以今天大家买的真的划算，你就别说它一桶，我们今天合下来80块钱，嗯，我就不算了啊，嗯，你换算成那种330毫升的，这得多少瓶？在外面那个一瓶6块钱、10块钱，
0: 对，
1: 也比我们今天贵得多得多。
0: 没错，
1: 何况我们给你的这个口感是那种包装无法给予你的。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啤酒它整体的水平或者是那种口感要比我们平时喝的那个啤酒要高级很多。
1: 是的，
0: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天价格做了巨大让利。嗯，品牌方就是打广告来了。
1: 对的，
0: 观众朋友啊，挣不挣钱不重要。嗯，我估计这价格也挣不了钱，
1: 挣不了钱。
0: 而且它对运输啊什么的要求还非常的高，观众朋友啊，所以你就想一下，在这种炎炎的夏日啊。今天买，明天送，送完了以后你就放在冰箱里，明天晚上就能喝了，
1: 畅饮啊，
0: 绝对太爽了，嗯，而且它的气儿是只出不进的，
1: 是
0: 里面它有一个气泵的，
1: 对，
0: 它是只出不进，
1: 跟空气隔绝，
0: 对，跟空气
1: 酒跟空气不接触，
0: 所以说这一罐子也好，几罐子也好，你第一口是什么样，跟最后一口什么样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
0: 它不会说越喝越没气儿了，嗯，越喝越淡了，
1: 哎，
0: 对不对？不会，不会，不会的，
1: 对，
0: 而且说你一罐子喝不完你就放冰箱里，
1: 哎，
0: 什么时候想喝什么时候喝，
1: 不影响，嗯，不影响。而且我们的水源选的是纯净水酿造，然后还外加了一些很丰富的离子，让它的口感更加的好，氨基酸的含量非常的高，而且是全麦芽酿造，也不添加什么淀粉呐、糖浆啊。所以大家回去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不一样的。有些知名的啤酒，你打开它配料表，你会吓一跳的。但是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皮尔森啤酒的配料表，嗯，就只有这几样东西啊，
0: 没错，
1: 啤酒花，没有什么其他的乱添加，
0: 没错，没错，嗯。既然今年夏天这么跟咱们不客气，这么热，
1: 这么热，
0: 咱也不用客气了，嗯，好不好？咱跟夏天也不用客气了，
1: 是，
0: 咱就啤酒该喝的喝起来，好不好啊？有的时候说那个上班确实挺累的，
1: 压力大，
0: 压力大，啊，说这个晚上回来以后，哎呀，躺在这个沙发上，对吧？
1: 开着空调，
0: 开一罐啤酒，对不对啊？
1: 嗯，
0: 哎，那一刻其实就是挺幸福、挺放松的，
1: 很减压
0: 啊，很减压，嗯，而且价格也不贵，是不是？
1: 是的，
0: 249，三罐，每罐是3升啊，
1: 嗯，
0: 全部都是大容量，3升的，好不好？啊，你家冰箱能放得进去的啊，能放得进去的，好吧？嗯，来，我再收一下，节目还有18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先。我这个啤酒我真没想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哎，这个时间点都谁在买呀？妈妈给儿子买吗？
1: 啊，
0: 还是妈妈给女婿买呀？丈母娘给女婿买呀？
1: 哎，女的也爱喝，
0: 女的也爱喝
1: 口味，
0: 哎，这个真的哦，
1: 是
0: 因为这个皮尔森啤酒的那个口感，它不是那种说特别苦的，
1: 哎，
0: 特别酒精含量高的那种老爷们儿喝的那种啤酒，它不是那种美国卡车司机喝的那种啤酒，
1: 不是那种黑啤，
0: 不是那样的啤酒的那种口感啊。
1: 对，
0: 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的清淡。但是它就是一个特别香，
1: 是，
0: 女的可以喝，女的可以喝，啊，
1: 对的，口感非常干净，啊，
0: 对，
1: 纯净，而且香气突出。
0: 我就想着，如果过两天的话，家里有那种家庭聚会，嗯，我的天哪，喝这个啤酒实在是太
1: 香了，拿出一桶来很有氛围感，然后大家喝得很尽兴哈。
0: 对对对，嗯，家里要有个花园，
1: 哎，
0: 或者是在那个大阳台，
1: 哎，
0: 对吧？那绝对了，
1: 享受，
0: 哎，绝对是享受啊！嗯，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 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先收集到一个问题，说这个东西怎么放？你平时到家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不要太阳直晒的地方就可以了
1: 啊。
0: 你想这三罐，如果你们家冰箱特别的大，你可以都放在冰箱里，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冰箱没有那么大，你就喝一罐放进去
1: 一罐，
0: 剩下的那一罐你就放在一个避阴的地方就 OK 了。
1: 是，
0: 不要磕着，不要碰着，喝多少完了放在冰箱里多少，就行了，好吧？它没有对那个冷的圈，有些你的问题肯定是不是说三罐都要放冰箱？不是
1: 不
0: 是不是不是，不用不用不用，
1: 喝之前放一下就可以。
0: 对对对对，
1: 而且保质期有180天，有6个月的时间。
0: 六个月的这个时间啊，我这是个空的啊，
1: 那你可拿不动。
0: 对，三升我可拿不动啊。来，付出接着给大家倒、
1: 来，再给大家倒，这个真的很好，放在那个桌上啊，老公开心的不得了，觉得在酒吧喝酒一样。然后用起来也很简单，这边就是一个开关啊，你把它往上一掰，然后啤酒就顺着这根管儿就出来了。
0: 就是这一罐三升，说我一次喝不完，喝不完没关系，这个嘴儿不用拿下来了，
1: 对，不用拿，
0: 你就直接放在冰箱里面，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这样一掰就行了。你看一下这个啤酒花，福州继续把它倒出来，
1: 好，
0: 啤酒花溢出来，溢出来，
1: 哎呀，
0: 溢出来，
1: 溢出来了，溢出来了，
0: 也不敢，你不敢让它溢出来，你不敢让它溢出来。
1: 哎呦，
0: 其实我觉得啊，就喝啤酒最爽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溢出来的那种。
1: 我们下面一拿个托盘，我就让它溢出来
0: 啊！
1: 我说下面我们再放个托盘，我一会儿
0: 让
1: 它
0: 溢出来。来，这个酒啤酒的这个酒体给大家看一下，看到。它这个皮尔森啤酒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就叫正宗的皮尔森。
1: 是，
0: 它是那种清透的那种黄颜色的，
1: 黄色的
0: 这种感觉非常的清澈，而且比较的清爽。它的酒精度含量只有4.5%，
1: 对，
0: 有4.5%的酒精。
1: 所以女士也很爱喝的，它的口感就是那个麦芽的香气、酒花的香气，没有什么异味。我们酿这个酒啊，我们制作这个酒都是用的纯净水，很讲究，没有加糖浆，没有加淀粉。
0: 我们主持人在节目中是不允许喝酒的，
1: 对，我们在镜头前不能喝，
0: 坚决不能喝。但是你可以闻，
1: 对，
0: 闻你这个啤酒花的那个香味儿，跟那种就是易拉罐
1: 是
0: 那种瓶子在超市里一箱一箱的买的，
1: 对，
0: 完全不一样。
1: 是，
0: 用我的话的理解，这叫活的。
1: 对，
0: 看到了没有？
1: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所以你那个鲜美的味道。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哇，
0: 我给你，
1: 好过瘾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对那个啤酒，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个啤酒的经历啊！我在新疆。我是98年工作，对吧？98年工作，应该是97年那个时候在实习
1: 啊。
0: 我的第一个实习的单位的那一年夏天的时候，新疆组了一个记者团
1: 啊，
0: 全疆采访采风团，我就是那个团里的最小的那个，给老师们拿个机器啊或者干个什么的。你刚开始实习嘛，你不就干这打杂的活嘛
1: 啊。
0: 其中有一个啤酒厂，乌苏啤酒厂，
1: 哎呦，这个很有名。
0: 当年乌苏啤酒厂没有新疆啤酒，新疆有两大啤酒品牌，一个是新疆啤酒，一个是乌苏啤酒，大家知道吧？现在乌苏啤酒的风头盖过了新疆啤酒，
1: 大乌苏嘛，
0: 对，大乌苏，对啊，这个叫什么夺命大乌苏是吧？当年还是喝新疆啤酒，新疆啤酒是巨大的厂子，完了我们就到乌苏啤酒厂去采访，厂长书记带着我们。当年到乌苏啤酒厂喝的什么啤酒，就是那个生产线下来那种生啤，它没有经过消毒
1: 啊，
0: 没有经过杀菌
1: 啊，
0: 没有经过灌装，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啤酒
1: 啊。
0: 完了每个人接了一还是拿那个塑料桶接出来以后马上就让我们喝，太好喝了，我这辈子喝的最好喝的啤酒就是那个啤酒，但是也就那一次，对吧？因为不可能大家天天说到啤酒厂里面接一个，
1: 对的，
0: 不可能的。
1: 我们今天尽量还原哈，
0: 这个我觉得无限还原了，
1: 对的，
0: 真的无限还原了啊！所以说生啤为什么好喝呢？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对，
0: 是吧？
1: 原始风味，
0: 喝惯了生啤的人，像那种比如说超市里的那种罐装啤酒，他是接受不了的，
1: 他就喝不了了，
0: 他是接受不了的，
1: 对的，
0: 真的。 所以这个就真的很好喝。所以如果说你先生啊什么的都是爱喝啤酒的人，你就给他买这个，
3: 对，
0: 他绝对爱你，绝对爱死你了。说哎，我老公太懂我了，
3: 太懂我了，
0: 我老妈怎么这么懂我了？说突然之间，
3: 一定要发个朋友圈炫耀的，你放心吧。所以今天赶紧订啊！
0: 来来来，我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三罐，
3: 三罐249，积分是2.49元，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就240嘛。
0: 对，
3: 240的话，其实就是80块钱一大桶，还原酒吧风味儿，还原生啤风味儿
0: 啊，太值了啊，太值了，好吧。好，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好，谢谢大家啊！来，现在有任温构成的，你以为249块钱是一罐是不是啊？
3: 那也正常，我们有三罐哈，
0: 三桶，
3: 每桶是3升，三桶就有9升。您换算成那种330毫升一瓶的，你得多少瓶进来？是不是啊？真的是不得了的量。而且你看我们的工厂，它是非常先进的，2022年的新的现代化的一个工厂。
0: 对，
3: 所以它用的那个水也是纯净水，加的那个啤酒花也是非常优质的，发酵法也是下层发酵那种特别正宗的皮尔森啤酒用的那一套东西，我们就给大家带来，所以也是还原了这个很正宗的味道。
0: 好，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价格绝对是杠杠的，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的价格特别的香。我相信有很多肯定那个妈妈肯定啊，老妈老娘肯定不太懂这种啤酒，但是你看，哎呀，也不贵，
3: 便宜。
0: 我跟你讲，你不管是你出于什么目的，反正你今天定了，你不管是给谁定，给什么老伴儿定的，还是给儿子定的，还是给女婿定的，还是给女儿定的，还是给自己喝的。我告诉你，你喝过这个啤酒之后，你会过目不忘。
3: 对，你就没法接受那种低等的啤酒
0: 了。对，有可能你以后说再到超市那种罐装的那种啤酒，易拉罐那种啤酒
3: 入不了嘴，
0: 或者玻璃的那种啤酒，你就不喝了，
3: 因为
0: 不喝了。
3: 对，啤酒它那个气儿是很重要的，啤酒没有气儿，那就跟那个可乐或者其他饮料
0: 没
3: 什么区别。
0: 没错。
3: 我们里面有气囊，所以随时这样泡沫丰盈，氨基酸充盈，
0: 对，
3: 非常好喝。
0: 它这一罐我再说一下啊，一罐是3升，非常大的一罐，
3: 对，一个大罐子。
0: 就如果说是老两口喝的话，说我一晚上喝不完，都喝不完。

0: 没事儿。
1: 一般的家庭来说，不是那种特别多的那种聚会的话，咱们都喝不完，
0: 都喝不完。
1: 那怎么办？没办，没事儿，你就放回冰箱，
0: 放回冰箱，
1: 放回冰箱。那个阀你也不用拆下来，
0: 不用你，
1: 不用拆下来，明天喝，明天再继续出就行了。
0: 对的，
1: 它那个它里面有个气的，气阀的，它不会漏气儿。就是你喝到最后一滴，它那气儿也非常的丰富。
0: 没错，没错，就是平时你打的时候，你会觉得跟平时买的那个超市啤酒特别不习惯啊，它的泡沫怎么这么丰盈？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在酒吧喝生啤的感觉。
1: 对对对，很香，很香，很香，好不好？如果说咱们那个有条件啊，比如说咱有一个大的那种冰柜，就有一些车上商务车里是有的，对吧？那种大一点的冰柜啊，如果你要能把这个带出去，那你这个在草地上，或者是你那个聚会的时候
0: 露营
1: 啊，露营什么的这种啊，你要是有房车，有这种条件的人，把这个买了，那就太爽了，太舒服了。
0: 对，自己在家里放冰箱里也特别的棒。
1: 没错没错，
0: 保质期有180天，你不喝的时候放在外面没关系，你要喝之前再放进冰箱里7-8个小时
1: 就行了。没错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节目还有不到8分钟的时间啊，来，一共是有3罐，每罐是有3升，所以一共有9升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回现场了，还有6分钟直播结束了啊！现在几点了？现在是
2: 5:38，
1: 嗯，5:38。现在是不是正在吃饭呢？
2: 对呀、啊，
1: 现在应该是都在举家正在吃饭的时候吧？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喝啤酒啊？桌子上有没有啤酒？喝的是什么品牌的啤酒？反正今天买，明天送到，明天晚上也有可能就能喝上这个啤酒了。后天晚上就他就在那个冰箱里放10个小时就足足的了。嗯，哇，那你就想想吧，太香了啊，
2: 太过瘾了。
1: 不如在最后再给大家您冲一个啊。
2: 好嘞，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再给大家倒一个。你看它这个气儿是很足的，把这个黄色的扳手往上一扳，
1: 就这么简单啊，
2: 就这么简单。看这个泡沫的丰盈程度啊，朋友们，
1: 很有喝啤酒的仪式感哦，
2: 真是。
1: 观众朋友，这种仪式感咱们平时享受不到哎。
2: 对，
1: 嗯，哎呀，出来吧，出来。
2: 哇
1: 这感觉好极
2: 了。太棒
1: 了，这个啤酒我跟你说啊，平时自己在家里喝一喝。
2: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3桶啊，只要249，还有积分，哎，预订购在减委员相当于240。
1: 对，来吧，观众朋友看一下爽不爽？
2: 真棒！啊、这绵密的泡沫
1: 过不过瘾啊？
2: 金黄的酒体
1: 啊、
2: 对，这我们这套系统都这个厂子都是非常新的设备啊，
1: 对，
2: 没有加什么糖浆，没有加什么淀粉，就是很纯净的麦芽的香味儿，啤酒花的香味儿。
1: 我现在馋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哎呀，我要不是自己开车，
2: 特别违规啊！
1: 对，那是不会的啊！我要是很忍不住，我要是喝了，就是节目以后我要是喝了，那我就得叫个代驾。
2: 那是
1: 肯定的啊！
2: 嗯，
1: 但是真的，你就这么闻就特别的香，
2: 是
1: 真的就啊，这才叫夏天。福州再把那个再给倒一个，
2: 再倒一杯，
1: 再倒一个，咱们碰个杯。还有3分钟啊，还有3分钟这个。
2: 天哪，你看倒这个啤酒就特别有氛围感，感觉就是在那个生啤吧里面。
1: 赶紧啊、这一罐子
2: 我们倒了太多杯了。
1: 看，这一罐子3升，我们现场就基本上，我们前面这些全部都是这一罐子里面倒出来的，
2: 倒了太多了。这罐
1: 这么大的杯子倒了大概得有个10来杯了，
2: 有
1: 3升，好不好？
2: 嗯，
1: 来吧，
2: 来，哇，夏天的感觉哈。
1: 再来一个杯子的啊，1、2、3，来了，再来使劲儿。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这种感觉，
2: 对，
1: 太爽了，
2: 特别尽兴哈。夏天就应该这样过哈，
1: 这才是夏天，
2: 对
1: 吧？这个啤酒配得上今天的那个炎炎夏日，
2: 没错没错，
1: 40度的高温
2: 啊，
1: 是不是啊？配得上啊。好吧，谢谢大家呢，还有2分48秒，我们收了啊，还有最后的带10来套现货，今天全部卖完了，观众朋友，这点现货全部卖完了，
2: 真不够卖的。
1: 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样。这种形式的这种啤酒，大罐的
2: 哇，
1: 吉尔森，
2: 电话排队又开始了，大家抓紧吧，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
1: 好，谢谢大家，爱你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时间，福州上来把组合构成一气儿给我们说一下。
2: 好嘞，我们今天有3大桶。 桶，每桶有三升，在外面是200块钱一桶，那就得600块钱。但是今天只要249，积分是2.49，APP订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243桶。那么一桶外面200，我们今天只卖80左右。
1: 对，是的，
2: 保质期有180天，
1: 差不多三折的吧？
2: 三折
1: 的价格，观众朋友，最新生产日期啊，这个就是你买回去，它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
2: 是
1: 6个月，它不是说一年、几年的那种啊，它不是那种啤酒啊。6个月就是吃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香味儿啊。还有最后的58秒的时间，我收一下吧。最后今天全部卖完了，最后还有最后的几套，今天全部卖完了。
2: 赶紧订啊，马上没货
1: 了。我休息一下，6:35昂立多邦，好吧，现在不许订啊。6:35，等我看见我以后再订，好不好？你先上个铃儿好吗？好，谢谢大家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 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直接复收上来，把组合构成一气儿给我们说一下。
2: 好嘞，我们今天有三大桶，每桶有三升，在外面是249一桶，那就得649。但是今天只要249，
1: APP
2: 订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240桶。那么一桶外面200，我们今天只卖80左右。
1: 对，是的，
2: 保质期有180天，差不多三折的吧。三折啊，三折的价格，观众朋友，最新生产日期啊，这个就是你买回去，它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6个月，它不是说一年几年的那种啊，它不是那种啤酒啊。 6个月就是吃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香味儿啊！还有最后的58秒的时间，我收一下吧。最后今天全部卖完了，最后还有最后的几套，今天全部卖完了。
1: 赶紧订啊！马上没货了。
2: 我休息一下，6点35分，昂立多邦，好吧？现在不许订啊，6点35分，等我看见我以后再订，好不好？你先上个铃儿好吗？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0-152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苗。这两天啊，自从入梅之后，很多观众朋友普遍会觉得上海的天气啊，不光是闷的问题，它还比较热，比较潮湿。每一次躺在床上的时候，翻来覆去，你总是觉得床上的这个湿气啊，仿佛排不出去，湿哒哒的，黏哒哒的，黏在身上特别的难过。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高端家庭、高端客群，他们在这个季节已经换上什么了？换上牛皮席了。其实大家对牛皮席根本就不陌生，好的牛皮席之前动辄是要五位数，是要上万的，甚至几万块钱牛皮席，我们在商场当中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而牛皮席虽然卖得这么贵，但是有大部分家庭去选择它，为什么？因为一来呢，它是适合上海的这种潮热闷的梅雨天气；再来呢，就是牛皮席它使用的年岁非常长。你说任何一个床单能用个十年，我都算它牛了。但是牛皮席它的计时单位是按照几十年来计算的，所以很多牛皮席呢，它是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传承下去的。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哪怕花着高价也要买好牛皮席的原因。但因为牛皮席啊，现在随着市场竞争啊等等各种原因，鱼龙混杂的情况也比较多。市面上哎，有人图便宜买一张牛皮席，发现根本不像你们说的这样，用个三年用个五年已经发生问题了，发生裂呀破呀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真正好的牛皮席绝对不会这样。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栏目的品牌，24年他们只做一件事情，做什么？就做牛皮席。所以人家是真正专业的，人家是真正高品质的，能够一代代用下去的经久耐用的牛皮席。而今天栏目不一样，观众朋友，耿瑶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栏目给大家带来的是618的方案和力度。很遗憾，618当天我们没有排上直播的，所以我们今天把整个积攒了半年的优惠力度放在本档直播节目当中，所以你今天不用遗憾，不用可惜，你此时此刻看到就是618的力度。所以我们讲话也是要负责任的，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今天栏目将给您带来的高端牛皮席，从未有过的力度。从未有过的力度，所以如果大家关注牛皮席已经挺长时间了，今天好好蹲一蹲，将会震撼到您的价格，让您拥有它。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傅宇来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栏目的牛皮席。你好，
1: 耿老师好。先来回答消费者，前面为什么耿老师说价格一直在涨？您如果去四川盆地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觉水牛已经不耕田了，都是机械化了，所以说水牛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用水牛做牛皮席？因为水牛的毛孔大，透气。那我们来看看，从2017年到2006年，整个东方购物啊，原先卖3600多，东方购物的价格一直能维持到3600、3800、3800。但是为什么价格能维持？因为你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因为东方购物的价格实在太低了。所以说从原来的18次直播到去年只有2次的直播。但是您再看市场上的价格，从4000多一路飙高，目前您到市场上高端牛皮的价格就是8000-9000块钱的价格。但是今天就像耿老师说的，我们今天是你蹲了半年，甚至很多人说我一直在关注栏目的牛皮席，什么时候最好的入手时机？今天本档节目，因为今天是特卖。
0: 是的，我们再度强调，反复强调，从未有过的力度啊！
1: 来，没错，
0: 快速给大家看看。虽然今天价格绝对打下来了，但是品质依旧维持不变。
1: 没错，
0: 这个牛皮席每次在拎的时候，你要费很大的力气。为什么？因为它太沉甸甸了。
1: 是，
0: 好的牛皮席啊，得有分量，观众朋友。
1: 没错，
0: 不是说轻飘飘、薄悠悠的。这种牛皮席，观众朋友，你看一看，这光泽、这厚度，你再拿手拍一拍，你听听这薄力、这个沉重有力的声音，观众朋友，你听听这声音。
1: 对。
0: 这是真正厚实的牛皮席，
1: 是的，
0: 好东西啊！
1: 因为栏目它做了24年，它是高端牛皮席的代表。第一，它不做任何的抛层，它把头层、二层、三层，包括表浮层、肌理层都给你做到了。为什么要把所有的牛皮都给到您，确保了它的使用寿命？因为人在上面长期睡的时候，牛皮会松散。但是我们的牛皮席保证使用10几年到20年以上的寿命。为什么啊？有些企业说我保证你使用10几年、20年，它企业都没这么长，但是我们栏目做了24年了。第一次买我们的，有一些顾客是栏目品牌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买我们牛皮席了，到现在这床牛皮席还在使用。其次，我们前面说了长江三峡地区的水牛，因为水牛的毛孔特别粗大，那我们夏天有2大问题，第一个是热气，第二个是湿气。 有毛孔的席子，它能快速的把你身体上的热气跟湿气全部散掉，它就像有千万个小电风扇一样的，帮您皮肤接触到牛皮席的那个表布啊，能快速的换气，给你个凉爽舒适的。你看耿老师在摸它的时候，你看它的皮肤每一层的毛孔您都能清晰可见，这才是原始的真材实料的牛皮席。
0: 而且你看、牛皮席，尤其是好的牛皮席，它自带天然的毛孔和纹路。
1: 是的，
0: 这种毛孔和纹路是人家自带的，因此水汽、汗气、湿气可以排出去。
1: 对，
0: 可以排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牛皮席才叫真正好的高端牛皮席。对不起，观众朋友，我已经举不动了，太沉太沉了，
1: 太沉了。
0: 刚刚这个副总还跟我讲啊，就我们的牛皮席，它是真正做到不把它抛开的，
1: 对，
0: 整个的厚度我们给大家对比一下，看看好不好？
1: 我们确保了您收到的每双牛皮席有两个一元硬币厚度，很简单。为什么我们要说两个元硬币厚度？因为很多的一些渠道，他就说，哎，我多厚多厚，消费者是没法去验证的。您拿到手以后，您就拿两个一元硬币，家里都有一元硬币，去比一下厚度。这个厚度确保了我们有没有经过任何的抛层。其次，不光是你栏目的牛皮席它柔软舒适，为什么它是高端牛皮席的代表，它还有一系列的认证啊。它考虑到我们消费者夏天很多的需求，即因为第一，我们先看它的原材料标志，我们是100%的真皮，那看到这是我们的中国皮革协会颁给我们的100%的真皮，所以说买席子你要认准很多标识。其次，我们做到了 A 类，因为马上就要夏天了，我们的裸肤度更高，我们的肌肤接触到我们的床品的几率会更高，那要主动的安全，我们做到 A 类。除了 A 类以外，我们还帮大家做到了什么？牛皮席可以做到抗菌，哎，这个标志在很多的牛皮席上面，这两个标志是没有的，甚至这三个标志都没有。但是我们栏目是满贯，全满贯啊、真皮标志、A 类标志跟抗菌标志，让您每一次的睡眠，每一次皮肤接触到牛皮席那一瞬间是凉爽的、
0: 是的、
1: 透气的、安全的。
0: 我现在就是整个人坐在上面啊，当我的肌肤去接触到这个牛皮席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
1: 是
0: 就自带降低体感温度的那种状态。
1: 对，
0: 我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测量一下，我们这个牛皮席为什么夏天特别适合用，因为它真的就是比凉席还要给您带来那种清凉的感觉，对不对？
1: 是的，很多人说牛皮席有一个名词，大多数人都说叫凉而不冰，这是一个。其次，它能始终保持这个温度。来，我来随便测试一下啊，到什么？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温度啊。
0: 多少度？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
1: 看一下啊，来，老师们看得到吗？在这里，
0: 来，就是所以就是整个的牛皮席，
1: 牛皮席的温度非常的舒适啊。对的，
0: 就是非常非常这种凉爽的，哪怕你这个长时间在上面啊，哪怕出点汗，
1: 对，
0: 没关系的，
1: 对，
0: 水汽汗气它能出得来，也能进得去。整个牛皮席它的吸收性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通过今天现场镜头，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看，我们市面上看到很多牛皮席，它有可能不仅薄，而且它是拼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都是用大料做成的，
1: 是的，
0: 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的那种拼接的口，
1: 对的，
0: 拼接的头，所以这种大料，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完完整整，
1: 是
0: 这里全都完完整整，就是牛本身的那种皮质上面的纹路做成的，
1: 没错，
0: 几乎看不到那种拼接的一个地方，所以这种大料做成牛皮席就更加的经久耐用了。
1: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说买牛皮席我要买整张，既然我已经花这么多钱了，我要买牛皮席，那我就要买高端的。高端的牛皮席，别人跑到你家里一看，哇，您是整张的。那栏目坚决用的就是整张牛皮席。你要知道，我们5尺跟6尺的价格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用到的是5到8年的水牛。你像一头牛要养5到8年，然后要到500公斤到800公斤的牛才能到我们的栏目的工厂去做。你想，5年到8年养一头牛，然后再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的一个我们的制作工艺，整个牛皮席呈现到您手上要将近多少年？要到6到7年的时间为您制作一个牛皮席。您想想看，您卖什么东西，它要使用到它要帮您制作工艺要做到6到7年，这才是高端牛皮席的一个象征啊。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再度给您重申一下，任何常规时候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今天将会是您入手的最好时机，没有之一啊，观众朋友，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给大家聊一下啊。首先你看到我们专柜售价就是对标现在商场里所有的牛皮席，基本上都是要8000多，甚至商场里上万的比比皆是，太正常不过了。牛皮席基本上都是这个定价。那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之前的售价已经非常非常亲民了，因为栏目和我们东方购物也合作了很多很多年，所以之前咱们的40伴东方购物是卖到2780。2980、3480，包括你看，这是我们之前的售价啊，有圈价格的， 和今天的品质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产品也是一模一样。今天只做降价，不做产品更换啊。所以说大家今天是蹲了半年，就像耿老师说的，我们蹲了很多消费者蹲了半年，东方购物的是牛脾气，什么时候六幺八活动？等到六幺八没有参加，为什么？实在备不到货。今天是六幺八的返场，把价格力度给你做到了极致啊！
0: 是的，历史冰点价啊！来，观众朋友一起来揭晓一下。首先，今天是一个特卖，
1: 是
0: 给大家的是六幺八的力度全年最低冰点价，2580、2780、2980，已经帮大家每一个尺寸降200块钱。最惊人的是，就连最大尺寸6尺都给您做到3000元以内。
1: 对的，这个一定要抢啊！如果您家是6尺床，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您在市面上任何渠道都看不到啊。
0: 是的，所以其实今天这个做到3000元以内这件事情，对于栏目来说，你哪怕回到5年前、10年前，不可能，
1: 绝对不可能。
0: 在整个今年2026年来说，也是首次从来没有过的历史价格。关键咱们今天惊喜还没有结束。再送给大家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套，
1: 是的，
0: 我们是两个给到大家啊，光这对枕套又是卖到1700多，
1: 对，因为它也是头层牛皮做的，
0: 今天是完全作为赠品送给大家，
1: 是
0: 好马配好鞍，今天一对枕套都给您配好了，所以你想想今天这个优惠力度是不是值得大家入手？
1: 没错，我拿5尺为例的话，如果拿2个枕套，您到市面上去1776您去买的话，减去我们的足品价格，牛皮鞋价格才1000块钱，哎呦我的妈，现在一款好一点的鞋子都要卖1000元以上，今天是牛皮鞋，用个10年、15年甚至20年，甚至你用的好，给你的下一代用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如果您错过这个价格就没有了。为什么六幺八没来？六幺八备不到货，对吧？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想在这个夏天已经睡上这种高档的牛皮鞋的话，不要错过本档的力度啊！现在6尺床已经抢得很火爆了，大家等这个价格等得太久太久。02151199000。
2: 选择牛皮鞋材质非常的重要，有头层牛皮、二层皮、三层皮、拼接皮等等。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当然是要选择头层牛皮鞋了，因为无论是它的弹性、厚度、韧性和质量啊，都是整个牛皮材质当中的金字塔尖儿。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天然的纹理的质感，这是我们头层牛皮它的天然的毛细孔，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吸湿排汗、透气性，那和家里边的风扇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如果您说一定要开空调来使用的话呢，建议您调到26摄氏度左右，它整个是呈现出来那种凉而不冰的质感，而且整个因为它的吸湿排汗散热性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家里边哪怕说是男主人比较爱出汗的呀，他也会躺在上面不容易黏搭搭，不容易粘在身上。再者呢，牛皮鞋它是有软硬之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手中拿到的就是软鞋了，整个呢不光是好收纳好打理，包括到整个这种软软的有弹性的质感啊，也是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的。家里边的小朋友哪怕说是尿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用咱们的湿布轻轻擦拭一下，又感觉像是光亮如新一般的感觉，而且等到换季的时候啊，您整个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甚至您整个把它铺在我们的床单底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象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的长辈啊，他可能关节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啊脊椎啊腰椎啊肩膀啊都容易着凉的话，可能吹不了空调，在这种时候啊，夏天又比较闷热，您可以啊睡在咱们的牛皮软席当中啊，摇摇扇子吹吹风，整个啊真的是死色一样。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太快太快了，今天大家都对于这个价格等待了太久。然后对于牛皮鞋这个事情，我觉得上海人真的是很有执念的。为什么牛皮鞋在上海卖得好啊？有几个原因。第一呢，上海人是讲究生活品质的，
1: 是，
0: 而牛皮鞋正是高端生活品质的代名词。你看很多的这种影视剧啊，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这种这个新闻当中，很多的这些高端精英家庭，他们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在使用牛皮鞋。
1: 对，
0: 二来呢和我们的这个气候原因很有关系，因为上海它是出了名的潮湿
1: 湿热
0: 闷，尤其到了夏天啊，整个的这个湿气特别重，床上都感觉湿哒哒黏哒哒的，所以牛皮鞋对于这种梅雨季节，对于这种湿气重的这个环境来说，牛皮鞋太适合不过了。
1: 没错，
0: 它就是天然的那种透气性，吸湿排汗性。牛皮鞋不管什么气候 候你躺在上面它是清清爽爽的，
1: 对的，
0: 色色依依的，干干爽爽的，
1: 没错。夏天我们说了最大的选床品，第一透气性一定要好，嗯，就像这两天虽然说温度不高，但是您会发觉环境很热很潮很湿，就是湿哒哒的感觉，这是其一。其二还要有一定的透气性，就像我们夏天喜欢开个电风扇，要把环境的空气给流动起来，嗯，牛皮席就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两个特性。为什么？因为您去想，所有的凉席里边哪一个席子是有毛孔的？我们的人靠什么来散热？靠我们皮肤的毛孔来散热。你水牛皮的毛孔是特别特别粗大的，
0: 有道理，
1: 它就像您的皮第二层皮肤，它能快速的把您身体里边，我们身体里边一热，毛孔散热了，然后这些热气通过牛皮席的毛孔散出去，这就是牛皮席的好处。而且啊，牛皮席啊，很多用过牛皮席的人也说，牛皮席还能节约电费，尤其是到上海的夏天，很多人是怎么用的？他在睡觉前把牛皮席搁到26度，让牛皮彻底的吸收这个凉意，再睡上去的时候舒舒服服，然后晚上就把那个空调搁到27度、28度，甚至这两天上海不热的情况下，您就开个电风扇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所以说环境的空气也比较的流通，而且您睡得不会半夜被冷醒、冻醒，这也是很多人用牛皮席用出金来的。
0: 而且各位观众朋友，今年是因为冷热现象，其实真正的酷暑还没有到来呢。
1: 对的，
0: 等到天气再热一段的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牛皮席简直是太治愈了，
1: 对，
0: 太舒服了。但牛皮席和牛皮席也是有区别的啊。来，你看看今天咱们是栏目的头层牛皮的牛皮席。首先啊，整个的牛皮席它是用大料做成的，
1: 是的，
0: 肉眼你几乎看不到有那种拼接呀、拼缝的地方。然后你再来听听我们牛皮席的声音，厚不厚、好不好，听声音就可以听。它的那个声音是浑厚有力，是咚咚咚的感觉。
1: 对的，没错。
0: 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没有过多的进行一个抛皮。
1: 对。
0: 正常的很多牛皮席是给你头层飘掉，下面3层、4层、5层飘掉，
1: 是
0: 只用个1层到2层。我们今天是整张厚度的牛皮席，大概有2块钱
1: 那么厚，两个一元硬币那么厚
0: 、让大家真正的拥有经久耐用的牛皮席。
1: 是的，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别人说买栏目牛皮席就是什么，它是整张的，整张的牛皮席是有什么好？就像我们买红木家具，最好是用买整木的，而不要去做拼接的。那我们栏目从耿老师这边一直到我这边，它采用的就是这么大的牛皮席。这么大的牛皮席有什么好？第一，别人一到你家里一看，哇，拿我像永乐的整张的牛皮席，成本价格就不一样，
0: 对吧？
1: 漂亮，这是其一。其二，它的使用寿命会更长。其三，说明这个牛皮席啊，它的用料也好，它的工艺也好，达到了一个牛皮席的金字塔顶端。因为你去想，好的原材料才会用好的工艺，我们都是采用到的是植物鞣制，所以说您才能看到整个牛皮席上很明显的有牛皮的一个天然的纹路。
0: 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吧？当我按压的时候看到了吗？
1: 这就是天然牛皮的呢。对，
0: 牛皮的张力特别好。
1: 是的，
0: 毛孔特别接近人体的这种皮肤的感觉。吸湿啊、透气啊、排汗性特别好，而且牛皮席你不管用多长时间，在上面随便怎么滚、怎么揉、怎么压它，它不会有什么皮屑屑呀、开裂呀等等这样的情况。
1: 没错，
0: 它可以做到一个真正的经久耐用。
1: 是，
0: 这才是好的牛皮席，有厚度的牛皮席能够带给大家的这个属性。再有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副总讲到了，你把空调打进去了之后啊，你不管什么时候贴在上面，它是凉而不冰的。
1: 对，
0: 真的就是凉凉爽爽，特别舒服，亲肤度很高，哪怕出点汗，它不会浮在整个牛皮席上面。
1: 没错，
0: 它很快那个水分啊、水汽啊，就好像被吸走了一样。
1: 对，
0: 就会呼吸。所以这就是牛皮席在夏天用很舒服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但你看我们市售很多这种劣质的呀。首先啊，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纹路啊，包括摸上去的感觉都不一样，
1: 很皱。第一，大家可以看到它很皱，它的原料用的不好。它就是你怎么什么叫原料不好？就是我们说买牛皮席要买它整张。您有可能花了1.8米的钱，但是它给你。

0: 东拼西凑，第一，您不知道它拼接使用的牛是怎样的；其次，您不知道它拼接以后的这个胶水，它用的是不是环保的；更重要的就是使用时间长，它会裂开来。你想，我们花了四五千、五六千买一双牛皮鞋，还没享受几年呢，它坏掉了。就像您去买个真皮沙发，还用个五六年，它皮裂开来了。你想，还没享受几年，您又得换了，那还不如一步到位买高端的牛皮鞋。就像我们栏目从不做拼接，从不做拼
1: 分，我们栏目啊用到的这个水牛。整张啊都是给大家要规定年限，用到的水牛都是严格挑选它的这个原材料的产地啊，用到都是西南地区的那种高端的水牛，对不对？
0: 没错。
1: 养到5到8年，个头够大，几百斤的才能给大家做这种高端的牛皮鞋。
0: 是的。
1: 关键是今天的价格，
0: 价格对，
1: 就之前咱们专柜售价卖8000多，8000多，8000多，真的很正常。观众朋友，你现在去商场看看，都是这个价。那东方购物呢，以前是卖到2000多，2000多，六尺床最大尺寸我们弄到3400多，已经很划算了。
0: 没错，
1: 今天居然再给大家降价，尤其是六尺床降的最狠最惊人。我们今天做了全尺寸，我们的口号就是全尺寸3000以内，全尺寸3000以内。所以你看啊，4尺半2500多，5尺2700多，6尺2980元。副总，每一次都是你推荐吧？
0: 没错，
1: 我就问问您，这价格咱出现过吗？
0: 没有出现过，我向大家保证保价全年，而且我告诉大家，明年这个价格一定会涨，因为前两年我们在直播上面就跟大家说了，牛皮鞋要涨价，很多人不相信，
1: 对，
0: 一直没有买。好了，等来等来，价格越涨越高了，但今天回来了啊！
1: 关键是今天真的是回到了5年前、8年前，
0: 至少10年前
1: ，您都不一定能花3000元以内买到一双高端的牛皮鞋。今天栏目给到大家品质绝对有保证，而且其实今天赠品不送也可以了。这个价格你裸卖都行了，但我们今天栏目该有的腔调，让大家整套使命的宗旨，给大家维持下来了。我们一对牛皮的枕头套还是送给大家的，牛皮枕套啊，
0: 对，
1: 全部给到您，好马配好鞍，3件套带回去，今天做到3000元以内，全尺寸3000元以内，这个力度错过可能你都看不到了啊！
0: 肯定。
1: 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凭手速，尤其是买5尺床、6尺床，观望了很久的观众朋友，此时此刻真的是您下手的最佳良机。02151199000。
2: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鞋，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了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所以这种牛皮鞋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3: 牛皮鞋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鞋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鞋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那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的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鞋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就要搁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是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鞋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鞋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试想一下，当有朋友到你家做客的时候，人家往你的卧室里一探头一看，用牛皮鞋，和你用那种普通的凉席，任何的纤维，哪怕是再天然的材料，它不能模拟人的皮肤吧？
0: 是，
1: 它不可能有天然的毛孔会呼吸吧？但我们的水牛皮都是哺乳动物，水牛皮它带有的那种毛孔，它的吸湿排汗的性能，它的那种透气会呼吸的感觉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再来就是你躺在牛皮席上啊，你会发现整个不管你怎么翻身，它不会粘着你，不会绑着你，不会湿哒哒，不会有水汽湿气，对于上海即将到来的梅雨季节，你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对生活品质有高要求严要求的观众朋友会选择牛皮席一个主要原因。
0: 对的。
1: 而我们今天栏目牛皮席啊，观众朋友，你选栏目绝对不会出错。为什么？24年栏目只做牛皮席。
0: 没错，
1: 床品那么多，栏目不去做的，人家只做专业的牛皮席。
0: 没错，
1: 所以人家对于牛的选择 择，皮料的整个的加工，每一个环节它的要求都非常非常的严苛。

0: 是的，
1: 可以说是极具严苛。嗯，那东方购物其实和栏目合作也大概有十几年了，
0: 没错，
1: 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是看着牛皮席价格水涨船高，一年一个价，一年一个价，包括其实现在你再去往后看，牛皮席的价格还会再上涨，
0: 一定会上涨。
1: 但今天，
0: 因为水牛越来天然的水牛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就是我在5、6年前做节目的时候，我说牛皮席这个产品会有吗？还会有，但是你要买到高端的，真的帮你养到5到8年，500公斤到800公斤，可以陪伴你20-30年的水牛越来越少，因为以后的价格水涨船高。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没人再养水牛去耕田了。原来水牛皮之前在干嘛？它在耕田，到5到8年以后再帮您去做到牛皮席。您现在到四川盆地，您去看看，所有都是机械化在耕田了，不用再水牛在耕田了。所以说市面上还能看到牛皮席吧，能看到，但是它的皮质太软，透气性比较差，其次就是柔软度不高，而且使用寿命会短。只有我们以前啊，就是以前我们爸爸妈妈说的是牛皮席，牛皮席就是用水牛来做的。今天栏目给你带回去的每一床牛皮席，就是您曾经日思夜想的，看到别人家里都在用的，别人每晚都睡得很舒服的那一种牛皮席啊。
1: 是的，
0: 完全一样，
1: 真的高端，真的厚，真的好，真的值得8000多的专柜售价。
0: 没错，
1: 但东方购物今天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大家做降价销售。你可以看到，我们降的最狠的就是60床，所以现在很多观众朋友是买完5尺再买6尺，6尺床今天加在一起啊，给大家比常规直播降了500块钱。
0: 对，没错，
1: 500块钱什么概念？相当于给您打了一个8折左右的优惠力度。
0: 是，
1: 所以今天全尺寸、全个规格做到3000元以内，全年冰点价格。历史最低价，只做这一次，观众朋友啊，赶紧拼手速，我们就是618的方案和力度，抓紧时间，买5尺的，买6尺的，赶紧先来抢现货。一旦售罄的话，牛皮席是这样的，观众朋友，它不是什么一下子可以卖几十床、几百床的东西，
0: 对，
1: 它卖一张少一张，
0: 是，
1: 每一张都极其珍贵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选择牛皮席材质非常的重要，有头层牛皮、二层皮、三层皮、拼接皮等等。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当然是要选择头层牛皮席了，因为无论是它的弹性、厚度、韧性和质量啊，都是整个牛皮材质当中的金字塔尖儿。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天然的纹理的质感，这是我们头层牛皮它的天然的毛细孔，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吸湿排汗、透气性。那和家里边的风扇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如果您说一定要开空调来使用的话呢，建议您调到26摄氏度左右，它整个是呈现出来那种凉而不冰的质感，而且整个因为它的吸湿排汗散热性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家里边哪怕说是男主人比较爱出汗的呀，他也会躺在上面不容易黏哒哒，不容易粘在身上。再者呢，牛皮席它是有软硬之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手中拿到的就是软席了，整个呢不光是好收纳好打理，包括到整个这种软软的有弹性的质感啊，也是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的。家里边的小朋友哪怕说是尿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用咱们的湿布轻轻擦拭一下，又感觉像是光亮如新一般的感觉，而且等到换季的时候啊，您整个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甚至您整个把它铺在我们的床单底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象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的长辈啊，他可能关节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啊脊椎啊、腰椎啊、肩膀啊都容易着凉的话，可能吹不了空调。在这种时候啊，夏天又比较闷热，您可以啊睡在咱们的牛皮软席当中啊，摇摇扇子，吹吹风，整个啊真的是色色一样。
1: 刚刚葛瑶说的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哎呀十几床、几十床、几百床，你要那么多原材料也没有的。我们的牛皮席床床精品，卖一床少一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牛皮席的质感啊，观众朋友，现在牛皮席我说市场也比较乱，鱼龙混杂的，
0: 真的鱼龙混杂。
1: 有那种1800-2000块钱你能买到牛皮席，但是质量绝对不一样。上海是这样的，我们有钱有钞票，但是我们要货要对板，要货真价实。你贵没关系，你东西得好，你得让我觉得值。那我们今天这床牛皮席对标商场8000多的价格，你自己看值不值啊？首先来看，沉甸甸的，举起来都费劲。我说实话，我得两只手举，我也举不了多长时间，因为一会儿就没力气了。非常非常厚实。然后再来你看看，晃动一下这个光泽，观众朋友。别的牛皮席可能给你把头层刨掉，给你把4层5层刨掉，薄一点，我们今天是厚厚的一整张，然后你再听声音扎不扎实，你听，观众朋友你自己听这声音。

0: 哦，砰砰砰的铿锵有力啊！说明我们这个厚度是真的好。然后你再去看这个牛皮席整个的质感啊、质地，它整个那个纹路是天然的毛孔和纹理，
1: 是
0: 没有任何的人工修饰，所以它就模拟您的皮肤整个吸湿排汗，对于上海梅雨季节的湿气水汽来说，它有很好的一个作用。来，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尾部啊，这样看，观众朋友，您来看这样看。 从背面你就可以看到有没有拼接接口，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问材质。首先，我们今天是头层牛皮的。再来，我们今天整个你看，从底下看几乎都没有拼接吧，有拼缝吗？
1: 从头到尾没有做任何的拼缝啊。
0: 看拼缝看的特别明显，我们今天是没有拼缝的。
1: 是。
0: 但你说完全没有也有的
1: 啊，
0: 在两个肩头这个地方，
1: 对，因为牛是没有肩的嘛，牛没有肩，牛的颈部的。
0: 别人是把颈部留这块皮不舍得扔掉，留下来给。但是我们栏目不用，为什么？颈部它一直在弯，所以说颈部那个皮太老了，不舒服。
1: 是的。
0: 我们
1: 把颈部的一些不杂质的皮全部帮你劈掉，不要给你换上一块新皮。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买栏目牛皮席价格贵，贵，但是我就等于买回去一头半牛的皮。
0: 是的。然后您再来看厚度，来，
1: 回去就拿两个一元硬币。 您就去比一下，我们确保我们的厚度都达到两个一元硬币的厚度。外面说什么我多少厚多少厚，您根本就没法测量。但是我们是能让您测量的，就是两个一元硬币厚度，这就是栏目的底气。它就想告诉你，我就不刨层。当所有人都在刨层，所有人都在把成一把一床牛一头牛做跟五六张牛皮席的时候，我就做一张。
0: 我就是卖高端的，就是卖8000多的价格。而且夏天，其实我们整个栏目的这个牛皮席躺在上面之后，真的是可以降低体感温度的。
1: 对，
0: 你的空调，阿姨妈妈、叔叔们在上了年纪之后，空调不能打得太低。
1: 是，来，
0: 我们今天空调你就可以调高几度？
1: 来，老师们看啊，我们现在这个房间是有空调的，你看一下，22.7度，我随便在哪里去点一下，它是恒温的。
0: 是的，
1: 你看。 我刚刚在尾部点了一下，现在还是22.7度。我在耿老师那边，我再给他照一下。老师们看，22.6度，它就是0.几度的一个差异。
0: 真的舒服。
1: 所以说，您睡牛皮席会有个感受，夏天睡觉我们为什么辗转难眠？我睡在这的时候热了，然后我人自然而然要翻身了。当这里热了，我又翻过去的时候，这还是热的。但牛皮席不是啊，在您这里睡的热的时候，您翻身翻过去，哎。 很凉爽，再翻再转一个转身再转回来的时候，您那个地方也很凉爽。为什么席子其他的席子做不到，只有牛皮席做得到，因为牛皮席有天然的毛孔。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上海湿热湿冷，但是我们今天的牛皮席能把湿气跟热气给散掉。就像我们买皮鞋，如果你脚上是有味道的，一定会告诉你要买头层牛皮啊，因为你头层牛皮的皮鞋它的透气性才好，对吧？
0: 是的。然后其实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不跟那些差的货比，因为你如果跟差的货比的话，很多平台可能很多地方它。 差都没有底线，对不对？我们只跟好的比。你从一些网络渠道，你去看那些带有品牌一点的、好一点的牛皮鞋，你看它多少钱？观众朋友，你看6000多，6000多，我这随便在网上找的，这是网页啊，不是什么截图啊，不是什么 P 的图，5000多，5000多，5800，4700，4400，4400，4200，你好不容易能看到个3800，3600的都不容易，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 不用四大头，不用三大头，我们全系做到3000元以内，压到3000元以内。对于栏目来说，这个价格可以打回到5年前、8年前。至少是这个5年前、8年前的价格。而且对于栏目来说，你们全年还有这样的力度吗？没有。
1: 在东方购物一直消费的老师们都知道啊，东方购物很多东西是有返场返季。 牛皮席，我说在东方购物合作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反季销售过，当季都不够卖。为什么？有可能其他的牛皮席你在反季还能卖到，但是我们栏目做不到，因为什么？我们所有的牛5到8年，其实明年的牛皮席在5到8年前已经定量定死了，因为就这些牛。为什么一定要用5到8年？因为只有5到8年的水牛，它的韧性好，毛孔才粗粗的啊。
0: 是的。
1: 给老师们看一下啊，前面耿老师在一直在说，回到几年前，确确实实没错。来，您看看，之前这是东方购物的好评版啊。 无耻的价格，老师们看3698。哎呀妈呀，
0: 无耻都卖到3698，
1: 就是6.98。哦，这个不，我们不瞎说的。来看看是几几年的，24年的。哦，就是前两年就是3000多，但是您看别人3000多买回去的牛皮鞋没有赠品，性价比高。第一句说性价比，他肯定到现在来要去比比过了。
0: 线下看了。
1: 对，你看帮女儿买一床，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喜欢睡牛皮，舒服啊。其次，你看对牛皮席软席情有独钟，这位顾客一定是以前小时候就对牛皮席情有独钟，立马买了。 实惠性价比高，您看这个10天内买2床，因为很多人观去看栏目，市场上价格很贵，上海栏目是有专柜的，兜了一圈回来觉得还是东方购物，但是别人是3680元，买的是无耻
0: 床，
1: 对，
0: 今天无耻床如果对标那个价格的话，将。

0: 将近1000块钱。
1: 1000块钱。
0: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就栏目之前啊，卖2780、2980和3480，卖的异常火爆。
1: 对。
0: 今天我们真的很多顾客是订完5尺再去订6尺，因为斟酌了一下，觉得6尺床太划算，这个便宜不捡像亏了一样。你看啊，我们今天做的历史冰点价格，2580的4尺半，2780的5尺床和2980的6尺床，6尺床直接给你降了500块钱，相当于打了一个8折。
1: 没错，
0: 就是这么狠，就是这么狠。嗯。然后，按理说已经做到3000元以内了，全系做到3000元以内，赠品可以不送的。但是栏目为了让大家高端家庭，你是整套使用的嘛？你整套你不能不送，对不对？整套专柜当中卖1700多，我们今天一对牛皮整套头层牛皮的啊，送给到大家。你如果把整套剪掉的话，以5尺为例，你才花1000块钱买张牛皮鞋。
1: 对，
0: 如果以6尺为例的话，你1200买牛皮鞋。牛皮鞋是这样的，尺寸越大，因为它就需要整皮的那个原料就要更贵。
1: 对，
0: 所以尺寸越大，它的价格是翻倍上去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6尺床都做到3000元以内，观众朋友真的得抢。哪怕你说我孩子有结婚的打算，或者是我要乔迁新居的，要送人的，要自己用的，你都可以今天来买，今天来囤，因为这个叫做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儿。
1: 对。
0: 牛皮鞋说实话一床也不便宜啊，不是像普通床品一样几百块钱。嗯。咱们卖一床少一床。
1: 是的。
0: 观众朋友，它不是批量的，它每一个产量都是稀缺是稀少的啊。最后的13分钟留给大家打电话，6尺床最后2组，绝对不假，
1: 没有加，
0: 没有的加，
1: 加不了。5到8年的水牛，每年到我们的产量就是这些的，
0: 是的，
1: 买完即止。所以说，栏目也从来没有什么冬天来个搞个反季，搞个特卖，没有，当季一旦售完，没有任何最佳的。
0: 所以耿瑶非常真诚地告诉大家，如果感兴趣，如果心动，你先抢下来，你再出去逛，再出去比价，拿回家去摸摸手感。我们支持货到付款的啊，摸摸手感，感受一下什么叫怪盗牛皮鞋，看看品质，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02151199000。
2: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鞋，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睡这种牛皮鞋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3: 牛皮鞋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鞋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鞋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那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的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鞋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就要个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是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鞋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鞋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0: 作速度太快了。我们刚刚在聊啊，说上海家庭为什么对牛脾气情有独钟，因为上海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真的特别高。
1: 对的，
0: 上海的家庭啊，就是喜欢用好的，好到上不封顶。
1: 对，
0: 你有好东西你给我看，只要它这个对得起这个价格，它东西是真的好，我都愿意为此买单的。
1: 没错，
0: 所以上海人精明富有且有头脑。而牛脾气恰恰满足了这一点，它东西真的好，它天然的毛孔会呼吸，它能够很好的吸湿排汗，它具有这个富贵的属性，
1: 特别好的一个散热性，对，
0: 哎，而且你摆在家里真的很体面的，
1: 对，
0: 就像真皮沙发一样，大家都会去买真皮沙发，买头层牛皮沙发，不会去买什么皮革的、皮优的，对不对？
1: 是，
0: 和我们的上海的房价都不匹配，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用高端的牛皮鞋，厚实的牛皮鞋，头层牛皮的水牛皮鞋，真的能满足您对高端生活的一个需求。
1: 是，
0: 铺在家里，咱说一万句，退一万步讲啊，就是哪怕家人朋友来做客，看到您家里床上铺牛皮鞋，他都会觉得说，哦呦，来塞哦。
1: 对，生活的档次是不一样的，生活的品味是不一样。就像我们上海的阿姨妈妈们，到了夏天，真丝的衣服一定要穿一件的。我们的爷叔，真丝的衣服、真丝的裤子，真丝的衣服多贵啊，几百块钱一件，对吧？为什么我们上海很多的阿姨妈妈要穿真丝而不去穿 T 恤衫？就是因为这才是符合她的一个生活的品质。同样，家里的床品，到了冬天她要上羽绒，啊，秋冬季节她要是用的是真丝、蚕丝被，但到了夏天，她说一样东西我必不可少，就是牛皮席。它不光能帮您夏天的睡眠提升好几个档次以外，它帮您的家里的软装潢是第一个提升的。就像耿老师说的，您的床品要对得起您的房价，
0: 真的，
1: 一点没错，没错，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很多人说我囤等等了半年，等到了，没错，栏目今年的首次特卖给您耗到了，抓紧时间把这些牛皮鞋带回去，因为2000多块钱，您如果用过20年，平均一年的价格才100块钱都不到。
0: 但是现在啊，副总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所有的备货全部要清仓了，清空了，5尺床、6尺床加在一起只剩下最后那么几床，所以牛皮席这个东西，它对原材料的要求太高太高了。你想想，一个水牛有多少的牛？
1: 对，
0: 有多少这样的大料整料给我们用？
1: 对，
0: 卖一床少一床，
1: 牛皮真的是卖一床少一床，
0: 能不能加货？
1: 不能加货。我还是这句话，4、5年前我在节目上说的，以后牛皮席能卖到，但是好高端的水牛您卖不到了，就是您认为可以传承的水牛您卖不到，因为水牛已经没人在耕田了，都是机械化了。
0: 观众朋友，
1: 你像养的水牛成本多高啊？
0: 首先啊，你看这里，你看边边就好了，你好的牛皮席它这种边边它是没有拼缝的。可能有很多的人家是给你做拼缝，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料子会省一点，小料肯定没有大料来的稀缺和值钱，对不对？再来，观众朋友，你看厚度，我们刚刚给您说了，我们的牛皮席是真厚实，你拿到手里摸一摸。我们说了，我们这是货到付款，你可以先下单再决定。拿到手里摸一摸，你看这个厚度，然后包括你看它的这个韧性，我刚刚说这样蹬一蹬，它的那个声音都是咚咚咚的，
1: 对，没有抛彩，
0: 铿锵有力，特别的浑厚。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牛皮不给它抛层，用到的都是厚厚实实的牛皮。你握在手里卷一卷，你看这个厚度，观众朋友，你看看这就两层的厚度，整个的厚度。然后通过这个镜头，你也可以看到牛皮的这个张力、细致吧？
1: 对，
0: 都是带毛孔的。
1: 随便怎么去捏它、揉它，
0: 都是带毛孔的，
1: 对，它都不会有任何的裂纹的。这就是高端牛皮的一个啊，因为我们
0: 天然的纹理。
1: 对，你看这种毛孔啊，有这种毛孔才是我们认知的牛皮席，它才有可以把你的身上的热气、湿气给散发出去，能把凉气储存在这张皮子里边，让您夏天睡到牛皮席上面，它是温凉的，它是舒服的。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您开着电风扇；当大热天的时候，别人要开到26度，您可以把温度开到25度，28度。不是说您用不起这个电费，但是这种睡眠的环境，那种透气的睡眠是舒服的。夏天睡觉是最难的，一年四季最累的。
0: 刚刚这个副总也在跟我说他们自己做牛皮席的人也很无奈，为什么？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太混乱了。我们不是说别人不好，但是市场上鱼龙混杂，什么价格段、什么样的这个抛皮的牛皮席都有的。所以我们栏目在坚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栏目的牛皮席24年只专注于做高端牛皮席。
1: 对，没错。
0: 所以目前栏目卖的所有的牛皮席，它是厚实的，
1: 对，
0: 它是经久耐用的。很多人说，哎，你们说牛皮席用几十年，我这牛皮席用个3年5年的裂了、破了、泛白了，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因为你没有真正买到好的牛皮席。
1: 没错。
0: 今天东西绝对是好的，对标商场8000多、10000多的牛皮席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南部上海也有专柜。
0: 价格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1: 价格的话，我们今天啊，4尺半的话，我们做到2580。 五尺的话做到2780，六尺的话做到2980，全部是在3000块钱里边的啊。最重要的就是做到这么低的价格，就像耿老师说，我赠品可以不给了吧？但是赠品照样给大家，而且给的是它的零售的做到1778块钱的头层牛皮的这个枕头套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枕头套在零售专柜卖的特别火大。为什么有些人确确实实，哎呦，8000多张牛皮席不舍得，但是哎，脸上热啊，我买一个牛皮枕套呢，买回去，让我的脸不舒服。因为你是想，很多人的脸上、头部啊，它热气跟汗液是特别多的。很多人买这个牛皮枕袖回去一垫，他就觉得，哎呦，米空啊，啥啥意义，就是不会在脸是那种闷热的感觉。这个枕头，您到我们栏目任何专柜您去看，就是800多块钱一个，1700多块钱两个，今天一分钱都不用您花，送给您啊。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啊，这个价格我敢给您承诺的是2026年一整年从未出现过。尤其是五尺床做到2700多，六尺床居然也做到二打头2900多，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那句话，错过不再有。
1: 肯定
0: 牛皮席是这样的，我们叫做卖一床少一床。
1: 是的，
0: 不愁卖，在这个季节，在上海的高端家庭当中，大家都可能更多的会选择这样的牛皮席。但如果您今天错过这个价格了，那对不起，可能再等一整年，再等明年后年，你再回过来看这个价格，你都会觉得说，哎呀，早买就好了。
1: 哎，一定
0: 的，不仅早买早享受，而且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价格还会水涨船高，对不对？
1: 一定，因为我在4、5年前做节目的时候就说了，牛皮席的价格，您相信我，过两年您再看，价格一定涨。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它的原材料没人再去做了，水牛不再耕田了。那您说我要养一头水牛养5到8年，然后再把它做牛皮席，这个成本有多高？所以说市面上的牛皮席价格就是8000多、6000多。我相信电视机前您以前到商场去看，10年前一床牛皮席价格就是3000多。现在您到商场去看，一床牛皮席价格就8000多，真的是只有在东方购物还能回复到您10年前的价格。今天又是特卖，
0: 是的，
1: 这个太不容易了。
0: 今天的力度，观众朋友，你相信我们，我们讲话要负责任的。
1: 对的，
0: 我们说没出现过，它就是没出现过。今天的力度就是冰点价格，历史冰点价格，错过没有的啊！各位观众朋友，耿要帮您思考了。如果说你觉得心动，在纠结犹豫要不要买的话，东方购是这样，我们支持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来摸来感受，你可以来选择来决定，你满意留下，不满意你直接让送货员带回去，一分钱运费都不用花，全额可以帮大家退款退货的，没有后顾之忧。但是好的牛皮席，我们说了，把握住机会，一定要先抢占下来。不管是要送人的，要给子女的，要搬家的，要朝向新居的，要结婚的，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2: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席，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睡这种牛皮席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3: 牛皮席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席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席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这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的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席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就要搁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是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席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席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0: 好的，各位朋友，我们只能跟大家来汇报一下销量了啊！今天5尺床6尺床加在一起还是最后的两床，5尺床只剩最后的一床，6尺床只剩最后的一床。今天越买大尺寸，越买大规格，您越划算。你买什么都行，你不买也可以，但是我们必须告诉您，这个价格我们说全年历史冰点价，至低至低的方案和力度，2026年整个一整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价格。我们是做到全系列3000元以内，就连大规格都做到3000元以内，还送赠品一对牛皮枕。自己出去随便比价，支持货到付款，您可以先下单再决定。这样的牛皮席，这个价格你错过，你只能拍大腿啊！观众朋友，最后的少量实惠，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1990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盒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我跟瑶今天给大家介绍，咱们要么涮火锅，要么做菜，要么吃什么水煮鱼。哎，这给您带来的就咱东方购物经典的这款啊，免姜的黑鱼片。嗯，我觉得咱就直接把构成给大家说了吧，瑶瑶。
1: 因为今天比平常任何时候的优惠力度都要
0: 大。以前是什么？
1: 先给大家看看啊，以前在东方购物卖的，包括我们的 APP 上，
0: 多少钱？
1: 之前的价格是209。
0: 对，209。
1: 209。我们今天是199，屏幕下方看得到了吧？这个价格已经出现了，
0: 已经便宜了，
1: 比任何时候
0: 便宜了10块钱。
1: 啊，10块钱便宜了的基础上，我们还有额外加赠，所以今天今日特卖的力度，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抢。
0: 之前是9盒，9盒装1209，9盒装。今天我们在原本的9盒加1盒的前提下，再来1盒，给观众朋友变成11盒。
1: 我的天哪！嘿，
0: 自带积分，拿 APP 下单再减5块钱，
1: 再减5元，
0: 你大概18块钱左一盒。市面上随随便便买一买，怎么可能18？像这种250克半斤的量的，一般来说30来块钱是要的。我们几乎在那基础上打了一个3折4折。
1: 是的，而且之前我们东方购物卖都是20几块钱一盒，
0: 是的，
1: 对不对？观众朋友，你之前买过的你也吃过了，味道特别好。今天是真便宜，真实惠，真降价。今天得拼手速，抓紧囤了。
0: 来给大家讲讲啊，免姜的黑鱼片，您在家里几乎什么都不用处置，你不要管，对，打开就上下锅，打开你就炒，打开你就吃。而且这250克一盒，我们直接给大家撕开来看一看，
1: 好，
0: 感受感受，行不行？
1: 好，
0: 来给大家现场现弄。
1: 而且我们一盒一盒都是独立包装，基本上一盒就是一顿的这个量。
0: 对，
1: 控制的也特别的好，放在家里，我们都是冷链包邮的啊。放到家里直接进冰箱。
0: 来喽，给大家撕开这里面，大家注意啊，看看看看这个鱼片，这鱼肉，随便这里面拿出一片啊，给大家感受感受，
1: 看看
0: 随便拿出一片。
1: 我们今天都是帮大家片好了、切好了、姜好了、弄好了、调味都调好了。
0: 看这鱼片的厚度、鱼片大小，你看看观众朋友们，这鱼片啊，跟您在直接买到的这个鱼的大小是一样一样的。
1: 是的。
0: 您可能会问说，这个鱼跟着本身鲜鱼切来的大小是一样的吗？这样啊，我往前放一放。
1: 好。
0: 前面的这面是由我们的黄师傅给大家，这一条黑鱼大概是有3斤多。
1: 是的。
0: 3斤左右，4斤。
1: 哦，
0: 这个有近4斤量，4斤呢，能切出大概是这样的。我把我们这个鱼片呢，大概
1: 来，
0: 瑶瑶帮我大概放在旁边，你对比一下大小。
1: 对比一下，
0: 你对比一下大小。
1: 咱们直接随机挑选了一片，大小个头就是这么的均匀。然后你看啊，我把它拎起来，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每一个都刀工都是有要求的，
0: 是
1: 片的这个厚薄都得非常的均匀，晶莹剔透的，证明咱们的这个黑鱼非常的新鲜，
0: 是
1: 原材料用到的都非常好，都是咱们大湾区的这个黑鱼啊，整个的黑鱼品质也非常的有保证。最主要是自己在家里，你说你有这刀工吗？你有这刀工，你有这姜汁的技术吗？
0: 对啊，
1: 咱们今天全部都帮大家片好，而且其实它的这个成品率比较低，为什么？因为咱们得去头，
0: 对，
1: 得去尾，
0: 对，
1: 只选取中间段，然后帮大家片成这种精致的一片。每一盒是250克，所以其实对于技术啊，对于这个难度都是有要求的。
0: 而且你看这个鱼的肉的颜色，即便姜汁过之后，免姜啊，免姜它会有一点点佐料在里边，但它肉仍然这么粉嫩透明。
1: 是的，而且整个肉，对不对？你用手里摸一摸啊，它依旧是 QQ 弹弹，
0: 有没有弹性？
1: 非常非常有弹性的。
0: 你回去你吃，你下锅煮。酒煮它都不是那种粉烂粉烂，你知道吗？有些鱼肉一碰就碎掉了，
1: 对，
0: 它还是有弹性。因为我昨天正好刚刚试过，
1: 俊嫩，
0: 而且它里边给您浓残呢、其他这方面呢，
1: 来
0: 给大家都有检测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这个首先我们说都是来自于大湾区的肇庆那边的鱼，
0: 是的，大湾区的啊，黑鱼片品质非常好，是第一点。第二个来看重金属，你养鱼嘛，这个大家都懂的，你万一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重金属检测没有。另外所有的抗生素，它的检测的名称是叫农药残留啊，但这里检测全都是你鱼里有没有抗生素之类的东西。我们检测未检出，全都是合格，全都是合格，不得检出，不得检出，不得检出，这么多的不得检出，你安心定。今天不是原来的9盒，今天是多少盒？
1: 11盒
0: 。
1: 这个力度只有特卖有，前所未有。常规任何直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我们拼价格。但我们今天的限量是绝对是限量的，现货一旦售罄就没有追加了。然后拿回家去怎么吃啊，观众朋友？特别简单。你就比如说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一个这个酸菜鱼锅，
0: 有没有弹性？
1: 自己买点酸菜，特别的简单的啊。
0: 刚才我们说了，我说酒煮它是不是不是那种什么一碰就烂掉的那种？你看有没有弹性？ 我们已经开场前20多分钟就有一张咕嘟了，
1: 是的，
0: 我们不可能现在临时刚开锅放进去的，
1: 是的，
0: 所以有咕嘟20分钟左右了，观众朋友们，真的就这么夸张？
1: 是这种大片的，
0: 对，
1: 大小个头非常的均匀，
0: 很棒
1: 啊！很多人说会不会缩水啊？
0: 多弹，
1: 我们有一定的缩水率，但是煮完了之后还是这种大片的，关键是口感特别好。你自己在家里煮出来的鱼，你会发现没有浆过的，一下就散了，
0: 嗯，
1: 没法吃，
0: 嗯，
1: 也没法片这种鱼片。
0: 嗯，
1: 我们今天帮你片好，帮你浆好，你回家直接煮一煮就能吃，就这么简单。
0: 非常好，
1: 很嫩很嫩的，
0: 非常的，非常
1: 滑的不得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喜欢去火锅店点啊，我跟大家讲，我们是和些什么海底捞啊、与你在一起啊，我们都是合作品牌，所以你在那里点的可能一份黑鱼48块钱，和我们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啊，当然我们黑鱼片里面呢，绝大多数我吃下来是没有刺的，稍微大家注意一下下啊，
1: 可能会有一点点鱼骨。
0: 对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下啊，拿回去刚才姚姚说的海底捞合作，与你在一起合作，我们都给提供原材料，原本的里边是几盒，我们给大家在这里写着啊，
1: 大家看看啊，
0: 九盒，
1: 原来是九盒二百零九，
0: 今
1: 天我们的特卖
0: 多少钱？
1: 一模一样的品质都是250克的，我们是199，很多人是以为只降了10块，对不对？没有结束，再加两盒。给大家做到至多的数量，11盒，
0: 抓紧时间订购，02115111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呢，我经常买个。
1: 都会得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2: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1: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0: 吃到个五片以后呢？觉得跟五片的跟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1: 伊拉个酱个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0: 侬想烧糟了五片就糟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
1: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0: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里要弄啊，肯定要洗脱的，你不洗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
1: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今天给回家的这个黑鱼片啊，真的是吃法特别多。有的时候有那什么干锅的啦，
1: 对，
0: 你放一放；还有那个什么水煮的了。反正我觉得鱼片这个东西怎么大都行。
1: 是的，而且鱼片它最快的、最大的理由在于它熟得快。
0: 嗯，
1: 它不用像一些大肉一样冻着炖个半个小时啊、两个小时啊。我们今天下锅十分钟、五分钟，熟了。然后呢，简单的涮一涮、炒一炒。上海人不在这个季节喜欢吃那种糟溜鱼片啊？
0: 有。

0: 时蔬啊，或者是你就简单的做个黑鱼汤。嗯，其实黑鱼汤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多吃一点，因为黑鱼上海人常规里边意识里边觉得很补身体。
1: 对的，
0: 对吧？
1: 营养多。
0: 很多人哎，这个很多人一些这个重大问题之后啊，都得喝点黑鱼汤，嗯，好好的滋补滋补。嗯，那我们今天黑鱼片，嗯，不管是黑鱼的品质也好，嗯，我们的免浆工艺也好，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1: 你知道，我就想起来很多上海的朋友啊，一说一起里面爱吃那个鲍鱼。嗯，最开始我以为那个鲍鱼是真的那个鲍鱼呢，原来是那个油炸过的那个鱼块。哎，所以我知道大家对于爱吃鱼这件事儿是有共同点的。嗯，
0: 是的，
1: 就只是这个鱼的形式到底是鲍鱼还是这个鱼片还是什么有包浆过的呀，或者怎么着的。其实我们今天呢是免浆的，你拿回家就可以做了。嗯，但是你想要发挥一下你自己的特长，嗯，你有一些什么再创意的菜随便您都成。哎，而且今天这个鱼肉非常之嫩，大概约3到4斤左右的一条这么大的鱼，嗯，能出我们今天这一盒左右。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1盒不是9盒啊，嗯，你在市面上大概得消耗掉11条鱼才能出我们今天这么多。大概我毛估算了一下，30多斤的鱼啊，嗯，你能出我们今天的5斤半呢。
0: 是的，因为主要是我们鱼头鱼尾都不能用，只选中段的，帮大家片好，姜好。本身黑鱼这个东西它就刺儿比较少，
1: 是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再加上它的肉质比较鲜嫩，拿回家去自己做的话你会发现鱼肉特别容易散。但我们今天帮你姜好了，你不管炒完煮完之后都是大块大块的完整的，吃到嘴巴里嫩嫩的像豆腐一样，好吃的不得了。所以你看阿姨妈妈拿回家去，黑鱼自己也能做也能买，但你看多复杂，
1: 处理也不好弄，
0: 麻烦，对不对？然后呢大热天的，你说你在厨房里边哎搞半天，家人们还可能还会嘲笑你的厨艺，说哎呀弄不来就不要弄了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有了免浆黑鱼片，自己在家里想要炒想要煮想要炸怎么弄都好吃。家人们只会对你的厨艺赞不绝口。哎呦，
1: 我们原来是9盒装，209块，今天是减10块，199，再加2盒变11盒，就是今天的今日特卖这个过程里面。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02151111999订购吧。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个。都会得传统个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1: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鱼片了啥，是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0: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的个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2: 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0: 侬想烧了鱼片就烧了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1: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3: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这才加大的呢。
2: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4: 哎，米到底啊！反正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不用你回家再弄了。嗯，原本着一条这么大的黑鱼，我们给您
5: 是
4: 你说咱家有谁？我没这刀工，
5: 我没这刀工。
4: 我跟你讲，我你就别说别人了，哎，我老爹就切那个羊肉片儿，他都薄厚不均的，就不要说一个鱼片给你片的这么好了。
5: 真的。
4: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片呢，几乎大小没有说碎片啊。
5: 是的，来，
4: 瑶瑶给大家看看，没有那么碎的啊。
5: 咱们今天就是大货。嗯，
4: 大货就这样，
5: 里边包装里边直接拿出来的，观众朋友，你看，
4: 就这么拿的，
5: 连皮给您片的，每一片都是给您浆好了的，
4: 对，就这样。
5: 这里边你看它没有什么汤水，
4: 对的，
5: 汤水，
4: 对的，
5: 半斤就几乎都是鱼肉，
4: 就这么好
5: 啊。然后都给大家浆好了的，然后关键是你看鱼的这个颜色，本身鱼肉就是白肉，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应该多吃一点啊。然后再来你看。整个晶莹剔透的吧，厚薄也很均匀啊！你看侧面、横截面，看这厚薄这刀工，咱自己在家里能处理出来这种样子吗？对不对？比较困难的。还有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刺了，可能有一点点小鱼骨头，大家吃的时候小心一点，但大部分都是纯肉来的。
4: 是的，是的。
5: 大口大口下去，特别的过瘾。

0: 怎么烧啊？你比如像现在这个季节，直接清炒个时蔬
1: 可以。
0: 入锅就熟。哎呀，
1: 等会儿，等会儿，
0: 入锅就熟。
1: 我的筷子，我的筷子，瑶瑶，我先拿，我得尝尝。哎，
0: 糟溜鱼片也好呀，鱼片炒时蔬也好呀。哎，
1: 其实不难。哎，哦，
0: 对的，尤其是像这种河鱼，它清炒也好吃，不腥。
1: 多弹呐，多丢丢啊，多 QQ 啊！哎呀呀呀呀，我自己夹工筷子工不好、啊。
0: 而且你看片多大呀，咣咣的，自己去市场上买一买，这么一道菜
1: 好贵哦，
0: 五六十是吧？
1: 哎，这也是黄师傅这个做的好，真的好贵哦。
0: 和厨艺可能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和我们的品质有关系。
1: 哦，好脆哦！
0: 对，
1: 我必须打断你，尤其鱼皮的地方，
0: 炒一炒，
1: 尤其鱼皮的地方，超级脆。你看整片
0: 我
1: 没有刺啊。嗯，这样我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黑鱼本来是有刺的，但是我吃到的他家的六六是在于，可能是他切的怎么着啊？他的刺呢占的含量不多，
0: 对的，
1: 就很多这一片都没有，
0: 几乎都没有，
1: 几乎都没有。
0: 但是不排除有可能有遗漏的啊，所以大家吃的时候还是
1: 小心一点啊。
0: 但大概率你可能是吃不到刺的，一口下去，片片都是精品大肉，
1: 饼饼的，短短的，你看看，你看这鱼肉，
0: 圆短，
1: 你看它弹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弹的。
0: 然后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道菜啊，
1: 现在不
0: 是晚上。天气热嘛、大家想配个啤酒呀、看个世界杯呀、想吃点这种带点辣口的，或者家里的孩子偶尔换换口味的。你看咱们这水煮鱼，观众朋友，你看看咱们今天这个大片的鱼片，有一片算一片啊，从底下一捞，
1: 蛮重口的这个，
0: 满满的都是大块肉。
1: 我再加一块这个，
0: 又是短短的，
1: 短短的，你看
0: 又是短短的，
1: 它已经煮成这样了，还短短的。
0: 关键它不会碎成渣渣子，它每一片吃到嘴巴里都是完整的。QQ 嫩嫩的，它不干不涩啊、也不会干干巴巴的，所以就真的像果冻一样，像蛋清一样。这种鱼肉多吃点没关系的，对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的啊，观众朋友，连皮带肉少鱼骨，让大家吃到的是新鲜，吃到的是安全。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跟大家再唠叨一下。
0: 好，
1: 拿过去的一共是有11盒，不是9盒。11盒，
0: 来，观众朋友，之前咱买过的啊，您早吃早享受了，也不用太计较，您补货补仓就可以了。9盒209，多份购，今天首先价格打下来199，历史低点。
1: 对，
0: 再给您把9盒变成几盒了？11盒，199除以11，上一档我刚跟徐老师说，我看他们在卖，不是我卖的，我看他们在卖，20几块钱一盒。今天咱们每一盒10来块钱，
1: 18块钱左右。
0: 1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什么东西啊，观众朋友？我们就是给他们供货的，就是给他供货的。他买一盘这个黑鱼片和我们差不多的分量，48。当然了，人家有环境，人家有品牌，对不对？但是我们一模一样东西自己在家里煮，10几块钱，18块钱左右，连一半的价格都不到，你吃到的口感呀、味道呀、其实营养啊，都大差不差。
1: 恒星食品提供的，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11盒，不是9盒，02151119900订购。

0: 看看今天我们这个鱼肉品质啊，透明的，而且特筋道，薄厚要一致哦，不是像大家想象说我随便怎么个切薄厚都成，它一定要有一定的 Q 弹程度，太薄的话就卸掉了，
1: 是的，
0: 太厚的话嘛你就没嚼劲儿。
1: 是的，所以鱼片这个东西啊，不光是对于这个方便度的考验，嗯，更重要的是它得刀有刀工，
0: 对，
1: 你对于处理方式有得有一种严苛的考验，嗯，你自己在家里首先咱处理不成这样，哎，哪怕屏幕前说哎有人我有自信我能处理成这样，要不要时间，麻不麻烦？
0: 就是
1: 大热天的折腾不了，自己在家里好处就是开袋儿下锅就能吃，又方便又快，而且味道好吃。
0: 有的时候这个鱼处理不好有腥味儿，
1: 哎，是的，
0: 就可能这个血没放干净还是怎么个说法啊，嗯？其实我呢，对于下厨呢也不是特别的来塞，嗯，但是我们终究没吃过猪肉，还见过猪不好的吧，嗯？所以对于处理这个东西呢，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所以你让经过专业的品牌给您做好这个鱼味儿。但有一些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在网上有的时候敢买吃的，哦。嗯，特别这种生 的，嗯，
1: 真的
0: 您敢买啊，在小瓶上面随便买，
1: 是的，
0: 一是到您家里万一要化冻，现在是下大夏天呢，嗯，我就买过水果到我家烂一半你知道吗，嗯，就你跟人家售后扯皮，嗯，然后我退你10块我退你5块的，我说我需要你退那点钱，我要吃的是完整的，嗯，别坏掉的东西，嗯，生鲜水果我相信很多爷叔阿姨应该遇到过这个情况吧，嗯，尤其是在网上买的到您家坏一半，我们东方购物咱在上海自己配，嗯，所以没有那种担心啊，嗯，什么变质了送你家里面没有这种担心的东西，
1: 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材料都帮大家研精挑细选啊，
0: 是，
1: 你在别的渠道可能不一定给你看出处，东方购物一定给大家看出处。
0: 看出处，
1: 我们的鱼都是来自于大湾区肇庆那边的鱼，嗯，黑鱼，并且我们把什么浓残呀，
0: 重金属
1: 了，重金属都给你检测过了，
0: 对，
1: 完全都是符合标准的。对于重金属等等的很多都是合格，合格，合格，甚至
0: 或者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未检出。所以像河鱼这个东西啊，大家可能闻听着有点害怕，怕害怕高密度养殖啊，害怕使用抗生素啊等等的。这个您完全放心，并且我们的品质是给一些大品牌专门供货的，所以我们这个东西绝对好的，今天价格也给力啊！东方购物以往售价是2099盒，嗯，今天是199911盒，嗯，又降价又加赠，所以这种力度你还不抢吗？
0: 半斤一盒才10几块钱，绝对划算，赶紧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不会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2: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1: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0: 吃到个五片以后呢，觉得个五片的跟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1: 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0: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
1: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0: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要弄啊，肯定要洗脱的，你不洗的，只在加大的呢。
1: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3: 其实我觉得在家里面，实际上有鱼片啊。其实鱼营养咱就不用说了，你给孩子吃啊，老年人吃啊，都很好啊。就是这个鱼片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好不好？这一盒里面一共250克，就是半斤的量。半斤的量。
4: 是的。
3: 打开之后，刚才瑶瑶给大家已经翻过了，
4: 随便啊，
3: 随便拿。
4: 咱们今天
3: 随便看，
4: 直接给大家随便看。
3: 你随便看。
4: 你看上面这一层是给大家浆好的，已经免浆的。然后鱼肉是雪雪白的，
3: 是
4: 够新鲜。连皮带肉几乎没有什么骨头，你说完全没有，咱不能保证。但是几乎已经把骨头都给大家削掉了。来到的都是大肉、整肉、厚肉，你看厚厚的，对不对？而且片的很均匀，不是说哎自己在家片，可能这边薄了，这边厚了，火候不一样了，姜的这个程度不一样了。咱们今天就是整个品质非常的均匀。来来来，再给大家随便拿，
3: 随便抽，
4: 随便拿。
3: 你看看这里面都是这样的，打开就是。
4: 又是大块，
3: 就所见即所得。
4: 哎，观众朋友看到了吧？
3: 反正我们看到的几乎这盒里没有什么。只有1/3的
4: 啊
3: 什么只有1/2块的，这一整片就是一整片一整片，
4: 整片整片，
3: 除非你整片小，那是可能到尾巴那个地方，
4: 哎，
3: 有点接近那儿了啊，那是这个原因。
4: 就是肚子，
3: 对，
4: 所以它的鳗鱼啊都是在4斤左右，3斤以上，4斤左右的大鱼，
3: 是，
4: 才能出这样的鱼片。
3: 来吧，
4: 而且其实东方购物之前咱们这个价格啊，说说吧，来
3: 说说。
4: 观众朋友，之前买过的还是那句话，你也别叫屈了，赶紧囤货吧。209块钱是几盒？
3: 九盒，209。今天
4: 199
3: 几盒，11盒，
4: 这个价格不是特卖，不可能有，我们以后也见不到，说不定。
3: 对的啊，我们要给大家直接看点好吃的了。我们今天拿回家以后，这是做啥菜我都不知道啊。
4: 这个黄师傅又给大家做了个创意菜，
3: 这个是创意菜，我觉得
4: 这个夏天给孩子吃，营养太丰富了。底下是水铺蛋，上面是蒸鱼片，
3: 又蒸的。
4: 你要知道一个鱼片敢蒸，证明什么？它不腥，对不对？
3: 哎，你看看这鱼片大的。
4: 哥，别急，来稍微浇点酱
3: 汁。你就这鱼片大不大？大不大？大不大？大家自己看。
4: 是的，关键是晶莹剔透，诱人不啦？对不对？
3: 诱人，
4: 非常的诱人。
3: 哎，我正好浇一点。
4: 就是这样好的鱼片给到大家的，
3: 尝尝看。
4: 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拿回家去蒸才有几分钟，8分钟可以吧？差不多吧，8分钟左右，蒸个8分钟就直接开锅就可以吃。
3: 这个好鲜的，
4: 是不是？
3: 大家有的时候做吃这个鱼片，尽量不要太过于浓油赤酱。
4: 是的，是的。
3: 这太过于让佐料抢了你鱼的原来的味道。
4: 哎，但是
3: 这个真鲜哦。
4: 为什么很多饭店不敢就是简简单单蒸一蒸啊？因为它鱼有腥味儿，它鱼不够新鲜。我们今天这个，哎呀，这个鱼片都滑了。
3: 你没烫手？
4: 你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鱼片，又鲜又嫩，浆好了之后啊，都是完整的，像果冻一样，
3: 是
4: QQ 嫩嫩的，吃到嘴巴里几乎没有什么刺。这种鱼片你随便蒸也好，炒也好，清炒不需要加太多酱汁的。
3: 咱今天拿回去的这个鱼片啊，不是像一些网上的，我真的不是说一定要抨击人家，但是我自己吃过亏，我只能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你像不是我买啊，是我妈。我老妈呢，动不动在网上有的这种鱼片买过，我跟大家讲，我100%保证大家我买过，甚至可以把我妈妈买的这个截图给大家看。买完之后回家以后，那个鱼发腥，总感觉这个嚼起来的味道奇奇怪怪的，里面的料特别足，特别重，把鱼本身的味道全给盖过去了。而我有的时候拿回来以后呢，打开盒盖，一万一冷配送，它冷配送的不是够好的话，鱼就会发臭。大家你自己回去感受吧。所以在咱上海，咱自己配送很快的，咱不用隔个多少多少天，您安心。首先我们的品质啊，湾区认证证书，咱的鱼全部都是大湾区那边来的啊。然后重金属、农药残留，我们给您看结果，一般必须要一首先合格，再有一个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你看未检出，未检出，这个是一些 什么抗生素，这是一些重金属，所以全都安心吃。我们如果在外面买一盒多少钱？
4: 买一盒的话基本上是三字打头啊，跟我们差不多克重，都是讲好了的。
3: 对，
4: 35的、39的、37的，东方购以前卖20几块钱一盒，
3: 是
4: 卖得特别火爆。嗯，我们今天要核算下来，去掉自动订购，去掉积分的话，每一盒才10来块钱。嗯，10来块钱连一杯咖啡奶茶都买不到的价格，让大家买到半斤的鱼。
3: 是，
4: 我给大家算了算，一共11盒带回去，对不对？
3: 划算的。
4: 5斤半的鱼片，
3: 当然，
4: 5斤半的鱼片，你就去菜场买黑鱼得多少钱？
3: 就是说，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02151111999订购吧。

0: 吃了好吃，今朝搿喏就要五片了噻，是自家弄过的，弄勿好，又厚薄，浆也浆勿到位。
1: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着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侪好。
0: 伊拉搿浆的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勿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1: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0: 小人也蛮满意的，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3: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
0: 侪浆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么多的美味啊，动不动的要么水煮的，要么什么刚才有蒸的，有炒的，哎，尤其是火锅，火锅你放这黑鱼片绝了，我昨天就是火锅，
1: 所以就简单的拿点水煮一煮，它都香，
0: 就烫一烫都行，
1: 随便放点调味料，甚至你不调味，人家里边已经有底味了，姜好了的，
0: 是，
1: 就这么方便简单。
0: 是，我们这个还是要挑挑品质啊，如果这鱼片也不够弹，不够新鲜，不够好的话，也不够大，你就觉得好像人家边角料给您带回去。您订购一些鱼片，你发现了没有？那个黑鱼片就特小，你大概能有我们二分之一，您就琢磨琢磨，它是不是一般都用鱼尾巴，整个一盒都是鱼尾巴那一块卖给你的？
1: 是的，
0: 要不然它怎么便宜呢？你想想看这个道理，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你琢磨琢磨，我们今天这一个鱼片拿出来有一个半个手掌长，甚至有的都快达到一个手掌长，就说明它从鱼腹那边切的嘛。
1: 关键咱今天也不贵啊，咱今天也便宜，品质既有保证，价格还便宜。
0: 是的呀，
1: 刚跟我以前咱们卖2099盒，
0: 对，九盒，
1: 哎，2099盒，其实算一算一盒要20多块钱。
0: 是的。
1: 今天是1991盒，每个盒就10几块钱，十几块钱你买的不是一些素菜，是鱼啊，而且还是黑鱼。黑鱼在鱼河鱼当中是比较吃价格的，关键是给您片好了、煎好了，各种制作好了的鱼，又费功夫又费价格。我们今天才10来块钱一盒，您自己说划不划算？
0: 哎，划算的呀！如果大家在外面买一买的话，一般要花多少钱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
1: 三十多块钱，
0: 反正要贵的话40。
1: 哎，这个品牌咱也不知道，对吧？检测报告不知道能不能给您出具，反正都30多。
0: 有没有40的？
1: 有的，
0: 有40多的。
1: 今天是给他们供货的，换而言之，你在这儿吃的，
0: 对，
1: 和您自己在家里买回去吃的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他的一份黑鱼片48块钱，当然了，人家有服务、有场地、各种费用在当中。但今天你可以和他品尝到一模一样的位置，
0: 海底捞啊。观众朋友们呢，海底捞啊，去那你自己点一点呢、
1: 自己在家里省多少钱？观众朋友，
0: 我省30，自己在家里面，我们是18左右一盒嘛，算下来的话，他48是不是省30？11盒，请告诉我省了多少钱？300来块钱呢、观众朋友们，所以我们今天划算，
1: 关键是也快，也方便。夏天你说在厨房里搞个1个小时、半个小时，不高兴了。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煮一煮，都不用片，开袋放下家里水里，煮一煮就可以了，味道真的是无限接近于饭店
0: 的。多弹看一看，
1: 真的几乎没有刺啊，几乎没有刺，但不可能100%保证没有刺，偶尔一点小骨头也很正常，但基本上都是这种大片的，晶莹剔透的，非常非常 Q 弹的啊。
0: 我们今天这一盒里面啊，像刚才瑶给大家夹起来的这样一个大片的，是有250克。您可能会问，就我这里面，你是不是像刚才你说到的，有可能万一给你搞一些一半的、碎的，或者只有尾巴那个地方呢？我们请瑶给大家随便拿几个，
1: 来，
0: 随便拿啊，在翻底下的都成，随便。
1: 真的，
0: 你看多大块，大家自己看多大片，大不大？
1: 然后你看，
0: 它不是从，这是你可以看中间有一条线，其实很多人就知道有这条线就知道它是上下就均匀的，它是一整条鱼来的，明白了不？我就说的这一整片，这个意思。
1: 再来
0: 随便挑，有人随便拿一个。
1: 展开之后，观众朋友您再看一看啊，
0: 看多长，看
1: 是这种大片的，
0: 是不是？是不是中间有一条线？
1: 对，
0: 这有的是正鱼腹，有的稍微鱼腹下一点点的，但它不用鱼尾巴，大家明白了吗？但您拿回去的有可能是用鱼尾巴那一小块，所以说那鱼尾巴就这么块，就这么大，这么短，所以你要知道整个鱼片是什么状态，您拿回去什么样子，而且又透明，说明鱼的原来的品质就够好，
1: 很新鲜。我们重金属呀、农残呀、什么抗生素啊，您放心，我们都是合格级未检出，
0: 来
1: 达到您的一个标准和要求。
0: 首先，鱼的产地要正宗，大湾区这边的这儿产的黑鱼品质是好啊。那你说，既然养。

0: 养鱼了，你里边的重金属，你里边的农残，你说怎么这不又不是植物，你怎么还农残了？农残是这样的啊，它的抗生素里面是归在农残里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检测抗生素这一项，这里边你像不得检出，未检出，不得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是不是？包括这边的所有的这些什么重金属，全部都是合格的，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合格，合格，合格，看到了吗？安心吃，安心定。就是
1: 最重要的还是回归到价格啊，
0: 最重要的就是价格，
1: 省钱。今天是今日特卖，常规直播任何时候没有这样的力度。
0: 哎，
1: 原来咱们209买九盒，今天是先降10块，再加2盒，
0: 哎，
1: 加的都是正装哦，250克的，一共到手11盒，只要199。如果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去掉自己本身的积分，每一盒就10来块钱，10块钱出头。你说买到这种黑鱼片，抓紧时间抢吧。
0: 下雨咱也不用出去了，多麻烦的事啊！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000。

0: 大家现在看到的啊，这个画面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缅江的黑鱼片，它本来都已经调好料了。你什么都不用操心，回家拆开了就炒一炒啊，
1: 是的，
0: 煮一煮都行。
1: 哎，又方便又快捷，今天还占一头是什么？便宜呀！今天这个价格十几块钱一盒，在东方购物简直是不可能的。
0: 就是，
1: 常规任何时候都是29块钱一盒，今天是先直降，再给大家加送，所以平摊下来每一盒才10来块钱，这个价格力度错过就不再有了啊！我们是今日特卖。
0: 有的时候这个什么梅雨天呐，在夏天热一点，大家不要往出跑，那很正常，谁都不愿意往出跑。
1: 是的，
0: 你家里面稍微放着这个，儿子女儿家那面放个一盒两盒的，老父亲老母亲那边拿个2、3盒的，回去炒一炒啊，糟溜啊，什么什么鱼片随便做，尤其是火锅，你不愿意那怎么着的，往那锅里一丢，煮一煮都成。
1: 是的，所以夏天必备，它又轻盈，不会那么多的负担，
0: 对身
1: 体没有那么多的负担，高蛋白低脂肪，然后炒起来又很快，再加上咱们今天检测报告啊等等都给大家看，它很安全，
0: 很安全。
1: 暑假孩子在家给孩子做点鱼片，孩子也吃起来放心。
0: 是的，抓紧时间抢吧，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了啊，拿回去不是9盒，11盒，不是209。
1: 上一次还没有这个力度，观众朋友，
0: 不是209，我们今天是199减10块加2盒，性价比非常高。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潮集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观众家里面，比如说做菜呀、做汤，特别喜欢吃什么蛋饺啊？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的618，我们的年终特惠，也是为您带来我们东方购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的元宝手工蛋饺。这个蛋饺之前在东方购啊特别的热销，个头很大，而且不管它的馅儿还是它这个蛋皮啊，用料都是特别好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但我们今天首次给你带来，我们有到10大包的这个蛋饺，价格低到了199元，全新亮相。如果以前吃过的观众家里面还要来回购的话，今天这档不能够来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也是我的好同事雨萌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雨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娇娇老师好。今天也是我们这个蛋饺之前卖得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之前是跟其他产品做在一起的，但是有观众朋友就在问，你们这个蛋饺啊又大品质又好，用料也扎实，能不能专门有一个组合来做到？那今天也是趁着我们这个618的活动的期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惠的一个组合，价格只要199。
0: 是，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因为原来吃过买过的观众都是了解的，咱们今天这个蛋饺一整盒5大只蛋饺，总的一个分量是250克，而且我们打开包装会看到，咱们里面这个蛋饺个头非常非常的大，每一只蛋饺就有到足足50克，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我们说什么手工给大家包制的，并且我们今天包数是有10包，才199元啊，你算一下，其实这样的一盒算下来1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关键我们的每一只蛋饺都给你做到是什么真材实料。首先你看我们这个蛋饺，如果我啊就是说给大家看它里面这个肉啊，都是用到黑毛猪的猪前腿肉给我们来做的，外面我们也是啊就是土鸡蛋的这个蛋液不加一滴水哦，所以我们单单一只蛋饺里面要用到这个鸡蛋，土鸡蛋就要用到2只鸡蛋的这个蛋液，所以它这个耗费的原材料成本是很高的。然后我请雨萌把这个蛋饺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馅料啊塞得很足。
1: 对，首先咱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蛋饺每一个的大小都基本上有我手掌心这么大，你看，这样的蛋饺是非常大的，像我这样的体重，我能吃2-3个左右我就很饱了，而且把它掰开，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肉馅，第一个颜色你能看得出来是用的那种猪肉做的，不是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肉做的。给在这里给大家承诺啊，这个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对吧？
0: 对。
1: 然后你看它的一个蛋皮的颜色是非常自然的，就您在家里面煎鸡蛋是什么样的颜色，我们就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对吧？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去还原，就是您自己在家里做蛋饺的这一种工艺。因为我觉得做蛋饺是很简单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天气夏天您想自己再去煎一下这个蛋饺，我觉得还是比较麻烦的，对吧？
0: 对的。
1: 但今天我们给了您一个非常实惠的一个选择，199块钱，您带回去10盒，这个我觉得相当相当的划算，
0: 对，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我们里面真的配料表里面我们的猪肉非常的好，并且里面猪肉的占比要给大家明确标示到不低于50%，你看它是大于等于50%。后面就是你看鸡蛋液，而且是土鸡蛋的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对吧？酱油、白胡椒，没了。后面什么那种有些试售部分劣质蛋饺当中加的什么那种添加剂呀，对吧？
1: 什么色素啊、
0: 色素啊
1: 都没有，
0: 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都没有。咱们这种金黄的颜色就是来自于土鸡蛋的鸡蛋液，不加一滴水。所以你家里面如果把它给烧汤，对吧？或者你要比如说炒一些菜的话，这个蛋饺吃起来特别的过瘾。咱们先要给大家你看炖了一个鱼汤啊，鲜美的鱼汤里面放上几个蛋饺，
1: 吸满了这个汤汁。
0: 对，既有那个你看就是鱼的那个鲜味道，还有这个蛋饺里面我们这个土猪肉的这个肉香。
1: 对的，您看这个蛋饺的一个颜色，哪怕炖出来之后它还是这样的一个颜色，你看里面这个肉馅，您能看得到这个猪肉的一个颗粒，对吧？
0: 对，
1: 整块的一个黑猪肉的肉馅吃到嘴巴里面是非常非常香的。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蛋饺，然后觉得市面上卖的一些那种火锅蛋饺太小吃的不过瘾，或者说担心他们的一些肉馅是不是说符合您的一个要求，我觉得今天这个您可以闭眼购入。
0: 对的，我们再给大家开一个菜，
1: 个
0: 因为尤其上海观众说，如果我去买这些有肉糜的做馅儿的很多的东西啊，我很讲究这个猪肉品质好不好。我们里面真的就是我们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而且里面这个蛋饺这个肉馅儿太筋了不好吃，太肥也不行，我们严格把握是2:8的肥瘦比。
1: 对的，一整个都是鼓鼓囊囊的。您
0: 这个蒸一蒸，其实特别还原这个蛋饺的本味。
1: 对，它就是吃它的本味儿，就是
0: 用的那种猪肉香。
1: 对的，还是用土鸡蛋做的嘛？您看里面的这个肉馅还多汁的。为什么多汁？因为我们选用到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它吃起来不会柴，它的口感好。
0: 我来给大家来尝尝看，特别的好吃哦。
1: 这样的一个
0: 很香哎，
1: 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之前是没有单独来做到过199的这个组合的。今天我们是首次拿出来这样一个618的一个特价的一个力度，这样的一个构成。
0: 这个肉咬下去好过瘾啊，就是很满足。然后呢，我会感觉这个肉啊 那种嫩嫩的，然后汁水也是很充盈，但你会感觉这个肉啊是比较扎实的。还有外面这个我们这个蛋皮啊，因为没有加一滴水的土鸡蛋那个蛋液，蛋香味道也很浓，
1: 是，
0: 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你会发现嘴巴里面很有层次感，多种香味在当中。
1: 对的，刚刚娇娇老师一直在提到我们是不加一滴水，那为什么会有加水的这种情况？我相信您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个蛋饺它也是不加水的，但是如果您去买那种火锅蛋饺，您去看一下它的配料，它是会加水的，
0: 是
1: 因为这样它的一个做蛋液的成本它会降低。那你稀释了之后凝固不起来，然后颜色不对怎么办？往里面加淀粉、加凝固剂、加色素，但是我们配料表刚刚给大家展示的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就是用土鸡蛋做的，
0: 真的，而且个头很大，一包里面五个蛋饺就到半斤，250克，每一只蛋饺足足50克，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是独立的一盒的包装，我们有到10大包，食物在这边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99元，这样的一盒相当于啊1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蛋饺的只数来算的话，有50只大蛋饺，只只给大家是大个头手工包制的，才199元。这个组合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
1: 没出现过。
0: 618带给大家首次出现，只有这个蛋饺组合的我们的回馈档。所以把握时间给大家冷链配送到家，冰箱里面可以放着，做菜呀做汤拿出来烧一烧很方便又很好吃。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天咱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丝绸故事的元宝手工大蛋饺来了，而且观众说哟，这个组合性价比高的，对吧？原来我们熟悉的观众都发现，这个丝绸故事这个蛋饺之前都是跟别的产品组合在一块，蛋饺的包数并没有那么多，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个手工大蛋饺，足足十大包哦，然后价格只要是199元。吃过买过的观众对这个蛋饺评价都很高，对吧？就有很多观众就是单独在我们这边要买这个蛋饺。今天我们618力度来了，这个蛋饺真的大，超级大，每一只蛋饺的分量足足有到50克，而且它不是说好像什么蛋皮很厚很多，关键我们里面填的这个我们的猪肉馅儿，实实足足啊，全部都是精选的黑毛猪的前腿肉。这个蛋饺一口咬下去啊，超级过瘾。如果你是做汤呀，做一些堡类的那个食材，非常的鲜美好吃。
1: 对的，哪怕我觉得你煮一碗面，像我自己平时在家，我就煮一碗面加两个蛋饺，我就最多了。因为再多也吃不下了，而且这样的话，你就会吃面吃的更不那么单调。
0: 是，
1: 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整个馅料的占比是60%以上，黑猪肉的一个添加量是在50%以上，所以用到的是真材实料，而且包括外面的这个蛋皮，您看着它就是正常咱们自己在家里面煎鸡蛋的这个颜色，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用到的就是新鲜的土鸡蛋去做到的这个蛋皮，每一个蛋饺的蛋皮不低于2个土鸡蛋的一个添加。
0: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家里面有些太太说我什么过年的时候呀，对吧，还会家里面自己经常做蛋饺，就是希望自己用的那个蛋液，对吧，不要加水，然后浓郁点，然后呢我要买好的那个猪肉馅，但是你家里面，对吧，拿一个大的那种什么，那个大的那种圆勺，对吧，一个一个铺那个蛋皮放肉馅，最后还要什么把它给封口封起来，比较的麻烦，也很怕弄破，对不对？但我们今天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这边来，我们也是芝芝手工给大家包的大蛋饺，元宝大蛋饺哦，冷艳给你送货到家，你要吃冰箱里面拿出来，对吧，解冻，对吧，放在汤里面呀，做一些菜肴都可以，又方便又省时间，夏天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所以这个产品啊，家里面备一些很方便的，打电话订购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咱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我们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的明星产品啊，手工元宝蛋饺。这一个个蛋饺又大又漂亮，因为你看看金黄澄亮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蛋饺颜色这么的亮堂？因为咱们所有这个蛋饺的蛋皮都是用到土鸡蛋的蛋液，不加一滴水哦，朋友们。因为你家里面可能也会买很好的土鸡蛋，你都知道对吧？他们那个就是那个鸡蛋品质都很好的。我们今天就是把握这个蛋饺要给大家吃得开心，吃得品质高。我们全部这个蛋皮都是用土鸡蛋的鸡蛋液，不加一滴水，所以颜色特别的澄亮。可能外面也会有些失收部分劣质的一些蛋饺，品质不够好的，它会比如说那个蛋饺颜色也很奇怪，也很亮，但可能会加了一些什么食用色素，增加它那个黄色那个颜色。但我们不是，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食用色素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土鸡蛋本身的颜色。
1: 对的，我刚刚娇娇老师提到的那点我特别认同啊，因为我们买过很多的一些蛋饺来自己来吃，包括去品尝，就是你会发现它的颜色很黄，金黄，黄的不正常，对吧？为什么？因为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它有加水，加水的话它的成本更低嘛，对吧？你凝固不起来，颜色不对，它就会往里面加那种淀粉啊，包括凝固剂，包括再去加一些胡萝卜素这样的一个色素，就会导致它的颜色看起来不像鸡蛋的一个那个颜色。但是就从我们私厨故事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对品质的把关是非常严格的。最起码你这个吃的这个鸡蛋，你要有鸡蛋的味道，有鸡蛋的颜色，对吧？那再进一步的就是我们会选用到土鸡蛋，包括里面的肉馅，我们选用到的都是黑猪肉的一个猪前腿肉，这个是我们对于品质的一个要求。
0: 对的，而且再加我们里面那个什么肉馅，我们的肉馅那种嚼头那种肉香味道，包括那种微微弹牙的口感，我们是用到非常好的黑毛猪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达到的，没有什么那种什么卡辣椒或者给你加一点什么增加肉香味的那种什么调味剂，没有的。我们里面除了猪肉和鸡蛋液以外，就是您家里面厨房会用到的调味品，食用盐，对吧？一点点白砂糖，一点点味精，加一点点酱油，一点点白胡椒，别的什么都没有，它是一个没有任何什么额外不好的添加的好蛋饺。今天东方购价格我们这么划算，第一次出现10包，总共会有到我们50个大蛋饺，才199元。因为这个很多观众也是打电话给我们说，就是喜欢吃东方购物私厨故事的手工元宝大蛋饺，我只想买这单一的一个产品，原来它都是跟别的产品组合起来一块卖，我只想要这个蛋饺，很好吃，性价比很高。今天我们618雨萌特别给我们开发了年终特惠的全新组合，就只有蛋饺，但是包数很多哦。
1: 对，包数很多，因为我们之前很难也做到200块钱以内的这个大组合的。
0: 是的，
1: 那今天也是首次做到了199块钱，你能带回去10包啊！
0: 是，
1: 而且每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蛋饺，我说实话，也就只有618的时候，我们能把这样的一个方案审批通过。对吧？
0: 大不大？你看我们的包装撕掉以后，里面我们的盒子就是这样子的，5个给大家码的整整齐齐的，非常非常的大，你看到？
1: 非常大，
0: 很大，
1: 跟手掌差不多大了。
0: 跟我手掌你看，大大的一个拳头，这不是那种有些可能蛋饺比较的小，是蛋饺一个，但是啊，并不大。有些我可能买到的一些蛋饺会发现大约只有我们的顶多可能2/3左右，但我们真的特别特别大，用料足啊，一只蛋饺哦就有足足一两，就有50克，这一盒蛋饺总共的分量有半斤呢，一盒是250克。我们敢于说分量，敢于说总的一个盒子的这个就是加蛋饺总共的一个克重哦，你就知道真的就是真材实料。我们再把蛋饺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1: 而且我们
0: 里面肉也很多。
1: 对的，而且我们不是说只是看着大，对吧？我们其实它的馅料鼓鼓囊囊的，你再把它给掰开，你去看里面的一个馅料，你就会发现那。我这是开了个小口，你看把里面的馅料给挤出来，里面的这个黑猪肉的肉馅，你看还有汁水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
0: 是
1: 因为平时您自己吃这种带馅料的这种产品的话，您会特别关注它里面馅料用的什么肉，是不是好肉，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添加，味道是不是调得好，对吧？
0: 对。
1: 那今天私厨故事帮您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里面添加到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
0: 是
1: 2:8的一个肥瘦比。
0: 对，黑毛猪哦，很多观众家里面任何买一些肉制品都很讲究，我们是黑毛猪。特别选择他们的前腿肉的肉，而且把握肥瘦比2:8，所以它这个就是肉的那种口感，对吧？包括那个肉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哦。因为私厨故事所有产品，我们的产品开发品质把控都很严格，只有选择这样的好的肉馅，再加我们的土鸡蛋的蛋液，不加一滴水，很浓郁的蛋香味道，你做出来这样的蛋饺才会好吃啊。
1: 对，
0: 又舍得放我们的肉馅，对吧？我们的蛋皮选料也好，你家里面你看，平时我们说做一个什么 番茄炒蛋，咱们今天做一个什么番茄茄汁金针菇蛋饺，
1: 就类似于罗宋汤的一个做法，我感觉
0: 对，酸酸甜甜那种啊，甜口的。
1: 这个蒸熟了以后，里面这个肉馅鼓鼓囊囊的，对吧？而且你看，只是横截面就这么大，一整个肉馅吃下去，我跟你说，就像我这样的一个胃口，我就吃两个我就觉得饱了。
0: 对，就是这种蛋饺里面就肉蛋都有了，我们都说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对吧？好的猪肉的营养有了，然后呢，每天我们说也要什么多吃好的鸡蛋。咱们今天这种啊，就是不加一滴水土鸡蛋的这个蛋液，裹着里面我们这个肉馅特别好吃，而且它也比较好做那种入味的菜，做一些堡类呀，对吧？或者家里面炖一些汤啊。
1: 而且它里面的那个黑猪肉的这个肉馅肉香啊，它会浓到这个汤里面去。到这个汤里面你能吃得出来鸡蛋的味道，对吧？
0: 对，
1: 土猪肉的一个味道。
0: 有些蛋饺如果说什么，哎，你买的时候可能说个头，对吧？一般再一煮肉一缩，对吧？就感觉里面空落落的，可能也就是什么吸了点汤汁，没有那个十足咬下去那个什么，哎，咬到那个猪肉大口大口嚼这个蛋饺那个层次感，咱们这个很充盈哦。
1: 而且我还是那句话，我吃蛋饺我最起码要有蛋饺的一个味道，因为我之前买到过很多的那种下火锅的下麻辣烫的那种蛋饺，一个是小，一个是真的没有猪鸡蛋的一个味道。
0: 对的，而且家里面煲汤，我觉得加点什么，豆腐呀，加点什么一些
1: 苦味。
0: 对，就是你如果做一些比较清淡的汤，你吃到是我们今天手工元宝大蛋饺的本味。
1: 一整个它是鼓鼓囊囊的，
0: 好大，真好大呀，
1: 对吧？它是鼓鼓囊囊，不是那种扁平的，只是看着大，对吧？然后你看这个汁水，你看它蒸熟了，它里面那个猪肉的那个香味儿，
0: 对，
1: 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为什么选择28的一个肥瘦比？大家都知道，你但凡到了什么37或者19，要不就是太柴，要不就是太腻，对吧？28是一个刚刚好的一个组合，对吧？
0: 对，
1: 这样的一个肥瘦比吃到嘴巴里面，肉馅又有嚼劲，但是它又有多汁，而且还有肉香。
0: 对，除了我们的黑猪肉，这个黑毛猪的这个猪肉加我们这个土鸡蛋这个蛋皮，配料表里面除了调味品，别的，食用香精、色素、防腐剂、什么卡拉椒啊，增加肉香味道那种什么增香剂啊，什么都没有，配料表干干净净。雨萌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开发同事，我们自己平时私下也在吃，我们买给自己的家人，自己家里面冰箱囤的也是这款手工元宝蛋饺。
1: 今天上午还有个阿姨打电话问我说，你们这个东西你吃的吧？我说我们天天都在吃，
0: 当然是啊，
1: 我说我们天天都在吃我们的产品。这句不是说我为了卖我的东西才这么说，我跟大家说，我所有的产品的开发，我们一定是要先试它的品质，试它的味道，所有人都吃过了一遍两遍三遍，我们才敢把这个产品拿出来。
0: 对，没有吃过的观众，今天我们低价位组合618199有到这样子啊，10盒，然后呢每盒里面是5只大蛋饺，一盒有半斤，每一只50克的大蛋饺，我们足足等于说是有到50只的总的个数。打电话来618，我们售完为止，冷链给你送货到家，冰箱里放着，要吃的之前解冻拿出来烧汤啊烧菜都可以。订购的形式02151119900。

0: 其实家里面蛋饺是能够做很多很多菜的，比如说我们过年的时候，家里面团圆的时候，全家福的砂锅里面，对吧？我们一定会放这个蛋饺，这个也是我们上海很多观众家里面，对吧？年夜饭的一个就是说头菜，对不对？还能够做什么？家里面比如说烧那个什么三鲜汤的那个砂锅，包括你家里面做些什么那种腌笃鲜里面，也可以加一些蛋饺，或者我们把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手工大蛋饺单独来做什么红烧的，对吧？那个茄汁的也可以。还有比如说你家里面大白菜烧蛋饺比较清淡的一个菜，对吧？蔬菜也有了，蛋饺也有了，或者你家里面做些比较清爽的萝卜蛋饺汤啊，对吧？番茄菌菇蛋饺汤啊，或者做一些那个清蒸蛋饺呀，对吧？或者你家里面喜欢吃一些豆制品啊，百叶包呀，或者一些什么百叶结呀，跟这个蛋饺一块烧也可以，而且还可以什么涮火锅，一些扣菜里面加一些蛋饺也可以，做法非常的多样。我觉得很多观众常年看东方购的节目，包括您平时自己的厨艺也非常的好，但是前提是啊，你这么多的一些创意呀，一些料理的想法，家里面要有好的食材，所以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家里面蛋饺可以常备一些的。
1: 对的，而且我相信各位叔叔阿姨厨艺好，而且都会摊蛋饺，但是咱们说会摊是一回事，真的到这么热的一个天气，你自己还要拿个勺在那弄蛋液，然后要调馅，要买肉，这些真的很麻烦。今天的话，我们就是您在家里面怎么做这个蛋饺，我们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工艺去做到的，配料表干干净净，肉馅选用到的是好的肉馅，对吧？黑猪肉的蛋液也是用土鸡蛋的蛋液做的，已经帮您手工包制好了。关键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蛋饺，您在家里还真未必能够摊得出来，有这么大的勺子嘛，
0: 对
1: 吧？
0: 对的，
1: 而且今天一个摊下来才几块钱，对吧？
0: 对，我们一盒才十几块钱，19.9块，一面足足五个，所以我们觉得今天性价比是绝对拉满的。有很多观众只想买我们今天私厨故事的元宝手工大蛋饺，原来跟别的产品组合在一块的构成你不要，只想买蛋饺的朋友们，家里面多囤几组，618咱们应顾客的诉求带给大家199十大盒，对吧？你比如说给子女几盒也可以，或者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多买几组，因为今天我们给你做到每一只蛋饺，我们敢于说一只蛋饺的分量足足50克。我们为什么说大蛋饺超大个？一个蛋饺就有1两，而且不是说什么哎里面什么肉馅很少，对吧？可能过多的一些这个我们这个蛋液这个蛋皮，我们的这个就是蛋皮跟里面那个馅儿的比例把握的也很好，而且我们这个就是黑毛猪这个猪前腿肉，我们这个肉馅儿塞得足足的，又是2:8的这种肥瘦比，还有一点点那种葱香的那个味道，所以它那个调味也做得特别的好。
1: 对的，每一个都是鼓鼓囊囊的，不是那种扁的，只是看着大，对吧？我们不是啊，我们馅料的一个占比是60%以上啊，所以您不用说我一口咬下去也没吃到什么肉馅，而且我非常认同娇娇老师刚刚说的，就给您子女备一点，因为像我平时下班也比较晚嘛，我到家有些时候真的就只想对付一口，但光吃一碗面我又觉得要不就是觉得营养不够，要不觉得有点单调。我经常就是下完面以后，或者说我煮个什么东西，我会放一两个这样的一个蛋饺上去，也不用多，就一两个，但是你又能吃到蛋白质，补充到鸡蛋，对吧？然后你吃起来口味又好，你吃起来也不那么单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快速的一个选择。
0: 对，肉蛋营养都能够补充到。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因为现在我们618的力度，所以我们也是一个低价秒抢组合，199十大包，总共蛋饺足足50个，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很多观众都在订购啊，大家放心订，因为我们这个组合是啊，雨萌、东方购这边我们全新给大家组合起来的，而且都是很好的批次，而且这个产品啊，保质期是有到足足12个月，所以家里面你放在-18度冰箱里面冷冻就可以了，可以放蛮长时间，对吧？因为我们平时一年四季很多的菜都可以用这个蛋饺来做，这样是一盒250克，足足10大包哦。我们食物在这边组合送到你家里面，我们会有一个什么大箱子。大箱子里面足足10大包这个手工元宝大蛋饺，只要199元，你除以10，这一盒多少钱？10几块钱。里面5个大蛋饺，每一只蛋饺的分量足足有50克，所以我们说大个头超大的蛋饺不是随便简单说说的。我们即使坐在汤里面以后，你看一下，
1: 是，
0: 就是它那个肉即使稍微有点缩，
1: 我们、这个、
0: 它的个头依然很大。
1: 你看我们这个盆已经很大了，你看
0: 每一个这个大锅的那个口径估计得有32公分啊、哦。
1: 对的，你看这一个蛋饺在5个蛋饺在里面基本上已经铺了一半的那种感觉，你看每一个都是这样鼓鼓囊囊，里面的肉馅馅料的占比是60%以上，
0: 对，
1: 而且每一个这样的一个馅料里面都是加的一个黑猪肉，对吧？猪前腿肉，这样的肉馅您吃起来的话，第一个口感好，味道好；第二个您不用再担心我们是不是用的乱七八糟的那个肉。
0: 哎，黑毛猪的猪肉是不是吃起来它的那个肉香味道更加的浓郁，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您包括您
0: 跟这个猪的品种有关。
1: 对，您看这个肉馅单独拎出来，您能看得到它里面的那个颗粒感、纹理感，不是那种说乱七八糟的肉。
0: 对，
1: 您平时去买菜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那个普通的猪肉跟黑猪肉，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我真的建议大家，哪怕你今天不购买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个私厨故事的这个大蛋饺，我都建议大家，你外面买一些有肉糜的、有肉馅的东西，你要小心，你要看配料表，
1: 是
0: 猪肉选料好不好，里面有没有加一些不好的东西啊？因为这个本身这个猪啊，原来什么样子你看不到了，
1: 对，
0: 你要认定大品牌、大平台。而我们东方购今天我们私厨故事啊，我们立足于上海，就是我们的老观众也很会吃，也很会买，我们能够达到被我们的观众所认可的好的黑毛猪的前腿肉做的肉馅的那个蛋饺，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的。
1: 里面这个多汁的，你看还在滴汁水。
0: 是
1: 每一个肉馅都是这样鼓鼓囊囊，
0: 对，特别好吃哦。这个
1: 而且真的它这个颜色做出来就是自己家里面煎的那个鸡蛋的一个颜色嘛，对吧？而且鸡蛋味非常的香，因为我们用到的土鸡蛋啊，本身它的一个鸡蛋味就非常非常的香。
0: 对，有些那种如果那种什么蛋皮颜色过亮过黄，大家会打一个问号、哎、
1: 对，
0: 但我们敢于保证，我们今天这么漂亮的金亮亮的这样的一个蛋皮的颜色，我们里面是全部用到土鸡蛋的蛋液，而且不加一滴水，一个蛋饺就要用到足足2只土鸡蛋的蛋液，那我这半个足足就是一个土鸡蛋的蛋液、哦、
1: 对，你想土鸡蛋你买一个都要几块钱的，对吧？现在的鸡蛋的话，一个土鸡蛋可能1-2块钱最少也要的吧，对吧？你想我们每一个
0: 特别香，
1: 你包括这个调味儿，对吧？我们配料表是干干净净，都是您家里的调味。如果说您觉得说可能清淡一点或者怎么样，您根据自己的口味再加调味料，但是我们就选择帮您把这个东西做到干净，您放心，
0: 对吧？你们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哦。
1: 我们的整个里面加的这个黑猪肉，猪肉的含量是50%以上哦、然后剩下的就是鸡蛋液，鸡蛋液都是用到的土鸡蛋，然后就是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就没有了，就没有了，非常干净啊、哦。
0: 对，没有什么添加，对吧？香精、色素、防腐剂、卡拉胶，或者有些你说要它有什么蛋香，要有什么那种猪肉香，
1: 对对对，
0: 加的是用什么增香剂呀、增香粉啊，咱们不是，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而且看清楚哦，净含量。250克，5只，这5只一盒就足足半斤，1只就是50克，1两，所以是手工元宝大蛋饺，对不对？你看雨萌说的，我们的馅料占比大于等于60%，不低于60%，对吧？不是那种什么空落落的。下面你看添加什么黑猪肉，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做肉馅的。
1: 对的，所以我这些信息我们都是不能随便写的，都是我们要有经过检测，包括有这样的一个报告，我们才敢写在上面的。
0: 对，所以今天这样的一盒相当于1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关键夏天做菜做汤，节省你的时间，拿出来化冻就可以来烧，所以我们冷链给你送货到家。一共我们今天总共蛋饺是有到50个，而且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有12个月，放心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庭时间，我们现在节目时间已经是不多了，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因为这个价格力度，因为雨萌节目前也跟我讲，东方购物销售这个产品组合做到199十包，真的我们品牌是亏的，不瞒大家说，我们也把大家做当做自己的朋友，都是推心置腹跟大家讲那个真心话的，真的这个价格很难做下来的。
1: 对的，真的是第一次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是十包的一个蛋饺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其实您去算成本也算得到的，对吧？我们加的土鸡蛋，加的黑猪肉，包括我们各种冷链运输的这些成本在一起的话，199块钱卖给您不是什么六袋八袋，我们是足足的十袋，50个大蛋饺，每一个跟我手掌心那么大的一个蛋饺，对吧？
0: 对。
1: 所以真材实料的好的这种蛋饺，您买回去尝一尝不会后悔的。
0: 对。
1: 像我们之前卖的那个组合是跟其他的一些百叶包这种产品在一起卖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订购回去之后说，哎，你们这个蛋饺是真的品质非常的好，
0: 对，
1: 有没有专门的卖这样的一个组合来卖？我只想吃蛋饺。那之前的话，我们是因为还一些其他的原因没做到。今天趁着这个618，我们直接带来了这个618的一个特价的一个组合给到您。
0: 而且大家老观众都熟悉的，原来有百叶包的组合，我们价格都要卖到238、258，不是今天什么199，然后蛋饺还有这么多包，支数还有这么的多。蛋饺我觉得家里面为什么很建议你要常备一些，又能够做菜。又能够做汤，对吧？哪怕你炒在很多的一些菜肴里面也都很好吃。我们又是大个头的手工超大的这个蛋饺，尤其我们说这个蛋饺上海观众喜欢，又有蛋香又有肉香。你其实夏天真的不做菜做饭的朋友，你不知道太太们家里面的主妇朋友们在厨房里面要准备一顿餐时有多么的辛苦，天多热，对不对？现在还没有到夏天每年最热的时候，今年夏天时间热得又很长，然后呢厨房里面又没有什么空调，对吧？也不能开什么那个电风扇，
1: 尤其是那个灶一开，
0: 真的很多太太就是那个家里面那个居家服啊都做菜都粘在那个身上，真的就是汗大大的，很辛苦。怎么节省时间？我们说又要吃的营养又要吃的美味，我们给自己减少很多什么精力的付出，家里面备一点那种什么快手菜方便菜，蛋饺冰箱里面有自然化冻，烧汤啊做菜呀做些配菜呀也都可以。时间不多，最后的7分多钟，618199十大盒，总共50个蛋饺，真的今天性价比太高，给你冷链配送到家，赶紧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跟大家讲啊，夏天身体消耗非常大，
1: 是，
0: 所以你出汗多，你不要什么夏天什么随随便便什么煮个面，做个什么菜饭，也要注重自己的营养的摄入，尤其我们的年长观众啊，有很多东方购我们的老观众啊，都是长辈，对不对？告诉大家，你要吃的营养，吃的美味，但是要很方便，不需要自己多花时间，家里面备一点这样的好的冷冻的那个蛋饺，放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就能烧，拿出来就能煮，你即使啊。弄一个炒面，对吧？或者你什么做一个粥，但是你要配上几个，比如说那个什么清蒸，我们这个大蛋饺，有肉有蛋，而且这个肉馅那个量也很多，对吧？你也吃得很丰盛，营养摄入也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今天我们这个蛋饺，你们再给我们撕开一个看一下，
1: 哎，好嘞，
0: 好大。我光说如果分量，你没有这个直观的感觉，一个蛋饺有足足50克，
1: 对，50克
0: 就有一两哦，
1: 对，50克您可能没什么感觉，我跟我这么大的一个手掌在一起对比，你就能感觉到，而且
0: 羽毛的手很大的，
1: 我手很大的，你看基本上我手掌心这么大，而且您看它的一个颜色，就是咱们在家里面煎鸡蛋的一个自然的一个颜色，对吧？鼓鼓囊囊的，里面都是不是那种很薄的，里面这个馅料占比是60%以上，而且是什么肉啊？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你看这里面的整个的这个馅料，你能看得出来的，对吧？肉的一个颜色，包括汁水，看到没？
0: 嗯，
1: 因为它是选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
0: 是
1: 2.8的一个肥瘦比，所以它吃起来它不会太柴，也不会太腻，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是刚刚好。
0: 再加外面这么亮堂，你真实看到的蛋皮，土鸡蛋，我们用好的鸡蛋，而且不加一滴水，差不多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蛋饺，我告诉大家。蛋饺里面这个蛋皮也很重要，就是蛋皮和蛋你都要好，
1: 我觉得很重要，
0: 很重要。
1: 我们
0: 是任何所有，你说这个蛋饺简简单单要有蛋液，要有肉馅，但是这两个选来我们都给大家选择特别的好，所以你家里面一烧一煮以后，我们现场再来看一下，这种啊，哎，三鲜的那种什么砂锅，
1: 对，
0: 颜色又漂亮，放点黑木耳，放点芦笋，
1: 对吧？哪怕您说夏天这种就是天气太热，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去煮，对吧？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现成的一个原材料，对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品质这么好的情况下，您只要放进去。煮一煮，您看这一个里面的肉馅蛋白质您也补充到了，对吧？
0: 对，
1: 肉您也不用再买了，里面一个蛋饺至少两个土鸡蛋嘛，对吧？蛋白质您都补充到了。
0: 对，我跟大家讲，你不管是

0: 开我们的包装也好，你坐在菜里面也好，你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蛋饺真的是大。然后你夹起来吃到嘴巴里面，你第一口咬，我告诉你，
1: 都是鼓鼓囊
0: 囊，你就绝对咬得到那个肉馅，而且会发现，哟，这个肉馅
1: 多汁香，
0: 对吧？就是很过瘾。蛋饺能够让人吃出很过瘾的、很有满足感的感觉，我告诉你，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这款我们的手工元宝大蛋饺绝对能够给你做到，你放心订购。而且真的像雨萌讲的，有些可能胃口还挺大的男士，两到三个蛋饺饱了，对不对？
1: 饱了，饱了。我跟你说，因为这是我自己测出来的，我吃过很多了，因为我基本上吃到两个三个差不多了。
0: 对，配料表绝对干净。再给你看一眼，除了我们的猪肉、鸡蛋液，后面就是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什么都没了。后面所有这些就是你家里面厨房里面你也会买会用的调味品，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卡拉胶什么那种增香剂都没有，干干净净。有这样的十大包，十包冷链给你送货到家，食物在这边啊，每盒里面五个，十包总共五十个，一包就有到足足啊半斤250克，所以我们十包2500克，就是足足五斤的蛋饺的量，只要199元，赶紧抢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信息02151119900。

0: 这个组合羽绒是特别为我们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喜欢四出菇式品牌的，也想只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就要买到明星产品。我们的这个就是手工大蛋饺的观众所特别准备的羽绒，是不是如果我们以后在常规节目当中像这种力度，1995合蛋饺，真的很难做下来，也未必会出现吧？
1: 对的，也就是6·18的一个活动的期间，才把这个组合拿出来的。因为我卖一套，我基本上亏一套的。
0: 是，
1: 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力度，我不能持续太久。
0: 真的是真材实料啊，对吧？我们今天也等于说，原来你说可能要买到吃到这个蛋饺要花的200多以上的组合，258、238，今天1995全部都是蛋饺，但是产品跟原来我们的普及蛋的蛋液，我们的那个肉馅的这个选料部位，包括那个肥瘦比都没有任何变化的哦。
1: 对的，品质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
0: 烧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

0: 在万物，
1: 厚德在万物，
2: 善为本。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关注自己的血管的健康，因为随着年龄的递增，我们的血管当中很容易有一些淤堵啊，包括一些垃圾啊。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血管更加的健康？因为咱们的血管就好像是一个四通八达的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如果它很顺畅的话呢，这个我们的营养可以输送到各个脏器，对不对？能够及时的拿到这些营养。可是如果当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堵塞的情况，那么这个血管就不能够把营养及时的输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可能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这儿呢，就要给大家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就是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现在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在日本呢有纳豆节，每年的7月10号就是那，哎，马上就到了，对不对？纳豆节。那现在呢，咱们因为对于这个血管的健康的关注啊，对咱们身体健康的关注啊，咱们现在也开始关注纳豆激酶。那今天的这一款 Panato 就是蟠桃的这个品牌的纳豆激酶跟大家来见面了。我们今天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经常会说到啊，人的健康离不开血管的健康，但是我们的血管当中啊，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管子，它里面会释放很多的信号。特别是到了现在夏季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容易出汗？那么一旦出汗，血液就会出现一种粘稠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血管当中可能就会有分线产生。所以日常我们会要教大家去识别一些身体的信号，从这些信号方面我们去感受，如果有一些前期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特有的营养物质来帮我们更快的去解决它。所以最近有没有发现经常会听到那个120的那种声音？那么这个就是当我们心心脑脑出现紧急情况要采取的措施。那谁都不希望这个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还是日常来关注我们该需要补充的一些营养，把这些风险杜绝在外面啊。
0: 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是我们刚登陆东方购物不久的，所以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然后因为它当中的含量，纳豆激酶的含量也是特别的高，在瓶身上大家可以看到是15000 FU，FU 其实就是纳豆激酶的一个单位，对吧？一个国际单位哈，
1: 国力值。
0: 是的。那一般来讲呢，我们说这个值数其实就代表着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吃。我们可以看一下，一般来讲，如果是初阶版本的是2000左右 FU， 如果是进阶版本的就是3000 FU， 到了高阶版本是8000 FU， 而到了无糖净化，而且是还原型的这个纳豆激酶15000 FU， 那这个就是属于是比较高端的纳豆激酶了。
1: 对，是的，因为这个 FU 值决定了它影响的范围和影响的速度。所以我们以前在吃那个纳豆激酶的时候，通常我们看到的数值就有2000多 FU， 有的可能还要低。大家如果到那个就是国外你去买这个纳豆激酶的时候，也会发现在那里的货架上面它很少有超过3000 FU 的。但是我们可能现在对于这个 FU 的值要求可能就会更高一点。因为我们从小没有吃纳豆的习惯，而我们日常的饮食和现在的节气又是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不是普通的纳豆激酶。它不但活力值更高了，而且它身体吸收的路径也会不一样。而且我们还是长绒包衣，所以大家知道纳豆激酶到了胃里面是不是特别容易被胃酸破坏，有了这层长绒包衣之后，它能安全地通过我们的胃到达我们的肠道，然后释放出来进入到血液，才开始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0: 刚才邱老师讲到就是纳豆激酶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能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来说一下哈，就咱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是怎么样能够从切切实实的一些细节方面帮助到我们。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纳豆激酶的一个发酵的方式，非常的好。这种发酵的方式可以保留纳豆激酶的活力值。我们是在低温环境当中低温发酵，然后是18个小时持续发酵，然后再经过高纯的一个提取技术，使纳豆激酶的活力值稳定在一个非常好的数值范围。所以我们在瓶身标注的纳豆激酶的活力值，每一份是15000 FU 值。
0: 这个也是就是大家一般来讲能够吃到这么高数值的。邱老师，您觉得是不是也是属于很高的了？
1: 是属于很高的了，因为我们吃的纳豆激酶以前我们是从2000 FU 吃起的，然后接下来3000、5000，对吧？到后来9000。现在能达到15000 FU， 我相信这也是技术不断在迭代升级的一个结果。
0: 是的。
1: 另外还有就是 我们今天的纳豆激酶的配伍特别好，它不只是有那个纳豆激酶，在我们的那个成分的那个表上面，我们除了纳豆激酶之外，我们还有地龙蛋白，那么纳豆激酶它是一个信号，让我们身体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解散的信号，然后有了那个解散信号之后，我们要让这些那个凝聚在一起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细胞物质要让它分散，那么地龙蛋白就是加速它的分散，所以我们今天是强强联手。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专门针对的，就是你不会平白无故产生这个物质，产生之前一定有很多的诱因，所以这里面的红曲米帮助大家就是解决我们前期的胆固醇的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解决完这个问题之后，这个地方它是要有破损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的，所以在修补我们中层的这个血管状态下就有胶原蛋白肽，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有溶的有清的还有通和护这四个方面，我们组合在一起，让这些物质在身体里面工作就更高效了。
0: 是的，在邱老师的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巨大的模型哈。
1: 对，是的。
0: 邱老师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讲一下？
1: 可以。
0: 这个我们今天纳豆激酶它是怎么样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一个健康？
1: 对，这样大家更好理解啊。这就是我们的血管，其实你会发现年轻时候的血管可能是这样的，但是随着年纪增大，多多少少我们血管里面会有这些物质，那这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血细胞在流经我们血管内皮的时候，它会跟我们这个血管内皮会发生摩擦的，那么一旦摩擦，我们血管内皮可能会有这个问题产生，就是产生了一些破损的状态，那么一旦破损，身体就会释放信号，这些物质血小板也好血细胞也好就会到这个地方去聚集，聚集下来干什么呢？就是要让它这个地方得以修复，但是聚集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纤维蛋白网把它网括在这里的话，那么有可能我们这个这些血细胞就散掉了所以我们这里面的那个身体的信号是让这个纤维蛋白原在这里织成一个网把这些那个血小板也好我们的血细胞也好囊括在这个受伤的部位，那等到我们受伤的部位这个修补好了之后，那么我们身体就要释放一个信号，首先要让这个网撤掉，这个网撤掉之后里面的血小板啊血细胞啊它又可以按照原先的自己的那个规律在血液当中流动了，那么这个地方就完全就没有任何的阻碍。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身体的这个血这个问题已经修补完成之后，因为我们年纪的增大或者说我们某些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聚集在一起的这些物质啊它没有解散，它依然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物质就阻碍了我们的血流，同时这个物质啊它还会掉下来，掉下来之后在我们血管里面游走，那么游走到一些比这个地方还要窄的部位，它可能就把这个血管完全给堵住了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如果自己的酶没有办法激活，我们就可以借助食物当中的某些物质去激活它所以你今天看看我们的名字叫什么，叫纳豆激酶，纳豆是这个来源加工的原料来源，激是激活，酶就是纤柔酶所以有了这个之后，无论是你身体的年龄还是因为你那个经常熬夜应酬压力大导致的这个酶的活性丧失，我们不用担心，它帮你人为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的血细胞只有在血管当中处于这种状态，那对于我们来说才不会有风险的产生。
0: 好，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哈，真的非常感谢邱老师刚刚给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科普然后这个呢是在这个本土的日本本土买的价格，折合人民币的价格是698块钱一盒，就这样一盒，一盒当中是有90粒啊，90粒，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其实每天可以吃个2粒儿，吃个3粒儿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帮助。那东方购物今天记好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会给到您一个特别优惠的组合，一个是3瓶装，一共是就是270粒儿。东方购物的价格是99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3.7块。另外一个组合是3瓶变成6瓶，再多送2瓶，一共是8瓶，89就是720粒啊，这个粒数已经非常多了。
1: 对，
0: 市场价格是5584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199。

0: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1: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肖叔，老杨走了。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2: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1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3: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2: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4: 这是一个2:30实验，邱老师，这个2:30实验是什么意思？
5: 就是下午2:30实验，那时候就是徐建元航教授在做一个就是关于这方面的测试，他在培养皿当中放置了这个物质，然后本来是要等到第二天来看结果的，正好他有事儿，提前了那个时间回到实验室，然后再一看，这个本来到明天才能就是说化完的东西，哎，已经化掉了多少？那个这个就是非常有结果。所以自此之后，对于纳豆当中，对于我们的这方面的研究就开始大行其道。其实也是在告诫大家，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在发生的分分秒秒发生的情况你可能未知，但是身体会给你很多的信号来提示你。我们现在是如果没有把握这个信号，那这个问题会慢慢累积的。就比如说我们有些年轻的人大概只有30几岁，为什么他会生命突然间终止？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但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它也会在我们的那个血管当中有所区别。那最主要的瞬间能把我们血管堵住的是什么？能掉下来在血管当中游走的又是什么？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去反思。那么平时如果大家有那个熬夜的，有吸烟的，
4: 夏天熬夜的人特别多，
5: 对，而且还有久坐的。夏季因为还有个问题，就是外面的温度非常高，然后室内大家都开空调，公交地铁都是空调，
4: 对，
5: 这个一冷一热一进一出，血管就会扩张收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里面有些这个物质的话，它就会掉下来，掉下来之后还会在血管当中游走。所以我们担心的不是说它有没有，而是它能不能被身体正常的信号，就是有也应该要及时的去解决它。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因为你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年龄是不受控制的，这是一个必然规律，但是我们可以自发的自己去采取一些措施，
4: 是的，
5: 让我们身体里面有的这些物质在很小的端倪，在身体给你很早信号的时候，我们主动去干预它。
4: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不要等到比如说哎呀有些问题已经发生了，或者说有些情况已经找上门来了，你再去关注，而是应该提前有这样一个意识。
5: 对，
4: 毕竟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血管有10万公里，可以绕地球2圈半。
5: 对，
4: 你想看这当中啊，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比如说发生一些这个不通畅的情况，
5: 是
4: 可能都会造成很多的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猝不及防的事情。
5: 对，是的。
4: 所以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我们的生命还是需要我们自己仔细去呵护的。
5: 对，
4: 如果您觉得有些劳累，对吧，然后人有点喘喘的，有点闷闷的，然后有点胀胀的，有点不舒服的，这些可能都是隐形的信号吧。
5: 对，包括还有我们嘴唇的颜色一直提示大家，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但凡处于缺氧的状态，本来鲜红的颜色

0: 色可能就会变成紫色
1: 哦。
0: 所以我们嘴唇颜色是非常早期在提示大家，
1: 嗯，
0: 你身体里面痒过得去过不去。
1: 嗯，
0: 如果嘴唇，
1: 大家也照着镜子，啊，看
0: 看
1: 自己的嘴唇。那邱老师，我刚刚就在观察邱老师的嘴唇的颜色就是粉粉的，
0: 嗯，啊，对，
1: 就您肯定是平常特别注意这个保护自己的身体。
0: 啊，是我每天早上起来和晚上睡前，我都会观察一下自己嘴唇的颜色。嗯，然后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啊，我前段时间那个工作节奏特别忙，
1: 嗯，
0: 晚上睡得特别晚，这个时候我会发现我的嘴唇会略带一点紫色。
1: 哦，
0: 这个时候我是毫不犹豫三粒就干进去的，因为你身体出现的这些信号你没有任何的措施，你不知道万一什么时候来临。而且我们家是那个心脑血管的高发人群，我妈那时候早上2005年早上早在厕所里那一刻，她在前期我就回想起来，他的嘴唇颜色就一直是很深的，包括我家那个舅舅也是，就他女儿去上班的时候给他打了招呼，
1: 嗯，
0: 下午回来人倒在沙发边没有了，
1: 嗯，
0: 他的嘴唇颜色也是非常暗的，包括我的那个外婆外公，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饮食习惯和随着年纪增大以后这些问题来，在脸上情绪上都已经很早告诉我们信号了
1: 啊，
0: 但是那时候不懂，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对应。所以你但凡你还能上班，你还能干嘛，你就觉得自己是健康的，
1: 嗯，
0: 你只要没到那个医院去报道，你觉得自己有健康的，这其实这种误区非常大，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一旦紧急问题发生的时候，就像我妈那个事情发生，我们是打120的，就算不打120，我们平时走过去走到那里也只有5分钟时间，没有用，到这个时候身体它在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那个改变了，所以我们说前期非常早期，我们是可以主动去采取一些措施，不要让这些问题小问题累积成大问题，大问题累积到无法逆转
1: 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产品呢，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是一直在等的，因为纳豆激酶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0: 的
1: 然后现在大家有我们整个上海也进入到了一个银发时代，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也会想到平常要通过好的东西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
0: 嗯，
1: 它跟鱼油是不冲突的
0: 啊，完全不冲突的，嗯，鱼油是我们血管内皮的材料，
1: 嗯，
0: 是我们身体的材料，这个就是解决我们临门一脚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大家怕的其实也是临门一脚这件事儿。那么你信号也都不一样，因为但凡你血管当中有那个黄色的那个物质，那个粥一样的物质，它你堵到70%你都没有什么问题，很多人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这个不一样，它但凡掉下来它堆得多，然后又是在你那个非常窄的血管内径上面，那真的是要了命的，
1: 这真的是很吓人的事情。
0: 所以我们说观察，早一点来观察你的，无论是嘴唇颜色还是手，我们这里也有块板，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嗯，好，给大家看一下，嗯，
0: 我们说血管，这个人体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动脉和静脉来组成的，从头到脚都是血管，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血管叫毛细血管，毛细血管是我们进行营养交换的一个终点，这个场所，所以把一些关键的地方我们打开，你就会发现这里面都是毛细血管特别密集的，这是心脏
1: 哦，
0: 厉害吧？
1: 嗯，
0: 然后这是肺，厉害吧？
1: 哎，也厉害的，
0: 肺也是很厉害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大脑，大脑你打开你根本就看不到，
1: 哇，
0: 密密麻麻的血管，因为这里面就是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包括我们的肝脏、肾脏，
1: 哇，
0: 你打开之后，里面都是密集的血管，所以你说你堵在哪里，你真的不知道，
1: 嗯，
0: 但是这些堵的地方，如果它不断的有这些物质，然后掉下来，你就会产生各种感觉，
1: 嗯，
0: 比如说你为什么会晕，你为什么会疼，你为什么嘴唇会发紫，这些地方都有它的原因，
1: 嗯，
0: 包括还有人早上起来手特别麻，
1: 嗯，
0: 然后到了夏季你会发现我们经常会感觉到特别的闷，所以这些地方都是给到我们身体给我们的信号，有了这些信号我们把握住之后就先解决通畅的问题，
1: 嗯，
0: 通畅的问题下午2:30时间也好，很多的研究那个数据，包括像这样的那个白皮书当中，
1: 嗯，
0: 都有大把的数据在告诉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只听知识没有行动，那么这些所谓的帮助和健康行为跟我们压根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的，所以还是
0: 嗯，
1: 大家一方面要了解就是纳豆激酶它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样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另外一方面大家其实不要光停留在认识的这个层面上，还是要行动起来，对不对，而且是越早行动越好，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因为今天现在我们大家可能都是因为久坐啊，或还有就是可能这个熬夜呀，对吧，或者是吃一些外卖啊， 其实血管都不年轻了，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早一点来呵护它。那么今天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 FU 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指数其实是越高，相对来说它的帮助是越大的。
0: 对，
1: 一般来讲2000 FU 单粒的价格市场上啊3块多一粒，到了3000 FU 的价格就要快接近5块钱一粒了，到了4000 FU 就要到一粒是7.2块了。如果到了6000 FU 单粒的价格，大家看好了，已经要破10块钱一粒了。
0: 对，
1: 因为它实际上它是要从大量的纳豆当中去提取，我们大家都吃过纳豆，对吧？我们今天这一粒当中大约相当于多少的？
0: 按照要十几斤来算了。哦，就我们这个，就是因为它首先是发酵，纳豆当中大部分都是蛋白质、磷脂这一类的物质，膳食纤维类的物质。酶是很少很少的。所以不但要把酶从里面提炼出来，还要保留它的活力，所以真的不是我们从原料上面可以去考量的，也不是你大量吃纳豆可以做到的。纳豆是一个健康食物，但是你要获取它的纳豆激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现在是弯道超车，我们要快速的去达到弥补我们缺乏的这些物质。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价格，你到那个就算你到日本去看也就是那么贵。我因为真的会去那里看到过，我那时候找，就我们那时候卖那个5000 FU 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我就是在找有没有比5000 FU 更高的，然后我那时候去看也就2000 FU， 很多的那个药商店里面你去看找不到高的，然后这两年会有高的出来了，但是也达不到15000 FU， 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是遥遥领先。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这样活力值的纳豆来帮我们。
1: 我们的价格是698块钱，折合人民币啊，698块钱一盒。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方案，我们建议大家拿大组合，因为小组合呢差不多是270粒，
0: 对，
1: 吃起来还是蛮快的。那么大组合呢就是3瓶变6瓶的情况下再多了2瓶，
0: 对，
1: 每一瓶是90粒，我们一共是拿到的是720粒。因为这个家里面老两口啊，或者是这个喜欢健身的比较关爱血管健康的朋友其实都可以来吃。
0: 是的，
1: 市场价格就是将近56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98，算来单粒价格2.2块。还记得我刚刚跟大家说吗？就是这个 FU 数值，如果是到了6000 FU， 单粒的价格很多都要到10块钱一粒了。
0: 对，
1: 我们今天的价格才2.2块一粒啊，2.2块一粒，所以真的我是觉得大组合性价比很高。当然你说我今天想吃个小组合先试试看 ，OK 的 ，OK 的，但是很难得今天是多了2瓶。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拿大组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这会儿商谈团队都在大组合上面，02151119900。
2: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哈，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3: 比方说我们还看到了有纳豆啊，
4: 这个纳豆激酶啊，它其实对于我们调控血脂是有帮助的，而且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那什么人群啊？其实健康人群吃一些没有坏处。
5: 最后に纳豆。

0: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纳豆，我本人超级爱吃纳豆。嗯，然后呢，因为我们家自己还试着做过纳豆，但是做的不好，所以可能还是要从外面来买。
1: 千万别自己做，因为里面会有很多的杂菌产生，会有那个风险的
0: 哦。哦，是这样是吧？那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知道。嗯，然后因为纳豆很好吃嘛，我就超级爱吃纳豆，我也知道它很健康。然后它也是一个长寿食品。嗯，那么其实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中含有很多的丰富的营养物质。嗯，包括它当中含有一个很独有的营养物质叫纳豆激酶。
1: 对，
0: 那纳豆激酶呢，其实它是由于一种菌叫做枯草芽孢杆菌，
1: 对，
0: 通过这个菌发酵而产生的独有的一种这个物质。嗯，那它对我们的身体的那个血管的健康帮助是特别大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它这个成分除了说它那个纳豆激酶的 FU 指数特别高之外，它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共同帮助大家的血管健康啊？
1: 我们这里面的东西非常多，一个就是我们有纳豆激酶，而且我们在那个配料表的第一位写的就是枯草芽孢杆菌。嗯，然后接下来就是地溶蛋白，跟我们的纳豆激酶是强强联手，更快的让我们身体里面去解决问题。还有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那个血液当中产生这个物质，是因为血小板裹挟了很多的脂质物质。那么这些脂质我们在身体里面让它如果能正常运行，或者被我们的很多的载体能运载走的话，那它不会在里面造成我们更大的那个问题。
0: 是，
1: 所以我们里面专门有红曲米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哦，另外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发生损伤之后，它才会产生一系列的信号。嗯，所以我们要加速这个血管内皮的那个修补的时候，除了我们说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作为其中一个材料，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胶原类的物质，所以我们今天在修补的时候也会有材料给到大家。
0: 所以邱老师，这个其实它是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吃的。
1: 哎，对，我每天都是这样。哦，早上
0: 那什么时间吃
1: 比较好？吃的鱼油就随餐吃鱼油。嗯，我纳豆激酶都是在晚上吃的，因为我是一个熬夜的人。哦，熬夜而且熬的还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时间也是非常非常长。
0: 最近熬夜的人很多，大家都在看世界杯，
1: 没错，
0: 对不对？然后都在倒时差。
1: 我跟大家说，这是风险加风险的累积。因为第一个，你熬夜，首先我们的酶的信号就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得自己当心。第二个，看世界杯的时候情绪激不激动？看世界杯的时候，你不可能喝杯茶吧？很多人都是啤酒，小龙虾，我们大学路那里，对吧？都已经电视机在外面放着，
0: 对，
1: 每天都是很多人，所以这些风险加风险的累积，你不知道哪一刻可能会有问题产生。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把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嗯，身体里面看看这么多的血管，这么多的问题，它每时每刻，你知道在这些毛细血管的地方，它里面产生这些小问题，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它有没有掉下来？而且像这种肺心循环，它就往血管走的。那么如果这个问题发生在这里的话，那么可能就不是小问题了，就是大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小路上面，首先就不要让它堵，小路不堵，大路我们就顺畅比较多。嗯，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些事，你要看看身体有没有这些感觉。如果有这些感觉，包括很多时候早手上这个麻都是给我们的信号，有了你就不要犹豫。嗯，让自己先对自己健康负责起来。等到你，很多人都是这样，有了这些感觉之后，听了我们的讲解，尝试之后，就不用我们再说了，因为他学会了一种方法，就是当身体每天给你制造风险的时候，你先把这个摘掉。嗯，将来他不会，就是你小问题没有，不可能成为大问题，怕的就是这些小问题不管它，一点一点累积，那么到了大问题的时候就叫积重难返了。
0: 是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纳豆激酶就跟鱼油一样的，也是根据当中的这个植树的含量高低来判断它的品质的高下。我们今天在这个瓶身上已经印得非常清楚了，15000 FU， 这个植树是目前我看到的，就高丽看到的，已经金字塔尖儿了，
1: 非常
0: 已经非常高的一个纳豆激酶的指数了。FU， 那它其实也是适合于这个中高龄者。对吧？
1: 就是为高龄者多生病，
0: 就是我们说银发一族啊，或者说是中高龄者呀，因为咱们的这个血管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了，它可能真的多多少少的，我们还是需要养护一下它的，对不对？你想想看，它这个河床，就算时间 就算再清澈，你时间久了，它这个河床底下大家都会有沉积一些泥沙的，
1: 是的，
0: 是吧？其实就跟我们的血管是一样的，何况血液的粘稠度是比水的粘稠度要粘稠很多的，所以它真的是很容易让我们的血管黏哒哒的呀，或者说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今天有了纳豆激酶，可以帮到大家，让这个血管的整个的健康程度哈、啊、更加的好。所以刚才邱老师也提醒大家，其实不光是针对于特定的人群，
1: 对，
0: 或者说是你只要有比如说麻的感觉、晕的感觉，或者是疼的感觉，
1: 闷的感觉，
0: 还有闷的感觉，
1: 嘴唇颜色，哦，对，经常看看嘴唇的颜色，
0: 对
1: 啊，
0: 就是我刚刚就在仔细的看那个邱老师的嘴唇的颜色，他、嗯、的嘴唇的颜色就是粉粉的。就是那种很健康的粉色、嗯、就真的就是跟长期的养护关系会特别的大。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一瓶是90粒，大家呢、嗯、一次吃3粒，
1: 对
0: 啊，一次吃3粒，然后这就叫一份、嗯、3粒就叫一份，相当于这一瓶是吃1个月。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小组合和大组合，小组合就相当于是吃3个月，大组合就相当于吃8个月。那么8个月呢，如果你是老两口一起吃，其实就是一个人吃4个月，
1: 对，
0: 其实还是需要的，因为刚好是从6月份吃到10月份，
1: 是的，
0: 这个夏季和秋季的这个阶段也是大家比较容易兴奋呐、啊、熬夜呀、加班啊这种，对吧，其实是对我们的一个养护。加上凑单成功之后是2.2元一粒，还记不记得前面高丽帮大家算过，就是像这种高 FU 的这种都要11块钱一粒，那就是6000 FU， 11块8一粒。所以今天真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呢其实如果说是吃过的话，你就果断拿大购成。如果你说没有吃过，我今天就想试试看，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小组合，999的小组合给到您，但是那个比大组合要少2瓶，哎，
1: 对，
0: 所以你自己考虑一下，
1: 这不划算哦。
0: 对，真的就是说，如果大家你可以去，因为现在都是豆包都是很方便的嘛，
1: 是的，
0: 你可以去查一下，你去问一下豆包。就问问他纳豆激酶它好在什么地方，它对我的帮助在哪里，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有多好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3: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4: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3: 啊！
4: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5: 啊，
4: 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6: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1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7: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6: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8: 定量的摄入纳豆激酶，这有2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呀，
8: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我们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啊，其实大家都要讲究一个丰富性，对吧？
1: 对，
0: 有些东西它是摄取这方面营养，有些东西是摄取那方面的营养。 大家平常吃纳豆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纳豆，我反正超爱吃纳豆。这个纳豆的时候，它那里面不有那种丝儿吗？哎？对不对？它会有那种粘稠状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很少在食物当中看到的。
1: 对，
0: 它这种拉丝的这种状态，而且你越搅和它，越有那种粘稠的那个拉丝出来。而且这个东西它必须要在这个冷冻的情况下保存，对吧？你是不能在常温下储存的。
1: 是的，
0: 因为它里面这个酶。它有很多的要求，比如说它要那个高于多少度它就会失活，
1: 是的，
0: 还有它酶是有一个很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指向性的，哎，还有就是酶它可能是怕胃酸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就是在纳豆当中一种很独特的天然的，注意了，它是天然的，它是通过枯草芽孢杆菌天然的这样的一个滋生出来的一种就是纳豆激酶，在这个纳豆当中，那么它呢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对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帮助很大。
1: 对，是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其实很多时候都需要信号，有了这个信号你下一步的工作才能开展。那比如说当我们的血管内皮因为天气热，因为你熬夜，或者因为情绪激动，哎，它的那个或者血液粘稠那跟我们血管内皮摩擦的时候，它就会有那个破损。那破损的时候它不叫出血，因为血管当中流的都是血，它破损之后就会有信号产生，这个胶原一旦暴露它就会产生那个要凝的信号，那么所有的血小板和我们的一些血细胞都会聚集到你这个破损的部位，然后就要把这个地方修好。想想手上如果被刀划伤之后结了痂，
0: 就好像是这种救护队要到这边来，来救援一样。
1: 但是问题是血细胞你聚集到这里它没有办法聚拢在这里，所以呢它需要依赖什么呢？依赖，
0: 好抽象啊，
1: 依赖这个网，
0: 能不能对形象的给我们讲一讲，
1: 它要依赖这个网把这些物质囊括在这里。那首先你要有这个信号，就你这里有这个破损的信号来了，然后我们所有的血细胞就开始往这里聚拢，但是聚拢不够，一定要有这个网，这个网就是有纤维蛋白聚集在这里就凝起来了。那么凝完之后，当我们这个哎好了没有了，修补完成了，那么我们身体又会释放第二个信号，就是解散的信号。这个解散同样也是这样，先要把这个网给撤了，然后接下来它的血小板也好，血细胞包括某些脂质物质它就继续在血管当中流动了。但是现在我们有个问题是什么？你这里是不是修好了？已经修好了，对吗？但是问题是它这个聚集在一起的东西它不撤，它没有得到去解散的信号，所以它一直在这里，在这里不算，它还会掉下来顺着我们的血管在血液当中流走。所以当它游走到我们一些特定的部位，而且你的血管状态还不太好的部位，它就会把你这个血管完全堵死了。所以你想想我们平时的血流怎样的，如果这些血流过得去，氧气过得去，你的嘴唇会紫吗？你的头会疼吗？你的心脏会闷吗？如果有这种情况产生，但是不在特定的主要的主干道上面，那你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一系列的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就在等你去解散，等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不要累积成大问题。但是我们没去管它，这个问题今天来一点，明天来一点，那说不定哪一天那就是瞬间倒下的问题。这种有可能你就在新闻上或者在某些消息里面就看到了啊，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这么厉害的人啊，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年轻
0: 人就没了，
1: 有的还是搞健身的，就没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身体其实对大家很负责任的，这些大家都自己可以去对照，可以照镜子，可以自己去感受。但感受完了还是这句话，我们得为自己的健康去负责，我们得为自己身体去找一些对应这个问题的好食物。找到了之后，您但凡您的生活方式没法改变，饮食方式没法改变，您现在比如说这两天看世界杯，你就得把自己的这个风险管理好。
0: 对呀，
1: 不要一开心啊，那个一个进球把的那个对吧堵住了爆掉了，这个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学会的所有的健康的方法那真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你要让幸福的生活多一点，让自己晚年快乐一点，问题少一点，那就落实在自己每时每刻每一天的营养上面。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它这个是什么样子的哈，它是大家呢建议大家一天吃三粒儿。
1: 对，
0: 那它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这个其实它这个
1: 我们是常绒包衣的，
0: 有常绒包衣的对吧？
1: 对，我们是常绒胶囊。这个胶囊你别看它是硬胶囊，它在胃里面不分解的，所以没怕的什么胃酸肯定怕的，所以我们可以到肠道里面分解之后马上经过我们的门静脉到身体里面， 它就可以开始发挥作用了。哦，
0: 所以它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含量在这里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吸收会更好一些。嗯，然后这一瓶是有90粒哈，它是属于大组合了，90粒。这个上面讲到的是15000 FU， 嗯啊，15000 FU 就是纳豆激酶的一个
1: 活力值，
0: 对，这也是一个国际上这个公认的一个数值。就是它一般来讲值数越高，它针对的这个
1: 影响的范围就越大，
0: 对，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的能力就越强，嗯，可以这样去理解。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它是就是在市面上你可以看一下，类似像这种 FU 的到4000 FU 就要7块多一粒了，如果是6000 FU 11块8一粒，嗯，就是它就像鱼油的那个 Omega 3一样，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比如说30鱼油一个价，50鱼油一个价，80鱼油一个价，90鱼油一个价，95鱼油一个价啊，就有点像这种感觉。嗯，那的6000 FU 的都要11块多一粒了。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会有两个组合，我会建议大家呢，如果你从来没有吃过，你说想感受一下，你就拿这个小组合，这个有270粒。嗯，那么呢，这个就是吃一个月。
1: 对，
0: 你记得每天吃3粒。邱老师，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吃是比较合适的？
1: 建议大家是晚上那个睡前吃，因为我们晚上人睡觉了，我们很多的那个信号通道在打扫，就像高架路都是晚上那个没有车的时候打扫的，对吧？嗯，所以建议大家是晚上睡前来吃，而且晚上也是我们心心恼恼高发的这个时间。那么

0: 瓶的话，它一瓶一个人就一个月的量，就三个月的量。
1: 对，如果大家说，哎，我想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东西好，我也听说过了。那么你就拿这个六瓶装，它全部都是这个全进口的。然后这个六瓶装，然后六瓶装呢，这个再加两瓶，就是变成了八瓶。
0: 对，
1: 八瓶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人可以吃八个月。两个人呢，就是吃四个月。
0: 对，
1: 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其实算下来就是2.2元一粒。有人说我不凑单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你不凑单也才2.2元一粒。
0: 对，
1: 所以不管是您凑单还是不凑单，今天我们这都是2.2元一粒，都性价比很高了。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因为大组合我也不催大组合了，因为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我们今天的备货这会儿商谈排队都非常高，大家还是要做自己的健康的这个第一责任人，因为毕竟你是最了解你身体的这个信号的，你也是最能够及时去止损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1: お金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ね。
2: 今苦労してます。
3: 悲しい過去。
1: やっぱり若い頃にいいと思った人に比べ。

0: 好，我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纳豆激酶，它的原料是进口的啊，原料是进口的，然后它是中国香港生产的，中国香港生产的，纠正一下，所以大家放心，就是它的原料，因为毕竟就术业有专攻，在日本呢，我们说纳豆的这一块，他们确实是独树一帜，是确实是。 这块做得不错，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据说纳豆的老祖宗是我们国家的豆豉，
1: 是啊，
0: 是当时的这个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时候，把这个豆豉带过去的。但是豆豉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会发现跟纳豆的味道不一样，
1: 发现了方式不一样。
0: 对，他们的发酵方式不一样。那么纳豆它其实用到的是，它其实是枯草芽孢杆菌，然后呢跟这个食物发生了作用之后产生的这个纳豆激酶。
1: 而且我们这一款纳豆激酶很有特色，因为很多纳豆激酶它
0: 前面就是纳豆粉，而我们的配料当中就有枯草芽孢杆菌，所以就说我们也是让为了让大家就是每服用一粒当中能获得更多的营养成分来支持到，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很多行为都是协同配合的，就像我们今天纳豆激酶，它是激活酶的一个信号，激活酶之后我们也需要身体里面直接去干预，所以我们这里面有地龙蛋白，来大家那个强强联手。 强强联手之后，我们还有红曲米和我们今天的胶原蛋白，包括还有茄子粉。你知道为什么要加茄子粉吗？
1: 我也很想知道，因为
0: 茄子粉里面有一点辅酶 Q
1: 十。哦，那说明它其实跟辅酶 Q
0: 十是好朋友。对，就是我们今天考虑的这个组合方案是非常的详尽的。所以作用到身体里面也不是一点一滴的这个行为。而我们更多的要关注。 我们身体给自己的信号，所以你看，这两天在看世界杯的，一定得当心一下，因为情绪激动时候，你的血液是怎样的一个流速，晚上熬夜不睡觉的时候，你的信号一定会发生出错的情况，然后再加上你可能还有饮酒啊，大家那个推杯换盏，对吧？为了那个满足那种情绪，你得先把健康先考虑好，更何况现在也是夏季了，到了夏季之后，我们身体出汗多。
1: 室内室外的温差，那个有差距，再加上我们现在的高龄时代，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健康要时时刻刻放在心上，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是的，好，我跟大家再次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快不多了，这个是那个原料是日本的，然后它是中国香港生产的，然后再有就是它一瓶当中是90粒，大家每次吃一份。 一份就是三粒儿，一份是三粒儿，大家就每天，刚刚邱老师给大家建议就是晚上这个睡觉之前来吃，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吃，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0: 对
1: 吧？就是你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吃，对于你身体的吸收会更好一些。你看这会儿差不多是8点多钟，那一般90点钟吃可以了啊，
0: 对，
1: 90点钟不用睡觉之前来吃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价格，因为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在我们的这个复合配方。 下面它是有纳豆激酶，还有地龙蛋白，以及胶原蛋白、钛和红曲米，相当于各个营养素共同协同来帮助你，让你的血管更加的健康啊，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然后呢，这个大组合是一共有8瓶720粒，小组合是3瓶。 然后是那个270粒，这个就是8个月，一瓶就是吃1个月。参加完活动和不参加活动都是2块多一粒，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是觉得今天这个产品呢，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02151199000。

0: 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我们也是等了很久，因为确确实实在很多的这个就是环节大家都会关注。那我们今天这个纳杜激酶，它的品质上面、品牌方面都是很有保证
1: 的。
0: 那么关键是大家要选准，就是比如说 FU 的指数，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吃起来的这个平常什么时间吃都是很关键的。
1: 对，是的，关键还是要把握自己身体的信号。我们说总结一下四大身体的信号，就是胸闷，有没有闷，有没有疼，有没有嘴唇颜色紫，有没有麻。如果有这四个信号，你不要犹豫，直接干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四大生活方式和我们现在老龄化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久坐的、熬夜的，经常那个就是情绪特别容易激动的，还有你是吸烟的、喝酒的，这些情况都会让我们身体的血管处于一种高风险的状态。所以把这个四个情况和我们的四个身体体征组合起来，您就决定自己要不要用一些自好的行为来干预它。
0: 还有就是嘴唇如果已经有点紫紫的了，
1: 的
0: 其实这都是很明显的信号哈。商台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如果大组合你发现没有货了，你就转定小组合，因为确确实实都是很好的东西，也都是日常咱们可以来放心的来给我们的身体提供材料的一个很好的营养素。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天是真正的热下来了，但是有很多的观众即使到了现在这么热的天还是不太习惯什么电席子的，家里面夏天也是要用到特别好的床品四件套，因为出

0: 量比较多，所以家里面要做到什么勤洗勤换。那家里面需要是多备几组哦。咱们今天是明光大品牌百分百全棉的数码印染的我们的四件套618的力度给大家提前引爆，不仅是我们的春夏新款，还给你做到首次大幅度降价。如果喜欢的话，这档节目一定不要错过，两个特别漂亮的花型。当然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这边的老家访人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啊！看到这个花型，很多消费者说，好久没看到了。没错，是好久没来做直播，因为这是2026年的明光的新品，在我们线下卖的非常的火爆。为什么今天又能出现呢？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要说，哎，618，我要把明光来搞一个特卖，搞一个活动。今天你等到了，把这一套明光的2026年的新品带回去啊！
0: 是，每次到了6月份，我们东方购的年终大促618的大促已经是开始了，所以我们拿出所有的品牌，包括他们的产品都是爆款，都是大家喜欢的品牌，国民床单品牌，我们的明光，他们做四件套，做春夏季节应季的，你看床品套件好漂亮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绣球花为主题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粉色的一个花朵款，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条纹款哦，
1: 是。
0: 镜头到我们这样一个画面当中，整个的一个花型呈现就会感觉哦，很有那种朦胧感、意境感。今天我们整个的四件套里面，我们的被套、我们的床单、我们的一对枕套，全部都是高织高密100%的全棉。这套就会发现特别有那种氛围感。我们夏天说颜色什么淡雅一点、清新一点、舒爽一点，所以你说明光也是根据季节的一个变换，他们现在夏季的2026年新款，整个色调就很适合夏天来使用。
1: 是的，粉的色调加上我们粉色的绣球花，但是明光看粉它不是要绣错落之间的粉，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数码印染能做到的一个颜色的错落感，给你整体感觉啊，家里啊整个四件套放在家里的立体感特别强，就像您真的步入了花园的感觉。这也是明光为什么这一款2026款会在线下卖得特别的火爆，在东方购物你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的原因啊。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说现在我们上海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马路上面对吧，绣球花也是挺多的，
1: 是
0: 因为绣球花是个特别好的寓意着生活的美满、富足、幸福，特别好看的一个花朵。我明光这款把绣球花做在上面，而且它什么有紧身，前面你看有比较实的绣球花，
1: 是
0: 后面还有你看朦朦胧胧像底纹、暗纹一样的，它是后面什么有虚有实，
1: 是
0: 而且整体是粉色色调那个绣球花，它的立体感做的也很强哦，就好像这每一个绣球花就在你啊真实的眼前就给大家绽放。它如果在镜的那个镜头里面会发现它的立体感特别特别的强，
1: 是的。
0: 除了我们的棉的原料特别好，100%全棉高织高密之外，我们上面所有这个都是把设计师哦，对于这款我们绣球花主题的打造。稿件导到电脑当中，通过数码印染的方式，机器的喷头微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墨喷染在所有这个胚布上面。所以它，我告诉你啊，它的这种染料的浓淡呀、边框呀、轮廓呀，还有很多非常细致的地方，它这个印染是特别特别的精细，但是报废率非常的高。
1: 是的，这也是来自于我们明光的最新的叫数码印染。所以说您会发现这一款套件，明光为什么今年2026年一旦推出线下的，包括很多消费者哇，好漂亮，好漂亮！
0: 对，
1: 原因是什么？因为您会发现啊，您家很多的四件套的花型都是一朵花或者是一种花，但是它是一团花。一团花，它对这个花的立体感的要求是特别特别的高。所以说明光敢拿最新的技术来挑战这个绣球花，因为绣球花很好看。您看我们上海的一些花园洋房里边，那种墙上或者花园洋房里边都是绣球花，因为它寓意好。花朵特别的多，整个团圆舒适，但是很少有品牌敢去做绣球花，因为整个花你要印在这个布上，你要整体的立体感要特别的强烈，很难很难。但这一套明光做到了啊！
0: 对，刚才我们在镜头里面，我只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上面所有这个叶脉啊，
1: 好漂亮！
0: 叶脉上面很多的一些纹路，对吧？包括你看它这个叶脉稍微有点什么卷起来，有点这个边框轮廓特别精细的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做的非常非常的逼真。包括你看这个绣球花，花团锦簇，每一个小的花瓣，对吧？四面八方它这种不同的朝向，
1: 是的，
0: 有浓有淡，有深有浅，包括它这种花。镜哦，就犹如说真实在你眼前绽放，还在随风摇曳。所以这套我感觉不仅是朦胧感、意境感特别的强，会让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是，
0: 而它的 A 面是这样的，特别好看的有紧身的绣球花的一个造型。他们的笔板给大家做到，你看，它是 A 笔双板有呼应的。这个颜色一翻过来，你会发现。 很妙，虽然是粉色，但是你看看我们是一个很亮堂的粉色，嗯，是素色，但是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如果粉色它如果做的比较的浓艳，对吧，就会显得有点艳俗，如果比较的浅或者比较的暗，就会有点显旧。但是我们今天你看亮亮堂堂，而且一个非常让人感觉啊甜蜜温馨典雅的一个粉色坐在我们笔板上面。
1: 对，一看上去啊这一套床品啊高级感很强，嗯，同样是四件套，
0: 是
1: 它区别在哪里，嗯，第一原料，第二工艺，第三就是它的印染，嗯，所以说你会发现整个床品一铺在您，我相信电视机前您很懂，这套东西一铺在您家里，或者您在电视机上看，高级不高级？嗯，档次是不是很上档？
0: 是，
1: 档次非常的漂亮，啊。不光是这个印染技术，您看这个绣球花栩栩如生啊，每一朵绣球花都是几乎是不一样的，啊，这是很考验我们设计师对整个花瓣的一个设计跟它的一个排版的能力的。啊，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刚才我为什么要裸着我的手臂，要光着皮肤帮你来摸来感受？因为我们今天数码印染的全棉四件套，它要到后续还要做到什么
1: 水洗
0: 多道水洗和这个固色蒸化的工艺啊，嗯，它会比一般不做那种啊数码印染工艺的四件套，它的面料平滑度、细腻的感觉、柔软度会更加的好，特别适合我们夏天露肤度高，对吧，嗯？您穿的那种薄的睡衣，哪怕你裸睡躺在这样的被窝里面，盖着的、枕着的、垫着的，全部都是啊细腻柔软的。我们明光全棉数码印染这个四件套这个面料，嗯，超级的舒服，而且我们里面细节部分的做工啊，大拉链的开口，对吧，有固定绳，嗯，我们还有一对枕套，然后呢你家里面现在薄的蚕丝被呀、夏被呀，对吧，薄的羽绒被往里面一放以后贴合感极好，尤其适合我们说夏天，嗯，要舒爽要睡得舒服，但是我不喜欢用旗子，还是要用四件套的很多的观众，今天我们这个粉色花型的绣球花主题，这个你可以关注到。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颜色，另外一个我们也是特别典雅的一个条纹的一个款式，嗯，很简约，但是简约不简单哦，条纹其实也是一个永不落潮流的，嗯，我们今天其实两个色调也是迥然不同的，
1: 是，
0: 所以开场我讲勤洗勤换，如果你夏天家里面四件套其实应该是多备几组的。
1: 是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是东方购物的618活动期间啊，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啊，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花型哦，嗯，它上面有特别高级的橄榄绿的颜色，
1: 是
0: 有米色，嗯，有咖啡色，还有你看我们笔板都给大家做到特别漂亮的一个蓝灰色，嗯，这套我告诉你，之前我们卖的时候啊，常规节目哦，很多男士也很喜欢，对吧，嗯，对，跟老夫妻两个人，甚至有些老夫妻买了以后呢，那个儿子女儿回家都夸你这套感觉是很高雅的。
1: 对的，我们称之为叫大地色，它把大地的土壤的颜色，嗯，我们的夏天的绿叶盎然的颜色，包括背面蓝色的天空的颜色，都汇聚在这一套套件上了，
0: 嗯，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说哎呦这套套件非常的大气啊。
0: 是的，这两套都是明光我们的2026年春夏新款，嗯，然后呢明光自己实体门店，包括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各大我们进驻综合百货商店的专柜那边，这两款啊数码印染100%全棉四件套，五尺啊，不管哪个花型，1299元，
1: 是的，
0: 六尺1399元，嗯，专柜价格四位数以上，因为工艺好，对吧，棉的原料好，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是年终大促618来袭，嗯，所以每次傅宇亲自来上节目，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真的不一般，你先定下来再到各大门店专柜去比较价格，嗯，东方购这边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有信心，而且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会低到你不可思议，你真的不是订一套两套一起来入。
1: 是，
0: 那回到我们直播的现场，嗯，专柜价格刚才我们看清楚了，将近1300和1400。东方购本来刚才我说卖过的，原来我们的常规售价是338元和438元，
1: 没错，
0: 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嗯，比专柜那边足足便宜了900多元，已经特别厉害了。包括咱们也把原来直播的画面调出来给大家看，
1: 对，就是
0: 真实的，就是五尺338元，
1: 嗯，没错，
0: 六尺就是438元，
1: 是的，
0: 已经比大家在专柜买省了不少钱，嗯，但是618来袭，年终大促来了，也是应季的夏季的四件套。今天我们重磅回馈大家，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有请傅宇回到现场给我们揭晓。3、2、1，这档售价
1: 一定要
0: 提前引爆618。嗯，我们今天五尺268元，六尺368元，比我们自己常规售价再足足给大家省70元啊！
1: 是的，
0: 太厉害了。不是给10元积分，加上20积分，嗯，再降70元，
1: 再降70元，
0: 我们的五指做到270都不到了。
1: 对，五指一定要抢。了解明光的品牌的人都知道，明光一根床单就要200多块钱，嗯，有时候贵一点的、好一点的要3-400，嗯，今天就是一根床单的价格，让你
0: 两位观众订购到
1: 明光的四件套，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不是什么淘汰款，是全新款，在整个明光的任何渠道。2026年的新款不可能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天真的要订两组哦。嗯，你比如说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五尺两套你选择下来，总价才出500多块钱。
1: 对的，
0: 六尺两套你都订，总价才出700多。而且傅宇那边在床头拿起我们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嗯，
1: 很漂亮的包装啊。
0: 我们今天粉色包装。 光都跟你在外面1200多、1300多买到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都是明光的正品包装啊。嗯、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买东西就要在好的渠道买，
0: 是
1: 因为渠道保证了价格。买品牌货，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啊。今天我个人建议入两套，过两天节日多了，
0: 对，
1: 送给你的家人一套，或送朋友、走亲访友送一套，送明光送得出体面啊。嗯，
0: 真的，打电话来，我们一套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条纹款，还有一个是粉色款，就是我们花朵款，带有倒绣球花的。嗯、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今天很多观众都订了，真没想到、啊、原来我们甚至有观众常规节目里面买过，原来我们价格300多、400多，今天还要来，如为什么直降了70元？朋友们，
1: 是的，
0: 618大促年终特惠奉献给大家，10位观众订了，而且里面我们大部分都是订两套。上海观众讲究啊，夏天出汗多，对吧？我们说用那个4件套，你也要勤洗勤换。很多观众真的好爱干净哦，家里面对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床品4件套就要洗一次、换一次，所以家里面买两组很有必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漂亮的这个我们的粉色花朵款，绣球花。我告诉你啊，能把绣球花这个主题做到4件套上面，因为我们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我们是数码印染。
1: 是的，所以说您去看您家里的，我相信啊，在电视机前您和家里有很多的4件套，有不同花色的，
0: 是。
1: 但是绣球花你一定是缺一套的，因为绣球花太难做了，所以说明光把这两年的高技术都用在这一套套件上，所以它才能会成为2026年我们一经推出。爆款，知道什么叫爆款？爆款不做活动的。今天是东方的618，明光之前把价格已经在东方购物做到很低了，300多块钱。东方购物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让利做到268。抓紧时间，一定要薅回去。这波羊毛，我建议大家薅回去，因为这套套件您带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哇，铺在家里真的就有那种花香的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套绣球花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明光的备货是有限的，为什么？虽然说东方购物让了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影响到明光整个市场渠道了，您现在可以到明光任何地方去比下价格。原来的东方卖330几，已经给人很大的压力了。但是今天因为东方是他要让利，明光给了一部分货做到268，所以说抓紧时间把这个货拿回去，不要等过段时间节目看好了再要订货了，哎，没货了。
0: 这是另外一套，我们今天是条纹款的，
1: 好漂亮啊！
0: 这个订货一过来，感觉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床品套件它就很神奇，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一个变化，把你家里面的卧室软装氛围大大的提升。
1: 是，
0: 同样也是一对枕套，大的被套。大的床单，条纹的风格在上面无处不在，但是它这种条纹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协调，
1: 是，
0: 而且这个配色有没有发现也特别的淡雅，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把这种非常非常高级的颜色都做在我们这套条纹款上面，
1: 是的，
0: 它的条纹不是嘛，全部都是一致的。它是有宽窄粗细条纹不同的排列，不同的铺排的。尤其我们今天你看也是有深有浅，包括你看，比如说我看橄榄绿这样一个色块，淡淡的不浓艳，但是很有格调之外，你细看它上面它会有纹路的哦，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白和橄榄绿条纹的简单的一个相间，它是上面有很多那种什么像建筑上面的美感，有一定的那种你看好像经过什么饱经风霜，有一定粗粝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你是能够看到非常精细的纹路，这种纹路也是通过很好的数码印染呈现在上面。而且你像有些做条纹款，首先基本得保证我这边到富裕那边全部完全平行，
1: 一直线，
0: 对不对？一直是这样，不会有什么歪斜，或者有些什么上下不一致，或者不平行。我们首先啊，明光产品它这个基本花型的呈现都是非常非常的标准的，但是在上面还会有很多，你看，画龙点睛、细节部分的变化。再到下面，你看这个红棕色，对吧？跟这个米色相间。 然后再到下面会有白色的呈现，
1: 是
0: 哪怕你简简单单这个米白色的呈现，它也不是只有白色，
1: 对，
0: 它上面也会有底纹，
1: 对的，
0: 所有的每一个色块每一个相交织的地方，你都可以用你的眼睛去品鉴它，去品味它。
1: 是的，这一套的花型啊，设计师说的，他要把大地的所有的元素啊，都给它印染在这一套上面，
0: 是
1: 有大地的土色
0: 啊，
1: 也有我们的绿色，绿盎然的，还有就看我跟娇娇反过来那种灰蓝色，
0: 是
1: 它不是那种很艳的蓝，它是种灰蓝色。
0: 今天还没有热到后面什么37-38度以上，
1: 没错。
0: 今年大家新闻也看了，今年入夏早，对吧？上海夏天会很潮，所以家里面就你看凉爽的、舒服的四件套，
1: 对，
0: 咱们就贴身贴肤来盖，光着皮肤。贴在上面滑溜溜的那种丝丝滑滑的感觉，为什么我真的感觉明光本来那种啊就是比较一般的四件套，它的棉的触感已经做得特别好了，但我们这套还给大家做到不仅是要数码印染的花型呈现，印染得很精细，因为我们所有给到你最终体感的舒服还来自于说我们数码印染它在面料准备方面已经在印染之前把这个面料上面的杂质去除掉，还有什么上胶，让这个做印染的这个胚布本身变得特别的平整，不是做数码印染那种什么四件套，不需要有这个步骤。再到中间第二步，把这个我们的设计师的稿件到电脑当中，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头来喷染上去。这个中间啊，染料的浓淡呐、用墨的多少呀，都很有讲究。但凡有一点点闪失，整个做过预处理的胚布全部报废。
1: 对的，
0: 有的到这一步都进行不下去了。但我明光严格把握它的工艺之外，还要后续哦。数码印染完了以后还要经过水洗，
1: 对，这倒很重要，
0: 多道的固色蒸化，尤其是水洗能够让这个面料呀就是手感细腻程度再大大的提升。
1: 对的，水洗以后这个面料您看得到的地方是柔软舒适、光泽，您看不到的地方的甲醛都是没有的、所以说为什么明光能做到91年的老品牌、我们说了服务了2-3代人啊。
0: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用到这样的工艺数码印染、加上又是2026年春夏新款再加我们的明光、100%全棉的四件套，
1: 是
0: 今天价格在我们右下角五尺，你没看错，268元，朋友们，不是什么，再是我们原来338元、438元，年终大促618特惠，直降70元。今天明光富裕代表他们品牌方，等于说实际行动真金白银，切切实实回馈我们大家。
1: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抓紧时间。为什么？您到市面上看，如果现在618期间这一套有可能啊，会有点折扣。就算它打6折好了，也要将近700多块钱吧。
0: 要
1: 700。原来东方购物其实已经顶着很大的压力，我们明光在卖了，卖338，因为线下有很多的人说，哎呀，东方购物好像比我们线下要便宜很多，这是事实。今天带回去是4件套，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而且是新款中的爆款，再加上我们的数码印染，我们的一个最新花型，所以说明光能把今年2026年的4件套里边的金字塔顶端的这款商品拿到东方购物来做，不容易，抓紧时间，一年就有一次618，抓紧时间啊！
0: 是，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你要送人、跟朋友分享，孝敬你的长辈、爸爸妈妈，或者还在上班，给他们家里面送上2套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条纹款，还有另外一个是粉色款，就是花朵带绣球花主题的。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时间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哇， 好多观众在订购，真的被我们画面当中这么漂亮的花型所吸引，对不对？不管您家里面正好是午睡醒过来了，还是准备要做晚饭了，对吧？或者要去那个接孩子的，先把手边所有的事情停下来，把明光今天我们618大促这两套数码印染的4000套给订购下来。
1: 是的，
0: 我们都帮够通过很多的镜头来展现它们，真的很漂亮。我告诉你，而且跟明光所有的线下门店，在您家附近也好，在我们很多些繁华的一些街区，包括在很多的一些百货商店里面，明光正价销售的床品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多邦购今年我们一到2026年，对吧？一入夏以后，包括在春季我们销售过，但是价格不是今天268和368哦，原来价格。

0: 就花很小企业做，
1: 它那个花球特别丰富，
0: 特别难做，
1: 而且它是立体的，是饱满的，花瓣很多，对吧？各种角度啊，各种那个花朵那个簇拥在一块，那个立体感特别的强。嗯、现在我们刚才啊，90多位观众在订，现在170多位观众在订
0: 哦。差点时间，
1: 所有我的同事在电话客服中心都很繁忙，而且有观众甚至于啊。不可思议啊！268元，368元，真的是那个明光吗？
0: 真的是明光，
1: 确凿无疑，就是你心目当中国民床单品牌，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明光大品牌。
0: 是，
1: 而且明光到今年2026年，将近是91年品牌历史了。
0: 对，
1: 过去这么多年，因为富宇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一直把明光的床单也好，四件套也好，在东方购这边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嗯，所以今天我们说什么？2026年年中我们的感恩回馈，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回馈电视机前这么多年在东方购物支持明光的老朋友，我们今天再直降70元，不是在专柜1200多、1300多上面降70元，是在我们本来已经是300多、400多价格上再降70元，不是一个什么600、700、800的东西降70，本来也就300、400，我们再降70，今天卖疯了，五尺268元这样一个价格，大家很多观众五尺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都是不犹豫的。
0: 对的，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为什么？东方购物的618一年就这一次，全年价格底低洼低洼，在年终的时候就618，所以说你不要觉得现在用得到用不到，你现在哪怕用不到，你今天也定下去，马上开秋了，到秋天直接拿出来用。2026年的最新款啊，
1: 是跟大家讲，一年四季家里面床品四件套是必备的，
0: 是
1: 它不仅是适合夏天用，一年四季都能够来用。而且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条纹款，
0: 很
1: 有格调，非常简约。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粉色款，粉色款就是我们带花朵绣球花那个花型的，两套一起订，独立包装，100%全棉，数码印染，2026年春夏新款，有固定绳、长拉链开口，你脱卸被子都很方便的，所以赶紧抢单，两套一起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哇，我们粉色的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1组了，马上是要到个位数备货了，节目还有13分钟才结束，真的漂亮。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在电视机里面欣赏这套我们的粉色款，不如一个电话打过来把它买回家，对吧？一年四季都可以铺在家里面大床上面。我觉得我一直跟傅玉讲，我觉得爱花的人，爱花的女性都是很爱生活的，对吧？
1: 对的。
0: 很多观众家里面定期会买花插在家里面好看的花瓶里面，还有很多精致太太要去学插花，对不对？都有很多兴趣爱好。今天咱们等于把这么好看的绣球花的花型哦，绣球花的花园搬到了您家的卧室当中，搬到了您家大床上面，身临其境的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做的真漂亮。咱们是数码印染的，还有另外这套我们是另外一种风格，没有说让你买两套，两套都是花朵主题的，两套都是粉色主题的，咱们不是啊，你勤洗勤换，要什么风格的区隔，要有颜色不同的变换。今天而且我们是 AB 双版，每一套都可以当做两套来使用，你被套翻个面，对吧？整套翻个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所以买一套相当于是有两套的使用方法，这个性价比又高了。
1: 是的，太太们在给自己选花型的时候，也给先生选一套。为什么？平时自己喜欢的盖盖。

0: 有时候也要迁就一下您身边那个先生。所以说今天那款大地色特别特别的适合。第一，它不
1: 条纹款五尺也就只有20几组了，两套都很热销。
0: 那你抓紧时间，我一直说这个条纹款很好看。我至少说我作为男性来说，我很喜欢这个条纹款，因为它把大地的所有的颜色元素全部做在这个条纹款，有大地的金黄色，有我们草原的绿色，还有我们天空的蓝色，还有白色，哦，各种颜色全部做在这儿。而且您看到的所有的白的地方，您拿回去您看，它不是白色，它是有印染的，是有底纹的，是有暗纹的颜色。
1: 是，
0: 尤其是这一款条纹款啊，这款花款不用说了，现在抢的已经分掉了。
1: 是，
0: 您现在快打这电话，趁有货快点拿。
1: 是，
0: 那一个大地款一定要抓紧时间 啊。
1: 对，今天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跟专柜比，足足省了1000多。
0: 没错，
1: 因为我们今天是268元和368元，专柜不管哪个花型，五尺多少钱？1299元，6尺是1399元。
0: 是，
1: 我们今天五尺直接省哦。1000多以上，6尺也是1000多以上，直接省出4位数的真金白银来哦。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每档节目都有，我们今天什么提前引爆618大促年终特惠，这两款就是我们东方购常规节目里面的爆款，又是新款，又是数码印染，又是100%全棉。原来338元、438元常规节目卖的火爆到不行，没有直播的时候好多观众打电话进来要订这两套，也经常断货，因为富宇把这两套新款拿到东方购这边来，我们做这么优惠的价格很不容易啊，对吧？人家专柜那边，人家百货商店那边实体门店是有意见的。
0: 那肯定有意见，为什么？这一款在我们门店啊是2026年的爆款，爆款的元素我们前面说了，绣球花，是在外面你看你家里有，肯定我相信我们的上海的这些贵妇们啊，家里的4件套一定很多。绣球花你看到过？
1: 漂不漂亮？
0: 你没看到过，条条太漂亮了。
1: 你看，它就前面比较实的绣球花，它都有什么？有深
0: 有 浅，对，
1: 有浓有淡，而且你能够看出有些花朵它绽放它是比较平面的，它就一个面， 对吧？顶多那个花瓣就朝四面八方稍微张开的大一点，但我们这个它是有那种立体的感觉的。
0: 对的，
1: 而且除了能够看到前面这样的比较实的绣球花以外，我们的后面它还有暗纹，
0: 是
1: 的，它还有一层，好像你什么拉开那种透透的窗帘，
0: 看到了没有？
1: 这个后面还有绣球花
0: 的，它不是白色的，
1: 远远的紧身的那种感觉也做出来了，对吧？
0: 对，
1: 就像什么阳光照耀下来，半透的窗帘，你透过那个窗帘你能够看到除了眼前的绣球花，你像整个人也被什么房子外面的绣球花所包围。
0: 对，
1: 所以这种朦胧感、意境感、氛围感不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厂家都能够做出来。
0: 是的，
1: 有些如果没有能够那种好的机器设备，能够有数码印染这种什么电脑控制呀，对吧？多道的工艺步骤，它很难呈现出效果这么好的花型。
0: 对的，你相信我们，现在虽然是高清电视机，有可能你看得觉得很清楚，但是当这套套件放在您面前的时候，您还会惊讶一次。
1: 是，
0: 因为它真的，这我觉得光靠电视这个东这个呈现方式真的不能展现出这一套套件。为什么是2026年我们明光线下的明星商品，我们的爆款商品，太好看了，
1: 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5组了，而且它还非常非常的细腻，裸着肌肤你去感受，
0: 哎，那个光滑度，
1: 因为这个我们的面料呀，在做数码印染之前它是做过预处理的，
0: 是的，
1: 没有什么杂质呀、棉结呀、疙疙瘩瘩，做好数码印染以后还要经过多道水洗，水洗完以后这个面料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要顺滑的不得了，它就像那种什么丝绸一样，超级的滑，超级的细腻，跟肌肤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你就是要在夏天裸着肌肤穿薄的睡衣你去感受它，非常非常的舒服。
0: 是，
1: 而且 AB 双板
0: 粉色，
1: 没有说，
0: 这个，
1: 我们一面用数码印染，一面做这种多道水洗，另外一面我们就不讲究了，给你忽略了，没有两面，包括我们的床单，我们整套全部都是这样的处理，所有的4件套的每一件东西都是100%全棉数码印染。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床品套间卖到什么268、368，划算，我告诉你朋友们，你错过就要遗憾了。
0: 真的，为什么？明光的专柜，您如果今天东方购物不买，您到明光专柜去看，它的标价就是1300多。如果618期间有可能会有活动，你就是打个6折吧，700多块钱。
1: 是，
0: 700多在东方购物两套，我还找你20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抢绣球花就不说了，抢的人已经分抢了。您现在打进电话，您再尝试一下，还能买得到货吧？如果拿不到货，我觉得那个大地款我也个人非常喜欢，送给先生，您先生辛辛苦苦的在外面也不容易，给他也买一套，让他去享受一下高端4件套在你睡觉的时候给你的那种贴肤度、那种亲肤性还有那种美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忙前当中赶紧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这个是粉色款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的，订购吧，独立包装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格家纺。 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0: 范女士这样，这个力度价格，东方购物我们很多自己同事也都在订，明光有很多内部员工也都在订。我先问富宇啊，大家各个渠道都在搞六幺八，明光除了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搞六幺八，有没有可能价格同样这两套比今天东方购物直播价格更低？
1: 不可能，随便您去比价，更别说这个价格拿不到，有可能您连货都拿不到，因为这款货是爆款。我一直在说的是这一款花型是爆款花型，在外边几乎很少有店铺能全部拿到货，东方购物还能拿到货，还做六幺八这个价格，你说说看我的压力有多大。
0: 今天我们是100%的全棉，2026年春夏新款，还是我们的数码印染。东方购之前我们当爆款卖过，上新的时候常规节目价格是338元和438元，就是这两个花型，一个是粉色款的，一个是条纹款的，一模一样东西。你在今天之前看到的所有节目最低最低价格就是338和438，没有说做过什么200多、300多，但今天我们618大促，我们的年终特惠，富裕来了，东方购物的力度来了，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给你降下来。今天真的不是订一组哦，订一组你拿到产品打开实物说哎呦好漂亮，我再订一组未必东方购还买得到。这个我们今天售完为止，不追加备货，
1: 不
0: 再回去什么再问专柜要的哦。
1: 不可能再问一个专柜，再问专柜要，专柜真的是要不开心了。您去想，您是专柜，您愿意给吗？不愿意给的啊。
0: 所以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我们的个别尺寸颜色只有最后的3组了，为什么今天一定是要买？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在明光他们所有4件套的价格的定价范围区间里面，他们的化纤4件套都要400多了，就我刚才讲的，我在专柜都去看过的，他们的全棉的4件套，就一般的活性印染，不是数码印染哦，单套都要800多以上。如果是全棉还是数码印染的，1300多。咱们今天这两套现在市面上面定价就是1299和1399，
1: 是
0: 完全符合这个价格区间。
1: 没错，
0: 今天你等于在明光专柜那边化纤4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看一下我手上的版，化纤4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我让你买到是金字塔塔尖全棉数码印染春夏新款的床品4件套，
1: 对，
0: 性价比极高。而且我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哦，就你在专柜你花到1200多、1300多买，你未必看得到这样的一份检测报告。今天咱们东方购所有的产品都给大家是什么？全部给大家做检测。
1: 是的，
0: 纤维含量100%全棉。甲醛里面我们的报告上面是未检出。
1: 是。
0: 可分解致癌的芳香的染料，我们里面的检测结果也是未检出。
1: 没错。
0: 所以你完全放心，价格低，品质高。但就是限时限量，
1: 没错。为什么今天还能看到？因为这个花型在东方购物出现过一次以后，就很少再出现了。因为我们也没想到这款花型2026年一旦推出市场，这么多消费者喜欢，
0: 是
1: 分抢一样，明光都做不过来。今天还能拿到东方购物不容易啊！
0: 真的，两个独立包装，赶紧订吧！粉色款的花朵花型，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计时间啊，最后的一分多钟。刚才我还在问傅宇，今天如果卖光，后面真的我告诉你啊，在东方购这边，你可能就没有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因为618限时限量，拼的就是一个手速，把握的就是一个时间。
1: 是，
0: 而且精明的观众一个电话打进来，两套都入，你就跟我们的客服讲，现在直播的明光四件套，两个颜色我都要，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对吧？洗一下，直接晚上就能过来用，真的很漂亮。我个人对这套我们的粉色款，就一种感觉很惊艳的感觉哦。
1: 是的，这一套你铺在家里。第一句话就是那种高级感，那种不俗的高级感，很清雅的高级感。这在外面几乎
0: 是粉色六尺只有两组了，
1: 抓紧时间了。
0: 这粉色五六尺都超级热销。
1: 对，因为这个粉色在外面您几乎看不到。这个大地色我觉得也很漂亮，给先生或者给你的儿子带一款，这一款我相信铺在床上他一定会觉得，哎呦妈妈你好厉害的，这个是我喜欢的啊，非常经典的颜色啊。
0: 对，所以两个风格不一样，对吧？带给我们家里面这种软装的提升，还有整个卧室的一个氛围感都极强。最后条纹款的我们五尺就只有最后的三组，现在我们两个尺寸两个花型都很热销，希望你抢单成功，不要犹豫啊！这个价格东方购之前从来都没有做过，618也是售完为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小虎，你换几只？妈妈，小虎。

0: 是梵文音译，意为宝山。须弥山石窟有宁夏敦煌之称，位列中国著名的八大石窟之一，是开凿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继续营造，明清修起重装，现有162个洞窟，500多尊保存较为完整的造像，分布在连绵2公里的8座山峰上。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五窟中雕刻于唐代的高达20.06米的弥勒大坐佛，高于银冈龙门石窟，仅次于乐山大佛的唐代大坐佛。第51窟北周造像是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艺术宝库，窟内造像精美宏伟，在国内各石窟中绝无仅有，被我国考古学泰斗素白先生称为须弥之光。夏秋之际，苍松挺拔，桃李欲燃，景色异常秀丽，现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先后获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
1: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提到祖国的大西北呢，以甘肃和宁夏为代表。那一提到这两个地方，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词汇来啊点到那些景点，比如说像黄河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石窟啊，包括像丝绸之路等等等等。确确实实啊，在若干年之前，这两个地方呢就有着塞上江南的美誉，不但是祖国文化的这种博大精深的发源地，并且呢每到一处都会有雄伟壮观的这种啊奇石啊，包括像一些这种险山峻岭来进行陪衬。那所以呢，其实今天在整个暑期的时候，也是更好的给大家第一个是清凉纳凉之处的首选，大概在7、8月份的平均温度呢在20摄氏度上下。而且呢，今天不但是把更好的旅游文化景点带回去，而且把我们的衣食住行、更好的品质、更好的美食带给大家，性价比极高。那为此呢，我们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导游啊，也是我们整个西北大环线的郑经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先欢迎小郑，先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郑小玉。
1: 其实我们都说呢，像这条陕甘宁这条线，可能有的朋友，包括我啊，大概在20多年前就已经去过了，对吧？在这条线路当中，大家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文化景点啊，包括一些自然风貌，都是在祖国的大好河川当中数一数二的。那我们今天的这条线路，如果用几句话或者用几个词来形容的话，大概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惊喜呢？
2: 比如讲我们的石窟，麦积山石窟，须弥山石窟，沙漠里面的话，我们有沙坡头，然后更具代表的话，我们还有像草原，关山草原，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西王母的发源地，一个晋川王母宫，
1: 这些景点好像跟大家若干年前去到的甘肃和宁夏这几个景点常规的景点还不太一样。
2: 对对对，是的，包括我们还有去到的景泰黄河石林，它这个景点的话是，大概有200万年以前形成的一个特质的地貌，它是自然形成的。
1: 如果说按照等级来说呢，可以说这个以黄河的大几子湾流经的这个区域所勾勒出来的这条大环线，它的5A级的景区特别多，
2: 对
1: 吧？然后它的这种这种佛像特别多，
2: 对
1: 吧？
2: 是的，
1: 有开凿于北魏时期的，我们说麦积山的石窟啊，等等等等，包括还有像我们的这个须弥山的石窟，也是单体石窟当中其实是最大的之一，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像这种巍峨雄伟的这种石窟的造型啊，也是很好的去领教。为啥说是开凿于北魏时代？其实也是刚刚佛教从这个印度开始传过来的时候，也是在那个时期。而北魏孝文帝也是一个非常仰慕中原文化的这么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国王，所以他其实是也代表着啊，我们说开疆拓土的这么一代先驱。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整个环线当中，我们是8天时间，然后是双飞单点的进出啊，我们说是上海到兰州，兰州回到上海，然后呢，整个时间的长度，我觉得8天时间能够游玩这两个地方， 其实是蛮舒服的一件事，
2: 对对对，
1: 蛮惬意 的。
2: 嗯，我们行程时间呢，就是说，每一天行程时间，我们最多最多也只有4到5个小时这样的乘车时间。
1: 啊、
2: 虽然我们景点跨度比较大、嗯，但是我们的行程时间规划的是比较合理的，
1: 不累。
2: 对对
1: 对，
2: 不累。
1: 然后不但是包含了景区的一些大门票的大交通，对吧？也包含了我们景区内的一些小交通
2: 啊，
1: 全都包含进去。好，那我们请小郑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今天首先我们怎么来游玩呢？上海直飞兰州，而且是白班机，
2: 对对对，
1: 正点。航班
2: 对2:35的航班，
1: 好、哦，差不多到那边也就吃个晚饭的时间了。
2: 嗯、对，晚饭我们也是包含的。
1: 落地之后就直接吃晚饭，然后再第二天就开始我们正式的西北环线的游玩啊、哦
2: 嗯。
1: 首先我们第一站会来到麦积山石窟，大家都听说过，其实在整个中华文化当中，像龙门石窟。
2: 啊、对，
1: 云冈石窟，
2: 对，
1: 对吧？麦积山石窟好像大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它名头很响。
2: 嗯，对，是的，它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
1: 嗯，
2: 那么另外一个您刚刚提到的云冈石窟、嗯，还有就是，
1: 龙门石窟。
2: 对，龙门石窟、嗯。然后另外一个石窟的话，它是在敦煌的莫高窟，
1: 高窟
2: 它是比较有名气的。
1: 啊
2: 然后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另外的一个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
1: 嗯，为什么叫麦积山哦？跟大家普及一下，麦积山因山形酷似麦朵。就打下来的麦穗堆成垛啊、麦垛而得名。麦积山石窟是始建于公元384年，那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时候，对吧？存有221座的洞窟，16632身泥塑石雕。
2: 对对对，
1: 我们到刚才说的，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龙门石窟啊、云冈石窟啊，包括莫高窟。它是石雕，
2: 对，石雕，
1: 对吧？但我们今天是泥塑，
2: 对
1: 啊，这里面的工艺有什么差别？
2: 它一个的话就是石头雕的嘛，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它就是泥塑的。
1: 泥塑，
2: 对，
1: 嗯，这个泥塑它是被称为什么？东方雕塑艺术陈列馆啊，石窟群开凿在20到80米的悬崖峭壁上，
2: 嗯。
1: 哦，那洞窟之间它其实是依靠什么？它是依靠凌空飞架的栈道来进行相连，层层叠叠，惊险陡峻，形成了峭壁之间峻石成佛的奇葩景观。哦，我觉得这个洞窟是一定要，而且这个洞窟我们会安排足够的时间。
2: 对，是的，对。我们是就是说到了景区游客中心以后、我们会乘坐区间车，来到我们区间车下车的地方，然后我们步行大概5到10分钟的样子、我们就会走到去观看这个石窟群的地方的。
1: 所以大家说以前去过莫高窟的朋友，以前去过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的朋友，对吧？甚至你说我大足石刻我也都去过了，对吧、但是我今天这个泥塑也是号称中国四大石窟唯一的泥塑石窟，10000多尊佛像，对吧？这个我觉得一定要去看一看，好吧？好，这第二天的行程，你看我们一天其实就安排了1到2个景点，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然后伏羲庙，伏羲也是我们说神话传。上古神话传说当中，
2: 对对对，
1: 对吧？伏羲庙其实也很有说头，
2: 对，人文始祖伏羲庙。
1: 然后伏羲庙，我们说天水伏羲庙被誉为中华第一庙，对吧？古建筑群是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一个核心圣地，它到目前为止也是保存非常完整、祭祀伏羲规格非常高的一个宗庙，对吧？伏羲被誉为什么？三皇之首，
2: 对，
1: 对吧？大家都知道伏羲被誉为三皇之首。然后伏羲庙它有个特点，它叫临街而建，哎，它不是藏在深山老林的。它是临街而建，院落相互重叠，四进四院，哦，它有四进，四进四院，规模非常的宏阔幽深，是中国国内有人文始祖伏羲塑像的庙宇之一，好吧？好，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哎，看自然景观了，叫关山草原。
2: 对，关山草原的话，它就是大概有420平方米。然后的话，我们下午就会去到一个晋川王母宫。晋川王母宫的话，它是。西王母的文化发源地，然后下午我们会去大云寺。大云寺的话，它是比法门寺地宫还要再早180年的，它都是属于国家级的一个宝物。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像这个草原一看就非常清凉，草原上的平均温度，年平均气温大概就是在6度左右，
2: 对
1: 吧？有句诗来形容叫什么？叫关山六月游凝霜。对吧？到6月份的时候，看上去还是有那种啊霜露凝结而成的那种感觉啊，是非常好的避暑的圣地啊。
2: 对，
1: 这里啊，我觉得这个风貌它有点像欧洲的阿尔卑斯山。
2: 对对，就是不在瑞士，胜在瑞士的一种感觉
1: 啊。你看啊，它其实草甸非常的风貌，牛羊成群啊，这种景色非常的奇特优美。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是西王母宫，这西王母宫跟我们神话传说当中西王母宫是同一个。这个人物吗？
2: 他是同一个人物，西王母。
1: 西王母，这西王母大概是建造在什么时候？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西王母的建造时间也是有上千年的历史，然后它始建于西汉元丰年间，距今有2100多年历史，对吧？现存北魏石窟佛像群、宋代和金代，包括汉乐府、唐代等等这些印证为西王母文化源头的一些资料、历史的一些资料，全蕴藏在我们的颍川西王母宫。这其实是关山草原和颍川西王母宫这两个是位于我们的陕西陇西地区啊，
2: 对对是的，
1: 对吧？陇西地。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是大
2: 云寺，
1: 哎，这个挺有说头的啊。
2: 对，大云寺的话，它出土的一些佛舍利，它是要比我们所熟知的法门寺地宫的文物，它是要还早180年的。
1: 大云寺，我告诉大家，这个武则天都知道，对吧？武则天当年下诏在全国大兴大云寺，可以说它是官方代表的皇家寺院。
2: 对对
1: 对，
2: 是的，
1: 皇家寺院。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哪里？来，我们去到
2: 平凉。
1: 平凉的崆峒山。
2: 对对对，平凉的崆峒山的话，它是道教，然后的话，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有安排到的，就是我们是坐区间车，到了游客中心以后坐区间车上到山顶香山，然后我们再步行下到就是中台，就是也就是说山中间，然后我们再坐区间车回到这个游客中心。
1: 好，那上下山的索道啊，
2: 它索道以前是有的，现在它是关闭。
1: 那我们是怎么样上到这个山上去？
2: 山上我们坐区间车上去。
1: 坐区间车上
2: 山。对对对，区间车都是给大家包含的。
1: 崆峒山是国家地质公园，对吧？国家地质公园。然后我们说今天，其实崆峒山它本身啊，包括像这个秦皇汉武，秦始皇汉武帝都每年都会慕名去登临。然后像司马迁、杜甫、白居易、林则徐、谭嗣同等等这些天下的文人墨客都对这座这个崆峒山多有赞誉之词。所以你看，我们其实短短的这3天时间已经把佛教的文化以及道教的文化，
2: 对啊，
1: 其实都已经是非常深的去追根溯源了啊。
2: 还有一些自然景观，
1: 还有自然景观。好，接下来我们离开这个平凉的崆峒山之后，接下来要去到叫须弥山石窟，这又是一座石窟。
2: 对，须弥山的石窟的话，它就属于是石雕的一个石窟。然后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建于唐代的一尊弥勒佛，就是比较高大。
1: 是，而且须弥山石窟它本身是有着宁夏敦煌的美誉。
2: 对，
1: 对吧？宁夏敦煌的美誉，大家说我可以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去看到敦煌那么高窟，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在宁夏，那也有着这个宁夏敦煌的美誉啊，就在我们的须弥山。那须弥山本身它的特点叫一山两貌，它有不同的风貌，比如说啊，这个它有丹霞地貌的这种苍凉，它也有这种啊青灰色石灰岩的这种成分。你看，像这种山完全是不一样，对吧？这种山的这种阳面和阴面给大家展现出来的色彩，包括山的这种轮廓造型同样也不同。这种造像风格也从北魏的这种秀骨倾向一直到唐代的丰满圆润的这种演变。所以其实开凿石窟它不是说一个朝代完成的事情，
2: 对
1: 对吧？
2: 对，
1: 我们都知道龙门石窟啊，包括云冈，包括莫高窟，开凿很早，对吧？公元几百年开始开凿，但是一直绵延不断，到隋唐，到两宋，一直到魏晋，一直到元明清啊，所以它其实它本身的历史的沿革会非常长。好，接下来我们再去须弥山石窟。这个石窟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单体的非常大的这个石窟，它是弥勒佛的造型。
2: 对对对，是的。
1: 它的高度大概是有多少？来，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高度。大概是在，我们一会儿请这个小郑来查一下资料告诉大家啊，这个我们功课要做足，好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中卫。来，我们介绍一下中卫的这个地方，给大家来仔细介绍一下。
2: 然后中卫的话，我们有给大家安排到的是一个沙坡头的景区，它属于腾格里沙漠。然后的话，这个景区它是分为南北区，南区的话它是黄河区，然后北区的话是沙漠区。我们有安排到的就是说区间车，两个区就沙漠区以及黄河区，我们是都有给大家游玩到的。然后还给大家包含了一个骑骆驼。
1: 好。好，接下来我们离开中卫之后，我们去到的是景泰，然后在景泰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的是黄河石林、乌少岭以及永泰古镇。这个黄河石林是不是要跟大家重点来说一说？
2: 黄河石林的话，它是大概在200万年前形成的一个亚丹地貌，也就是说，它这个地貌的话是可以称为中国独有、世界奇观的一个地貌。
1: 好，那么在我们雅丹地貌的这种代表黄河石林，它其实是旁边就是黄河的河水。
2: 对对对，是的，啊，
1: 就是依着黄河。那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
2: 黄河石林。
1: 黄河石林，
2: 哦，对。
1: 哎，这个有点像美国的那个科罗拉多大峡谷的那种
2: 感觉。啊，对，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它有形成的那种就是石林，它是高耸的。嗯，
1: 是，所以我们说这个黄河石林的游览，它是处于黄土高原和腾格里沙漠的交汇处，历经千万年的地质变迁。所以，其实我们说祖国的这种文物也好，地理风貌也好，博大精深，它也是经过了岁月的洗礼之后，才以今天这种非常漂亮的姿态呈现于我们的世人。对吧？我们说，我们其实就是在整个时光机当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啊。但是这个黄河石林可是已经伫立了有至少200万年的时间，
2: 对，
1: 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去看黄河石林，你真的会啊，我们说用一个特别成熟的一个用的特别烂的一个词儿，它其实就叫鬼斧神工，对吧？但确确实实，它真的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水磨丹霞啊，这个丹霞地貌。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大家说祖国有很多地方都有丹霞地貌，但这个为什么叫水墨丹霞地貌？
2: 水墨丹霞的话，它是就是有点类似于像张掖的七彩丹霞，然后的话，它的这个自然地貌都是以及它的色彩都是自然形成的，
1: 是，所以这个丹霞地貌我们会给大家留足大概多少时间去游玩？
2: 大概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1: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对吧？所以在水墨丹霞当中，包括像乌少岭，乌少岭的游玩时间啊，乌少岭它其实是古代丝绸之路河西走廊
2: 的起点，
1: 对，就它从这里开始到长安，
2: 对
1: 对吧？它在重要的一个交通要塞，所以这个我们说到了，它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天然分界线，是什么分界线呢？是陇中高原和河西走廊的一个天然分界线，半干旱区向干旱区过渡的分界线，也是东亚季风到达的最西端，就东亚季风到这儿。就差不多了，对吧？再往那边走就不是我们季风带的这种气候了，所以这里的地理风貌它其实是有一种多重的地理的交汇啊，无论是风向啊、地势啊、水流啊、高山啊等等，它都在这里达到了一种啊四通八达的这种交汇之处的感觉。好，接下来最后我们是回到兰州参观甘肃省博物馆。那么大家会说，甘肃省博物馆里面到底有哪些镇馆之宝？跟大家讲，
2: 我们的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话，就是中国的旅游标志马踏飞燕。马踏飞燕的话，它是一直存放于甘肃省博物馆里面的。然后包括就是说它的馆里面还会有一些泥塑啊、彩陶啊，这些大家都可以在这里面看到的，
1: 甚至好像还有一些古生物化石啊。
2: 对啊，
1: 甘肃省博物馆啊，它作为省级一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你知道它有多少年历史？1956年成立的，今年正好是2026年，70年的时间了啊，70年的风霜洗礼，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留足足够的时间啊，去玩这个甘肃省博物馆。最后我们坐飞机回到上海。对，在整个行程当中，其实这条线路确确实实啊，大家如果对我们的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一些宗教啊，无论是佛教呀、道教呀，对吧？包括这种自然风光，以及我们说上百万年形成的黄河石林，感兴趣的话啊，我们说我们都是黄河儿女，对吧？它的这种发源都有所探究和探寻的话，这条线路是不容错过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整个行程当中啊，它我们的住宿安排，你看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非常好的住宿条件，美豪励志酒店位于兰州万达广场新大百货店内，对吧？天水中心智选假日酒店，对吧？建兴大酒店，对吧？包括像这个喜悦酒店等等等等，这些酒店其实它的品质都非常高啊。你去看一看，其实在暑假当中你要去预定一间酒店的房间也不是这么容易能够订到的，
2: 对吧？对，
1: 我们酒店含餐含早，然后今天不但是酒店住宿好，来吃方面啊，我们说全程含正餐，这是东方购物的标配，但是还会有带来特色的美食，陇原食语、天水老家八大碗，然后我记得20年前我去吃还没那么丰富，对吧？
2: 对，这个八大碗的话，其实也属于天水的特色啊，
1: 甘肃天水，
2: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天水百合益利餐厅等等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价格构成，来看好。这个价格构成是在这儿啊，来，每人呢是这样的啊，7999啊。这个价格，然后呢是儿童价是6299，然后成人价它其实还分为不同的年龄段，60周岁以上的到70周岁的我们是7749啊，70周岁以上的是7499啊，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的这个交通往返都是正点直飞航班， 然后七早十三顿正餐全含，住宿是高品质的酒店住宿，全程九个景点门票全含，然后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全程更加舒服，上海出发全陪加专业导游。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么一个规模的景点，这么一个八天的时间啊，给大家总共的团员不超过24个人啊，实实在在的是一个精品小团，好吧。然后陇东地区的平均气温差不多在20度上下啊，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是100元的预付款，好吧，021-511-9900。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宁夏的中卫市，而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咱们的沙坡头旅游风景区了。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沙漠的地形，

0: 有绿洲的地形，有香山的地形，包括还可以看到黄河的一个文化地貌。所以这多种的一个文化地貌都可以尽收在眼底。包括据我了解啊，咱们这边当地有一句俗话叫做天下黄河赴宁夏，首富呢就在咱们中卫。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充分地感受到我们在黄河流域的一个文化底蕴所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充分地去了解一下咯。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呢我们这样的一个风景区当中，它是孕育了我们华夏文化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如果我们说黄河是一匹奔腾的骏马的话，那通过我们美丽渠的治水工程，在这里拉住了缰绳，彰显出来黄河作为母亲河的温暖的胸怀。所以呢，也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绿洲的地貌呢，被我们的黄河分为左右两边，两岸的风光尽收眼底，也是象征着我们中华文化天圆地方博大精深，就好像是我们道家文化当中的太极阴阳一样，彰显出来了我们的文化底蕴。
1: 西明是梵文音译，意为宝山。西明山石窟有宁夏敦煌之称，位列中国著名的八大石窟之一，始开凿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继续营造，明清修起重装，现有162个洞窟，500多尊保存较为完整的造像，分布在连绵2公里的8座山峰上。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五窟中雕刻于唐代的高达20.06米的弥勒大坐佛，高于云冈龙门石窟，仅次于乐山大佛的唐代大坐佛。第51窟北周造像是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艺术宝库，窟内造像精美宏伟，在国内各石窟中绝无仅有，被我国考古学泰斗素白先生称为须弥之光。夏秋之际，苍松挺拔，桃李欲燃，景色异常秀丽，现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先后获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
2: 所以我们说今天其实在须弥山我们可以领略到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这种非常辽阔的景点啊，然后再来看到我们像崆峒山啊，包括还有像这个我们说那个麦积山啊，它的石窟，所以这种佛像也好啊，雕塑也好，其实都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代表。那我们今天的售价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成人价格是7999，儿童价格是6299，然后呢预付款只要100元的预付款，先把大家这个暑假团期给定下来。然后我们具体包括像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还会分70周岁以上和以下。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以先锁定好名额，比如说想先给家人先预定好，然后到时候再进行调剂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团期，东方购自营旅游产品啊，自营旅游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经理都会提前去踩点，提前去设计好线路，然后把更好的一些啊，避免大家去走回头路，也替大家先做了一个攻略啊。毕竟它这个其实有点像那种私家定制，对吧？它其实并不是说我走的是那些比较大众的这些景点，不是的，但它也不是特别的那种荒郊野岭，不是那种特别的这种小众的这种景点，也是要大家去深密探寻我们祖国的多元文化啊。宗教其实也是属于我们多元文化的代表之一。然后再来就是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些配置啊，交通往返是正点航班白班机，
3: 对，白班机，
2: 然后用餐是13顿正餐全含，7顿早餐都有，然后还有4大特色餐，然后包括高品质的酒店住宿一定要是选择品质更高的酒店啊，因为你睡得好，对吧？你的休息好了以后，你才会有更好的体力。然后再来景点是有9个景点的门票全含全包，包括你用车啊，我们今天24个人还给您安排了2+1陆地头等舱， 几乎这个大巴车啊，哎，你要放行李也好，你要半躺着休息也好，甚至你说我今天想拍完照手机没电了，对吧？我在空调，我在那个座椅下面还能找到 USB 接口、充电口都会有，对吧？上海出发的全陪啊，放放心心啊，有人管啊，同时再来专业的地接导游啊，然后再来不超过24个人精品小团，18度到28度，好吧？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配置，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景点。那我觉得这个景点呢，全程的景点非常的精华，然后不走回头路。比如说麦积山啊，那个小郑，我们麦积山其实还可以多跟大家分享，它是世界文化遗产。
3: 对，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嗯，
2: 麦积山开凿在北魏的孝文，它其实一直绵延到北魏、北周，对吧？然后像隋、唐，一直到明清两朝还进行不断的修缮它。所以像这个麦积山，我们都知道，像龙门石窟啊、莫高窟啊、云冈石窟啊，来，麦积山也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而且是唯一的泥塑石窟。
3: 对，
2: 现存10000多尊泥窟的石像，好吧，它全是都用泥塑来进行这个雕塑而成的啊。然后伏羲庙其实也是我们神话传说当中三皇五帝的一个代表。
3: 对，就人文始祖伏羲庙。
2: 对，那在伏羲庙里面我们可以游玩哪些景点呢？
3: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就是伏羲的发源，然后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2: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关山草原。关山草原其实也是我们说陇西的一个面积特别大，400多平方米的，这样400多平方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面积。然后这整个高山草甸哦，看上去就跟我说阿尔卑斯山的这种绿草如茵的画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3: 对对对，是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在瑞士，胜在瑞士的一种感觉。
2: 然后就是牛羊成群，因为你在大西北本身就是海拔相对比较高，你几乎就是感觉到触手可碰蓝天的感觉，对吧？云朵都是像棉花糖一样压得非常低啊，真的叫风吹草低见牛羊啊。敕勒川的民歌其实在我们的西北可以得到一个真的实景还原，好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晋川王母宫啊，这个王母娘就西王母啊，西王母的这个宫殿的特色是什么？
3: 这个宫殿的特色的话，它就是西王母的一个发源地，然后历史呢它会也比较悠久一些。
2: 好，那我们再去崆峒山，对吧？崆峒山我们今天是国家地质公园，然后崆峒山本身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这个是好多包括像汉武帝也好啊，包括像秦始皇也好，每年他去登临祭祖必要，就当年他们作为皇帝来说，他们也是要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3: 对对对，它也是一个五A的景区，它是道教名山啊。
2: 也是国家地质公园，对吧？所以去登临这个山，我们也会坐电瓶车。
3: 对，它是坐区间车，
2: 就
3: 是我们到了游客中心下来以后，我们会先坐区间车到达山顶，然后到了山顶以后，我们在山顶游玩玩好以后，我们会步行下到山的。就是中间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再乘坐电瓶车，就区间车回到我们的游客中心。
2: 这个山哦，真的好大。
3: 但是它的爬山的难度，它是就是怎么说呢？没有的，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了有区间车的。也比较适合我们的老人、小孩都可以的。
2: 好，那我们再来看须弥山石窟啊。须弥山石窟其实又很有说法，须弥它本身就是一个梵音，对吧？梵音音译过来，然后它就是。里面是现存比较大的一个，据说是高达20多米的一尊
3: 唐代弥勒佛
2: 佛像。好，然后这个也是我们4A级景区啊，所以你可以看大西北它本身这种石窟佛像非常多，也是其实当年跟啊在塞外的这些王朝他们的特点是真的有关系。一个本身佛教的刚刚兴盛之时在北魏时期，第二个就是北魏孝文帝他要汉化，那到历史课本都学过，对吧？他汉化，然后呢他推崇汉族的语言文字官服啊，包括等等，就特别倾慕仰慕我们中原的文化。所以其实包括他的这种石像，对吧？石刻的这种雕塑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代表。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这个景泰黄河石林哦，这个石林我觉得其实这趟行程不光是有文化，而且还有这种黄河石林集200多万年，是吧？
3: 对对对，
2: 200多万年形成的这种鬼斧神工的啊，它是傍着黄河的这种 滔滔河水，两岸你看啊，它其实有黄土高坡，
3: 对对对，
2: 有黄土高坡，但是这个黄河湿地的景观，哇，这个九曲十八弯啊。
3: 嗯，是的，我们的话就是在这个景区的话，它是因为进去交通也比较复杂，然后的话我们是有安排到，就是说坐游轮，坐游轮的话，我们是在黄河上先进入到这个景区，然后我们再坐景区的观光车到达里面再去游览，然后再坐里面的电瓶车再进入到里面去游览。
2: 你人在这里游览，你会觉得特别渺小。
3: 对，是的，因为它基本上都是那种高耸的石林，我们是人站在下面去看的。
2: 是，所以这种石林，大家说其实就有点像我们说钟乳石把它给立过来那种感觉，对吧？我们说钟乳石是喀斯特地貌，喀斯特地貌都是悬垂式的。那我们像这种黄河石林，就是它其实也是反复一万年的冲刷，
3: 对，是的，
2: 形成的这个黄河石。黄河石林非常有名啊，国家地质公园，大家可以真的要去好好了解一下。然后乌少岭，乌少岭又是一个什么地方？
3: 乌少岭的话，它是我们河西走廊的一个起点，然后也是就是说张骞出使西域翻过的第一座山，也是这里。也就是这里是张骞踏入，就是出使西域的第一步。
2: 所以大家说，我们提到塞上江南，提到西北，提到甘肃，对吧？提到宁夏，其实就是我们说古代的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一个途径。但是这亿万年，就是这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其实沙漠当中的风化也好，沙漠当中的这种整个的这种留存下来，就你能看得到的这种现在的古国已经几乎是没有了，楼兰也好，对吧？等等都已经是消失在时间的尘埃里。但是能够留存下来的，这是我们说时间的坐标，也是我们说文化的坐标。它不但是一座建筑，它更是我们说时间和文化建筑这种坐标的一种体现。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水墨丹霞。到西北啊，你的丹霞地貌是非常多，但是它跟张掖的这种丹霞地貌好像又不太一样。
3: 它这个的话，其实有点类似于像张掖的七彩丹霞，然后也是自然形成的，然后有颜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张掖的七彩丹霞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这里的颜色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2: 水墨丹霞就有点像那种水墨画那种渲染的效果啊。
3: 对对对，
2: 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特色美食啊，全程是13顿正餐，这里所罗列出来的是一些特色美食，陇原石鱼，对吧？麦积山乐逍遥团餐，天水百合异地餐厅，天水老家八大碗等等啊，这些都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的一些餐食。西北餐食，不要说是觉得以面食为主，对吧？它其实还有各种特色的一些美食都可以吃。
3: 是的，都
2: 而且也蛮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胃口。你就看上海餐厅当中很多西北餐厅卖的都非常好，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个环线啊，就是它怎么走的。常规我们说可能就走上面那个部分，
3: 对，
2: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环线，而这个环线呢，你看好了，上海到兰州飞机是正点航班，白班机落地之后是下午的时间，傍晚的时间，对吧？基本上就可以落地吃饭了，然后休息休息就可以入睡，早点养足精神。第二天呢，来我们麦积山石窟、伏羲庙，对吧？然后再来第三天，我们去到关山草原。然后晋川王母宫啊，这又是一个文化和景观相融合的一个地标。然后再去大云寺啊，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唐朝时候武则天官方的皇家寺院啊，然后再来崆峒山啊，也是道教文化的一种发源地。然后再去须弥山石窟，然后再去中卫，整个行程包括在中卫当中，你可以看到的是景泰有黄河石林，对吧？包括永泰古城、乌少岭。最后回到兰州参观甘肃省博物馆，整个的时间安排是非常紧凑，但是不劳累。
3: 对，是的，不劳累，
2: 因为我们是有这2+1的头等舱大巴，这一排三个座位，蛮轻松的去游览，好不好？所以大家说今天的团期是，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来，七月八号，好吧，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了啊，和7月12号啊，带孩子去玩的朋友，我们也会有一个儿童假。啊，成人的售价以及老人的售价，60周岁以上的价格7749，70周岁以上的价格是7499，好不好？先锁定好名额，不管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19900。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宁夏的中卫市。而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国家五 A 级旅游风景区，咱们的沙坡头旅游风景区了。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沙漠的地形，有绿洲的地形，有香山的地形，包括还可以看到黄河的一个文化地貌。所以，这多种的一个文化地貌都可以尽收在眼底。包括据我了解啊，咱们这边当地有一句俗话，叫做“天下黄河赴宁夏”，首富呢就在咱们中卫。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充分的感受到我们在黄河流域的一个文化底蕴所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充分的去了解一下咯。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呢我们这样的一个风景区当中，它是孕育了我们华夏文化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如果我们说黄河是一匹奔腾的骏马的话，那通过我们美丽渠的治水工程，在这里拉住了缰绳，彰显出来黄河作为母亲河的温暖的胸怀。所以呢，也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绿洲的地貌呢，被我们的黄河分为左右两边，两岸的风光尽收眼底，也是象征着我们中华文化天圆地方博大精深，就好像是我们道家文化当中的太极阴阳一样，彰显出来了我们的文化底蕴。

0: 好的，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往返交通都是正点航班，用餐是7顿早餐加13顿正餐，住宿高品质住宿全含，景点9个景点门票全含啊，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其实这个价格，其实大家其实真的可以先锁定好，不是说今天全部付出去7000-8000块钱，不是这样的。今天先预定好名额，等到正式签合同的时候，咱们再仔细对照今天的合同条款以及我们所介绍的景点内容，您再做最后的决定，好吧？这只是一个下定决心的一个事儿。所以呢，我觉得暑假应该是开启大家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儿叫研学之旅啊。我觉得其实可以带孩子去走一走这种西北古道，领略一下大漠的这种大漠沙如雪，对吧？这种感觉。然后，因为我在20年前的时候就去过甘肃啊，包括青海。当然，今天我们走的是一个更具文化品质的这条路线，甘肃和宁夏。啊，所以像这样的一条线路真的是让大家流连忘返。当然你说我今天在这种沙漠当中还会给大家安排啊沙漠之舟骑骆驼啊，这些都会有啊，这都不用担心，这都是我们啊东方购物自营旅游项目之前提前采好的一些景点啊，为大家在暑期的时候，7月份啊，说实话应该已经是这个节点应该是出了黄梅天了，就开始就入伏了啊，这个炎炎夏日的热浪滚滚啊，今年这个夏天暑期啊，这个据说这高温天还是蛮热辣的啊，所以大家说想不想去北方西北去避避暑呢？常年平均温度啊，7月份的时候也就在20多度左右，好吧？早晚在沙漠地区的时候会温差更大一些，所以这是一个更好的清凉纳凉避暑的一趟啊休闲之旅，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7月8号和7月12号，我们的团期特别7月12号正在满团的过程当中，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抓紧时间锁定，100元的预付款，02151119900。
1: 西米是梵文音译，意为宝山。西弥山石窟有宁夏敦煌之称，位列中国著名的八大石窟之一，始开凿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继续营造，明清修起重装，现有162个洞窟，500多尊保存较为完整的造像，分布在连绵2公里的8座山峰上，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五窟中雕刻于唐代的高达20.06米的弥勒大坐佛，高于云冈龙门石窟，仅次于乐山大佛的唐代大坐佛。51窟北周造像是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艺术宝库，窟内造像精美宏伟，在国内各石窟中绝无仅有，被我国考古学泰斗素白先生称为须弥之光。夏秋之际

0: 没有，我们的景点安排其实是很有层次感，也很有这种松弛有度、张弛有度这种感觉啊。好，那我们第一天是直飞兰州啊，飞机大概也就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对吧？傍晚的时候落地兰州，晚餐也是给大家准备好的。然后第二天我们会开启这个石窟之旅，麦积山石窟。嗯，给大家介绍一下麦积山石窟。
1: 嗯，麦积山石窟的话，它是一个雕塑群，然后也是泥塑的一个代表。
0: 开凿于北魏孝文帝的时候，对吧？公元五世纪到现在，你想想看，已经是一千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啊。然后伏羲庙。啊，伏羲庙我们今天也会去玩。
1: 伏羲庙的话，就是我们人文始祖伏羲庙嘛。然后我们去到这里的话，可以了解到就是神话故事中的一个伏羲。
0: 好，那就借着这个伏羲庙的这种神话传说，来，我们再去一个神话传说之处，那就是我们的西王母宫。对吧？
1: 西王母，晋川王母宫的话，它是西王母文化的一个发源地。
0: 就大家说，像我们《山海经》里面，像这个什么精卫填海啊。夸父逐日啊，对吧？等等等等，后羿射日啊，等等，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神话传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大家其实中国的这种神话传说也好啊，包括像我们的这种文化也好，都是跟我们的这种建筑、跟我们的这种历史都融合在一起。关山草原是位于陇西，你去看刚才我们所播放的那个 VCR， 你就知道说特别的壮阔，特别的那种优美的景观，真的是一个大草甸。
1: 对对对，是的，它大概有420平方米左右。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大云寺啊，大云寺也是开凿于武则天时期。
1: 对，是的，而且大云寺的话，它里面出土的一些佛舍利，它是要早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文物早180年的。
0: 好，那我们再去崆峒山。
1: 对，崆峒山的话，就是它是道教，道教名山。然后的话，我们在这里是给有大家安排到区间车，然后去到山顶，然后到了山顶，我们游玩结束以后，我们会下到就是山中央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再坐区间车回到游客中心。
0: 然后再去须弥山，对吧？须弥山石窟也是单体的弥勒佛像，20多米高，对吧？也是一个。非常叹为观止的一座景区啊，雕塑，然后再去中卫、沙坡头、永泰古城、黄河石林。黄河石林啊，各位，就是200万年冲刷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石林地貌啊。其实像丹霞地貌啊、喀斯特地貌啊、石林地貌啊，这包括像云南，大家都知道云南有石林，对吧？但是我们黄河石林的这种冲刷形成的石林还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特别的高大巍峨，好吧？然后最后我们会到雾少岭、水墨丹霞。丹霞地貌其实在我们整个西北是属于一种标志性的地貌。
1: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丹霞地貌也是带大家去游览，好吧？最后回到甘肃省博物馆，然后从兰州回到上海。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个价格啊。日期是7月8号和7月12号，然后呢这个预付款100块钱，今天的价格是7999成人，然后6299是儿童，60周岁以上的价格是7749，70周岁以上是7499。所有的行程所列的啊一些标配的啊一些内容，大家都可以用手机先拍照拍下来，好吧？没有任何问题，在签合同时候都可以一一来进行详细的对照。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宁夏的中卫市，而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国家五 A 级旅游风景区，咱们的沙坡头旅游风景区了。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沙漠的地形，有绿洲的地形，有香山的地形，包括还可以看到黄河的一个文化地貌，所以这多种的一个文化地貌都可以尽收在眼底。包括据我了解啊，咱们这边当地有一句俗话叫做天下黄河赴宁夏，首富呢就在咱们中卫，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充分的感受到我们在黄河流域的一个文化底蕴所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充分的去了解一下咯。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呢我们这样的一个风景区当中，它是孕育了我们华夏文化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如果我们说黄河是一匹奔腾的骏马的话，那通过我们美丽渠的治水工程，在这里拉住了缰绳，彰显出来黄河作为母亲

0: 亲和的温暖的胸怀。所以呢，也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绿洲的地貌呢，被我们的黄河分为左右两边，两岸的风光尽收眼底，也是象征着我们中华文化天圆地方博大精深，就好像是我们道家文化当中的太极阴阳一样，彰显出来了我们的文化底蕴。
1: 须弥是梵文音译，意为宝山。须弥山石窟有宁夏敦煌之称，位列中国著名的八大石窟之一，始开凿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继续营造，明清修起重装，现有162个洞窟，500多尊保存较为完整的造像，分布在连绵2公里的八座山峰上。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五窟中雕刻于唐代的高达20.06米的弥勒大坐佛，高于云冈龙门石窟，仅次于乐山大佛的唐代大坐佛。第51窟北周造像是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艺术宝库，窟内造像精美宏伟，在国内各石窟中绝无仅有，被我国考古学泰斗素白先生称为须弥之光。夏秋之际，苍松挺拔，桃李欲燃，景色异常秀丽，现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先后获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 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每天大家早上起来，可能对于家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睡得好吗？能控得好吗？对吧？这句话可能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口头禅和一个问候语。那往往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交替啊，甚至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大家对于睡眠的这个情况是尤为的关注。来，今天美国进口的康普利斯 GABA 的这一款产品啊，可以说酸枣仁的鸦片糖果再一次带给大家，很受大家欢迎，很喜欢。而且今天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组合是开放这一瓶叫免费试吃啊，这个是让大家体验，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可以支持大家全额的退款退货。所以我希望大家可能啊，以后再见面的时候就不是说睡得好吗是个问号，一定是把它变成拉直了，感叹号，非常好，好吧。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妍希，先给大家问个好。
2: 谢谢潘丹老师，电视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此时此刻很多的朋友都说9点多钟了啊，按道理来说的话呢应该是有一些睡意了，但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包括现在我们说这个手机啊、电脑等等的这个设备用的越来越多，可能9点多钟正是你夜生活刚刚开启的时候。但其实您不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睡意，身体的各项机能包括我们说整个的五脏六腑脏器就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所以睡眠环境你会发现很重要。但是如果说您在该睡的时候没睡的话呢，不好意思，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 GABA 的氨基丁酸是什么，让你在该睡的这个时间内有一个很好的睡眠的环境在大脑当中形成。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了它以后，哎呦，我就慢慢的可以睡得更加的舒服了。
1: 确确实实，而且其实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的一些朋友，比如说熬夜看世界杯了，
2: 有，
1: 对吧？
2: 哎呦，这段时间刚刚好，
1: 12点钟的，就凌晨12点的，凌晨1点的，凌晨3点的，哥们，你看完之后你是睡还是不睡？那大概率肯定是要睡的了。
2: 对，
1: 你睡得着吗？
2: 睡不着呀，兴奋了。
1: 你很兴奋，大脑的这个交感神经还是非常的在那儿，对吧？在那儿工作的，所以这时候其实是，来，我们来看看啊，就这种情况，还是那句话，睡得着吗？睡得沉不沉啊？睡醒了之后还有没有困意呀？
2: 对，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些问题都萦绕着我啊。不仅是说我们说晚上的时候看看世界杯，包括还有很多女士朋友、年长的一些妈妈们，可能说玩玩手机、看看图剧，睡不着了。
1: 对，这个数据我们是有出处的啊，2018年啊，
2: 对，
1: 尽管是8年之前，那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佐证效力的啊。
2: 当然啊，
1: 年轻人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对吧？年纪大的人睡眠质量怎么样，你都可以通过这种不同颜色的标注啊，你会发现睡眠的这个不足的问题啊，还是要真的引起大家重视。
2: 是的，而且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啊，全国大概有1亿7000多万90后的朋友，三分之一的这个睡眠都有问题，然后68%的人表示每天根本睡不够。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您晚上睡不好，白天起来，刚刚潘丹老师说了，别人问您第一句话说您睡得好吗？您睡不好的话，整体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呢？
1: 睡不好，其实大家会说，如果你要开车，开车的注意力能够集中吗？这个可是性命交关的事情。你要开会，那会议上面你是不是聚精会神在听着领导讲话呢？
2: 对呀，
1: 你需要总结一下会议精神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对吧？能够还能复述得出来呢？
2: 是
1: 还有就是你 你真的，你如果睡得不好的话呢，你是不是还开心呢？嗯，对吧？大家说，哎呦，我现在到了年终六月份的时候了，
2: 对，
1: 大家进行年终过了一半的总结了，
2: 是，
1: 对吧？然后呢，孩子们也是要开始进入放暑假的阶段了，那有的朋友又开始又睡不着了，对吧？小神兽们又在家里面等等各种的问题，
2: 是，
1: 对吧？需要处理，所以凡此种种，来，我们这款产品其实深受大家喜爱。
2: 对的，
1: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它是美国进口的，
2: 嗯，啊，
1: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美国进口的标识，
2: 是原产国美国，
1: 原产国是美国。然后再来，康普利斯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家企业。
2: 对的，因为它的前身的话呢，其实一直是做母婴产品起身的，然后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这个老品牌了。然后不管在美国，在这个很多全球各个这个大的国家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都看到这个康普利斯的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康普利斯的话呢，有很多的商品都已经推陈出新，都已经给大家做到一些介绍了。但是这款的话呢，伽马氨基丁酸，它里面是什么？里面的成分非常非常的可以说健康。第二点就是它的含量也是足量的啊。
1: 对，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成分含量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
2: 对对对，
1: 伽马氨基丁酸是什么？来，我们稍微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2: 普及一下啊，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睡不着，这个东西是因为什么？你想想一下，你睡不着是因为大脑是不是很兴奋，各种兴奋的物质已经开始产生了。那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需要一种抑制性神经传达的这种物质来产生，让你有睡眠的一个感觉。所以伽马氨基丁酸它的作用就来了，给您看一下伽马氨基丁酸啊，简称伽马，然后这边它是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传达递质，然后伽马在人体的大脑皮质当中起小脑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边其实有一个图，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人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大脑皮层过于活跃，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压力啊，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本身心事比较多，有可能是当时的话呢整个的环境还不够让你有睡眠的一个感觉。那么伽马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缓解你的压力，调节一下你的睡眠的一个系统，然后帮助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入眠环境。所以我们通过这样张图就知道伽马氨基丁酸其实对于我们睡眠很有这个正向的帮助啊。
1: 是是是，然后还有一点就跟大家再补充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季节大家会说出去玩，出去旅游，很多是叫认枕头，
2: 有认床，
1: 就是认床，
2: 对，
1: 就可能在家里睡得不错，出去玩，尽管你也很想出去旅游，但是有一点会说，哎呦，不一定能睡得很好，
2: 是，
1: 对吧？
2: 对，
1: 所以这时候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就我们说伽马氨基丁酸，
2: 然
1: 后这个产品可以说非常健康，让大家放心的来吃，你看它本身的六大的标志性的成分，其实也是日常啊，我们平时在一些对吧店里面呀，包括可能说是在一些这个网上也会买得到的，
2: 对的，
1: 家里的厨房间甚至都会有，
2: 对吧？
1: 啊，一个我们说酸枣仁，
2: 酸枣仁就是传统性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清心呀、养心啊，跟我们的百合粉它是一样的，对不对？
1: 燕麦，对吧？黑芝麻、葡萄籽的提取物，对的，
2: 都是对我们的大脑的放松、清心凝神有很好的帮助性的一些作用。包括伽马氨基丁酸，很多人说酸枣仁、百合粉这是传统性的，对我们的睡眠可能有一些帮助的作用。伽马氨基丁酸的话呢，它是什么？它是新型的食品啊，所以其实也是什么？对于我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添加当中很有帮助。
1: 对，就是在远离一小瓶，对吧？一小罐一小罐啊，咱们吃的要更健康。
2: 是，
1: 然后再来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今天伽马氨基丁酸，这个里面的一些复合配方的成分，放心的，然后。它没有激素，
2: 没有激素，对，
1: 成分是健康放心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个它的门店价格，包括它网上的价格，其实并不便宜。
2: 是的，因为作为进口商品来讲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在市面当中，包括网络渠道，其实很透明的，一瓶它的价格是458块钱，那么这样的一大瓶的话呢，一共是有到60粒。
1: 对，
2: 那您放心吃。像我的话呢，平时的话，基本上晚上的时候，如果我觉得最近的话呢压力比较重，然后带小朋友，晚上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会吃个2粒。那普通的时候我吃1粒，大概在睡眠，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想在11点钟左右的时候入睡，我大概提前1个半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我就先来吃它，然后慢慢开始就觉得，哎呦，这个效果就起来了啊。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也不是说它每天都需要吃，不是的。它没有依赖，对吧？你就可以慢慢，就是你说今天特别不错啊，这个环境营造的氛围特别好，然后特别有睡，完全可以，
2: 不吃，
1: 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刚才说了是458一瓶，
2: 是，
1: 网上的价格是458一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分为大小两个组合，小组合是3瓶装，
2: 对
1: 比一下，然后大组合今天是这样的，就6瓶装，然后6瓶装的朋友今天还能再 得到
2: 优惠哦，
1: 优惠。
2: 哎呦，今天额外加赠两大瓶，
1: 再加赠两大瓶，总共是八瓶带回去，八瓶带回去。然后你算算这个总价是999块钱，
2: 对，
1: 你今天八瓶，每一瓶价格才100块钱出头，
2: 是的，
1: 100来块钱，你门店价格要458，
2: 对，
1: 差不多就是1/4的价格，对吧？然后关键大组合今天还能开放一瓶叫免费试吃，
2: 对的，就是您先拿回去先体验一下，您觉得哎这个感觉还不错，然后睡眠的话呢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比如说往正向的这个环境发展的话，您留下来，如果您觉得对你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那您这瓶是免费试吃，其他都是退款退货的。
1: 是，反正大家试试看，好不好？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啊，满意了咱们说留下来，不满意全额的退款退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4: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B 细胞、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5: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1: 有的时候往往会这样，就是明明身体是躺在床上，但是我的思绪会飘得很远，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2: 对
1: 吧？大家会说，哎呦，这是其实是，就是你想休息，
2: 对
1: 啊，你的身体想休息，但你的大脑停不下来，所以大家会说有各种的方式方法。当然，我觉得其实睡眠啊，它关乎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2: 是，
1: 对吧？比如说今天的情绪啊，比如说今天的一些饮食啊，
2: 是，
1: 我其实就晚上如果再喝一些比较酸的东西，
2: 哦，跟饮食
1: 就比如说喝点柠檬汁啊啥的，就是晚上的这个质量啊稍微差一些。所以其实大家也会发现一点，就是它关乎到很多，但是往往今天这个产品，对吧？我们说。对于自己的睡眠的质量的帮助啊，大家可以试试看，因为大组合今天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2: 是的
1: 啊，这个特别好。你在门店，你在他网上买，他有这样的优惠吗？
2: 当然不可能了，因为一大瓶，我们不是说一粒或者是十粒啊，今天是一大瓶，然后是正装让大家免费试吃。那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自己先体验看看，因为我们相信，像画面当中很多的这种爸爸妈妈都有这种感觉，睡不着，睡不好，甚至有很多的朋友是说，哎呦，我睡是睡得蛮早的，但是可能2-3点钟我就醒了，再醒了的话呢，再睡根本就没法睡下去了。
1: 对，
2: 那这个时候你想想看，第二天你的精气神，你整体的一个状态，包括对你身体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
1: 那差很多。
2: 对呀，
1: 有
2: 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常的时候看见一些朋友的时候，他说，哎呦，你晚上没睡好，
1: 黑眼圈，
2: 对，黑眼圈，然后这个脸也是肿肿的，整个的状态萎靡不振的。所以你想想看，从短期来讲，就是你的精神不好；从长期来讲，可能对你的脏器、对你的身体都有影响。所以我们经常说，好羡慕婴儿般的睡眠。我宝宝现在是13个月、14个月，我每天看他睡觉的时候，我就羡慕。我说这是一个没有压力，然后也没有心思，然后的话呢，就是想睡就睡，睡得好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是这样啊。
1: 有的时候我们就简单一点，吃了睡，睡了吃，对吧？其实就是过上一种相对比较简单生活，但是我们做不到。
2: 对，
1: 为啥？我们的信息接收太多了，我们的压力，对吧？我们的各种的一些环境等等。对，特别是我们的父母啊，年纪大了以后啊，
2: 对，操心
1: 啊，我们自己身体也会慢慢走下坡路。我现在的这个睡觉的这个时长，就不如年轻的时候。
2: 对对，很多人
1: 都这样。20来岁的时候，一觉可以睡到10来点钟，
2: 是
1: 10点、11点钟。那现在不行，是吧？而且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叫春眠不觉晓啊？这古诗上写的很有意思，对吧？为啥？就是。处处都能听到鸟叫声，你的耳朵，你人是躺在床上，你的耳朵会支棱在外面，你会去捕捉各种的信息。
2: 哎呦，您说这个是因为很多人就是说浅睡眠，
1: 对，
2: 你外面有一点点的声音干扰，尤其像家里，哎，刚刚那个潘登老师还这个装修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您刚好比如说主卧旁边的那个卫生间里面那个静音有一点点的问题，稍微别人上面楼上用点水啊，打个开关啊，你可能就睡不好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蛮严重的啊。
1: 对，我其实就是对声音比较敏感。 对声音比较敏感，稍微有一点，就是我是我们家的那个雷达，基本上稍微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我就能一下子就能听到，就包括睡觉也是，就是我睡觉特别轻，开玩笑，我们家养了只猫，就是走路声再轻，我都能知道是它进房间了，你就是这种轻，然后浅眠多梦啊，对吧？在季节交替，春夏呀、夏秋啊，这些季节交替的时候，
2: 对，
1: 大家是不是睡得好呢？你自己先问自己几个问题。
2: 是，
1: 早上我们说家人之间打招呼的时候，对吧？我不会问孩子会睡得好睡不好的，孩子们睡得肯定都挺好的，
2: 对，
1: 会问一下父母啊，
2: 是，
1: 对吧？会问一下爱人啊等等，就是空都好吧？我希望大家其实都睡得挺好的啊，就是像这种情况，大家是不是也应该自己去检测一下？
2: 对，
1: 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啊？我觉得其实对于食物啊，对于饮食，对于情绪，都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2: 是，
1: 那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GABA氨基丁酸，它其实是用到了这种多种不同的这种啊。草本
2: 成分，对，做到一个生物发酵，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一些我们说传统意义上的，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百合粉，我知道清新的啊，凝神的
1: 酸枣仁，
2: 这东西我们不用多讲了，对吧？
1: 黑芝麻粉，
2: 燕麦粉，这里面有色氨酸，对吧？对我们清新凝神也很好，还有黑芝麻粉，葡萄籽的提取物不用讲了，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经常对我们这个睡眠，尤其对我们这个比如说大脑分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得抵抗那些东西的时候，也有很有帮助。另外就是GABA这个东西，很多人说我不了解，今天给您看看，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啊。
1: 对，我们这一瓶是60片，
2: 60，
1: 这一瓶60片。然后呢，今天是美国原产，原产自美国。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配方，
2: 对，
1: 它的配料哦，我觉得这个东西还确确实实。天然的成分
2: 真的是，
1: 对吧？你看GABA氨基丁酸，
2: 它每一粒当中有150毫克，酸枣仁今天有105毫克，百合粉里面有102毫克，就它的量也是足的，刚刚好的。
1: 燕麦粉、黑芝麻粉、葡萄籽提取物等等，
2: 对
1: 吧？那么这里面说到了GABA氨基丁酸，到底GABA氨基丁酸是什么？来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
2: 对的，因为GABA氨基丁酸，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其实的话呢，在有一些书籍当中看到过。首先，我们先提醒大家啊，看到这里有一个就小小的文件吧。首先，GABA氨基丁酸它是什么？它是一种你看啊，新资源食品，所以大家放心。就很多人担心说，我吃完以后会不会长期对它有一种依赖啊？您放心，因为它是食品来的，但它的作用不容小觑啊。您来看一下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看到抑制两个字就知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您还兴奋吗？您一兴奋您能睡得着吗？那么它是什么抑制你过度兴奋的那样的一个传达的物质，然后在我们今天整个的大脑的皮质和小脑中都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所以看完这个您就明白了，首先它是一个新资源的食品，非常的就怎么讲更加的健康吧，大家不用担心。第二点，
1: 没有依赖性。
2: 对，没有依赖性。第二点就是您这个的话呢，可以真的让您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睡眠的环境。
1: 对，
2: 我们很简单的一点，以前很多朋友都说我也吃一些瓶瓶罐罐，
1: 对，
2: 所谓的就让我吃了立刻我就想睡着，但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头昏昏沉沉， 对吧，好像被人打了一顿一样。但我们这个是什么？它本身GABA是你身体体内哺乳动物当中应该有的一个物质，但你年纪大了，你合成能力差了，我今天让你额外补足，
1: 成分又健康，成分里面每一项的量都给足了，对，但这个又不是过量，我们说过犹不及，对吧？GABA氨基丁酸、酸枣仁、百合粉，你看它都是每克当中含有的毫克数是蛮高的，燕麦粉、黑芝麻粉以及葡萄籽的提取物，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老人家来说，对于睡眠的质量急需要进行有帮助的朋友来说，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还是就是你会发现睡眠最好是跟着整个太阳的东升西落来进行走，对吧？你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到了它24小时当中整体的这个睡眠。
2: 这个时间段我们刚刚还在聊天，9点到11点有多少朋友可以现在睡着？
1: 是，
2: 对吧？能躺在床上说我养养神已经不错了，但这时候淋巴排毒啊，
1: 1点钟是不是起来看球了？现在世界杯小组赛都安排在1点钟，要么3点钟，要么还有4点钟，
2: 辛苦了。
1: 你就是1、2点钟、3、4点钟看完，你马上能睡得着吗？
2: 睡不了，大脑皮质太兴奋了。
1: 第二天如果有重要的一些会议的时候，如果你今天不看球没问题，但是我也是过了12点再睡的，我第二天。我能集中精力去对付一项重要的一些事件吗？
2: 太难了，昏昏沉沉的啊！
1: 就是人一旦睡得不够好，或者睡得不够，它所带来的影响还真的是会影响到你一天。我们以前会说叫一日不睡，十日不醒啊，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确确实实啊，也是。但是以前 大小伙子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呦，这个
2: 身体的机能
1: 没问题啊，
2: 不一样的哎。”啊，
1: 一两天不睡都没问题，开玩笑。那现在不行，
2: 是
1: 现在反而是要增加自己的睡眠的时长，
2: 对，
1: 以及提高我们的这种质量，
2: 是
1: 好吧？关键它的性价比也很高。这一罐在它的门店当中，在它的官网当中售价是458。
2: 对，因为这个价格其实现在可查的啊，进口商超里面其实很多朋友也可以看到，458块钱60厘为一瓶，美国原品原装进口。
1: 你买三瓶就要1300。我今天三瓶是599，
2: 对，
1: 但是今天更推荐大家买
2: 大购成
1: 六瓶装，
2: 哎，
1: 你照道理六瓶装是不是应该599
2: 是
1: 再乘以三，
2: 哎，
1: 600×3那就1800，
2: 对，
1: 但是我今天1800几乎打了对折，999，
2: 嗯，
1: 但我还不是六瓶装，
2: 嗯，
1: 我今天再送你两瓶，
2: 八大瓶，对，
1: 八大瓶带回去，你今天总共价格999，每一瓶价格是100来块钱，
2: 100出头，
1: 每一瓶的价，每一瓶里面是含有60片，
2: 嗯，
1: 你一天吃一片，一天吃两片都可以，对吧？不是说我要天天吃，
2: 嗯，
1: 对吧？但今天就不吃没问题的，
2: 嗯，
1: 他没有依赖性，
2: 他没有依赖性的，对，
1: 对吧？
2: 嗯，
1: 还能参加活动，
2: 是
1: 啊，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记住了，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这一款酸皂人片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产品，
2: 嗯，
1: 有原因的，
2: 嗯，
1: 你可以去查一查我们的网上大家对于这款产品的评价，
2: 对，
1: 好评如潮，
2: 嗯，
1: 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呢，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2: 你睡得好，
3: 其实睡觉的这个好不好啊，大家就从你的精神状态，从你的谈吐表达，从你的是不是这种言，就是精神焕发，都能看得出来。
4: 对对对，
3: 你一旦今天精神比较萎靡，一旦大家说哎呦看看你黑眼圈吧，好像又加重了，是吧？就是那睡觉这个事情真的很大。
4: 对，真的，为什么1/3的时间我们人啊都是在这个床上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您说这1/3的时间你都睡不好，那你想想看，首先有一点啊，你人会比较的焦虑。第二点，其实影射出来的话呢，真的就是身体的状况会越来越差，
3: 还有情绪呢，
4: 情绪很差的。哎呦，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会莫名火，
3: 气，
4: 对，莫名火，一股莫名火，为啥？
3: 我说实话，我在电视机前，我要跟我女儿道个歉。就我有的时候会有起床气，然后会有一些无名之火，会对孩子发火，我觉得这挺不好的，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对吧？我们说情绪不要转移，
4: 对，
3: 但是我自己兜不住呀，对吧？但是怎么办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让我们睡得好啊，
4: 对，
3: 比啥事儿哎。吃得下睡得着，这是人生一大乐事啊！
4: 是的，所以我一直说我特别羡慕我女儿这个年纪，1-2岁的年纪啊，就是人家说稚子还小，但是的话呢，看见她一切都觉得很幸福。为什么？没压力，晚上睡觉说睡就睡，然后吃东西吃得开心，这就是我们人其实追求的一个状态。相反的，现在很多人因为压力太大了，他真的晚上有一点点事就睡不着。
3: 我告诉你，就是世界杯的时候啊，很多人说，哎呀，我世界杯前没问题，我过往几年都没问题。那世界杯总归要看球。
4: 要的，要的。
3: 女球迷
4: 有
3: 你在周末，你像端午节的时候，再放3天假啊，也是很多重要的比赛啊，
4: 是，
3: 对吧？什么这个德国的，对吧？荷兰的，
4: 西班牙
3: 的，比利时的，对吧？等等，包括我们邻国的等等都有比赛的，这比赛连轴看，比赛一旦连轴看，你是不是有点打乱了？
4: 有节奏，
3: 各种打乱了，
4: 是，
3: 对吧？我们的正常，你该早上吃早饭了，你该睡觉。正常你晚上该入睡了，你很兴奋，你要等着0点开赛，12点开赛等等，所以这时候我们说让大家恢复正常吧。我们该怎么样啊？我们说以前古人说这个子丑寅卯他子时该做什么，寅时该做什么，
4: 是，
3: 对吧？等等都是有规律的，
4: 对吧？
3: 古人的这种养生方法我们其实拿过来就抄作业嘛，
4: 真的是啊。
3: 但是你现在发现抄不了，为啥呢？我有好多的一些诱惑呀，好多的一些信息啊，等等外界的一些刺激啊特别多，
4: 是。
3: 所以这时候我们说从晚上9点钟开始，你做不到，我安安静静的在那里闭目养神，但是我有可以帮助你做到的东西。
4: 是的，就是我们要什么把GABA氨基丁酸今天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首先啊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第二点就它的成分，它其实是真的蛮原生态的一种感觉。
3: 对，我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哎呦，我没想到啊，因为这个产品也做了好多次了，就是每一次给我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它依然是保持了这么健康的这种草本，
4: 是
3: 啊，这种草本其实你会发现除了GABA氨基丁酸，一会儿我们请妍希给大家讲一讲之外，酸枣仁
4: 有，
3: 大家都懂的，
4: 老牌的传统的，对吧？这个清心凝神的，
3: 它是干嘛用的？你自己可以去查一查，
4: 查一查。对，
3: 百合粉，
4: 也是的，静心的东西，
3: 燕麦粉
4: 里面有三酸，也是帮助我们很好可以入眠的东西，
3: 黑芝麻粉，
4: 滋养我们大脑的，
3: 葡萄籽提取物，
4: 这我们不用多讲。

0: 讲了，经常很多女士朋友都说我要一个好眠，多补充一些葡萄籽的提取物。
1: 但是你要知道，我今天这个每一样东西的含量，嗯，我觉得真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哎，你看，一个是木糖醇，嗯，然后再来伽马氨基丁酸，含量是17.65%，
0: 150毫克，
1: 150毫克，然后酸枣仁每克当中是12.36%，
0: 105毫克啊，
1: 然后百合粉、燕麦粉、黑芝麻粉等等，对吧？嗯，健康吗？我觉得蛮
0: 健康。
1: 然后再来看下面，来美国原产国是美国，
0: 是
1: 原产国是美国，
0: 对
1: 吧？你包括你可以看到它的营养成分表，嗯，其实也是蛮健康的东西。嗯，我们是新鲜批次，
0: 对，
1: 给到大家
0: 三年有效保质期。
1: 既然是说到伽马氨基丁酸了，嗯，来，我们不妨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嗯，究竟什么是伽马氨基丁酸？
0: 对的，其中的话呢，我们要先解答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朋友就担心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像我之前可能就是吃过的一些东西一样的，就是有一些负的一些影响，负面的一些影响，或者很多的朋友担心说有依赖感啊。那今天可以看到这是什么批准伽马氨基丁酸，看到了啊，它是新资源食品。那您看到食品这两个字就知道，首先它不会产生依赖性，它是我们人体就本身可以合成的一种物质，嗯，但后续因为你年纪大了，你合成能力越来越差，你没办法了。那另外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我们今天一定要给它讲啊。首先伽马氨基丁酸它是什么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让你的这个神经不要那么的兴奋，传导到你的大脑皮层当中，你会觉得哎呦比较的静心一些。那么伽马在大脑在人体的大脑皮层和小脑中都起到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这有一个我们说整个的大脑的一个图片，包括我们说缓解我们自身的一些压力呀，帮助睡眠啊，都给您写得很清楚了啊。
1: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自身的合成来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去灌满它，灌满我们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嗯，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这种是处于递减状态，
0: 对，
1: 所以睡眠质量更好的小宝宝，他无需担心自己睡得着睡不着，青少年朋友也无需担心一觉到天亮，
0: 对，
1: 哪怕第二天考试，对吧？
0: 没压力的状态，
1: 我女儿就是第二天考试，马上就要考试了，那一样睡得很香。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心态，
0: 对。
1: 但同时，他们身体当中其实伽马氨基丁酸的余量，这个电池余量还是蛮充足的，
0: 充足。
1: 我们呢？
0: 我们越来越少。
1: 对啊，我们的电池余量慢慢变少了。我们要充电，我们要补充啊。但是我给你充的电，补充的东西，又不是让大家望而却步的东西。我还是给到你吃的更加的健康。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些，我还是反复说，
0: 是
1: 对吧？今天我们所有的营养成分表，你都可以对照着去科普，
0: 没问题。
1: 对照的去查，对吧？它是干嘛的，对吧？伽马氨基丁酸、酸枣仁、百合粉、燕麦粉、黑芝麻粉，啊，葡萄糖提取。换句话说，你对它没有依赖性，
0: 没有依赖性。对，刚刚其实潘丹老师说了一句，就是您会觉得您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哎，这个感觉很好了。那您这两天你觉得你的睡眠啊也感觉不错了，你就停一停。
1: 对。
0: 啊，但是你会觉得我突然之间换了一个环境，或者最近的话呢，可能压力或者心事比较多。最近的话呢，熬夜追剧，就像潘丹老师说，最近我就觉得我要看球了，半夜我可能要吃个小龙虾了。吃完以后，我们说吃的比较撑的时候，晚上睡不好了，您先吃一到两粒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你会发现，哎，这个感觉又来了。所以睡意或者睡眠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有后续的，我们说人工干预的一种方式方法。那今天我们呈现给大家，
1: 对，
0: 尤其今天拿到手中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啊，每一粒吞咽也是比较简单的。
1: 我要说这个问题，就是它这个吞咽它并不很难，对吧？你看它这一小粒，它也不是很大的，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它这像鱼油啊，
0: 哎呦，
1: 梗住，有点卡喉咙的，
0: 是是是。
1: 但这个片剂它也不大，好吧？我们今天旁边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它有一块这个解说明。
0: 好，对，给大家说一下，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板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方有一些，你看红色的和蓝色的兴奋抑制，这到底是什么概念？我们想跟大家说到的是，其实，在白天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的大脑当中的话呢，分泌很多的兴奋的这种递质，神经递质。为什么？因为你要工作，然后的话呢，你要保持这个精神状态很好的一个感觉。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这兴奋的神经递质比较多的时候，那是非常棒的。但是，如果说到了晚上啊，实话实说，按道理来讲，你应该是什么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要分泌的比较多。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这今天晚上有一个小小的饭局，吃了 的宵夜，然后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肚子也比较的胀一些，比较饱一些，然后也比较兴奋一些，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兴奋的神经递质又开始分泌了。按道来说这个时候应该是抑制性的，但不好意思，您这个时候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少了，再来熬夜追剧啦，包括你说吃完火锅啦，然后另外还有一点，这个是比较头疼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辅导孩子作业啊，真的鸡飞狗跳，心力憔悴，晚上睡也睡不着，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就是兴奋性的神经递质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你真的是睡不着，怎么办呢？我们今天通过GABA氨基丁酸直接是什么，帮您分泌到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所以让你的大脑的话呢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平静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该睡的时间段我就睡得着，睡得好了啊。
1: 就这个图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啊，就是第一个刚才严欣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白天它应该分泌什么，
0: 对，
1: 晚上它应该分泌什么，
0: 嗯，
1: 那反过来说如果它晚上分泌的不够，
0: 嗯，
1: 是不是也会导致白天它分泌的更少
0: 啊？当然，对，
1: 这是个循环往复，
0: 相互影响，是
1: 你晚上的少了你白天就少了，白天应该管它整个的精神状态的饱满亢奋热情，
0: 嗯，
1: 对吧，精力十足充沛，
0: 对，
1: 但是当你晚上的这个睡觉本身对吧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标准和要求的时候，你让它分泌它也分泌不出来啊，
0: 嗯，
1: 你到第二天它该工作可能都是哈气连天，
0: 对，昏昏欲睡，
1: 可能萎靡不振，
0: 嗯，
1: 等等等等，所以这时候我们说还是要选择一样好的一个产品，
0: 嗯，
1: 这个产品呢不但是它整个的配方啊之类的就让大家放心，
0: 嗯，
1: 还有一点它的价格也让大家满意，嗯，
0: 对
1: 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网上售价啊，嗯，就它门店售价会更贵一些，
0: 是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进口商超包括其实某东当中都可以看到我们品牌的身影，然后的话呢大家看到一瓶的价格458，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啊，
1: 是
0: 单瓶到手价格你可以看到458块钱，
1: 我们今天价格呢是大部分朋友是订了我们的大组合，
0: 嗯，
1: 大组合今天是有着6瓶装，六瓶装今天是999，但是再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特别加赠2瓶，
0: 哎，
1: 也就意味着今天总共是8瓶大组合，
0: 嗯，
1: 每一瓶算下来今天价格是100来块钱，
0: 划算的，
1: 100出头的价格，
0: 嗯，
1: 对吧？这开放这一瓶免费试吃，然后剩下7瓶你不要去拆封，
0: 对，
1: 对吧？然后你觉得 OK 啊？哎，还挺有那么回事的 啊，挺好的，挺不错的，来留下来。哎，不满意，全额剩下7瓶，
0: 嗯，
1: 原封不动，不要去拆它，
0: 嗯，
1: 退给我们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就
0: 是
1: 让你免费试吃那瓶，也不会再扣掉那瓶的钱，
0: 嗯，
1: 明白吗？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其实很多朋友就是薅这个羊毛，
0: 薅羊毛呀，哎！
1: 我要订2组，
0: 啊，那就两瓶免费试，
1: 这
0: 是
1: 很正常，
0: 嗯，
1: 对吧？浦东爸妈家，浦西自个儿家，爸妈家订一套，嗯，自个儿家订一套，
0: 可以，
1: 对吧？
0: 嗯，
1: 我觉得自己爱人可能也是挺累的，给他订一套，让他吃，
0: 嗯，
1: 吃一个月时间，
0: 没问题，对，
1: 反正也是。薅羊毛的时候，
0: 薅羊毛，对，
1: 你订3组就是3瓶，
0: 嗯，
1: 对吧？可能也就到头了，因为这也是供应商要贴的啊。这免费试吃，这458一瓶呢，
0: 是，
1: 好吧？
0: 我们有信心啊，
1: 2瓶就900多呢，
0: 嗯，
1: 小1000块钱
0: 呢，嗯，
1: 好吧？但今天无论怎样，都要把免费试吃名额给定下来啊，因为这个毕竟关乎到大家的情绪。啊，精神状态，
0: 对，
1: 也更关乎到自己的心理的幸福指数，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就有的人往往会在这个节点是特别的有一种障碍，对吧？就是十点来钟了，
1: 是
0: 将近十点了，睡吧，哎，睡不着，
1: 对
0: 吧？不睡吧，哎，反而让自己更加的焦急，所以其实从这点来讲，其实就是心情的平复，
1: 对，
0: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何其难啊！
1: 哎，是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睡个好觉，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梦想啊。有很多时候我们说吃顿好的多简单，买点好食材就行了。
0: 对，
1: 睡个好觉，有的时候是恶性循环，你越躺那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那思来想去的时候，哎呦，简直就人崩溃了。
0: 是，
1: 因为我有一阵子也是这样，睡眠质量极差，早上起来的话呢，脸色蜡黄，心情特别的难过。
0: 那你刚刚升任准新妈。
1: 对，准妈妈那段时间，真的早上起来一股莫名其妙的火就出来。
0: 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那些新宝妈，
1: 对
0: 吧？新宝爸，
1: 对
0: 吧？然后甚至我们说家里还有家中老人帮着带。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有一个新生儿诞生啊，添了一个新成员啊，确实是家里很幸福的事情。
1: 对，
0: 但是辛苦也是伴随而来的，
1: 确实
0: 伴随而来的。我告诉你，这是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嘛，对吧？我们都是过来人，小时候把屎把尿的时候，还把自己我自己睡得着，睡得好，那就别谈了，这是个奢望啊，
1: 对
0: 吧？那只要孩子能晚上半夜里他呜叫的时候，
1: 是啊，
0: 能够哄哄他，
1: 是
0: 喝口奶等等等等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父母啊，
1: 对，
0: 年纪大了以后，
1: 对，
0: 我经常会听家人会说，我妈说，哎呦，睡嘛也就那么回事儿，
1: 对，睡眠质量很差的，
0: 就这么回事儿，哎，什么叫就这么回事儿？这个睡眠质量很重要的，
1: 很重要。对，我爸爸有一段时间的话呢，那个时候是每天早上四五点钟，他就起来了，然后他已经把这个作为就怎么讲，他认为是就这样了，因为他觉得我到了这个年纪睡不好，就每天四五个小时的一个睡眠状态，他认为是正常的。但实际上他那个时候那个身体的状况是每况愈下的。为什么我们说你要身体好，你要长寿，你要干嘛，你睡觉质量一定要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接触到伽马氨基丁酸以后，我也是给他尝试一下，他一开始非常抵触的，他说，哎呦，这个东西不是跟我之前吃的那个什么睡眠类的东西一样的。
0: 对，有抵触。
1: 然后我就让他尝试了一下，吃了一个星期以后，他觉得，哎呦，还是不错的。
0: 是，
1: 就首先他吃完以后不会昏昏沉沉的，
0: 对，
1: 然后睡眠的这种感觉来了以后，哈欠连天的时候，他一倒头就睡着了。
0: 是，因为你要知道，其实睡眠本身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纠正和修复，这一点非常重要。你的机体在一天当中，你看我今天从下午的一点钟开始直播，一直到现在，哎呦，这已经是我的第五场直播，
1: 高负荷的，
0: 对吧？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但是睡觉也很重要，依然很重要，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它是当我躺下那一刻能够快速入眠之后，身体的各种脏器
1: 修复，
0: 他们不休息的，
1: 对。
0: 他们要休息，你就见不到我了，对吧？好，他们在干嘛？他们在进行打扫，
1: 哎，对，
0: 对吧？他们在进行清理，
1: 对，
0: 他们在进行一天当中最为重要的修复，好吧？但是你如果不给他们这种修复的工作的打扫的时间，你第二天接着，那才叫连轴转，
1: 对。
0: 你身体吃得消吧，你已经不是二十多岁的年轻时候的样子了，
1: 对，
0: 哪怕那个时候我也不建议大家去熬夜，
1: 是，
0: 我现在就跟我女儿说你不要去熬夜，熬一两次可以因为考试也实在没办法，但是你真正回过头来想睡觉质量何等重要，
1: 是，
0: 你就来对照着来问问自己看，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你一晚上到底有起过几次夜，醒过几回，
1: 是
0: 第二天是不是经常会问到一句话，就能困得好吧，
1: 哎，对
0: 啊，我希望大家把这个问号
1: 是
0: 变成一个惊叹号，哎，蛮好的，
1: 对，
0: 睡觉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带来这款商品的话呢，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有多长时间了？你没有睡好过，尝试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呈现到的，首先它的成分，就大家会觉得，哎呦，更加的健康一些。
0: 对，这个成分非常重要，特别是啊，我建议大家这个看世界杯的朋友，真的要入手这个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
1: 对，对，
0: 很好啊。你现在是今天6月22号，对吧？你订回去，明后天送到6月23、24号，吃一个月的时间，免费试试这一瓶，一天吃两片好了，
1: 可以，没问题。
0: 你吃一个月的，正好世界杯是到7月20号结束，你是不是吃一个月时间？你要满意了留下来，你要不满意，这剩下7瓶你不开封，你退给我们。
1: 对的。
0: 可以了，
1: 没问题，
0: 可以的。那定两组，你说我都想，老两口也好，夫妻俩也好，都想免费试吃，你就定两组，
1: 对，可以的，
0: 两组都可以享受免费试吃。
1: 对，而且你不要觉得八瓶多，就是你自己可能家里面留个，比如说您跟您爱人留个两三瓶，然后爸爸妈妈，然后老丈人那边也拿上一两瓶，因为睡眠质量可能说，很多人说我不是说哎呀，就是一直都是好或者一直不好，可能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突发的一个情况，
0: 是，
1: 那你备在那儿，然后它又不会产生依赖性，所以你各个家庭或者好朋友之间你分一分没问题的啊。
0: 对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当你的作息被打乱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或者怎么讲，不是大家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行为，是一个应激反应。
1: 对对对，
0: 对吧？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世界杯，它就是在这段时间当中打乱大家的某种生活规律。
1: 是，
0: 那这时候你靠自身调节有点勉为其难，
1: 太难了。
0: 你是不是，
1: 是
0: 对吧？还有，就刚才严欣说的，刚刚出生的宝宝，新晋的宝爸宝妈，对吧？也是为孩子在就是一两岁的时候，
1: 是
0: 他是最需要人看护和照顾的时候，
1: 是
0: 这个也不是以前的生活习惯，也不是你将来的生活习惯，
1: 对，
0: 就是你某一个时间段的生活习惯，
1: 是，
0: 你是不是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该辅助一下用到它，
1: 是，
0: 真的是这样。
1: 还有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对吧，上了年纪，可能你会觉得突然身体机能在某一段时间里内就往下走了，包括睡眠的这种感觉，时长睡得好不好这个问题，你也觉得突然走下坡路了，那你今天我们也尝试改变一下，我们还是那句话，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第二点，它里面的成分我们
0: 安全，
1: 对，放大了给大家讲，比较的健康。第三点就是它的量也是刚刚好的，我们还退一万步讲，还有一瓶是免费试吃，你就尝试一下嘛。如果真的你的就是睡眠的这种感觉改变了，我相信你会感谢它的啊。
0: 对对，这个非常重要。还是那句话啊，大家说一点钟爬起来看球，到三点钟结束的已经睡不着了。这时候咱们不妨试试看，
1: 对，
0: 好吧，免费试吃名额剩最后的三组，好吧，抓紧，反正吃一个月正好世界杯结束，好吧，免费试吃嘛，因为你一天吃两粒的话，三60片正好吃一个月的时间，好吧，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

0: 般是在十一二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十二点左右吃，但早上五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盆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2: 你睡的
3: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现在订购速度很快，都在抢这个免费试吃名额，
4: 对，
3: 免费试用名额。我真的提醒大家，反正我是，哎呀，这看世界杯，我们说什么叫人生？人生就是一届一届世界杯啊，
4: 哎呦，
3: 对吧？四年一届，
4: 对，
3: 对吧？二十年前那还是，对吧？二十来岁的时候，
4: 嗯，
3: 啊，二十年后已经过了五届世界杯了，
4: 嗯，
3: 好吧？所以大家会说那是什么？那就是你的身体在不断的从，高峰，走向下坡路，
4: 对
3: 吧？其实你人体当中损失的也蛮多。
4: 嗯，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很好的一些物质，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到的这个GABA啊，就是也是我们大脑可以能够自身合成的一个很好的物质。但年纪长了以后，就像潘丹老师说的，没办法，就是走下坡路，合成的能力也越来越低，流失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睡眠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尤其我们上了一定的年纪，还是那句话。我二十来岁，从那个应该是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从这个就是老家，然后来到上海，那个时候打拼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呦我满身是劲儿。到了现在啊，真的我觉得人过半百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睡眠就是一个困扰我很大的一个问题。
3: 嗯，
4: 睡不好，睡不实，然后尤其半夜老是醒，然后照顾小朋友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觉得自己是个黄脸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需要这个东西。我相信现在此时此刻观看我们电视的很多。比如说稍微年长我一些些的姐姐们啊，或者还有一些我们说爸爸妈妈们，其实也很需要他。为什么？你会发现你身边有一些人，如果他的睡眠质量好，他看起来可能很年轻，哎，
3: 是是，
4: 对吧？他其实显现出来是跟他同年龄阶段不一样的这个精神状态，你也想跟他一样吗？
3: 真的是这样。这个我觉得上了年纪的父母，包括我们自己中年人了，我们不能再叫青年人了，
4: 还中年了，
3: 中年人
4: 是
3: 年轻还能算青年？
4: 我也是中年了，生完娃以后，
3: 哎呀，所以哎。新晋宝爸宝妈刚刚生了娃的家庭其实也是需要的，
4: 是
3: 因为大家的整个的规律也是被这个
4: 完全打乱了，
3: 新的生命是幸福的，是开心的，那也是受影响的，
4: 受影响，
3: 对吧？那这时候我们自己得有一个好身体啊，我们的好身体也是让我们的宝宝有一个好的将来啊，能够好好的去抚养他长大呀。那我们的好身体其实有很多方面了，饮食啊，睡眠
4: 太重要了，
3: 好吧，这是一个。还有我还是要说，就是我们的球迷朋友，
4: 哎呦，
3: 今天晚上应该十二点还有比赛，应该是阿根廷吧，
4: 哦，
3: 对吧？阿根廷来了啊，
4: 哎呦，
3: 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对吧？这时候大家会说怎么样啊？是不是也更加的有期待？所以你要熬夜吗？
4: 熬夜了。
3: 好，我一般以前是这样的，就是球赛开始之前会睡觉，但是真的睡不着，
4: 你可以去睡，没法入睡。
3: 很兴奋，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和体验？
4: 对，
3: 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体验？
4: 对，
3: 你看完球赛三点多钟，你要再睡，你靠自己的能力能做到吗？
4: 大脑皮层太兴奋了，
3: 对吧？
4: 刚刚那球怎么进呢？然后
3: 对啊，
4: 各种问题啊。
3: 所以我们是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身体的非常好的放松的状态，但是身体。它在放松，你里面的五脏六腑，你的神经还在工作，它怎么样给你修复？它做不了的，
4: 是。
3: 好，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4: GABA
3: 氨基丁酸，它的成分天然吗？
4: 当然了，
3: 安全吗？
4: 都是非常安全的，
3: 健康吗？
4: 很健康的，
3: 有依赖性吗？
4: 没有依赖性，因为它是生物发酵的，所以大家放心。但此时此刻就是大组合，我们的试用名额备货告急了，可能一两组的现货，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反正大构成是这样，有一瓶免费开放试吃，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
3: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啊！大组合才有免费试吃，正好现在定下来，一天吃两粒，
4: 可以
3: 吃一个月时间。世界杯刚刚结束， 对吧？大家再把剩下齐平你推给我们，
4: 也
3: 没问题啊，对吧？
4: 对，
3: 好吧，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啊，021-511-9900。
0: 我一般是在11-12点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行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伟甲。一天当中啊，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非常的舒服，但是有的时候您要在一个闭塞的空间，要解决一下咱们的身体的排除垃圾的工作，这个时候如厕的工具好不好就非常的重要了。您家里面的马桶是不是已经买了8年10年了，有的时候冲水不够给力，有的时候呢甚至发出阵阵的臭味，那这个时候可以关注到本档节目了。咱们今天来自于贝了，而且第一次为大家升级到了1级水效。那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今天得到了国家的补贴，让大家能够用更加给力的价格拥有到我们贝朗的旗舰级产品。今天过节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伟嘉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很多人说我家里的马桶用了很久的这个时间了，冲水也冲不干净了，而且呢老是有这个味道发出来，那这个时候应该换一个。那既然现在换，我们也出去旅游过，我们也到一些5星级的宾馆去体验过，到别人客人家里面也去感受了一下，是吧，那种什么呢，全自动的一体机，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德国贝朗全智能一体机带给大家
0: 全新升级啊。首先第一个升级，从

0: 纳垢的地方全部的进入到这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摒弃掉这个顾虑，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呢，我们来看啊，整体的造型圆润，匹配，
1: 对，
0: 一体化，所有的地方马桶盖包括说马桶全部都是连接型的，
1: 对，
0: 整个的马桶从侧面看就像是一个游轮，游轮的轮尖啊直接乘风破浪往前走了，
1: 对，
0: 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又省下了两个水箱，整个的空间也省下很多。第三个升级呢其实是在这儿，我们以前买智能马桶坐便器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这里一定有一个
1: 手柄
0: 它是这样装着的。好，问题就来了，这里正好是个水管，
1: 对，
0: 这里正好是个洗衣机，
1: 是，
0: 这里正好是墙壁，哎，你想装
1: 装不了
0: 装不了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我们化繁为简，首先这个东西呢我们全部变成了一个遥控器的存在，然后呢把最重要的三个按键全部都摆在这儿，
1: 对，
0: 第一这是我们的停止和冲水键，
1: 对，
0: 这个是臀部清洗键，这个是女士清洗，这个是臀部清洗键，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
0: 直接一个按键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就算是停电，我说句实话，现在上海市区应该来说很少停电了
1: 啊，对，
0: 基本上很少停电了，而且中国现在是电力大国嘛，
1: 啊，对，
0: 全球都知名了，对不对？停电这件事情应该来说是不太可能出现了，就算是停电，我们还能够最后再冲一次水，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不至于说，哎呦，到时候这个东西没用了，不能用了，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好，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啊，我们今天是属于内外双层施用。所以你来看啊，咱们今天外面的这个釉面特别特别的亮，不仅仅是外面的这个釉面啊，大刚老师这边的
1: 对
0: 里面那个釉面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特地的把我们的马桶直接抛一个给大家
1: 抛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正常能够看得到的这个白色的部分呢，其实都是上过釉的，
0: 对，
1: 那么在这个里面凹进去你不可能看到里面呀，
0: 对，
1: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排污管，
0: 对，
1: 那么以前有很多品牌哪怕有三四千四五千的这个坐便器啊，它里面
0: 明面
1: 它没有湿釉
0: 亮的，
1: 这些肯定都湿釉的，但是里面的排污管这转下去它不一定湿釉，
0: 对，
1: 那不湿釉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陶瓷胚体
0: 毛糙的，
1: 对，那你想如果里面是毛糙的话，那你的卫生纸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些脏东西
0: 啊
1: 嵌在这个上面，久而久之它第一个它容易缠在那个地方挂在那个地方，
0: 是的，
1: 它就堵塞了，
0: 当然
1: 对吧，很多人就是找物业来捅啊或者怎么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由于这个地方它是有毛孔的，所以它会有一些味道啊就吸在这个里面了，
0: 的确，
1: 哎，好多人觉得老是有味道反出来，是因为你这个常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0: 对，
1: 这些有毛孔的这个地方全都吸满了这个味道，
0: 是的，
1: 所以呢哪怕不用的时候它也经常会有一些味道散发出来，
0: 对，
1: 再加上有一些反臭的情况，所以呢很多的马桶好多人说受不了，我该换了，
0: 你该换了吧，
1: 对，
0: 赶紧把它换掉吧。你来看看啊，是这个主人不想把这个盖子扣上去吗？
1: 那还不是，
0: 是这个盖子配不到了呀。
1: 对对，
0: 你说这个配这个很
1: 非常的熟悉啊，你看这上面都发黄了，
0: 发黄了
1: 是吧，
0: 它配不到了呀，
1: 对，
0: 你看这个圈都已经开始有点漏水了，
1: 是，
0: 甚至有这个真的是有年头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没个二十年也有个十八年了，
1: 是，
0: 这个绝对是太早太早了。然后看这种的，你看这里还拿个胶布贴一贴的，越是这种越是老小区，越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现在仍然在用。现在我跟大家说请注意，咱们今天贝朗为大家来做到不仅仅是价格上面划算，价格具体多少大家右下角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的服务也好，先把服务说掉，我们是包拆包装包送的，你不用担心的，先帮你把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所有的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免费的。好，我们帮您把这个后顾之忧免掉了以后，我再告诉你我们今天这个马桶到底有多先进。
1: 好，
0: 先进到什么程度，从头到尾你不用戴手，
1: 对，
0: 不用用手了，
1: 是，
0: 直接用脚就
1: 可以。我们上厕所之前啊，尤其男士上厕所，你要把这个盖子先翻一下，
0: 对，
1: 然后再把这个圈要翻一下，对吧？
0: 对。
1: 那现在我这个手，因为你这碰到嘛，
0: 这个是
1: 你肯定手会要碰到的，
0: 常年是合起来的，
1: 对吧？
0: 这样臭味也不容易出来了，对吧？
1: 你看啊，我把手插在口袋里面，
0: 对
1: 啊，那我现在做的动作是什么呢？我只要走过来，
0: 对，
1: 我用脚来感受一下，
0: 那自动翻盖，
1: 翻盖了，再来，
0: 自动就翻圈了。
1: 翻圈了，对吧？
0: 哎，上好小号以后，
1: 再来一下，
0: 贴一下， 自动冲水翻圈，
1: 对，
0: 关盖子，
1: 对，水不会冲上来，这个水啊，它泛出来的这个水汽它不会蒸上来，
0: 对，
1: 所以上面的毛巾架上挂的毛巾，你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什么细菌啊一上去了，
0: 对，
1: 这个
0: 在那段时间大家。

0: 都听说过有一个叫做粪口传播，粪口传播怎么来的？其实就是这种浮沫起来的。
1: 对，
0: 再来看看，你看我们现在呢，还能够拥有到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三温暖的智能座圈。
1: 对，
0: 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智能的出水，智能的冲洗。如果说你要使用的话，你看啊，先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内部清洗。
1: 对，
0: 清洗完了以后，出来的水温这边是温的，这边的圈温它也是温暖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冲完了以后呢，它再按一下，很多人说我在这个线刚才那个固定不动的
1: 是
0: 你在如厕结束以后冲洗啊，这个是前后移动，是什么，在如厕之前您比较难打卡的那一次的时候，
1: 对
0: 它来帮你冲洗一下，冲一下您肛周的一些穴位，刺激一下您的便意，至少要比您干巴巴的硬憋硬弄憋得脸红脖子粗的，
1: 对，
0: 要更加的舒适一点点，
1: 是
0: 不是？用完了以后，咱们一按一下，它自动的清洗一下，又收回去了。
1: 对了，
0: 完善以后呢，它还可以来给大家做到暖风烘干。
1: 对，
0: 来，所有的全部都在这个遥控器上啊。等会儿你拿到这个遥控器就可以知道，点击一下暖风烘干，
1: 对，
0: 它就可以自然而然的。为什么暖风烘干？它要先把水冲一遍，
1: 对，
0: 很明智哦，有道理的。如果说暖风烘干之前不把下面的污物冲掉，这个出来的风是什么风？
1: 带味道，
0: 自己去脑补一下
1: 风，
0: 对吧？自己去脑补一下，
1: 自己把自己给熏到了。
0: 对，
1: 那现在呢，污物全部冲干净以后，这个时候环境清楚了嘛，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再吹出来的风不会是那种感觉了啊。
0: 对，好，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暖风烘干去掉以后呢，接下来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个，我们很多人都在早上比较着急的时候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我讲自己也犯过，早上着急上班了，今天第一档直播了，
1: 对，
0: 一提裤子一擦完赶紧就冲走了，
1: 是
0: 忘了把这个污物冲掉了，那么一天下来不用我老婆说了，
1: 对，
0: 我自己回到家就已经闻到，哎呦好恶心哦，
1: 我们来模拟一下啊，那么首先来看呢，首先很多人说湿气比较大，这两天小龙虾呀冰镇啤酒呀喝多了以后呢
0: 就开始了，
1: 哎呀就开始来了嘛，
0: 没问题的，
1: 挂在上面好长时间冲不干净，再来呢量比较多而且呢邦邦硬的，对吧，那么还有呢可能就是软的，但是它这个块儿比较大的，
0: 对的，
1: 这种情况都有，
0: 基本上现在就是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水全部都
1: 对
0: 这个浸满了啊，现在我们离座它会怎么办呢，
1: 走，
0: 先来判断一下自己有没有反应，然后开始出水，然后开始冲我们今天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冲水过程，上面冲下面吸，同时再加上，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个电子助冲，
1: 对，
0: 这个电子助冲呢有2.5公斤5斤左右啊，它就可以自动冲走了，让大家呢冲得一干二净。提示一下啊，刚才为什么我们这个圈自动打开了，你看我们这个盆放在哪里，
1: 我放正好放到这个位置，
0: 正好放在了我们的感应区域，但是啊，咱们今天这个感应区域，大刚老师，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我们把脚在前面晃一晃，它会有个反应。
1: 是是是，
0: 我们来可以给大家展示，
1: 在前面晃它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0: 你看，
1: 在这个地方，
0: 我们脚在这里晃是没有反应的。
1: 你有一些太过于灵敏的。
0: 以前啊是怎么样的？以前是红外线，所以呢，很多人走过洗手间，它这个不是就自己打开了，
1: 对，
0: 再加上这个小夜灯
1: 有点惊吓到了，
0: 半夜里蓝哇哇的亮一下，
1: 对，
0: 有点吓人的
1: 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只要你没有实质性的碰到它，是不会自动打开的，
1: 48项功能
0: 啊全部都齐全，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呢主要的四大功能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1: 好嘞，
0: 第一，电容式的脚触感应，像刚才我们演示的，你不碰到它它不会自动启动，第一不那么灵敏啊，让大家更加的安心。第二，帮你省电了，
1: 是是。
0: 它否则它老开老关，老开老关。第二点，冲洗分离双水路，而且如厕的水路啊，这个冲身体的水路啊，再给你一根过滤棒。
1: 对，
0: 那至少是要比自来水出来，它还要再过滤一遍嘛。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就更加的安心了？
1: 当然当然。
0: 来，第三，我们自动识别大小冲，而且这个大小冲我们今天做到了是一级水效。
1: 对，这个是正儿八经一级水效了、
0: 一级水效。这个让大家更加的省水了，而且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水温、风温和四季都能够温感调节，那么这两个都是要靠两块芯片来完成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一样给大家做到
1: 了，我们大冲只有4.8升，小冲呢

0: 只有3.3升。所以这个水啊，它是既节约水又冲得特别干净。
1: 当然，
0: 所以对我们现在一级水校来说，这个是真的特别棒，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专柜价格6999块钱，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都觉得，哎呦，有点贵，对不对？
0: 7000块钱左右，
2: 我打对折，
0: 3500块钱吧。
1: 对。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东方购的价格2799，今天还有国家的消费补贴，直接给大家打85折。国补419块钱，相当是2379块，1.5毛。你看，有零有整，有零有整，那么接下来就有些人会问了，
0: 是
1: 我怎么才能领到？哎，现在很多的国补是需要线上领的，还要抽奖，还要摇号的，不一定摇得中的，因为之前手机是这个样子，
0: 就比较麻烦。
1: 但是大家知道，国补有线上和线下的，巧不巧，东方购物线上渠道、线下渠道都被打通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线上渠道你要等，你要摇号，不要了。我们今天走线下渠道。首先，直播中订购锁定补贴名额，券配送，选择券到付款。
0: 对，不花钱啊。
1: 没拿到券，你不要一分钱都不要付。
0: 对，券到付款。
1: 为了我们收您这个款，我们是要派专人上门。
0: 对。
1: 然后用手机付款的时候，请注意了，我们替您来领取这个补贴。领不到不要钱，领多少补贴？419块8.5毛。你看这个补贴到账就可以了。
0: 对，他帮你来领，
1: 他帮你来领。
0: 对，你不会领不要紧的。
1: 好啊，实际只需要支付2379块1.5毛。
0: 一级水校啊，
1: 记得这个价格。
0: 一级水校的啊，
1: 拍下来。你付的不是2379块1.5毛，你就不要付。你让他走人就可以了，
0: 是
1: 好吧？然后一定要今天来安装吗？
0: 不要，
1: 不用了。因为手机，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用手机，你用国补买手机，你要当场拆封的。
0: 对，
1: 你买手表，你要当场拆封的，你必须要把这个序列号给到这个销售员的。我们今天不用了，我们这个又不讲什么序列号了。你在12月31号之前安装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对，
1: 来，今天除了国补之外，还有第二重福利，
0: 是
1: 我们送给大家。一个床上四件套，哎，新疆棉的床上四件套，
0: 对，
1: 698块钱，一个被套，一个床单，一个两个枕头套，
0: 对，
1: 一共四件给到大家。售后服务应该来说在业界也是首屈一指啊，刚才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0: 免费拆旧，免费安装，
1: 对，
0: 同时呢，送货安装是同一批人同一天全部帮你完工，
1: 对，
0: 安装有效期12月31号前就可以了。
1: 对，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1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全新升级版，
1: 对，
0: 一级水效。大家众所周知
2: 都没有过的、啊，
0: 就跟你买空调一样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0: 三级能耗的给到大家。三级能耗的你是一个价格，
2: 对，
0: 二级能耗的价格贵一点，对对，但是你省电 啊。一级能耗的空调更省电、哎、但是价格更贵。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说你是三级能效的，那我们看啊，它是冲一个大冲它要六升水，
0: 对
2: 对吧。那我们二级能效的我们冲一个大冲是五升水，
0: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呢，我是一级能效，我冲一个大冲只要4.8升水，
0: 的确，
2: 而且我的小冲只要3.3升水，
0: 你想看、
2: 啊、真的是节约啊。
0: 而且不是说仅仅只是能效的问题，能效好了，它里面的这种什么智能的硬件也好、
2: 各种标准更高，
0: 软件全部都更高了。
2: 对，
0: 大家现在看到的您家里面马桶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2: 是，
0: 如果有这种漏的水件都坏了，你为什么不去修啊？
2: 对，
0: 因为没有配件了。哎，甚至咱有一说一，您当初买的这个品牌现在还在吗？
2: 就是，
0: 这个我说实话，那个时候包括说我国的东莞啦，
2: 对，
0: 包括说一些这个无锡啦，有很多的一些小的品牌，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的优胜劣汰，
2: 对，
0: 我说句实话，
2: 可能被优化掉了
0: 很多的小品牌。

0: 都已经被优化掉。
1: 对，
0: 你别说马桶了，你现在看看汽车，
1: 是
0: 多少汽车品牌现在消失了，
1: 找不到了，
0: 对不对？
1: 找不到了。
0: 那我们今天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德国的贝朗一直到现在一直屹立于世界的卫浴品牌之林，而且跟高仪跟汉斯格雅是同一个时期，1873年诞生在德国黑森林地区的。
1: 对对对，
0: 它一直到现在，而且一直在创新。别人还在说啊，我们的卫浴如何如何好，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智能马桶怎么样，你可以配个我们的马桶盖，然后把价格卖得很贵。贝朗已经把价格卷到2500块钱以下了。
1: 对。
0: 当然这个价格是得益于有国补啊，
1: 是
0: 你如果说没有国补的话还要花2000块钱。
1: 但是我跟你讲维嘉啊，我有很多我一些长辈们啊，
0: 对，
1: 80多岁了70多岁了，他家里确实要换一些东西，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讲他就领不到，
0: 对，
1: 也不知道该怎么领，因为他毕竟手机啊他操作还是要一定基础的，
0: 而且还有一个他会担心说，哎呦，我倒不怕你什么2000多3000多、哎、我退休工资我就换个马桶还换不了吗？
1: 是，
0: 关键的是谁来帮我拆
1: 啊？对，
0: 我们家六楼了，
1: 这也是很现实
0: 的问题，没有电梯啊，哎，我自己上到三楼我都要歇一歇，你背个马桶谁来帮我换？你到时候让我自己换，我想想看，我聋了，
1: 对呀，
0: 算了，我今天全部的交给贝朗。
1: 对，
0: 你家里面是左图边上的这些马桶，全部都换掉。
1: 对，
0: 听我句话，我们今天无论是拆旧装新，包括说我们的送货，全部交给贝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所有的安装交给贝朗。第三点，我们今天所有的上述的一切的人工费，包括说配件费，全部都不收。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2799。如果说算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国补，相当是2379块，1毛5分钱。还要帮您送拆和装，
1: 对，
0: 还要再送您我们的戴芙妮的新疆棉的四件套，戴芙妮的新疆棉四件套据说送到6月底就不送了。
1: 哎，对哈、啊，那你多一套四件套还不好吗？
0: 对呀、
1: 啊，都是全棉的，对吧？
0: 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刚才跟大家看到的这么多的建筑是什么？就是我们贝朗卫浴入住的这些酒店，这些地标性的建筑物。
1: 对，
0: 但是你想看这种地标建筑，你就想最后那个阿布扎比亚斯酒店
1: 是。
0: 你就听这前四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价格有多贵了，
1: 对
0: 吧？但是我们今天又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得益于我们贝朗和东方购物强强联手，先把价格打了对折，
1: 对，
0: 接近对折2999块钱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领取适老化15%的补贴，那么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适老化产品15%的补贴，尤其是国补，是需要去网上摇号的，
1: 对，
0: 是需要下 APP 的。今天不用，今天打电话。不要付钱，一分钱都不要付，劝到付款，然后我们专人上门，既然是劝到付款，我们为了收取您的这个款项，肯定得派人上门吧？
1: 对。
0: 那么好，就是这个人帮您来领国补，至于怎么领的，你不用去详细研究，我们那个人会帮你操作了，手机帮你弄好，全部都搞定。
2: 但领与不领差419块钱啊，
0: 领与不领差400多块钱啊，
2: 对对对，哎，
0: 你不用考虑的，他来帮你搞定。哎，来，你实在不行了。你只要记住我付了多少钱就行了，
2: 你不管它过程怎么样，
0: 你付的是2379.15元，不是这个2799，看到没有，我这个手指的是2799，你只需要付2379.15元就可以了，
2: 省了419.85元。
0: 你实在记不得，各位现在拿手机拍一下好吗？
1: 对，
0: 三二

0: 一，拍好了啊，拍好了，记得不是这个2799，是2379啊。然后请注意了，需要马上用吗？不需要，现在直接的用12月31号之前就可以了，12月31号送货完成就可以了。那么你拿到的是什么？有国补的，就说明第一，你看啊，现在空调只有一级能耗才享受国补，
1: 是。
0: 现在你去买手机、
2: 电脑也是一样，
0: 电脑也是一样，一级能效的。
2: 对，
0: 我们今天这款不叫做一级能效，叫做一级水效，
2: 更节水。
0: 这个是更节水的。
2: 对了。
0: 既然能够达到更节水，那它在智能方面，包括说整个的硬件方面都有提升。
2: 对，
0: 来第一个提升，无论是男士的大姐、小姐、女士的大姐，从头到尾不需要你去手触碰到马桶盖了，
2: 不需要触碰到盖子，
0: 不触碰怎么开呢？
2: 也不需要按任何的按键，好吧，就是你只需要手插口袋走过去，感应一下，它是什么呢？
0: 翻盖。
2: 对，它这个翻盖包括这边的翻圈，包括男士上完小号之后也不用去按什么按水键呀，
0: 自动关盖、关圈、
2: 冲水，
0: 自动冲水。
2: 对，而且这个小冲，它用水只有3.3升，
0: 的确是这样。
2: 你以前那个三级水效的，它要6升水啊。
0: 对呀，
2: 我今天只要3点，几乎是一半。
0: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大刚老师刚才把脚抬得这么高啊，是因为我们下面有一个。下水台
2: 子吧，
0: 啊，下是个下水台，
2: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你就只需要脚这样垫一下就可以了。
2: 真到你家装，它是装落地的啊。
0: 对，
2: 我们主要是把这个水要放在这个里面，所以底下太高了啊。
0: 跟大家说一下，你看我脚真的是在这儿晃，
2: 啊，对，不要紧的，
0: 你看它没有反应的啊，我脚在这儿晃它是没有反应的。
2: 我们以前很多人、
0: 一定要贴到它才会有反应。
2: 对，我们以前很多到一些五星级宾馆，你去走到卫生间里面，你刚走出去，啪，它就抬起来了。哎，你会觉得有的时候被它吓一跳。
0: 对，
2: 对吧？这都有改进了。
0: 一个是被吓一跳，其实还有一个是不是在浪费电？
2: 对，
0: 你在宾馆里，在其他人家里面，你没关系的，反正是人家的电，反正是人家的马桶。但是你自己家里面，它老是这样开关、开关、开关，烦不了？
2: 对，而且消耗嘛，
0: 而且
2: 我们这个就精准了。它只有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它是感应电容感应的。
0: 对的，
2: 这个地方你精准的碰到它以后才可以。
0: 对，
2: 能碰到它以后
0: 自动打开，
2: 对吧？
0: 好，正好打开了，我们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咱们今天为什么要贴上这个人体坐垫感应坐便器呢？就说明我们模拟一个有真实的人坐在上面，
2: 体重，
0: 它需要有一个这种导电的体质，它还不是纯靠重量，因为纯靠重量有个小问题，小朋友坐上去
2: 分量不够，
0: 它分量不够，它感应不到，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导电体，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贝朗
2: 更先进，
0: 更先进了，而且刚才看到了，我这个东西一放上去后，它会先冲一遍这个东西，这个叫做润臂。润臂的好处是什么呢？润臂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先帮我们把这一层的陶瓷先湿一下，
2: 对，
0: 湿完了以后呢，还能够防止一些污物粘在上面。
2: 对，
0: 暖水、暖圈、暖风，
2: 这个呢坐上去啊，到夏天当然你可以把它关掉啊，只要是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
0: 对的，
2: 30级的温度不冷了啊，水冲出来的这个水。它
0: 也是
2: 有温度的，
0: 对，
2: 33度，它都有多档可以调节。
0: 对，
2: 你这个冷了热了都可以自己来调的。
0: 对，而且呢，你如果说是没有对准的话，还可以它这样啊，前前后后的稍微的来移动一下，
2: 对，
0: 也更好。那么在便前呢，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个功能，让它来帮你直接的来进行冲洗，
2: 是
0: 非常非常的舒服，刺激一下您的便意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棒的暖风功能，直接通过遥控器这样一按，暖风就开始了。而且关键的是，暖风吹出来之前，它是先把污物冲掉再出风的。
2: 对，冲掉之后呢，臭味道就没有了。所以呢，你在享受这个吹风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气味对你的干扰。
0: 对，然后你看啊、哦。暖风出来，风力还是很强劲的，而且也是比较温度比较这个热的。
2: 对，
0: 当然你可以把温度也关掉，没有任何的问题。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个离座自动冲水的功能。
2: 是。
0: 那么为了让我们今天的这个试验更加的难一点，我们要加墨水，模拟一些湿气比较重的污物，
2: 难冲。
0: 加小球，模拟量比较多的污物。加软的大球，模拟一些摩擦力大而且比较形状大的污物，
2: 全加好了。然后我人走开，就是坐在上面，你先离开嘛。你看看你会不会由于你忘记冲了，
0: 对，
2: 以前的那些矛盾，大家夫妻吵架的情况会不会出现？不会了。
0: 对，
2: 你看，你看，

0: 一样润笔，把一些粘在上面的小的污物先冲，它自动冲的。下机，这里还有个2.5公斤，也就是5斤重的水柱，
1: 对，
0: 是强行的把这些污物直接冲出U型管，
1: 对，
0: 而关键是自动过了U型管以后，它是新鲜的水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上水堵，
1: 对，
0: 防止一些什么呢？里面的臭味儿。再反上来，这个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难得的。
1: 对，但是啊，很多人还在说，我到底能不能够这个
0: 享受得到？哎，国家补贴，自己领不到，400多块钱呢。来，再给大家来说清楚，国家补贴怎么领？第一步，不需要去下 APP， 不需要去领，所有的都等我们东方购物的专员上门。 帮你来领就可以了，
1: 今天不花钱，
0: 今天没有付钱，今天没有付钱，今天没有付钱，劝到付款你就定个名额就行了。专人上门帮您来领，那你怎么知道领不领得到呢？看这句话，实际支付2379.15，你自己付了多少钱，你总知道的。
1: 是的，
0: 无论你是用手机付还是用什么银行卡付，你总是自己是知道的，对不对？好，你就记得你要付2379，你实在不行现在拿个手机，对准电视机咱拍个照就行了。
1: 哎。
0: 对吧？当然，你付的比这个少，说明很有可能你在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还有点钱，
1: 对吧？
0: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您额外的一个惊喜了。
1: 对，2379.15，
0: 国补用品在今年年底之前安装就可以了，而且是送货啊。
1: 对，
0: 不是安装啊，送货就可以了。
1: 来，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体的售后服务，大家也是可以有保障的啊，
2: 免费送货，放心啊。 这个因为马桶啊是比较重的啊，
0: 对，
2: 而且呢，不管你住几楼，有没有电梯，都给你免费送到家。
0: 是的。
2: 那么再来呢，免费的拆旧，家里旧马桶拆干净，新的马桶帮你装好，是吧？我们是送货，可以你要求的话，我们可以送货安装同一批，
0: 对，
2: 完成就可以了。
0: 没问题。
2: 时间要求，安装有效期，2026年12月31号之前就可以了，
0: 还有
2: 还
0: 有
2: 半年的时间。
0: 19分钟的时间，半年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699000。

0: 非常非常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今天想要品尝到我们今天的美味，其实第一点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
1: 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来，我们接下来请工作人员上来把这个处理一下，
0: 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下水栓水槽，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有个问题，我们没有下水道，
1: 对，我们没有直接冲到污水管里面去的啊，所以我们今天
0: 底下接个水箱，
1: 这也是为什么大钢老师刚才啊为什么脚要抬得这么高啊？
0: 对，
1: 正常我们就是直接装在你的地砖上面，让它在下面
0: 放心，对不对？
1: 嗯，
0: 好。 接下来呢，要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家里面如果说遇到了马桶已经出现什么，这个水溅坏掉啦，
1: 冲不干净啦，
0: 冲水槽坏掉了呀，或者是这个马桶盖儿已经有一些裂了的呀，啊，不要再去说哦，我再忍一忍，再弄一弄。我知道现在谁都不缺这2000多块钱，嗯，我觉得咱们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现在去吃一顿下午茶，4000-500块钱，
1: 对。
0: 有的时候跟老两口约一约，就是将就户玩一玩，嗯，5000-6000块钱，
1: 这很正常，
0: 因为他们现在讲究品质生活，
1: 对，
0: 享受真真正正的有品质的晚年，哎，但是你想想看，您吃一顿也好，哦，出去玩一圈也好，嗯，都只能是一次性的，
1: 是，
0: 每一天您得吃饭。 您每一天也一定要上厕所，
1: 肯定，
0: 而每天的上厕所的好坏，我觉得啊，真的是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
1: 是
0: 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那比如说，第一，你坐在这个上面，冬天的时候又冷，又难受，第二，您在上面憋了半天，脸红脖子粗，又上不出来的，
1: 对，
0: 是不是更难受？
1: 你痛苦呀，
0: 来选择到咱们今天的贝了，第一呢。 它是有三温暖的，冬天无论是多冷，它都是给到大家非常温暖的暖水、暖圈、暖风。第二点，所有的不需要您抬手了，直接咱们今天一键智选，全部都可以搞定，脚触感应。第三点，咱们今天不太容易出现各种。 这个藏污纳垢的可能，
1: 对我们双层施釉，
0: 背对釉面，对吧？无论是我们的外面啊，而且我们的排污管里面也给大家施釉了，所以它第一更加光滑，那第二呢，它的管道也加粗了，所以它的通过性也会更好了。
1: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自动化的处理，
0: 无论是我们的离座自动冲水，还是关盖自动冲水，它都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不错的。 让您手尽量别碰咱们洗手间的马桶的这个策略，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还有国补，而且东方购物承诺，通过我们的工程师上门，一定让您享受到国补400多块钱，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大家好，还有最后的14分钟时间，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今天我们是国补上线的第一天，这也是贝朗第一次在今年参加到国家补贴。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贝朗之前一直给大家推荐二级水校。
1: 对，
0: 二级水校不是说它不好，而是相对来说二级水校它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为大家来做到呈现。
1: 我们今天是一级水校啊，
0: 我们今天是一级水校。
1: 对，
0: 但是一级水校今天通过国家的补贴以后，居然比二级水校还要更便宜。
1: 对，因为它补贴了15%。
0: 我们之前的二级水校的价格是2599。
1: 对，
0: 今天算上国家补贴以后是2379。
1: 花更少的钱。对吧？让你的马桶的等级更上一台阶。
0: 对啊，
1: 用每一次冲的水更少。
0: 对啊，
1: 对，
0: 对啊，就说白了，咱们今天就是拿，等于说是什么2.9的黄金，今天我们拿的钱，我们买到了3.9的黄金，
1: 对
0: 吧？这个纯度更高了，好吧？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怎么来享受到咱们今天这个国补。
1: 好，
0: 今天我们国补可以为大家来做到承诺：第一，你打今天东方购的电话不用付钱，圈到付款，第二，我们今天专人上门替您来领国补，至于他怎么领的，什么手机安装一下银联云闪付，如何来绑定，不用管，不用管，你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专业人员，我们会出示工作证的，
1: 是啊，
0: 会证明自己的身份的，你不用放，你不用担心，然后你就跟他说我要领国补，他帮你领到了，领到以后你再付钱，你实际需要支付的是2379.15元，
1: 对，
0: 2379.15元，至于你怎么领的，
1: 嗯，
0: 这个过程不需要知道，就像你现在用电脑，就像你现在用手机，你不需要知道手机是怎么造的，
1: 所以不要怕自己用手机的水平不高呀，我不会操作这些东西啊，保证帮你领到
0: 专人替您来领。
1: 哎，
0: 这是售前的问题，
1: 对，
0: 售后的服务也是有保障的，
1: 送货免费，拆旧免费，
0: 对，
1: 安装免费，解决你的之前所有的顾虑。好多人说我之前就谁来帮我拆呀，谁来帮我装呀，
0: 是我家6楼我自己走路上来，
1: 要不要另外再加钱呀，你看，免费免费免费，全部帮大家解决，只要在12月31号，
0: 而且你有要求我们还可以同一天完成。
1: 对，
0: 你比如说今天礼拜6，哎呦，我今天不用出去，那我今天就可以直接，
1: 而且今天不用花钱的。
0: 对，
1: 你选择的是劝到付款
0: 啊，对，
1: 劝到付款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咱们今天首先您看啊，经过国补以后2500块钱不到，
1: 对，
0: 拿到的是一级水校。
1: 对，
0: 那你拿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马桶？
1: 来，
0: 首先来看看啊，整个的外观非常的圆润，整个的外观
1: 没有水箱了，更加干净，
0: 而且没有水箱，关键的是你看马桶盖和马桶没有不匹配，
1: 是
0: 因为我们以前如果说自己要配一个智能马桶盖的话，有的时候圈长一点喽，
1: 对，
0: 圈短一点喽，圈短一点，我说句实话，
1: 对，
0: 大腿这个内侧这还一片，
1: 你心吧，
0: 长一点呢，
1: 对吧？
0: 我说句实话，
1: 果然的，
0: 这个就有点很尴尬。
1: 还有一个以前啊，你有记不记得你以前有那么长长的一个呢？就搁这操作手板在这个地方的，对吧？那个
0: 以前长这个样子
1: 的地方，
0: 以前长这个样子的，对吧？现在我们今天
1: 现在没了。
0: 你如果说是
1: 两边都没了
0: 的话，正好这里有个水管呢。
1: 对，
0: 现在这个也没有了。
1: 所以小一点的卫生间，你放心，以前装不了的，现在我都装得了。
0: 可以装。
1: 好，来感受一下。
0: 装不了，随时退啊。
1: 对对对，
0: 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我手插口袋，不用手，任何全部
0: 过程
1: 当中不要碰任何东西。来，自动翻盖，好吧。第二个，男士上厕所，
0: 对，
1: 自动翻圈，
0: 对，
1: 哗哗哗上完之后。那么你要再按一下冲水键吧，也不用按了，
0: 看这里哦，
1: 来，再来感受一下，好了，
0: 冲水、关盖、关圈，一气呵成，
1: 盖子盖起来再自动给你冲，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你水不会翻上，不会的非常累，
0: 对的，
1: 很多人上面装的这个毛巾架上面挂的都是毛巾啊，
0: 的确是的，
1: 那你这样就不会脏了嘛，
0: 的确是的，
1: 对不对？
0: 你看这个其实就是给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一气呵成，
1: 对，
0: 从头到尾就是闲庭信步，你就插着口袋就可以完成了，
1: 啊，
0: 插着口袋就可以完成了，
1: 啊，是。
0: 再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再把它这个翻盖打开，
1: 好了，
0: 直接把它盖儿打开，
1: 遥控器也可以，
0: 遥控器也可以的，
1: 对，
0: 对吧？
1: 再来
0: 翻圈一下，然后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东西打开，
1: 啊。
0: 好，再把它这个关上。我们今天再把它关上以后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需要把这个人工智能着座感应垫放上。这个不是重量，因为这个东西这么轻，几乎没有什么重力。几乎没有什么重力，就代表着我们今天是电阻感应的，啊，电阻感应的。
1: 是，
0: 如果说小朋友坐上去重量不够的话，很多他是不会感应的。但是我们现在换成电阻感应了以后呢，直接只要你是人坐上去，
1: 是
0: 它都可以感应，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哎，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智能坐便器的作用啊。
1: 好，
0: 第一步，你看，智能热水冲洗，
1: 是，
0: 就算是等到夏天了，我也不建议大家用冷水啊，
1: 哎，
0: 用热水冲洗一下，
1: 那是不是热水呢？我用温度计来测一下啊，
0: 33度，
1: 温热水，
0: 对，
1: 包括坐圈，它也是可以是温热的。当然，夏天你可以直接把这一档关掉。
0: 为什么你要用热水来进行冲洗？第一呢，说句实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对不对？这个水流是流动的，污物都被冲走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我们今天还可以起到一个这个增加便意的作用。你看它前前后后，前前后后，老是就像是有一个这个水流在挠着你
1: 啊，对吧？它的让你产生面积会更大，
0: 对吧？清洗的面积也会更大一点点。好，关掉了以后呢，它就一样清洗一下，
1: 对，
0: 自动的就缩回去了，
1: 是，
0: 而且不锈钢的喷头，你也不用担心。
1: 对，
0: 再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还可以用暖风烘干，暖风烘干之前呢，它会先冲洗一遍，为什么要冲洗呢？因为它先把污物冲走，污物冲走了以后再出暖风，让我们啊不会在出一边如厕的时候
1: 还闻着
0: 一边闻这个臭味了，对吧？
1: 这就非常人性化了啊，都考虑到的。它这个前后的顺序，
0: 对，
1: 把脏东西抽完了，不臭了，再来冲，再把这个烘干再拿出来。
0: 我们是有国补的，这些功能只需要2500块钱不到，您就可以享受得到了
1: 啊。而且
0: 国补今天东方购物承诺给大家，保证让您领到，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但是说1000到10000啊，国补15%我是知道了，很喜欢。但是最重要的是马桶它本身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0: 对，
1: 冲不冲得干净是王道呀。
0: 这是马桶的本分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提高难度了。
1: 对。
0: 至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贝朗又有什么双层背洁釉面了，1250度高温试用了，来，所有的现场直播，您的双眼来见证它冲不冲得干净。
1: 好，
0: 现在已经这些墨水代表着您的湿气已经挂在这个上面了，
1: 对，
0: 污物，而且甚至您有点窜稀，
1: 是
0: 就直接挂在上面
1: 了。以前要冲好几次才冲得干净啊。
0: 它代表着什么？大大小小代表着不同形状的污物。
1: 对，
0: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去找那个按键？抬您尊臀，把脚系走，3、2、1，
1: 直接走，
0: 自动的就出现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自动的就先来冲水，
1: 几秒钟之后它自动冲水。
0: 开始润壁，先把一些小的污物冲掉，上冲下吸，再加5斤重的电子助冲，把污物直接冲到 U 型管，让污物随着水流全部都冲走。
1: 对，
0: 是不是放心了？
1: 所以整个过程啊，完全你不用动手，全部都是一体式的完成的。我们有48项功能，
0: 对啊，
1: 所以功能上完全没问题。
0: 而且我们刚才想到了啊，无论是男士的大号，还是男士的小号，还是女士的大号，还是女士的小号，通过我们的抬脚触控和离座自动冲水，从头到尾都不用您高抬您的贵手。
1: 对，
0: 大家想过了没有？无论您是坐着
1: 干净了呀，
0: 还是站着的，
1: 对，
0: 都不用您抬手，
1: 你手不会碰到什么细菌啊，你不用担心啊，碰不到，你不用去碰嘛，对不对？
0: 关键
1: 是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来做到的是这样的高端，但是这么高端48项功能，我们不能够一一的给大家来进行解决，
1: 来
0: 一一的全部都说清楚，就说四大功能
1: 啊。
0: 第一，电容式脚触，它不是红外线，红外线我说句实话，一是有点吓人，您走过洗手间，就打开了，
1: 哎，
0: 在里面什么红的灯笼、蓝的灯一闪，有点吓人哦。
1: 是，
0: 但是。这吓人还好，它这老是开老是关，它磨损，而且它浪费电。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电容式的脚触，这样就不容易误操作了。
1: 哦，
0: 第二点，我们分离式的双水路。
1: 嗯，
0: 你看冲身体还有这样一根过滤棒。这根过滤棒要把自来水再过滤一遍。你是不是更加的安心了？
1: 当然。
0: 然后最后啊，自动识别大小冲，
1: 来，
0: 自动再给大家温控感应。这是2块芯片，
1: 对，
0: 这是2块芯片，
1: 嗯，
0: 都为大家考虑到了。而你看啊，高端，48项功能，这些功能要花到多少钱？按照道理应该是7000块钱左右。
1: 是，
0: 在宜山路我们的贝朗的门店，你可以去看。
1: 6999，差1块钱7000，
0: 你逛一圈去看看，有的，打对折，
1: 3500，对，
0: 我们今天价格来看。经过国补以后，2500块钱都不到，
1: 是
0: 2379。
1: 那这是一级能效啊，
0: 你这个
1: 一级水效，
0: 一级水效，
1: 对，
0: 你这个国补我不太领得到的，因为他们听说他们这个国补要下 APP 喽，然后一个月几月几号才能申请报名喽，
1: 哎，
0: 报名完了以后你还要等他摇号了，
1: 我年纪大了，我搞不清楚这个事情了，
0: 这个是线上的。 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好就好在我们线上线下渠道全部打通，所以我们可以走到线下的这个渠道。
1: 我们帮您。
0: 线下的渠道就是直接专人上门帮您领取国补419.85元，
1: 确保领到。
0: 至于你有没有领到，你就看你是不是付了2379.15元。如果说你付的是2799的，就说明你没领到；如果你付的是2379.15元的，你就领到了。你只要确认你是付这个价格就可以了。
1: 对，
0: 最后在12月31号之前安装完成就可以了。
1: 是。
0: 至于安装的整个过程还要不要付费呢？
1: 不用付费了。我跟你讲，我们刚才这个价格就是一价全包了啊。你以前比如说担心的，谁来帮我拆，谁来帮我装，您看一下我们的服务，您就心里踏实了。
0: 对，
1: 免费送货，无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都给你搬到家。
0: 当然，
1: 家里的旧马桶免费替你拆好，
0: 对，
1: 新的马桶免费替你装好。
0: 当然，
1: 而且如果你有需要，咱们是送货安装同一批。同一天完成，
0: 的确，
1: 当天就能使用。
0: 而且我们今天进行购买的话，还要再给大家送上一个戴芙妮的新疆棉的我们的床上四件套，一个床单，一个被套，两个枕头套，价值698元。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只有今天下单，才会有额外的国补，才可以给大家做到升级到了一级水效。0215111-9900。

0: 各位，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您人吃五谷杂粮，那么五谷总要进它的轮回之所，对不对？那您在上洗手间的时候，总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您家的马桶那个塑料圈已经开裂了，
1: 是
0: 您家那个水溅已经坏了，不知道多久了，
1: 而且配也配不到了。
0: 对，它倒不是说我不想去买这个配件，而是这牌子都不见了，
1: 还有一些那个盖子啊，它裂开来了，它也配不到了。像拿透明胶在这一层一层在这贴着，
0: 然后还有那种怕冷的冬天，贴那个什么绒布的这个东西，
1: 我说句实话，马桶圈嘛。
0: 这马桶圈上这个绒布的东西，谁知道老公有没有滴滴答答滴两滴在上面？哎呦，
1: 这个确实
0: 就赶紧呐，把这个东西摒弃掉，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咱们今天拥有到的是贝朗的全新的一级水效，
1: 对，
0: 自动翻圈、自动翻盖、自动的冲水、自动的帮您来清洁啊。换句话说，咱们今天啊，全程无论是男士女士大号小号，
1: 手不用碰到任何东西，
0: 不用动手。
1: 哎，我再给你补充一句啊，以前我们三系能效呢，差不多大冲小冲都是六升水，你不管的，这是比较费水的。我们今天啊，一级能效什么概念？你大号的你冲一下4.8升水，
0: 对，
1: 小号冲一下3.3升水，
0: 是
1: 小号你基本上省一半水了，
0: 对，
1: 所以叫一级水效呀。
0: 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还有国家补贴，直接补贴400多块钱。喜欢的话可以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购。
1: 对。
0: 东方购物替您领国补，不用有任何的担心，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明智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那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五一小长假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要清凉上阵，又想显得自己尊贵一些，显得自己这个富有一些，这个时候珠宝玉石都该露出来了。那说到所有的珠宝玉石当中啊，最能够代表东方韵味、东方美的，无疑就是翡翠了。我觉得翡翠对于女人的意义简直太深远了，太厚重了。我们的幸福指数不仅挂在脸上，更洋溢在心间。所以呢，翡翠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女性都是心驰神往的。但是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让你会觉得说满绿，尤其是帝王绿大开面的翡翠好像只可远观而不可拥有。但今天观众朋友，这档我们的口号是将会是你这一生距离我们大开面帝王绿翡翠最近的一次。因为今天这档不是一个常规直播，我们翠大祥给大家带来了补贴，官方补贴给到大家是真正的大开面的帝王绿的翡翠，而且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开了绿色通道。这档直播这款商品我们给您开移动店铺的配送，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不看。这档相当于是一个科普节目啊，如果您对翡翠有好奇有欲望，想要开开眼，想要看看真正的尖货高货的，这档不要转台，一起跟我们好好分享。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啊，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裴斌老师请到了我们直播间现场。裴老师你好。
1: 刚耿瑶跟大家说的都非常清楚了，但是我刚刚一直在看画面里耿瑶。哦，我跟你讲，刚刚是耿瑶的半身像，现在也是我的半身像，观众们看一下，
0: 没办法离开眼睛。
1: 刚刚是，如果你要说啊，耿瑶是女孩子，因为她身形比较娇小，哎，男的肩够宽吧？大不大？
0: 太美了。
1: 我们说两点，一开场说两点，做两个保证：第一，保天然 A 货翡翠，我们有证书；第二，保满帝王绿色，好不好？
0: 是的，
1: 这两点。我不啰嗦了，给大家说两件事情。刚耿瑶已经跟大家已经普及了很长时间，而且也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在配送的时候，我们老板娘说会带这本书到您的家里面。这是一本2021年的翡翠拍卖年鉴。
0: 封面款。
1: 封面当中是什么？是这个作者认为在当年这么厚的一本书当中，它可以
0: 具代表性，
1: 独占鳌头的，对不对？好，就这个画面，观众朋友来看它。到我，
0: 一模一样，这就是封面同款。
1: 我跟大家讲一声啊，这个因为是封面，它是有所放大的。我翻内页给大家看。
0: 好，
1: 内页给大家看的这个目的跟原因就是，它之所以作为封面，在当年它的落锤，你先了解一下。如果做到天然 A 货，做到满绿，而且请注意看啊，在整个的描述当中，它指的是天然满绿，它并没有叫做天然满帝王绿色。今天我们保帝王绿色。当年的这个落锤不用去数零了，我直接告诉你啊，667万的人民币落锤，2021年的时候保利厦门。好吧，所以刚耿瑶说，我刚开场之前还耿瑶说呢，马上到五一小长假的时候，谁带谁气派。
0: 是的，
1: 但是好的太太
0: 太吸引人注意了。
1: 对，我们今天一开场，我们导演说应该给所有的太太们直接就放价格了啊，已经懂行的高级 VIP 打电话进来，已经开始问价格了。
0: 是的，我们现在好好带大家来看一下。
1: 我们先来看东西。
0: 已经有一位观众朋友抢先订购了啊！
1: 来，先看东西。先看东西的几个特，哎呀，
0: 太好看了，
1: 不得了！
0: 真的，观众朋友所见即所得啊，
1: 是不是不得了？
0: 是把大货给到大家，您不要以为说你们电视上是不是呈现的是一个尖货，观众朋友送到你手上，移动店铺配送好几个，您可以自己选，这就是我们移动店铺配送之一。
1: 我们来说一下。那么很多的一些太太们在说造像的时候，这叫造像。
0: 是的。
1: 为什么人物件非常难得？因为它有源头的。这个造像一看就是唐代观音的一个典型的造像。唐代是一个大唐盛世啊，八方来贺，也代表的是中国非常顶尖的，当时也是非常非常雄伟的一种造像的模式。
0: 是的。
1: 看上去丰润饱满，而且体态婀娜，线条流畅，宝冠高髻。当中手持净瓶，我说几个重点，观众朋友，刚才说到宝冠高髻，这个就是唐代当中非常著名的造像方式。我现在光点打上去的地方看一下头部。
0: 首先啊，你看在这个发髻头发的地方，
1: 看到发丝没有？
0: 宛若每一根发丝雕刻的都是精工细作，清晰可见的。
1: 太厉害了。
0: 是的，然后包括我跟大家讲，佛像啊，尤其是像观音像，它最难的地方在于什么？在于慈眉善目。
1: 太对了，
0: 它的五官其实是最重要最难的。
1: 这个叫开面。开面讲究的是慈眉善目，双目低垂，而且嘴角微扬，要双耳齐肩，发丝呢应该非常的细腻舒整，面如满月。 好，接下来我们随着画面一点点往下看，观众朋友注意看，两手自然的交合于整个的胸前，抱的是什么？净瓶。那么再往下端当中呢，整个的观音慈眉善目安坐于五瓣莲台之上，你仿佛随时看到的就是整个巍峨的这种仙气飘飘的这种感觉。当然在整体的观音当中，我为什么今天拿的这个手电筒，我不是一个大的一个片光啊，这是个点光，因为很多人说强光之下不观玉，我们要引导你看一下这么大开面，从头到身到整个的莲台当中是不是满绿。
0: 是的，
1: 我没有看到的是阴阳，我没有看到的是有暗流，
0: 是的，
1: 或者是有明霞，整体看上去的就是一汪碧翠碧翠的满绿色。
0: 而且耿瑶特意要把手指放在这儿啊，让你有一个对比劲儿。观众朋友，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观音的头比我的一个食指还要来得大一些，所以今天整个的开面叫做大开面，而且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帝王绿的满绿，
1: 没错，
0: 没有一点斑驳，没有一点色漏，整个颜色上的非常的翠绿且晶莹。
1: 说得太棒了。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个重点。刚才我说了，在所有的雕工当中，好多太太说，哎，我戴个平安牌可不可以？你戴个平安扣可不可以的？但为什么翡翠观音这么难雕？注意啊，唐朝当中我们叫做人物一定是要比例，注意头跟身体的比例一定是1:1:1，这叫头身比，宽度一定是头是身体的身体的宽度是头的1.5倍，所以一定要形成这个标准的比例，这个叫正装比。而说到了正装，好多先生说，哎呀，我没有听到过你说的这个名词，我也不懂，先去查。正装的意思是它一定大小要高于35毫米，就是3.5厘米。来，我说一下，今天这可能是东方购物21年在售最大的人物的一个大的吊坠。
0: 是的，
1: 我们保裸石，听清楚啊，50毫米，就是5公分以上。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开面非常无敌的巨大，东方购物的独一份，已经两位顾客订购了。而且我们说啊，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观音是男女都通用的，都很合适的？因为现在的女性讲究独立大女主，个人成长非常重要，不光是男性可以带这个观音，女性带观音一样非常的好看。但是
1: 来，既然说到但是了，我先说一下，在这位神秘嘉宾请上来之前，先说一下今天十尊两尊没有了，两尊是高级 VIP， 直接打到自己的这个电话经理那边，直接问到价格，人家就定了。好吧，来吧，那个孙总，来吧，
0: 孙总啊，孙总
1: 呢，作为
0: 崔大祥的创始人、品牌负责人，我们的孙总今天特意来到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目的不为别的，来给我们观众朋友来送福利、撒福利，真正叫撒福利。为啥，孙总？今天我们15800的价格还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吗？
2: 首先，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刚刚一路走过来，所有人都说，老板娘，你今天太大方了，你太豪气了。我说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在这档直播中间，我真的是豪掷10万块钱来做广告。
0: 10万块钱，
2: 你知道什么概念？10件货，相当于我每一件豪掷补贴10000块钱。
1: 来，我们给大家捋一下，说一下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天背到10尊，对不对？那么老板娘拿出了10万
0: 补贴，
1: 那么也就是说一尊她帮你补
0: 10000块钱，
1: 10000块。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价格三尊已经出去了啊，三尊我们的大观音已经出去了。今天每一个刚定三组都要给我补啊，每一组补10000块钱啊。
2: 我说话算话，今天10尊我一定每尊补10000块钱。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价格15980元，我们给大家补贴10000，变成多少钱？
1: 变成了我的天
0: 哪！3、2、1，我们开价，
1: 变成了5980。
0: 观众朋友，
1: 还有积分，
0: 我已经要摇头了，
1: 厉不厉害？
2: 夸张版这个价格，
1: 夸张。
0: 孙总补贴了10万块钱，东方购物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诚意的。那东方购物作为55购物节唯一的一档大开面的翡翠，且是目前整个平台唯一一个可以移动店铺开绿色通道的商品，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我们尽我们所能给你贴5倍积分，好不好？5980，别小瞧我们，300块钱积分一减掉，相当于整个带回去的价格约等于是5600多块钱。
1: 是的，
0: 5600多块钱，你买到这样的5000多块钱，我说实话，来看看啊，5000多块钱，正常你在市面上你买到这样的特效，
1: 差不多天然一伙。
0: 今天5000多块钱你买到这样的翡翠，我说实话，你带到哪里不让人回头？
1: 当然，
0: 你带到什么场合镇不住场子， 观众朋友，这个具有传承的意义的，观众朋友，我们也不多说。今天东方购物努力，孙总有诚意，
3: 对，
2: 15980元是我们品牌方能提供的地板价格。
0: 是的
2: 啊，5980就是我们贴钱。
0: 你知道开会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开会的时候，孙总就非常真诚地看着我说：“耿瑶，我门店卖15980，不得抢吗？”
2: 是的，
0: 我如果不是看中和东方购物的合作，这个对于孙总来说，打引号的物购物节，孙总的政治任务，打引号的政治任务，他必须得贴钱，不然后面的商品不让他提报。
2: 就是啊，
0: 这个相当于什么？引流款，观众朋友。在这里赔钱赚吆喝，
2: 就是。
0: 所以对于所有的女性朋友，尤其是有身份、有地位、有经济实力的女性朋友，今天这个纯纯捡漏价，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抢。对于品质，如果您还有疑问，你说这个价格我能买到天然 A 货翡翠吗？来，我们给大家承诺一下好不好？
1: 两个事情啊，第一个一开场我就承诺了，第一个是满帝王绿色，第二个在手里拿的这张呢，是我们委托专业的保育师鉴定证书机构给我们出具的证书，来看清楚。证书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那么从整个的折射率包括质量，您完全不用担心，在整个的这个当中看到这个就最重要了。看这个啊，叫翡翠 A 货。什么叫做翡翠 A 货？B 货是可能经过了酸洗了， C 货可能经过了碱洗或者是高压的一些处理， A 货叫做天生天养，没有经过任何人工的改色，全部是天然纤维胶质结构，保真。
0: 可以先来拨打订购热线了，因为我们已经5个出去了，一半的备货订掉了，就这么疯狂，就这么快速，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临。”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各位观众朋友，所谓的好东西叫做有目共睹，所谓的好东西叫做这个人尽皆知，大家都有鉴赏能力，都有品鉴能力。看到这样的观音大观音挂牌，你说你能不心动吗？这种东西啊，它不是市面上随随便便能流通能看得到的。哪怕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五一小长假的旅游景区，当你看到迎面走过来的一个女人身上大挂了这么大开面帝王绿的一个大观音挂牌的时候，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翡翠的这个挂件，我们说了是真正的高货尖货。今天不买没关系，咱们来开开眼，咱们来看看好东西。而且今天是一个观音的像，观音的好处在于什么？就是男的女的都能戴。这个我们这个就刚他们那个孙总跟我说啊，在他们专柜门店卖两三万块钱一个的时候，很多都是叔叔买给阿姨，但是买的时候觉得说，哎，我也能戴，我的另一半也能戴，
1: 对，
0: 家人都能在出席重要场合的时候用它来，相对来说给自己更多的有底气。
1: 当然，
0: 所以其实我跟你讲，翡翠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太多源远流长的意义。对于女性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
1: 加油啊！
0: 对于男性来说，这种身份尊贵地位的彰显，自古至今，包括现在，你去看看。
1: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我们21年了。那么很多观众朋友都了解我们，我们很多奇珍异宝都见到过，但是我们敢说，这是在售当中开面真真正正是算大的了。
0: 是的。
1: 整个的这个开面是5公分的裸石啊，5公分的大小，我们保这个大小。那么今天整个的开面，我们再说一次，它是采用了传统的唐式的一个风格的造像，
0: 是的。
1: 所以慈眉善目，双耳齐肩，而且呢双眼微闭。那么镜屏当中似乎呢似有似无的，就是一汪春水马上就倾泻而出一样。那么在整个的造型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点，请观众朋友注意看，好料才会配好工，这个叫三分料七分工。来。我建议您现在堵在电话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不如直接把你用自动订购的方式来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是满线的啊。看一下整个的高级，看一下头发丝的部分。你要知道这个雕像好不好，你要看细节。来，注意看这个高级当中的细节，是不是头发丝丝毫毕现？
0: 这里看到了吗？
1: 耿耀说指的位置，
0: 看到没有？我们这让大哥可以把我们的镜头推得再近一点。观众朋友，当你把镜头无限拉近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双目低垂，双耳及肩，每一根发丝宛如随风飞舞一样，非常的灵动，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而且整个翡翠在灯光的映衬之下，你会发现特别的通透，就这种通透仿佛已经在发射光芒，在照着屏幕前的您一样。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开面，观众朋友，刚刚我们裴老师说了，每一个开面在5厘米左右，
1: 裸石薄5公分以上，
0: 薄5公分以上，什么概念？观众朋友，来来来来来看看这个，这个在他面前是不是叫弟弟？是不是叫弟弟中的弟弟？但这个其实也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相了。但第一，它很薄；第二，它没有什么雕工。
1: 而且这个在行业界叫脏色啊，这个就是发蓝色，看到吗？
0: 是的，是的，
1: 其实不错了，已经。
0: 其实很好了，很通透，这个种水很好。
1: 对。
0: 但是在我们面前，你会选哪个，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这个6980，我们今天5980。看到了吗？今天这个价格6980。好，你说我要大一点的，我都知道。好，这个开面大了，但你看，多么的具有实感、实性。
1: 哎，说的太对了。
0: 你5000多块钱在市面上，你买到这个偷着笑，因为这个能做到天然翡翠级别的话，5000多块钱你都是买不到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这个5980，你观众朋友你自己选，这个要雕工也有呀，这个要品相也有呀。但你看他的脸是那种富态的吗？整个慈眉善目的感觉有我们栩栩如生吗？你会选哪个呀，观众朋友？所以我跟你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两个产品放在一起一比较，你就知道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买哪个了。这个价格已经是崔大祥专柜当中你想都不要想的专柜当中。孙总跟我说，耿瑶，我卖给回头客，我卖两三万块钱我卖不掉吗？
1: 很正常，
0: 我卖得掉的呀。
1: 对，
0: 东方购

0: 我提报15980，已经算是非常优惠了。
1: 当然，
0: 东方购物今天孙总亲临现场，他每一个，他只有十尊，每一尊给大家贴了10000块钱，他总共带了10万块钱的补贴来的，然后做到5980一个。只有两组了，我们天哪，我们还有24分钟，只有两个了。然后东方购物也有诚意，因为东方购物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大开面的翡翠了，很久很久了。我们补贴了5倍积分，接近300块钱，5980再减300块钱，5600多，五千六百多块钱，观众朋友。然后我们今天还给这个商品开绿色通道。
1: 对，
0: 目前整个所有平台当中，珠宝当中唯一一个有绿色通道的就是这款，
1: 是
0: 移动店铺配送。换句话说，今天你只要下了订单，我们把两三个、三四个摆在你面前自己挑选，一个都相不中，你直接拒收，没有问题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但如果你相中了，观众朋友，这个五一小长假，您将会是最耀眼的那位女性，
1: 当然
0: 好不好？哎，哪怕男性戴，我跟你讲，回头率那都是杠杠的啊。
1: 对，
0: 来，因为导演告诉我说不能说下去了，最后的两尊看看能够花落谁家，0215119900。

会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临。”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中国女性，中国哪怕中国男性，怎么能对翡翠这么的钟爱？因为它真的太有东方美的韵味了，而且它具有很多的传承意义。其实我们对翡翠是极其钟爱的。然后刚刚我们还在聊，我跟你讲，女人最好的化妆品是什么？你把翡翠往身上一戴，你不需要任何的胭脂俗粉，你不需要任何的浓妆艳抹，整个人的气色气质就是一个大幅的提升，就如同画面当中这位阿姨一样。你有没有感觉到她就是你看到她，你的目光就会情不自禁聚焦在她的胸前、哎、这块开面无比大的这个观音上。
1: 嗯，过去说呢，叫做人以金求玉，玉凭缘觅人啊，就这个道理、嗯、所以电视机前的很多太太们现在堵在电话机跟前啊，我跟大家，你不要去堵在那里，你也不要去问其他的问题。当你看到她仿佛透着屏幕，通过千家万户的这个电视的窗口在对你微微微笑的时候，
0: 是的，
1: 我建议你打电话进来。因为今天是移动店铺配送、嗯、我们为什么会移动店铺配送啊？第一，它不是叫做一腔生意，就是我反正给你了，你要不要跟我没关系，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先看，过去有一句老话叫做丑媳妇不怕见公婆，何况我们不丑，对不对？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我东西好，我给你看，你去挑都没问题的。
2: 是的，
1: 刚耿耀说得很清楚，你360度，哪怕你约着小姐妹一块去穿衣服去试戴啊、嗯、都没问题。
0: 是的，
1: 这都允许的，这叫移动店铺配送，明白吗？
0: 观众朋友，
1: 你在外面谁让你这样戴？
0: 对呀、啊，今天是什么概念？
1: 加油啊！
0: 这是一个结缘的概念，我们只剩最后的一尊了
1: 啊、哦！
0: 今天是一个结缘的概念，就是送到你手上好几个，你可以挑挑选选。嗯，你说我都没有眼缘，然后如果有眼缘的话，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观音在微笑的看着你，那是有眼缘了。
2: 是的，
0: 那你就毫不犹豫的，这个钱咱花的太值了。
1: 对。
0: 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花个5000多块钱，观众朋友，我跟你说，你戴出了50000多的效果，
2: 不止
0: 多。不止吧，
2: 不止吧，快10万的效果吧。
0: 你就走在路上，你就很自然的放松的走的时候，你就拍照片，你跟别人合影，你跟别人交谈对话，你胸前挂这么一个翡翠，我跟你讲，你不光。

0: 脖子上沉甸甸，你心里可有踏实感了，你就有底气。
1: 你今天穿的跟孙总一样，都穿得很简单。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就是要这样？
0: 什么首饰都没有戴。
1: 对，你看一下，在画面当中，如果你们两个同屏的话，我的天哪！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
1: 你自己觉得是什么感觉？我觉得就是雍容。
0: 而且你说，翡翠不挑年纪，很多观众朋友说你这么夸张，你在东方购物就这么敢牺牲？
2: 人家批发拿过去是在上海其他专柜要卖大几万一尊的，你可以去市场上任何专柜比。
0: 是的，我告诉大家啊，崔大祥，东方购物对崔大祥来说是一个推广宣传的一个广告窗口。
2: 对，
0: 你说人家愁卖吗？人家完全不愁卖，正价销售都可以。
2: 对，
0: 但今天拿在东方购物打5000多块钱的价格，而且不是一锤子买卖，愿意让你移动店铺去配送什么概念？愿意让你挑你选，你拒收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经得起考验。
2: 对，
0: 观众朋友是这样的，导演告诉我说，最后一尊我们的大观音挂牌已经售罄了，怎么办，孙总？所有的10尊备货，孙总拿的10万块钱的补贴全部一售而空。
2: 我是不是葛老师？我是不是一开始直播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品一定是不够买，一定会卖爆？所以我一开始我说有言在先，我就10尊，我一尊都不能多的。不是我没有货，我先说一下，我做翡翠原料工批发商，我一定是有货的。这是我拿了十几年以前的存料拿过来的。
0: 是的
2: 啊，我很大气的拿过来，但是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能贴，因为我贴一尊就是钱。
0: 那不行，我节目还有15分钟，你让我开天窗，你让我跟大家，请您欣赏，眼馋的心痒痒的买不到，对不对？这样吧，孙总，我有一个想法啊，就是您脖子上不有一个吗？这个你又不配，你把这个拿出来好嘞。
2: 这就是刚刚镜头一直对着我的原因嘛。啊，这就是这个原因嘛。
0: 这我这个也拿出来好不好？我这样吧，我们加三个吧，裴老师这个也算一个。我们现场你看，一共就这三个，要不你加5个？
2: 那不行不行不行！说一下，这三个本来是这个身上的这个是真的准备自留的，这两个我本来是准备留样的，是这样子，就加这三个，这两个不能加了，就加这三个，
0: 加三个是不是？
2: 好好好，
0: 加三个可以，对不对？
2: 五个不行啊，只能
0: 三个。导演，那这样吧，我们加三个给到大家，这三个你保证还有5980的价格。
2: 对，
0: 耿瑶保证这三个我们东方购物再贴299元的购物积分，每一个到手5600多块钱。但是来给大家看那本书，封面同款，来封面同款，来观众朋友看看孙总身上的，你再看看这个的，
2: 我很有
0: 一样，
2: 我很有底气的，真的，你看，
0: 我随便看，
2: 对，我卖这件货，我真的超有底气的，
0: 是的，
2: 是吧？
1: 我们在第一段的时候跟大家普及过啊，这是拍卖年鉴啊，这个同款的话，我翻开看一下吧。
2: 你看啊，同样都是满色的帝王绿色，同样都是迈入了裸石超过50毫米的大件的观音，
1: 在这里
2: 不得了的。
1: 我们今天是保50以上，它这个呢，我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主饰是58。
0: 我们最后今天还有3尊，我们再看一眼我们的
1: 东方
0: 购物今天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相，这样的一个开面，至少5厘米，在不用任何打光的情况下，自带璀璨感，在自带通透度，
1: 满帝王绿色，
0: 慈眉善目，满帝王绿，而且我们一物一证给到大家，珠宝玉石的鉴定证书，全部都是翡翠 A 货来的，让大家买的放心。移动店铺绿色通道，整个我们平台再是唯一一个移动店铺配送的，拿到手里让您挑选，选的满意留下，有眼缘留下，没有眼缘的话不满意，直接拒收，一分损失没有的啊！时间留给大家最后的3尊，看看花落谁家。02151999000。
3: 翡翠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40+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崔大祥珍藏10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临，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最后的三尊也都在紧急的商谈当中啊，我们的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了。我说实话，还是那句老话，这种东西你不是在市面上随随便便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包括在孙总，这也都是他压箱底儿的，可以说是很镇店的东西了，
2: 十多年以前的料子，
0: 是吧？然后包括现在去店里的老客人、老回头客，哪怕和孙总这个孙总很深的交情了，他卖给别人，你卖给别人多少钱？
2: 15980，
0: 还是卖
2: 一毛都不少哦，
0: 10000多块钱。
2: 对，
0: 那东方购其实正常，我们提高的价格也是10000多。
2: 是的，
0: 但今天为什么大家能看到5980的这个价格？孙总，您自己来解释一下吧。
2: 我今天是真金白银带了，我现场的时候，哎，刚刚一定让我加三尊，相当于我加了多少钱？我今天贴13万，是不是真的是豪掷啊？所以下次真的要多补一点广告位给我。
0: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广告置换嘛，我们是一个广告窗口，让大家了解崔大祥。其实崔大祥在上海也是有实体店的。
2: 是的，我们的实体店在静安寺旁边。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尊观音在我们实体店的价格，一定是一毛不少，15980。
0: 所有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啊，最后一席了啊，只有最后的一组了。
1: 那么有很多观众朋友说，那我买翡翠我要抓住什么样要素啊？颜色当然是的，
0: 是的。
1: 那么如果小的话，是不是看不到？开面很大，对不对？
2: 对。
1: 那么在同样开面、同样颜色的情况下，那个哪个比较好呢？要知道人物件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贵，我们来看看东西。
0: 雕工。
1: 一边看我一边告诉大家，好，哦。这个真漂亮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物件导致它贵的原因在于说，它整个的开面当中，它不能够有明柳暗裂瑕疵，对不对？
0: 心都化了，
1: 是不是？而且在整体当中，你看面部当中，刚耿阳说它是应该慈眉善目，而且是微微向下的，似乎是8分比2分争的感觉。而且在所有的细节当中，在所有的高技当中，都经过了细节当中的处理。那么当然人物件当中，我们今天为什么采用这种特殊的这种照灯啊，帮大家从正面来看上去，就是让你看到底下当中它的底边非常的纯净。
0: 是的，
1: 底边净代表什么？几乎是种上一定基本上快接近玻璃种的时候才能看到这么细的底，你理解了？所以在整个的这种细节底的当中，它不能够压棉遮柳，这就是人物件为什么耗工耗材又耗料的原因。我们再来看看，在所有的底边当中，它整体的这个造像采用的是唐时期的这种唐风的造像，一定是饱满的、圆润的，而且在比例当中，如果我小的话，我就做不成人物件，头身比一定是1:1:1，宽度一定是1:1.5，这才叫正装比例。
0: 是的。
1: 孙总，正装比例是不是比其他的比例要贵得多？
2: 那当然了，这是最经典的观音造像。
1: 因为为什么人家明着都有这种经典造像，不做经典，料不够。
2: 对，
0: 是的，
1: 理解了啊。
0: 料不好，
1: 对，
0: 料不行，
1: 所以导致他做不出来。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葛瑶手里的这个呢，首先它的开面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比，相形见绌。然后再来它的实性非常的强，而且它应该是一个灰色的底料，
1: 对，
0: 和绿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大家都知道翡翠以绿为尊，以绿为贵。
1: 当然
0: 我们今天是什么帝王绿，而且是翡翠 A 货给到大家，满绿。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在灯光之下，你这个来，裴老师给这个打光。
1: 好，
0: 你这个再怎么打不通透的，
1: 这光就打丢了。
0: 对，打丢了，整个都不透的。但你看我们这个透不透，观众朋友你自己看透不透，你自己看这个开面和我的手指头比大不大，你自己看我们的雕刻富态不富态。
1: 当然，
0: 所以这样的大观音的挂牌你挂在身上，观众朋友回头率我不能说100%吧，但凡懂点行的都知道你的身份不一般，
1: 想不被注视都难，对不对？
0: 想不被注视都难，说得太对了。
1: 来，咱们看看这个大小，如果说上身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当然现在电话线当中开始有男性观众朋友还在咨询啊，我建议大家不需要咨询，今天移动店铺配送。
0: 是的。
1: 来，我先带大家看，等会儿我们看两位美女啊。
0: 好，
1: 你看一下这个，根据这个个人的肩宽来说，为什么耿瑶说男性也可以戴，看到吗？如果你戴一个小的，我
0: 小咪咪的往身上戴，男人戴不了。
1: 有好多
0: 小姑娘可以，
1: 好多喜欢戴这个啊。
0: 瘦。
1: 如果你看我没有的话，我戴这个。
0: 小咪咪，小家子气了。
1: 看到没有？这就是区别。
0: 太大了。
1: 而且很多这个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一些老爷说，我喜欢穿一些唐装啊、短袖啊。你不需要戴其他东西，手串什么的先不要，就它。完全就够了，会说话。
0: 是的。
1: 没有人猜得出来，今天晚上是5980，我们保天然 A 货翡翠。保裸石5公分以上，什么是裸石5公分以上？这是男人的这个手掌，基本上快顶上整个手掌的这个宽度了，看到没有？移动店铺配送， 为什么要这样子？你学着我们用手电筒、用手机、用烛光、用外面的太阳光，你带着去外面跑一圈都可以。你去看颜色，看正不正。
0: 是的，
1: 好的东西不怕看的。
0: 包括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女人戴更好看。马上五一小长假来了，我们保证大家今天下订单，明天都开始统一配送。
2: 是的。
1: 哎呦，你像过去的话，要想毕业的话，那得花多少钱啊？哎呦，刚孙总说了一个个买，买完了之后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也不想戴，到最后你不少花钱。但今天这个是不是可以说一步到位了？
2: 这可以一步到位了。哎，这个戴出去，你看这是什么效果？天哪，我真的，我觉得今天但凡能买到这尊观音的客人一定是捡天漏。
0: 是的，
2: 真的，
0: 我觉得戴上这个你情不自禁会露出一个幸福感满满的笑容。
1: 最后的3分58秒的时间我们等不及了，因为电话线现在是像井喷一样的，而且都堵在那里。
0: 是的，
1: 我建议大家今天是移动店铺配送，先看东西再做决定，我们有证书来给大家做保证，先打电话的话我们会带更多的到你府上去挑。
2: 会的
1: 啊，就移动店铺配送啊。
0: 是的，而且是先到先得，先定先挑，好的东西肯定是留给您的，留在最前面的啊。来，最后的少量席位应该还有一尊，看看能够划落谁家。我们来拨打一拨电话线，02151199000。

0: 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已经全面进入尾声了。说实话，现在我也不用逼孙总，他贴也贴不出来，补也补出来
2: 啊，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
1: 已经把现场的三尊全部都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作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鉴赏的机会。
3: 对，
1: 因为东方购物现在都是一个单物单件送到您家，但对这个商品，我们上面也是非常重视的，领导独家的给他开了一个绿色通道，让大家可以拥有一个移动店铺配送的机会，送到你手上好几尊，您可以自己去挑选。我还是那句话，叫结缘，有眼缘了，你觉得有缘分了留下来，没有缘分的话直接拒收，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但是我觉得好的翡翠啊，一定要自己去肉眼看，自己去用手摸，就像裴老师说的，打上光去品鉴，
3: 哎，对，
1: 看一看，
3: 亲自看一下，
1: 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我们反复在强调，这个价格真的是纯纯的漏价，漏到真的漏到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真的是实属难得了，拥有一块真正的尖货高货。来，时间留给您，最后的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00。
0: 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灵，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最后的三尊也都在紧急的商谈当中啊，我们的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了。我说实话，还是那句老话，这种东西你不是在市面上随随便便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包括在孙总，这也都是他压箱底儿的，可以说是很镇店的东西了，
2: 十多年以前的料子，
0: 是吧？然后包括现在去店里的老客人、老回头客，哪怕和孙总这个孙总很深的交情了，他卖给别人，你卖给别人多少钱？
2: 15980，
0: 还是卖
2: 一毛都不少哦，
0: 10000多块钱。对，东方购其实正常我们提高的价格也是10000多，
2: 是的。
0: 但今天为什么大家能看到5980的这个价格？孙总，您自己来解释一下吧。
2: 我今天是真金白银带了，我现场的时候哎，刚刚一定让我加三尊，相当于我加了多少钱？我今天贴13万，是不是真的是豪掷啊？所以下次真的要多补一点广告位给我。
0: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广告置换嘛，我们是一个广告窗口，让大家了解崔大祥。其实崔大祥在上海也是有实体店的。
2: 是的，我们的实体店在静安寺旁边，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尊观音在我们实体店的价格一定是一毛不少，15980。
0: 所有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啊，最后一席了啊，只有最后的一组了。
1: 那么有很多观众朋友说，那我买翡翠，我要抓住什么样要素啊？颜色当然是的，
0: 是的。
1: 那么如果小的话，是不是看不到？开面很大，对不对？
2: 对。
1: 那么在同样开面、同样颜色的情况下，那个哪个比较好呢？要知道人物件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贵。我们来看看东西，
0: 雕工。
1: 一边看，我一边告诉大家。好，哦。这个真漂亮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物件导致它贵的原因在于说它整个的开面当中它不能够有明柳暗裂瑕疵，对不对？
0: 心都化了，
1: 是不是？而且在整体当中，你看面部当中，刚耿阳说它是应该慈眉善目，而且是微微向下的，似乎是8分比2分争的感觉，而且在所有的细节当中，在所有的高技当中都经过了细节当中的处理。那么当然人物件当中，我们今天为什么采用这种特殊的这种照灯啊，帮大家从正面来看上去，就是让你看到底下当中它的底边非常的纯净。
0: 是的，
1: 底边净代表什么？几乎是种上一定基本上快接近玻璃种的时候才能看到这么细的底，你理解了？所以在整个的这种细节底的当中，它不能够压棉遮柳，这就是人物件为什么耗工耗材又耗料的原因。我们再来看看，在所有的底边当中，它整体的这个造像采用的是唐时期的这种唐风的造像，一定是饱满的、圆润的，而且在比例当中，如果我小的话，我就做不成人物件，头身比一定是1:1:1，宽度一定是1:1.5，这才叫正装比例。
0: 是的。
1: 孙总，正装比例是不是比其他的比例要贵得多？
2: 那当然了，这是最经典的观音造像。
1: 因为为什么人家明着都有这种经典造像，不做经典？料不够。
2: 对，
0: 是的，
1: 理解了啊。
0: 料不好。
1: 对，
0: 料不行，
1: 所以导致他做不出来。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葛瑶手里的这个呢，首先它的开面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比，相形见绌。
1: 对。
0: 然后再来，它的实性非常的强，而且它应该是一个灰色的底料，
1: 对，
0: 和绿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大家都知道，翡翠以绿为尊，以绿为贵。
1: 当然。
0: 我们今天是什么帝王绿？而且是翡翠 A 货给到大家，满绿。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在灯光之下，你这个来，裴老师给这个打光。
1: 好。
0: 你这个再怎么打不通透的，
1: 这光就打丢了。
0: 对，打丢了，整个都不透的。但你看我们这个透不透？观众朋友，你自己看透不透？你自己看这个开面和我的手指头比大不大？你自己看我们的雕刻富态不富态？
1: 当然。
0: 所以这样的大观音的挂牌，你挂在身上，观众朋友，回头率我不能说100%吧。但凡懂点行的都知道你的身份不一般，
1: 想不被注视都难，对不对？
0: 想不被注视都难，说得太对了。
1: 来，咱们看看这个大小，如果说上身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当然现在电话线当中开始有男性观众朋友还在咨询啊，我建议大家不需要咨询，今天移动店铺配送。
0: 是的。
1: 来，我先带给大家看，等一会儿我们看两位美女啊。你看一下这个，根据这个个人的肩宽来说，为什么耿瑶说男性也可以戴，看到吗？如果你戴一个小的，我
0: 小咪咪的往身上戴，男人戴不了。
1: 有好多、
0: 小姑娘可以，
1: 好多喜欢戴这个啊。
0: 瘦。
1: 如果你看我没有的话，我戴这个。
0: 小咪咪，小家子气了。
1: 看到没有？这就是区别。
0: 太大了。
1: 而且很多这个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一些老爷说，我喜欢穿一些唐装啊、短袖啊。你不需要戴其他东西，手串什么的先不要，就它。完全就够了，会说话。
0: 是的。
1: 没有人猜得出来，今天晚上是5980，我们保天然 A 货翡翠。保裸石5公分以上，什么是裸石5公分以上？这是男人的这个手掌，基本上快顶上整个手掌的这个宽度了，看到没有？移动店铺配送， 为什么要这样子？你学着我们用手电筒、用手机、用烛光、用外面的太阳光，你带着去外面跑一圈都可以。你去看颜色，看正不正。
0: 是的，
1: 好的东西不怕看的。
0: 包括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女人戴更好看。马上五一小长假来了，我们保证大家今天下订单，明天都开始统一配送。
1: 是的。哎呦，你看过去的话，要想毕业的话，那得花多少钱啊？哎呦，刚孙总说了一个个买，买完了之后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也不想戴。到最后你不少花钱，但今天这个是不是可以说一步到位了？
2: 这可以一步到位了啊！这个带出去，你看这是什么效果？天哪，我真的我觉得今天但凡能买到这尊观音的客人，一定是捡天漏。
0: 是的，
2: 真的。
0: 我觉得戴上这个，你情不自禁会露出一个幸福感满满的笑容。
1: 最后的3分58秒的时间，我们等不及了，因为电话线现在是像井喷一样的，而且都堵在那里。
0: 是的。
1: 我建议大家，今天是移动店铺配送，先看东西再做决定。我们有证书来给大家做保证，先打电话的话，我们会带更多的到你府上去挑。
2: 会的。
1: 就移动店铺配送啊。
0: 是的，而且是先到先得，先定先挑，好的东西肯定是留给您的，留在最前面的啊。来，最后的少量席位，应该还有一尊。看看能够画落谁家，我们来拨打一拨电话线，02151199000。

0: 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10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已经全面进入尾声了。说实话，现在我也不用逼孙总，他贴也贴不出来，补也补出来。
2: 啊，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
1: 已经把现场的3尊全部都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作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鉴赏的机会。
3: 对。
1: 因为东方购物现在都是一个单物单件送到您家，但对这个商品，我们上面也是非常重视的。领导独家的给他开了一个绿色通道，让大家可以拥有一个一部店铺配送的机会，送到你手上好几尊。您可以自己去挑选，我还是那句话，叫结缘，有眼缘了，你觉得有缘分了留下来，没有缘分的话直接拒收，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但是我觉得好的翡翠啊，一定要自己去肉眼看，自己去用手摸，就像裴老师说的，打上光去品鉴，
3: 哎，对，
1: 看一看，
3: 亲自看一下，
1: 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我们反复在强调，这个价格真的是纯纯的漏价，漏到真的漏到我们就觉得不可思议。目前整个平台这样的大开面的翡翠挂件没有，
3: 对，
1: 有且仅有这么一款，而且今天是以这样的价格拥有回去的，真的是实属难得了，拥有一块真正的尖货高货。来，时间留给您，最后的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9000。

位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像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临，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一到夏天呢，很多的女生都会说啊，确实很美，我可以穿的越来越少，各种漂亮的裙子衣服都可以穿，但是呢有一件烦心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脸上涂的东西很麻烦。您看看瓶瓶罐罐这么多，对不对？咱们又是什么各种水呀、乳呀，或者是什么素颜霜之类的，一下子涂很多，但凡遇上今天的天气，外边比如说要淋场雨，或者是说闷热的天气一到来的时候，您会觉得是什么呢？油油腻腻不舒服。但今天呢，我们说了一瓶可贝尔的肌底霜带给大家，既做到护肤，又可以把它当做素颜霜来用，一瓶顶多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惊喜价格等待大家，全新品首发，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曹正老师，你好。
2: 妍妍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可贝尔的全新品的亮相带给大家。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啊，618来了，因为每个人都说，我说哎呀，每次可贝尔都是在618之前要上新品，上新品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各大的品牌线力度得都非常的大。但今天我们的新品，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守住我们的直播节目，好不好？那就像任燕说的，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太太们就哎呀，现在到了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活动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但是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的长辈，很多妈妈说，我就非常讨厌化妆，哎呀，化妆有时候就经常卡粉，卡粉上妆之后你就要非常厚，因为很多人说我皮肤皱比较多，皱上了粉底之后更容易来做到卡粉，
1: 对，
2: 而且整个的化妆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麻烦，很多说我早上要去准备各个这个事儿又那个事儿，化妆太麻烦，而且各种的细纹呐、而且暗沉呐、粗糙啊，但是我皮肤的状况不好，但我又不想让自己的小姐妹、自己的老同学看到我皮肤的状况不好。来，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我要告诉大家，这款肌底霜不光帮您做到养肤，让您气色变好之外，我们还不用卸妆水直接做到卸妆，直接正常洗脸就可以了。所以说今天的新品直播一定不能错过啊。
1: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包装啊，今天也是全新款升级给到大家。
2: 是，
1: 观众可以看到啊，这个盒子单拎去送你的闺蜜啊、姐妹啊都很好。我们打开之后呢，这一瓶刚才首先第一个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颜值。
2: 对，
1: 很多的这个女性观众朋友啊，买化妆品第一个看到瓶子要好看，粉粉嫩嫩，充满了少女心的同时，打开之后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扑面而来的味道呢是很清新淡雅的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在里边。
2: 是，
1: 刚才曹老师也说了，这一瓶顶多瓶，我们呢省去其他护肤的一个节奏。
2: 对，
1: 今天呢小小的一点，我稍微涂的有点多啊，我稍微取掉一点儿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2: 是，
1: 怎么去涂呢？没有任何的讲究的手法。观众朋友您看到我现在这个肤色啊，人家的肤色是偏黄偏黑的，但是您会发现平时早上出门的时候，水乳霜各种各样的东西要往上。

0: 涂完了以后又开始是什么呢？防晒霜、隔离霜， 对吧？粉底液，太复杂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就是我在涂涂抹抹的过程当中，您看这儿的颜色，这块肌肤是不是亮起来了？
1: 是。
0: 对比我整个胳膊的这个地方，颜色是不是从这儿就很明显有分界线出来了？
1: 是。所以说它就是这么的简单，它其实叫做肌底霜，其实就是一款面霜。
0: 对。
1: 而在面霜的同时，它又可以感官到你的整个的肌肤的一个变化，然后更加让你的肤色变得很均匀。那这款为什么肌底霜这么的神奇哦？我相信很多太太说，真的有这么方便吗？我真的不用参加任何的粉底液，我也不用外面所谓的市场上很多的什么 BB 霜啊、CC 霜啊、什么遮瑕霜啊等等，完全不需要。
0: 对，
1: 因为我告诉大家，我刚刚说的以上的所有东西都要卸妆，而我们这款就是面霜，
0: 对，
1: 就是你正常擦的保养霜，擦完之后气色就变好。它依赖于我们可贝尔今年第24年的高科技的研发。更依赖于我们今年为大家推到的特别的新品，带给各位，我们叫做外妆内养，养出嫩滑肌肤，很特别啊、哦！它用到了是四个国家的特别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第一，法国的沙漠蔷薇，你要知道，在沙漠当中能存活玫瑰花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法国的沙漠蔷薇能做得到，它就可以让大家做到透彻的细腻，肌肤的水感莹润，因为它里面的水分会比较多。第二个是来自于日本的虾青素与生红球藻，其实虾青素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很多的营养的食品当中就有虾青素，而我们同样用到你的肌肤当中，所以说它可以让你的润泽的气色变得很好。因为我们都知道虾青素让你的气色变得很红润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气色非常好。第三个是来自于德国的格莱克因，格莱克因也非常有名哦，很多的大牌的保养品当中都会有，它是保湿莹润细腻柔滑，就算很多人，我说面霜我今天用到了之后，它到下午在这炎热闷热的天气，我依然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气色依然保持到。再配合上德国的伊克多因提拉紧致抗皱蓬弹，带给各位。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可贝啊，我们24年的国货之光。在这24年当中，可贝尔做了什么事？就是研发更多的成分非常非常优秀，然后组合搭配非常黄金配比的保养品带给大家。24年当中，我们有22项的专利认证，
0: 对，
1: 而且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双向权威认证。我们做到的就是让电视机前，特别是亚洲中国的女性，能够用到更好的保养品。
0: 对，
1: 而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了。所以说我提醒电视机前的妈妈，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不是粉底，我们不是什么 BB 霜、CC 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
0: 对，
1: 但这款面霜擦在你的脸上，就是让您气色变好，
0: 对，
1: 就是让您整个的肤色均匀，就是让您出去在各大的同学包括老战友的聚会上，让您显得更加的年轻。
0: 对，
1: 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全新品啊！
0: 而且
1: 我们也是挑战618的特别价格的直播带给各位啊！
0: 而且啊，我刚才还专门又多涂了几层之后呢，我说试一试看，因为夏天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很黏腻，对吧？
1: 对，
0: 您看像最近梅雨季节马上快来临的时候，你会担心的是什么？我涂完之后，您看看，颜色是不是区别很明显？
1: 是，
0: 我但凡再放上去啊，使劲拍一拍。您看一吹
1: 是
0: 不会有任何黏腻的这种感觉，
1: 不黏不腻，对
0: 对，这就接下来应对咱们的梅雨季节也好，或者是这样高温天气也好，涂这一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咱们今天说到了肌底霜是什么，它是一个护肤品，都不需要用洗面奶去卸它的同时，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紧致这个我们的抗皱的功效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养肤啊，那当然可贝尔全部都会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因为我告诉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相信很多的可贝尔的忠实的粉丝已经在等今天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了，因为他都知道可贝尔的大力度的618都会放在东方购物。
0: 对，
1: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先保证给各位我们今天如何帮您做的养肤，
0: 对，
1: 让您出去好气色的同时，我们今天的成分帮您做到紧致抗皱。这四个字我相信大家都明白，紧致抗皱代表什么？就一抹你的皱纹就可以慢慢变淡，然后一抹你的整个的气色皮肤就会变得很好，然后一抹 抹，让你整个的肤色更加的均匀，带给各位。
0: 哎，是，那既然说到这儿，这么好的这种护肤品的话，价格是多少钱的？来，观众看一看啊。
1: 对，
0: 最近很多顾客很敏感价格，因为马上快618了。可贝尔的旗舰店当中，就这一罐的价格299块钱。
1: 对。
0: 但是呢，很多妈妈会说，哟，一个夏天我用这一罐，用两罐，其实觉得价格还算是可以接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我要。

0: 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在618上新品，其实对于品牌来说压力非常的大。嗯，为什么？因为上新品我们都知道价格一定要非常的坚挺，
1: 对，
0: 而且可贝尔这款299我们是不参加任何的新品活动的。哦，所以说，但是东方购物是不一样。嗯，因为东方购物是我们的战略的合作伙伴，而且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新品都从东方购物来推荐给电影机前。嗯，很多40家、50家、60家的妈妈们。
1: 对，
0: 那今天的组合告诉大家哦，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诚心带给大家新品首发。记住我这句话，电话先排队，一定抓住可贝尔新品首发，因为它的力度一定是空前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一瓶299的带给各位，一瓶299全新品啊。第二瓶299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了将近600块钱了， 对不对？
1: 是。
0: 然后额外我们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的玫瑰水、玫瑰纯露。嗯，这款玫瑰纯露在我们可贝尔的旗舰店的话，单瓶是99元的价格。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开放给大家。700多块钱的价格，将近700块钱的价格的组合，
1: 是
0: 那东方购物做到618的大破价，要带给大家。
1: 哎，好，那既然说到价格的话，我觉得刚才299是一罐嘛，那你现在2+1，应该我觉得299。我拿回去差不多吧，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少，对不对？
0: 对，我们先把价格亮相给大家，
1: 我们先把价格亮出来，
0: 2+1的组合带给大家，
1: 好不好？2+1，
0: 618挑战。3、2、1，亮相给各位。
1: 我们来看一看299，这个已经很划算了，很多顾客会说
0: 了
1: 嘛，对吧？已经有客人在抢了啊。
0: 对，
1: 299，人家网络上面是一瓶，咱们今天主品两瓶，再加一瓶玫瑰露。
0: 对，
1: 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什么呢？少了点儿，因为为啥？快到618了，曹姐，我跟你有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再来吧。
0: 我知道，其实可贝尔真的是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老会员都宠坏了啊。嗯，很多老会员，我告诉大家，现在但凡就说，哎呀，东方购物之前包括周年庆的时候，东方购物的可贝尔但凡直播就是翻倍，来，
1: 那我也要翻倍。
0: 来，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准备好，电话线全满。
1: 好，
0: 很多的老会员准备好，今天我不光翻倍，我是主品、赠品一起翻倍带给大家。
1: 来，
0: 也就是说，我先简单的把赠品给
1: 啊，哎，我还想
0: 赠品给大家，
1: 来抛赠品，结果你拿出来了。
0: 来，主品先让开一个地方，我告诉大家，来，主品我再给大家299一整罐。一整罐不是小样啊，然后再给大家299一整罐，所以说主赠品带给大家主品四大罐，赠品两大罐都是玫瑰纯露啊，
1: 对，
0: 来自于我们先研发的新品首发，618独此渠道带给大家的大破价。299全部带给各位。
1: 不行，曹正，我好久没见你了，我至少有几个月我都没见你了。我觉得618的话，我们还是要和观众朋友，比如说他万一觉得好用不好用的，我试试看怎么办？试用装有没有？
0: 人家今天是做足功课来了，来，
1: 对不对？
0: 欢迎朋友们。可贝尔值得大家去信赖，
1: 对，
0: 而且很多会员朋友们，我相信在还有可贝尔很多的产品在家里，很多人说为什么信赖可贝尔？因为可贝尔跟外面的品牌不一样，
1: 对，
0: 我们都会免费试用，对吗？
1: 对啊。
0: 那今天作为618的全新品哦，
1: 来，
0: 我再次提醒太太们，全新品，来，可贝尔的免费试用。依然给各位，我不是让大家拆主品来免费试用，我在我们翻倍的主赠品的基础上，我再加一瓶，给大家单独做到免费试用，妈妈们，让你养出好气色，让你在同学老战友面前显得光彩照人，让您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夸你的皮肤像剥了颗鸡蛋，我们今天的肌底霜的新品好不好用你说了算，好不好？今天的包括新会员，你要薅羊毛的，很多人说，哎呀，外面的现在保养品都这么的贵，到底适不适合用我的肤色啊？我的肤色到底适不适合？我的那个皮肤到底适不适合？我干性的，我油性适不适合？自己去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谢谢各位。
1: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今天5+2的组合，7样单品带回去299块钱，积分还有8.97块，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3: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的五瓶基底霜再加两瓶玫瑰露，一共是七样单瓶299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其实啊，马上接下来六月18号左右也开始端午节了。
1: 对，
0: 咱们可能呢三天小长假，江浙呢周边要去玩一玩。
1: 是，
0: 包括呢现在很多的阿姨都会说是出行旅行的一个好季节。
1: 没错，
0: 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对吧？有时候呢你打开你都不知道行李箱到底要涂什么，
1: 是，
0: 而且容易洒，对，容易漏。那今天的一瓶基底霜解决您的大麻烦和问题。
1: 对，我们今天的基底霜给大家帮大家做的养肤，其实我们就是我告诉电视机说太太们，我们就是一款面霜，但这款面霜格外的不同。我们粉红色，我们用了多国的非常非常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然后带到了我们可贝尔今年的全新品带给各位。所以说我们帮您做到保湿，帮您做到紧致时候，我们又像是素颜霜，就是你涂它就像你涂面霜一样，涂完之后你的气色就会变好。
0: 对，
1: 涂完之后你就直接可以出去了。出去之后你就不用再擦各种什么什么 BB 霜啦、CC 霜啦、粉底液啦，什么什么都不用，你的气色就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回来的之后你也不用去卸妆，很多人都说因为你擦了各种 BB 霜、CC 霜一定要去卸妆嘛，但我们今天完全不用，你就正常洗脸，用洗面奶洗脸就可以了。甚至你不用洗面奶洗脸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款面霜，让你气色好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帮您做到抗皱。更重要，今天的价格，太太们，我们说再多好，说再多，你看，这就我们现场直接的那个叫
0: 阿姨，
1: 阿姨带给大家，你可以看到。其实右面的阿姨的整体的气色很多，其实算不错了，对不对？
0: 已经很不错了，保养得很好了。
1: 但是您用到我们的基底霜，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光彩照人，什么叫做整个的肤色它可以
0: 亮一个度，对吧？
1: 这就是它非常神奇的地方，它是可以根据你的肤色本身的颜色，有些偏黄，它出来它不死白，它不假白，它是自然的。
0: 是，
1: 它有那种空气感，就像你自己的自身的肌肤一样，
0: 对，
1: 对不对？
0: 气色很好，
1: 对，这就是它依赖于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成分的部分，我再次告诉大家，
0: 看一看哈，
1: 多国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它为什么很多人说它就像有它本身自然的感光因子，能够知道你的肌肤的本身的颜色，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法国的沙漠蔷薇，我们有日本的虾青素及雨生红球藻，我们有德国的伊克多因，我们有德国的克莱可因。我们全部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才能帮您做到外妆内养。所以说它只是面霜，
0: 对，
1: 但它都又可以当妆，就是当粉底液来做使用。
0: 对，
1: 然后我又不用去洗脸，我又不用去卸妆。您就知道它有多方便了吧？哎，
0: 是，
1: 对不对？
0: 而且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就夏天的时候啊，特别出汗多、很油腻的时候，如果你打了，比如说粉底液打得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汗渍慢慢会渗透到你的皮肤当中，
1: 对对对对，
0: 各种各样很假白呀、啊，或者是说呢坑坑洼洼的地方一出现的时候，真的很不自然、很尴尬。
1: 对，对不对？妈妈，我刚才夏天是出汗最多的鼻头和我们这部分，对不对？很多人一擦粉底擦掉了，你还得补，补了粉底，我要告诉大家，晒了之后更容易干。
0: 对，
1: 干了之后容易脱，然后这就是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去新疆旅游啊，独库公路啊，现在可美了。然后拍照的时候，你看那种光照、紫外线，
0: 对，
1: 然后夏天的时候又去海边这样的地方，对不对？那如何保证你的气色又好又自然，拍出照片又好又不会卡本，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好不好？基底霜带给各位。
0: 而且我给大家说啊，就这个味道你非常的喜欢，淡淡的，就是隐隐约约的那种玫瑰的那种味道啊，蔷薇的这种味道，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好用，观众朋友们，不需要你任何手法。
1: 是，
0: 我平时真的是一个手残党，就是你让我自己去化妆，我化不了那么好，稍微一涂，怎么涂呢？观众朋友们，像我刚才这个手啊，你看，这是第二遍去涂了，
1: 对，
0: 放在这儿。轻轻一搓一揉，把它推开，就像你平时涂面霜一样简单。观众朋友们，
1: 延展性很快，很好。
0: 对，是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快，
1: 是，
0: 而且吸收很强，
1: 对，
0: 对吧？
1: 对，它真的很自然。其实我已经看到你的分界线了，
0: 看到了没有？在这儿，
1: 对，
0: 是不是很明显？
1: 对，
0: 哪里在这儿发光？
1: 朋友们，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很近距离的看人家的手，
0: 对吧？
1: 我告诉各位。他的手这个肤色是自然的，
0: 对，
1: 真的非常的自然，他没有任何的，很多人说擦了粉底之后就假，
0: 对，
1: 粉底之后就是有没有化妆都一看就明白，哎，
0: 是，
1: 但是用到我们的基底霜，很多人就说，哎呦，你的肤色这么漂亮啊，
0: 对，是，
1: 很多人说，哟，你最近养肤养得很好啊，最近保养品用的是什么？就是这么的自然，而且夏天什么？
0: 我给大家再拍拍啊，
1: 怕黏怕腻的，对不对？
0: 你看，轻轻一吹，没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白啊，它就是那种你本身的肌肤透出来的那种白里透红的感觉。
1: 对，
0: 包括你看到这儿这一段，是不是就有点发黄了？
1: 对，
0: 好像气色没有那么的好。
1: 是，
0: 刚才呢，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画面打得非常好的是什么？就是 我的这个脸上的粉底是一看就能看得出的，因为和脖子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但是这个你看得出来，它就是什么呢？它不是涂了粉底液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而是你本身肌肤的这种好气色透出来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的过程当中。嗯。谢谢各位啊，新品首发的力度真的疯掉了。
0: 对。
1: 然后组合的部分再次先亮相给大家，之前再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嗯。很多人说我们今天肌底霜，我们是一款面霜，但是可以做到这么的轻薄，让你的气色做到这么的好，能不能有功效？来，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我们是一款拥有帮您做到抗皱功效的肌底霜，一款面霜带给大家，好不好？现在目前618全力开车，我们的天猫旗舰店单品的价格，因为是新品299，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所以说就是这么一句话。今天让你很多人都说我出去不想瓶瓶罐罐带太多，我不想化妆，我不想画眉毛，我但是我就想气色好，我又要气色好的同时，我还要帮您做到养肤，就这一瓶了。那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单瓶299，我今天主赠品全部翻倍618啊。嗯，原本我们是两瓶，
0: 对，
1: 然后再加两瓶水，对不对？今天翻倍了，总共四大瓶带给大家。
0: 还有，
1: 对，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两大瓶，再给大家两大瓶，更同时，我真心的给电话线上所有在订购的太太们，你自己回家去用。很多人说我有点皮肤偏黑的，我能不能用？可以用。
0: 对，
1: 如果皮肤偏黄的，能不能用？可以用。我皮肤自然已经很白了，我就是皮肤不够均匀的，或者是我皮肤的斑比较多的，来，我依然可以用。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帮你养肤的同时，让你气色变好的同时，还让您做到的自然。更重要的是，我提醒妈妈们，它不是粉底液，不用卸妆，听明白了吗？
0: 真方便、啊，
1: 真的方便。你出去旅游就带一瓶，洗完脸，我刚才洗面奶和它够了。
0: 就够了，
1: 无论5天、6天、7天、8天去欧洲好了，10天、12天的行程
0: 都没问题，
1: 够了，好不好？
0: 对，
1: 更何况我告诉大家，比如说你明天要出去旅游的，今天收到货之后，你就把这瓶试用的带上，
0: 就把那个带着嘛，
1: 你就带上试用的，试用的带上之后，你回来之后你就觉得满意了，你就留下。不满意了，你把其他全部退我299还给大家，
0: 就当薅羊毛，
1: 这么简单，
0: 好不 好？所以啊，如果你觉得多没关系，然后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
1: 一
0: 包括有时候呢，
1: 对，哎，
0: 问一问小姐妹，你拿两瓶，我拿两瓶，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分享用下来多好。所以啊，9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现在天气好了嘛，肯定就户外运动会越来越多，然后有时候一些广告的拍摄呀也会都在户外，有很多的色素它会慢慢的反黑，直接反到你肌肤的表面。那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认为我已经化妆了对吧，其实我就是用了可贝尔的肌底霜，它里面有一款沙漠玫瑰的成分啊，它里面还有一款网红成分，它会让我的肌肤一直水水润润然后很白，然后我保养的秘诀那就是可贝尔。
1: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了，痘痘斑点都可以遮住呢，而且也不卡粉也没有假白，看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2: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小瑕疵也遮盖了，轻薄不闷痘，也不用卸妆，洗面奶就能洗掉。I feel so helpless inside. Oh love,
3: there's no need to hide.好，感谢已经有107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肌底霜呢，很多的阿姨会说，这难道是化妆的吗？平时咱们的化妆品啊，就跟那个什么，比如说像隔离霜啊、CC 霜啊这些一样吗？不是，咱们今天是面霜。
4: 对，
3: 就你平时怎么涂面霜的，咱们今天怎么涂这个肌底霜就可以了。
4: 然后涂完之后，你的气色就会变好了。所以说，我要告诉太太们这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你目前擦任何的 BB 霜、CC 霜，一定要卸妆，对不对？妈妈们听明白。

0: 50岁，甚至是要60岁，我觉得出去啊要有60岁的年龄该有的一种沉稳，但是我的皮肤的状态是要更加的均匀，气色要更加好，
1: 是
0: 气色好，我告诉大家，人才会显得年轻，才能显得光彩照亮，你穿什么衣服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说这一款就可以做得到，然后再来你回家。不用卸妆，妈妈听完了吗？
1: 对，
0: 就像我们的阿姨一样，对不对？擦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其实，我看到她更提亮了，
1: 对，
0: 但是她却是自然的，
1: 对吧？妆台更好了，
0: 对
1: 吧？
0: 她这种气色的那种提亮的感觉是自然的，
1: 对，
0: 这款基底霜我们追求的，谢谢各位啊，真的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直播大概时间最后的14分钟已经135位了，但是这因为是我们618的。大破价的组合又是新品首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组合，我们未来真的太难太难了，但是我建议大家，我们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你真的去用，不怕不用。
1: 我觉得刚才曹老师说到一个重点了，
0: 好好，
1: 就是哪怕你在外头，你不管买多少瓶，他不会说我买一瓶先试试看，
0: 对
1: 吧？我用完了觉得好，我剩下留下来；我用完不好，我退给你，没有这回的。
0: 对，
1: 您可以看到可贝尔的官方旗舰店当中，人家写的非常清楚，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就这一瓶299，我就说了，妈妈们今天就当薅羊毛，我不管它好用不好用，我先用用看，对吧？我觉得好用了，剩下的我所有东西我留下来，我再分享没问题。
0: 对，
1: 但凡不像你和曹震说的那么好的话，退给你们，我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了，梅雨季节闷热吧，你看今天的天气是不是很闷，湿度很高？
0: 对。
1: 我自己化的妆，我都会觉得说，哎呦，星星点点的，但凡一卸妆，周边啊都可能会闷痘。
0: 是。
1: 那很多的电视机前，可能比如说年长一些的阿姨说，我不像你们天天要化那么浓的妆，我顶多出门涂个防晒，涂个隔离。但是呢，粉底有时候会涂一涂。
0: 对。
1: 可是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叠加上来的时候，你今天水有没有，乳有没有，霜有没有？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七七八八有5-6层总有吧。但凡一下雨，但凡一出汗，然后你会发现整个肤色不均匀，然后呢，脸上又会有很尴尬的这个出门的这样一些时间在。
0: 是。
1: 但是今天像这个呢，我们说到了啊，基底霜是什么？就这一瓶。你就这一下一涂一抹，
0: 足够了，对，
1: 足够了。
0: 早上起来就是用完就是洗面奶洗完，用完水之后就直接抹在脸上，
1: 对，就这么简单，
0: 气色就不一样了。
1: 哎，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人也没有任何的手法，因为我是在我们的女主持人当中最不爱涂抹、最不爱美的，
0: 算懒的是吗？
1: 对，算懒，我是真的懒，因为我也不喜欢，我也不会这些东西。那你让我涂个面霜，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就出门好气色，
0: 真的。
1: 这个我觉得像人家说的是什么，就是那种素颜妆一样，
0: 对，
1: 但有一些素颜妆呢，就是你涂上去还是有点那种假白的那种样子在。
0: 对，
1: 观众朋友您看到这个分界线很明显，
0: 对，
1: 对吧？到这儿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皮肤呢是泛黄的，
0: 对，
1: 发暗的，
0: 对。
1: 但是往上在这儿一看的时候，您看看亮不亮，水润不水润，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天生的好气色的那种感觉给您打造出来了。
0: 是，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妈妈会担心的，就像比如说我刚才说了，今天下雨呀、或者是万一要闷在身上怎么办？使劲一吹，你看看会不会粘在您的衣服上？
0: 对，
1: 不会吧？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0: 好，电话线真的又再次排队过程当中了，谢谢大家。它就是这么轻松简单之后，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是有带功效的面霜，
1: 是
0: 带功效的基底霜带给各位。再次强调给各位，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这四个字说明了一切。懂的妈妈们都懂，好不好？
1: 对，
0: 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真的妈妈自己去体验看看，让你快速出去旅游。我跟你讲，带这么多瓶瓶罐罐，不如多带一件衣服，衣服还轻，对不对？
1: 还真是，
0: 真的，你没有出去，有时候8到10天的时候，你带了衣服又带瓶瓶罐罐这么的多，然后出去万一我跟你讲砸碎了，
1: 还
0: 污染你整个的那个行李箱，很麻烦。
1: 对，
0: 我告诉你，你就带一瓶洗面奶，带这一瓶
1: 就可以了。对，
0: 然后你起再早，很多人说起再早，很多人说旅游出去嘛，有些时候啊、早上会要起得非常的早，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要告诉他，乔治，你就是这样洗完脸，擦面霜一涂，气色就变好。而且我们一瓶免费试用，我建议妈妈们，你的脖子当中如果偏黑的，你都可以涂，
1: 对，
0: 它就会感官你的皮肤的颜色，然后让它变得非常非常的自然，然后回到。旅游回来，回来的时候晚上又比较很晚了，对不对？比如说10点多我才能回到房间怎么办？我只有洗面奶一洗就直接睡觉，轻松吗？我不用卸妆，
1: 是
0: 它不是粉底，但却能还原好气色的面霜，懂的啊？
1: 是
0: 电话线全满，一瓶随便用。随便用，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很多顾客啊，刚打开电视机在问构成方面。今天本来呢是2+1，但是我们说升级了。首先赠品就是2瓶玫瑰露。
0: 对，
1: 他们的网站当中一瓶是多少钱？
0: 99。
1: 两瓶下来200块。
0: 对，
1: 然后面霜呢，一瓶在网站当中是299。

0: 们今天也翻倍，两瓶面霜翻倍到四瓶还不够，我们说了试用装我们再加一个。
1: 对，
0: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我们说试用平时人家都给你给小样，都不会给中样去试用，对吧？
1: 对，
0: 那个小袋子呀、啊、什么的这种。
2: 现在外面试样的这东西要花钱的。哦
0: 哦，对，要买的，
2: 要自己买的，人家不送。就是你去专柜，很多人说，哎呀，我想能试试吧，他就你在现场给你磨磨。嗯、你说，哎，你小样能不能给我？人家说不行，我们的小样是要花钱的。嗯，大家懂吗？
0: 对。
2: 但是可贝尔主赠品不变基础上，我们不是让你拆其中一瓶，
0: 对，
2: 再给你一瓶免费试用。
0: 是
2: 这种气魄，包括这种力度，在东方购没有一家保养品可以做到，但是可贝尔做得到。我们多国的专利的成分在其中，更重要的是我们敢开放免费试用，不怕大家退，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好用。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1: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2: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3: 我一直就在用它，
4: 特别好用，
1: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
7: 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夏天到了，我们说啊，一切以轻便为主，尤其是咱们临出门的时候，你像我早上现在要早起要送小朋友，天气又特别的热，你瓶瓶罐罐涂太多我也不乐意，我就希望一瓶面霜解决问题，而且呢显得气色好一些。哪个年龄段的女生都希望自己白一点，我们说一白遮三丑嘛，
13: 没错，
12: 对吧？你但凡夏天本来就容易晒黑，我在如果要是遮瑕要遮的很多的时候，包括那个粉底涂的很多的时候，反倒显得你就是真的是假白。
13: 对，而且对于很多的上了年纪的妈妈来讲，其实不愿意涂粉底的原因就是麻烦呀，
12: 对
13: 吧？我上了粉底，然后搞各种擦、各种补，弄完了之后我回来还得卸、各种洗，麻烦吗？对吧？有这点时间，还不如直接用我们的基底霜。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不光是电视机。以前大家可以看到的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啊，我们很多的4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明星的直播间都在推荐可贝尔。但可贝尔的明星直播间，你会发现这些女明星的基本盘的年龄都在40+，包括李小冉今年50岁了，对不对？现在在浪姐的那个叫舞台上面，真的是各种的出圈，对不对？她唱的歌，无论她唱歌，我告诉大家，唱的有多么走音，但放在那边，我跟你讲，我就惊叹于李小冉，我绝对不会相信她50岁了，她的状态就是30多岁，她的皮肤的状态。它就是这么的自然和好，
12: 对。
13: 而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光这好气色，我就胜过所有的一切，
12: 对，
13: 对不对？然后包括坦白来讲，天热哦，大家很多人说，妈妈们说，哎，有时候胃口不太好，你的状态就不会那么好。但是这个时候，哎，就有同学聚会，哎，就有老姐妹几个，大家说，哎呀，我们要去吃个下午茶，
12: 对。
13: 但我又不想化妆，我又不想这么多的麻烦，我就要轻松，怎么办？来，就用我们的这一罐，
12: 对。
13: 哎，这么巧，东方购物今天还有一罐免费试用，你自己试用。完之后你就当面霜，你擦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哦，我的气色好，然后我又自然，头发一梳，穿上漂亮的连衣裙就出去了，
12: 对，
13: 对不对？就是这么轻松简单。而且更何况你说我不好用怎么办？这个好像我发现对我的肤色没有这么的好，我的肤色不适用它怎么办？这罐你留下，其他299退。
12: 最后的12组了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跟大家说了，这一罐呢，你可用的时间很久的，你可以比如说我自己用完，然后呢再叫我身边的小姐妹，比如家里边的女儿，她很懂的，你让她也试试看。但凡觉得不好，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好，你退没问题，这瓶你留下来。最后9组了啊！你看我今天呢，无论涂了多少次，它不会是那种假白的颜色，
13: 真的。
12: 它不像那种粉底，你涂完一遍、两遍、三遍，到时候就会卡粉。
13: 对。
12: 但是您会发现，今天呢，人也涂完之后，您看是不是很自然？这样是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了，对不对？从这儿底下没有涂，你就会觉得发黄发暗。但是这一块呢，您会觉得是什么呢？天生的好气色。有一点点的觉得好像是哎白里透红的那种感觉，
13: 是
12: 很自然，又有一点水光，有点莹润的感觉在里边。
13: 是
12: 关键是什么？像今天比如说下雨天气，接下来的梅雨季节怎么办？你看我使劲的往上压啊，轻轻一吹，
13: 对，
12: 不会沾到你的衣服，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很闷的那种感觉在、啊、
13: 是最后的6组来，妈妈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不愿意化妆，因为经常卡粉的，包括很多化妆太繁琐的，然后再配合上各种的细纹卡粉一脱妆的皮肤，
12: 对，
13: 很多妈妈说我就是暗沉粗糙了，我的皮肤没有年轻的时候这么的蓬了，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就是各种的厚重，毛孔变粗了，我的基底非常的脆弱，很多人容易敏感也不愿意化妆的，我该怎么办？来，可贝尔的基底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我们让你紧致抗皱的面霜，用到了多国的特别的好的成分，带给大家都是很多的非常昂贵的保养品当中有的成分，而且黄金的配比带给大家，无论法国，无论日本，无论德国，更关键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来紧致抗皱功效，
12: 对，
13: 让你还原好气色，紧致抗皱功效。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东方购物618的特别价格哦，
12: 对，
13: 新品直接上特别的价格，不多见的。 但今天就带给各位了。
12: 观众朋友您自己要想啊，咱们今天是七件单品带回去，可是在可贝尔的官网当中您看到了，人家写的非常的好啊，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一瓶的价格就是299。那你想人家是作为正品，我们是作为什么呢？试用品。哎，人家你就我就说了，你在人家网站当中买300-800，人家不会说你给我一瓶我先试试看，
13: 对，
12: 没有这个底气。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有啊，反复强调七件单品今天是299块钱，积分还有8.97块，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
13: 是
12: 里外里又省了10几块钱呢。
13: 对，
12: 那我想一下，七样单品算下来一样才是40块钱出头一
13: 些，对，一杯咖啡的价格，更关键它不用卸妆，嗯，它只是面霜，还原好气色的面霜，不用卸妆，妈妈们啊、
12: 哦！
13: 听到这个字，很多妈妈就激动了。哎呦，这个方便的呀，
12: 对，
13: 太方便，太方便了，对不对？
12: 哪怕不会化妆也没关系，就像我一样的，平时很懒，一个面霜一涂就出门了。今天解决你的大问题，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所有的组合即将要售罄，售罄今天补货吗？曹老师，
1: 不补，
2: 今天一组都不补，
0: 没办法啊，人家网站当中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块钱，
2: 对，
0: 咱们今天光这基底霜就带回去5瓶，还有2瓶玫瑰露，人家的玫瑰露一瓶的是99块钱，
2: 对，
0: 里外里的话您自己算一下，今天将近快2000了吧？
2: 对，
0: 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新品首发。
2: 对，再次快速看一下我们的画面上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做到外妆内养，更关键的是帮你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面霜，同时让你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好的气色。好的气色的同时，晚上回家再累的状况下面，我们都不用卸妆，直接洗面奶一洗脸就可以了。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组合的价格带给大家啊，我们免费开放一瓶使用，所以说无论电视机前很多的妈妈，别说40家了，50家、60家、70家，我都拥有好气色的权利。
0: 好，
2: 我们今天可被2026年的全新品的基底霜带给大家免费试用。
0: 对啊，免费试用，我们可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啊，咱们就是一大罐，就是主品一瓶，你拿回去开一瓶免费用，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咱们再留下来用完，但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咱们出门这一瓶搞定，同时包括还有时候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2: 方便呀，
0: 很方便呀，
2: 真的方便，
0: 是不是瓶瓶罐罐你不用带那么多了哈。
2: 对，无论你去热带也好，去稍微凉快的地方也好，去北方也好，用这一瓶带一瓶洗面奶就完全足够了。
0: 对，
2: 省下更多的空间给你漂亮的衣服，给你漂亮的鞋子，让你更加的出片，好不好？
0: 是的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1: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白平，
2: 而且改善，
1: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2: 对啊，可以啊，
1: 我们可以买来
2: 全龄段都适用的。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我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
4: 大家好，我是佳佳。
3: 嗯，到了我们天气越来越凉爽，包括是这个有微风习习，然后呢很暖和的时候啊，
4: 是的，
3: 很多一些叔叔啊，包括是这个太太们都会说，哎呀，这个时候啤酒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白酒可以吃起来了。那在末酒的下酒菜当中，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要补充一点蛋白质，包括是铁啊、锌啊各种的矿物元素的。今天这套组合你一定非常喜欢。
4: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古月醉的糟。糟卤的猪舌，以及到了我们的猪肚，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啊。我们古月醉的话，之前很多的它的这个醉鸡，包括说醉虾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3: 是。
4: 然后看看我们今天的话，有到两个组合，3+3的分享装，哎。市场价要200块钱，今天的话我们是150块钱，相当于打6折啊。包括我们的大组合也是分享装的5+5，就是10袋带回家是199，市场价你去门店买的话是334，也是很划算的价格哦。
3: 这套组合在市场当中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他们家那个醉的香糟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4: 对，
3: 他们就是无论是猪肚也好，猪舌也好，倒上去都是帮您切片切好，对不对？
4: 是的，
3: 这个您出门踏青赏油的时候，它是整根的，哎，就整根的这个猪舌哈带回去。
4: 是的。
3: 拆开包装之后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猪肚，对吧？哎，猪肚同样也是哈，整根的。我用个剪刀啊，把它切开来，
4: 稍微剪一下。
3: 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出去的时候踏青啊，包括去赏玩的时候，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要出去游玩的时候都可以。哇！如果您提前放到，就是、哎、
4: 整一块的猪肚，
3: 哎，对的，提前放到它整个的这个热水当中去加热的话，
4: 对，
3: 它的一个样子啊，
4: 是它的油啊，它都会化下来的。我们这是没有加热过的，
3: 对，就是常温之下就是这样啊。
4: 是的，
3: 发现第一点，它很干净，
4: 没错，
3: 就把你内脏啊处理得非常的干净。除此之外，它的一个啊，就软糯的程度，包括是颜色，不像有时候你需要一些这个猪肚，它的颜色已经是或者说变黑了，
4: 哎，
3: 或者说是额外进行漂的，对不对？
4: 对，
3: 一股非常浓郁这种酒香味就扑鼻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刀啊，你平时可以就像这样啊，就稍微切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直接上到餐桌当中来进行吃。
4: 哎，真的好嫩哦！
3: 而且它很显眼当中啊，除了干净之外，它那种糟香味和卤香味是非常的浓郁，
4: 特别香啊！这个味道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浓烈的这样子的一个酒香的味道了，好香哦！
3: 如果说啊，就很多一些朋友在市场当中去买到一些猪肚，弄得不干净的，可能啊不好吃，对不对？
4: 是的。
3: 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肚啊，又干净，然后糟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4: 对的。
3: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肚之外啊，我们还会有这个猪舌。哎，猪舌，你说啊，平时在生活当中买到整根的，蛮难见到的，
4: 还是比较困难的，是的。而且你要说买个猪舌自己去做，真的也很麻烦，
3: 是啊，
4: 要洗牙刮那个舌苔，去那个腥味儿哦，没，就是洗个3-5次下来，可能都那个味道还在的，
3: 对，
4: 非常难清理。
3: 对，如果你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啊，就是看到一整根的猪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4: 是的。
3: 当小猪过来的时候，你说，哎，舌头吐出来给我看一看，也蛮难的。 最怕，是的，这个整个包括是卤汁，同样也是它这个背后的整根猪舌，它从前端最好吃的部位到整个的中段都帮你弄得是非常的干净，
4: 是的，
3: 而且啊，它是非常的 Q 弹、软糯，对不对？已经都入味入进去了，而且舌苔的当中，包括我们说很多一些纹理，都是包进去的，这个非常
4: 好，它清理的好干净啊，
3: 又干净又扎实，而且它的原材料选择好啊，就不像有时候，因为它可能不新鲜，
4: 哎，对对对，
3: 条件不好，已经是非常的软绵绵，没有任何的这个力道。它是风干收干之后当中啊，沁到很多一些的我们说这种糟卤的香味和香气都能够体验出来，
4: 它也是 QQ 弹弹的，你看这样的一个质地，你一切就能感觉到它真的是个新鲜的我们的猪舌去做成的、而且这样的猪舌你说自己去做一下真的很麻烦，
3: 对、
4: 你可能洗个三五遍它那个就是腥腥的味道还在，这个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而且是那种用了12种的糟卤的料去帮您去做好的，非常非常的香。
3: 是的，你看切开来之后它当中的一些这个纹理包括是厚实的感觉，对不对？
4: 是的，
3: 猪舌就是吃到什么就非常的软糯 Q 弹、那猪肚呢是这种有脆爽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所以无论啊你是比如说哪套喜欢吃的朋友买大组合5+5、对不对？平时说哎呀我还没有见过有整根的，今天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就是给到大家3+3组合，也是可以做了一个
4: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家里边有什么宴席，有客人来的时候，切一些摆一摆，特别就适合啊，而且特别香。
3: 这个上头已经是我们是提前要帮你处理好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平时也就是
4: 你
3: 做热的也行，稍微炒制一下，跟什么青椒啊，包括是蔬菜炒制一下。同样也是比较好的，
4: 哎，真的，这样的其实猪肚啊，在市面上真的是个大菜硬菜了，因为猪肚处理起来很麻烦嘛。你这样和小蔬菜稍微炒一炒，营养又均衡又好吃，而且是糟卤的味道哦，太香了，我来尝一下、
3: 确实，所以很多朋友们大家在尝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说电视机前很多些叔叔阿姨说担心啊，比如说他什么有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对不对？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4: 真的好好吃啊，
3: 很好吃，
4: 它有点甜咪咪那种酒香味儿，
3: 对，
4: 而且不浓烈，就吃到嘴巴里边是 QQ 弹弹的质地，一吃的话你就知道猪肚的这个新鲜程度是在的，哇，很好吃。
3: 是的，那除了猪肚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猪舌。猪肚你平时呢，就是凉菜可以切起来直接当冷风来吃。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是猪肚鸡，对不对？
4: 对对对，
3: 一些这个鸡呀鸭可以放在一起，也非常的新香。那今天我们组合包括价格也是啊，就是在市场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
4: 是的，
3: 大概是多少钱呢？
4: 哎，我们是分为这个大组合和小组合。大组合的话，在市场上334块钱。
3: 对，
4: 今天我们只要199，相当于你在门店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很划算。如果说觉得这个分享装太大了，我们还有小组合可以选择。小组合是3+3的，150块钱，同样啊，市场价200块钱，我们打了6折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
3: 对，而且它分量非常的足哦，
4: 是的，
3: 整根猪舌包括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带回去，
4: 没错，
3: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这个猪蹄子啊，慢慢的就要脱了，已经赶紧给它这个叮咚起来了，对不对？是的，
1: 。
0: 白酒，然后再配一下。我今天还听啊，说这个月份的时候，就全国地区小龙虾开始上市了。
1: 哦，
0: 小龙虾上市之后，这个开始非常热销，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电视机前啊，我们说夏天的脚步慢慢开始临近了。我们的凉菜当中也是最香味、脏最味于一体的猪肚和猪舌。
1: 是的。
0: 今天也是一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家。
1: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真的应该带回去尝一下，因为我们都是用的什么呢？古法的绍兴的糟卤的工艺去带给大家的，味道特别特别棒，主要是价格也很划算啊！您去门店去买的话，可能是买到5+5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块钱是没有优惠的哦。嗯、但今天我们是优惠价格199，相当于是6折了。那我们小组合也是啊，3+3的分享装是150块钱，也是有6折的这个价格啊。
0: 是的，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

0: 来定，对不对？要什么猪肚啊、猪舌要选吗？不需要。我们今天两套组合，一套的是3+3。就是猪肚是3包，然后猪舌呢也是3包，
1: 是的。
0: 另外一套组合更加优惠的，就是199元，是5+5，对不对？哎，
1: 对的。
0: 而且很多门店当中，他们也是有门店价格的，给大家。
1: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门店价格单独的一包猪舌要做到29.9元了。单独的一包我们的猪肚也是要做到36.9元，哎，3+3、5+5的这样的价格加起来，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要很贵的啊！你看5+5的专柜价是334，3+3的这个门店价是200元，但是我们今天啊各自是150元和199元，6折的价格带回家，真的太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你想啊，这样的猪肚和猪舌带回家，你去自己清理的话，真的是比较难的。
0: 确实，
1: 我们自己做一下，真的，你说过年过节才会想要这样的去麻烦一通啊。
0: 确实，那。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有整根的啊，就是整根的这个猪舌啊，包括是整段的这个猪肚，你平时只需要自己来拿出来刀啊切一切，甚至今天早上我还在开玩笑说，如果踏青赏花的时候，你就是直接带出去，
1: 对，
0: 捧着一根猪舌吃，
1: 那太爽了，
0: 那绝对也是可以发朋友圈的啊，这个
1: 真的
0: 非常奇妙的感觉，
1: 带一罐小啤酒，带一条这样猪舌，
0: 对对对，
1: 真的吃这太爽了。
0: 就当它就是伸出这个包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天哪！好像没有见到过，对不对？
1: 是的，
0: 以前都是别人就是做好了，然后切好了给到大家。
1: 对，
0: 当然它的使用建议啊，我们今天没有什么烫过啊，包括是加热过。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好吃啊，它是这个香蕉类的，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冻。特别好吃，
1: 对对对，它有皮豆。
0: 很多朋友说你弄点粥吃吃这个都是非常的鲜香，
1: 哎、
0: 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同样也是，整个的猪舌是整根的啊，它的一个是，你看从舌尖的部分，
1: 对，
0: 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舌后根的地方，
1: 全部都保留了，
0: 而且它的一个啊就是 Q 弹。可糯性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一按下去瘪了。如果大家知道，就比方说吃到一些猪舌的话，特别的软趴的那种，
1: 不新鲜的，
0: 不是很新鲜。
1: 对，是的，
0: 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硬体，而且呢，香蕉味完完全全都已经沁进去了。
1: 是的，
0: 平时在生活当中说，哎呀。我平时只要是切一切，甚至如果说一个人特别爱吃的话，就你就直接拿着啃也没有关系，哎、对不对？
1: 真的，
0: 切完之后你看到它那个很洁面嘛？哇！哎，就是你看每刀下去之后啊，它是
1: 有回弹的，
0: 都在当中，
1: 是的，
0: 不是说只是外面的卤汁。它整个的卤汁是卤到了舌头里头，
1: 超级入味，
0: 每一个纤维当中都有它那个香蕉的这种卤汁在里头了，
1: 真的好香啊！
0: 口水都会一下子丰盈起来。
1: 是的，它这个香蕉味啊，它都就是我还没有吃到这个猪舌啊，已经能闻到这个浓烈的香蕉的味道了，
0: 是的，
1: 特别特别的香。而且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哦，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很干净的。
0: 当中加了很多一些，比如说黄酒，包括是我们的香蕉卤，是它的一种特色。所以古月醉它本来就是这种。寿星的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都是这种啊糟卤味的东西特别多。那越是靠到舌后根的，它那个纤维感，包括是这个质感是更加好的。
1: 对的，
0: 我用这个手啊去掰一掰，看到了吗？戳进去之后能够戳出一些指甲印，但是告诉你它是非常的具有香气十足，而且是每个层里当中的小绒毛，因为舌苔里头会有这种小绒毛嘛，哎，
1: 是的，是的，
0: 通通帮您吸满了很多一些汁水和味道。当然，如果您拿回去之后加个热的话，味道也是蛮鲜美的。
1: 对，
0: 很多人都会说了，古月醉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已经非常沁人心脾了。开袋之后直接切，当然为了更加好吃，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哎，是的，
0: 稍微藏一藏，
1: 对，冷藏也好吃的，
0: 更加好吃了。
1: 没错啊，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可以常备一下，因为的话，像现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有胃口，
0: 对的，
1: 对吧？吃点这样子小菜，我们配一点小酒就非常合适了。而且的话，主要我们今天什么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呢，都是整根的猪舌，整条的

0: 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古法的技术去熬制的，我们是地道的绍兴的风味，特别特别棒的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也很划算。如果去门店去买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去门店单独的5包5包的分享装，要做到339块钱。但我们今天的话是199哦，6折的价格，这个你在门店是绝对看不到的。如果说觉得这个多了的话，我们还有小组合啊，小组合是3加3的，是门店200块钱。我们现在的话150块钱也是6折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
1: 确实，它其实不用这个放到冰箱当中，一定是这种储存。哎，
0: 对，常温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而且保温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2个月，不添加防腐剂，对吧？
0: 没错。
1: 我们目前5加5就10整包带回去的，这个朋友们特别特别多，一样吃了，而且他们带的味道确实是好吃，
0: 非常好吃。
1: 对，嗯，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1000。

0: 现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刚才我跟佳佳两个人都品尝了他们家这个猪肚和猪舌，确实味道非常的浓郁，
1: 真的很
0: 香。而且他们家去看看，门店当中是三十多对吧？一个是29.9，一个是36.9。
1: 是的，
0: 刚才供应商告诉我们，他们家就是四五月份，因为是临近到他的一个旺季，销售旺季。市面当中他们这些价格可能也要有这个有所
2: 对要是的，可能要调整价格了。所以的话，如果说调整贵的话，我们这次买了真的是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确实，所以的话多买一点多囤。
2: 对，真的喜欢吃糟卤的，平常你就在家里面自己捞糟一下是很麻烦的。买猪肚、买猪舌回来，其实清理是个大问题，糟卤也是个大问题。今天我们帮您全部解决，帮您糟好卤好了，您只需要回家切一切就可以了，配个小菜吃一吃，或者炒一炒都可以的啊。
0: 对呀，弄碗面条啊，汤头上头弄个浇头，对不对？
2: 是的。
0: 或者毛豆啊，包括是蚕豆啊，很多一些丝瓜也可以放在一起。
2: 对。
0: 猪肚鸡啊，那个猪肚不需要买其他的了。
2: 对对对。
0: 您这个猪肚和鸡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包括我们猪舌方案也是都很好吃，对吧？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是繁忙，老慧参加一场一号的自动订购。你看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阳光明媚的，
1: 对，
0: 气温也是，很多一些厚的外套都已经穿不上了，
1: 是的，
0: 最多的就是小风凉一凉，弄点这种夹克衫稍微挡挡风就可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吃东西啊也是清淡饮食，但是呢要有点鲜味和味道能够调得出来。香糟类的、糟醋类的东西，上海人包括是我们江浙一带的朋友
1: 都很喜欢吃的，主要它调味真的很好吃啊，嚼起来真的是满嘴的那种酒香，一丝丝的那种黄酒的味道，加上肉香，加上那样子一个糟卤的香味，真的哇太绝了！你再配上一点小酒啊，对不对？整个晚上我觉得就是喝一点酒，就加上这样的一个糟卤，整个晚上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0: 是的，那其实它也是一个绍兴当中的这种糟香味，对不对？
1: 哎，是的，
0: 绍兴配黄酒。
1: 哦，对，
0: 哎，然后蒸这个、这个下酒菜一起吃，而且你想想这个我们鲁迅笔下的什么孔乙己呀，对不对？啊，他们也是就茴香豆配这个，那个时候谁吃得起什么猪舌猪肚呀？
1: 真的是的，
0: 都没有茴香豆吃吃那么好了，对吧？二十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而且也是非常繁忙。那如果你们家就吃过以前我们卖过古乐队品牌的一些香糟鸡，还有香糟的鹅、香糟的鸭，它的香糟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的，
1: 是的。
0: 所以各位电视机前朋友们啊，今天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吃的商品带回去。这个糟香醉香味的猪肚和猪舌的分享装，5+5的组合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
0: 一包19.9元。
1: 哎，对的，很划算啊。其实的话，其实猪肚猪舌在门店里边，就去那种卤货店里边，一个不便宜的哦，一整根猪舌带回家真的是要30-40块钱，猪肚更不用说，更加贵了。所以今天的话，10来块钱咱们吃猪肚和猪舌还是很划算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包呢是刚刚我们供应商烫过的，烫过之后直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整包当中，有很多一些汁水，我就直接放在这个盘子当中了。
1: 哎，对，
0: 在这边呢是整根的猪舌，你看，如果说你把它稍微动一动的话，它有这种汤汤水水和卤汁味有的，
1: 哎，对对对，有点汁水，
0: 整根猪舌是非常的干净。
1: 是的，
0: 大家也是非常喜欢。你看猪舌当中啊，无论是舌头当中还是它旁边，它的一个 Q 弹可汁性能非常的好，对不对？
1: 哇 ，QQ 弹弹的，
0: 包括它舌苔当中啊那些味觉味蕾的东西都还在。
1: 哎，
0: 真的。所以这样的猪舌你会发现，第一点香，然后它的糟香味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它下头那些啊卤汁，你平时可以烧粥啊，包括是拌到很多泡饭当中去，
1: 对对对，
0: 哇，太鲜美了。
1: 是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这个猪舌是整根之外呢，
1: 我们还有猪肚，
0: 我们还有猪肚。猪肚每包的净含量同样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刚才也是稍微烫了一烫啊，它整段的，对不对？
1: 哇。
0: 那我们知道这个整段的猪肚，看到了吗？哎，烫完之后它就干净很多了吧？
1: 真的，
0: 对不对？
1: 糟卤的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0: 对的，我先不切，你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当中洗的是非常干净。
1: 哇，真的超干净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有一定的异味啊，包括是这个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完全是吃不下去。但是这个我告诉大家，爱吃的朋友们，哇，特别特别鲜美了，
1: 好香好香，感觉口水要流出来了。
0: 一节一节特别的干净，就是其实你平时吃到猪肚也好，猪舌也好，第一点它是哪里产的，第二点它弄的是否干净，
1: 是的，是的。
0: 第三点，你当做凉菜可以吃，当做热菜也可以吃，
1: 对，
0: 无论是炒制，跟我们的很多青椒啊，包括是毛豆啊啊一起炒制一下。还有呢，你平时像这个啊，正好是一份猪肚鸡，
1: 哎，猪肚鸡
0: 切一切就可以了，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这个作为做餐啊，包括是凉拌菜啊。
1: 是的啊，这个时节啊，吃点猪肚鸡，然后放点现在是嫩春笋，特别上季啊，我们多吃一点特别好啊。主要是价格很划算，如果你去门店买的话，真的是价格我跟你说就是没有我们现在划算吧。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去门店价格，我们的小组合是200块钱。200块钱的话，今天我们是150块钱，
2: 对，
1: 相当于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这个价格你在门店是完全看不到的。
0: 是的。
1: 再看我们的大组合啊，大组合同样是6折的价格，门店价334，我们的话是199的价格啊，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0: 确实，那如果说拆开来之后跟很多一些小菜炒在一起的话，比如说像这边有跟我们的这个
1: 彩椒，
0: 跟彩椒炒一炒，包括呢在这边会有我们整个的这
1: 冷切盘，
0: 冷切好了之后呢也是啊，就非常的好，就你其实不用花太多的一些精力，你只要是会切就可以了，
1: 对
0: 不对？当然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就爱吃，切不切其实也无所谓，这个是我们的猪舌，猪舌切好之后你看每一段厚实紧实，关键是卤味非常的浓郁。那它是烫好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它的一个成色，那香蕉卤和香蕉味道全部浸进去，这边还是有一个猪肚鸡，对不对？
1: 哎，猪肚鸡
0: 肉跟这个猪肚放在一起之后，你能发现什么？就它那个汤啊特别的干净，
1: 对，
0: 很清爽，
1: 是的，特别香。
0: 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也是啊，就放上很多一些浓郁的鸡汤，现在童子鸡包括是乳鸽特别受欢迎嘛，你就把我们这个猪肚放进去之后，我们的这个猪肚鸡同样也是有这种啊就最香口感，它是鲜香当中还有很多一些最香的浓郁
1: 的
0: 口感在当中，而且这鸡的这味道当中啊也是留住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香蕉啊，包括是最香的猪肚那种味道，
1: 它的味道保留特别好，而且它也很干净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哎呦，糟卤货你说能放12个月，是不是放了防腐剂？我们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哦，这个是可以吃得很放心的，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整根的猪舌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处理得很干净。其实如果这样子的东西你拿回家去处理的话很麻烦哦，
0: 对，
1: 洗个几次它那个味道还在，腥腥的很难闻，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的地道的绍兴风味啊。
0: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108位顾客成功用回票。今天大多数朋友都是5+5大组合。
1: 哎，是啊，大组合也更加划算。而且一想的话，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就特别想吃些这样糟卤的东西，对吧？让人很开胃，很好吃。而且它冷菜这个热菜都很好吃，拿点小菜炒一炒，对不对？不一样的风味在的。
0: 对，那其实很多一些朋友也会说啊，像这种就是内脏当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
1: 哎，是。
0: 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说啊，这个有时候会觉得头晕晕的呀，包括是一下子这个力气什么跟不上的，那铁是不是要补充？包括是锌的这样一个这个矿物质的元素。
1: 是的。
0: 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齐全。当然了，很多人也会说怕什么怕什么，这个蛋白质这个是高了，但是胆固醇是不是也高了呢？其实还好，我们不是天天吃。
1: 对，
0: 你平时这个在下酒菜，包括是做这个泡饭啊、粥啊，包括还有跟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你当做个凉菜来进行吃。哎，对，米豆，对吧？那么淡味道有提鲜的口感，所以今天帮你做成了这个最香的味道。
1: 是的。
0: 那最香味道一个诀子在哪里？就是醉和糟两样是拼在一起的，对不对？不是它是只是个卤味型，它是糟香再加个醉，通通是结合在一起。有酒香，有这个啊这个咸味的咸鲜香，包括还有卤过的这种卤汁的香味，通通混合在一起之后，它真的是绍兴口味当中传统工艺才能够做得出来。
1: 是的，它这个口味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上海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江浙这一带都特别喜欢吃卤糟的口味。而且的话，我们品牌又好，用料又好，而且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包括说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很有可能再过一阵子的话，这个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要更加贵的价格，咱们去买到今天的货，我觉得还是今天去囤一点还是合适的啊。
0: 确实，目前5+5啊大组合装是非常的这个热销啊。我们是每一袋的净含量200克，
1: 哎，
0: 不行物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1: 是的，
0: 都是整根的猪舌，包括是这个一段当中就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您所欣赏。回去之后呢，就是切一切，或者切完了之后呢，就尝一尝都可以啊。
1: 是的，
0: 凉菜、热菜都能吃。最后13分时间，5+5组合算下来，每一份单品只需要19.9元啊，
1: 没错，
0: 优惠。当然了，如果说是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的话呢，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
1: 没错，
0: 相当于是这个19.9元，对，4块4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
0: 立刻把握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0000。

0: 电话线现在是堵住了，老朋友们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是的，
0: 看到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它本来就是做到很多一些绍兴口味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啊，猪肚它是130克的这个净含量，
1: 没错。
0: 猪舌呢是200克的净含量，它以啊这种糟香味为主，对不对？香糟卤加上酒香味于一体，所以很多朋友们说下酒菜，包括是当做这个过稀饭啊、粥啊、面啊当中这个浇头啊，包括是凉菜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都很合适，而且的话它。这调味是真的很棒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说，哎呦，我自己买猪舌猪肚回家去做一下，我跟你讲啊，真的是不要太麻烦，洗猪舌洗猪肚啊，那个腥臭味是很难去洗得掉的，而且它的那个糟卤的味道咱们也是自己很难调制出来的，我们帮您直接做好，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这个去就是我们来添加的啊，是非常非常干净的，而且是可以冷藏也可以常温去存放的啊。
0: 哎，对，那当然了，就作为凉菜来说啊，冷藏更好吃，它推荐的是这个1度到4度这样一个摄氏度来进行保存。
1: 是的，
0: 你平时放在阴凉通风处也可以，避光通风处也可以，好吧？
1: 对的，很方便。
0: 关键是你看啊，它是整根的猪舌，为什么没有切断？就因为第一点好保存，
1: 对，
0: 第二点也给你看到了我们整个形态。因为有些朋友吃猪舌说，哎呀，我就最怕什么，就都把舌尖放在一个袋子当中。
1: 哦，对对对，是的。
0: 猪舌当中它那个横切面比较宽的是它的舌根部位，但舌尖那个鲜美的味道也会有。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既有舌尖的部分，也有舌根的部分，是
1: 对的，
0: 整根带回家，
1: 全部保留。
0: 你平时只要是自己来切一切就可以了。你看到吗？前面是稍微薄一点点的，后头是非常的扎实和厚实啊。这边也是切好了之后给大家看看吧，它整个的纤维纹理同样也是非常的好的，而且哇，不松散，
1: 很 Q 弹。
0: 啊，对的，关键每一个我们说香糟味。最香味的味道全部都浸到它每个毛孔当中去了，
1: 是的，
0: 你咬下去一口，哦，那个汁水也是在你的嘴巴当中进行迸发出来，
1: 哇，
0: 很有韧劲，
1: 对，特别入味。
0: 就是烂烂的、软绵绵的，并不是，它是有嚼劲的、有韧劲的那一种，咬下去之后 Q 弹可是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纤维纹理也是保留的非常的清晰，说明什么？本来啊，就它保存的，包括是新鲜度，您所做到了。
1: 是的啊，这个的话我们都是帮大家去挑好的，特别上好的我们的猪肚和猪舌，而且呢，我们大家去如果外面，
0: 好香啊，
1: 是不是真的很香？糟卤味特别特别的好吃啊！而且的话，您去门店去买的话，价格真的是没有今天划算。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您去门店市场价格，3块的猪肚，3块的猪舌下来的话是200块钱，但我们今天的话只要150块钱，打了6折的价格。再看大组合，同样也是啊，门店价334，我们是5+5的组合，我们今天只要199，也是6折的折扣啊！这个折扣您真的在门店是不可能见得到。
0: 那他就刚才看完我们的猪舌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猪肚。
1: 是的，
0: 最怕什么呢？就是怕它，就是味道，包括是没有弄干净，对吧？
1: 哎，对的。
0: 它已经是加热了一下，当中那个汁水同样也是鲜香可口，包括当中你看到吗？所有的纹理都是帮你清洗干干净净，包括这褶皱当中，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干净，
0: 还是用到了这种啊，这个最香的来进行一个糟卤。
1: 是的，
0: 就是我去扯它、掰它，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为什么猪肚它是属于脆？爽，
1: 对，
0: 香，对不对？那今天当您啊把它这切成了片之后呢，这个也是就是有一点点这冻住的，
1: 哎，
0: 它那个冻因为是蛋白质啊什么，就是非常的高，对不对？冻完了之后，你稍微啊这个切一切，就直接可以入口了，也是非常的好啊，
1: 开袋即食的，特别的方便。
0: 很多
1: 叔叔阿姨平常如果懒得做饭的，直接打开一包切一切，就能够当做一个营养又好吃的餐了。
0: 是的，就干净，同时它的醉香是浸入到每一个毛孔当中。
1: 哇，哦，好 Q 弹。
0: 是不是非常的 Q 弹，
1: 很新鲜，
0: 很有韧劲儿，
1: 对，
0: 最后的8分钟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目前199元10整包带回去的这个组数啊，也是不多了，备货不多了。
1: 对的，在热销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当然，今天很多朋友都是订购了5+5，5整包的猪肚，5整包的猪舌带回去。
1: 是的，
0: 那我们猪肚呢，净含量是130克每包的，
1: 没错。
0: 猪舌的净含量呢是200克每包的，都帮你做好的，
1: 是的，
0: 不是说把原材料给到你，帮你洗好，不是，它有香糟脆的这种口感在里头，因为本来就叫醉香口味嘛。你看到当中很多一些原材料当中有这个酒。酒当中还分啊，比如说它有加黄酒的，有加这种啊这个白酒的，都有加进去。然后呢，还有这个糟卤的香味，
1: 是的，
0: 清香咸鲜味的醉香味，通通都有了。
1: 对的啊，它的调味真的是做得很好。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接受不了那种酒味太重的，它是非常克制的那种糟卤的香味。而且的话，我们用的货都是特别特别棒的啊，整根的猪舌，而且也是我们这样现切的猪肚，都特别的好吃，关键是价格很合适啊。这次的话，价格我们都是做到一个门店价的6折带回家。我们刚刚也说了哈，很有可能咱们之后再买到的话就没有这么优惠的力度了，所以趁着现在大家喜欢吃的同时啊，现在春天多吃点这样子的内脏，对不对？对我们身体也很好的。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感谢155个成功用户，谢谢您。是不是刚刚午觉睡醒呢，或者是懵懵懂懂的时候啊，就闻到如果说别人家说这个时候大鱼大肉很油腻的，你可能吃不太起。
1: 是的。
0: 但这个时候吃什么啊？弄点稀饭吧。没有什么胃口，弄点啊香皂醉的一些东西。然后以前我们说香皂醉有什么，就醉毛豆啊，醉花生啊，对不对？香皂花生、香皂毛豆，最多呢，比如说是荤的当中，鸡爪，
1: 对，
0: 有虾，哎，蛮高级的了。哎，但是如果说弄到一个猪舌，哎呀天哪，在整个的香皂类的这个冷菜当中，价格一定蛮高的。
1: 是的，是的。
0: 你又能想象吗？有香皂味的这个猪肚，
1: 对，
0: 因为猪肚啊，大家能够想到比较名菜这个猪肚鸡，香的就十足，对不对？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猪肚炒在一起的啊？猪肝也能跟我们猪肚炒在一起，
1: 内脏都炒一炒，
0: 或者是跟青椒、蔬菜，任何那些啊没有什么味道、口感的，你也可以放上我们的猪肚和我们的这个猪舌。关键是我们的猪舌是整根的，猪肚是整片整块的啊，整段的给到大家。
1: 没错，
0: 清洗方面完全可以放心。
1: 对的，
0: 关键它那个啊，就最香味的卤汁卤料，跟以往那些咸鲜光是咸啊不一样。
1: 是的，
0: 光是咸的话，它只是齁。你吃完了之后还要喝很多一些水。但如果说要到鲜的话，它必须要有一点点甜，就咸中带甜，当中有点糖的。
1: 对的，
0: 这还不算哦。更加鲜美的是什么？它有酒香的那种酒味在里头。但是酒味不能盖过它本身食材那种浓郁的味道。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又不能够没有，所以一口咬下去之后，哇，这个酒香、咸香，
1: 是的，
0: 甜香，三个香混合在一起之后啊，经过时间的慢慢发酵，变成一个香皂卤的这种卤味在里头，又进入到猪舌、猪肚当中。因为其实你想，猪舌和猪肚它的毛孔都很大的，
1: 对的。
0: 你所有的这个卤料啊，浸进去之后，你咬下去每一口
1: 很入味，
0: 从里到外迸发出来那个糟卤味道，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再加上入口之后它那种 Q 弹可致。猪舌是什么？软软的、绵绵的，有韧劲儿，对不 对？但是呢，很厚实，软糯香甜，非常厚实有质感的。那如果说是猪肚呢，又松脆。脆爽口感也能够在家里头，再加上咬进去之后，哇，那个糟卤味道啊，就鲜香卤味浓郁一身之后，哇，你吃起来觉得特别特别美味。不用吃多，我们也是证明，你看每一份的话，你可以跟全家一家三口，包括有朋友到家来了，啤酒喝起来了，白酒喝起来了，这个作为下酒菜太爽了，
1: 真的太适合了。艳华说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您看一下，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没有我们今天划算啊。门店的话，单独一包猪舌要做到30块钱，一包猪肚的话也是36.9元，所以它的这5+5的套餐加起来的话，要做到334了。门店价3+3的是2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150块钱的6折啊，是我们的小组合，大组合的话199块钱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您去其他那种糟卤店买一块猪舌猪肚的话，也是要30-40块钱啊，不便宜的。
0: 而且它包装也是挺好的，对不对？外面的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这个包装，包括有很多些详细的信息，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1: 是的，
0: 常温储存的话都可以保质期是12个月，就是一年的时间。
1: 没错，
0: 里头还会有一个避光储存的，
1: 对的啊，真空袋，
0: 避光储存的真空袋，对不对？
1: 是的，
0: 也是更加好的，把握住最后的时机。我们的大组合5+5的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分钟时间，我们的五加五大组合快没有了。刚才公屏上还在说了，我说哎呀，我说没有，只有能不能加呀？他说不加不加了。他们现在拿货，源头的这个古越最品牌都说了不行呢，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当中价格都维持不了。比如说大家前面说的29.9块、36.9块、这样一个价格，对不对？要往上升的这个给到供应的这个价格都不一样。
1: 是的，说实话，像这样的糟货啊，我们能拿到6折的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还保证新鲜批次。
1: 对啊，新鲜的批次，而且还这么好吃，那种糟卤味你在家里边真的是很难做到这样子好的口感在的。包括说你要去自己洗自己弄，太麻烦了，不如我们就交给别人，去让人家去处理啊，处理的干净，同时也这个味道也很好吃啊，主要是价格还划算，今天有到一个6折的这个市场价格啊。
0: 是的，5包猪舌5包我们猪肚通通加在一起，5加5的组合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把握最后时机，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继续啊，我们的端午节就要到了，很多叔叔阿姨呢在家里边可能会设一些我们的家宴来招待我们的亲朋好友，所以说我们的海鲜是少不了的。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带曲种的大黄鱼，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傅舟，你好，傅舟。
4: 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说的对哈，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端午节是一年当中的阳中之阳，所以我们说要驱五毒，用什么驱？老话说得好，端午吃三黄，一年并不沾。三黄是哪三黄？黄鱼、黄鳝还有黄酒。那我们黄鱼现在一定要备起来了，否则端午节就不敢烫了。今天带来的是正宗的舟山的大黄鱼，有机挨标的，外面冒充不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喽。
3: 是的，黄鱼我觉得真的是上海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一种海鲜了。
4: 对，
3: 今天有两种规格带回家了啊，一种的话就是我刚刚拿到的，比较适合我们去吃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啊。四袋带回家，每一袋是不少于我们的500克的，是238块钱，
4: 一斤一袋，
3: 哎，一斤一袋，
4: 四斤啊。
3: 另外的话，是我们特别适合去送给别人当做礼物的，对不对啊？我们的这样礼盒包装的啊。是两盒，每一盒的话是400克，不少于400克，也是238块钱。
4: 哎，今天可以两款都入，那款呢比较实惠一点，就自己吃。这款端午节的时候走亲访友到亲戚朋友家，把它当礼物送给亲戚朋友，有礼盒有礼袋，有机挨标，所以非常体面，非常正宗。
3: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呢，我觉得这个黄鱼特别适合我们去吃。我们呢有的这样两个规格啊，今天做菜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
4: 先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这个礼盒装的，这个在东方购物也很少出现，出现了以后大家就特别的喜欢。首先您看啊，鸡挨标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是舟山黄鱼的标识，一定要有舟山黄鱼那个鸡挨标才能够贴上去。另外这边还会有舟山的地标，海鼎记的品牌，在东方购物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了。带曲族大黄鱼，它是在远离大陆的舟山的深远海，然后自然生长而成的，所以我给大家拿出来看一看。舟山的黄鱼，你跟外面的黄鱼就是不一样。首先你看它的颜色，哇，真的叫做一个金黄金黄，背上有一点青，然后大部分是通体金黄，这个黄色不是染色的，也不是泡药的，它就是在舟山的海域远端自然形成的。因为舟山海域是冷暖流交汇的地方，所以这样的鱼它要不停的游，进行野化的这样的运动，所以它的体型是特别修长健美的。
3: 是的，
4: 而你在其他可能南方一点的海域看到的黄鱼就是比较扁平，我们就是很立体、很修长、很流畅哈。
3: 而且这个400克，我发现真的是大哎，
4: 大，
3: 因为的话我们是两个规格嘛，我们和这个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真的400克这个确实，你看到没有？
4: 长很多，大很多。但是我告诉到大家，我们这个虽然体格虽然小一点，它颜色也是金黄，因为我们同样的也是有GI标的这个舟山大黄鱼。
3: 是的，
4: 我们可能今天拿到的样品
3: 呢是白天捕捞的，
4: 所以白天大家都知道黄鱼是银色的，
3: 对，
4: 但是我们给大家发的货一定是夜里捕捞的，保证是上黄灯灯的啊。
3: 没错啊，如果说我们平常呢自己要烧一烧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拍我们的这个啊，
4: 是，
3: 就是条数多一点的，重量多一点的。但如果说想要送给别人的话，我觉得就这样的礼盒装是更加适合的，是不是？
4: 太漂亮了。如果你在外面就是高级的酒店，你要吃一条这样的带曲族的大黄鱼，400克一条，200多块钱。

0: 这个要更黄更漂亮的，但是你看就是这样的样品够漂亮了，它的黄色哈不是说。 很强烈的黄色，它是有点渐变的。从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变得越来越金黄。嗯，它的鳍是黄的，肚子是黄的，尾巴是黄的。大家再来看看它的嘴巴，小嘴巴里面也是黄色加橙色相间的。这一定不是染色染出来的，这就是大黄鱼的特征，而且是舟山大黄鱼的一个特征。而且它的眼睛非常的明亮，
1: 清澈。
0: 对，这就是我们船东的工艺，新鲜的，捕捞上来马上。 就冻起来，所以拿到您家一解冻，您就跟那个渔民在海上捞出来的那个感觉是很相似的那种新鲜度啊。
1: 是的啊，我觉得啊，咱们在端午节的时候活动日常，上海叔叔阿姨真的是不能少了海鲜的。
0: 是，
1: 黄鱼，我记得以前常去这种餐馆里边有吃什么黄鱼面，对吧？用红火的各种菜。
0: 又贵，但是确实是鲜啊，很好吃啊。
2: 是的，现在天气热了的话，我们可以用黄鱼来做什么呢？糟卤黄鱼。
1: 真的。
2: 因为我们就是马上过那个端午节，可能大家也要喝点黄酒啊，或者是喝点什么别的饮料。我们吃点这个糟卤的黄鱼会非常非常有滋味。我们的黄鱼非常肥美啊，然后您把它稍微糟卤一下，放点小柠檬片呐，或者是小剁椒都可以。我稍微给大家来掰一掰，这个黄鱼哇，真是太肥硕了。
1: 哇。
2: 里面全部。
0: 是蒜瓣肉，朋友们，你看，
1: 太香了。
0: 对，这个蒜瓣肉您拿着啃就很好，而且没有什么小刺。你吃到嘴里这种蒜瓣肉，让你觉得哇太肥美、太过瘾了。糟卤老爷叔喝点黄酒配这个，实在是太美了。
1: 真的好合适，我觉得夏天就适合你去这样子用这样的做法去吃一点海鲜啊。
0: 是的，是的。另外，如果我们说这个比较清淡的口味，你喜欢，然后孩子不是马上中考完。 高考完，再家里面放松了，孩子喜欢吃什么的？油炸黄鱼。这个也是，
1: 佳佳也是小宝宝。
0: 哎呀，喜欢吃这样的油炸黄鱼，有没有？
1: 好吃，好吃。这个必须得来上一块，
0: 尝一尝，来
1: 上一块。
0: 我觉得黄鱼真的是平常不太能够拒绝，因为吃鱼嘛，我们就说能够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对不对？
1: 肉
0: 厚不厚，朋友们？非常非常厚实，这是正宗的舟山黄鱼，通体黄澄澄，亮晶晶。但是它的肉一定很肥厚。 舟山海域就是这个样子，舟山它的冷热水交汇，使得黄鱼被动的一定要运动，一直在野化的运动，所以它身体很强健。
1: 真的是蒜瓣肉哎，
0: 蒜瓣肉，
1: 肉存在感特别的强，
0: 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刺啊，
1: 对，没有什么刺，我觉得黄鱼啊就是
0: 太好吃了。 刺比较少，你吃起来会比较爽，就是你不需要一直去吐那个刺，很麻烦啊。但是黄鱼是完全不会的，真的很香，
1: 太棒了。
0: 所以家里有老人孩子，平时那些刺比较多的，像鲫鱼啊、鲤鱼啊，刺太多了，不放心给它吃，
1: 是
0: 黄鱼又有营养。黄鱼啊，我们上海人说那个金条就是大黄鱼、小黄鱼，可见在我们生活中它是非常。
1: 有存在感的一种鱼，是，而且你说吃鱼嘛，黄鱼寓意多好啊，黄金万两，
0: 黄金万两，
1: 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带回家两种规格都可以，就看您是想自己留下吃，还是想送给别人啊。
0: 对，
1: 但是都可以的。如果想吃个头，就是个头大一点的，可以买我们刚刚那个。 238块钱的这个两条的啊，所以这个确实是个头很大。和刚刚的那个比，就是一比的话，你就知道这个黄鱼肯定是生长了很久很久的时间的。
0: 对，
1: 我们还有这个是性价比组合。
0: 4包带回家，每一包的话是500克，大概的话每一包里面是2到3条左右啊，这个就比较实惠，你自己在家里吃这个更省钱，但是同样也是有GI标的正宗的舟山大黄鱼，然后送人的话送那个有礼盒的，自己吃买这个袋装的让大家更省一些。
1: 是的，礼盒装还是很漂亮，很体面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哇，真的好好吃啊！我觉得吃黄鱼就是一种享受，
1: 真的，
0: 真的，因为它的肉真的是很嫩，和其他的那种鱼种的味道感觉吃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哎，
1: 对，而且黄鱼特别特别有营养啊，
0: 对
1: ，DHA、EPA、Omega 三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它是一种海鱼。
0: 对。
1: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海鱼它有个特点就是肉很干很柴，黄鱼没有这样的问题。它的肉非常细嫩，而且那种小刺很少的同时，

0: 肥美，因为他生活在舟山，所以很多地方也有黄鱼，没有舟山那么知名。
1: 对，
0: 他可能想方设法就是打点擦边球，说我是不是舟山的黄鱼。但是现在舟山管得非常严，哎，要打舟山黄鱼的标识，你一定拿出各种证明，然后贴上几爱标。这个几爱标就是阳澄湖大闸蟹要贴这个标，哎，
1: 对的，
0: 武昌大米要贴这个标，我们舟山黄鱼、舟山大黄鱼也要贴这个标。除了国家的 GI 标识，我们还有舟山自己的舟山黄鱼的标识。我们今天是国标地标，全部都有，一定是正宗的舟山黄鱼。
1: 对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的话，我查过啊，带渠族这个鱼种啊，也是只有在舟山东海我们这边打捞得到啊。能够写这几个字儿的，就说明我们确实是东海的，有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的。这个是您，这个您可以放心啊。而且呢，我们的黄鱼您看那么黄啊，它不是什么用了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啊，通通都没有，我们是什么夜间捕捞啊，捞上来之后它就是这么金灿灿的颜色啊，
0: 是的，
1: 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又好吃又好看又能够补充营养，
0: 真是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非常的喜欢吃。其实在应该说在解放前吧，在那个旧社会的时候，旧中国的时候，黄鱼在上海就是特别昂贵的食材了，当时江浙沪这边都非常流行吃黄鱼，黄鱼又很贵，所以我们的金条，大金条叫大黄鱼，小金条叫小黄鱼，就是这样来的，
1: 非常非常。
0: 而且因为它是在就是舟山的列岛那附近捕捞的嘛，所以还有一个称呼叫福鱼，说吃了这个黄鱼啊，当然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啊，也跟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有关，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说吃了这个黄鱼能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对历史人物说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是在江浙沪这边对黄鱼是有非常重的情节的。
1: 对，
0: 其实像福建那边也产黄鱼，但是大家都知道福建那边水很热嘛，气候很热，所以黄鱼长得很快，它就不像舟山的黄鱼那么紧致，长得那么缓慢，身体那么强健。舟山这个东海的地方，它是在冷热流的交汇处，
1: 对，
0: 所以黄鱼它为了不冲出这个海域，它得
1: 拼命的
0: 游，野化的很彻底。
1: 是的，是的，因为话三江入海口，饵料也比较的丰富，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的黄鱼能够长这么大个啊，能够让你看到就是如此强劲的一身的这样子一个肉啊，
0: 腱子肉的感觉，
1: 对，所以才是能够有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黄鱼的。它的这个味道就真的是很好，是那种真的是。
0: 是
1: 像蒜瓣肉一样啊，您一吃就知道了，
0: 太鲜美了。
1: 是的啊，我们的大组合正在这个热卖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来。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
1: 对，
0: 因为确实要到节日了，这种海鲜啊要常备起来，要准备起来
2: 了。特别是端午节、吃三黄，第一个就是黄鱼，然后还有黄鳝和黄酒，所以今天一定把我们舟山的黄鱼给囤回去。今天超级正宗的朋友们，我们的牌子叫戴渠族的大黄鱼，
0: 没错，
2: 我们有国家的 GI 标，我们有舟山当地的地标，所以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黄鱼一点儿都造不了假。这样的一包有有一斤，然后里面是两到三条，都保证是正宗舟山黄鱼。我们有四袋给你，就是四斤。
0: 是的，
2: 四斤给到大家。
0: 今天的话，大家看一下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是四斤带回家哦，238块钱，
2: 是，
0: 确实我觉得比那个要划算一点。
2: 对，
0: 所以咱平常要自己吃的话，我觉得更建议大家去直接冲这个组合就好了啊。
2: 对，
0: 而且我们鱼的品质真的非常棒，
2: 非常棒。
0: 可能今天看上去有点点的是那样银色的一个样子，
2: 因为
0: 我们是白天捕捞的。但是您放心，您收到货的一定是夜间的捕捞，金灿灿的一个效果啊。
2: 大家收到的肯定是这个颜色，
0: 哎，
2: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给大家的大货，知道大家喜欢金色，就是夜里捕捞的黄鱼，就是这个。性情，白天捕捞就银色，晚上捕捞就金色。
0: 对，
2: 它的这个金色是渐变的，从它的背部到肚子越来越金，而不是说背上很轻，肚子突然变金，那可能有染色的风险。我们绝无染色，绝无泡药。尾巴也是金的，肚子也是金的，嘴巴也是金中带成的，眼睛还很清澈。像这样的一只，因为我们有400克嘛，如果你买礼盒装的话。在饭店吃可能300块钱才能吃到一只，
0: 对，真的。
2: 我们今天100多块钱就拿走了这一只。
0: 是的，因为黄鱼长它长起来是很慢的，
2: 很慢，
0: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长到这么大。
2: 是，
0: 所以大家能够买到大的黄鱼，一定是要付出要多一点的价格。
2: 对的，对的。
0: 当然的话，口味当然就是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啊。
2: 是，
0: 黄鱼做各种菜都很好吃，
2: 都好好吃。刚才给大家做了酒糟的，给大家掰了这个炸的。大家看，本来这里有三条，然后现在少了一条，
0: 我俩吃
2: 掉了一条，太好吃了，朋友们。另外，我们再来做一个黄鱼烧毛豆年糕，这个超级棒
0: 哎！这个也是名菜，
2: 也是名菜，也是名菜。你可以看到它那个亮晶晶的那个皮啊，就是那个皮啊，然后非常非常亮堂。然后我稍微就给大家来掰一下这个肉哈，它的肉哇，完完全全蒜瓣肉，
0: 好厚啊！这个肉
2: 特别厚实，而且嫩得像豆腐一样，你放在嘴里感觉这个肉就化了，朋友们。而且那些小刺并不多，你一抿就可以把刺给剥出来。老人孩子吃你会特别特别的放心。
0: 是的，
2: 这个肉一点儿都不柴，虽然它是海鱼，海鱼很多肉很腥很柴，黄鱼完全没有，就是很鲜美。
0: 哎，
2: 快来，佳佳赶紧来吃一吃。
0: 哎呦，我就已经端着碗在
2: 来来
0: 等着了。
2: 啊，
0: 黄鱼我真的是很爱吃，
2: 超爱吃，大家都爱吃黄鱼，一碗黄鱼面。很多那个很多地方几十块钱快100块钱一碗黄鱼面，就是因为黄鱼烧得好嘛。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非常划算，
0: 好好吃。
2: 对，四斤才238，
0: 不是很鲜啊？那个肉在你嘴巴里一抿，它就开了，
2: 开了。
0: 哇，真的好好吃，好好吃，
2: 太赞了！
0: 哇，这个也好吃，这个
2: 剁椒
0: 也好吃的，
2: 对的，
0: 我的天哪，
2: 剁椒烧的
0: 应该是你的最爱吧？
2: 对，是我的最爱。我们那边是
0: 苏州喜欢吃
2: 那个剁椒鱼头，那黄鱼来做是非常奢侈。我们今天是为了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黄鱼的品质啊！
0: 哇
2: 哇，好亮堂，好漂亮！然后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有多么多么的嫩，多么多么的蒜瓣，我直接用筷子夹了。
0: 天哪，你这一筷子夹下去都是精华呀，
2: 都是精华，那个肉全是蒜瓣，而且真的入口即化，嫩得像豆腐一样，一点都不夸张。
0: 是的，
2: 所以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又要补充蛋白质的，小朋友喜欢吃鱼又很怕那个鱼刺的，您就来吃我们的黄鱼。
0: 哎，
2: 好嫩好嫩，肉好厚实。这样的黄鱼今天我们的价格，正宗那个东海的舟山黄鱼才238四斤。
0: 是的，
2: 在外面真的买不到这个价格。
0: 真的，我觉得在外面你吃黄鱼的话，任何的一道可能就要花几百块钱。
2: 是，
0: 但是今天你这样去做啊，做上这样的一盘才几十块钱，还是很划算的。像我之前在那个新某记吃过黄鱼哦，我跟你讲真的好贵好贵，但是我现在一吃，咱们厨师自己烧的，我跟你讲这味道真的差不多，
2: 真的差不多，
0: 真的差不多。
2: 而且我吃了好大一块肉，我都没有吃到小刺，
0: 对吧？
2: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很爽啊，
2: 很爽。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我们的黄鱼带回家性价比很高啊。两个组合，我们的这个大组合是比较多的啊，比较多的。四袋装带回家，每一袋呢是500克啊，是一斤装，那就是四斤装带回家，238，这个更适合我们家庭去吃的时候啊，性价比很高，
2: 很实惠。
0: 哎，想要更大一点的啊，更大一点的黄鱼，哎，就是这我们拿的这个啊，
2: 这个有礼盒包装，这是从礼盒里拆出来的，
0: 是的，
2: 两大礼盒，里面每个礼盒里面有一条，一条一定有400克以上，
0: 是的啊，也是238块钱，看您是想要就是自己吃还是要送给别人都可以的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哇，今天啊，我觉得这个黄鱼的规格特别多，大家就是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去选一下啊。我们呢是有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我们这个四斤装的啊，
1: 四斤装，
0: 每一袋里边呢是500克，就是一斤，我们有四斤装，238。另外呢是我们的鱼会大一点，是400克的，确实这个大小上面我们会有点点区别啊。
1: 400克一条，然后有两个礼盒，里面就有两条，那就是800克，238。您拿到这个礼盒装的，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哇。天花板的黄鱼，真的太高规格了。你在那种商务宴请、豪华的喜宴上面，你吃一条这样的黄鱼，300、400块钱都打不住，
0: 打不住，真的打不住。
1: 我们今天238，你拿走两条，这个送人，哇，上海人太喜欢了，很少很少见到这么漂亮的黄鱼，还是正宗的舟山黄鱼，国标地标都齐全的。
0: 是的啊，带取种这种就这样品种的鱼啊，就是我们东海的鱼，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吃的放心和安心的啊。我们是这个GI的地理标识的。而且呢，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我跟你讲，就是我们之前在卖这个黄鱼的时候，我记得我卖过，就是好像也是几百克的啊，4位数往上，2000块钱一条，
1: 真是黄鱼就是这么贵，
0: 真的就是这样一比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实惠了。
1: 是的，我们的黄鱼都是长在远离大陆的舟山海域的深远端，然后在那个冷热海流的交汇处，
0: 对，
1: 它得被动的野化，它不是那种很过得很舒服的鱼，所以我们的鱼非常肥美，膘肥体壮，但它的体型就跟那种很热带的那个鱼不一样，那种扁平肥胖的鱼，它是体型健美，很修长啊，像那个美人鱼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知道这样的黄鱼在外面买哦，200-300块钱一条，我们今天100块钱你就买到一条，两条才238，还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30，买走两条两个礼盒，你端午节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拿上这两个礼盒，太体面了，
0: 是的，
1: 这是在外面有钱都买不到，有门路感觉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啊。
0: 是的，而且的话你在外面自己买的话，自己挑的话，你很难想它是不是到底是我们的这个东海舟山的，
1: 谁来给我背书，谁来给我保证，
0: 一定要选什么，一定要选好的品牌啊，而且还要选这个有 GI 地理标识的啊，我们都是实打实的带取种啊，都是我们东海舟山的大黄鱼，这个您可以放心，而且啊我们光说这个体型味道那真是特别的好，
1: 太好吃了，
0: 特别的鲜，
1: 真是，其实黄鱼是海鱼嘛，大家都觉得海鱼第一是很腥很咸很柴很干，黄鱼完全没有这些弊病，它虽然是海鱼，它的Omega-3含量非常丰富，营养非常丰富的同时，它的肉很嫩滑，它的刺还很少，但是它的营养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的，所以我们平时你听说吃黄鱼面的，你没有听说吃什么其他什么海鱼面的，
0: 是
1: 吧，因为它太鲜了，
0: 又鲜又好吃啊，这两个规格带回家，一个是我们4袋装，每一袋是500克一斤的啊，就是4斤238，另外的话是我们大一点的鱼，一只是400克，2只是800克带回家啊，看你喜欢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上海叔叔阿姨，这个家里啊，餐桌上肯定是少不了各种的海鲜的，各种鱼的。我觉得黄鱼真的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一种、啊。
1: 是的，没错，黄鱼就是舟山的特别的好，就跟舟山的带鱼一样，其他地方海域好像就是产不出来这么好的这个黄鱼或者是带鱼哈。今天的黄鱼，我们不仅有国标，我们还有地标，给大家来看一下，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品种，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是舟山大黄鱼的 GI 标识、地理标识，所以大家放心，核发这两个地理标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大家你就放心，你今天拿到的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在舟山海域土生土长的。
0: 对，
1: 这是我们4斤238的这个鱼，你看，这是国家的那个地标国标，然后这个是地标，然后请佳佳帮我拿一下那个包装啊，那个礼盒包装，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礼盒包装上的国标和地标，全部都齐全，今天两标齐全，这是礼盒装的国标，
0: 是的，
1: 这是地标，都告诉你我们是正宗的舟山大黄鱼。
0: 没错啊，而且的话，其实我们这个鱼长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1: 漂亮。
0: 你看到这黄澄澄的啊，这不是就是我们家什么香精色素啊，完全没有
1: 污染色啊，
0: 哎，非常非常的好看，是因为我们在夜间捕捞的啊。
1: 对，
0: 我们给大家郑重承诺啊，承诺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和防腐剂的，所以大家吃起来可以完全的安心和放心，就是我们纯种的东海的大黄鱼啊，
1: 真是就是这么天然自然，而且我们东海因为就是水比较冷，它要长更长的一个时间，
0: 对，
1: 所以我们要煲汤的话太鲜美 了，朋友们，在外面吃一碗黄鱼面，我们今天可以买一整个组合，
0: 是的，
1: 跟黄鱼煲一点那个豆腐汤，跟我们黄鱼一起，你说好不好？我真的记得我去普陀山玩的时候，舟山玩的时候，一条小黄鱼加上一些带鱼、一些鲳鱼，188块钱，你想想看，
0: 就是
1: 对，叫海杂鱼嘛，那么贵，然后这个汤煲出来都是奶白色的、乳白色的，非常非常漂亮，又浓郁又鲜美。我再给大家来撕一下这个鱼，让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鱼有多么的棒。
0: 这个只是特别的嫩的，
1: 对，这个是4斤238的，
0: 对的。
1: 我捧着它我都得很小心，为什么，朋友们？因为它就嫩得像豆腐一样，所以就很容易就把肉给露出来了。
0: 对的，
1: 然后稍微掰开给大家来看我们的这个蒜瓣肉。
0: 蒜瓣肉啊，
1: 哇，真的像蒜瓣一样。太厚实了啊，这个肉。
0: 对，我觉得黄鱼真的是少数的，就是你不需要加很多调味料，你就能够去吃的一种鱼啊。这种鱼就是又嫩又鲜，
1: 那种本身就很鲜美，
0: 海水的那种味道啊，就让你很流连忘返啊。
1: 太棒了，又没有那种很多的那种小刺，就中间一根这个大刺，基本上都是可以大快朵颐的。蒜瓣肉，这个肉嫩到就是像豆腐一样，你放在嘴里面就化了，配着这个金黄色的皮一起到嘴巴里面，太美味，太鲜美了，
0: 很好吃啊。这样的一道，你想一下，今天我们去就是这样做一下啊。我们用的是4包的那个，对不对？一包的话几十块钱就下来
1: 了，几十块钱，
0: 对呀。
1: 你在外面吃没有288，你想得到吗？
0: 真的，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黄鱼一定要是多拍几组啊，能拍几组就拍几组。我们的黄鱼其实不会来，就是来很多很多次的，
1: 非常少，非常少，特别是我们的礼盒包装，一年也就来个一两次，我们是马上要端午节了，知道大家有送礼的需求，自己要吃三黄，大黄鱼是首当其冲，所以给大家传了这档节目。也许你几个月的时间都见不到了，因为现在东海已经是禁渔期了，我们也是很不容易啊，一点点禁渔期前的备货给大家。
0: 没错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两个组合啊，您带回家。有我们的是4包带回家的是238，一包的话是500克，就是4斤啊。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稍微小一点点的个头，大点点的个头是我们这样的礼盒包装，
1: 这个太漂亮了，
0: 也是238啊，是就是我们刚刚拿的这个啊，非常非常好看，金灿灿的颜色的啊，
1: 这个从礼盒拿出来就是这样，哇，亮的晃眼哦，但是这是天然的颜色，这是真正的在舟山远大陆的远海端长出来的黄鱼啊，
0: 没错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刚刚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在捕捞的时候的那个场景，我俩异口同声，我说哇，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
0: 那个鱼金灿灿的，实在太好看了、啊。
1: 而且为什么那么新鲜？你看我们在船上捕捞起来，马上速冻，
0: 急冻，
1: 对、啊，马上那个大桶的冰块就浇上去了，保证它的那口新鲜。所以您在这个收到黄鱼之后，你的化冻是这个鱼在捕捞上来以后第一次化冻，
0: 是的，
1: 它的新鲜，它的漂亮，它整个金灿灿的外观和肥厚的肉质都很好的锁定了下来，送给亲戚朋友这个400克一条的黄鱼，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成色，黄澄澄的外表，没有染色，没有泡药，就是天生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然后精挑细选给大家出来的，
0: 没错，
1: 自己吃就买这个4袋装4斤的、嗯，它虽然没有那么的大个头，但是一样的肥美，一样的好吃、啊。
0: 因为我们平常我们就老说嘛，小黄鱼我们要煲汤，
1: 对
0: 吧？我们要做面，让那个鱼的鲜味出来。我觉得自己家吃的话，你就直接买那个性价比高的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其实你说它是小吧，它也不小，
0: 也不小，
1: 也很大，
0: 哎，真的还蛮大的。
1: 其实比我们这个400克一条的要就是稍微短一点。
0: 你看，我觉得它真的就是差一圈，
1: 差一圈
0: 是吧？就差一圈，
1: 是的。
0: 但是确实啊，这个黄鱼生长起来是比较费劲儿的，400克要就得长个很久很久了。
1: 是，
0: 就人家长得就是时间更久，就是这个价格要贵一点，对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没有这个送礼需求的，就是咱们家自己煲汤喝，自己去做菜的话，我觉得买那个4袋的就可以了啊。关键什么？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数不是很多了，给大家备货不是特别的全，所以今天买到就是赚到。我们新鲜的这样的黄鱼，对吧？又好喝啊，而且营养的物质又多。我们吃鱼，对吧？很多的营养物质都在里边，
1: 特别是海鱼。为什么要吃海鱼？大家都吃过那个鱼油，就是从海鱼里面提炼的，因为海鱼里面的鱼Omega-3的含量 EPA 那个特别多的那个营养元素特别多，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就是海鱼，但是没有海鱼的心肝柴，我们是很滑嫩、很幼滑、很肥美、很鲜美的，所以黄鱼真的是集齐了海鱼和那个
0: 所有优点，
1: 所有的优点啊，
0: 是的，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
1: 对，
0: 关键是马上过节了，多囤一点啊，是不是？来客人的时候吃一吃，
1: 但我觉得
0: 家里朋友要吃一吃，对不对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哎，要说我们东海的黄鱼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啊？真的是和这个地理位置是很有关系的。
1: 没错没错，冷热水的交汇处，所以它必须得拼命的游，它身体就会很强健，而且它生长在远离大陆的深远海端，所以它是野化的非常充分的。
0: 是的啊，游泳健将，而且我们三江入海口，其实它的这个饵料也相对比较丰富，
1: 丰富，
0: 所以这个鱼长得也是比较的肥肥厚厚的。
1: 多漂亮，朋友们，您看到这个黄鱼你就挪不开眼。
0: 没错，因为黄鱼它本身就是这个身体是比较纤长的。
1: 对的，
0: 但是您看侧面啊，多么的厚呀，
1: 厚实，
0: 非常的肥厚的，
1: 吃一口这个肉多爽，哎、朋友们，而且这个黄澄澄的颜色绝非染色，天生天养就是这个颜色。
0: 是的，所以真的很多的这种老饕爷叔们啊，就是真的是一定要选这种黄鱼的品种的，
1: 对的，
0: 带取种，
1: 肚子黄，
0: 我们东海的品种啊，是一定是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话，黄鱼做菜，我跟你讲，真的是老鲜了，
1: 太好吃了。
0: 我和傅州的嘴巴基本上就没有停下来
1: 过，太好吃了，朋友们，刚才给大家做了那个酒糟的，然后做了这个油炸的，真的家里有烤生的啊，就是烤中烤的、烤高烤的，烤完了之后怎么来犒劳一下孩子，别给他吃炸鸡了，咱们来炸黄鱼，喜欢吃油炸的对不对？炸点有营养的，你看炸过之后这个黄鱼哇，连骨头都能吃，里面肥肥厚厚的，特别厚实的这个蒜瓣肉，基本上没有什么刺，拿着就啃啊，你说这不比那种啃那些垃圾食品要强得多？
0: 那是，
1: 又好吃又营养。
0: 我觉得黄鱼很好一个做法，我觉得就是和各种海鲜你在一块儿、
1: 好，
0: 它这样子是就是蒸汽锅的这种做法是吗？这个做法我觉得好香，
1: 太好吃了。
0: 就是在外面的话，可能一道菜就是这样的一道要288吧，对吧？海鲜大拼，哇，你看好有食欲，好诱人的，我的天哪！
1: 下面是蛤蜊，
0: 对，
1: 放点虾，然后这上面这个汤哈，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诱人，
0: 很鲜。
1: 对，把这个海鲜汁儿稍微浇一下，然后我再给大家稍微来就是弄一点这个鱼肉，让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蒜瓣肉的一个感觉哈。稍微撕一撕，蒜瓣肉就出来
0: 了。它这个肉的存在感特别的强，
1: 是不是就是跟蒜瓣一模一样？
0: 对，因为肉很厚嘛，
1: 好厚实啊，不管是肚子也好，背上也好，都是很厚实很厚实的蒜瓣肉。哎，谁能忍得住啊，洁白像荔枝一样的那个蒜瓣肉。
0: 真的真的，你想啊，其实现在你这样子做一锅的话，一点点的蛤蜊，一点虾，一点的黄鱼，成本也就是几十块钱，但是你去外面的话，至少288、388你是跑不了的，对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咱们带回家，我觉得是很合适的啊。
1: 太漂亮了，老人孩子多吃鱼，对不对？小朋友吃鱼长脑子，年轻人吃鱼Omega-3补充特别的到位，然后你做起来全家人都爱吃，因为太鲜美了。
0: 对，
1: 这边再来蒸一个哈。
0: 哇，
1: 对，
0: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绝对是鲜到爆炸的，
1: 没错。
0: 因为好的黄鱼它不需要加很多的调味料，一点点的酱汁啊，就是可以给它把那个鲜味给调出来，特别的香啊。
1: 没错，弄点那个对青红椒的一个丝儿，然后浇点我们的这个就是蒸鱼豉油的油，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哇，这个肉厚啊，朋友们，这个肉太厚了，哇塞，给大家翻起来这个肉。哇，太漂亮了，金黄的，黄澄澄的鱼皮，下面是雪白的荔枝一样的豆腐一样嫩的这个鱼肉，谁不想吃这一口？
0: 哇，那我必须得吃这一口，
1: 必须！我跟你讲，这一口就值100块钱了。你要在外面吃的话，是不是？
0: 真的，因为好的黄鱼，我是真的是不会错过的。是真的香，
1: 鱼
0: 是特别的嫩，
1: 真是。尝一尝，怎么样？
0: 好幸福，真的这一口就是幸福。那个鱼肉嫩嫩的弹弹的，真的很好吃，
1: 跟其他海鱼的味道一点不一样，
0: 对，
1: 好鲜美，就像豆腐一样嫩，没有牙的老爷叔老奶奶都能吃得下去，
0: 绝对可以吃，而且里边的营养元素特别多。到夏天啊，我真的唯一不忌口的就是鱼类、海鲜类。
1: 是的，
0: 真的，你说又补充营养，而且呢高的蛋白质、低的脂肪，你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啊，关键是今天价格还便宜，我们的四包装，每一包是1斤啊，4斤带回家只要238，
1: 太划算了。
0: 算一下，一包的话就几十块钱啊，性价比很高。那要吃大一点的话，我们可以买我们这个组合，是2条装，每一条是400克啊，看您的喜欢，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我觉得黄鱼真的是个特别好东西，
1: 真是
0: 又漂亮又好吃，金灿灿的。
2: 而且我们江浙沪人民就是有这个传统，就非常的喜欢吃黄鱼。
0: 对，
2: 因为上海人是特别会吃的，对不对？
0: 是的，
2: 不是说光吃那种口味儿啊，很重的口味儿，它是要吃食物的本味儿，
0: 对，
2: 食物的鲜美。黄鱼又美味又有营养，因为它是海鱼，而且它生长在舟山那种比较冷的水域里面，
0: 是的，
2: 冷热水交汇，远离大陆的深远海，
0: 对，
2: 所以它必须得自我野化，它不野化它生存不下来。
0: 没错，而且我觉得黄鱼啊，我们上海叔叔阿姨肯定特别熟悉各种做法的，对吧？像黄鱼年糕，对吧？这个就是很传统的菜肴，就是从我们上海叔叔阿姨这个手里边传出来的。你看现在的金某记上面，对吧？金某记这个一条黄鱼要多少钱？4位数的，对吧？
2: 哎呦，真是！
0: 你说口味，我觉得也就是个家常嘛。
2: 哎，自己家做的肯定不差，
0: 还不如咱们带回家自己烧一烧。
2: 没错，
0: 一道几十块钱啊，全家都吃得很开心啊。
2: 会做的你做那个油炸，你做酒糟；不会做的你就做个清蒸，也非常的简单。
0: 你
2: 要做个海杂鱼啊，或者做个那个海鲜小拼盘，那真的是手到擒来。
0: 真的，我觉得光清蒸就鲜得不得了了。那个海鲜那种鲜味啊，真的是黄鱼我觉得独有的那种。好吃的味道，就是好吃，真是鲜。
2: 是的，今天两个组合都是238，但是比较实在的就是下面这个四袋的，每袋是一斤，一共有4斤，238，它里面有可能有8条，有可能有12条哈，反正是足斤足两。另外两个礼盒装的每一条，就是每个礼盒里面都有一条400克及以上的克重，很大很漂亮，送人太体面了。
0: 是的啊，我们备货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家庭都爱吃鳝丝，享油鳝丝，我们去饭店的时候每次都是一个必点的菜。现在一盘鳝丝啊，外面点点也挺贵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喜太虎的鳝丝，五包装，每一包200克，价格是150。那如果吃十包的话，不是要花到300了吗？我们今天直接做十包装，每包依然是200克，鳝丝含量大于等于60%，做239啊，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那今天现场也是和小薛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
4: 哎，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天还是很热啊。
3: 热的。
4: 这种凉快的菜啊，像享油鳝丝啊，或者鳝丝弄个肚丝啊，
3: 对，
4: 这种菜还是非常合适的。
3: 对的，对的，
4: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常州的鳝丝。
3: 这个产品选的非常的好，每一包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4: 没错，
3: 十包装带回去呢，
4: 喜太虎可式的一个包装，
3: 是的，是的，可式包装，而且可以看得到这个鳝丝也不是那种很小的，还是可以的。当然你说跟饭店里面那种很大的比肯定是不一样，它不是扇贝，
4: 这个我还想跟你说，
3: 它是鳝丝，
4: 我还想跟你说一下，这个喜太虎这个牌子，下面有一个很有细节的东西，
3: 来，在哪？
4: 专门是供饭店的
3: 哦，
4: 哎，这个牌子
3: 常州市新上龙酒店管理
4: 对，这个鳝丝就是供饭店的，我们常州的饭店，然后每包都是这么大，
3: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配料，
4: 好，
3: 鳝丝、食用盐、饮用水，好了，
4: 没了，
3: 没有了，
4: 是，
3: 没有加别的东西，看到没有？然后解冻之后，你想怎么烧都可以的呀，爆炒啊什么，一般我们都是那个给它炒一下，
4: 没错，
3: 我们家是喜欢放那个锅巴丝。
4: 招
3: 白炒鳝丝，对吧？
4: 上海人好像都会做这道啊。
3: 对的，青椒鳝丝、招白鳝丝，然后出锅前就我妈妈还会撒一点那个，
4: 一定要来点油，对吧？
3: 油对，会的，还有白胡椒。
4: 是，
3: 你说现在吃健康一点的话，家里可能就不撒那把油了。
4: 没错。然后的话，我现场用大货给大家拆一下，为什么
3: 是
4: 鳝丝呢？鳝丝其实有大有小，对，一包200克。然后我们选的都是2两左右的鳝丝给大家做的，然后都是对，这样一处理的话，拿的都是
3: 挺大的，
4: 对，
3: 这个还挺大的，对吧？
4: 对，背肉和肚子上的肉，每根都是这种粗条状的。
3: 这个是这个是什么？这是背，这是背，
4: 对，
3: 这个是
4: 就是只选背和那个就是肚子上的肉，
3: 对的。
4: 所以每个都是就是很粗壮的嘛。因为我们那个黄鳝选的是比较2两左右的，
3: 对的对的，然后我其实挺爱吃这种的，
4: 就对的，
3: 好像是接近尾巴那边的吧，
4: 没错，
3: 更滑，就喜欢吃这种部位的，
4: 是的，然后
3: 这个也好吃，
4: 更嫩的一点，你回家炒个享油鳝糊啊，是吧？弄点肚丝啊，弄一下，这
3: 一
4: 包200克，满满当当。
3: 对
4: 对的，我们都现场拆的啊！
3: 我家里吃过了，就没有那种腥味的，不用你不用担心，因为人家是直供酒店的。
4: 因为这样的，我们除了帮你杀好有你这样的回去是冰鲜的鳝丝之外，还是做了一个那个去腥的处理，所以基本上是没有膻味的啊。
3: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以前的话，你要吃个水丝，你还要去菜场然后买，然后让别人以前就是那个
4: 划那个鳝丝，
3: 其实划鳝丝。这么你说你这么热的天，你还要跑一次菜场？
4: 没错，我们这个而且这个。鳝丝不用你划，你回去直接炒，因为去腥我们也帮他去腥过了啊。
3: 哪个能吃？
4: 这个都能吃，对，
3: 是吧？
4: 享油鳝丝，
3: 喜欢吃这个，对。
4: 这个正常的话就是苏帮菜的一个经典吧，
3: 是的，
4: 响油鳝丝，然后的话还有一个鳝丝炒个肚，就我妈最近
3: 还有我们家吃剩的吧，它干嘛是吧？下面哦，水丝米
4: 哦，水丝米，对的，也是非常有名的。
3: 对啊，就上海家庭好像都很爱吃鳝丝。
4: 没错，鳝丝主要这个东西夏天吃起来，天还这么热嘛，那么也感觉很凉快。
3: 然后也是补充胶原蛋白，我看一下它那个胶原蛋白，不胶原蛋白那个蛋白质，
4: 蛋白质含量很高的，
3: 12.4，高蛋白，
4: 没错，而且我们选用的都是因为现在是都是养殖的嘛，所以我们都是在那个饮用的太湖水，在水库里给大家养殖的，选用的都是奥良左右的鳝丝，这样的鳝再大一点就做成了鳝筒了，就有骨头了，
3: 对对对，
4: 就不好吃了。鳝丝一定要嫩，一定要滑，一定要有那个胶质感，
3: 对的，
4: 才叫鳝丝，
3: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直接买十包装更加的划算，
4: 没错，
3: 十包每包200克，鳝丝含量大于60%，
4: 对，
3: 239，五包是150，直接买十包装，
4: 没错，
3: 239，
4: 对的，便宜60块钱，
3: 对的，而且是新鲜的批次，
4: 是
3: 保质期，我替大家看看啊，
4: 冷冻的话是12个月，
3: 12个月，
4: 对的，
3: 然
4: 后基本上都是8月份的，
3: 对，今天是8月26号了，马上过两天小朋友就要开学了，
4: 对的，
3: 你回来对吧？放学回来给他做这样一个爆炒的一个鳝丝，然后9月份马上就要到10月份了，
4: 是的，
3: 10包你囤在冰箱里一定是需要的，
4: 肯定没问题的。
3: 10月份不是有11小长假，
4: 没错，
3: 还有那个中秋节，
4: 对，
3: 过节了家里菜肴就是要丰富一些，
4: 丰富一点，
3: 肯定要有鱼啊虾啊，再来一个爆炒鳝丝，
4: 是的，
3: 撒一把那个什么大蒜、白胡椒，
4: 白胡椒淋个油，
3: 是的，是的，我们上海喜欢吃红烧的嘛，
4: 是的，
3: 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5: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0: 哎，你知道吗？鳝丝啊，就是这个鳝丝，我刚看了一下，它的营养很多。
1: 对，
0: 首先我们都知道黄鳝嘛，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然后它里面还含有 DHA 软磷脂，被称为是天然补血剂，因为里面含有那个铁质和维生素 B12。
1: 没错。
0: 并且呢，它里面有一个叫鳝鱼素，它是黄鳝特有的一种物质，对人体反正也好处挺多。
1: 除了各种的营养，关键它还好吃。
0: 好吃呀。
1: 对，我们这个是选用的是那个常州的这边的，就是饮用的太湖水嘛，在水库里给它养殖的，常州这边，然后呢，就是选用都是澳两左右的鳝，就是黄鳝给大家做的。为什么呢？这样的话就是太大的做成鳝筒，哎，对吧？有骨头了，
0: 太不一样的。
1: 对，正澳两正正好好，就是又能吃到那个。而且我们都是选的背肉和肚肉，其他的什么边边角角我们都去掉的，所以我们你就是这个鳝丝，你回去之后直接炒，因为我们去腥啊，帮大家都调理，就是没有调理过，腥味已经帮他筛选过了，所以你回去只要就是爆炒一下就行了，非常好吃又方便。
0: 加什么？一般我们家里的话就是简单嘛，就是青椒、茭白这种爆炒一下，
1: 对，
0: 肚丝，
1: 然后正常的响油鳝丝做一个，然后做个金汤的都可以，对吧？
0: 到时候现场给大家看一个金汤的，我觉得挺赞的，挺有那个过节的气氛的，可以做一下的。
1: 是，
0: 反正鳝丝就是上海家庭挺喜欢的，还有鳝丝面，我们经常就是家里多炒一些鳝丝，
1: 是
0: 晚饭吃好剩下来一点嘛，第二天下一碗面把那个鳝丝放上去。
1: 你外面吃一碗鳝丝面也不便宜的，
0: 30几块，现在30几块，
1: 30加起步吧，对吧？
0: 是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
1: 是的。
0: 然后韭黄也可以炒鳝丝，我们有到10包，就是现在大组合卖的比较好，10包你肯定是需要的，
1: 对的，
0: 对吧？你10包你囤着，9月份、10月份、11月份，
1: 是的，
0: 你这样算算的话，平均一个月也就吃个3包左右就没了。
1: 对的，
0: 你可能有些人喜欢的话，我还多囤几包。
1: 是，
0: 但今天我觉得10包已经差不多，一个家庭囤个10包差不多了，对吧？
1: 没错，
0: 239，你想5包150，10包239，
1: 对，
0: 本来的话你按照5包的基础，你
1: 300块，
0: 对，300块，
1: 我们今天又省了60块钱，
0: 对的，省的，哎，你省的挺多的。有些时候我们155包买10包，可能是。269啊，或者二多少啊？你这个239是价格挺划算
1: 的。对
0: 的，
1: 关键你每包里拿到实实在在的都是我们的鳝丝啊，
0: 是的，
1: 都是背肉和那个肚子上的肉，没有别的边角料，拿到都是粗条状的。你刚才我们开包的时候，大家也看过，是吧？没有那种什么边角料留给大家，都是肚肉和那个背部肉。
0: 对的，对的。
1: 关键我们这个还是我们常州这边专供我们。
0: 他专供酒店的。
1: 对，专供酒店的。你想酒店里不可能给你一咪咪的那种鳝丝给大家供吧，是吧？所以。我们都是很大的鳝丝供给大家的。
0: 是的，是的，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加什么茭白啦、青椒啦、毛肚啦，再给它就是加点韭菜一起来炒。哎，这个加鸡蛋也很，韭黄鸡蛋炒鳝丝，
1: 对，
0: 开胃的，然后也是非常的下饭的。
1: 是的，
0: 包括在这个季节，本身你就是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的。餐桌上的菜肴总归要多变变的呀。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像我们也是，你每天给他吃重复的东西，不吃了呀，
1: 也没什么意思，是吧？
0: 他肯定小朋友现在。嘴多刁啊，
1: 对的，
0: 你反正鱼啊、虾呀、牛肉、鸡肉、鳝丝，你各种给它换一换。
1: 对的，而且这个响油，这个鳝丝，你其实做最经典就是上海人，阿姨妈妈肯定比我们会做。
0: 对，
1: 响油鳝丝是吧？夏天啊、秋天啊必吃的这一道菜。
0: 是的，是的，秋天我们说要贴秋膘，不是说要去长胖，而是要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营养，
1: 没错，
0: 来弥补就是整天整个夏天苦夏对我们的那种消耗。
1: 是的，
0: 然后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1: 一点腥味都没有。
0: 他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1: 真的有点好吃。嗯，
0: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1: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0: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2: 我要一个饭，
0: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1: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3: 洗碗，
4: 老板，
0: 洗碗，
1: 一二三，
4: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0: 我怎么弄？
3: 大哥帮你拌一下。
1: 拌一下，同意。哦呦，哦呦。
4: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2: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1: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0: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1: 分的多了。
0: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吗？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1: 不是你。
5: 刚才我在问他们那个炒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不太会烧菜，说这个鳝丝的话其实就是爆炒个几分钟，不需要过长的时间。
6: 对的，
5: 对，
6: 鳝丝本来就是很嫩的嘛，对吧？而且知道我们剔鳝丝的时候需要用热水滚一下，但是这个步骤我们都帮大家处理好了。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这一包，就是就是
5: 这样子，
6: 对，回家稍微爆炒一下就行了。
5: 是的，
6: 对的，完整的鳝丝。而且你看我们洗太湖是
5: 一看就很干净哦。
6: 对的，干干净净。首先把它内脏什么都处理干净，留的是背肉和那个肚子肉，还有一个我们洗太湖是专门供我们酒店的，因为一年供酒店你知道那种指标不会差的嘛，是吧？
5: 对的。
6: 然后而且那个配料比较干净，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5: 水，盐，
6: 是
5: 饮用水，
6: 没了。
5: 鳝丝水盐没了，什么都没有。12个月的
6: 保质期，基本上是8月份的批次给大家。
5: 对的。
6: 然后我再给大家拆一包吧。
5: 好的，再拆一包。
6: 因为金老师刚才说你们这鳝丝怎么大，我说我们鳝丝就这么大。
5: 如果以前的话，我不知道家里是买有没有人买活的鳝丝回去自己处理。
6: 哦，这个处理太麻烦了，
5: 一般都是好像买好让人家现场划，对吧？
6: 对的。
5: 但是你去现在就是都懒得去跑菜场了呀。
6: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做了。哎，你看，
5: 你帮忙大家看。
6: 哎，好，每根你看每根都是这么长，对吧？都是很长粗壮型的，因为我们选的都是2两左右的。
5: 是。
6: 这是背肉，这是肚子肉，对吧？每根基本上都这么长。
5: 对的，肚子上嘛滑滑的，
6: 对，
5: 背上的肉呢就是怎么说厚厚的，
6: 是的，所以我们都是预处理好，然后腥味也帮大家去过了，
5: 对的，
6: 所以你是吃不到腥的，
5: 几乎没有腥味。我们家那天开始还忘了放胡椒，因为没有什么腥味，
6: 没错。
5: 我来尝一下它这个，
6: 这个是金汤的，
5: 我前面就已经看，
6: 对的，有点虾仁金汤味的。然后的话，你回去弄点毛豆啊，是吧？弄点虾仁的话，上海人好像吃鳝丝都比较
5: 鲜美，
6: 没错。
5: 哎，你别说这个方法倒挺好的，家里种有虾仁嘛，
6: 对，
5: 把它放在一起先上加
6: 毛豆油吧，是吧？再来点酸汤味，是的，真的是好吃。
5: 而且它闻起来啊，就是很鲜美，
6: 没错，
5: 就是一个字鲜。
6: 因为它是鱼类的嘛，
5: 对的，
6: 所以其实就是在吃鱼，
5: 而且，鳝丝上是那个黄鳝，却一直在滑的，
6: 对，它一直在运动，
5: 对吧？然后就是很有力量，一般就认为它很有力量。
6: 是的，关键我们这个都是处理好的，我们首先是用的饮用的，对，饮用的太湖水，在水库里给大家养殖的。
5: 是的。
6: 其次，我们这个都预处理好的，你收到的这一包都是鳝丝，有背肉，还有那个肚子上的肉，没有乱七八糟的，对吧？然后的话，整个200克在里面，固形物大于60%，你拿到的都是处理好、去过腥的。
5: 是的，
6: 鳝丝给大家。
5: 是的，150元是5包，
6: 没错，
5: 10包239，所以今天一定是买大组合更加的划算。12个月的保质期，存在冰箱里面，你总归是要吃的。
6: 对的，
5: 因为接下来马上就是开学了，
6: 对，
5: 大家就是比较的忙。小朋友的话也是给他换换口味。再者的话呢，10月份有很多的节日，
6: 是，
5: 你冰箱里面备一些这个鳝丝，
6: 总要备一点的。
5: 家里团聚的时候，那个一炒，
6: 对，
5: 很有气氛。
6: 弄点金汤的，
5: 尤其是在炒的时候，厨房间炒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就很
6: 幸
5: 福的，
6: 愉悦的、接地气的声音，是
5: 吧？是啊，家里听到那个烧饭唰那个声音，鳝丝嘛，我们享用鳝丝嘛，就是那个有这种爆炒的这种感觉。
6: 没错。
5: 好了，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7: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 民间便有小鼠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导演跟我说大组合都要卖完了，太夸张了，你知道吗？因为小学上海人是非常爱吃鳝丝的，
1: 对的，
0: 因为像我们去饭店吃饭店。总归是一定要点的，小油鳝丝，
1: 对，小油鳝丝，然后还有个肚丝炒鳝丝都有是吧？还
0: 韭黄炒鳝丝，
1: 是的呀，
0: 茭白青椒炒鳝丝，鳝丝面，都是大家喜欢的。
1: 而且现在你在外面吃个鳝丝面，没有30块一碗，
0: 我印象上次我看到是38一碗鳝丝面，
1: 对的，
0: 是哦，
1: 所以这个关键我们今天鳝丝呢，真的是，首先我们是专门，我们这个公司呢是专门供常州的一些酒店的，所以品质肯定不会差的。你想酒店。里如果给你供一些什么小咩咩的鳝丝，人家要有说法的，
0: 对
1: 吧？
0: 对的，
1: 我们都是大的鳝丝给大家，大家拿到的都是背肉和那个肚肉，没有边角料，拿到的都是很粗壮的鳝丝给大家。其次我们都是去过腥的，就是你回去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你不需要宰杀，不需要做那个去腥处理，回去直接就是解冻，对，稍微清洗一下，爆炒一下就行了。
0: 对的，而且我刚才问过那个烧菜的那个了，他说那个其实挺快的，炒几分钟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放在米饭上，然后放在我们的那个对面上，
1: 是
0: 非常的赞的。
1: 没错，
0: 上海人就是喜欢吃这一口的，
1: 对，真的，关键这个鳝丝啊，就是那种嫩滑感啊，爽脆感啊，你做得老的话，你就可以吃到那种，反正就是很 Q 很弹牙，真的很好吃，对吧？
0: 我记得饭店吃一份的话，上一次吃好像要80几块钱，
1: 起码的，
0: 就真的是起码的价格，大家不，有些饭店还更贵了，
1: 没错，所以这个鳝丝就是
0: 我们算下来23.9一包，
1: 对啊，我们吃大组合的话10包，哎，你想10包200克，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每一包是200克，然后我们的里面的鳝丝含量是大于等于60%，
1: 没错，
0: 新鲜的批次，
1: 对，
0: 好吧，
1: 我可以保证是8月份的批次，然后配料。不要也干净，
0: 对的，
1: 里面三个我给大家念一下，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了，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什么保水剂，对吧？
0: 对，
1: 最近那个前段时间很不好的东西，保水剂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就鳝丝饮用水和食用盐，
0: 是的，
1: 干干净净给大家，
0: 是的，
1: 你回去不要做任何处理，回去稍微洗一下，直接爆炒一个鳝丝，你不要去腥啊什么的，去腥我都把它处理好了，
0: 对的，是的，你放点大蒜什么的，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0: 对，放了更好吃一些嘛，
1: 对的，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1: 一点腥味都没有。
0: 他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1: 真的有点好吃。嗯，
0: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1: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哦，真的好吃。
0: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2: 我要一个饭。这个、
0: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1: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0: 洗碗，
3: 老板，
0: 洗碗。
1: 一二三，
3: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0: 我怎么弄？
4: 大家帮你拌一下。
1: 拌一下，同意。哦呦，
2: 哦呦。
3: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2: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1: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0: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1: 分的人多了。
0: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吗？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1: 不是你。
2: 刚才那个综艺我也是看得津津有味，特别有意思，因为范志毅的话是上海人呀，
5: 对，踢足球的，
2: 对对对的，他爱吃这个膳食饭。然后刚才还有一个明星对吧，他说什么他以前对那个怎么说不辣啊，对辣的是不辣的有偏见，然后没想到他吃了这个膳食好吃，对吧？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包括你说哎我要做的偏咸一点偏甜一点，或者我要做成辣的都可以，
5: 没错。
2: 像我们现场的话也是有各种各样的
5: 菜肴，是的，像这个是肚丝，
2: 炒肚丝，
5: 对，然后是响油膳食，刚才这个
2: 金汤的
5: 秦秦老师特别喜欢的金汤的，
2: 对对对，他说
5: 好有味道、
2: 啊、一些的，
5: 对的，
2: 因为还里面还放了虾仁，
5: 是的，这个 是辣的，对，这个是辣的，就是干锅鳝丝嘛、对吧，干锅 的
2: 主要是给大家看看那个我们这个肉你看
5: 都是很厚实的。
2: 对，然后我刚才问他们说你们会不会为了就是显得大就没有时间
5: 没有
2: 炒过，然后刚才那个我们的那个就说没有，不可能、你绝对不可能是生的，我就是一定是炒熟了，
5: 他
2: 炒好就是这样子，挺大的。
5: 你看我们整个都是很 Q 弹的、每个都是很粗壮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选的都是奥良以上的那个大的膳食给大家、对，
2: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您拿到手这样子的一包一包
5: 的可视窗，
2: 对，
5: 然后的话是200克、然后下面有个细节，常州、你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我们这些膳食做的都是供酒店的、然后背后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是配料表干干净净，
2: 对，
5: 膳食食用盐饮用水没了，200克，对吧，固形无大于60%，生产日期是8月份的，我跟大家保证一下是8月份的啊，没有乱七八糟的什么保水剂啊，现在大家吃东西都怕有什么保水剂乱七八糟的嘛、对，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
2: 干净的，
5: 对的，
2: 然后再开一包，
5: 对，再开一包，因为看一下我们膳食的大小，好吧，
2: 好的，
5: 你看都是这样的，每个都是很大条，
2: 它里面有点水是正常的啊、
5: 对的，
2: 必须要有一些水的，
5: 对的，
2: 然后解冻后爆炒，
5: 没错、你看这根长不长？这应该是骨肉吧？
2: 这个大的，这个大的，
5: 这一根，你看我的手。
2: 哦，这是背，
5: 这是背啊、这是背肉是吧？然后这一根，
2: 我觉得是背啊。
5: 你看这一根肚，
2: 开背嘛，背，
5: 对吧？
2: 哎，这个是肚。
5: 你看这两根，我们都是现场开的，没有做任何的那个。
2: 对的。
5: 所以你收到手的都是这么大条状的。肚肉和背肉、然后干干净净回去不需要做任何处理、我们那个已经帮大家去过腥了、不需要去腥，你回去稍微洗一下就行了，
2: 是的，爆炒也不用做得很腥，因为它里面就是本身里面有那个盐的嘛，
5: 对。

0: 们的十包装卖完了，但是可以预约啊，可以接受少量的预约，
1: 没错，
0: 因为我们都是新鲜生产的，你现在预约，然后我们去给大家做。
1: 对的，刚才那个琴琴老师说到一个新鲜生产的，鳝丝这个东西
0: 只必须要是
1: 对只能活杀，
2: 对，
1: 你是活杀还是有点残忍的那个步骤，但是一定要是新鲜活杀的。如果你拿死的鳝鱼给它给鳝黄鳝给大家做的话，那个肉都不像我们这种整条的，它都会断掉，然后不粘连在一起，所以鳝
0: 松垮的那个肉，
1: 对的，所以鳝丝黄鳝只能活杀，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这个是现就是你拿到的更新鲜的批次给大家嘛，对吧？
0: 是的，
1: 预约也大家不要停啊。
0: 对的，预约的话反而就是你拿到的反而肯定就是新鲜的呀，保证
1: 没错。
0: 我们每次像我跟小薛直播他们都不会备很多很多很多，因为这样的话等于那个货机呀、就是你到后面是不新鲜的一个批次了，
1: 对的，
0: 对吧？我们所以给到大家都是很新鲜的。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十包装卖的太好了，谢谢大家支持，因为这个价格也确实划算，
1: 没错，
0: 你算嘛，150元五包，
1: 是，
0: 然后239元是十包，
1: 正常的话就是按照我们价格
0: 省了将近70块钱嘛，对对，将近60几块，61块钱，
1: 对吧？
0: 然后 APP 下单，是不是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没错，真的是，关键是这个东西我们都是新鲜现杀给大家，
0: 对的，
1: 而且是我们常州的这个鳝丝给大家，你拿到的都是粗壮型的，
0: 对的，
1: 回去不要做任何调理，腥味我们也帮大家去掉了。你回去直接爆炒啊，或者做个干锅啊，或者蘸鳝丝面都可以。
0: 对的对的，鳝丝饭、鳝丝面，
1: 对
0: 对吧？今天是8月26号，订的早的话呢，可能就是在29号左右就收到了。
1: 对的。
0: 你预的，哎，预约你能够尽快一点吗？
1: 差不多，
0: 等个几天啊？
1: 四五天吧。
0: 四五天，好的好的，对吧？不可能说预约的话也才2天3天送到。
1: 对的。
0: 差不多4-5天，等一等，没关系的，
1: 没关系的。
0: 马上就是到9月开学季，吃起来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0: 良善，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1: 回到现场，对的，黄鳝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营养，像这个鳝丝，刚才我们查了，有什么 DHA、软磷脂、维生素 A， 它里面还有一个叫黄鳝素、黄鱼，什么鳝鱼素，
2: 对，
1: 是里面它特有的。
2: 是的。
1: 然后还有到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的都有。
2: 除了各种营养，关键好吃呀、对吧？你回去做个响油鳝丝，对吧？做个鳝丝面，做个肚子炒鳝丝，真的是好吃又方便。
1: 给大家看一包。
2: 好的。然后的话，
1: 它是有那个，我们这个是供给酒店的。
2: 对的，因为我们是常州新上。然后是专门也是供给酒店的，所以你看拆出来都是整个的，
1: 对，你看量也很多，
2: 是
1: 啊，每一包是200克，
2: 是、
1: 然后里面的鳝丝的含量是大于等于60%
2: 的，
1: 所以你看看我随便抓，是不是随便抓？你看，
2: 对的，
1: 都质量很好的，
2: 都是粗条状的。
1: 我其实更爱吃肚子的，很奇怪。一般像我们家啊，会把那个老人啊，会把这个背省给那个我儿子说吃，我说蛮好蛮好，你们抢那个背吃，我说我抢肚子吃。
2: 这次不用了，背和肚子都有，
1: 都有的，
2: 没错。
1: 肚子上呢更滑，然后上海人一般是爱吃背的，
2: 对的，
1: 就年纪大的，像年纪大的都要吃那个鳝丝背，我们都有，不会说只给你肚子，
2: 不可能，你像一条鳝丝肯定有肚子有背。

0: 对吧？但是我们把边角料都去掉了，
1: 而且你看
0: 什么尾巴、头啊都给它弄掉了。
1: 我在这样抓的时候，大家有看到那种 Q 弹的感觉吧？
0: 对的，
1: 那种 Q 弹的，就它非常非常的新鲜。
0: 是的，
1: 你知道摸上去的感觉也都是这种滑滑的
0: ，QQ 弹弹，对吧？关键我们这个，而且你回去不要做任何处理，我们那个已经帮大家那个就是去过腥了，
1: 对，
0: 所以你回去直接炒，洗一下直接炒就行了，很方便的。
1: 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加那个茭白，一般我们就会再加点茭白呀、青椒，然后再给它炒。
0: 对的，
1: 这个一起
0: 是的，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真的是我们供酒店的鳝丝，
1: 是的，
0: 所以质量大家不用
1: 怀疑。而且上海家庭就是很爱吃鳝丝的，
0: 没错，香油鳝丝啊，
1: 对吧？
0: 金汤鳝丝啊，
1: 对，
0: 嗯，
1: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
1: 辣的吧？
0: 辣的，稍微有点辣，干锅鳝丝，
1: 来尝尝一尝，
0: 是不是很香？
1: 香的，
0: 对，像我们外面是，其实苏帮菜。苏帮菜最经典的啊，就是香油鳝丝，但是鳝丝不止香油的做法，还有这种干锅。
1: 苏州，对，因为小薛是苏州人，苏州那边也吃鳝丝。
0: 对，香油鳝丝，松鹤楼里面最好吃的苏帮菜就是那个香油鳝丝了，他们是名菜。而且这个鳝丝
1: 一点不腥，
0: 是的，一点不腥，因为我们一处理过了。我们这个包装啊，大家回去直接就是拆掉之后洗一下就行了，这个不用做任何的那个去腥的。
1: 对的，
0: 我们腥味已经帮它调理过了，大家放心啊。
1: 好的，看到这边关键的问题就是实包装的，现货全部卖完了，都在预约。预约也要抢，因为你拿到批次就会更加的新鲜，而且证明它是一个好吃的好东西。
0: 对，
1: 有时间给大家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9900。
2: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3: 一点腥味都没有。
2: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3: 真的有点好吃。
2: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3: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非常好，真的好吃。
2: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4: 我要一个饭，
2: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3: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5: 洗碗，
3: 老板，
2: 洗碗，
3: 一二三。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2: 我怎么弄？
5: 大哥帮你拌一下，
3: 拌一下，同意。哦呦，
4: 哦呦，
3: 我跟你弄，我跟你弄。
4: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3: 谁还要这个鳝丝饭？
2: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3: 分的人多了，
2: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吧？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3: 不是你。

0: 说、哎、我今天的晚饭都在这里解决了，我还跟我们导演说下直播赶紧过来，这边的鳝丝个个好吃，
1: 太棒了。
0: 嗯，所以在家里也想吃鳝丝的，
1: 是
0: 赶紧订。
1: 是的，我现场做了响油鳝丝、金汤鳝丝、干锅鳝丝，对吧？还有一个，
0: 这个是加了韭黄的，我在吃韭黄了，里面的韭黄吸的那个鳝丝的香也很
1: 好
0: 吃，
1: 是吧？
0: 是的，就是尤其像鳝丝这种东西，家里是可以加上那个茭白啦、青椒啦、洋葱啦。芹菜啊，
1: 没错，
0: 韭黄炒更香了，
1: 没错。关键这个鳝丝啊，你回去不要做任何的预处理，我们都是选用奥良左右的黄鳝，已经鳝丝帮它割好了，
0: 对，
1: 然后的话你去腥也帮它去好了，
0: 是的，
1: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你回去洗一下
0: 就能，满满一大碗，
1: 对，你回去洗一下就能直接吃了啊。
0: 是的，
1: 不是直接吃，炒个菜吃，
0: 爆炒，对，就是解冻后就可以吃了嘛，
1: 没错。
0: 再给大家现场看一下，我们刚才拆开的，已经现场拆了很多包，
1: 拆了四包了，
0: 对，
1: 个个都是粗条状、长状的，
0: 是的，
1: 都是只有背肉和肚子肉，没有，
0: 这是背，
1: 对，这是背，你看。哎，都是长条形的，
0: 对吧？长条的呀，
1: 我们不会拿那种一咩咩的那种肉给大家，对的。
0: 对，我倒还挺爱吃肚子的，滑滑的。你看它，
1: 有肚肉，有背肉，哎，你看，
0: 检查一下，
1: 扎扎实实 ，QQ 弹弹，对不对？
0: 肚子的，
1: 没错。
0: 这个是背，
1: 背，
0: 上次背还挺多的。
1: 对，背的话黑的，
0: 哎，颜色深的，
1: 对的。
0: 然后你看它这种滑滑的 ，DHA 软磷脂，维生素 A，
1: 没错，
0: 微量元素，
1: 是
0: 矿物质，还有个叫那个鳝鱼素，它里面是它，
1: 这个是肚子的啊，
0: 对。自己有的独特有的，所以里面的营养物质很高，
1: 没错，
0: 高蛋白低脂肪，对吧？这是我们传统对黄鳝的一个理解啦。
1: 没错，关键除了营养高之后，好吃啊，对不对？响油鳝丝，上海。

0: 人多啊，对吧？然后菌汤的那个菌汤的都行，关键是这个东西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买条黄鳝回来是吧？你还要自己处理。我们这个都是弄好的菜，对，弄好的，你回去去腥也不要去腥了。我再强调，你回去直接爆炒就可以了。
1: 对的，嗯，就是很方便的。然后它其实那个调料里面啊，不是调料，就是它那个配料里面还加过盐的嘛。
0: 对的，
1: 所以你的盐的话都不用放很多很多了。
0: 没错，是的，关键真的好吃啊。
1: 啊，嗯，吃的非常的开心，赶紧订购10包。 全部都是在预约当中，预约也是要抢的，因为预约我们也是限这个名额的，
0: 对的，
1: 好吗？嗯嗯，留时间给他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良善，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家庭真的会吃，
1: 没错，
0: 都在抢预约。今天你约都要给他约起来，好东西。
1: 对的，我在保证，同样的品质，同样这么大的黄鳝，预约的话大概4到5天给他发到大家手上。预约的话，品质只能说是就是生产日期更新鲜的给大家，
0: 对吧？对的。然后我们这个是常州市的，
1: 没错，
0: 它本身在常州那边也是供给酒店的。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企业就是供酒店的嘛，那酒店的品质大家有目共睹，
0: 对的，
1: 不可能什么一点点的那种鳝丝给大家，
0: 对的，
1: 我们都粗条状很长的，只有背肉和肚肉两个地方，没有什么边角料啊尾巴这种，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大家赶紧有趁现在还有预约名额，赶紧预约，说过。估计过一会儿预约名额都没有了。
0: 对的，对的，5包是150元，
1: 没错，
0: 10包只要239元，
1: 对的，
0: 给大家省了61块钱，对吧？这个其实买东西这种东西省个60块，蛮不容易的，
1: 没错。
0: 然后 APP 下单还有5块钱的优惠，
1: 对的，
0: 好吧，加油，还有1分钟的时间，赶紧抢我们的10包装，因为接下来9月、10月金九银十。补一下，
1: 没错，
0: 抽标的时候
1: 都需要
0: 补一下。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魏佳。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天气一热呢，大家就感受到了，哎呦，感觉到自己的胃口是根本打不开。但是呢，你说真的是弄点重口味的酱菜过过白粥呢，好像仿佛又不够有营养。来，今天来自于我们松语园的福建纯肉松啊，绝对不用肉粉松，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早饭来一点，甚至呢在我们自己做的面包啊或者是做的一些馒头里面夹一点，营养也就更加的丰富了。今天给我前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4: 魏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全新品首发啊，全新品牌入驻东方购物。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新品牌 对吧，过来的话肯定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啊，
3: 当然，
4: 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个价格，就是如果是纯猪肉给大家打造出来的肉松，
3: 一定是纯猪肉粉啊，
4: 价格在很多的食品商店不会很便宜的，
3: 对，
4: 很多的老字号我们也不会便宜的，
3: 当然，
4: 然后你自己去网上去买哦，200克这样子的两罐。你看这样算下来一罐多少钱，接近百来块钱，
3: 接近90多，
4: 对，
3: 接近90多，
4: 一罐接近百来块钱，
3: 对。
4: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呢，松玉园，
3: 对，
4: 它也是给我们某些老字号一起来合作的一个品牌，
3: 的确是的。
4: 今天全新品首发，我跟大家说算下来一罐哦，我们今天才花30多块钱，
3: 真的很划算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小组合158块钱
4: 啊，
3: 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说今天家里面人口多的，平时就是喜欢吃一点的，来直接选择到我们今天196块钱，直接6罐装。
4: 我觉得人口不多，你也可以直接选6罐装，
3: 对，
4: 因为一个天气到了，对吧？还有一个我们的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
3: 的确
4: 没有防腐剂，我们有10个月时间，你是不是6罐多多定定放放心心吃？
3: 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纯猪肉来做到的肉粉松，
4: 首先
3: 猪肉松，然后
4: 纠正一下啊，肉松是肉松，
3: 肉粉松是肉粉松，是有区别的，
4: 所以。你看清楚，我们就4个字，福建肉松。哎，
3: 这个要说到了，所有的肉松当中，如果说但凡它加了豌豆粉的，必须要标注肉粉松，这是国家法律规定的。
4: 是的，
3: 但是我们就敢写福建肉松，
4: 来
3: 说明什么？纯肉给大家来制作。
4: 对，然后每一罐的话是118克的一个分量，
3: 你可以看它重量轻哦，这个可是要很多很多的3到4倍左右的鲜肉来做出来的哦。
4: 来。最主要是什么？大家会关注你的配料表里面到底有什么，对不对？是不是有很多我看不懂的东西？
3: 对的。
4: 首先，来配料表写的很干净的是什么？
3: 猪腿肉，还不是猪的其他的肉啊？
4: 对，不用，就是说不是只写猪肉，那么只写猪肉，猪身上任何一个部位都是猪肉，
3: 当然，
4: 对不对？边边角角啊，淋巴肉等等啊，对吧？
3: 对。
4: 但是你看我们写的就是猪腿肉，然后再加上白砂糖，
3: 对，
4: 食用猪油，
3: 对，
4: 酱油。味精、食用盐、
3: 酒、
4: 黄酒、白酒、红曲米，没有了，
3: 没有了，
4: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洋葱粉、蓬松粉、大豆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3: 全部都没有。
4: 今天这一罐30多块钱，
3: 全部都是给大家10个月的保质期哦。
4: 对，今天这一罐3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
3: 新鲜批次哦。
4: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产地，因为产地决定了我们的肉松草制的工艺，对，包括我们的口感。所以全中国哪里的肉松出名？
3: 太仓。是，
4: 你看我们的产地。是不是就是太仓？
3: 是，
4: 对吧？然后来看清楚了，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 高吗？
3: 高，
4: 每百克26.9克。
3: 因为基本上把脂肪什么的这些基本上都炒掉了，差不多了，
4: 对吧？倒出来给大家，
3: 然后再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4: 现场开一罐，
3: 我先拿这个，
4: 因为我这边直接倒。
3: 拿你的这个，
4: 对，
3: 这个碟子。
4: 打开来之后啊，里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
3: 可能要抬起来，不够，还有一个袋子给大家展示一下。
4: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包装，
3: 我们放到这里来吧，这样可能拍的好一点，对不对？
4: 对。
3: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一整大袋，然后再打开。这样一袋呢，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今天是有双重的这样的一个保鲜能力。
4: 解释一下，
3: 你来看啊，每一颗全部都是颗颗分明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4: 解释一下啊，什么叫福建肉松？中国有两大肉松，它是工艺，
3: 工艺的
4: 方式，一个是太仓肉松，是一根一根，它是搓松的。
3: 对，
4: 但是搓松的好吃吗？好吃。可是有时候小孩子会觉得费牙。
3: 对，
4: 老年人牙口不好会觉得嚼不动。
3: 对，
4: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福建肉松。
3: 哎，
4: 福建肉松呢，就是
3: 这么大一碟哦。
4: 福建肉松呢，就是油酥松，
3: 是
4: 它是草松的工艺。
3: 对，
4: 所以你看它是短纤维。
3: 对，
4: 短纤维有什么好呢？
3: 你只要抿一抿呢，
4: 对，
3: 在舌尖里面就可以化开了。
4: 然后你再看它一根一根炒的是不是非常的均匀，而且上面毛茸茸这种感觉
3: 特别棒。
4: 对，维嘉你可以尝看我们这个味道。

0: 来尝一口啊，
1: 咸蛋呀，包括这个，对，
0: 这么大一口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肉松好不好吃，第一看要它入手感觉，腻不腻，第二点看它卡不卡牙齿啊，
1: 是，真的不费牙口，你要是大夏天的，现在天气热了，你配点粥啊，放在粥里面啊，就粥熬得薄一点，这肉松进去都能化开来，感觉，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啊。我跟大家讲，特别符合咱们上海人的口味。它不是纯咸，它是带一点点这个甜。
1: 对，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味道。我说句实话，我们小的时候吃肉松，不是随随便便能吃的。
1: 我们
0: 一般说是
1: 来
0: 生病了，胃口不好了，给你来一点。但是现在你真的可以随时随地吃。
1: 我跟大家说，小的时候你福建肉松还不一定能吃到。
0: 对，
1: 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都是那种一根一根的肉松会比较多一些。
0: 甚至小的时候有可能吃到的是肉粉松，
1: 对，
0: 比较偏多一点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
0: 而且我稍微放点白粥在上面哦。
1: 是。
0: 太棒了，
1: 家里面小孩子吃辅食我不用跟大家说了，对吧，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家里面的老年人你说来一锅红烧排骨，对吧，来一锅红烧肉，大夏天一看到就特别腻的感觉。
0: 第二天你做红烧肉做红烧排骨胃口就倒掉了，因为太热了。
1: 但是你看肉我们夏天是不是应该多吃，因为它也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对不对，包括氨基酸包括矿物质，
0: 对，
1: 那怎么样去可以补充到我们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又可以摄入的营养充分呢？
0: 没问题。
1: 你看这个肉松是不是非常好的一种替代？
0: 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咱们的工艺也非常的棒。首先，我们的肉是直接用肉炒制的，用什么肉？来自于冷鲜原料猪腿，要先注意，不是冰鲜，是，而且用到的是猪腿肉，
1: 对，
0: 不是冰冻原料的猪肉，是冰鲜原料的猪肉，因为太仓本身也产太湖猪嘛，所以很方便啊。没有豌豆粉。绝非肉粉松，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添加剂，手工翻炒两次，沿袭了传统工艺。但是今天的价格，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如果说去到我们的这个普通的一些旗舰店去购买，价格200克左右的196，两罐。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4罐装158，强烈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到我们的6罐装。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呢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整整6罐，平均每一罐大概30多块钱左右。您可以在家里面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拥有到咱们松玉园的非常不错的福建肉松了。
1: 大家刚刚看到那个画面，就是我们工厂的一个航拍的画面。
0: 对，
1: 其实看到这个外观，大家就想到这个工厂非常的有规模。
0: 的确，
1: 对吧？越是有规模，它不是小作坊，它不是黑作坊出来的。其实有的时候买东西，我们大家不是把价格放在第一位的，而是把品质、放心程度，
0: 对，
1: 特别是什么，把它做成肉啊，把它做成馅儿的，
0: 对，
1: 什么包子啦、馄饨啦之类的，包括把它做成这样子的肉松的，
0: 这些瘦肉要一点点先煮再卤，最后再炒制，很难哦。
1: 你的肉用的什么部位？
0: 对，
1: 对吧？用的是冷冻肉还是冷鲜肉？
0: 还是冰冻肉？
1: 这个都是决定着我们这个肉松它的品质、它的口感的。
0: 的确是的，
1: 因为你自己吃过冷鲜肉嘛，对吧？你放调料的时候可以不用放那么多的一些调料在里面了。
0: 的确，
1: 但是冷冻肉拿出来味道就不一样。我们今天坚持用冷鲜肉的同时，而且只用腿肉，因为腿肉相对而言瘦肉会更多一些，而且我们的肉松啊，因为它要去皮、去膘，还要再剃掉那个腿肉上面的膜，你知道，所以这个工序是非常的这种复杂的。
0: 而且它的这个肉粉比其实非常的低，为什么？
1: 没有粉，我们没有粉。
0: 我是说肉松比啊，就是就是我们
1: 生肉含水率
0: 做成的这个肉松啊，
1: 对，
0: 它是非常非常的难的。
1: 对，
0: 因为首先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是腿肉，腿当中其中接近一半的重量是骨头，对吧？我们要把骨头去掉，还有刚才你说要去皮、去骨、去筋膜、
1: 去膘，对。
0: 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是先煮后卤再炒，让大家吃到的是非常传统的工艺，
1: 对，
0: 能够吃到咱们今天福建肉松。

0: 不仅仅是开罐计时，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口感也调得非常的好。
1: 对，然后今天呢5月30号啊，明天过两天就是6月份的这个天气了。6月份一到的话，天气越来越热了。天气热了，真的是没有胃口了。
0: 关键是又热又闷又湿。
1: 你知道夏天就爱吃什么？
0: 对，
1: 就爱熬点粥，来点绿豆汤，
0: 最好是凉粥，
1: 配一点咸鸭蛋，来一点肉松，
0: 的确，咱们今天就在家里面这样一口非常好吃的肉松，一定要多备上了。来，6罐装199元，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松玉园的纯肉松，纯肉松没有加豌豆粉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99块钱，整整的六大罐，每一罐平均只要3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了。
1: 30多块钱，我们看看品质啊，因为买东西的话，确实我们说一个会算账，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对于新品牌，
0: 你要看你里面有什么东西。
1: 大家第一次接触的，
0: 对的，
1: 我先跟您说一下，但凡我们直播上所有的话术、所有的信息，全部都是真实的、有效的。松玉园这个牌子你可能没听过，但是上海的老字号我们有合作，
0: 你应该明白哪些老字号了、
1: 上海的老字号我们有合作啊。但是你知道一旦贴个就是这个牌子，
0: 老字号的价格就不一样了，
1: 对，然后这个货架呀，
0: 直接就3字开头4字开头了，
1: 地段就不说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是苏州太仓本土企业
0: 啊，对的，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地址太仓市，
0: 是不是
1: 关
0: 键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
1: 的配料表。太仓做肉松做了多少年多少的历史啦，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您来老年人都很喜欢的福建肉松，我们没有挑太仓肉松，因为太仓肉松有些老年人
0: 金金条条太多了，
1: 老年人真吃不了，
0: 对，
1: 对吧，这牙口真的嚼都没办法嚼，
0: 是，
1: 但是福建肉松我们不挑人，爷爷奶奶牙口不好的你放心来下单，
0: 你把假牙去掉一抿也能吃得掉。
1: 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猪腿肉
0: 没有拿什么淋巴肉啊什么其他肉啊，没有，就写猪肉啊，就写猪腿肉啊。
1: 而且你知道有一些肉松哦是肉，但是它会有猪肉、有鸡肉、有鸭肉，
0: 而且不是冰冻肉哦、是冰鲜肉哦。
1: 然后再来看配料表，白砂糖啊、然后猪油、酱油味精、食用盐、
0: 黄酒、白酒、红曲米，没了，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色素香精没有，
0: 对，
1: 橙味和甘酸二钠增鲜剂没有，
0: 对，
1: 谷氨酸钠等等什么东西大家看不懂的东西没有。然后我们是这样子的马口铁的包装，
0: 对，
1: 里面是这样子的一罐一罐、
0: 所有的打开来以后全部还有二层的包装给了大家，
1: 有个软盖啊、然后你把里面拿出来之后没有吃完，你再把这个软盖盖起来就可以了，
0: 里面最好再拿个夹子夹起来，
1: 哎、对，
0: 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啊，
1: 那这就是
0: 特别棒
1: 油酥松。哎
0: 呦，我再来一口。
1: 这个工艺啊，应该最早是起源于是福建那一块地方，这个
0: 所以它叫福建肉松啊，不是因为它产自福建，而是因为用福建的工艺。
1: 你知道福建的肉松其实啊，像这种工艺，它炒制更加费火候。
0: 对，
1: 因为它不是经过一次炒制，它就能炒制。
0: 要小火慢焙哦。
1: 它不是经过一次炒制就能炒出这种样子，它要把一块块肉，你自己有概念的，买一块腿肉回家，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肉大块的肉炒成这种像蓉。像馍一样的，
0: 对，
1: 是不是？你说说看，
0: 吃到嘴巴里是脆脆的那种口感、
1: 你想象一下这个工艺，对吧？这个时间，然后我们炒制完了之后还要进行调味，调味也是很关键的一步，不会过甜，不会过咸。
0: 39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我再替大家尝一口好吗？
1: 对，然后你看我们今天30来块钱一罐，你真的去买一块猪腿肉，你都给花多少钱了？
0: 真的
1: 是吗？是。
0: 而且关键是啊，我来这样，不是嚼，而是在抿，直接在口水当中就可以化开了，
1: 基本上不需要去，
0: 你不用担心自己再去咀嚼的，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咸咸甜甜，
1: 对，
0: 很开胃，一下子口水就出来了，
1: 对，本来
0: 我瞬间就饿了，
1: 本来天气热大家会说哎呀、一个夏天苦夏过完了、担心家里面小孩对吧、胃口啊，老年人胃口啊不是很好啊、你需要一些鲜美的
0: 对吧，
1: 开开胃调调胃，还有一个你看这样的皮蛋豆腐大夏天大家愿意吃，
0: 是的，
1: 但是没有营养是不是，
0: 对，
1: 哎，我们这样子拌点肉松
0: 没问题，
1: 还有一些年轻人啊会喜欢吃一些什么色拉、蔬菜色拉、黄瓜啦
0: 之类的，你稍微再放点进去也可以哦，
1: 你配一点我们的这个纯猪肉松，哎，
0: 还有那个小朋友很喜欢吃的肉松小贝，
1: 对，
0: 我说句实话，肉松小贝呢，你家里面色拉酱买不买得到？
1: 对，
0: 买得到，你就买那种小圆面包，然后让它蘸一下色拉酱，蘸一下肉松，
1: 这个就是肉松小贝，
0: 一模一样的，
1: 而且哦，比你自己去买来的放心多。
0: 而且你的肉松小贝，首先它是不是肉粉松，我不知道。你的肉松小贝就算是纯肉松，有没有可能是那种一条一条的，到嘴巴里你吃到最后，哎呦，我要开始找牙线了，哎呦，我就要剔牙齿了，来。今天自己在家里面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给大家保证几个点啊，第一，我们用到的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第二点，冷鲜原料，不是冷冻肉，是冷鲜猪腿肉，没有豌豆粉，全部都是纯肉粉啊，纯肉松给到大家，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添加剂，手工两次翻炒，沿袭了传统工艺，而且边炒边入味儿。来，关于价格的问题，强烈建议大家直接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的话是194，整整六罐装全部都带走，每一罐3块多钱左，3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
0: 按下一号键，不仅仅是要可以自动订购，更关键的是 还能再插个队，02151119900。

0: 但是看到啊，其实你看啊，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哦，肉松是不是就是直接工厂里面直接生肉就把它切成条？不是这样的啊，
1: 这个画面
0: 要先煮再卤，最后再炒、啊。
1: 那时候我儿子还特别小的时候，专门有妈妈群啊之类，就会有妈妈在家里面给小孩子做肉松，
0: 自己做肉松，
1: 自己炒肉松。
0: 哎呦，这么厉害，
1: 费劲儿，因为费劲儿，然后费钱，对吧？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给最好的给家里面的宝宝。
0: 关键的是、就是、自己做的不会加添加剂啊。哎呀，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是偷懒，然后我就买那个现成的儿童肉松。之类的、哎，然后那阵子肉松的负面新闻有点多，
0: 太多了。
1: 后来我妈就把我说了一顿，你知道吗？然后说啊，里面那些添加呀，里面那些粉啊，什么洋葱粉啊，各种胡萝卜粉等等等等啊，你情愿就是不要给小孩吃，也不要去买那种。
0: 关键是你洋葱粉啊、豌豆粉啊也就算了，后面什么合味成干二酸钠、什么这个各种各样在实验室当中看到的东西，就有点害怕了。
1: 但我们今天来，虽然是个全新品牌，我们今天虽然做到了单罐30多块钱，
0: 对，
1: 就是因为全新品牌刚刚入驻东方购物，
0: 对。
1: 所以相当于是新品，
0: 选的肉好，
1: 新品体验价格30块钱一罐，
0: 下一次有可能变成300多、200多喽。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原料冷鲜肉，
0: 对，
1: 猪腿肉，
0: 对，
1: 配料干干净净，就是厨房间的一些调味料，
0: 什么酱油啊、猪油啊、盐啊、酒啊等等等等，白砂糖啊，你都能看得到的。
1: 对，然后工艺呢，传统的福建肉松的炒制工艺，
0: 对，
1: 产地正宗的肉松的产地太仓的，
0: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今天也给大家来做到的价格啊，也很划算，196块钱，整整6罐装，平均每一罐呢30多块钱。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多买两份。这个夏天，其实当你不想做饭的时候，
1: 对，
0: 肉松就成为了你最后的救赎。直接开罐，直接粥弄一点，家里面总是有的，好吧？最后的19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1-5111-9900。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肉松到底制作多难？
1: 先，我跟大家说，
0: 先煮，再卤，再炒。
1: 一块正好有一块猪肉，
0: 还要再挑啊，
1: 我们就拿过来好吧、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呢，
0: 这个猪肉是精修过的啊。
1: 首先呢，猪腿肉，猪腿肉买回去带皮、带膘、带筋，
0: 对
1: 不对？带膜，
0: 还有带骨头的。
1: 我们要去皮、去膘、去膜，
0: 还有去骨。
1: 然后去完了之后要煮，
0: 对，
1: 对吧？煮的差不多之后，再把它给炒，
0: 对，
1: 炒酥、嗯，经过两次去炒酥，
0: 对，
1: 而且炒完了之后，我们还要再进行调味，
0: 这个很难哦。
1: 所以你说前前后后像这样子的一块猪肉啊，我们至少最后到最后的话，大概就剩这么点，
0: 对
1: 的，对吧？就这么一点的样子，对吧？就是所以，
0: 因为它大部分的水分呐、脂肪啊，全部都被炒掉了。
1: 所以你看呀，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其实肉松跟肉松之间也有不一样的。大家有的会看到肉松并不是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可能每百克只有十几的样子。
0: 对，
1: 但你看我们每百克
0: 26.9克，
1: 说明里面是什么呀？对吧？猪肉、一个腿肉，还有个瘦肉，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它如果什么肥膘、肥肉或者什么其他的粉啊、蔬菜粉啊，或者什么植物粉啊、大豆粉啊，
0: 对，
1: 什么什么蓬松剂用的很多，
0: 它的蛋白质就下降了。
1: 对，它可能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含量就未必那么高。
0: 为什么我们今天选的这么好？首先我们采用的原料就非常的好，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而且是冷鲜猪腿肉。
1: 对，配料拿回去大家就真的可以放心看啊、
0: 哦，
1: 猪腿肉，然后一些调味料，好吧，糖啊、盐啊、酒啊之类的，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然后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哦，这个品牌我们真的是给老字号一起来合作的，
0: 当然，
1: 所以今天30来块钱就是来推我们的品牌的，
0: 是
1: 在我们电视的直播平台，
0: 作为一个广告的置换的费用。
1: 今天30多块钱，我们是给您价格做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实惠之外，
0: 对，
1: 保质期
0: 10个月，
1: 你可以直接选，
0: 没有防腐剂哦，没有防腐剂的哦，
1: 你可以选择大组合，
0: 是
1: 6罐装10个月，而且再给您吃颗定心丸，所有的生产批次在我们的罐底，
0: 5月14号，
1: 全部都是敲钢印的。
0: 对，
1: 敲钢印的生产日期，
0: 对，
1: 对吧？都没有办法做假的，是不是？
0: 10个月的话，到明年了，
1: 对，
0: 可以到明年
1: 了。哎呦，你这个暑假你就吃完了，
0: 对。
1: 更何况现在6月份要6月份，6月、7月、8月、9月，
0: 哎呦，我说句实话，
1: 这几个
0: 月你天天都需要的，
1: 对。
0: 而且打开来看看，你看，首先它里面是有一个马口铁的易拉罐的，然后再拿开来呢，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这个一个塑料袋包装，
1: 对。
0: 吃不完，你拿个夹子给它夹起来就可以了，
1: 剪个小口就行啊。我现场的话是要，
0: 现场是为了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到底有多少啊，倒出来特别的蓬松，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1: 你知道这个肉松还有吃什么？不单拌粥吃好吃，拿回家小朋友喜欢
0: 夹个馒头也行啊。
1: 小朋友喜欢做那个饭团的，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甚至啊，有的小孩子
0: 你说啊，现在糯米饭里面不给我来点肉松，我觉得吃不下去。
1: 还有哦，就是家里面小孩子有一些挑食的，
0: 对，
1: 吃饭呀等等的，你就这样子的肉松给他拌米饭，再配点海苔碎，
0: 这个真的是很棒。
1: 我真的营养价值含量太好了，
0: 的确是的。
1: 最主要一定要给他们买品牌好的、品质好的、放心的、可控的。
0: 咱们今天这个肉松啊，首先很多人说它不是那种一条一条的肉松，它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棒的太仓肉松。你吃进去，
1: 福建炒制肉松，
0: 对，
1: 福建工艺，
0: 炒制的工艺啊。然后给大家来吃起来呢，它是里面脆脆的，而且一根一根呢入口即化，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要去嚼，它会卡到牙齿里。
1: 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那种沙沙的口感，就是酥酥沙沙脆脆的，
0: 对，
1: 对吧？然后呢，纤维特别小，颗粒特别小的，就一点儿一点儿都不用牙齿很使劲，
0: 而且关键是也不拉嗓子。
1: 对，
0: 你吃进去了以后呢，很顺滑，
1: 而且你看，
0: 咽一口水就下去了。
1: 太仓离我们也很近啊，所以这个口味也是很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有一点这种小甜口的感觉，
0: 停不下来，
1: 鲜鲜的，香香的，
0: 再来一口。
1: 你知道我爸爸就年纪大了，70多岁的，对吧？老人家，这个肉松啊，拿回家喜欢当零食吃，
0: 对，
1: 对不对？
0: 他们那个时候，吃个肉松多难呐！
1: 是，
0: 我们今天轻轻松的自己在家里面打开就可以吃了。
1: 我们今天30多块钱吃，
0: 30多块钱一罐，
1: 对，
0: 30多块钱一罐，199块钱。这一罐我说句实话，你如果当早餐的话，大概可以吃到一个礼拜左右，
1: 一个礼拜，对，
0: 对吧？
1: 对，
0: 一共6罐，199块钱。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1-9900。

0: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了，咱们今天呢每一个都是选择到了冷鲜肉，
1: 冷鲜腿肉，
0: 冷鲜的猪腿肉，
1: 而且只用猪腿肉，不用其他任何部位的其他的肉。
0: 因为猪腿肉呢，第一，它的这个虽然是瘦肉，但是它的这个瘦肉呢活动度够，它的整个的肉是活肉，它不像是以前我们这个什么猪里脊肉啊什么嫩是嫩，但是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度。那我们今天腿肉呢又好吃，但是猪腿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炒吃不好，它就一条一条，
1: 筋膜也比较多，对，
0: 很容易就卡牙齿了。我们今天先煮，再卤，再炒，再两次调味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之外，根据关键是，咱们今天试用到的是福建肉松的炒制方法，
1: 对，
0: 让大家尝到的是吃到嘴巴里沙沙的、脆脆的口感，直接到嘴巴里跟口水啊，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粥啊一化。马上就可以咽下去，你可以不用嚼，这点很重要了。
1: 对，然后工厂的流水线的画面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有老字号。
0: 所以你看，全部都是穿这种防护服的、
1: 要不然不可能有老字号来找到我们一起来合作，是不是？所以你看，外面像这样子纯猪肉打造出来的肉松，上海也有很多品牌在做，但是
0: 一罐最起码六七十块钱了。
1: 同样在六七十块钱买不到，基本上都是100来块钱，七八十块钱，是吧？但你看我们今天作为全新品，刚刚登陆东方购物。也是为了品牌推广，也是为了广告效益，
0: 的确。
1: 所以下午周末的下午这个时间，单罐核算下来，我们今天才30来块钱，
0: 的确。
1: 你其实第一次尝试的话，可以试试看，
0: 对，
1: 对吧？如果吃得好，你回头再来买，
0: 对，但是再来买有可能不止199了，
1: 对，
0: 因为这是我们新品尝试的价格，新品尝试价格能够为大家做到6罐199，在东方购物你去找。应该没有比我们更加划算了
1: 啊！对，
0: 我是说纯猪肉啊，纯猪肉松啊，你别拿着那种什么肉粉松跟我们来做对比啊。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0215111999000。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入口的东西一定要谨慎。什么叫做谨慎呢？从配料，
1: 对，
0: 包括说它的生产厂家都要有资格。
1: 对，
0: 咱们的松雨园，我说句实话，是很多上海咱们老字号的代工家、代工厂。我已经把话说到这样了。
1: 你说的很直白，我只是说合作，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跟很多老字号来合作。但是呢，有一些爸爸妈妈懂的就懂了。
0: 你但凡贴个老字号的这个品牌名字，它就不是199了，它有可能299、399。
1: 我们今天一罐哦，只要30多块钱。
0: 对，
1: 这个就相当于其实是源头工厂。
0: 当然了，
1: 是不是就是源头工厂？
0: 所以你今天吃到咱们的松雨园，你吃到口感，哎，很像那个牌子的。对的，你想的没错，就是那个牌子。
1: 每一罐118克的分量啊，然后呢，福建肉松。
0: 是。
1: 如果有一些不是很熟悉的爸爸妈妈，我就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产地太仓它叫福建肉松？福建肉松呢是一种草制工艺，
0: 对，
1: 是油酥松。
0: 是的。
1: 太仓肉松也是一种草制工艺，是搓松。
0: 对。
1: 所以它是
0: 一根一根。
1: 对。那我们福建肉松呢，其实是这样子的。
0: 对。
1: 看。它就是这样
0: 一粒一粒的，对吧？
1: 就是这种毛茸茸的
0: 外酥里软，入口即化，
1: 毛茸茸的这种油酥松啊。然后这种的话，其实工艺是非常难的，
0: 当然
1: 更费，就是原材料损耗更厉害，
0: 当然。
1: 然后那么炒制时间更长，
0: 而且再加上我们用的原材料的要求又特别的高，
1: 而且更费其他的一些食材。
0: 还有最后的
1: 来
0: 21组喽，
1: 配料表啊，我们这个肉松就是很放心很踏实，给大家看配料表，
0: 随便放
1: 猪腿肉，然后白砂
0: 冷鲜猪。猪腿肉哦，不是冰冻猪腿肉哦。
1: 食用猪油、酱油、味精、食用盐、黄酒、白酒，然后红曲米，
0: 没了。
1: 红曲米是什么呢？做叉烧大家也会用到的。
0: 对，叉烧
1: 没有，
0: 叉烧酥上面的也有。
1: 没有色素，人工色素，对吧？人工香精，
0: 对，
1: 什么防腐剂，
0: 对，
1: 什么添加剂，
0: 没有什么胭脂红这种东西都没有啊。
1: 大豆分离蛋白
0: 没有，
1: 什么豌豆粉
0: 什么，
1: 是不是都没有？
0: 什么对乙酰二什么的，
1: 对，
0: 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
1: 我们这个品牌本身就是苏州的啊，苏州，然后厂址就是在太仓这个地方。对，
0: 保质期10个月，什么时候生产的？
1: 来，
0: 见罐底。
1: 对，
0: 今天我们是拿大货。我们是5月14号的，
1: 因为今天是
0: 很有可能你拿到的是5月10几号以后的啊，可能还要更晚。
1: 因为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好吧，大家您放心，
0: 对，
1: 就直接选大组合，因为选了小组合，夏天还没有过完，暑假还没有过完，你吃完了，
0: 对，
1: 回头你再来买的话，可能哦不一定能看得到我们这个正常的直播了，
0: 当然，
1: 好不好？
0: 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如果说平时要来进行使用的话，就是直接倒出来。
1: 哎呀，
0: 咱们今天就是一罐当中就这么多，
1: 最简单，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咬下去，空口吃也可以，半粥吃也可以，你加馒头加面包全部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哦。
1: 哎呦，这两天天气温度呢还好，对吧？没有那么就是前两周。那个大中午
0: 又闷又热，
1: 一点都没有胃口。
0: 对，
1: 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是一到了饭点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0: 对，
1: 就吃这个也不想吃，吃那个又太油腻。然后想烧什么？
0: 来点白粥，加点肉松也行。
1: 对，烧这个呢好像没有营养，烧那个呢又太费时间。
0: 对，
1: 对吧？厨房间里面一开煤气灶什么的，一开就2-3个小时。
0: 对，
1: 那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好轻松、好方便的样子？
0: 而且又清爽。你也不会说，哎呦，这个喝白粥我没有营养，光吃肉松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太好？
1: 有一说一哦，白粥配酱菜确实少了那么一点营养。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肉松你不会哦。
1: 我们蛋白质含量高达26.多每百克。
0: 对的，
1: 来。
0: 所以今天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咱们今天，首先配料用的非常好，坚持用到的是我们的冷鲜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呢，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的添加剂，
1: 对，
0: 手工2次翻炒，沿袭的是传统的工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是的，
0: 再次强调，绝非肉粉松，没有豌豆粉，全部都是猪腿肉加冷鲜肉，这点很重要。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什么冷冻肉的这个情况，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199块钱几罐，一共6罐装给到大家。
1: 对，
0: 一共6罐装给到大家。
1: 每一罐100多克。
0: 的确是这样的。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90。

0: 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键一号进来进行赠送。咱们今天呢是199块钱整整六罐装，嗯，平均一罐呢也就是30多块钱，
1: 一罐是
0: 30多块钱，你当成早餐的话可以吃一个礼拜的。
1: 一罐是118克啊，我们真的吃一个礼拜，你算下来真的一天没多少钱，是不是？
0: 还有多了十一组。
1: 但是如果你一样去面包房里面去买面包，带肉松跟不带肉松的价格不是一个价，
0: 真的是这样的。
1: 是不是？包括你去自助时候买青团，对吧？
0: 对，
1: 你那个肉松里面包的肉松馅的青团价格都要更贵一些。
0: 而且那个都是我们所谓的江苏的肉松，它是一条一条的、
1: 那个、肉松
0: 吃起来有点卡牙齿的。
1: 就也不说那它是不是肉松还是肉粉松、对吧？
0: 这个、我们不抨击别人，我们只是说呢，
1: 咱们
0: 今天的这个是纯肉松，而且第二点呢，这个肉松我们今天的这种福建做法的肉松，更适合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
1: 对，
0: 和可能牙齿不太长全的小朋友、
1: 小宝宝，包括现在白领有些人，像女孩子啊，你知道，到了夏天的时候啊，这个不想吃，
0: 尤其是那些
1: 那个不想吃，
0: 还有那些肠胃本来就不太好的朋友们，说我要喝粥，但是你纯喝粥，你没有营养跟进去，
1: 对，
0: 其实可以用点我们今天这个肉松，
1: 因为夏天我们大家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夏天呢，其实你坐那儿不动都会出。你出汗其实身体也是一种消耗
0: 的
1: 一种损耗，对吧？随着你的汗液，你身体当中会流失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啊等等的，所以你想什么样子的食物当中微量元素多、矿物质多、蛋白质多，
0: 对呀、
1: 对吧？我们今天你看每百克的蛋白质高达26.9克，而且我们用的是腿肉，猪腿肉，
0: 对，
1: 冷鲜猪腿肉，去皮去膘去筋膜的，
0: 对，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9块钱，直接六罐装带走，每一罐大概30多块钱，
1: 是
0: 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这个纯肉松，
1: 福建肉松，
0: 最后的酒关了，酒组了，最后的酒组了，
1: 全新品首发，
0: 做得很快哦。
1: 松玉园这个品牌，如果呢大家有一些担心的，您放心，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跟很多老字号来合作的，
0: 对的，
1: 好不好？所以今天呢也真的是作为全新品首发品牌推广，对吧？我们的广告贴补，大家才能看到118克一罐，我们才花了30来块钱价格，
0: 是的，
1: 只有猪腿肉，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压分量的东西，什么
0: 没问题，
1: 鸡肉啊或者什么什么大豆粉啊，
0: 没问题。
1: 红枫剂啊什么在里面啊，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纯腿肉，而且用到的是冷鲜猪腿肉，让大家可以吃到真真正正的放心。
1: 对，
0: 里面呢所有的一些配料调味料全部都是您在厨房当中能够找到的，什么黄酒啊白酒啊白糖啊盐啊等等等等，您都能够在家里面找得到。那么红曲米是我们用来广式厨师做叉烧用的，
1: 对，
0: 大家平时也能够吃得到。
1: 对，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我还跟大家强调一下，不用担心啊，30来块钱这样子一罐，我们也不是灵宝商品，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可以
1: 5月份的新鲜批次，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
0: 的确，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

0: 民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地曼奇啊，这次给我们的男士女士带来的服装呢是非常的舒适的，穿上之后啊就好像要去跳广场舞要去运动一样，而且呢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机前的银发观众啊。现场呢也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2: 哎，青青好，观众们大家好。一看就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惬意，而且呢非常的凉爽。侬看看叫那个衣裳穿了身高头不得了，身浪啊稍微抖抖的吧，自家里向风来了里向吹啊，
1: 是的，
2: 老色一啊，又
1: 弹力十足。这乍一看的话，一定想裸体阿拉穿多聚酯纤维的衬衫，对吧？就各种蹦蹦蹦，是那种
2: 对
1: 没有弹力的，是布那种感觉。但是今天这个衣服的话，里面加入了氨纶之后啊，弹力十足。包括你看一下，我扯一下我腿部的这个，哦哟，弹力足是足的嘞，看到没有？而且隐隐约约把它扯开的时候，你能看到它是这种透透的感觉。
2: 对，
1: 它就是说明整个面料非常的轻薄。那么在夏天的好处就是非常凉快。
2: 三一
1: 这两天很热，
2: 清凉呀。
1: 我昨天呀都开空调，哎，过得有点冷冷的。今天早上起来，轰一下子，到了中午
2: 啊，确实，
1: 我就吃了个早饭，还没有吃很烫的东西，汗哦，汗如雨下。那么没有开空调，不能从早到晚开空调的呀。所以这个的话，你出去玩穿就很舒服。
2: 对，早上起来呢，其实你想想看，有很多事情要做嘞，要
1: 买小菜啊，
2: 对
1: 吧？做呗，
2: 对，你都要出去的，包括接送小孙子呀，
1: 啊，
2: 这些情况的，卡拉菜啊这些，甚至你早上出去锻炼身体，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穿的这个衣裳啊，尤其锻炼身体啊，侬稍微动不了啊，这个就不行。你比如说它舒展一点的，这样举把当当那种舒展一点，它这个就很轻松，
1: 是的，
2: 它不会束缚你的。第二个呢，侬不好就是刚弄一弄，它全部就是说你这个衣服牢牢的粘在你的身上，这是不行的呀，因为太厚太闷热。
1: 对，它薄嘛，干的也快呀，
2: 干的也快的。
1: 对，你看它的面料就它首先啊，你看穿上之后它是不透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看的话，你看
2: 对
1: 它是透的，
2: 看到吗？
1: 这就是说明它非常的舒服，
2: 透光不透肉。
1: 我看到很多的防晒服用这种面料就是薄薄的，对的，透光不透肉。然后女士的这些好看在哪里呢？上面有这种亮晶晶的，看得清楚吧？
2: 对，
1: 上面有很多这种像满天，看到，你看我在转动的时候，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有亮晶晶的，这是非常漂亮的。然后女士的话，它是做成一个套头衫，
2: 对，
1: 哎，就套头衫，这个纽扣是装饰性的。然后呢，它下面再往下看，还打了一个小褶皱，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两个小褶，
2: 有点收腰的感觉，
1: 是有点像这个小公主裙这种打开看小裙摆的这个感觉，
2: 很有小心思啊。
1: 它这个小心思就是针对于中段，
2: 对，
1: 很多女性的这个腹部中段比较肉多的，很好的一个演示。看一下侧面，
2: 可以啊，
1: 袖子的长短也是刚好合适的。
2: 对，
1: 妈妈们不喜欢太短的，各种三分袖不好看，
2: 对，
1: 太长也不行，
2: 是
1: 刚好合适，帮我们遮挡了那个手臂的这个赘肉。
2: 对，但是你又利落。
1: 对
2: 吧？侬做事体侬不要帮了，对吧？而且呢，你就很轻松，
1: 可以抬很高。因为我说到里面这个面料的话，弹力很好。你坐公交车、坐铁什么，这个手往上抬，
2: 拉一把的，
1: 没有问题的。
2: 对，
1: 侧面的样子啊，非常好。
2: 而且裁剪很不错。
1: 对的，好，再往下看一下这个裤子啊，裤子非常的合身。
2: 是。
1: 然后这个裤子还带两个口袋，看到没有？带口袋。裤子的话，我们就是做到的这个橡筋。
2: 对。
1: 所以你在家里穿也很舒服，那它就很轻薄的，你看到没有？
2: 是。
1: 哎。高抬腿，你坐在家里这么坐着，就像睡衣的这种感觉。长短呢也是刚好合适。然后我也试过了，你还可以把这个衣服啊给束在里边，也可以的。你高兴的话束在里边，显一个腰身，扎一个结，多种的这样的一个穿法。
2: 是它呢就更紧一点的这个感觉啊，显得身形呢更加的挺拔一点。
1: 对的，
2: 对，
1: 就这样穿的话，有这种连体衣的效果出来了，
2: 确实好。
1: 所以这一套的话，今天我们199是。两套带回去，
2: 讲清楚啊！
1: 两套，
2: 一件上衣，一条裤子。
1: 对，
2: 这一套
1: 我们的吊牌价格是399元，因为里面加了6.1的氨纶，所以弹力非常足。这一套是咖啡色的，还有这一套蓝色的藏青色的，对吧？也是给到大家的蓝色，
2: 是
1: 一套蓝，一套咖，都是非常 流行的颜色，
2: 而且全部都是亮闪的这个面料。
1: 对的，都有亮闪的，
2: 全部都是亮闪的，而且等于是四件带回去，199，一件50块钱都不到，
1: 50块都不到，
2: 40几块的左右。
1: 哎呦，这风也本了5.97嘞！
2: 哎，对呀
1: ，APP 扫码不是在减5块吗？
2: 那就10块钱一件嘛，那你自己算吧，
1: 180几块钱，
2: 11块钱一件，188，哇，那这个更划算了，
1: 一套对吧？才90来块钱，
2: 90来块钱，上下一分，每一套才40多块钱，
1: 40几块钱。
2: 好吧，看看男士的啊，男士的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我身上穿的深灰色，还有一个呢就是藏青色，这两个都是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去的，
1: 都
2: 不要挑。

0: 子它很挺，对吧？而且这个呢，长短刚刚好，它比一般的这个衬衫它宽松一点，那么适合于你天热啊，它有的时候一擦有一点棒嘛。再有一点呢，它这个地方钻风就钻得更加舒服一点。同时呢，你看我胸口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口袋的，这个口袋你放放一些，比如说一些打火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啊，小东西你就门禁卡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很不错的啊。好，再来呢，它整个长短的话呢，刚刚好，你看到吧？它的面都快
1: 很紧
0: 张啊，而且你看它这个。这件衣服啊，我感觉有点像冰丝的那种凉爽舒适的感觉，而且呢你看丝质的这种垂坠感，都可以我一拎啪一垂，
1: 哎呦，
0: 它不会怎么样呢，它不会那种疙瘩的啊，
1: 对
0: 啊，这个衣服它不用打理的。
1: 还有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啊，男士你看有一种天然压花，
0: 对，
1: 它是这种天然的褶皱一样的，
0: 你看啊，像这个地方它不是纯的，
1: 对，
0: 反正刚纯色的，难道像这种地方它有一种就老漂亮
1: 了，压花工艺在里边，
0: 哎，有点雅皮的这个感觉，很舒服的啊。而且呢，它这个也有一定的弹性的，你看腰围也是有很大的这个余量在里面
1: 的。男女的面料应该是一样的，
0: 男女面料是一样的，
1: 也是看一下，
0: 对吧？
1: 对的，
0: 是吧？它是有点弹力的，所以你早上出去锻炼身体啊，打打拳啊，是吧？
1: 就我们两个人看着就很凉快，
0: 很轻松。尤其我跟你讲，如果很多人是骑这个电瓶车啊。个缝一刺哦，
1: 吹挡
0: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的就觉得有一个风扇一直在吹着一样的，很舒服，很舒服。
1: 因为六月份的话，马上就要黄梅雨季了，黄梅雨季过后的话，会有到高温。
0: 对，
1: 每一年打嘎几的吧，
0: 对，
1: 都总有大概10到20天的这个超高温，40度左右的，
0: 对，
1: 容光很光。你想，如果你非要在，就是你很有可能在中午的时间段，烈日的时候就要擦起这样东港，要
0: 在
1: 这
0: 个
1: 做，我再要开那个
0: 自带风扇了嘛，
1: 对，
0: 对吧？而且你看我这个裤子啊，老风凉。
1: 是的，
0: 可这裤子这个样，有个小空调在身上一样的，对吧？你看这个多舒服呀，稍微有点风我都一次啊，侬就觉得真的很舒服，而且弹性你看它很足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走起路来也不崩，是吧？我运动一下幅度稍微大一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是一个宽向筋的设计啊，所以它不勒腰。那么如果说你说哎，我稍微这样设了紧底啊，我在哪呢？那它都有绳结的，你都可以来进行一个更紧一点的这个收束的啊。
1: 男士就是又有向筋，
0: 又有
1: 到这样的一个
0: 抽绳的啊。
1: 然后女士的话，我们直接就是做到一个弹力的宽向筋，
0: 是
1: 差不多。都是两指宽，而且跟诺贝尔港它的这个弹力十足啊，
0: 对，
1: 像以往的话我穿这种裤子一定会大，但今天的话我后面你看都没有别针，它就是这个大小还蛮合适的，
0: 对，
1: 反正尺寸有问题大家都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
0: 对，反正199块钱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188块钱四件，
1: 是的，
0: 两件上衣两条裤子，跟性价比真是无敌了啊！根据你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啊。女款的话呢，100斤到115斤 XL 码，115到130斤呢两 XL 码，130到145呢3XL 码，145到160斤4XL， 160到180斤呢是5XL。男款的话呢，我们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100斤到120斤选择40，120到140呢选择41码，140到160 42码，160到180 43码，100到200斤，你选择44码，尺码可以更换到满意为止，不用挑，颜色都不用挑，
1: 不用
0: 全部在不弄啊，
1: 对，
0: 全部都带回去
1: 的，大小就可以了，好吧？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再立减5元啊！电话号码呢是02153个199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是刚刚开场啊，丁曼琪给大家带来的是女士的套装和男士的套装。
1: 对，
0: 我其实蛮喜欢这种套装的理念的，为什么？它其实根本就不用考虑搭配了，
2: 就是干啥？
0: 无脑搭配。
1: 对，
0: 因为我每天来，比如说我来上班也是的，包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你要接孙子孙女放学上学的个钟，
1: 是
0: 你每天还花心思去打扮吗？
2: 哎，完全不要了呀！
0: 你这两套轮流穿就好了呀。
2: 对，衣裳裤子全洗了，
0: 有了呀，
2: 对不啦？全部光都洗了，
0: 哎，
2: 又风凉又适宜。
0: 对啊，
2: 对吧？穿了身上想，我跟你讲，他这个衣服穿在身上想，它很轻薄，你晓得吧？

0: 好像感觉这个衣服啊，它没有分量，很轻很舒服，而且很滑爽。哎，夏天我们出汗出的多呀，侬要是个衣裳啊不滑爽的话呢，侬就老是觉得这件衣服贴在身上一样的啊。
1: 我就想，我看到这套衣服就想到我的外婆。哎呦，我外婆老早很爱穿这样的服装的，就是这么一套头的。以前嘛是她自己，以前是自己去买一块布，
0: 娘拧嘎粗
1: 对吧？就做成这种款式的，
0: 对对对，
1: 衬衫打领的啊，下面一条裤子，
0: 对，
1: 行动又方便，成套的。穿出去呢，样子也蛮好啊。阿拉上海人就是还讲究一个体面，
0: 有
1: 又要讲究便宜，对吧？
0: 对，尤其你看男士啊，哎，衬衫领头一翻，
1: 对哦，
0: 对袖子衬衫个腔调，你走到哪里，人家就觉得侬是讲究的人，对吧？不会说随随便便那个老头衫啊，或者是什么的圆领的衫呀、或者是那我跟你讲，你穿哪怕是 polo 衫的那种翻领的，你跟穿正式的衬衫还是不一样，对吧？它的这种正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说句实话，这个它里面你穿个打底衫。对吧？它可以敞开来，对吧？你有的时候呢，你说句实话，空调一开啊，你这个地铁坐坐，你还是这个。它穿脱的随意性，
1: 对的，
0: 搭配性也会更强一点。
1: 对的，这一套对我来说，这个价格就是居家服，就是睡衣的价格，
0: 40多块钱一件嘛。
1: 真的子，然后你穿着它的话，比如说几代人同堂的，你在家里穿的太随意还真不行。
0: 哦，有点尴尬。
1: 根本搞头呢，就是你如果什么下楼啊，或者是你这个对吧？下楼买东西，下楼去什么散个步，然后到家里面做点事情，你不用就是切换
0: 啊，
1: 不用衣裳掉进掉色掉进，或者很麻烦的。就好比我今天在家的时候呢，哎，突然这个快递来了，按。门铃了，你总要开吧？
0: 就是啊，
1: 你穿着睡衣尴尬啊，这
0: 对
1: 吧？就这种感觉啊。
0: 所以呢，这个衣服啊，哎，我跟你讲，一装一鞋，对吧？你既可以在家里面穿，哎，空调房间穿着呢，你能这么日子啊，是全部露了个吊带，侬还吃不消啊？你的肩关节啊，要穿的呀，裤子也要穿的呀，膝关节喽，包括这些地方你都要保护好的呀，对吧？但是呢，你又不想穿的绑绑紧啊，有些衣裳伸展的余地都没有啊。你看这个衣服，
1: 坐起来也更随意一点。因为像我妈妈也是到我们这儿来吃饭啊，什么有的时候来住几天，公公婆婆也是一起来吃饭的。我妈说，哎呀，穿裙子在你们家老不方便，做的时候要考虑。现在我穿一个裤子，像这种套装的话，我沙发上随便坐，
0: 家庭社交也无尴尬。
1: 你刚这稍微应该过期了，茶几上面搁一搁也不尴尬，
0: 因为很正常嘛，家庭松弛一点嘛，对不对啊？那还是那句话，我跟你讲，如果你想不好这个季节穿什么衣服呢？
1: 对对对对，
0: 你看到了呀，这一套大概是你看188嘛，它就90几块钱嘛。
1: 对，
0: 上衣加上裤子，那一整套
1: 对
0: 90多块钱。
1: 我不夸张的说，
0: 两个颜色全部带
1: 回去。我前两天在补货我的一些什么内裤啊袜子。40块一条内裤，
0: 二十有呀，
1: 真的呀，
0: 我想是老夸张了，对吧？
1: 他没打折，因为我上次买的时候他有买多一点能打折，然后他最近就是也没有搞活动，我如果要买一件 T 恤的话，那不谈了呀，更要几百块钱。
0: 对，
1: 我自己要配一套的这个服装，那肯定是199是要打底的一个价格。我们今天相当于是199买一套送一套的价格啊，
0: 所以一套算下来才90几块钱，一件单品算下来40多块钱，跟侬一点心思也没了，真的。今朝我去亲戚阿拉。两个人，我不念，我请侬吃杯咖啡，两个人，哎，也要40几块钱，
1: 有啊，
0: 最起码
1: 现在好一点的咖啡，一杯就要40块。
0: 对呀，所以嘛，你想想看，这个是完全无压力的，
1: 是的，
0: 而且接送孩子呀，
1: 对，
0: 小车上买小车
1: 啊，多种生活场景
0: 啊，哎，包括小区里走一走，每天6000步、8000步，
1: 是的，
0: 这个我跟你讲，你就舒服了，尤其稍微大楼下面有一点点风啊，哗啦哗啦也刺到，有一度满了，
1: 因为它这个款式设计就是很宽松、很放松的，哦，今天的话我们对女士、男士都订的不错的。我建议妈妈在订的时候啊，阿姨们在订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叔叔也订上一套，颜色不用选的，每个人都是2套4件带回去，你只需要选大小，大小也不要纠结，卡码拍大，或者你到时候要换都没有问题啊。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你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身上这套是女士的咖色，还有一套呢是这个蓝色，我把蓝色放在身上给大家，
1: 是，
0: 眼影，哎，展示一下，是不是也蛮好看的？这两个颜色是妈妈们对吧，阿姨们非常喜欢的两个颜色，很经典的，然后也非常真的很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银发的这个观众啊，不会出错的两个颜色。
1: 是是，
0: 然后我现在是把它塑进去了，拉出来，是不是它的余量很足？你甚至是两个人可以分享一套，好朋友之间，因为你看。
1: 它对这个地方，你看没有什么要求的，
0: 很友好的，它真的，
1: 对吧？你如果说腰围、腹部啊大一点的，哦哟，哥能挣个八两，这
0: 两厘，而且它还带有弹力，这跟面料就很弹力。你上身之后它不透，但其实它这跟面料你可以看到呢，我给大家透点光，它做的很薄的，对吧？因为这是夏天的，你考虑到后面可能三十七度、三十八度，体感温度在四十度的时候，这衣服必须要做到这种轻薄的、透透的、薄薄的，但是你穿好之后。 包括你说这个裤子，哎，你如果穿的里面内裤的颜色深，你不用担心的呀，
1: 对，
0: 透不出来的，看不到吧？
1: 不显的，
0: 不是很透的，
1: 显不出来的，嗯，显不出来的。而且它还有那种闪亮的感觉，
0: 对的，
1: 哎，给马上给这件衣服啊，它有种哎精神了，对吧？
0: 而且与众不同，透的。你看我拉开来的话，它是有点透透的，但是你穿好是看不出来，
1: 基本看不出来，
0: 但是我给大家看的是它的包，它的这个轻薄，对吧？
1: 你这是两层了，
0: 对呀，哎，大口袋的，
1: 口袋有的啊，那可它其实手机咯、鞋子咯，侬各种侪摆了。 啊，搿真的是个裤子，勿要太适意哦。
0: 对
1: 啊。哎，我这么跟你讲哦，因为夏天我们就怕那种热嘛，嗯，对吧？闷。你说闷热，我们一般农村牛仔裤，你穿一般的裤子，厚度放在那个地方，对吧？而且呢，它没有弹性，没有那么足，
0: 对的，
1: 对吧？你像这个裤子，它第一它轻薄嘞，这个穿了像感觉没穿一样啊，这个感觉啊，而且你看它还有什么呢？它这个风啊，我稍微抖一抖哦，侬看个风，搿多适意啊！ 有些稍微我走得快一点，跟个风哦，自带风啊，虎生风的感觉，稍微大楼旁边啊，走过油人风、刺骨人光，侬就觉得哎，几多的凉爽很多，而且这种余量啊很大的，所以你抬腿啊、跑步啊，包括你做一些运动啊，你会觉得很舒服。而且这件衣服的悬垂感特别好，我是觉得搿件衣裳侬随便哪能穿，它不走形的，没有什么折痕的，
0: 对啊，
1: 对吧？你看，
0: 你外出鞋带给它卷起来的话，也不怎么占地方。
1: 这样啊，你看。
0: 一不皱的呀，对吧？这样的衣服你看，它完全不皱的。对，是吧？余量很大，就很舒服了。是，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面料的垂坠感，对吧？我们看，哎，看到没有？这个面料就很舒服。对，然后你看，哎，它不皱，真丝当然也很好，但很贵嘛。我们今天算下来就1996是两套4件，这很好打理。你箱子里面随便叠，也不怕给它弄皱，洗的时候扔到洗衣机里面，
1: 过期了就好了，自然挺的。
0: 它薄薄的，手洗也不累的。
1: 对，
0: 像我经常很多小衣服就手洗，我不可能一件衣服去洗衣机。
1: 而且干的特别快。
0: 干的快的。
1: 所以我跟你讲，像我身上这一件，深灰的，旁边这个藏青的，一共4件来，上衣一件，裤子一件，对吧？
0: 然后藏青的也是上衣一件，裤子一件，对吧？然后藏青的也是上衣一件，裤子一件，而且很正式的，它是翻领的，短袖的这个衬衫，对吧？你很舒服的。那么这一套加起来199块钱，198是八，198是八，你自己算呀，来90块你左右，对，两188不是一套，
1: 对，
0: 是两套，
1: 对，
0: 4件带回去，而且我们的尺码准备的也是特别的全啊。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都是199啊，两套，男女都是两套带回去的。
1: 嗯，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110到120公斤的选择 XL，115到130XL，130到135XL，145到146XL，165到160XL，5个 XL。那男款的话呢是根据体重120斤到140码，120到140斤41码，140到160的42，160到184，然后呢100到200斤体重都可以选找到44码，大小都可以换到。
0: 它这个码真的特别的全啊，男女都是勿断的尺码，是的，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手机的微信啊、支付宝都可以直接扫码的，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99。

0: 哎呦，现在我们女士啊，阿姨们卖得特别的好，大家都喜欢的。外面当周左右两个颜色都是你的，
1: 都带回去，
0: 蓝色一套，咖啡色一套，
1: 对，不用选，
0: 四件不用选的，
1: 不用选，不用选。
0: 就它的这个风格特别适合我们银发观众，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外婆就很爱穿这种套装。
2: 哎，侬可稍微有点讽刺过了
0: 哦，对啊，
2: 哗哗哗哗，随风飘逸的。这个时候它不仅是飘逸，你造型好看，关键是增了你的身体觉得是凉爽的，对吧？因为它飘动的过程当中，你身体里面也有点小风刮刮的呀，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确确实实养赞美好看，对吧？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些亮闪的这个面料，所以你看啊，它与众不同的，对吧？更加的精神，更加的就显年轻。
0: 是的，然后呢，男士呢也是两套啊，一套是灰色，一套是这个藏青色。
2: 它有一个感觉，始始终终保持体面。哎，啊，你任何场合它都是有一种体面的感觉，为什么呀？
0: 粘在身上，
2: 对吧？你看它第一个，它是翻领的，对吧？短袖衬衫的这个样式，那么这样的话，你走到任何场合，它都是，哎，它都是自己讲究的体面的一种穿着。第二呢，它是长裤，它不是短裤，
0: 对的，
2: 对吧？而且这个长裤呢，它又不会让你太闷热，对吧？不会贴在你的身上，它稍微宽松一点，垂坠感也特别的好。走路的话呢，自带小空调，像小风扇在里面吹一样的。
0: 是的，
2: 腔调啊，怕都甜面的吧。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性价比也是高的，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回去试呀，反正你回去你试了满意你留下，不满意还给我们都没有关系，
2: 对，
0: 不用纠结啊。这个价格199两套四件真的是超级划算了，也是地满起给我们的夏天的一套新品的服装。
2: 对，而且呢我真是觉得性价比高，
0: 是的，
2: 对吧？能十几块的
0: 一件，
2: 哎呦，十几块的一件，真是困衣短袜的，对吧？哎，
0: 侬讲了对，我这两天在家里穿的睡衣是我蛮多年前买的，各种光马老卷，当然有品牌嘛，600多块套，各种光真哦舍得哦，也想想，
2: 对，
0: 我不会买这个吗？这一套100块都不到，你完全可以当家里的居家服睡衣穿，
2: 对吧？
0: 下楼还能，我那个睡衣还不能出门的，它毕竟是睡衣，
2: 对吧？
0: 你这个是我们正儿八经的外出的套装。哎，
2: 你门口叮咚门铃一响了，对吧？人家要送快递外卖要过来了，你不用再换衣服了呀，直接就开门就直接拎门子了，对吧？你下去倒个垃圾，你也不用换衣服了。你紧急出来要去小卖部里买个东西，再可以呀，都没任何的问题的，对吧？甚至于你说我姐姐小孙子啊，
0: 对，
2: 姐姐小孩子啊，
0: 是的，
2: 对吧？菜市场去啊，甚至这个衣服啊，它宽松呀。它很舒服呀，你锻炼身体的时候，早锻炼晚锻炼，当当局，对吧？跳跳舞都是很轻松很舒服的，
0: 包括你出去旅游的时候穿它也非常合适的。所以今天男士女士尺码也很全，都是5段的尺码啊，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很多人看到这个服装说，哎呀，它很居家风，很休闲风，确实的，我们是可以外出的套装，但是你在家里穿也没有问题，
1: 对，
0: 价格的话，真的睡衣的价格，哪里去买啊？
1: 但是我是休闲套装，
0: 套装呀，
1: 是能够外出的呀，
0: 正儿八经外出的呀，
1: 是正儿。

0: 八景的一件套装的衣服和裤子呢、嗯、你想想看，我们而且今天带回去整整两套，一共有四件啊、嗯、说句实话，这个性价比真是无敌了，嗯，而且就适合于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热天，对吧？可替你了冰凉心港底侬要稍微亏死底，不要绑在身上、嗯、绑在身上你自己都穿得难受。第二点呢，你这个面料不要太厚，你太厚了你透气啊各方面啊一些鱼材来了都不舒服的、嗯、第三一个，你穿出来还要有样子，不容易皱，侬要老是狗类米的好嘞，那你衣服穿出来的就没有腔调了。
1: 对呀、啊，
0: 这个衣服你放心，对吧、哎？你稍微但凡有点小风，它马上就飘逸起来，嗯，对吧？第二点，这件衣服很轻很薄，但是它又不透肉，
1: 对、嗯，
0: 对吧？那不尴尬，对吧？稍微，哎，我跟你讲，它又凉爽，对吧？样子还好看，两件衣服亮。嗯，它的颜色都做得很不错，还有一点呢，画龙点睛的这个亮闪的面料，
1: 对，
0: 那几块块呢，
1: 是的，
0: 变形 T 年一张都不打一个。
1: 是啊，老早店买这样的套装不便宜的，真的，我觉得现在我们一直在说服装业，对吧？各行各业都非常的卷，嗯，所以价格呢，大家都在比便宜谁做的便宜、嗯，但你还得有品质的保证。
0: 是的，
1: 像以前这种套装，你给我199，我都觉得，哎呦，
0: 干脆干脆，还是可以的，
1: 因为它牵扯到你以前买衣服嘛，总归门店有这个啊房租啊、哦、人工费啊，我们现在直接和东方购物合作的话，才能够把成本打到最低，哎、然后对吧对？我们供应商再让利一点，嗯、好了，618活动1994
0: 件。东方购物的顾客看起来、哎、这两整套是199，啊，实际上他在专柜里面一套就要399，哎，两套要将近800块钱。
1: 对的，
0: 我今天是想买一套可以买四，就是买四套的价格来，对吧？
1: 我们等于是薄利多销，
0: 那当然，哎，
1: 所以给大家一个组合的价格。
0: 对，
1: 说实话，399一套，我看中的话我也就买一套，阿玛达我的 AQ 机器买两套，
0: 买两套嘛，
1: 不要我昨天啊，对吧？乱买。像现在的话，总归我要对吧？精打细算一些，尤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精打细算过日子。那么阿姨在给自己买的时候，不妨给老公也可以来订一套哦，
0: 对吧？那你看老公这样的一套，搁出去嘞，哎，再弄得一点，对吧？你这样的老公穿这样的衣服穿在外面的话，比侬哎，你自己想想，穿个老头衫啊，穿个雨林 T 恤衫，哈，侬凭良心讲，穿个啥个短裤，那我跟你讲，腔调要做到度来，对不对啊？你走在一起，两个人早上出去啊，公园里面溜一圈啊，
1: 是的，
0: 晚上吃完饭呀，小区里兜一兜啊，什么6000步啊、5000步啊，走一走的话呢，噔噔样样，七七八八。
1: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继续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啊，男女都有5段的尺码，放心订。然后呢，都是有到弹力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然后呢，我今天也没有搭高跟鞋，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
1: 这就是休闲的穿
0: 着。对，妈妈们可能也不太会去搭高跟鞋，所以我就搭了自己来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鞋 ，Messa 一，也蛮好看的。很多人夏天还搭一个凉鞋，是吧？搭一个这种什么平跟鞋都可以的。你搭个自己的这个运动鞋，
2: 多风凉啊！
0: 这么风凉。
2: 我跟你讲，上海的天气啊，有的时候吧，它其实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风
0: 哦，啊，
2: 老色一啊，你看到吧？第一，它宽松，宽松，你看左右两边宽松呀，余量你看都很大的。第二点呢，它悬垂度特别好，你看衣服搭我的格格不会皱。这个的保证了你的任何穿着时候它的体面感。再有一个呢，只要有一点点小风，好了，它就像一个小空调一样，跟这个是神一样。尤其我跟你讲，你说没风情况怎么样啊？很多人跟我一样的呀，平常才去打底冰车呀，这个风啪一次吧，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风吹起来了吗？这个时候你身上就没有汗了，你身上就很凉爽了，它是迎风飘扬的飘荡的这个感觉，衣裳子一样，那个从衣裳都可这要多舒服呀！像这样的穿着的衣服，你会觉得就舒服嘛，风凉嘛，对吧？
0: 比尼又舒服，
2: 赛衣，哎呦，
0: 我们买东西最后就是看价格，
2: 对吧？
0: 你再跟我讲好看舒服，对吧？然后你这个价格一套399，根本我要考虑一下。
2: 我这一套专柜价格就是399，
0: 吊牌价399，
1: 吊牌价格
0: 你可以送人的，送人我没有吊牌价。
2: 帝曼奇啊，把子的衣裳，牌子的衣服，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价格呢，399一套啊。你要是像我今天的两套的话，那就是将近800。我今天两套199。专柜里800两套，我今天199两套，那是不是可以就是四倍的咖喱嘛？
0: 对啊。
2: 那所以你再怎么你2%2.5折左右啊，
0: 对的，
2: 两定这个感觉。
0: 是的，是的，而且男士女士各有千秋。
2: 对对对，
0: 阿姨买的同时给老公也带上一套。
2: 对的，啊，
0: 多舒展啊！两个人才去登母鹿龙宫，散步的时候一起穿呀。
2: 这个你他老公我得太懂得了，
0: 对啊，
2: 对吧？还有一件，我跟你讲，你仔细看看这个衣服啊，它不是简单单的纯的啊，平的纯的，你看它这种呢。隐隐约约它是有这种纹的，你看到吧？搿种纹理一看之后，扎规就出来了，哎，有内涵的好吧？对吧？它虽然你简洁，但是它不简单，对吧？所以这种面料舒服，不易起皱，又轻薄，然后又透气又舒服，哎呀，搿有时穿得来又有腔调，那么所以这件衣服呢，我是建议啊，家里的男士。对吧？你没有想好，哎呦，我个替你穿啥衣裳？根本199买两套衣裳，一套只有90几块啊，你也不用多想什么了。
0: 是，可以不用考虑。
2: 对对对。
0: 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
2: 对对对。
0: 女士、男士都是5段的尺码，顾客是可以换的，颜色不用选的，只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啊。
2: 对。
0: 扫码订或者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6分钟左右的时间啊，下一场我要和艳华去直播，他们已经在演播室了，
1: 对对对，
0: 都在议论我的衣服。刚你这衣服看着好看的，舒服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像他也打算给他妈妈买，我们是专门给银发观众带来的。
1: 对，
0: 你说年纪大的60、70穿什么好？
1: 哎，侬讲了正对，
0: 真的呀。啊，
1: 我们虽然有些银发的，但是我跟你讲。爱美的心啊，
0: 永远
1: 对吧？永远不停息的。
0: 我妈今天在染头发，对对啊、刚过两天要什么聚会啊，什么，侬总归要弄啊。
1: 就了，就到了嘛，侬才要一个
0: 了。她还在淘宝上购物嘞，所以就是人的这个状态，积极的一个面貌特别的好。
1: 对，
0: 点呢，像我妈妈金牛座，她要精打细算。哎呦，
1: 我跟侬讲，精打细算是一方面啊，因为我们今天价格绝对经得起她精打细算了。
0: 对哦、
1: 专柜亲戚侬身高头
0: 出个一套399，各种去比。
1: 去比呀、啊，侬去比呀、啊，
0: 对吧？
1: 我今朝搿一套算下来，只有大概是94块。
0: 对啊、
1: 好了，侬哪能比399和94同样是一套，侬去哪能选？
0: 我妈妈喜欢去逛什么迪什么农啊，
1: 对对
0: 啊
1: 哎、
0: 有什么库啊，无什么品啊。
1: 但是我跟你讲啊，
0: 虽然讲
1: 虽然讲94块一套，
0: 对、啊，
1: 但是在上海阿姨的眼中，94块还94块腔调，对吧？嗯，上身衣裳漂亮吧，裁剪到位吧，面料有特色吧，轻薄吧，透牛吧，我出去穿着腔调牛吧，裤子个飘逸感如何？穿了会得有各种狗不拉几感觉吧？都没有呀。所以40几块钱你穿出的腔调，你的舒适度，对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完全超过这个性价
0: 比。我们就以这件衬衫为例，你40几块钱穿出了400块的感觉，
1: 那确实
0: 是、啊、对吧、嗯？然后你还可以分开搭。你首先不想搭配的话，你就这么成套系在穿着。你要高兴的话，我们女士的这个衬衫下面你能搭自己的裙子，
1: 对呀、啊，白裙子也可以搭嘛，
0: 拆开来搭的呀，
1: 对不对啊？哎，总而言之，你想4件衣服。哦，对吧？像女士的、男士都是4件。
0: 对，
1: 你想199再减去积分5块钱，啊、5块将近6块钱，啊，自动订购再5块钱，188。4件一套，一套是94块。
0: 是的，
1: 对吧？你自己算吧，对吧？一件算下来才47块钱左右，
0: 是的，
1: 真心划算的啊。
0: 嗯，是的。然后你账户里面如果有之前购物的积分的话，也是可以抵进去的。
1: 对，
0: 女士的两个颜色，一个是咖色，一个是这个蓝色。
1: 对，
0: 两套这个颜色上身之后也显白的，
1: 嗯，
0: 也是一个不太会出错的颜色。
1: 没错，
0: 也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这个肤色。我这还是晒的啊、
1: 嗯，
0: 昨天刚刚从苏州回来，
1: 嗯、
0: 手已经晒得了乌漆嘛哈。你看，
1: 哎，这衬上去，哎，没洗
0: 白了嘞，
1: 哎，可以可以，没问题。
0: 我昨天还在说了，晒得这么黑，哎。但是还行，脸也晒黑了2个度，但是好像颜色也还行哦，
1: 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0: 它
1: 对比色会跳，会跳一下的。关键我跟你讲，性价比，给上身一件47块，
0: 嗯，
1: 对吧？下面这条裤子47块。哎，刚才藏青的这两个47、47，一套加起来94块钱，对吧？
0: 这个裤子47，你自己去找门口裁缝做，
1: 对吧？都自己想，
0: 手工费倒也不亏，
1: 啊，对吧？
0: 门口都有裁缝店呀。我妈本来说我想做一个衣服，真的去问他，一讲手工费200，
1: 哦，
0: 俺娘气死了，搞不做了。
1: 哎，宽项襟，宽项襟也有了，两个口袋也都有了，对吧？
0: 这裤子哎，当睡裤穿多舒服。
1: 就是讲呀，冰冰凉凉的，而且呢，悬垂度又好，在家里又不尴尬。对吧？门一打开，快递小哥来送东西，你完全可以 的人下去倒个垃圾，是吧？去取样什么东西、都可以的，没问题的啊。
0: 嗯，是的。所以今天也是建议阿姨订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叔叔也订一套。
1: 对，
0: 每个人拿回去的都是2套，
1: 哎，
0: 4件。一件真的是只有40几块，
1: 对，算下来大概47块钱左右啊，所以真的性价比很高，而且呢，专柜里面是有销售的啊。这个地曼奇这一件啊，这一套呢。单单一套就是399，要是两套的话，接近800块钱了。我们今天2套4件才199，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188。哎，你说你要800块钱还是188呀？那毫无疑问嘛，对不 对
0: 啊？
1: 而且正好两套回去呢，哎，体温。洗洗啊，弄弄啊，就觉得特别的，对吧？更替起来也一点压力都没有。
0: 是的，所以这样的服装在这个季节夏天是非常实惠的。
1: 嗯，
0: 黄梅雨季，包括接下来的那个大热天，酷暑难耐，哎呦，这服装真的好舒服。
1: 是，
0: 嗯，好的。
1: 还是那句话，根据体重来选择。
0: 是的，
1: 男款女款呢都是有5段的尺码啊。
0: 是的，
1: 1件衣服47，一条裤子47，我想想真的。这个价格，而且可以什么呢？它不是说你这种哎，在家里居家穿的那种，圆领衫呀，
0: 是的，
1: 老头衫呀，它不是的，它是像我们男士，它是什么呢？翻领的、宽松的、休闲的套衫，它是套装，像男士的衬衫，你穿出去上班也好，哎，休闲也好，你运动也好，它都不尴尬的，对吧？而且谁穿谁知道，谁穿谁舒服，
0: 是的，
1: 又风凉又有弹性，对吧？又宽松。 对吧？穿出来样子还好，
0: 是
1: 吧？甚至旅游都可以穿。
0: 现在女士订的特别好哦，留时间给大家，都是五段的尺码，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早上好，我是攀登。下雨天呢，大家宅在家里看看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买一买自己需要的一些养生食品啊。那说到我们今天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大家会说到是什么呢？就要吃点银耳汤，对吧？但是传统在煮银耳汤、在炖银耳汤的时候呢，至少差不多是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还得去高温去看着它，然后防止它一锅扑锅等等。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糖耳啊，有机银耳，这个呢，它就像吃麦片一样啊，只要你轻轻松松用滚水倒进去，很方便，就能一碗新鲜出炉的银耳送到你的面前，而且呢，配了小料包，吃的更加是香甜可口。今天价格呢也非常划算，而且还送一个哎非常棒的一个焖烧杯啊，组合构成力度非常之大，所以在夏天天热的时候，不想进厨房炖银耳汤，咱们泡上一碗好的银耳汤带回去。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傅中，请大家问个好。
4: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糖耳自从来到东方购物以后，真的叫狂销热卖哈。但是我们呢就直播过一次就没货了，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现货，因为我们让大家吃有机银耳，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而且不用开明火，还送你一个焖烧杯，这样的力度您千万别错过。
3: 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是夏天啊，妈妈在这个厨房间，要么是炖绿豆汤，
4: 是
3: 炖银耳 汤，弄得自己也是汗流浃背，
4: 烟熏
3: 火燎。然后炖上来之后，端上来之后又是非常热，非常烫。
4: 对，
3: 你还不能马上下口，
4: 是，
3: 对吧？但是银耳是好东西，
4: 当然，
3: 对吧？
4: 银耳多糖，包括到它里面很多胶原蛋白，各种的营养物质全部都有。
3: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现在啊，这个技术已经变得非常发达，
4: 对，
3: 对吧？这个糖耳其实东方给我卖了好长时间，
4: 是，
3: 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糖耳。
4: 对的，是的。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高山生态有机银耳，整个是透明包装，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很多朋友说，怎么不是那种一大朵的呀？怎么是碎的呀？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新科技哈。整朵的高山生态有机银耳，帮你破壁，帮你烘干，让它更好的吸出营养以及更好的出胶，所以你就不用用明火了。然后这样的一整罐呢是80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标识让您看得清楚。首先它是有机食品，这个有机食品呢不是普通的有机食品，我们是双有机啊，这上面是贴在这个标识的，给大家来看看，
3: 看看、
4: 对，放大看看，给我。大家看看我们双有机的证书，首先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我们的古田的糖耳，它的银耳在原料的时候是鲜银耳，已经鉴定过了是有机的鲜银耳，然后我们把这个有机的鲜银耳进行高科技的破壁烘干压缩，帮您做成了所谓的方便银耳，再鉴定一次还是有机，所以它是双有机，原料生产都是有机的，才能把有机标贴在我们的这个标上面。
3: 有机这个东西我再跟大家稍微深入一点说一说，就是保证大家在这个产品当中是没有农药残留，
4: 当然当然，
3: 没有工业污染，
4: 是，
3: 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因为它的配料里面只有鲜银耳，
4: 对，
3: 对吧？然后再来零转基因，
4: 零转基因，
3: 对吧？所以它是生态的有机绿色食品，
4: 没错。而且我们还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有这个 GI 标。很多朋友知道古田银耳好，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在古田产，但是他不能贴上这个 GI 的古田银耳的地理标识产品的标志。我们今天又有地理标，又有有机银耳的标识。
3: 这个原产地、原料产地啊，银耳之乡古田县，
4: 看到没有？是的，
3: 银耳之乡古田县，
4: 对的，
3: 对吧？
4: 没错。
3: 再来看它的净含量是80克，
4: 可以。
3: 泡时期，
4: 泡40吨，每
3: 40吨，
4: 对的，两克就可以泡一顿
3: 啊、嗯。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
4: 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
3: 配料，
4: 对，配料就是有机婴儿，
3: 有机婴儿，
4: 没错，
3: 有机婴儿。然后再来产地福建宁德，
4: 是的，
3: 福建宁德
4: 就是古田所在的一个地方，
3: 啊、
4: 好正宗。
3: 再来看啊，
4: 蛋白质含量，
3: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7.4克，
4: 别看它是植物，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膳食纤维也很高。这个季节是不是很多老年人坐在马桶上面时间很长，感觉肚子好像都不蠕动啊，很干燥？膳食纤维来帮助大家。钙的含量，你看银耳居然还含这么高的钙，还有粗多糖。以前我们摄取粗多糖可能要到那些买那些很贵的这个包子粉那个其他的东西里面才有粗多糖啊，没有想到银耳这么方便简单的食材里面居然每百克有42.6克的粗多糖。然后再来看，今天你愿意煮也可以，但是我们让大家焖20分钟，就是一大杯香香嫩嫩有胶质的银耳，所以我们把焖烧杯都送给大家了。
3: 这个我们有个焖烧杯啊、
4: 嗯、
3: 来看一下这焖烧杯。
4: 嗯，
3: 这焖烧杯其实长挺好看的，
4: 非常漂亮、
3: 啊、然后这里面打开盖子之后、嗯、它会有一个配个勺子，
4: 这就是个小碗。
3: 来，把那个勺子给我。
4: 好的好的，
3: 好、啊、这个勺子你看啊、嗯，它这个勺子其实挺有说法，
4: 是
3: 啊，它首先第一个它是304不锈钢，
4: 没错，它可以折叠，折叠以后你就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
3: 然后就可以放在这上面。
4: 嗯，
3: 然后这里面它就用到了
4: 316L 不锈钢，
3: 不锈钢，
4: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316的标识，
3: 食品级、
4: 嗯、
3: 这里面它度量很大，
4: 嗯，
3: 但你泡个2克左右
4: 对
3: 就可以焖上个10-20分钟的时间，
4: 对，20分钟就焖好了、啊、相当于你自己去煮可能要煮到2-3个小时才能出那么好的胶质、
3: 嗯、
4: 你看这里面全罐体都是316那个不锈钢的，然后这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材质，
3: 是
4: 下面有一个防滑垫，是食品级的硅胶、啊、
3: 对，
4: 所以这个杯子成本非常高，你在外面买买100-200块钱，我们今天免费送给大家。
3: 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下构成好不好？
4: 好好好，
3: 来，今天总共是8罐、嗯、
4: 对
3: 对吧，每罐是80克，
4: 80克
3: 8罐的有机银耳
4: 可以泡320杯，
3: 直接就是这，它其实是速泡型的，
4: 对
3: 对吧、嗯、然后就可以马上就能吃，
4: 对，
3: 8罐，然后再送大家3包，这个是银耳的配的小料，
4: 对，
3: 哎，挺好，就像你以前吃那个冰粉啊，
4: 哎，
3: 咱们配什么葡萄干啊、哎、枸杞一样道理啊，
4: 我们红枣干、枸杞干、冰糖都替你配好了。
3: 这个就是让大家先上加甜，
4: 嗯，
3: 对吧？有一个非常好的甜味的口 感，
4: 你愿意吃甜的你加一点，你不愿意吃你不加也行。
3: 冰糖包
4: 啊，
3: 咱们都给大家配好的、
4: 嗯、啊，
3: 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4: 是
3: 一个焖烧杯，
4: 嗯，
3: 总共价格299。
4: 对的，总共价格299，你在外面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总共价格才299。
3: 银耳不贵啊，不便宜的，不便宜，但我们今天吃的很划算。
4: 好，我给大家倒一下，对、嗯、这一大罐80克，我稍微给大家倒出一个1/5、1/6，您看看这个大小有多少，就非常非常厉害了，你看，然后我这里面还有大概1/4的一个量，这里已经一大盘出掉了。
3: 是，
4: 但是每次我们泡多少呢？泡2克就可以。很多朋友说这个你看跟我们平时看的有什么区别，我就给大家来看一看，平时你买的这个银耳你得泡发吧，然后泡发了之后这个蒂特别的粗，你不会要，你要把这个蒂给剪掉，然后你就算买的这种整朵银耳你也得自己把它掰碎，否则你煮出来还是一大坨，根本就没有办法煮出胶质。我们今天帮你用整朵银耳14朵才能出一罐啊，掰碎了、压缩了、破壁了、烘干了，您就稍微拎起2克来放在杯子里面，开水泡上20分钟，马上就是一大杯。我现在来教大家操作一下，特别简单、啊、
3: 这个因为它是用到什么，它是缩体破壁，
4: 对，就这样
3: 8个小时低温烘干，
4: 对，
3: 你放这一点够了，
4: 哎，2克左右嘛，对，2克左右、
3: 啊、
4: 你放进去、
3: 啊、
4: 然后呢
3: 然后
4: 你就用那个对滚水、
3: 啊、
4: 直接给它倒满，或者你要说我泡少一点的话、
3: 啊、
4: 我就倒一半也可以、
3: 啊、
4: 好，我现在直接给大家倒满了、
3: 啊、
4: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还有一个塞子吗、
3: 嗯、
4: 可以起到很好的密封的作用，
3: 你
4: 就直接，对，你就直接给它拧紧就可以了，然后再把我们的
3: 没把它拧紧、
4: 啊、
3: 没拧紧啊，来这个来，好，这个焖烧杯就相当于是个小高压锅一样，
4: 对，是的，
3: 高压锅一样，
4: 它里面再帮你加压、
3: 啊、
4: 帮你焖烧，然后你就把这个盖一盖上、
3: 啊、
4: 一会儿过20分钟我们给它倒出来看看什么样子。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好不好，
3: 其实这个呢、嗯、早上我还在跟那个导演还在说呢，我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太着急了、
4: 嗯、
3: 对吧，今天早上这么早的直播，来，我居然还给家人做了这么几道银耳汤，
4: 太快了，
3: 很快的速度，
4: 没错，
3: 就是取那么2-3克，
4: 是的，
3: 对吧，然后你用滚水这么一冲泡，
4: 是、这个、
3: 好的呀，
4: 嗯，我们提前，
3: 好吧，
4: 对，
3: 提前弄好了是吧，
4: 对，给大家泡了一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
3: 哟哟哟哟哟！
4: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你自己要是去民国煮的话，
3: 这就是提前弄好的。
4: 对，得煮多长时间？
3: 这不就跟煮熟一模一样？
4: 一模一样、啊。
3: 但你煮的时间更长啊，一两个小时啊。
4: 而且这个胶质非常非常的浓厚，你看到没有？黏黏糊糊的，滋滋润润的。老爷叔喜欢抽烟的，你就喝点这个银耳汤。女性朋友希望皮肤上面胶原蛋白满满的，像这个银耳的感觉一样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平时肺很燥的，身体很燥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冰一冰也好喝，热着喝也特别养身体。
3: 夏天你开空调啊，这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感觉、哎、对吧
4: 对啊，
3: 然后呢就是特别燥热湿热的空气环境对吧，对大家自己的身体都有影响。那我觉得其实像喝银耳汤吃银耳羹，咱们上海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致的追求讲究。
4: 是，
3: 但是今天呢一点都不麻烦，几分钟时间。
4: 对，
3: 为啥呢？它是缩体破壁，
4: 是
3: 8小时，
4: 对，
3: 低温烘干，
4: 没错，
3: 物理原理
4: 相当于我们把它的那个细胞壁给打通了、让你一泡就出胶，不用持续的高温
3: 出胶，
4: 对，
3: 利于人体吸收。
4: 嗯，
3: 而且它里面没有，除了银耳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
4: 对，
3: 农药残留，
4: 没有
3: 污染，
4: 是
3: 转基因，
4: 又是地标产品，又是有机食品，
3: 对吧？
4: 鲜银耳和我们做成成品的银耳都帮您有有机食品的认证。
3: 要我说，就是它方便，
4: 方便，
3: 速度快，
4: 而且又有营养。
3: 一会儿第二趴给大家打开看看，好不好？对，吃的更方便，小朋友也爱吃啊，
4: 爱吃。
3: 暑假了，对吧？在家里面吃点这个，补充点能量，膳食纤维还非常高，所以建议大家299块钱8罐，每罐80克，慢慢吃都没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大家3包银耳伴侣，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1119900。

0: 就是有机银耳，
1: 没错，
0: 鲜银耳。
1: 哎，而且我们是在这个就是高山生态的环境里面给大家来培植的，所以你看它鲜银耳的时候洁白如雪莲，非常的漂亮。而且银耳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觉得喝银耳特别的滋补啊？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粗多糖的含量都很高，甚至它含钙量也非常的高。您看哈，我们不是本来就是那些碎渣呀、边角料给你做的才会这么碎，我们是把整朵的银耳破壁烘干之后手工帮您捏碎的，为的就是让您不用再上明火了，直接用开水泡20分钟，就能像明火煮了3小时一样，胶质满满，特别容易吸收，也特别有胶质，让它的那个口感特别的好。所以啊，平时您吃的时候，离火根本就很远了，直接拿个杯子一泡一焖就可以了。这个焖烧杯在外面要买也要100-200块钱，因为它是罐体哈，316L 不锈钢的。勺子送给你了，上面的杯盖直接就是一个小碗了，就是一套餐具都送给你了。但是我们今天白送给大家，相当于您花钱买这个杯子也要200多。我们今天又有320吨的银耳，又有一个大焖烧杯，加起来才200多，所以每次我们都卖爆。
0: 是的，所以刚才为啥说是320吨呢？因为这一罐差不多是可以泡40吨，
1: 对。
0: 对吧？因为你每次嘬个2克，
1: 对，
0: 它总共是80克嘛，
1: 是，
0: 你差不多就是40吨，
1: 哎，
0: 你总共有8罐，300多吨，
1: 对的，
0: 这我觉得其实吃啥你都要有一个追求，
1: 对对对，
0: 第一个你要追求它的营养吸收，
1: 嗯，
0: 那为啥说你比如说像以前说铁皮石斛，
1: 哎，
0: 后来变成粉，那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包子粉，
1: 嗯
0: 啊，破壁包子粉，
1: 嗯，
0: 那你对于人体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那破壁的银耳，
1: 嗯，
0: 对吧？我们今天也是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1: 缩体破壁，8小时低温烘干，
0: 手工捏碎
1: 的，
0: 让它出胶的更快，
1: 对，
0: 快速出胶，
1: 是，
0: 那是不是更加利于人体吸收？你吃银耳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吗？
1: 没错，
0: 对吧？
1: 啊，
0: 好。但是大家说，那我是炖的时间再长，哎呦，夏天这个厨房间真的进不去，
1: 待不了人，
0: 太热了。
1: 对，
0: 你一开火就2个多小时，
1: 而且那个银耳跟绿豆汤一样，很容易扑锅，
0: 哎，
1: 你一下没看见，扑的到处都是，
0: 嗯。但是我们不需要，
1: 不需要，不需要。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基本的情况哈，
0: 嗯，
1: 它首先是高山生态的有机银耳，您吃一顿才花几毛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净含量是80克，吃一顿大概花2克就可以泡出一大碗，所以80克可以吃40碗。我们今天总共可以吃320碗。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就是有机银耳，产地就是福建宁德，然后是古田，而且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会有这个地理标识的这个认证给大家看到，只有正宗的拿到地标得到认可的古田银耳才能标上我们这个 GI 标地标标识。还有的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有机标，现在大家买个青菜是不是有机的比没有有机标的要贵上个5-6倍，我们今天有机银耳啊，吃一顿几毛钱，有机标也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它是双有机的哈。双有机是什么意思？
0: 嗯，
1: 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候已经有有机证书了，它的原料用的是鲜的有机银耳，然后我们再用高科技给它压缩破壁烘干，让它更好吸出，变成方便银耳以后还是有有机证书，所以我们是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银耳都是有机银耳，而且它的这个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4，然后脂肪很低啊，2.3。您看它的能量，如果你吃点心啊、零食，每100克可能是2000多千焦，我们每100克只有844千焦，非常低脂。膳食纤维很高，72，钙的含量也很高，573，粗多糖只要粗多糖也很高，有42.6，所以营养很理想，配比很好的一个银耳，只要几毛钱一次，太划算了啊！
0: 就是大家说，这福州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证明一点，
1: 是
0: 身价不菲，
1: 对，身价不菲，
0: 对吧？
1: 嗯，
0: 工艺精湛，
1: 对的啊。
0: 但是关键吃起来方便，
1: 哎，吃起来太方便了，
0: 对吧？你营养价值是很高，我没空吃，
1: 是
0: 没那么多时间，大把的闲暇时间，我要1个多小时，我不需要，
1: 20分钟，
0: 我没那么多时间。但是你今天你看，
1: 这就是20分钟，
0: 焖好了大概有30分钟了，
1: 哎，对，
0: 哎呦，就。哎，这个不就是以前妈妈炖出来的那种银耳吗？
1: 没错，
0: 哎，
1: 而且自己妈妈受多少罪了，
0: 上面那个什么枸杞啊、红枣都我们配的啊。
1: 对，我们送给大家的，
0: 哎，
1: 3大包，里面有好几，就是小包也特别多哈，您可以吃很长的时间。你看它这个胶质，
0: 嗯，
1: 这个浓稠的感觉，没有用明火炖3个小时都出不来这个质感。
0: 来来来，
1: 但是我们
0: 我来吃一点，
1: 尝一尝，尝一尝。
0: 我来尝尝。
1: 好嘞，我拿起来了啊。
0: 就是天天说话
1: 啊，
0: 这个嗓子也废。
1: 对，
0: 对吧？
1: 很燥。
0: 啊，也说话伤神嘛，对吧？
1: 对，伤元气，
0: 是的。好，来
1: 补补钙也行，补补蛋白质也行。
0: 有点烫，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粗多糖，所以营养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半个小时左右吧，对，
0: 哎，半个小时，这个哎，这种鲜浓的浓稠的银耳羹啊，
1: 对。
0: 啊，你就这一碗就出来了，
1: 真棒、啊！
0: 你夏天这补充啊，你出汗多，补充点能量，
1: 是，
0: 对吧？它能量也很高的，嗯，对吧？你这一碗你真的到甜品店去吃，
1: 就是
0: 这一碗甜品店38-48，
1: 肯定要，肯定要，
0: 对不对？
1: 又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钙含量还很高，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所以你的肠子很干，你坐在马桶上半天就是很难受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0: 泡出来不是那种脆生的，
1: 对，
0: 不脆了。很糯了，
1: 很糯，
0: 很软了，
1: 很有胶质，
0: 对吧？胶质它也出胶了呀，
1: 没错，
0: 对吧？胶都熬出来了呀，胶油都出来了
1: 啊！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银耳这么好，这么有机，这么天然，这么有营养？因为我们是12种本草培育，它是吃滋补食材长大的。你看，它是在海拔1100米的高山的生态环境仿野生种植，而且是洁净的山泉水灌溉。它平时自己是有哪些东西作为它的养料和食物啊？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浮沫、银耳鸡、枣仁，它吃的可能比我们自己还要健康，所以它才能有机，才能天然，才能营养，才能
0: 健康。这个叫啥？这个叫众星捧月。
1: 对呀、啊，
0: 对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么多配料才铸就了我这一颗鲜银耳，
1: 对，
0: 一颗有机银耳。但是我把它送到您的餐桌上，我不加其他东西。
1: 对，
0: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众星捧月般的配料，所以我这个配料里面才只有这一种
1: 有机银耳，
0: 只有有机银耳，
1: 没有别的东西，
0: 我没有其他东西，
1: 是，
0: 对吧？所以很多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对吧？你就说给自己吃，给孩子吃，给孙辈儿吃，吃的就是放心。
1: 对的，
0: 好吧。关键今天还吃的很划算，
1: 好划算
0: 了，八罐，每一罐80克，
1: 对，
0: 好吧。再送大家，关键还送一个焖烧杯啊，
1: 这个焖烧杯在外面就100-200，
0: 不是家里面人人都，我们家就没有焖烧杯，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说我要出去的时候，你要出去郊游。露营，对吧？夏天的时候出去自驾，
1: 对呀。
0: 我觉得就带个焖烧杯，你能量也有了，
1: 对，
0: 你饱腹感也强了，膳食纤维也能足够了，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百克7.6克，
1: 钙的含量也不错，
0: 对不对？所以200多块钱啊，你算下来这一碗啊，2克
1: 是
0: 才几毛钱，
1: 对，
0: 好吧，
1: 几毛钱。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8000708800，0051119900。

0: 个有心婴儿，它是一大朵一大朵。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一大朵里面给大家做到了破壁浓缩，
1: 是的，
0: 做到了低温烘干，
1: 没错，
0: 所以才能快速出胶，嗯，对吧？
1: 是，
0: 所以它这种哎，其实你吃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对，
0: 其实你那焖烧杯是好，对吧、嗯？像我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多时间说等半个小时，那怎么办？我就用滚水泡一泡，两三分钟，哎、嗯，我女儿就吃得很开心了，她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1: 小朋友吃也特别好，钙含量也很高啊、嗯，
0: 而且在夏天你还可以自己 DIY 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加点葡萄干，哎。加点水果干，
1: 水果加点西瓜块、啊、
0: 水果现在好多有冻干水果，
1: 是是是，
0: 什么菠萝干啊、菠萝蜜啊、嗯、等等啊，这种冻干的你也可以放点进去，加点酸奶等等等等都可以。
1: 对，
0: 怎么吃咱们自己可以想着法儿
1: 吃，随心所欲，
0: 关键你吃的它是好东西，
1: 叫婴
0: 儿，好东西以前很难做出来，
1: 而且是有机婴儿。
0: 我们说那个铁皮食物还要宽汤久煮，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东西它也要，
1: 以前更是啊，你要看着那个火、哎、不要扑锅，然后煮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出胶，而且你得首先把它掰碎，如果你不掰碎的话，煮出来就是一朵脆脆的，完全没有那种胶质能吸出来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是大朵的银耳啊，然后12种本草食鸡作为培养，天然山泉水的灌溉，然后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
0: 这个杯子是咱们送的，
1: 对，破包缩体的技术帮你做出来的有机银耳，然后手工掰碎，
0: 这还真不是一般的杯子啊，
1: 这个焖烧杯特别好，
2: 焖烧杯，嗯，焖烧杯，然后这个杯子还很轻盈，
1: 对，
0: 然后它里面所有跟食品接触的东西它都是做到了食品级，嗯，食品级
1: 是，
0: 然后它是里面的内腔体是一个很大的
1: 316L不锈钢，对
0: 啊，你说我今天片吃的那些刀具刀具304的
1: 是
0: 要好一点的，对吧，是可能316、嗯、但你看它这一圈都是316的，
1: 对，整个腔体都是，然后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下面是食品级的硅胶，
0: 包括这个硅胶密封圈都是，
1: 对，是的，然后它上面还会给你配一个折叠的304L不锈钢的勺子，对，打开来很大的，很好用的。然后这个盖子啊，直接就是一个小碗儿、哎。你看，罐子、盖子，那个就是小碗儿、勺子都齐活了、
0: 哎、啊，方便不啦？
1: 方便，特别方便。
0: 你出去郊游的时候，出去自驾的时候，带着暑假到了，总要带孩子出去玩玩的，这时候带个这一罐，好吧？
1: 特别方便。
0: 而且带两块饼干，
1: 对啊、
0: 带两片面包，哎呀，好嘞啊！
1: 吃的好过瘾。
0: 你不要再带那种其他的东西，又不好带，嗯，又容易变味儿。
1: 没错，没错。
0: 夏天天温度也高嘛。
1: 对你带到单位去，就吃个甜品也挺好的哈。你下午自己叫一个甜品20-30，我们今天几毛钱这样的一罐。
0: 可能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大家也有一些新朋友、新顾客过来、嗯，可能大家说对这个产品还不是特别了解。
1: 好，
0: 我们先给大家完完整整再说一遍啊。
1: 好，
0: 每一罐啊。都是这样的，80克。
1: 对，80克。
0: 这个是用一大朵的鲜银耳，
1: 14朵。
0: 14朵。
1: 然后给你捏，就是手工帮你捏死。14朵才能出这样的一罐、哦，一朵银耳不可能给你泡80杯的。哎、是的，14朵才能大概出80杯的量。
0: 原材料蛮耗的。
1: 非常耗
0: 啊、
1: 对，整朵的银耳手工捏碎，因为我们首先会进行一个破壁的工艺，烘干的工艺、嗯，然后才能把它手工捏碎，让你更好吸出营养。
0: 然后我们说为啥它整个有拿到了这个绿色标志呢？这个。有机证书，
1: 是的，
0: 而且是2种证书叠加在一起、啊嗯、
1: 没错，我仔细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有机证书哈、嗯、它是双有机，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期，就是银耳原料的时期已经拥有有机证书了，它是用有机的原料做的，然后在加工以后，你想加工也有很多步骤，那么加工出来变成方便银耳了还是有机吗？我们还能做到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所以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有机的银耳。
0: 哎，那说它鲜银耳就成为鲜银耳的时候它有机，
1: 哎，对，
0: 它怎么样才能做到？刚才
1: 好，哎，
0: 这个东西其实也蛮、嗯、
1: 是的。首先选择的是白木耳的菌种，然后用了12种的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嗯，就是作为它的营养源、它的食物、嗯。天然的山泉水灌溉，然后是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嗯，然后还帮您用到了刚才缩体破壁呀、破包缩体技术，帮你烘干，帮你手工破碎，才能做到有机的，而且可以速溶。
0: 然后来
1: 对
0: 缩体。破壁8小时，就是它长成这一朵鲜银耳、嗯，它就是有机产品。
1: 是的，
0: 一般来说这个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就把它又变成了8小时的低温烘干，又是缩体，又是破壁、嗯，又是手工捏碎，它还是有机的。
1: 是。
0: 这两种就从它长成到送到你的口中，这一连串的工艺。它都是有机的，
1: 有机的很纯净，
0: 很难得啊，
1: 很难得。
0: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嗯，是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它没有，居然没有添加任何的，
1: 没有其他的东西，
0: 对吧？嗯，很新鲜啊，
1: 就是有机银耳，
0: 有机银耳，嗯，对吧？高山生态有机银耳，
1: 对，
0: 好吧。然后福建宁德，然后古田
1: 是。
0: 莆田就是它的原产标识，
1: 没错，
0: 原产地理标识。
1: 好，
0: 你吃啥就得认准它。
1: 对，吉爱标在这边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因为莆田银耳也是当地的一块名片，大家买菌种的东西都会认准莆田，但是不是每个莆田的商家都能拿出吉爱标，我们今天完全给大家展示，没问题。
0: 所以要吃啊，就吃这种有原产地证明的，有有机食品认证的，
1: 对，
0: 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
1: 是，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营养成分表里面，
1: 哎，
0: 我一般除了配料表，我第二看的就营养成分。
1: 营养很重要，
0: 到底吃下去，对吧？营养成分有哪些？粗多糖含量居然达到了多少啊？来，我们来给个特写看看、啊。
1: 非常高哎，
0: 是
1: 42.6的粗多糖。粗多糖这个东西对大家的肠道非常的有利。
0: 膳食纤维每百克里面72.1克。
1: 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啊。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里面7.4克。
1: 对，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蛋白质的含量是3.8呀、3.6，这个居然有7.4啊，特别高。
0: 你可以煮，哎，我送了你个杯子，你当然可以焖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的。
0: 哦，还可以泡，我这个早上起来，我这焖的时间都没有，没关系。我都可以泡，
1: 对，给大家来看，你看倒出来均质吧，
0: 浓稠，
1: 浓稠吧，软糯吧，这个感觉哇，太赞了！夏天想吃点甜品，冰一冰非常好吃。如果你早上喜欢喝点热的东西，热乎乎、黏乎乎的东西，你就直接开水一泡出来，马上就吃，20分钟就可以入口了。然后上面的枸杞呀、这个红枣块啊，都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伴侣里面都有的。这个粘稠度不煮个3小时能出来吗？但是我有了我们的高科技，有了我们的有机银耳，我们就要泡20分钟。
0: 我告诉你，今天还特别贴心的给大家送了3袋银耳伴侣，
1: 对，
0: 对吧？这里面每一袋里面有什么冰糖啊？你看，
1: 是
0: 冰糖啊，调料包啊，调味包啊，都有的，好吧？这个你要吃口更加的香糯甜啊，更好吃，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1: 对，
0: 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套组合总共啊8罐银耳，每罐80克，
1: 对，
0: 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3袋银耳伴侣，299，
1: 299，
0: 200多块钱，你平均算出来一碗，
1: 哎，我们
0: 多个2克3克
1: 啊，
0: 对吧？就够了呀，
1: 就是几毛。

0: 好的，抓紧时间，我觉得银耳这东西对咱们男女老幼都好。
1: 是的，银耳多糖，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有一些很贵的护肤品里面，它主打的噱头就是我里面加了银耳多糖。
0: 就不说那个了，就爷爷奶奶就说宝母耳嘛。
1: 对对对，
0: 喝呀，对不啦？
1: 特别润燥润肺的。
0: 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奶奶，然后会以前小的时候在弄堂里面，然后生一个煤炉，然后在那儿上面架一口锅在炖银耳汤，哎呦，把我也馋。的呀，我就看老奶奶就是牙齿也不是很好了，
1: 对他们吃这个很合适，
0: 对吧？吃这个特别好，软糯，然后呢再巴地个中，还不是白砂糖，是冰糖。
1: 是
0: 老年人啊，上海的老年人还蛮精致的，
1: 对的，
0: 对吧？就摆点冰糖也不多，一两颗，有点甜口。
1: 是
0: 今天我这些全套东西都帮你备齐 了，
1: 对，
0: 冰糖调料包也有了，
1: 都有，
0: 对吧？银耳八罐，每罐80克，
1: 是
0: 吧？你就要多一点，你想让老奶奶真的是厨房间里面炖上个一个多小时，
1: 太受罪了啊！
0: 你炖也炖不酥烂，
1: 对的，
0: 那还耗了煤气，
1: 很难出焦。其实银耳的品种不一样，它有些出焦，它有些就是不出焦。你炖到最后，它都是很脆很硬的那种感觉。
0: 是。
1: 但是我们首先是生态的有机银耳，古田银耳，它在鲜银耳的时期也是有机食品。
0: 很多人在问，那我没有焖烧杯怎么办呀？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这个焖烧杯太好了。你看这个勺子是焖烧杯里自带的304不锈钢的，它这个罐体直接就是316L不锈钢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成本很高。上面会有盖子，你直接当小碗来用，所以这个焖烧杯你即使不焖银耳，你平时出去露营的时候就当一套餐具来用都可以。
0: 我觉得这个阿姨吃会特别吃，特别会吃，对吧？就我早上起来就是一片面包，抹一点那个什么那个蓝莓酱
1: 啊，
0: 然后再吃这个，这个好的呀，早上吃点甜的，一天都很开心。
1: 对的，
0: 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大朵一大朵。
1: 是的，这就是我们高山生态养殖出来的鲜银耳的样子，它这个时候已经是有机食品了。然后它是白木耳的菌种，它吃的太好了，12种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天然的山泉水来灌溉，然后它是高山生态仿野生种植，所以像这个高山雪莲一样，朵朵晶莹剔透。但是把鲜银耳养成之后，我们要用破包缩体技术让它做到一个缩体破壁，低温烘干8小时，这样子手工再帮你把它破碎，变小了以后，它才能做到快速出胶，利于吸收，然后不用明火，直接焖烧杯泡20分钟，出来就是好像明火烧了半个小时一样。
0: 我们第一趴时候泡的那个银耳，一会儿可以大家看一下。
1: 好，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20来分钟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好吧？避免了大汗淋漓，
1: 是
0: 去厨房间炖这个银耳，
1: 对，
0: 但是又能吃得更加舒服方便，这是我们的宗旨。
1: 是。
0: 然后吃得很干净，
1: 对，
0: 配料表干干净。只有有
1: 银耳，对，只有有机银耳，
0: 但是营养价值还很高，
1: 超级高，我们都写在配料表上了，您回去自己看看了，你会特别开心。我花几毛钱我吃一餐美味的银耳，但是我们还获得了很多蛋白质、钙、膳食纤维、粗多糖
0: 每100克含量是达到了42，然后呢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7.4，好吧，所以包括还有膳食纤维等等啊，膳食纤维的含量每百克是达到了72.1，72.1，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今天8罐再送大家3包银耳的伴侣，再送一个焖烧杯，
1: 对，
0: 价值感拉满，
1: 是
0: 8007088000025119900。

0: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构成。
1: 好
2: 啊，这个构成也是蛮难得一次争取到的机会。
1: 对的，
2: 八罐，每一罐是80克，
1: 80克，
2: 每一次差不多就是两克，
1: 两克。对，
2: 你这一罐可以泡40吨，
1: 对，
2: 40碗，
1: 对，
2: 没问题的。
1: 嗯，
2: 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这个很有价值，
1: 特别棒。那个
2: 这个容量也蛮大的，
1: 是
2: 差不多一家三口都能吃了啊。
1: 嗯，
2: 然后再来3包银耳伴侣。
1: 对
2: 啊，好，这个叫我们说是啊破壁技术带来的
1: 啊。
2: 这个破壁技术带来的是这种啊，像就是很碎，捏得很碎了。
1: 嗯，
2: 这个技术其实蛮好的，为啥呢？它方便，
1: 嗯，
2: 泡起来泡发时间也短，
1: 对，
2: 然后不需要大家去明火上点煤去灶，
1: 哎，
2: 去烧，对吧？这个就像吃咱们麦片一样，但是呢，你要用到我们的焖烧杯啊。焖上个1-20分钟，
1: 对，
2: 它会更糯，
1: 对，
2: 更稠，
1: 嗯，
2: 对吧？
1: 对，
2: 它里面的这种胶质啊，会更好的鼓鼓的往外流。
1: 哦，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泡了一杯吗？
2: 泡了一杯了，
1: 现在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
2: 啊，
1: 再把那个银耳伴侣我也给大家放进去了，所以倒出来，哎呦，你看卖相好到不得了。
2: 这就第一趴的时候，
1: 第一趴的时候20分钟前泡的给大家的，所以您就喝吧，真的太简单太轻松了，就比你泡个豆浆泡个牛奶还容易的感觉。你看这个胶质感多么浓稠，多么软糯呀！放点那个冰糖，哇，真的美滋滋。愿意喝冰饮，你就要在冰箱里就冰一下。如果不愿意喝冰饮，喝点热的，你就直接20分钟过后就可以
2: 喝了。银耳是好东西，因为以前是小时候妈妈会做，
1: 对、嗯，
2: 后来自己当了爹以后呢，就给孩子们做。
1: 对，
2: 我曾经做过2次银耳羹、银耳汤，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1: 很难弄。
2: 第一次我做的是把它就没有泡，直接拿来煮
1: 啊，
2: 煮了大概1个小时还是脆的
1: 啊、哦哦，还是脆的。
2: 第二次我吸取教训，把这个银耳去放在水里泡了1个小时，
1: 嗯，
2: 再煮它还是不行，
1: 对，很难
2: 煮的时间不够，
1: 我们都不
2: 用明火，我吃到嘴里面还是一颗一颗脆的。后来我知道他居然把它掰碎，
1: 对啊，
2: 我连这个对吧，就是他把它切碎、嗯、掰碎弄好，我才能把它的里面的这个胶质
1: 弄出来。而且我们可以做好多的料理啊、哦，潘老师，你看你喜欢哪个？这个是加了点小番茄，加了点那个芒果，加了点那个青瓜的，嗯、这小朋友太喜欢了。
2: 我说这个紫薯的吧，
1: 好，紫薯的、红枣的、
2: 哎、我们真的很会弄啊，这个还有放莲子、啊，
1: 放莲子的，给大家来看看。
2: 放莲子的，你看。
1: 有了个好的基底，你就家里愿意吃什么放什么、哎、还有可以放木薯、放莲子、放大枣、放枸杞，你都可以放在里面。
2: 哎呀，我要做的话，我马上就想到可以加一点那种孩子们爱吃的果冻。
1: 潘老师您尝尝，
2: 果冻切碎了以后、啊、再把它放进去，这就是哎，冰箱里再冰一冰。
1: 哇，
2: 你去吃外面什么冰粉啊，吃这个不要太健康、
1: 啊、对呀、啊，我觉得这种做出来的有机的食品比那些加了很多添加剂的那些饮料强太多了。
2: 这还买了小园子啊？
1: 对啊、
2: 哦、太会搞了这个、
1: 哦、真的，有时候你在外面买奶茶店的未必有这个健康自然还好吃啊。
2: 我刚才还说我多吃点，因为早上吃的少。
1: 嗯，而且就是我们
2: 因为它的饱腹感很强，
1: 对对对，
2: 能量很足。
1: 喜欢什么烧烤撸串啊，或者有些人抽烟呢、啊嗯、肺就很燥、身体就很缺这样的阴气哈、哦、我们今天多吃点膳食纤维含量高的、粗多糖含量高的银耳，特别特别的好。
2: 是我们给大家看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上面就是吃东西呢得认准原产地、嗯、我觉得原产地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也有，
1: 嗯，
2: 对吧？但是你说我今天为啥吃古田的原产地呢？
1: 对，
2: 第一个，我在生长期的时候，
1: 是、嗯、
2: 我就给它用到了很多丰富的原材料。
1: 没错没错、嗯，原材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吃什么长大的哈、
2: 哎？
1: 您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银耳这么好吃、
2: 嗯？
1: 有道理，成本高，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麸末、银耳鸡、枣仁儿，它是要吃这些营养长大的，它不是只是喝露水啊，在土里面它就能长大，它是需要营养的，而且它的环境很好，是海拔1100米的高山生态环境里面，
2: 所以
1: 绝境的山泉水灌溉，
2: 他能拿到这张
1: 有机证书，
2: 有机认证书，他讲到的是鲜银耳，
1: 对，
2: 对吧？
1: 嗯，
2: 所以这点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我有了更好的原材料、
1: 嗯，
2: 但是我的加工也要好。
1: 对，我们用的缩底破壁技术啊，烘干技术，一番操作下来，还能不能有机？你看，我们做成方便银耳的这个成品之后，还能有机？所以真的。
2: 嗯，
1: 洁净的那个非常纯净的环境和加工工艺、嗯、它的成本都很高的。
2: 破壁烘干，
1: 对，
2: 免洗免泡，
1: 免洗免泡，2克焖一杯啊，
2: 20分钟，
1: 对的，太简单了，
2: 20分钟就是我们标准时间啊，
1: 是，
2: 就是你说没20分钟时间没问题的呀，你就直接碰。我早上起来，我刚早上我还在说呢，给家人就准备了、
1: 嗯、
2: 给我女儿拿个碗、
1: 嗯、
2: 然后做了2-3克、
1: 嗯、
2: 然后用滚水泡进去，
1: 对，
2: 加了2勺 白砂糖，
1: 刷完牙洗完脸就可以吃了啊！
2: 好吃的呀，
1: 对的，
2: 这东西你真的有时间，你冰箱里再冰一冰，是吧？再加点银耳伴侣，啥都有了，好吧？
1: 省多少钱不说，我们至少非常放心，因为我们吃的是有机的、啊。
2: 对对对，然后再来这个焖烧杯，我还是要着重强调一下，
1: 对
2: 对吧？你说我家里有啊，谁家没有杯子没有锅呢？哎，这个焖烧杯是让大家。第一个速度快，
1: 对，
2: 第二个你带出去也方便。
1: 是的，你看它有一个就是密封塞，上面还有个304L 不锈钢的大勺子，
2: 对，
1: 展开来蛮大的。然后它上面的盖子直接你可以当小碗用，你就是用它泡银耳也可以，你用它带出去带饭呐、带其他的菜呀、都可以啊。
2: 是是是，所以这个东西特别好，好吧？你买一个焖烧杯嘛。几十块上百块也需要的、对吧、好，今天整个的构成说到这里，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今天是这个有机鲜银耳变成了我们说的这个破壁技术。
1: 对的，
0: 用破壁技术烘干、低温8小时，就是这些这一套一顿操作猛如虎，
1: 是的，
0: 但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对的，
0: 手工捏碎。
1: 对，手工捏碎。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成品说这么碎，你们是用的边角料啊？人家淘汰下来的给你们，真不是，都是大朵银耳，然后烘干破壁，然后用到的高科技之后帮您再做到一个手工破碎，把那些梗啊、蒂啊全部都挑掉了，留下了的就是特别好吸出营养的，而且你不用用到明火。直接我们送给你的焖烧杯里面泡20分钟，只要2克，就是一大杯满满当当、胶质十足的银耳汤、银耳羹。然后您看里面的这个银耳伴侣，我们都送给大家了，有3大包，里面还有若干小包。
0: 银耳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和绿豆和红豆并称为我自己个人炖3大难题。
1: 难题，
0: 你自己炖个红豆汤很难炖酥，炖个绿豆汤很难炖酥，自己炖个银耳汤更难炖酥，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攻克的3大难题。
1: 对的，
0: 直到我看到了有这个产品，我觉得特别好。为啥很难炖呢？第一个，它本身的这种物理特性，它本身的这种草本植物，
1: 对
0: 吧？根啊、茎啊，
1: 很有营养，
0: 哪怕把它剪碎了，你也炖不出酥烂。
1: 对，好，
0: 你说我家里炖不出来，我到外面去吃一碗银耳羹可以吗？可以的。
1: 贵啊、
0: 第一，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对，
0: 每天去吃，你花的钱也不少。
1: 是。
0: 第二点，它弄得更好吃，你是要怀疑一下。我里面有没有加一些科技狠活、
1: 增稠剂什么的哈？
0: 对吧？好，我只有亲眼看到这个原材料是从我手里面变成了我嘴里的东西，
1: 对，
0: 我才放心，
1: 是，
0: 对吧？好，今天这个东西来了，就是它既让大家节省大把的时间，节省大把的金钱，
1: 对，
0: 还让你吃得放心，
1: 放心。
0: 关键是不用开煤气灶再去滚1-2个小时，您炖出来还是那个失败感满满。
1: 哦，对，
0: 我就是还回忆起我自己给孩子们、给我女儿炖那个银耳羹，我就炖不好呀。
1: 这出发点很好，怎么努力都
0: 枉然。我网上搜了好多教案，炖不好的跟原材料有关系，
1: 有关系，
0: 跟工艺有关系，
1: 是的，
0: 对吧？跟你这颗热心没关系，
1: 对对对，
0: 你有一颗热心，但是没有用，
1: 但是
0: 炖不出来，没办法，
1: 不管事儿啊。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东西来了，
1: 对
0: 吧？你上班一煮也可以啊。
1: 哎，很好。
0: 很多人说我今天轻食，
1: 是
0: 吃的稍微素一点，中午稍微吃的少一点，
1: 我们这个热量就很低。但是呢，营养很高，碳白质7.4，膳食纤维72.1，钙573，粗多糖42.6。你说你吃轻食的话，你配点喝的，你就喝我们这个银耳羹，
0: 真的是
1: 实在是太有营养，太好吃了。
0: 对，而且你饭后这个当甜品可以吧？
1: 很好，
0: 对吧？我基本上你暑假了，我开始琢磨给孩子们吃的菜单，
1: 对
0: 吧？你中午吃的大鱼大肉很腻了，下午的时候来一个下午茶，
1: 哎呀，
0: 你先冰箱里冰一冰，对吧？
1: 弄点水果粒，
0: 弄点水果啊，再弄点这个蜜饯也可以。
1: 可以
0: 稍微少弄葡萄干，
1: 对，
0: 放进去
1: 啊，
0: 这都是一顿菜，
1: 真
0: 都是一顿下午茶。
1: 对，但是你要叫一个下午茶的外卖，这一杯那个银耳羹20-30块钱起摆。
0: 外卖少吃，
1: 难
0: 得吃吃，难得去吃，可以的，对吧？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原材料，自己弄起来很方便，
1: 真好。
0: 好原材料配上好的工艺，再加上又很方便，价钱又不贵，
1: 对，
0: 200多块钱，我还送了你一个焖烧杯。
1: 这个焖烧杯巨好啊，不是那种普通的塑料焖烧杯，我们里面的罐身全部是316L 不锈钢的，送给大家的勺子都是304L 不锈钢的。
0: 我们还送你3包银耳伴侣，
1: 哎，里面还有很多小包，
0: 吃的都更甜、更糯啊，更好吃啊！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好的啊，最后几分钟时间啊，这个已经非常贴心给我炖上了这一碗，这碗是刚才我们焖烧被焖出来的。
1: 对的，对的。
0: 啊，你看看这个焖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对吧？
1: 质感。
0: 来来来，我们就拿这个。
1: 好。哇，胶质满满，胶质十足，
0: 对吧？
1: 有时候你买错了品种，或者是你自己不太会技巧的话，你炖三个小时你出不来这种感觉，
0: 出不来，
1: 都是清汤寡水。所以很多朋友他在炖那个银耳的时候，他要加点百合粉嘛，增稠嘛。
0: 对，
1: 我们不用任何增稠剂，我们就是有机银耳。
0: 这上面的什么料小料都是咱们配套送给你的。
1: 对，
0: 这个挺好，真的挺好吃，
1: 非常好喝，软软糯糯的，胶质满满的，胶原蛋白富含啊。女性朋友多喝，男性朋友也多喝。
0: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炖的到位了
1: 啊，
0: 它啥都给炖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但你要炖到位，你家里面得搁煤气灶上费不少煤气吧？
1: 一个人三小时就耗在这儿了。
0: 炖不出这个效果。
1: 对，我们20分钟不用管，不用看火，因为我们送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焖烧杯。下次啊，如果您再看见我们直播，这个焖烧杯未必会送了，因为这个成本特别的高。你看它容量很大，跟我手比比你就知道容量很大。里面都是316L 不锈钢的，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吗？你看316L 不锈钢，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啊，送给大家一个刚才潘老师用的
0: 小勺子。
1: 勺子
0: 折叠的，
1: 对，304L 不锈钢的，
0: 这可以折叠的，
1: 对，然后它可以完全密封，看到没有，完全密封，
0: 对，
1: 密封了以后它还有一个小碗儿，你就直接当碗用。你说你露营，你出差，真少不了它，装银耳，装其他的都可以。
0: 好的，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它几个特点。第一个，我觉得是放心
1: 啊，
0: 这个呢，它原材料产地就是在古田，
1: 是
0: 建古田，它是原产地的地理标识，
1: 有，
0: 就吃这个有机银耳啊，得认准标识。
1: 对的，GI 标也有，古田银耳也有，所以大家今天吃到的是实实在在。正宗的古田银耳，而且是有机的古田银耳，这边会有有机标。
0: 老人在家的时候也不用再去开煤气，老人动个煤气也挺担心的，
1: 真的啊，
0: 对吧？万一忘了怎么办？
1: 是的，
0: 我就让老人就每天泡一杯下午茶点心，
1: 哎呀，太棒了！
0: 出去郊游、跳广场舞、钓个鱼，对吧？老年大学读，都挺好的，
1: 真是，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5990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啊、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都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51151解决了零。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我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251，9901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91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粥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0: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21-5-1-9-9-0。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在接下去呢，给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方的肉松了。在这个季节呢，你吃这种肉松是特别的恰如其分，因为呢欢喜吃泡饭，那么泡饭侬不好只有吃泡饭，那阿拉过点啥呢？你就过点肉松吃吃了。今天呢，为了向您更好推荐那么好的商品呢，我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雅玲请到了节目的现场啊。雅玲你好，
5: 赵金好。
4: 我们的构成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西区老大方，
5: 中华老字号，
4: 对不对？来，1、2、3、4、5、6、7，7罐，
5: 七罐，
4: 七罐的价格。199，
5: 超便宜，
4: 99，一罐是100克，
5: 是的。
4: 然后你说，哎，为什么我拿在手上100克，居然有这么多？很多肉松可能100克只有这么一点点，或者更少一点点，
5: 是
4: 因为我们今天叫做猪肉酥啊，
5: 是的。
4: 它的炒制工艺呢，跟传统那种肉松炒制工艺是不一样的，
5: 一点点不一样。
4: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方，
5: 对，
4: 好吧。翻过来之后，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知道了，如果要买相关的这些什么肉松啊、猪肉松啊等等，我就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你是纯的肉松还是有添加剂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粉啊加在里面，我们首先来排第一位的是什么？猪肉。而且我们拒绝用冷冻肉，好吧，都是冷鲜肉。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没了
5: 没了
4: 没了，
5: 是的，
4: 就是没有其他的什么淀粉啊，其他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粉啊之类的。
5: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
4: 第一位是什么？
5: 猪肉，
4: 猪肉。
5: 因为千万朋友们，肉松嘛，它还要后期还有调味啊什么的。冰鲜的猪肉，
6: 哎，我们老大方，
5: 看到没有？冰鲜的猪肉
4: 是，
5: 所以我们就是用如此好的猪肉，我们来帮你做到的猪肉酥、猪肉松，它是有点类似于福建那种油酥松，有点类似啊。
4: 对，
5: 我们说不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类似，
4: 差别。
5: 我们吃可可的应该想，
4: 对，
5: 对不对？
4: 对。
5: 再来，千万朋友们，我们怎么样呢？
4: 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
5: 我们是什么呢？
4: 我们只选用猪肉，
5: 只选用猪肉，所以品质方面它是很重要的。再来，好。没有什么
4: 豌豆粉，
5: 没有什么
4: 淀粉，
5: 没有什么
4: 蓬松剂，
5: 没有什么
4: 防腐剂，
5: 没有什么
4: 香精，
5: 没有什么
4: 色素，
5: 全都没有，
4: 是，
5: 对不对？
4: 放心，
5: 所以我连肉松啊，肉松它的配料表我都敢给你看，
4: 对，
5: 有多么的干净，
4: 对，
5: 是不是？
4: 来，
5: 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看看啊。
4: 不开封前提下，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5: 拿着，
4: 好的，你帮我拿着啊。
5: 好，
4: 上面呢，它这个开口呢，我觉得也蛮贴心的，是个软，是个软盖，
6: 是的 ，OK 吗？
4: 不好意思
6: ，OK 吗？
4: 开太快了。
6: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
4: 回家之后你拿个小剪刀或者什么也可以，
6: 是的
4: 吧？就是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太出手出脚了，笨手笨脚的。
6: 没关系的。
4: 倒一下看看啊，猪肉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没有那么的油腻的感觉，对吧？然后呢，没有很压衬的水分在里面。
6: 它呢，我觉得哈，我说句大实话，介于太仓肉松
4: 和
6: 油酥松，
4: 对对对，
6: 之间的。猪肉酥，
4: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我其实筷子在扒的同时啊，我能感受到这个猪肉酥沙沙沙的这种感觉，
6: 是的，
4: 就这种沙拉沙拉这种感觉，而且你看倒出来之后，你推荐的看它的质感，
6: 分量好足啊，
4: 对，哎，我还没挖完呢，100克，你看这锅泡饭，你给过几个早上泡饭了，是不是？
6: 做个什么寿司这些都很好吃，
4: 对，可以，中午的时候炒面条也可以来一勺，对吧？
6: 没有，点吧，点吧，对不对？真的很赞，所以，
4: 空口吃，哎呦，小时候那个吃肉松，小时候要是把肉松当零食吃，可幸福了，好吗？
6: 听到了吗？
4: 听到，咔嚓咔嚓。
6: 你在咀嚼的时候，它就那种咔嚓咔嚓，它就是我也喜欢吃这种肉松这种质感。
4: 对，
6: 看到没有？
4: 对，就是又很香。但你知道香其实它不是靠香精的香，对吧？也不是很多的一些调味料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啊。
6: 我用后边啊，因为前面我吃过了。
4: 来来来，
6: 然后呢，我是后边我给你稍微来边里边来一点。
4: 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粥。
6: 你看可以吗？
4: 因为今天天气其实很热，大太阳
6: 对着，
4: 小心，很热，我就喜欢这种粥薄一点的。
6: 我喜欢直接吃。
4: 哎，然后这个带一点我们今天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猪肉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它入到汤里面之后就化开来了，就化开来了。所以年纪大一点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都可以放心吃。
6: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哈，它是那种吃下去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带一点点甜甜的感觉，但是呢，它不是很咸，
4: 不
6: 是很咸，对不对？所以脆脆的、酥酥的，所以它是什么地方出品的呢？西区老大房出品的，所以呢，我觉得它的品质，它不会为了我在东方购物，我给你做一场节目，
4: 对，
6: 我就帮侬喊母狗
4: 啊，不会，
6: 这不会的，这不会的，好不好？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因为我们是一个618大促，所以618大促的时候，你无论凑单，你无论下单，对不对？它其实都会很划算。亲爱的观众，8000-0700，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电话线处于全线的忙线当中。
1: 你看，
0: 如果说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的话呢，你就赶紧使用自动订购，
1: 一定要给他带来一个好吃的肉松，就老虎阿拉上海人欢喜吃啊，嗯、也要安安底咪咪呀、啊嗯，然后呢又不是很咸，
0: 对，
1: 也不是很油，它不是那种开牙子，
0: 不是，
1: 对不对？它不是那种嵌牙的，
0: 晶晶拉拉，
1: 它是那种脆脆的，嗯、你吃下去，我刚刚在吃的时候哑铃，它都能听得到那个声音，嗯，脆脆的这种声音，是不是？所以看到这里，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小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

0: 今天新品首发，如果以后你来买七罐哦，就像七罐就是一百九十九。
1: 要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呢，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现场给大家看啊。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订购，第一种方式拨打手机51119900，51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赶紧扫码进入到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这个群里边，这个群里边呢就是给大家专门解决问题，解决方便行方便，
0: 对，
1: 大开方便之门怎么方便？有的时候你要去找一样商品就很烦，
0: 对，
1: 你直接说我要老大房猪肉松，
0: 是
1: 我要老大房猪肉松，你就直接在群里面打，我们就有很热情的客服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呢，
0: 给你丢链接，
1: 来给大家丢链接，还有我们的每周二会有我们的演播室开放日，也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那个

0: 还有十三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一百二十多，一百四十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十三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一百二十多，一百四十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录、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遇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2: 没有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青年厨房，同时它

1: 中华老字号开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新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吗？配料表的话，快速的看一下，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
1: 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0: 是，
1: 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0: 是的，
1: 看一罐，一来客来吧，掰就好了，
0: 好了，
1: 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听，
0: 你看到没有？
1: 看这个颜色，
0: 哎，特别的棒，
1: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的公司说。
0: 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细去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1: 看到有。
0: 哎，对吧？你看这筷子撑在后面，
1: 是的，
0: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的，
0: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
1: 就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0: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0: 而且我怎么吃吗？
1: 嗯，
0: 苏打饼干
1: 可以，
0: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 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1: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1: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1: 了，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是
1: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0: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99005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要快一点，
0: 我要猪肉松，
1: 对
0: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1: 好嘞，
0: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8000，手机用户2151-1199000。

0: 只有5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录，全新品首发，你看啊，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千万就别排队了。现在快没有货了，真的快没有货了。它是什么？它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全新登录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吃的一个很好吃的肉松。老大房的全新品，
1: 是的，
0: 记住，今天记住订1999的100克赠多量哦。
2: 没错，
0: 最后的6分钟时间了，现在WiFi173位的观众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傻的观众8000，手机用户0210900001，手机用户0210900001。

0: 全新品手拍，
1: 是的，
0: 家观众朋看到没有？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
1: 是
0: 无防腐剂，无香精，是无色素，有什么？好，有冷鲜，在这边猪肉，拒绝冻肉，而且不用猪肉以外的肉类原材料。
1: 没错，所以呢，现在就是什么都好，就是和尚。
0: 那是因为几个无说一说，好不好？
1: 你抢的太厉害了，无什么来很关键。然后呢，品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在里面？那么好吃，对吧？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0: 而且十二个月的保质期是没有防腐剂的。
1: 没错，所以现在说一百七十三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哪个样子的猪肉酥呀？
0: 这个样子，
1: 这个样子的猪肉酥，
0: 我的小啥子在哪里？ 更深一些，然后会油脂感会比较强一些。
1: 是的，
0: 但我们大夏天不想吃那么多油，对吧？
1: 没错，
0: 我们没有那么油啊。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一口猪肉酥，
2: 一口泡饭。
0: 今天可以敞开吃，因为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25块钱，而且很香哎！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我其实今天中午饭吃的特别多，但是刚刚配着这个猪肉酥那个粥，我还把半碗给喝掉了。
3: 我午饭没吃，
0: 那你多吃点，
3: 因为我早上
2: 再给你加一点。
3: 我早上去直播那个汤包我吃了好多汤包，
0: 就是都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好吃的东西你会发觉自己的胃口就开了。有的时候明明是不想吃，对吧？像家里面是不是天热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是这个？哎呀，天呐！那么热，今天没有胃口，算了，中饭不吃了，算了，晚饭不吃了。你可以试试看，对吧？让自己的胃口打开一下啊。
3: 好吃，真好吃。
0: 来，先动手吧。直播时间不多了，只有3分钟的时间。回家去拌粥，回家拌皮蛋，回家做三明治，回家做这种什么饭团，都可以的啊。最主要是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吧？
1: 没错。所以说看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好不好？15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
0: 对，
1: 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2151119900。

0: 电话排队等的当中，我们只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季好东西，嗯，对不对？什么夏季的好东西呢？就是清凉的，嗯，对不对？没有那么油腻的，
1: 就是
0: 配泡饭吃特别好吃的西区老大房的
1: 猪肉酥。对，就是想吃肉，大夏天又不高兴自己做，嗯，想吃肉又觉得有点太过于油腻，嗯，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带回去啊，嗯，口感介于太仓肉松跟油酥松之间的口感，嗯，没有那么硬，好咀嚼，嗯，对吧？也没有那么油，嗯，它是属于比较清淡。

0: 是的，
1: 关键呢口味是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0: 冰鲜肉做的，
1: 对，
0: 不是冷冻肉做的。凑单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你说这是不是凑单神器？
2: 送给大家了，
0: 是不是凑单神器？
1: 是的，是的。
0: 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1: 对，
0: 有吗？
1: 对，
0: 有吗？
1: 好像没有，
0: 真的很好吃。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现在七罐装的大组合，七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1: 对，
0: 199元七罐，199元七罐，但是有100多的观众朋友在电话排队，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1: 是，
0: 下的观众把0708800手机用户聊15211999000。时间了，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告诉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
0: 但是我现在现货非常少了，所以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的话呢，冰鲜的猪肉，
1: 对，
0: 没有豌豆粉哦，
1: 没有豌豆粉，
0: 没有色素哦，
1: 没淀粉，没有蓬松，
0: 是的，
1: 无防腐剂，无香精，
0: 没错，那就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喽。

0: 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套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今天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现在被货告急，被货严重告急，感谢静三百位的观众朋友，您率先选择到了它。今天再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真的这个构成，这个卖的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先去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吗？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1: 是的，看一下，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
1: 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0: 是，
1: 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0: 是的，
1: 嗯，一来客来吧，
0: 掰就好了。
1: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制出来，
1: 对吧？
0: 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1: 看到有，
0: 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1: 是的，
0: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
0: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1: 我也喜欢，
0: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1: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嗯，苏打饼干
0: 可以，
1: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嗯，
0: 对，可以，
1: 放点肉松上去，
0: 对。
1: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撑开泡饭就清凉一点，哎呀，不要那么的腻。
0: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1: 很好，对不对？
0: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1: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0: 来吧，
1: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0: 对，
1: 100克，足足100克，
0: 对，
1: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0: 了，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关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1: 是
0: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1: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0051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0: 要快一点，
1: 我要猪肉松，
0: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0: 好嘞，
1: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好，六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
1: 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APP下单啊。
0: 是的，这样的观众8000780000，手机用户聊1191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伯许明。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年纪呢，其实都是我的长辈很多了，可能是在50岁以上，或者在70岁左右的。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到了一定的时候，总是爱这样，这样就是就这样，不是保不齐就哪里就痒得不得了？邱老师，这是个什么情况呀？这个怎么就爱抓？
4: 其实这个痒的问题啊，根源很多。但是我们老人家比较多的那个痒的问题有一个叫干痒，而且特别是到秋冬季，随着那个气候开始变得干燥，这干痒的问题啊也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您晚上脱衣服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裤子里面都皮屑？还有呢，身上动不动啊总会有些那个小的那个让你抓耳挠心的那个感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减少，身体的滋润的成分开始慢慢的消退。那么皮肤本来是我们人体的一道屏障，

0: 想到，如果是因为我们皮肤的屏障开始皮脂膜减少，皮肤的屏障破坏的话，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皮肤能滋润起来，第二个，让我们的屏障能慢慢的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那么当这些情况给解决的时候，痒的问题自然就离你远去了。所以你会发现经常抓挠的老人家那个皮肤啊，暗沉，同时上面可能还是叠着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越来越难看。那么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夏季，你那个穿那个短袖或短裤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为什么？整个小腿或手臂上面都是这样的抓痕。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种解决方式，因为我们是用专业的很多的植物成分，进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植药膏上面，让大家涂抹完了之后就能完成我们刚才说的几个情况，让你的皮脂膜让你的皮肤有滋润的状态，让皮肤的完整性得以保障。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从根源上解决痒的问题。
1: 对，这个呢，给大家是在我自己介绍产品的生涯里面啊，第一次介绍了这样一款保健产品。
0: 是的，保健用品。
1: 它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膏随便涂抹一下啊，
0: 我们不是日用品，
1: 我们不是日用品啊。
0: 对，
1: 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个品牌是福马堂，给您带来的全新的品牌，干嘛来的呢？给您止痒的。这个止痒啊，我们是有证据的，请看这里啊。这是保健用品，看到了吗？一上来就给大家指明了，这款产品是保健用品，
0: 对，
1: 不是平常的化妆品。您看这里的保健作用，具有燥湿止痒、止痒啊，
0: 对，
1: 清热活血的保健作用。
0: 是的，
1: 对于哪些人群适用呢？如果你被蚊虫叮咬了，其实都行。那更重要的在后面这些哈。包括湿疹啦、皮癣啦引起的皮肤瘙痒啊、红疹啊、等等等等，就抓完了有起小红点的什么的，
0: 是的，
1: 都适合，都适用。
0: 小红点，反正但凡你痒的都可以用到它。
1: 给大家先看看这个膏体长什么样子啊，来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实际上呢，跟我们平常那些类似，看起来没什么太大不同。
0: 看上去像那个皮肤乳啊，
1: 对，
0: 包括我们润肤霜啊，
1: 对，
0: 质地很像。然后它呢是比较轻柔的这些质地，涂抹完之后延展性很快，吸收的也很快。关键是涂抹进去以后，我们里面有11种草本的精粹。那么这个11种草本，它全部是用在我们各种各样的止痒的那个方面。所以你涂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块的皮肤是不是变得亮亮的、润润的？那么本来我们干痒的问题就是皮肤干燥引起的，对吧？让您现在干燥的我们这个角质层得以滋润。
1: 哎，是这样啊，蛮滋润的。一个是这个啊，再一个凉凉的。
0: 对。
1: 哎，邱老师，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给我们讲讲。
0: 其实啊，我们痒的根源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就是有热、有风、有湿，这是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论去总结的。那么今天的这个里面，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专门的那个冰片樟脑，让你的皮肤看上去的那个感觉啊，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我们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大家没有看到过的，比如说白藓皮加冰片，这个组合就是让我们的清凉感渗透进去，快速的止痒。然后这里面有地肤子、苦参，包括我们说的像那个千里光、蛇床子、土金皮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在一个是温和修复，消除你那个痒的那个表现，同时重新构建我们皮肤的屏障，让它呢不要反反复复来那个困扰你。所以这里面的所有，比如说防风，它防的就是所有的风引起的痒，然后苦参是热引起的痒，包括我们说的像牡丹皮、千里光这种，就是微生物附着引起的痒。那么接下来像蛇床子啊、白藓皮啊，其实这些都是在痒的根源上，还要帮我们重新构建我们的屏障。11种草本，让我们这些痒的根源，无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用管它。涂抹完了之后，就可以从外到我们内部皮肤那个屏障的构建，都来帮大家达到一个结果。那皮肤状态就是在退化，
1: 是
0: 皮脂就是越来越少。所以如果你要长期大面积反复用的话，我们还是要追求更高的一个安全性。
1: 比如说激素，41项激素全部未检出啊。这里面的41项啊，未检出
0: 啊，
1: 这里有太专业的名字就不给大家读了哈。这是全都未检出的。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这款产品还受到了 PICC 中国人寿保险的保护。换句话讲，您自己的权益得到了保护。如果它出现点什么问题，您自己也安心。

0: 一个啊，一个是保障，再一个给大家再看一遍后面，这个是保健作用啊，所以再证明一下它是什么？
1: 保健用品。
0: 保健品，嗯，它是保健用品啊，嗯，这边写的很清楚，止痒、清热、活血哈。那么这一盒在市面上卖多少钱呢？我们开始跟大家聊聊价格了啊，线下的价格是168元一盒。
1: 对，
0: 今天我们的构成给您做到的是啊，168块钱一盒，399元。四瓶加两瓶，一共是有六瓶，这是168，我们直接给您一个零头，一去掉，嗯，还不是68，是66块多一瓶。
1: 对，
0: 就在我东方购物全新首发的情况下，给您做到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大家可能对于我说的，哎呀，抹到手上，我刚才不是抹到这个手背上了吗？大家记得啊，哎，哇，特别舒服，嗯，清清爽爽的，润润的，而且关键还。就是那种小凉快的感觉，特别的明显，
1: 止痒的速度特别快，
0: 对，不错的啊。嗯，开放一盒，你说我也想许明一下，体验一下行不行？行的，给您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你要觉得哪儿不满意，哪儿不开心，哪儿不舒服，您还给我们就好了。
1: 是的，
0: 保证里边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1900。

0: 好房子装修好以后，半年左右，他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的，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1: 痒的时候就像那个针刺的一样呀，它有时候痒起来它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痒得厉害嘛。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冬天皮肤本来又干嘛，它痒的就厉害一点。那磨，反正就这个，反正现在时间长了嘛，反正我最近都是这样，总共用的这个药膏多一点。
0: 还我看了看家里还有一瓶，就是我给他买过，一共买过三次嘛，他这个量还蛮多的，一买就六瓶嘛。
1: 有时候晚上擦一次，有时候痒的厉害嘛，就一天擦两次，好一点嘛就一天擦一次。
0: 我叫他就是坚持用这个，那个尽量的那个激素的药膏不要用。我说你用时间长了说不定会好，没那么快的吧？那个湿疹本来就是慢性的嘛，对吧？没那么快。看中他就是没有那个刺激的东西，就是都是草本的嘛。我是看中他这个才给他买。
2: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一擦就好。有时候那个脚膝啊痒也好他的，脚里面脚趾头都痒，一擦就不痒了。不要去照了，就一擦就不痒了。为什么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3: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这不是曾经或者现在的自己吗？就偶尔的时候也会发生这些问题啊，尤其是天气，是不是跟气候有一定关系？
4: 当然，因为我们干痒的问题确实是跟气候有关系。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因为是还是跟自身的身体状态有关。因为随着年纪增大，你皮肤里面的皮脂膜就会下降。皮脂膜本来你看我们那个小孩和年轻人皮肤都是亮亮的，
3: 是
4: 因为有这层皮脂膜的保护，你的皮肤的屏障就会比较完整，那外界物质也不容易来侵犯我们。但是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啊就开始变得就不那么完整了，它会经常有脱落的那个皮屑，然后皮肤上面会有微小的那种裂缝，那么这个地方又有很多的微生物容易附着在这里，他们很希望通过这个就是裂缝侵入到身体内部，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经常会有那种痒的感觉，同时伴随着身体可能会有些小红点儿，小水泡，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有的可能就成片了，但是如果这个很快的消退下去，没有你那种痒的感觉，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影响，就一过性的，就像一个蚊子包一样。但问题就是当你痒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意识就想去抓挠它。
3: 对，
4: 那这一抓一挠的话就把你的皮肤给破坏得更厉害。而且我们的指甲缝里面可都是那些细菌啊，
3: 真的是脏。
4: 所以你想用你的脏指甲再去在那个伤口上反复抓挠反复抓挠，最终我们这个皮肤就完全被破坏了。而且不但被破坏，上面还是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这个是开始的伤口还没好，再被你一抓挠又破坏。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有这个错误的行为的话，对于痒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有好的帮手来帮大家。那今天我们是用11种草本，用这些草本的成分同时配合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渗透技术，把我们痒的问题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传统把痒的原因归结为风湿热，我们这里面各个草本都有它特有的一个作用，针对这些无论是快速来进行止痒清凉的渗透，包括帮你非常温和的进行那个修补，让你那个已经痒的地方能慢慢的那个舒缓一下，重新构建我们屏障，不要让反复发生，这都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好方法。关键是年纪大了之后，大家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今天解决就不会再来，反反复复会来。你想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痒得让你抓耳挠心，根本睡不着。早上出门在外运动的时候，这么多人在外面，你要在那里抓抓挠挠，是不是很影响形象？如果有这些情况，有这些困扰的话，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不要错过这样的给自己身体带来正确措施的行为。
3: 今天提醒大家一下啊，一会儿和新闻频道会有一个联动，所以这个电话线很有可能您 再晚一点打打不进来，
4: 对，
3: 不一定抢到现货了。
4: 嗯，
3: 这款产品就在家里面平常就放上一瓶。
4: 是的，
3: 如果真的你说我不是经常痒，但是有起来那个痒啊，
4: 嗯，
3: 你偶尔一次就痒得要命，这种难受的感觉，大家应该是抓耳挠心的，就觉得哎呀这哪里不舒服，
4: 嗯，
3: 可能这个劲儿过了也可能就好了。
4: 嗯，
3: 但问题是这个东西你要没有的话，你再临时来那么一下痒，你就是受不了就难过嘛，
4: 嗯，
3: 你一抓就像邱老师所说的，
4: 嗯，
3: 你火上浇油啊。
4: 是的，
3: 你自己本来就难过了，这个地方，嗯，你再让它更严重，你后面可能连续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几率就更高了，嗯，
4: 所以
3: 我们家里也备一个，
4: 对，
3: 保一个，您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有50克，
4: 嗯
3: 啊，包括适用人群呢，使用方法这里都说得很清楚啊，
4: 对，
3: 因为它是保健用品啊，
4: 哎，
3: 保健哦，
4: 嗯，
3: 它是不是平常的化妆品啊，
4: 哎，
3: 不要把它看的看成的样子类似，但它并不是啊，
4: 嗯，
3: 你像一些湿疹了，皮癣呢引起的那些瘙痒什么的，您都适合来用啊，它是保健用品啊，膏体呢是这种白白的，
4: 哎，非常润，
3: 哎，
4: 非常
3: 润
4: 的轻柔，
3: 嗯，
4: 所以这个涂抹完之后，第一个延展性很好，
3: 嗯，
4: 但涂抹得很快；第二个涂抹完了以后，它渗透性很好，
3: 嗯，
4: 所以止痒的速度也很快。涂抹然后你就会发现，在涂抹过的皮肤这一块就是亮亮的、湿湿的，
3: 嗯，
4: 其实就是把干的问题先给你解决一下，然后再把屏障在这样的滋润的情况下给你修补一下，
3: 啊，
4: 那么这才能彻底的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痒的问题。
3: 看这个，
4: 嗯，亮亮的，啊，
3: 亮亮的，润润的啊，嗯，而且还是有点凉快的感觉，啊。
4: 是的，因为
3: 里面好东西太多了。
4: 因为里面的冰片，也就是我们说的龙脑，
3: 啊，
4: 再加上那个薄荷，嗯，其实它都有。薄荷本身它对于我们的皮疹瘙痒就有用，
3: 嗯，
4: 然后它有一个帮助渗透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些植物成分啊，无论大家是看到过没看到过，
3: 嗯，
4: 这11种草本精粹成分，您去查查，嗯，在我们的草本典籍里面，几乎把我们风热湿引起的痒的根源全给你囊括到了。
3: 好，全面用起来更要安心，
4: 嗯，
3: 这个安心不是嘴上说的，我们得拿出检测证书来。对于所有这款膏里边所有的有没有含有激素的可能性，
4: 嗯，
3: 我们都给你检测，41项激素全都是，注意这个最后的词啊，叫做未检出。
4: 对，
3: 咱安心用，没有什么依赖性的。那么这一款膏50克在市面上要卖多少钱一罐呢？168元一瓶，也就这一盒是168块钱。
4: 对，
3: 我们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优惠划算的构成啊，
4: 嗯，
3: 您就直接6罐装，自己留个，如果你是经常养的人啊，
4: 嗯，
3: 留个4瓶左右的，可能给自己的好朋友、你的小姐妹，
4: 嗯，
3: 哪关系特别好，就是有没有情况像我这种的，有他们跟您聊过，您说你送给他一瓶，
4: 哎，嗯，
3: 其实挺好的，
4: 嗯，
3: 当做一个很好的礼物送一送。
4: 是的，
3: 399元，
4: 嗯，
3: 市面上你只能买2瓶，我们今天拿回去6瓶，每瓶算起来66块钱左右。
4: 对，
3: 东方购该有的活动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哈，现在有个入手门槛特别低的。3件满999元，返您100元积分，大家可以往这儿上凑一凑也可以。
4: 嗯，
3: 还有一件好消息啊，有一个，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好消息啊，开放一盒给大家回去用。
4: 对，
3: 15天的全面售后，2个星期多一点点。如果您在这15天之内有任何的不满意，觉得像我许明这样在痒的地方，
4: 嗯，
3: 我抹完之后了，我没有缓解，哎，我没有感受，退，
4: 哎，
3: 还给我们。
4: 包括你说我不喜欢它的气味，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很淡的那个草本气味，
3: 很淡，
4: 很香，
3: 没问题
4: 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只要你是觉得我不喜欢，
3: 不开心，
4: 说你说哎，这个价格好像我市面上比这个贵的
3: 啊，
4: 但凡你找得到比它贵的，你一个电话，我们那个全面售后啊。
3: 好，全面售后，大家安心，
4: 嗯，
3: 赶紧先用起来再说。您说呢？02151119900订购吧。
5: 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啊，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6: 到春天啊，由于痒啊，各种状况下头，对吧？我觉得我的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啊。痒了以后呢， 我个人不大好，要去照的。一照呢，一个皮肤高头就得一粒一粒、粒粒粒的。用了搿个物事了以后呢，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哦，也有的清凉的感觉，就这样。还有的一种护肤的搿种感觉，哎，皮肤还蛮适宜的。因为我职业嘛，就是讲穿套装、穿绷正经的搿衣裳的辰光是比较多啊。搿下头呢，就讲经常要穿皮啊，因为套装勿像皮啊。搿皮啊呢，搿个根的搿地方就是有的种是老鸡啊。平常光就到店里向去就去修的，要痛哦。假使讲是厚了就要痛呀，虽薄不厚呀。现在用了搿药膏对伐，就感觉就是讲不一定马上要到店里向去，因为侬一直涂了就不容易厚了，伊不容易厚了，伊脚就不痛了。另外呢，就讲伊个皮肤哈，用了几趟以后，伊就会得慢慢好像感觉是软化了，软脱了，软脱了以后呢，搿穿鞋子、穿搿个走路呢，搿就感觉更加轻便了。搿是还有呢，伊个皮肤哦，搿个滋润以后就是发亮了。我最好的感觉就是薄荷跟冰皮。特别阴凉，后来一塌下去就这样了。
3: 现在用过的一些哥哥姐姐们哈，就是感觉很直接、很快速、很明显。
4: 是的，
3: 因为它是保健品，
4: 哎，
3: 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4: 对，
3: 别看它跟化妆品的有些高高的状态是像
4: 的，
3: 但不要误会它，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4: 对，
3: 它是来给您健康来帮助的。
4: 哎，
3: 你要是哪儿痒，哪儿小红疹了，
4: 是的，
3: 特别是痒得不得了，就是刚才说的，尤其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
4: 哎，
3: 那种痒那个腿部的痒个难受啊。
4: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那个老人家都爱穿长袖长裤，为啥？因为他这个里面都遮着，他因为痒抓挠夹叠夹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之前看到一个姐姐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她那个就是外观你一点都看不出来，然后他跟我说他那个痒的问题已经好多年了，
3: 嗯，
4: 特别是到了晚上，哎呀，这个痒的难受，然后把衣服一撩，那个袖子打开的那一刻看到，那个皮肤跟他脸上皮肤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是长年累月的痒，长年累月的错误行为，让你抓挠最后带来的皮肤的完全的一个破坏。
3: 嗯，
4: 而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方式，别再抓挠了。你看这种痒那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风、有热、有湿堆积在身体内部，那种痒起来真的是，哎呀，大家都是刻骨铭心啊，痒过的人都知道。
3: 嗯，
4: 所以我们今天是用11种草本的成分，这个成分里面是有对应风的，有对应湿的，有对应热的，这些根源上面来帮你做到止痒。而且它因为有了冰片、薄荷和我们的一系列的草本，止痒的速度还特别快，涂上去之后啊，您身体马上冰冰凉凉，止痒的感觉就来了。
3: 嗯，
4: 另外呢，就是大家痒的时候啊，很多人喜欢用热水去冲去刺激它，刺激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发现越来越痒？而且还有很多的我们的那个叔叔阿姨们喜欢用皮肤乳，皮肤乳确实能让身体滋润，但是它也在滋养微生物。所以我们今天里面11种草本微生物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们第一重根源就把附着在我们皮肤上面的这些物质给你解决了。还有就是你的皮肤上面要有裂隙，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
3: 对，
4: 你的皮肤上面要裂隙，屏障被破坏了才会有这个情况。我们今天帮大家重建屏障。
3: 是，
4: 屏障构建完成之后还不够，因为我们的年纪增大之后皮脂膜在下降，您今天解决了，明天这个裂隙的问题屏障还会被破坏。我们给大家上面有一层保护，这层保护能让我们的屏障维持得更好。所以这个11种草本在我们的这个膏体当中起到的是多方面的作用，无论是痒的根源，还是皮肤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温和的修护和那个屏障的维护，都给大家相应的成分在这里面起作用。关节好不好没关系，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售后。我们说的任何话都不足以让你决定要不要用的话，那15天的那个全面售后，大家一定要就是把握这个机会。
3: 15天的回家感受，先感受起来，
4: 对，
3: 别的咱啥也不提，
4: 哎，
3: 先感受一盒，
4: 嗯，
3: 就拿出一盒使劲用，您用什么，老公用，爱人用，
4: 对，
3: 孩子也可以用一用，
4: 是
3: 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
4: 对，
3: 这里边给您做到的41项的激素的检测也都给大家展示，
4: 是的，
3: 来，全部都是，全部都是，
4: 对，
3: 看到了吗？全都未检出，所有的激素未检出。安全性非常的高，在线下呢，今天这一罐是有 50克，
7: 嗯
3: 啊，我没有记错的话是50克，
7: 对，
3: 168块钱一盒，
7: 嗯，
3: 168块钱一盒，您直接就订购6盒装，
7: 对，
3: 399元，因为说实在话，其实啊，这个身体的用量的地方，如果您要是背后，
7: 哦，
3: 那就是一整片，你再挖出来一大块啊，真的是在后面涂，
7: 要大面积涂抹，
3: 是的，所以您别小瞧，你说用6罐装，我可能用不完。我不见得，我不
7: 觉
3: 得。我觉
7: 得你可能用习惯之后还觉得不够用，
3: 都不够用了。
7: 因为我们只大家算一算
3: 啊，
7: 经常痒的地方是不是两个小腿？小腿你到时候一挖，哎，那就是一块，对吧？我们最起码2粒花生米大小，
3: 是
7: 涂一个大腿，涂一个小腿，然后后背是不是经常会痒？
3: 有痒。
7: 手臂是不是经常会痒？
3: 手臂痒。
7: 包括我们看很多老人家在这里抓，
3: 啊，抓不得了，
7: 对吧？头皮这里，
3: 脖子那地方，
7: 我们也可以用。所以，但凡你痒，你就记得用正确的方式。草本是不是特别温和？
3: 嗯，
7: 而且这些草本对应的方面又特别的广。
3: 嗯，
7: 关键这个膏体还特别滋润。徐老师给大家试过，我也给大家看一看啊。
3: 徐老师涂一下，
7: 哎，
3: 感受感受。
7: 我们涂起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发现，那我们每次涂大概就是这样一块，对吧？
3: 嗯，
7: 涂完之后，其实这一块就可以涂抹你整个手臂了。
3: 哦，
7: 我就在我的手上面，你看涂完之后，这个亮亮的吧。特别的光亮吧，
3: 是
7: 这种状态，是不是就让我们的皮
3: 太不油腻是吧？
7: 哎，而且它吸收特别快，
3: 是吧？
7: 你特别是晚上洗完澡之后，记得就拿它当一个保护，这个保护层。您平时如果用身体乳，这个可以替代你的身体乳，因为里面有很多滋润的成分。
3: 嗯，
7: 关键我们的日常的化妆品当中，这些滋润的成分可不是我们今天使一种草本，
3: 嗯，
7: 对应的方式也不是对应风热湿这些问题，
3: 嗯，
7: 而我们今天把你的根源问题解决，把滋润的问题带来，你的皮肤状态看上去特别的好，
3: 嗯，
7: 人觉得特别的舒服，
3: 嗯，
7: 关键是这样涂抹完之后，你本来痒的根源才能帮你好好解决，
3: 嗯，来防止大家不会那么快速的再次痒得不得了，
7: 嗯，
3: 这就是保健作用，
7: 对。
3: 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7: 嗯，
3: 您看平常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没有这些保健这两个字儿？
7: 哎，
3: 有的话那是要
7: 对
3: 非常严格的，经过实验了，包括经过检测，能有这种功能才能叫做保健哦。
7: 对，
3: 所以您看啊，具有燥湿止痒、止痒啊，
7: 对，
3: 清热活血的保健作用，对于哪些呢？蚊虫叮咬了、湿疹了、皮癣引起的皮肤瘙痒、红疹等等局部的不适，您这些都可以来涂，好吧？
7: 是的，
3: 抓紧时间就记住这6瓶里面，你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它？我抹完以后有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没关系，不担心，拿一瓶咱回去用，
7: 嗯，
3: 用开心了都留下，用不开心这一瓶您留下了，其他那几瓶你还我们就得了。15天的时间呢，
7: 嗯，
3: 够体验的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8: 痒啊，因为上了年龄了之后呢，新陈代谢差了，皮肤呢老容易干，老容易就是讲起皮疹。当然了，搿个痒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那年纪轻的辰光呢，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痒就是越来越结棍。所以呢，痒从皮肤瘙痒起来之后呢，所以呢，伊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燥，燥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搿个后果是相当，就是讲勿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冷感，而且呢有的一种，像上海人讲的薄荷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现在我们看到的奥蜜莉啊，它在上海是有到专柜的，而且这个品牌呢，它是专业做桑蚕丝，专业只做蚕丝的服装的。今天这一件呢，给大家带来的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呢，有到两个款式带给大家。我身上穿了这个款式，我们用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织法，然后呢，有到一个白色珍珠白，有到一个粉色，它是那种珊瑚粉。太漂亮了，还有呢，穿在李莹的身上
1: 也是两个颜色哦，一个是提花工艺，一个呢是我们的印花工艺。我们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的这一件，另外还有紫色。
0: 是，
1: 其实599价格我们就不遮了，因为真丝买599还是便宜的。在门店当中，这一款要卖到2599。我们来看一下奥蜜莉的品牌，它冬天是来的，因为它只做真丝。夏天的时候，它很多的新款都会上新。我们呢，在万商的杨浦店有专柜，光大店有专柜，黄浦店有专柜，长宁店有专柜。
0: 是，
1: 刚才我讲到价格了啊，专业做真丝品牌的，我们门店价格，我穿的这一件啊，我是红色系，它是紫色系的，2599，包括青青身上穿的提花款纯色的那一件，门店价格也是2599。
0: 是的，
1: 其实一两千买一件真丝，很多人说哟，这个价格是要的。而且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已经是越来越热了，前一段时间啊，闷热难耐，有啥黑我感觉这楼齁死
0: 啊。对
1: 啊，你穿一些棉质的衣服吸在身上不舒服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做到了桑蚕丝，
0: 是
1: 90%以上的桑蚕丝，帮你做到肌肤的呵护。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面料的话呢，它跟以往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织法，比如说我身上这件的话，我们用到的是贯乐皱的一个织法啊，贯乐皱的织法什么意思？它呢挺阔性更加的好，显瘦。而且它有到永久的一个花纹，久洗不变形，抗皱好打理。并且呢，李莹身上这个呢，它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柔软有光泽，垂坠感好。然后呢，不管你买哪一件，我们都是强捻纱啊。强捻纱线什么意思？一个是微捻，我们这个是强捻，你用到的面料就更多，蚕丝用的更多，它的一个稳定性更好。
1: 对，不易皱嘛，很多人说桑蚕丝穿在身上就很容易皱。
0: 是，
1: 来以我这个为例啊，我紫色的这件摇给大家看，就是绫罗绸缎啊，这四个字啊，形容的不是普通的布啊，指的就是桑蚕丝。而且我们的这一款，你可以做到那种滑滑的质感，亮亮的光泽，只有用到好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才能够做到这样的质感。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款式啊，紫色和粉色当中我选了一件粉色，它虽然叫粉色，它其实是有点枫叶红的感觉，并不像大红色那么的炎热，但是上身以后特别抬肤色。很多人注意到我们的领口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会担心说哎呦领口比较高穿脱方便吧，我们在背后的位置啊，半拉链式的，所以穿脱很方便，不会在穿着衣服的时候影响你的发型。而这个高度呢，很多人都说了哎呦不是特别高的领子，但你有注意到吗，它能够帮你部分的颈纹完全完美的遮挡掉。因为像我妈妈就是的呀，哎呀60-70岁了，有点颈纹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半呼吸道这一块帮你是遮挡住的。而且前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手工的刺绣，再加一个蝴蝶结，它是很精致的一个设计。另外很多人说这个衣服上身以后就担心没有弹力啊，我刚才说到了，我们都是含90%以上桑蚕丝，另外的材质就是氨纶，我们在横向的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的，10%左右的氨纶，所以腰腹有肉的、胃包比较大的不用担心，它有留白的空间，让你这个风啊穿着的时候是送进去的。还有很多人说你这件衣服一看就是两种工艺，太聪明了，阿姨们在我衣服上看到两种工艺，真的是我们在手臂的这个地方啊是做到单层的，而且相对来说呢，母米数呢是比较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因为手臂这个地方啊不是私密处，也没有什么关键部分需要你遮挡，若隐若现的感觉反而更显清凉，更显性感。但是呢，在我们整身的部分，我们就单层，但是做到的是高母米数，并且做到的是一个强捻纱。强捻纱以后呢，让这个衣服呢就变得没有那么透了。上身以后你直接贴肤来穿，不需要穿打底的，完全可以 hold 得住。我这件是粉色哦。
0: 是的。
1: 另外的一件是紫色。
0: 是的。
1: 青青那件粉色。
0: 来看一下我这一件。我这一件的话，它也是哇，太喜欢了。它跟以往传统的我们想到的桑蚕丝的服装是有些许的不一样的。刚才首先说到它这样的一个立体的花纹。
1: 提花。
0: 对，它是不同的一个编织的一个工艺，叫贯乐皱的织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花朵是绽放在上面的。然后呢，这个领口啊，我们是有它这样的一个抽绳的一个设计，你可以把它这样打开垂坠在那边好看，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子打一个蝴蝶结，包括它领口的这个地方还有到旁边像这个中国结的这样的一个编织，以及我们在 面料上面它是有到这个金属的纱线的，所以以这件看的会比较的清楚，
1: 有点金光闪闪落在那边的。
0: 是的，有这个金丝银线已经是编织在上面的，更显高贵，更显高级。
1: 对的，很多人担心这个提花工艺，如果不做提花的话，好像洗涤几次之后就没有这个层次感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是永生花，永久性的。
0: 是的，
1: 这个提花的工艺其实对于真丝的要求是更高的。第一母米数的这个桑蚕丝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提花的，
0: 而且它一点都不透。它是重磅的桑蚕丝，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手在里面是不透的。我和李莹都是贴身来穿着的，
1: 直接贴过来
0: 穿的。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上身的这个效果啊，这边这个很好。你在穿套的时候，一开始我还担心，哎呀，这个领口拖起来不方便，它是可以打开的，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你可以把它形成这样的一个小 V 领，让它垂坠在这边，您也可以把它打一个蝴蝶结，所以这个领口的一个装饰特别的漂亮。然后在袖口的部分来看一下哦，我们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公主肩的，它是打了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褶皱，一点点不多，但是呢，让你的这个余量更足。然后袖子这个长短，这是李莹每次都是很看重的。
1: 五分袖，
0: 你要是做的很短的话，那对你的这个线条的要求就很高，对吧？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长度，余量又很足，你又能够活动得出，
1: 对的。
0: 然后呢，又可以帮我们遮挡手臂的一个赘肉。
1: 是的，包括在空调房间里边，你会发现，如果坐在风口下面的话啊，肩肘的这个位置，手肘的这个位置，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包覆起来。

0: 的，
1: 而且我这件好看在哪里，它的这个袖子是做这样的一个花边
0: 波浪纹，
1: 对的，跟我的这个下摆啊，跟我们这个下摆看到没有，是呼应的。然后再看余量，哎呦，这个余量足到什么地步，
0: 青青选的最小码数啊，对吧，在胃包的地方，
1: 好，前后的余量，是不是两个我都可以塞下去，它可不是普通的聚酯纤维，普通的纤维它可是桑蚕丝。来看一下我们的吊牌上面，
0: 对的，吊牌当中有价格，
1: 很多人会问我，哎，你为什么没有用到100%的，对吧，我们用到的是97.4%，还有2.6%呢是聚酯薄膜纤维，就是里面的金丝线，
0: 对，而且还要增加整件衣服的弹力，
1: 对，
0: 这样子你活动起来更舒服了嘛，
1: 是的，嗯，
0: 包括价格，
1: 对的，2599元啊，是的，
0: 搁这嘎的哟，
1: 门店有的呀，
0: 对的，在专柜当中啊，就是要卖到这个价格。
1: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专柜的实拍，
0: 专柜实拍当中，今天那个价格也是有的，
1: 对的，在上海有专柜的2599元，而且它是新品上市，
0: 对的，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年我们奥米丽的品牌2026年的新款。其实每一年我们奥米丽的这个夏天都会出一些服装来到东方购物，都是带新款来的。还有很多观众就是说，这个衣服会不会短？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哦，长款的衣服在东方购物不缺，但是有很多的阿姨拿到实物之后会发现说，我其实买太长款的未必穿得好看，特别当你身高不高的时候，不要选择太长的。但我们这件也不短哦，你基本上在抬手啊，动作弧度大一点的时候，腰封的这个位置和肚子的这个位置还是帮你考虑到的。特别当你有胃包和肚子的时候，我们这个富裕空间完全够了。如果衣服再做长一点的，因为你有胸围嘛，你有肚子嘛，就很容易翘，翘起来就不好看了。我们这个长短呢，也是在很多亚洲女性的身上做了一个打板，有了一个数据支持以后做到这样的长短。但是在余量方面，我们完全是放宽的。我来提示大家啊，我们奥米丽今天两款都做到四段尺码，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165尺码，130斤左右的170，140斤左右的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所以现在就可以下订单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我们今天这件面料的话呢，是用到了桑蚕丝，所以你乍一看说，哎，这样的服装以前东方购物可能199、299，为什么要599？因为今天用到的不是聚酯纤维，
1: 对，聚酯纤维化纤，
0: 桑蚕丝啊，
1: 夏天穿着太闷热了，对吧？在炎热的夏季，比较厚实的天气，很多女性，特别是很多高端的女性，首选的材质就是桑蚕丝。而我们考虑到桑蚕丝有分花型的，我们今天有两个款式，一个是提花工艺，比较暗纹一点的，低调一点的，显年轻一点的，就是纯色的这一款啊，有粉色和白色供你选择。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粉红色，再加我们的紫色，这个花型呢就是比较明显一点了。那我觉得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阿姨妈妈们啊，还是得选择真丝制品，因为真丝是真正意义上被称作为绫罗绸缎的。
0: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用到的是97.6的桑蚕，97.4，在2.6呢是加入了一个聚酯薄膜纤维，就是里面的金丝线。
1: 金丝，
0: 对。
1: 所以像今天的这件纯色的，也完全没有那种非常感觉。就是非常感觉朴素朴质的，而是在低调当中有那种奢华感的，
0: 对的，
1: 亮晶晶的，
0: 不一样。哎，两件风格有点不一样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奥米丽直接在一档节目当中把两个款式都带来了，一件呢是显年轻一点的，减龄一点的，然后呢颜色是纯色系为主的，另外一件呢就是花型的啊，做到粉色加紫色599，看到599不要觉得贵，因为在奥米丽的门店当中，一件是要卖到2599的，2599。其实同样真丝也分3、6、9等，有些真丝很薄，你不能直接贴肤来穿，
0: 是的，
1: 而且有一些真丝它是没有弹力。你穿着起来觉得不舒服的，但是今天我们是做到了既有弹力加入到氨纶了，又加入到高母米数的桑蚕丝，让你穿着起来体感更为舒适。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两个款式啊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灌了皱的一个织法，有白色和粉色的选择，然后里呢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
1: 它更有那种
0: 和紫色的选择，
1: 它更有那种缎面的光泽感。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女性都有买衣服的诉求，觉得说，哎呀，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衣服穿得好看一点，然后呢，能够闪亮登场一下的话，还是会首选桑蚕丝。2599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为过，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我跟晶晶也推荐很多衣服，绝大部分考虑到观众朋友的诉求，可能会买长款的。但好多阿姨哦，收到实物之后觉得说太长了，可能不适合我的身形。但今天我们这件属于长短适中。背后的位置是在我们臀部中间的，它不会压你的身高，然后呢在侧边的位置，肚子的这一把又很有余量，包括我们加入到氨纶以后，你看到没有，它横向的地方都是带有弹力的，你活动起来很舒适，包括我们这个领口也没有因为夏天的到来做得很休闲，挖得很低，我们做到的是一个小半高领，很优雅，有点像旗袍的管式，包括在领口的这一圈哦，全部都做深色的刺绣，这样子的话，姐姐们、阿姨们，你们稍微有点颈纹，完完全全不透，甚至于我这个手臂的位置啊，也没有做什么3分袖、5分袖，直接这一款是做到了7分袖，把手肘的这个位置完全是包裹起来的，上面那个金丝纱线哦，都是做到的是印花工艺，它是那种枫叶红的感觉。拍照阿姨们，即便你们素颜或者简单画个口红好了，这件衣服拍照也是很出片的。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首先我来抖动一下，我们用到的是桑蚕丝，然后呢只是97点的桑蚕丝，结合了2.6的这个聚酯纤维的薄膜，就是里面的这个金丝。你看我在抖动的时候，这个光泽度是珍珠一般的光泽度，因为是桑蚕丝，里面有到很多的好的什么氨基酸呀、保湿因子，这个我们在做蚕丝被的时候都知道。好，还有很多的细节来看一下，我这一件它叫灌乐皱的一个织法，所以你看到上面的这个花朵它都是立体的，而且里面我们加入了这个金属线，所以在有一些灯光下你能够看到它是金光闪闪的，这种闪啊，它不是说像有一些是这种亮粉撒上去，
1: 不是的，
0: 你洗一次掉一次，
1: 我们是直接在做衣服织的过程当中就织进去的，
0: 对的，
1: 而且是永久性的，这个很重要，做到提花工艺，它对于桑蚕丝的含量是有要求的，
0: 是的，
1: 比较薄的低母米数的桑蚕丝是没有办法能够做成衣，
0: 对，
1: 也没有办法做提花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做到高明米数，而且你会发现真丝含量还高。
0: 是，
1: 以我这件为例啊，桑蚕丝含量90.8%，再加入到9.2%的氨纶。还有好多人说你这个衣服啊卖到599，甲醛含量什么测过吧？来来来，甲醛含量啊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包括还有桑蚕丝你要洗嘛，耐水色牢度、耐这个磨损性，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另外我要讲到一点，为什么很多便宜的桑蚕丝几百块、200-300也能买？ 买。但是我们这件即便在东方购物也卖到599，因为我们的工艺做到的是强碾纱。强碾纱的工艺在于哪里？很多人穿这个真丝觉得说，哎呀，我做了指甲或者戴首饰一勾就很容易破。但是我们做到强碾纱的工艺之后，让这个真丝的韧性变得更好。真丝的韧性变得好了之后，它就不易勾丝，包括在洗涤的过程当中色牢度也很好。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是很崭新的，洗涤完几次之后，你出了汗以后它依然是这个色调。我再次强调哦，我的这件有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它的优点是赢在光泽度，光泽度。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呢，是我们的紫色，紫色它其实有点蓝紫色系，蓝紫色啊，这个可以2选1，599一件。另外在青青那边我们看到的是纯色提花款的，
0: 对的，
1: 也是两个颜色，粉色或者白色。
0: 是的，两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如果你有纠结的话，你可以把两个颜色盯回去自己来试一下。专柜的价格是2599元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是599一件。
1: 对的，来看一下尺码哦，现在四段尺码，大尺码的175、180在热销当中，体重在150-160斤的吧，来180，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65。今天我跟青青啊都是穿的165，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有到两个款式给大家啊。画面当中这个款式呢，我们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然后呢还有一个款式是冠乐皱的织法，感觉不一样。螺纹缎的编织方法这一件呢，它是比较的偏柔软的面料，像我们这种水柔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光泽度呢波光粼粼的。
0: 对，
1: 我说绫罗绸缎，绫罗绸缎，你看啊、哦、很多什么大宅门啊，很多那种复古的很多片子里边啊、哦那些富家太太们啊，富贵达人们，富贵显赫们，他们穿的绫罗绸缎其实就是真丝，但同样真丝也分三六九等，有一些是亚光的，有一些是帮你做到这种螺纹亮度的。我觉得如果你要彰显富贵的话，就选择我们今天的这个螺纹缎织法，因为它能够达到缎面的光泽。但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是我们另外的一款，它是纯色但带有提花的，有两个颜色，粉色加白色。我觉得纯色款的优点在于哪里哦，就是很多阿姨们不光喜欢花的围巾，还喜欢花的裤子。就是你这个纯色款哦，如果出去旅游到海边度假的话，选择那种花裤子花裙子搭我们这个纯色的提花款也是很好看的。
0: 是的，我觉得今天这个像妈妈们那个搭配啊，那个阿姨跟我穿的挺像的，下面就是这种比较宽松的裤子。
1: 对的，
0: 我这裤子也是东方购物我们有卖的，所以搭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哎呀真的很休闲很放松，关键面料也非常的透气。当然你说哎呀我下面搭一个这样的一个黑裤子哦，这一身我倒觉得有种都市丽人的形象。
1: 也可以啊，因为你想真丝我们不做深色，因为蚕宝宝双工简的真丝它的原丝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所以在白色当中我们如果再做染色工艺是那种强染色的话，反而会破坏掉真丝的手感。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选择真丝的衣服，就是穿它的质地，穿它的品质，那当然是越接近于蚕宝宝的原色，这个丝这个感觉摸上去手感就更加的好。你想如果我们上衣是黑色的，模特就没办法再搭黑裤子了，对吧？这一身太黑了，你夏天得往浅色上面穿，所以今天我们上半身的衣服纯色，白色的这件和粉色的这一件。
0: 是的，白色这件好在哪里啊，它就更接近于就是那个天然蚕丝，没有做颜色的这个染色了。然后呢它这个光泽度，这种珍珠白就是蚕丝它天然自带的，
1: 轻轻摸那个手感说哎呀我都忍不住想买了。
0: 是的，
1: 其实你会发现真丝衣服买完之后这种搭配率也很高。
0: 对的，你看我现在戴了一个草帽，然后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度假风的包，所以接下来你要去旅游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放暑假啊、你自己去各地玩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搭配很舒服？蚕丝好在哪里，它的吸湿性和透湿性很好，你出了一点汗之后它干得非常的快，
1: 吸湿排汗。青青经常跟我们导演去拍那个出差的旅游节目啊，哎我建议你下一回就
0: 这么搭、
1: 这
0: 样子好看、哦、
1: 对吧？东方购物旅游卖的也很好、其实很多阿姨们可以买完这个衣服以后，在东方购物的旅游节目当中或者去旅游的时候拍照，我是搭了一个红色系的包包，但你会发现我这个衣服完完全全不显炎热的原因是什么，它不像我这个包那么红，就你大面积的红以后会有炎热感，但我这个属于枫叶红，搭配起来你会觉得很稳重，然后衬得肤色很白皙。阿姨们我懂的，你们出去旅游三件套里边离不开这个墨镜，对吧？你看墨镜是深色系的，如果衣服的颜色再太重的话就不好看了，你衣服一定要红彤彤啊，然后再戴这个墨镜显白显好看，然后拍照的时候特别那种大牌的感觉。我提醒大家哦，现在在我们纯色款当中是粉色在热卖，在我们这个螺纹款粉色和紫色当中是粉色在热卖。我跟青青可以在一起，就是两种感觉，青青的这件真丝更显年轻
0: 度假风，
1: 所以你看它搭配的时候还是搭旅游鞋哦，旅游鞋搭阔腿裤，然后穿这个真丝上衣，我呢高跟鞋阔腿裤，然后再加我身上这一件啊、这个粉色的599，哎一摸这个材质哦，你就会发现说哎呦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太舒服了、
0: 它这个面料一看就是上档次的、它这种光泽度是其他纤维所不能比拟的，蚕丝也是被称为了纤维皇后，然后呢我们里面加入了这样的一个金属线嘛，所以的话它那种亮度就更加的提亮你的肤色。
1: 对的，可能隔着屏幕你只能够感觉青青这件是纯色的，但我离它离得比较近，我就会发现上面的提花做得特别特别考究，
0: 好凉快、
1: 对好凉快、
0: 这个真的穿透风啊，
1: 上面所有的提花都帮你做到细致入味。
0: 是，
1: 而且还有一点哦，我们这两件都不太容易皱，因为我们是强碾纱的工艺。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主持人和嘉宾一般是先化妆，化完妆以后呢会在这个服装间里化妆间里边坐一会儿。青青的这一件今天因为它连了很多场呢，它换完以后是靠在那个椅背上滑手机在回消息，然后我当时还在想嘞，真丝哎你这样折腾行吗？
0: 好嘞，他想他没好意思让我站起来，他待会儿直播你
1: 不要皱我衣服，
0: 没想到。
1: 但是我发现

0: 到现在这件衣服
1: 没皱呀，
0: 没皱没皱，
1: 整个人躺在那
0: 边，对吧？就完全不皱，
1: 对。
0: 而且你看，富余空间很大，富余空间。我们 Omily 的品牌有个很大的特点，它不做修身款。虽然我们知道真丝很贵，做修身款可以省点料，做个两到三件修身款又可以省一件出来，但是我们宽幅用的很大，所以做到的那个余量空间都让我们觉得穿得很舒服的啊。
1: 是的，现在李莹身上这一件的螺纹缎的这个编织法正在热销当中哦，粉色和紫色。然后呢，我们今天两个款式，四个颜色，喜欢的话自己下订单。
0: 对的，四段尺码，我给大家来罗列一下尺码怎么来选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选择165；体重在130斤左右170；140斤左右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哦，好，你不在乎。
1: 马上呢就要迎来小朋友放假，小朋友放假开心哦，但是不可能自己出游嘛，都得家人带着，对吧？包括假期来临之后，你会发现是家庭日，奶奶、外婆、妈妈，家里的漂亮女人们都要纷纷出动来，对吧？出去三亚度个假呀，到海边去旅个游啊。这个时候全家福拍起来，一件好看的衣服很重要。首先出游的时候不能选择那种闷闷热热的材质，哎呦，稍微动一动出了一身汗，然后出了点汗之后呢，身上还容易有异味。哎，选桑蚕丝。桑蚕丝特点是什么？吸湿排汗，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季，你穿着它都会觉得哇，有散热的空间。然后穿完以后心情很好，很凉爽嘛，对吧？甚至于在酒店里边没有办法有阳台晒出去衣服的情况下，你这个真丝衣服啊，在酒店里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对吧？这种凉爽性和透气性，让我和青青两个人爱不释手。我提醒大家啊，现在粉色和紫色在热卖当中，到下一趴，我要规定青青不穿那个纯色了。我要让青青换一个颜色了，对，让青青换个紫色好不好？待会儿让青青换个紫色，我跟她同时穿到我们这个螺纹缎的款式，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光泽，那个光泽拍照是更好看的，而且呢会让人觉得更为贵气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提花款是有点低调的，但是我们这个螺纹缎的那个编织哦，倒是蛮贵气的。
2: 对的，这件的话我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的，就是我们的螺纹缎的一个编织，更符合我们电视机前观众的一个怎么说
1: 审美。
2: 我穿的这个是紫色，来看一下它的细节。螺纹缎的话更接近于刚才我们说到的绫罗绸缎，就它的光泽度会更加的好。看一下呢，这种看到没有，像古代的那种贵妇那种感觉，然后它那个手感非常的棒。里边的话你看到没有，不透，全部都是桑蚕丝的一个面料啊，我们用到的是
1: 高5米数的桑蚕丝，像我跟青青两个人都直接贴肤来穿的。
2: 袖口呢，这边跟大声又做的不一样，你看，
1: 更轻薄，
2: 对，
1: 更清透，
2: 袖口是比较透透的。然后呢，在我们这边大身的面料是不透的，然后这个高领哦，很多妈妈很喜欢，它不会太热，看到没有，又能够很好的遮住了颈纹啊，然后这边的话有到这样的一个
1: 蕾丝
2: 的一个花边，就有点这种中式旗袍风的一个感觉。
1: 对的，它不像中式旗袍那么的拘谨和那么的有挑场合，它在休闲当中带有正式感，但在正式感当中呢又带有那种减龄的感觉。
2: 对，
1: 青青穿的这个颜色是我们的紫色款，
2: 紫色
1: 现在紫色款卖的也非
2: 常好，这颜色很漂亮，超漂亮，
1: 它有点紫蓝色系，
2: 很台肤色，
1: 很台肤色。青青在反色里面看到自己也在说，哎呦，这个颜色到底是好看的，
2: 好看，
1: 对吧？那我穿到的是紫色款的另一个颜色，它是属于红色系的，粉红，但是其实更有点那种枫叶红的感觉。我身高比较高，穿完高跟鞋以后1.7米，就是很多人会有顾虑说你这个衣服是不是短款。我跟大家说，长款的衣服你家不缺，对不对？阿姨们，你们家里很多衣服都是长款的，但是你哪怕买到长款，你会发现你有个穿法，就是把很长的那个地方约进去怎么穿。但我们今天不要你怎么穿，因为这么穿你约在这个裤子里边还是会有点热的，我们就通风，把这个长度放开，帮你做到流通的风能够在身体里面贯穿。然后背后的位置呢是在臀部中间，既不会说特别的压你的这个身高，也不会说你腰封的这个位置完全展露出来。我们加入到氨纶哦，90%以上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再加入到氨纶，所以无论是胸围这一把、胃包这一把、肚子这一把，活动起来都很方便。还有我们这个长短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很多那个裤子都是带有口袋的，然后你这个长短是属于呢手插进去，这个衣服刚刚好，有一些过长的衣服你还得拎起来塞到裤子里边，对吧？这个长短属于很休闲很正式，但是呢又让你觉得可甜可咸，拍照的这个光泽度，然后这个印花的感觉也很好看。而且两件不仅是这个颜色不一样，它花型也不一样，我这个上面是以枫叶金色为主，再有点深紫红色这个颜色啊，然后青青的那一件紫色，它是以花朵为主，
2: 对，
1: 都是那种富贵花，富贵花开，然后有那种葡萄色在那边，很好看。
2: 对，
1: 现在我提示大家，我跟青青穿的这两件在热销当中。
2: 是的，如果你对两个颜色有纠结的话，可以都下单，回家自己来试一下。吊牌价格在门店2599元，我们新品首发599带回去。
1: 哎呀，我要给青青搭配顶帽子，
2: 这个颜色跟我搭的呀，
1: 对不对？对，可以，
2: 对的。
1: 哎，我介绍一下，这个帽子也是桑蚕丝的啊，然后也是东方给我的产品哦。 哎，可以这么搭，好看。
2: 因为我这个紫色，它虽然叫紫色，它上面其实有点发蓝，
1: 蓝
2: 偏偏蓝紫色的，
1: 对吧？
2: 是吧？那好了，给它罗雅了。
1: 对啊，青青一穿紫色爆线了啊！
2: 爆线了，
1: 爆线了，爆线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订购的是我和青青穿的这个螺纹缎的话，这个价格599值。因为拿到手以后你会发现吊牌价格是2599，而且我们是专柜品牌，在杨浦店、长宁店、黄浦店，在万商城里面都是有专柜的。来看一下啊，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0斤左右的选择170，140斤左右的1175，150-160斤的180。
2: 好的，这件已经爆掉了，这件爆线了，赶紧订购。您可以快速的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推荐罗纹缎的编织方法卖爆了，就是画面当中这个两个颜色不要纠结，喜欢的话可以都买回去试好了，喜欢哪个颜色再留下啊。
1: 对的，不用纠结啊，因为你再纠结一下，可能同一时间段你那个尺码就没有了。它在门店当中花到2599的价格，2599买到今年2026年的我们 Omni 品牌的新款，在东方购物做的两大品牌强强联手，把价格千位数拉掉，直接做599。而599你不能够跟那种聚酯纤维啊、化锌啊或者仿真丝来比哦，因为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然真丝，做到90%以上的桑蚕丝。我身上的这个颜色，晶晶跟我站一起好了，
0: 咱们站起。哎，现在这个款式正在热销当中，
1: 热销当中。
0: 我这件是紫色，它这件是粉色。
1: 色，哎，
0: 紫色这个卖爆了，因为我倒蛮喜欢这个颜色，我平常是喜欢粉色的，但是这个紫色我为什么选它？它是偏蓝紫，有那个蓝蓝的那个颜色调，看到没有？这种蓝紫色
1: 上面都是富贵花，
0: 这个蛮复古的。然后你看这种地方有点像金钱，像以前的钱币的颜色。
1: 对对对，所以我说富贵花嘛，元宝花那种感觉嘛，对吧？这是晶晶所展示的紫色，我们紫色也好，粉色也好，因为用到的是这个螺纹缎的工艺，所以光泽度很好，
0: 它还有一些弹性。因为里面加入这个安轮，然后你看它这个光泽度，哇，
1: 丝滑丝滑的。
0: 是，
1: 对，我在这件上面轻轻旁边抖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光泽度。你要穿真丝，可以选择亚光的，但是如果追求富贵感和丝滑感的话，得选择缎面的。这个就是螺纹缎的一个工艺，抖动起来的话，光泽度非常非常好。
0: 是的，
1: 看到没有？
0: 很多观众说想看一下领口和袖口的细节，
1: 可以。
0: 它这个领口很特别。看到没有，我把这个话筒稍微拿下来一下，它这个领口啊是可以呢可以翻动的。
1: 对的，哎，然后是刺绣的，
0: 看到没有，
1: 上面还带有蝴蝶哦。
0: 对，
1: 手工刺绣帮你做到这种精致的设计。
0: 是，
1: 甚至于我觉得现在夏天的很多衣服一般都是低领的或者圆领的或者V领的，做到这种小半高领的，得以呼吸到这一块和颈纹的这一块，
0: 对，
1: 帮你们做到。
0: 而且我觉得更适合一些正式的场合，对吧，就很端庄。然后袖口的地方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它这个袖口开得挺大的。
1: 对的，哎，因为轻轻瘦嘛，

0: 冲进去的感觉，我们烫一烫，甚至于我们整身面料加我们的手臂是两种工艺。
1: 对，
0: 我们强碾纱做到的是整身，
1: 是，
0: 所以直接贴肤来穿，完全不透光，完全不透肉、啊。
1: 是的，包括我们这个手臂啊，它是非常的显那个显瘦、它完全不会说你这个手臂粗的话，它就隐形在里边了。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面料余量很足，所以而且它的桑坦丝嘛，垂坠感又好，就整个人在里面看起来就是瘦瘦的，
0: 而且是人在衣中晃。
1: 对，
0: 你有胃包啊，你有肚子啊，基本上就是看不到的那个啊。今天的这件是紫色，我的这件是粉色，但我粉色的这件上面不是花了，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竖条纹那种叶子枫叶的感觉。如果你是追求显瘦性的，或者说我就是喜欢红色系、粉色系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买我这一件，上面全部都是这种，你看杨梅红，然后再来有一点深色的树，然后这边都是蜜金色的，包括竖条纹的叶子，这个就是哎，在无形当中显瘦，稍微有点风啊，在掠过你身体的时候，觉得哇，好凉快啊，好清爽呀，对吧？像我是属于手臂比较粗的，然后领口的这个位置我也是哦，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这边有个小蝴蝶，哎，你说如果衣服当中来个大蝴蝶结，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 hold 不住了，对吧？小蝴蝶结秀气的，然后呢还能够很有效的帮你遮挡颈纹，胸口的这一把绝大部分都是蜜金色的，所以你说呀，粉色再加入到蜜金色，这个调色工艺啊，就调色的很好，
1: 是，
0: 就当衣服放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哇，挺普通的，挺一般的，
1: 上身高级，
0: 对，
1: 对的，因为我们今天穿的这个款式啊，它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都有到刺绣和这样的一个金线的一个装饰，所以呢，你真的不戴饰品也可以的，整个人就点亮起来了。然后这个颜色非常的素雅，我们这件的，我穿的这件是紫色，李莹穿的是这个粉色，我现在这件爆掉了，身上这件爆掉了，
0: 对的，紫色，
1: 太漂亮了，
0: 紫色的这一件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价格，
1: 好，
0: 欧米丽在万商城，就是杨浦店啊、长宁店啊、黄浦店啊都有专柜，门店价格2599。然后我们桑蚕丝的含量啊，90%桑蚕丝，10%氨纶，就是桑蚕丝，
1: 所以有弹力，
0: 对，帮你透气，氨纶帮你做到有弹力，
1: 是的，
0: 活动起来就是没有那么束缚的感觉、啊。
1: 还有3分钟左右、那有观众说还要看一下细节，对吧？好的，好的，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呢，做到的是刺绣和金丝线，然后我们的整身的这个面料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用到的是螺纹的一个编织方法，对的，缎面，所以它这个光泽度很好，在蚕丝里面又加入了氨纶，所以弹力很好。然后我这件紫色的话，它是这种蓝紫色，大身的面料和袖口又不一样，袖口是有点透透的，
0: 微透，微透，
1: 更凉快，
0: 好，更凉快，而且呢更显得人轻薄和轻盈的感觉啊。我们像我跟晶晶都是选的件最小一个码数，但即便是最小一个码数，也不是那种包的很紧的，让你显得有肉肉的，它依然是有富裕的空间。
1: 对的。
0: 但我们最大的尺码做到180这个尺码，适合150-160斤的。150-16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180，14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啊165。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包括的颜色啊也是的，可以免费做更换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这一件是我们奥蜜莉的一个新品，然后呢，它在上海有到专柜的，并且这个品牌它是专业只做桑蚕丝服装。
1: 对的，包括呢，像在万商城啊，它在杨浦啊，在长宁啊，在黄浦啊，包括在光大店都有专柜。吊牌价格2599，2000多块钱啊。说句实话，我跟晶晶如果看到一件喜欢的衣服，可能咬一咬牙也会买，对吧？ 但是在东方购物能够做到599更高性价比的话，为什么不在东方购物买呢？而且不要纠结于说，哎呀，我到底上身以后好不好看，穿完以后什么样的感觉？拿到实物之后，把自己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衣间，你上身试一下，穿一下就会发现那个感觉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卖爆了，就是画面当中这一件，紫色和粉色不要纠结，颜色有纠结可以全部都定回去，自己试一下。
1: 对的，而且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都。
0: 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都能够直播机前，你好，我是燕华。到了睡午觉起床的时间了哈，真的平时睡午觉会觉得累热，就是在床上用品是不是要更换一下呢？那今天为大家所想，很难得床上用品品质够好。你说这个季节我要穿内衣内裤，选的是什么？全棉材质。如果说能够上升到了新疆棉，价格不菲，但是品质好啊，因为它贴身更加的舒适，然后呢还能够非常好的这种工艺样，冰冰凉凉的，非常的好，很爽快，对不对？而且透气性、排湿性特别好。到了6月份之后，黄梅雨季要到了，对不对？端午节过后又闷又热的季节，除了身上的衣服要进行常洗常换之外，床上用品同样也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也是携手我们的啊这个瑞玛可品牌，为大家所献上全棉并且是新疆棉的床上用品4件套，两个不同的颜色、啊、为您所欣赏，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选择。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傅云，傅云你好。
6: 燕华好，大家好啊。熟知瑞玛可品牌的消费者都知道，它是以4件套为主打的，而且它的颜色非常的丰富，采用到的数码印染。这款是2026年的瑞玛可的新款，断货王。为什么说断货王？这两款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爱不释手。
5: 是，
6: 但是今天不光是美，价格也非常美，因为在618期间，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两套里面都带回去。
5: 是，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花型、啊，直接在我们映入眼帘就是我们整个那个格子的主花色，它有这个爱马仕橙的唇套，
6: 太漂亮了，
5: 对不对？你夏天看到它之后，觉得又温馨又很清新，而且呢，它的配色也是非常好。
6: 好看。
5: 首先第一点，我告诉你，它是 A B 两面的，然后呢，摸上去之后非常的贴肤。
6: 是。
5: 我不知道它，你是不是做到了一个，比如说是100%全棉、哎，并且是新疆棉，而且做到了一个烧毛的工艺。
6: 对的。
5: 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喜欢磨毛，它要把那当中那个棉当中的一些毛绒给拉出来。
6: 嗯。
5: 出上去之后，这个等于说升温。但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包括是春夏季节的时候，它要进行烧毛工艺。所以你皮肤贴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呦，硬豆豆啊，很凉爽。但是啊，不妨碍它亲肤、贴肤，包括是非常的细腻。再加上花型和花色，看到吧，当中有很多一些暗纹。我们整个的印染工艺是什么样的？
6: 我们是采用到的数码印染。
5: 哦，
6: 以前大家都听说过叫什么活性印染，活性印染就像敲图章，一张一张敲上去。

0: 但是数码印染有什么好处？哎，数码印染第一，它的颜色的丰富度相当高。
1: 是的，
0: 你会发现这个套件在你面前一摊开来，哇，眼前一亮，
1: 对呀，
0: 经久耐看，这是第一。其次，因为数码工艺的复杂，所以说它要多两道工艺。第一道，它要选棉，棉上只要有一些小杂质啊、跳纱啊、黑纱啊，这个工艺就不能用了。
1: 对的。
0: 其次，它在印染好了以后，它要经过多道的水洗来固色。那水洗以后，这道工艺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久洗不褪色。而且还有什么？它久洗了以后啊，里边的甲醛啊，一些您看不到的危害，都帮你洗干净了。哇！待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
1: 好的，好的。当然，就是这对于女生来说，就是看样子。
0: 对。
1: 你要知道，你要换家中的一些卧室的装修风格，很多人说要看多了之后会腻，对不对？
0: 是。
1: 你换床吗？换家装吗？不需要的，也不需要换窗帘。你直接在整个卧室当中占比很大的床上区域，你换个床上品四件套，绝对就把你整个的软装给换掉了。
0: 对。
1: 而且这个格纹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英国品牌英伦风，
0: 对
1: 不对 ？Burberry 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橙色有点像爱马仕的橙色，
0: 是
1: 又很清新，给人的视觉感觉是温馨加上活泼和跳跃。
0: 是。
1: 如果你一直觉得哟，以前都是这种大红大绿大花的，或者说是小碎花的设计，哎，直接先生也喜欢，太太也喜欢，温馨同时还很高级了。
0: 对的。而且采用到数码印染，您会发现一个啊，您拿回去看，在普通的印染啊，它一个颜色就是一个颜色，但是我们的数码印染它是有立体感的。
1: 对的，
0: 所谓的立体感，它是一层一层颜色帮你铺染上去的。您会发现啊，在艳华这里是橙色，但是你仔细去看，它是有暗纹的，
1: 它有这种 N 字纹、斜纹、底纹，所以你会发现它很立体，
0: 对，
1: 很凸显出来，对不对？所以精细包括是细节当中，能够反映出这个床上用品不仅仅是用到好的棉，100%的全棉，还是用到了新疆棉的材质。印染当中，我拿所摒弃掉了你所担忧的什么甲醛啊，包括是这个不太好的这种水洗的工艺呀、
0: 是的，
1: 直接为您走到一个非常高端。刚才我们的副总也说到了啊，今天我们是有很多一些检测报告的，
0: 没错，
1: 好的品牌、好的材质，再加上好的工艺，给到您就是健康和放心。
0: 现在我们的睡眠体验都非常好了，不再去用那些棉混的材质，
1: 对，
0: 都要用100%全棉，棉的透气性特别好。那很多人说，我再要追求高端一点了，我的生活档次上去了，我现在没有负担了，没有压力了。该玩玩，该喝喝，该吃吃。
1: 是的。
0: 那我睡眠1天8小时，我能不能再提升？有新疆棉，
1: 是、
0: 因为新疆棉啊，棉花硕大，纤维长，越长的纤维价格越贵
1: 啊。
0: 来，但是外面很多人都说新疆棉，您看我们的品牌。新疆棉很明显的几个字啊，新疆棉
1: 是
0: 您在外面买新疆棉不一定有这个。
1: 是的。
0: 其次我前面说到了数码印染多道水洗，水洗掉了什么，留住了什么？留住了它是100%的全棉。
1: 对，
0: 把这些你不喜欢的，来，甲醛国标是大小于等于75，我们是未检出，这一点很重要，老师们啊，未检出啊，是没有的，看得到的地方看不到的地方都安全。
1: 是的，您知道吗？就是刚才我们介绍到这边价格还没有出，但是已经有很多的订单走的。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看看，这是另外一个花型和花色，一个呢是格子的哈，另外呢就是这种啊，这个大的这种小的花，这个花朵造型呢是米色为底，
0: 是的，
1: 稍微呢这个紫色的浅紫色啊，我们说莫兰迪色的那种紫色为辅，印上去之后也很温馨，
0: 小清新的
1: 感觉。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我
0: 就
1: 这么说，今天我们是因为提前引爆618，
0: 是的，
1: 看到这个价格之后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吗？我就问大家，床上用品我们今天不是说只是个被套，是床上用品四件套，被套、床单、一对枕套通通是带回去的，在市场当中价格是1099，1299六尺，对不对？
0: 是，没错。
1: 之前我们常规价格是299和399，已经卖爆了。今天我告诉大家，这个价格出来之后，提前引爆我们的618。
0: 对，
1: 原来299，今天在东方购物，您只需要花上买一件全棉 T 恤的价格，
0: 对，
1: 就可以带回去我们床上用品四件套啊。
0: 好，
1: 3、2、1，今天提前引爆618，无纸床床上用品四件套全棉新疆棉只需要249元，
0: 是的，
1: 六尺只需要349块钱，
0: 不可想象的
1: 这个价格，你去买应时应景的 T 恤，有一些这个大品牌的，对吧？是不是用到新疆棉的也要这个价格？
0: 那肯定的。我
1: 今天给到你床上用品四件套，
0: 整
1: 个的面料，所有的印染工艺可以带回家了。
0: 是的，
1: 把时间和组数和这个留给大家，好不好？我们东方购物的第五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何为匠心色彩？是自然之美， 是生活本真，以设计赋予灵魂，用最具艺术色彩家纺床品去创造多彩的健康睡眠生活。精细之至，源于精益求精，对上乘材质严苛甄选，是标杆作品的永恒基石。指尖匠趣，着物之美，呈现匠心，打磨自然睡眠。一花一色，一象斑斓，一方色彩，寻觅新规。
1: 现在很多人都在选择颜色了，对不对？不需要你先把有喜欢的话，这样两个花型花色通通带回去。那无论是哪个花型花色，第一点我们保证的是全棉的材质，
0: 百分之百的全棉啊。外面有些所谓的全棉，它有可能51%，但是我们的是100%啊。51%跟100%的差距很大啊。记住，睡眠一定要用全棉的，透气又舒适又安全啊。
1: 而且不仅仅是100%的全棉，我们还是全棉当中的很高端的新
0: 疆棉。没错，因为新疆棉，大家去过新疆都知道，日照时间长，
1: 对，
0: 所以说它的棉花特别的硕大，硕大了以后决定了纤维长又细。那么我们行业内人一直在说，什么东西贵，纤维是越细越长是越贵的。所以说你会发觉，凡是贴上新疆棉的一件衣服，都是大几百的。今天是100%新疆棉。如果您没享受过那种高端四件套那种像丝滑一样的感受的，或者说您以前买的就是普通棉的，这一床您带回去，你去享受一下夏天用这个四件套，
1: 是的，
0: 滑滑溜溜的，
1: 对对对，
0: 光舒服，很舒服啊。我们是100%新疆棉，
1: 是的，而且您看看它多好看，
0: 好看，
1: 家中无论是这种现代风格装修、欧式装修，包括是中式这样装修，都很好看，对吧？这现在映入眼帘是我们这个花卉造型，花卉款它是以米色为底，然后呢，淡淡的就像水墨画当中水彩的一种颜色，
0: 是
1: 对不对？紫色为辅，然后这个花型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呀，一下子让你心很安静了。因为到了夏天，人容易浮躁，容易觉得燥热啊。你到了卧室之后，哎，心忽然来了。为啥？可能跟你的床上用品太过于鲜艳和浓烈的这个繁复的一些花型花色相得益彰，这个配合在一起。但这个不需要。你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很雅致。
0: 对，
1: 你穿上一些简单的啊，这真丝的睡衣，躺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花卉造型当中，是不是？哎，就像一幅非常美丽的画一样。我相信各位女士也好，追求品质的，她会花一定的精力，包括金钱，宁愿花在我们床上用品当中。这个时间段，你去买一件 T 恤衫，全棉新疆棉的，200-300块钱，是不是很正常？
0: 是的，
1: 先生买这个裤子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床上用品是四件套带回去，而且今天是限时限量，等于再为您递减了50块钱左右吧？
0: 对的，
1: 对不对？从299再为您降了50，从399再为您降了50，变成249和349，这个价格问一下。待会儿要来的这个618。有没有比这个价格再要便宜的了？
0: 不会再比这个价格便宜了。我们是提前引爆618，少量的货给大家做一个返场活动啊。所以说你要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不是说价格降了，里边帮你抢点化钱，不是，100%纯棉，一定要听清楚，100%纯棉。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所谓的全棉，它不是100%，我们是100%纯棉。其次，帮您直接升级到100%新疆棉。
1: 是呀，
0: 新疆棉是如果没用过的，我觉得人一生啊，新疆棉的四件套一定要用。
1: 但是不是说不想用，是因为太贵了。
0: 对，我知道太贵了吧。所以说你一定要用一次。为什么？你用了新疆棉，你就知道哦，原来棉之间的区别有这么大。原来外面很多人在说，哎，我这件 T 恤衫是新疆棉的，我这件衬衫是新疆棉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说新疆棉这三个字？所以说你一定要用，用了你就知道那种滑手舒服。
1: 还有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在咨询颜色，我们先给大家看看我们
0: 两个颜色
1: 好不好？
0: 来，
1: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格子
0: 款
1: 的橙色，
0: 太漂亮了这款。
1: 就是刚才那个全景能看清楚吧，对吧？包在一起的，对不对？非常的淡雅和雅致，但是当中有跳跃，也是啊，它是等于说是 A B 两面的，
0: 对的，
1: 一面是淡蓝色这种纯色，为大家所向，对吧？
0: 很好看的，
1: 镶在一起的，
0: 天蓝色
1: 也很静心啊，先生太太都很适合。如果家中有这个儿子的呀，女儿要结婚的也可以。
0: 对，
1: 然后另外一款呢，
0: 啊，
1: 你看到吗？哎，它是米色为底，然后整个的这个紫色，淡紫色的这个花呀，它不是小碎花，也不是大朵大朵的，正正好好，星星点点缀上去之后，哎，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很雅致，很优雅，
0: 对的，
1: 哎，
0: 地板是浅粉色，
1: 对的，
0: 嫩不嫩，好看不好看？对，
1: 嗯，
0: 给你的女儿带一套。而且啊，您看哦，我们这个为什么我们说瑞玛可它是高端的？您看到的所有的留白地方，它不是纯白，纯白太苍白了，不好看，它都是米色，它是全染哦，全印花哦，
1: 是的，
0: 所以。 说很多人说，哎呀，瑞玛可的套件为什么这么贵？我告诉您，您所看到的这些白色的部分，它是米色的，
1: 对，
0: 它也是印花工艺的。

0: 因为只有做了米色以后，在这里您看到了吗？
1: 对吧？
0: 它都是有底纹的。
1: 是的。
0: 您定回去，您慢慢看，这是有底纹的。
1: 是。
0: 因为只有米色帮这两个颜色配搭，设计师说这才是最温馨的颜色。
1: 是的。哎，今天很多一些摊家都很聪明啊。
0: 嗯。
1: 两款都带回去了。
2: 对的。
1: 因为你家中这个被子是什么尺寸，就是使用什么样的尺寸，5尺和6尺。
0: 对。
1: 我就拿5尺来说吧，你看专柜当中零售价格是1099，你到那去随随便便买一个床上用品4件套，499、599要不要？
0: 要，
1: 对不对？今天我们提前引爆118，单独5尺，单独一套带回去就249块钱。
0: 是，
1: 你带两套好了，你当中不用需要纠结，我花会带回去，今天那么优惠的价格，格子款也带回去，加在一起两套带回家不超500块钱，
0: 500块钱都不要，
1: 500块钱还找你2块钱，再加上我们还有购物积分，
0: 是
1: 你 APP 订购自动订购价格立减这个5块钱的话，就更加优惠了。
0: 对的，
1: 对，
0: 所以说很多的很多的会过日子的那个我们的老师们啊，他们是怎么样的？
1: 是
0: 4件套，第一我看花型，花型我喜欢我就看价格。
1: 是，
0: 因为为什么4件套一年四季都好用用的，我只要在好的花型在最划算的时候下单，
1: 对，
0: 把这套花型放在家里，
1: 是
0: 哪怕我说哎我现在不用，
1: 哎
0: 你过段时间6.18活动过去了，有可能东方购物还要买到299，
1: 是
0: 第一。其次，如果这个好看的花型没货了怎么办？你以后有钱你也买不到这个好花型。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们这个格子，
1: 对吧？你两套带回去是500块钱不到，对不对？所以立刻把时间和96个您啊，我们的两款真的是走得非常的好，特别是5尺和6尺啊，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来做的三十三分钟的时间哈，就问一下我们的傅玉总，今天很多朋友都在两套一起买，就在问了，今天249和349的这个价格，以后还能看到吗？
1: 看不到，看
0: 不到。会不会比看到这个价格还要再低一块钱的都？
1: 低一块钱，您哪怕用了您就退，我都说到这个，您用了都退，外面是用了不能退，低一块钱您用了就退。你去想，249块钱，
0: 对呀，
1: 我咱们不说咱们的产品，你就拿249块钱，您到您周边的商场里边也好，您到周边的超市也好，大卖场，您去看249，你能买到100%棉吗？
0: 对呀，
1: 我觉得不一定。更何况我们是100%新疆棉。
0: 对的。
1: 再加上我们除了用好的原料，我们的工艺是什么？数码印染。
0: 是。
1: 数码印染就是很多人在问我，他说：“哎，四件套有300-400，有500-600，也有1-2000的，为什么会差的这么多？”第一，原材料上面差价很厉害。新疆棉它因为这个地方只有这点产量，但是它这个棉花的细。非常细非常长，您带回去您摸摸看这个四件套，不像以前我们以前买四件套硬的，
0: 是的，
1: 它是软的，它是柔的，贴肤性特别好，亲肤性也好，这是第一。其次，印染我们才能到数码印染，所以说印度尼眼帘的这个四件套这个颜色啊，
0: 对，
1: 第一丰富度特别
0: 多，是的，是的，
1: 颜色的饱和度好，而且它的反差好，其次您再仔细看它这个印染，别人到你家来哦。会说话的这个四件套，哎，
0: 对的，哎呦，
1: 高级了，
0: 是呀，
1: 这个四件套一看就高级了，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喷上去的，
0: 对，
1: 所以说每一个交错，就是我们这个格子款，每一个交错的地方，您都能看到它的立体效果。
0: 反正就是它值这个价格，还是物超所值。
1: 对
0: 的。我就问一下傅宇总啊，第一怎么选？我就告诉大家，如果是我的话，你家有几个床，包括几间卧室，你就选几套，这是第一点。两个颜色不用纠结，通通带过去。为什么？先多买一套，您多省，在东方购物买的话，
1: 至少多省50，
0: 多省50。你买两套就省了100块钱，而且你说了，万一我纠结了一下，我下次过来看。249和349的价格还会出现吗？
1: 不会。
0: 所以今天你不需要纠结，看中的或者说难犹豫不定的，两套都能带回去。两套喜欢都留下来，万一不喜欢我们还能退，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一点。第二点，你之后说我犹豫不决了，我再来订，订了之后呢，又299了，399了。说句实话，跟市场上比还是便宜的，但是跟今天比呢，你要多花出50块钱来。
1: 对的，
0: 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啊，带回去之后，今天这个价格实属难得，好吧？又加上了全棉100%的棉，加上新疆棉，还有数码印染的工艺，品质没得说了，就是看今天谁能够下手快。订购专线呢是02幺5001199000。

0: 的补课很好玩的。他打电话来说，他说呀，今天是马笔头啊，嘎比尼，不是呢，四件套。
1: 对的，
0: 十万不敢想象，全棉100%全棉，跟你买的内衣内裤高端内衣内裤那个底料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它都可以跟我们私密部被贴身穿的，你全身贴在整个被子当中舒服又很安全很安心，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还是新疆棉，更加亲肤，更加柔软，更加好，两个不同的，对吧，这个颜色给了大家，我这边呢是这格子款，米色格子为底，有橙色来进行跳出来，很好看，非常漂亮，大气。然后呢，家中有一些啊，这个男性的或者他是属于这种中性风格的哦，很立体，对吧？
1: 这套男女都通用，
0: 真的是都通用。
1: 是，
0: 所以今天不需要挑，不需要选，你想，你两套被子，春夏秋三个季节都可以用，
1: 是，
0: 你还需要换吗？还需要挑吗？不需要，你只需要家中用五尺就买五尺，
1: 对，
0: 买六尺用六尺的就用六尺就可以了，
1: 是，
0: 对吧？249块钱还选什么？另外一个款式也很好看，对吧？它是属于花卉款，
1: 花卉款，
0: 你说两张的朵朵一不同的心情，这个是大女主，那边就是小清新，对吧？
1: 这个、给
0: 你每天的时候说，老公，你看看今天有什么变化吗？不需要，睡衣一模一样，妆容一模一样，你床上用品不一样了之后，老公过来看，哟，今天怎么温柔了很多？
1: 是，
0: 刚忘不能停，就是因为进卧室之后发现，呀，很温柔，很温馨，
1: 没错，
0: 哪能够调节到我们整个卧室的这种情绪和氛围了？
1: 这一款我觉得夏天必入的。为什么
0: 啊？
1: 第一，它有足够的留白，但是它的留白不是白色，
0: 对，
1: 它是印染的。这一套是全染，全染的价格就要比半染的部分染的价格要贵。它全染，为什么要做到全染？因为它这是米色啊，老师们啊，这是米色啊，这是米色，这是印染，因为这个颜色配上白色不好看。这也是瑞玛可作为我们行业内专业做四件套，他们对颜色研究的是很透彻的，所以说米色加这个颜色配上去是很好看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一套我们在线下很多的我们的一些老师们，觉得这一套夏天买特别好，
0: 是的。
1: 为什么？来看 B 面，
0: 你看到吗？
1: 能嫩不嫩？
0: 嫩呀，
1: 好看。这套粉色真的粉得好漂亮，
0: 这个就像爱马仕当中樱花粉色，
1: 对，
0: 对不对？就特别特别好看，
1: 很高级，
0: 很就是暖乎乎、柔嫩放在其中，所以很多人说啊，我就喜欢这种夏日当中啊，春天的这种花卉的样子，樱花粉色作为 B 面特别好。而且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有这个床上用品当中的被套，它是床单被套，
1: 对，
0: 和我们枕套。
1: 老师们，这个价格是四件套，
0: 四件套
1: 哦，
0: 四件套带回去，你看看，我们五尺就249块钱，
1: 对，
0: 249块钱，你买一件这个 T 恤，新疆的 T 恤。都可能要这个价格，
1: 差不多了。
0: 我们今天两套带回去不超500块钱，你选择自动订购，再为您另选5元，更加优惠。那给您看看我们整个的价格吧，五尺和六尺专柜零售价格是1099，新疆棉100%棉，数码印染就是这个价格，六尺是1299，当然还有柜台的费用，对不对？常规东方购物售价，如果你看到的话是299和399，这两个价格之前已经卖爆掉了。那您说了，现在已经是6月11号了，临近618，各大平台都在搞活动，你们能够有多便宜？这是底价，249和349元是底价，没有比618、249和349再低的了。今天两套通通带回去啊，我们说你看中哪个颜色，看中哪个花型，两套都带回家，你多买一套多省50块钱。
1: 对的，
0: 这个省五十是跟东方购物常规节目来进行比较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如果有3个卧室、4个卧室的话，更加优惠了呀。
1: 是，
0: 那您说了，万一我在犹豫，我之后再过来买。东方购物就是299和399，
1: 东方购物还不一定有货，尤其是这套橙色，我告诉大家，是瑞玛可今年线下的明星款。你这档节目，我们第一次
0: 手。刚才导演告诉我，五尺的我们的这格纹款啊，只有最后20多组了，
1: 抓紧时间吧。
0: 真的，
1: 这一款在东方购物3月份出现过一次，后面就没有直播了。老师们没有直播的啊，今天是618，说哎，瑞玛可在东方购物也来了好几年了，
0: 对，
1: 618要参加一下。那瑞玛可也大气，直接把它的明星款拿过来。
0: 对对对，橙色款的五尺床备货仅剩最后24组，好吧，最后的这个时间就给大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大概25分钟时间，说句实话，你这个拿过去做做人，包括自己用，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特别高。
1: 是的，
0: 你要知道，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少能够看到250块钱以内的这个床上用品四件套。
1: 嗯，
0: 今天不是说床上用品当中给您做到了什么这个混纺的，对吧？
1: 嗯，
0: 也不是什么就其他一些什么印染工艺的，要品质有品质，要颜色要花型花色有花型花色，再加上有促销力度，什么时候买这个就比如说618也好，双十一也好，你买什么东西？第一点消耗品，比如说卫生纸啊，包括纸巾之类的，对不对？第二点就是说服装、衣服、鞋子，你平时看上的。第三点，你在家当中每次都要用的，每个季节要用的，不会浪费的，就是我们床上用品。而今天不仅仅是被套，是床上用品四件套。
1: 四件套，对。
0: 被套、被单和一对枕套，通通带回去。
1: 是的，而且老师们啊，什么时候买？就像燕华说的，就是这个季节买，因为四件套一年四季都好用。
2: 是。
1: 你不要想，哎，我现在买回来是不是要用啊？或者纠结，不要去纠结，您就看一个，第一个两个花型你喜欢吗？
0: 对。
1: 喜欢。第二个，您看材质。
0: 通通带回去。
1: 对，100%棉的。然后100%棉是不是高端的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呦，我的生活档次上去了，
2: 是，
1: 我现在退休了，我日子好过了，我要买高端的。
2: 那
1: 新疆棉今天也带到了，
0: 对呀、啊，
1: 再加上印染是数码印染，是我们目前来说印染里边金字塔顶端的，全部是满配啊、老师们满配。那今天什么价格？249块钱，249块钱，您现在到超市或者到一些其他渠道，您去买个全棉四件套，我都觉得很难。
0: 是呀、啊，
1: 更何况、您买到的是100%全棉，新疆棉也是数码印染的。现在下单，哪怕我就这么说啊，哪怕您说，哎，我现在家里四件套多，囤着也是隔算的。
2: 是的，
1: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母亲最喜欢囤就床上用品。
0: 对，
1: 哎，每当换季的时候，她拿出来一套东西，哟，我要竖竖大拇指。
0: 我也在囤。
1: 哎，我觉得囤就特别特别好。
0: 是的。
1: 为什么？家弄得好，这个是我们妈妈的最厉害的地方。
0: 对，而且你知道吗？你家里头弄得温馨了，喜欢这方面的一些生活情绪，作为先生来说，他也觉得很舒服。我听到过很多先生啊，就是特别是作为老公到外头去夸自己爱人和太太的讲，哎，那我理想的外让楼有清桑啊，一定要弄得清清桑桑，让太太肯花钱在床上用品当中，养活的螺丝在一啊。
1: 对的。
0: 然后呢，又觉得很有新鲜感。再加上你每天在床上待多少时间？我说退了休的一些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们，对吧？中午那一觉刚刚睡完醒来呢，死得空两个的，对吧？
1: 对，
0: 晚上的时候同样也是，因为舒服，因为温馨，而且它能够保证到我们第二天的生活质量、精神状态。
1: 是，
0: 你有精神状态，买好衣服，穿好衣服，出去这个跳跳广场舞也好，跟朋友聚会也好，小姐妹喝下午茶，是不是也看她的一个装修风格、情绪，好看地方拍拍照打打卡？你今天把这个床品带回去，家中卧室也可以拍拍照打打卡。
1: 是，
0: 穿好。新的这种真丝的睡衣、
1: 哎、
0: 弄杯红酒杯，弄朵小花，又不要太灵哦。我们的橙色款啊，哦，格子款6尺的备货也只有最后10组，5尺的左右最后的个位数了，好吧，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你就算2套带回去，5尺的也不超500块钱，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分钟时间，感谢170位顾客成功的回去。刚才看完了之后，了解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们两个花型花色全部带回去。嗯，说句实话，今天无论您是买5尺也好，买6尺也好，在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当中。

0: 中，无论是6·18也好，双十一，今天多买一套就多省50块钱，
1: 至少，
0: 对吧？
1: 是是，对，
0: 你买两套就省了100块钱。
1: 是的，所以说该薅羊毛的时候一定要薅。什么时候薅？6·18，到哪里薅？东方购物，因为原先东方购物卖299已经很便宜了，今天在这个基础上再要便宜50块钱，你想，它不是说1-2000的东西便宜50，它原来就在东方购物299便宜50，而且感谢瑞玛可的就是什么？品牌方给到东方购物的足够诚意，就是我把2026年的新款花心拿过来做促销，这是很难得的，老师们啊！为什么新款花心一般性大家都不愿意的？因为它在外面可以卖个700-800，为什么要到东方购物买200多呢？
0: 对，
1: 就是因为东方购物也跟瑞玛可是深度合作，
0: 是的。
1: 所以说您看到节目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节目就这一档，卖完了没货了就没货了，因为你也不可能让品牌方一天到晚说，哎，我来贴补。
0: 我就这么说，现在我们格子的啊，特别是5尺个位数了，6尺也只有最后的10套。那还有等今天卖完之后，我不知道有能预约您啊，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的副局长也说了，这个价格底价。好吧，我也很实在的，没有说帮你把专柜价格1000多的价格报出来，跟你说你今天多买一套，省了800多块钱。我们不玩这些虚的，你就在我们东方购物平日来买299和399，今天多买一套多省50。
1: 对，
0: 好吧，你下次过来看或者之后看来过来看，有比349和249再便宜的，我们的供应商怎么样？
1: 直接退，而且是用过您都退
0: 哦，
1: 您就直接截屏，好吧？
0: 我
1: 有句话，别人说用过不能退啊，我们是用过您都退，我就有这么信心。
0: 对吧？那电话现在是爆满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传统品现在让大家，特别是一些这个出去经常买东西，包括现在网络当中价格也很透明，
1: 对的，透明度
0: 很高，你随便去比好来，先看看是什么样的材质，我们是100%全棉材质，再加上是新疆棉的材质，材质好，然后再加上什么工艺啊，两套赶紧都订回去，不用再选，
1: 太漂亮了，
0: 你再选了就没货了，特别是这套橙色没货了，5尺和6尺都要看没有了，好吧？给您看看我们这套啊，这个橙色的格子。第一点，它的底是米色，当中有莫兰迪的蓝灰色调，再加上橙色，它会有这种撞色，这边还有一种姜黄色，就这套带回去，如果你铺在床上哦，就俯视看，特别漂亮，
1: 对，尤其是这条黄色啊，
0: 对吧？
1: 它是画龙点睛的，就像我们的腰带一样的，
0: 哎，
1: 它是一个黄金比例。所以说，为什么这套是2026年我们线下的明星商品，也是我们
0: 的
1: 爆款商品，有它的原因的。
0: 对，
1: 细节就是还是这句话，一个好的东西，一个好的品牌，你看它细节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就设计师他非常的聪明，在当中做了这条黄色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个黄金的腰带。
0: 橙色的地方你会看，因为黄色那边看不太清楚，我们看橙色，好吧？橙色它不说你远看是个橙色，
1: 对，
0: 为什么感觉这橙色橙的那么好看，当中它是有暗纹的，
1: 对，
0: 这个暗纹是这种啊 N 字形的回字纹，所以特别漂亮，对不对？细节之处可以这个凸显出来，它可以不做那么复杂的印染，
1: 对，直接帮你印个橙多方便。
0: 哎，但是它
1: 因为上了数码印染了，高端了嘛，那为什么不让别人到你家来一看，哇？你家用的4件套怎么这么高端的了？
0: 对呀，
1: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暗纹。
0: 对，
1: 你要知道普通印染是做不了暗纹的，
0: 是的，
1: 数码印染才能做暗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枕套，它枕套不是说又是什么橙色，不是，它把黄金带、真金小腰带放在当中，很好看，对吧？又是这种信封式的大信封式的开口设计。你看，如果是枕套做成拉链的，容易卡头发。搁等放，它不是。那如果在这边呢？哎，有时候大的一些胖胖的枕头，它会露出来。
1: 对的，
0: 它这边的信封直接跟我们整个的前头几乎要对齐了。
1: 对，
0: 所以那个枕头枕芯再大，它也不会露出来，对不对？
1: 对，
0: 细节之处为您所展现出来。
1: 高端的四件套，
0: 而且哎，它 A B 两面配合的相当好，很多一些先生呢，说到这个，哦，就觉得哟，很安心，
1: 对的，
0: 很舒服，很高级，
1: 对
0: 吧？那来到我们整个大镜头当中，
1: 你
0: 会发现
1: 两个枕头
0: 非常漂亮，
1: 就是下面您看到的是那一种满溢春光啊，和非常有活力沉，就在往上面您睡觉的地方，他给你安安静静的用两个像丝带一样的帮你去做。你说高级吧，就是还是这句话，就今天你花249块钱，如果你说带一个普通的四件套，你有可能不用抢，
0: 对，
1: 但是今天是100%全棉数码印染啊，再给我们包装，
0: 再给大家上，关键是今天备货这个格纹的哈，这个落日橙的这个花型和花色，无论5尺也好6尺也好都到个位数了，对吧？你素人也是体面过人，你看到吗？这是他们家的这个图片铺在整个的当中，你送人，整个一整套，它是床上用品4件套，非常高级。而且您说了，跟我们家的这种家居风格能不能配？我告诉大家，现代风不用说了，什么都能配，对不对？中式风、红木家具的配上去也很好看。
1: 是的，
0: 就像是以前哈，这个3、40年代这种这个
1: 中西结合、繁花的那种感觉啊，中西结合，我们30、40年代的那种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漂亮，很漂亮。所以说这一套为什么卖得好？不管您家装是什么风格，都是非常吻合的。
0: 对对对，
1: 今天

0: 不怕你不卖，就怕你现在抢不到。抓紧时间，还有十几分钟，我们要结束了啊！
1: 对对对，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249和349元，乌池和六尺两个花型华色，赶紧全部带回家，不需要挑。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市场当中1000多元，东方购物常规价格就是299和399，已经很便宜。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最后的15分钟时间，你多买一套多省50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14分钟时间，我们的这个副总演说的鸭子格子都快要没货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花朵今天买两套的特别特别多，为什么？用要换床上用品，基本上我们每个月啊，就是更新的话，每个月我们也说不说这个半个月了，就其实按照常规来说，或者说个人卫生来说，半个月换一次床品是正常的。
1: 对，你要洗的
0: 嘛，对吧？天气热的状况下，我们呢目前格纹款无尺备货，最后五套。
1: 无尺没货了，快点抢！喜欢无尺的、格纹的，快点下单，不要再纠结了啊！把它放在购物车买掉。你不喜欢您退，其实我不应该说这个话，因为您退了，别人买不到了。
0: 但是好多人之前也是买回去，他们不退的，因为太好看、太划算了啦。
1: 但是你喜欢格子的，还在纠结的，不要想了，快点！我们在说的时候，电话就上来了，抓紧时间
0: 。格子不退了，我们赶紧推推我们这个花纹，因为花纹他们家的本来备货稍微就多一点点，对吧？花纹其实再不买呢，也就20-30组的这个备货，也快要没有了。
1: 因为这个价格今天真的太便宜了，
0: 249块钱你买一件 T 恤衫，买一条裙子，不要这个价格吗？
1: 对，
0: 我们今天我就说了，用的布料来说，龙哥大我起后子做塑料裙子帮 T 恤衫，对吧？又是100%的全棉，再加上新疆棉的一个材质。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花纹啊，
1: 包括
0: 这个花朵的款式，
1: 花朵款也很漂亮，真的，尤其是夏天非常适合。你有没有那一种去荷花池看的那种感觉？哎，那种隐隐约约的很漂亮，你看，而且它留白的部分哦，全是印染的，全印染，不是说你说哎我是白色的，苍白不好。
0: 我总觉得我们举着不好看，我要放下来之后啊，我们这个镜头拍上去之后，你看这样子就好看了，对不对？
1: 就像在花园里边那种感觉，
0: 很温馨。而且无论是我们这个底部垂坠下来的，还是往上飘的，对不对？你看到家里头就是这么大气、优雅、温馨。如果你的房间啊是这种欧式风格的，就感觉像是文艺复兴时代这种啊这个洛可可的风格，有这种这个罗马柱脚丝花纹，然后整个的床品是花卉造型。
1: 是的，
0: 如果您家中是这种中式的古典风格，中式的深色的，
1: 更没有问题了，
0: 更没问题了，
1: 更完美了，配合了，
0: 对吧？就是以前说大户人家在床上用品当中看到这个花型花色，我都觉得自己女士朋友们睡衣要挑真丝的，就是真丝睡衣，你睡上这个床上用品之后，你会发现很高级、很优雅，而且看上去之后很清新，非常好看，对吧？底色你从镜头当中看，可能以为是白色，因为可能我们演播室的光比较强，但其实它是这种米色的
1: ，很好看的米啊，
0: 淡米色的一个样子，对吧？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花纹吧，花卉造型，
1: 看到
0: 我们特别是把这个床品往下铺了之后，让你看得清清楚楚，它。不是那种有规则性的，有规则性你会发现有找到规律，而且每朵花卉还不一样，
1: 是
0: 不是说一朵花我重复刻印就好了？不是的，每朵花有每朵花的这个特色，你就拿这个紫来说吧，它有多少种紫，
1: 对，
0: 复合上去，
1: 这就是数码印染可以做到的，
0: 对吧？
1: 是有浅有深，颜色过渡的非常的柔和，
0: 是的。
1: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数码印染的四件套为什么这么贵？因为它放在那里久洗不褪色，而且你久看不会腻，很漂亮的紫
0: 啊。我们花卉造型刚才看到了，无齿床也只有最后的16套，
1: 那也抓紧时间
0: 吧。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我是觉得今天两套带回去的朋友们特别聪明。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下单了3套，为什么？这样能省150块钱，哎，正好家中要进行换床上用品了，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我实在是难以置信。我想想啊，这个300多、400多的价格很合适，对不对？你看专柜当中，无论您买哪个款式，无齿是1099，六齿是1299元，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9和399已经卖到场场断货了。今天本档节目是提前引爆618，你看到的价格是349和349块钱，无齿床的四件套和六齿床的四件套带回去，这个价格带回去，你还在想，是什么材质？是混纺的吧？是化纤吧？不是啊，
1: 100%全棉，记住啊，100%棉啊，然后再是100%的新疆棉，
0: 并且是新疆棉四件套数码印染，好吧？目前我们的格纹款快要没有了，今天有预约名额吗？
1: 我有可能，我帮品牌沟通一下啊，我
0: 还不知道，我后当保全啊。
1: 对，因为第一真的不知道消费者这么喜欢我们瑞玛可这个品牌，也这么懂金，知道这时候要下单了。为什么200多块钱？我要帮品牌方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给。但是现在你不要管我，您先订，您不要说哎呀，待会儿我订。
0: 花卉款也只有最后的10套了，
1: 抓紧时间吧，抓紧时间。
0: 好吧，那特别起猛猛款，因为真的白虎我哥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能谈下来啊？你看隔温款即将售罄，不预约哦。哦，
1: 真的不好意思。
0: 能有欧莱的想北河去、
2: 啊？那现在还有有，您就先订。
0: 还有少量，对对
2: 对，
0: 对
2: 您就先订，您就先订，因为我们努力再帮品牌方再沟通一下。
0: 拼手速了，
2: 好，
0: 隔温款的五尺、哦，其实我们五尺两个加在一起也有个位数了，好吧？
2: 花温款，
0: 现在抢到一套就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买到就是赚到的啦。
2: 对，因为其实你不管发行240几块钱，你买全棉的、新疆棉的、数码印染的。肯定的，你别说了，就全棉，
0: 对对对，
2: 新疆棉，哪怕没印染，200多块钱都隔算的。
0: 我告诉你，现在我们电话线上有200多位顾客，还有最后8分多钟，知道快门备货了，一下子过来，等来了想了都得买了一个，不用想了，先有货的赶紧先买回来。
2: 对的，200多块钱，你想四件套哎。啊，
0: 等它货备齐了，不一定是29、248和349的一个价格，可能就是299和399，还看我们副余总肯不肯卖了。
2: 对，品牌方我们努力沟通啊。您现在打电话来，有的话型您先定下去，
0: 对，
2: 好吧，
0: 好吧，
2: 我们努力跟品牌方再沟通一下，
0: 能不能让大家备点货。我就这么说吧，你今天可以不用管花型花色，我就告诉你配置，100%全棉，
2: 是的，啊，
0: 新疆棉，床上用品4件套，数码印染工艺，5尺床单独的4件套只需要249，6尺床只需要349元，就那么的划算，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电话一直是非常急，而且我看到了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这个购买之外，浙江、江苏的、北京的、四川的朋友们也在订了，因为那边这两天你看就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蛮多的，
1: 对的，
0: 而且呢像上海也是湿冷和湿热，对不 对你闷在身上不舒服，那么全棉材质很舒服。花朵款啊，5尺和6尺加在一起，备货也只有最后的10组的限时现货，
1: 抓紧时间吧，真的，因为我觉得啊，大家都很懂经的，249块钱，它因为很多人买过很多四件套，249块一听又全棉的，100%全棉的，又是新疆棉的，不可能在外边，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你不要管花型，只要这两个花型你觉得不难看，那我觉得就应该抢下来，
0: 因为这个价格，
1: 对，
0: 这个价格抢不到，
1: 抢不到，对，就图这份价格吧，我就这么说，因为全棉的四件套，100%全棉的四件套，跟新疆棉你盖在身上那种体感，我就这么说，它绝对能让你盖出1000块钱的感觉。
0: 那它本来就是市场零售价格1000多嘛，
1: 所以说很多人懂了，快点抢，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之前也看过瑞马克这个品牌，也用过瑞马克品牌，他们家的四件套，我承认的，市场上价格是有点贵的，
0: 是的，
1: 因为他们用的是高端的数码印染，用的是好的棉，而且用的是新疆棉，但是在东方购物啊，原先299已经疯抢了，今天啊不得了。249块钱，你说，所以说我觉得提前卖断也很正常，抓紧时间吧啊！
0: 你先考虑到备货，好吧？赶紧能够再加一点的，赶紧加一点。
1: 品牌方还没回我，品牌方在纠结。
0: 不管了，反正现在有些货立刻来抢，
1: 抓紧时间，
0: 你可以这个走绿色通道，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来进行这个自动订购的这个下单，都能在那立减5元。立减5元，今天在我们整档节目当中不重要了，为什么？因为你多买一套今天是省50块钱，
1: 是的，
0: 而且这个价格是底价。什么叫底价？就是今天你买了之后呢，总是划算的。
1: 对的，
0: 就算之后说再看到什么618的有这套商品出现了，最多最多也就是这个价格。
1: 对，
0: 所以你今天早买早享受，这是第一点。
1: 没错。
0: 第二点，这个价格底价没有比它再低的了，好吧？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有限时现货的立刻来抢，说不定之后啊，我们这个副总货嘛是被盗了。对吧？618码股期了，根本肯定要买299、399了。
1: 这两款花型，我跟你就这么说，备货我也很难，因为是2026年的瑞马可的新款，而且是他们的明星上面。所以说，我说为什么今天会抢这么分？消费者懂的，消费者懂的，一看到好看的，
0: 对，
1: 一看到高级的，为什么高级？数码印染的，为什么漂亮？光泽度这么好？
0: 对对对，
1: 新疆棉，
0: 是的，
1: 对的啊、
0: 哦。然后呢，再到节目最后带回去的朋友们，给你再吃颗定心丸、好吧？弄的地方虾报告啊，承诺是价格、品质和新疆棉的。再给大家看一看，
1: 来来，再给大家看一下、
0: 来，对对对，
1: 你在外面有很多渠道说新疆棉，它是不是？我们直接给你看品牌方采购报告，来，新疆棉这几个字大家看到了吧？新疆棉啊，然后看报告，数码印染，你不是说多到水洗，水洗掉什么？来，水洗掉的是不好的东西，来，国家标准是这样的啊，我们是什么？未检出，所以说睡眠这个东西啊，瑞玛可是很认真的，他说我不光是要好看，我还要更安全，
0: 对，
1: 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器官都是在休息的，他需要一个安全的四件套给他做好包裹，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这一套为什么抢得这么火，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有就抢啊，
0: 夏天的时候毛孔是打开的，
1: 对的，
0: 对吧？要舒适，要健康，关键是今天性价比还高，好吧，最后2分钟的时间，刚就裸在我到外头去，200多块钱的床上用品四件套我是不敢买的，为什么？总归是丧了啥地方，对吧？
1: 对的。
0: 但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供应商做出了一个广告交换的价格，
1: 又是提前引
0: 到618，所以才有那么优惠的价格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啊，节目还有一分钟要结束了啊！刚刚跟我代表品牌方再给大家承诺几件事：第一，您带回去的是100%的全棉，而且是100%的新疆棉，同时是数码印染；再承诺，第二，价格是全年最低价，不可能再比这个价格再低的了。如果您看到比这个价格再低的，或者说您在外面任何渠道，瑞玛可这个品牌这个花型低于这个价格的，您用过我们都给你退。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有，这个产品目前的套件也只有在东方购物有。抓紧时间把这些四件套带回去。你去想一想，数码印染、100%的新疆棉、100%的全棉，那种高级的四件套，如果您没有拥有过，那我觉得今天趁这个机会，普通的一个有可能不是全棉四件套的价格，您带回去的是一个高端四件套的享受。当这个四件套铺在你床上的时候，贴到您肌肤的时候，那种舒适感，那种滑爽的感觉，您就会知道为什么市面上有很多人说，哎，我要买四件套，我就要买100%新疆棉的啊！抓紧时间，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的3月3号是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黎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先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2: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敏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敏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听觉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啊，就是说看不见是我们无法去探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跟人类社会还没脱节，因为你能说，你能听，但是如果你听不见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就可能脱节了。你接下来有很多的那个就信息就把自己闭塞在，自己这个小环境里。
1: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在要关注我们听力的健康。
1: 对，为什么会有世界爱耳日？就是因为耳朵出现情况的

0: 看，比如说65岁以上，到75岁左右，他这个耳朵发生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情况，他就开始增多了。数据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呢这个概率上面，男性哈，男性的出现这个几率是大于女性的，
1: 对啊。
0: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也是基本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的，
0: 男性的概率会偏多一些。那么今天这款产品跟大家来讲，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1: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1: 是的，
0: 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营养。
1: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收过来，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0: 哎，这个
1: 看到吗？
0: 好像差别很大，
1: 差别很大。
0: 这个很整齐，而且
1: 很
0: 密
1: 集。
0: 对，
1: 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去代替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鸣叫声。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
0: 对，
1: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0: 对，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1: 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谷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我们的神经元的。然后再接下来，
0: 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1: 是的，
0: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1: 你要知道，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0: 对，蚕蛹
1: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丝被，对吧？那个拉起来的那个力道， 对吧？
0: 几米远。
1: 是的，所以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来看看跟我们的那个耳蜗毛细胞的那种丝状状态是不是特别像？
0: 真的是。
1: 其实它是很多的高蛋白、高氨基酸类的物质，而这个氨基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这部分细胞所需要的材料。
0: 是的，所以我们有蚕蛹粉，让你补虚劳益精气。第四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叶酸、伽马丁丁酸以及这个蛹虫草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滋养我们的耳朵，相当于它把耳朵需要的各个部件零部件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汇集起来了。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款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营养素。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耳朵，看到没有？
1: 对，
0: 这边专门就有个耳朵 的这样一个造型，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对耳朵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1: 对，
0: 然后我们呢，这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对。

0: 四五百块呢？
1: 哎，对，四五百块钱。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0: 对，
1: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嗯啊，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六瓶装，我三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六瓶装啊。嗯，六瓶装360粒，开放一瓶。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0: 是的，
1: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毛。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0: 对，
1: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0: 是的。
1: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这个老人家，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六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成，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成。800-708-8000-0215-11-9900。Take away from me, oh,
2: this is the part of me that you never...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3: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2: 是的啊，
3: 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哈，
2: 那叫掩耳盗铃。啊，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就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3: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2: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啊。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一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1: 其实听力下降哈，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0: 是的，
1: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敲门也好，按门铃也好，那天刚好我那个姨父呢，他是大概忘了带那个就是助听的那个，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大姨就外面的门都感觉要敲破了，他在里边他就是听不见。
0: 对，
1: 最后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
0: 是的，
1: 是他自己反应过来了，把那个东西想起来要再带上，才听到这些声音。
0: 你这个事我自己身上亲身发生的啊，因为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然后我敲门，按门铃，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1: 对，
0: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1: 对，
0: 我才能进去。
1: 是的，
0: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事情小问题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公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在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就这样。那你想想在公共场所 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素质。那其实你自己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这个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方面你自己器官灵敏，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其实对在处事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自信，也会有很多便捷性。
1: 是的，大家自己也自测一下，比方说你会偶尔会出现一些耳鸣啊，当中一直在叫一叫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晕晕的啊，如果他继续一直听力再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会很烦躁，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耳朵里面老是会听到那个刚才邱老师讲到那种代偿性的声音，
0: 是的，
1: 就原本不应该有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当然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
0: 是的，
1: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那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0: 是的，
1: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0: 对，这其实就是一种职业损伤，
1: 对，
0: 就要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1: 是的，那除了这一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0: 对，
1: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0: 是，
1: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间，也会对它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0: 是，
1: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0: 是的，
1: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0: 对，
1: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0: 是，
1: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0: 对，
1: 就是一定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退行性的情况，
0: 对，
1: 对吧？
0: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也是到了我们现在老龄时代之后，要为我们老人家考量的好的营养物质。
1: 对，这款产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在问问题，说是哪儿产的，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现在的试用名额大概还剩下一个一半左右，一半的试用名额已经没有了。
0: 对，
1: 你在，因为我们这里当中有60粒嘛，你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
0: 对的，
1: 每天吃1到2粒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0: 对
1: 它的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
0: 是
1: 就是从耳鸣的响度上，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0: 是的，
1: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0: 是的，
1: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0: 怎么都不肯开放，
1: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0: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1: 很好的东西，
0: 像那个乙酰神经氨酸，
1: 对，
0: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1: 都好东西，
0: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1: 包括蛹虫草，对，
0: 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1: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0: 对，
1: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就我们说耳聪目明嘛，对吧？
0: 对，
1: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追加的这个试吃名额，试吃完了之后下一档直播是不保证的，它只是保证这一档，
0: 对，
1: 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就这一档来买啊，你要等的话下一次直播是不一定有的，8007088000-02151119900。

0: 你看，人大概在我们说女性朋友大概在40-50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的听力发现，哎，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嗯，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1: 沟通不
0: 听力上面，哎，对，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嗯，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1: 是的，嗯，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0: 对对，
1: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0: 对，
1: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嗯，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地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真的到了高龄的时代，
0: 对，一个听一个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关键。
1: 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这么高龄的这个时代，嗯，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选择，嗯，也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那个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器官就是进入到退行的时代。那么退行的过程，我们不能放任它，我们要更直接、更精准地为我们的身体去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那你的日常的饮食如果能够足够给到身体，这个退行的问题又如何会发生？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营养素就开始慢慢让大家觉得陌生。不再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嗯，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它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0: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嗯，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嗯，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嗯，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嗯，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嗯，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1: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嗯，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毛细胞开始退行，我们的声音捕捉开始变弱，耳朵自己产生的代偿性的能力，一种行为。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介入的话，不但让你解决耳朵有那个鸣叫声，嗯，更解决的是将来我们耳朵不至于那么早的退休，那么早的让你听不见。
0: 对呀，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嗯，再去解决，而是说防患于未然。因为听力下降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好像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长皱纹一样的，嗯，我们把它拉住，不要让它下滑得更快。
1: 对，
0: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成分，比方说蚕蛹粉，哎，比方说这个蒲公英，嗯，啊，很独特的一些成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一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会非常的高，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1: 对，
0: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10组左右，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定的时候就果断的来定大构成，不要定小组合。8007088000021519900。

0: 蚕蛹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
0: 哦，
1: 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
0: 啊，
1: 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来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
1: 是
0: 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不对？
0: 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嗯，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六十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嗯，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嗯，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1: 啊，
0: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 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